0: 10.06美元。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国际资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6月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特朗普称，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表示，希望能和伊朗建立良好的关系。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特朗普称，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0: 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举行正式签署仪式。该官员在一场记者简报会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签署了这份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代表伊朗方面签署了该文件，预计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出席19号的仪式，万斯随后将带领美方进入下一阶段谈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对《纽约时报》说，伊朗将被允许进行有限的低水平铀浓缩活动，并称美伊新协议将确保伊朗的铀浓缩永远只能用于非军事目的。伊朗媒体说，此次表态意味着特朗普在伊朗铀浓缩归零要求上让步。
0: 据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显示的船舶追踪数据，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迪沙号昨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阿曼湾，这是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后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大型能源运输船。数据显示，迪沙号3月初在卡塔尔拉斯拉凡港装载液化天然气，之后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西侧，该船悬挂马耳他旗。知情人士透露，所载货物将运往印度。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援引美政府最新数据报道，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至3.403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与乌克兰当天就乌克兰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公告表示，基本原则议题涵盖欧盟的核心价值观和基本原则，包括法治和基本权利、民主机构运作、公共行政改革以及经济标准等领域的欧盟法律法规。公告指出，在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中，基本原则议题是最先启动、最后结束的核心议题，其进展将决定整个入盟谈判的节奏。谈判期间，欧盟将持续评估乌克兰在对接欧盟法律体系以及落实相关标准方面的进展情况。
1: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5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天在与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通话时表示，巴勒斯坦议会选举将于11月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跟进开展。
0: 在私募信贷行业面临投资者信心下滑之际，欧洲央行已将一项针对银行与私募信贷关联的调查所覆盖的银行数量扩大一倍。欧洲央行今年要求20多家银行提供更多有关其敞口的细节，高于先前评估的10几家。与私募信贷有实质性关联的银行将必须每年报告相关细节。
1: 英国政府昨天表示，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以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说，如今儿童成长在一个技术侵入生活各个领域的世界，我不能再任由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他说，政府此举是要把童年还给孩子们。英国政府当天发布公告说，将采取措施避免在16岁这一年龄节点出现保护断崖。政府还将进一步研究对18岁以下用户夜间使用社交媒体实行宵禁等措施，更多细节将于7月公布。
0: 英伟达计划通过高等级债券发行筹集至少200亿美元，此次拟发行7档债券，期限横跨2年至30年，最长期限档位的价格指导利差约为基准美国国债收益率上浮90个基点，这是英伟达时隔约5年重返投资级债券市场。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财榜。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财榜。
0: 经过106天的激烈冲突与反复拉锯，中东局势终于迎来了关键的转折点。据美国、伊朗以及斡旋方巴基斯坦三方共同确认，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就停火、解除制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核心议题达成一致，并且定于6月19号，也就是本周五，在瑞士正式签署伊斯兰堡备忘录。那么这份来之不易的协议能否真正的落地，背后又隐藏着哪些博弈和变数呢？来听报道。
1: 当地时间6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自己的80岁生日之际，在社交媒体上率先宣布美伊协议现在完成，并表示将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几乎同一时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外交部先后确认了这一消息，宣布自15日凌晨起，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立即且永久停止。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也证实，正式签字仪式定于6月19日在瑞士举行。随着协议的初步确认，伊朗方面迅速公布了谅解备忘录的14点具体内容，核心条款包括美国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暂停对伊朗石油的销售制裁，在最终谈判前必须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的一半。同时，美国及其盟友必须提交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导弹计划及其对地区抵抗阵线的支持被明确排除在最终协议谈判之外。但截至目前，美方没有对伊朗透露的这些内容进行回应，也没有主动透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细节。对于美伊协议达成的消息，多个欧洲国家迅速表示欢迎。法国总统马克龙称，法英牵头组建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可以随时启动。法英两国还与德国、意大利联合宣布，如果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愿解除相关制裁。不过，美国国内仍弥漫着谨慎乐观的情绪。不少受访的美国民众表示，
3: 我们已经见过太多次了，我期盼这一次能成真。
4: 我总是担心有人会变卦，或发生什么事让这份和平协议作废。
1: 但无论如何，这份谅解备忘录的达成可谓来之不易。回顾过去106天的历程，从2月28日冲突爆发到之后的边打边谈，美伊双方经历了反复拉锯与戏剧性反转。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时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和多名伊朗高层官员在空袭中遇害，10000多个目标遭袭。伊朗则以100波真实承诺四行动进行回击，双方激烈交战持续了一个多月。直到4月8日，双方才宣布临时停火并开启谈判，但由于核心分歧明显，谈判陷入了边打边谈的焦灼状态。进入6月，这种僵局被一次突发事件打破。围绕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毁的事件，双方爆发了自停火以来最严重的军事冲突。在这一背景下，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成为双方博弈的关键筹码。伊朗方面封锁海峡后，美国出动航母和军舰封锁了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导致海峡不时开开关关，对国际航运和能源局势产生了重大扰动。与此同时，看似是冲突之线的以黎战火成为导致美伊边打边谈的关键变量。即使在4月中旬宣布停火后，双方的互袭也未停止。就在美伊此次协议达成官宣前的最后一刻，以色列再次发动搅局式袭击，导致黎巴嫩多人伤亡。总体来看，目前这份姗姗来迟的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停火加经济解冻的临时安排，有望为中东局势带来阶段性的降温。但摆在双方谈判桌上的还有几块难啃的硬骨头，首当其冲的便是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问题。对此，国际问题专家王进指出，双方在海峡管控的定义上存在巨大分歧。
5: 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是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开放，开放就意味着回到2026年2月28日冲突爆发之前的状态。但是伊朗所定义的开放是指霍尔木兹海峡要在伊朗的管控和监督之下的开放，所以双方的差异是很大的。
1: 如果说海峡管理是新引爆的分歧，那么伊朗核问题则是美伊之间长期以来的最棘手议题。备忘录设定了60天的核问题谈判期限，从目前的文本来看，美方似乎做出了让步，同意由伊朗自行稀释境内的高浓缩铀库存，而不是此前要求的运往美国销毁。面对这一进展，美伊之间的博弈究竟是接近尾声，还是重设了新起点？王进认为，这份协议本质上是一份休战确认书，未来仍充满不确定性。
5: 未来可能会围绕高浓度的浓缩铀进行进一步的博弈，但是大体上来说，可能伊朗的未来的一段时间，美国和伊朗的最大博弈实际上就是各说各话，也就是美国和伊朗都会倾向于将当前的这个协议达成渲染为己方的胜利，而将对方视为所谓的失败者。但是首先这个协议是本质上是一个休战的确定书，而不是一个协议机制安排，有很大模糊性，这种模糊性未来会有很大的对话上的困难。最后一个就是这个协议当前的当事方来说缺了一个以色列，黎巴嫩也被纳入到停火的这个进程的

0: 当中，所以恐怕在未来一段时间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确实存在重新擦枪走火的风险。但是还是要强调，美国和伊朗都不希望大规模在短期内重新开启战端。大体上可以认为，当前的冲突已经结束，美国和伊朗又重新回到了政治博弈的路径当中。
1: 正如专家所言，这份充满模糊性的临时协议，距离真正的永久和平依然任重道远。接下来的60天将是决定中东能否走向长期稳定的关键窗口。我们将持续关注事态的发展。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国际油价的走势。那么随着美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运输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中东的能源运输供应链还面临哪些问题？继续来听报道。
3: 国际原油海运公司 Frontline 的 CEO 巴斯塔德此前在接受 CNBC 采访时就指出，一旦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数量可能会迅速增加。 Frontline 旗下目前大约有80艘油轮，负责在全球运输原油和成品油，其中有5艘被困在海湾地区。分析指出，目前全球大约10%的超大型原油运输船，也就是 VLCC 正滞留在海湾地区，且船上均装载原油，每艘 VLCC 最多可装载约200万桶原油。一旦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这些油轮将成为首批驶离海湾地区的船只。分析指出，现在海湾国家也急于恢复原油出口，因为当地的库存已经接近饱和，且目前航运受阻，对海湾国家的现金流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不过，即便海峡重新开放，原油出口恢复仍面临一些挑战。首先是物流层面，沙特阿美的 CEO 此前就曾表示，重新调配油轮将是提升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运输量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期间，全球油轮船队已经被分散到各地，部分油轮转而前往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等地区装载原油。
1: 汇丰私人银行及财富管理环球首席投资总监威廉·塞尔斯要把船只重新调配到合适的位置，还需要一些时间，而那些一度被困在船上的船员可能也不会立刻愿意重返岗位，另外保险成本也很高。
3: 其次，产能恢复也是挑战。分析指出，中东原油出口国在短时间内可能无法完全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产量，一些在冲突期间被迫关闭的油井可能已经因为油藏压力下降或受到水污染，导致产能永久受到影响。但是无论如何，业内人士认为，当下中东局势逐渐稳定，有望降低能源市场的风险。
1: 美国某智库研究所执行副总裁特里塔·帕尔西
4: I think a more stable Middle East and but you don't have this risk of a war.
1: 我认为一个更加稳定的中东，也就是战争不再随时可能重燃的中东，显然会对能源市场非常有利。同时这也可能削弱各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寻找替代路线的动力。
3: 最后，市场也在重新评估美联储接下来的政策路径。今早，投资者对年内美联储加息的压注已经有所降温。
2: 好，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2026年全国高考已经结束，1290万考生即将开始高考的志愿填报。巨大的市场需求吸引了众多互联网大厂布局。近期呢，阿里、百度、腾讯等纷纷推出了 AI 填报志愿工具。这种工具是如何帮忙填报志愿的？来听央广的报道。
5: 高考志愿填报一直是广大考生和家长需要面临的重要决策。一方面，院校、专业、地域、就业、升学等因素交织，选择空间庞大；另一方面，不同地区、不同家庭在信息获取和专业咨询能力上存在差异。有调查显示，在1000多万考生中，只有不到5%的家庭会花费数千元聘请专业的志愿填报师，剩下95%的考生和家庭更多依靠自己的经验摸索完成志愿填报。而现在，借助 AI 工具来填报志愿成为了新的选择。近期，阿里、百度、腾讯等相继发布新的 AI 志愿填报产品或者服务。千问 APP 上线国内首个全周期高考志愿填报 Agent， 为全国考生免费提供志愿填报和咨询服务。百度推出全新的 AI 志愿报告，腾讯发布了元宝高考通，也都强调向考生免费开放。在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唐江鹏看来，人工智能的发展能让广大考生共享高水平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 这是技术普惠的体现。
6: 这类产品当中最大的价值，我把它称之是一次信息平权，它打破了长久存在的这种信息壁垒，让那些偏远山乡的考生，让那些不同文化背景的家长，让那些信息差巨大的人们，在 AI 的面前拥有了共同的视野和相同的信息，依据大数据与智能分析，全面地了解院校的特色，读懂专业的内涵，研判行业发展的趋势。
5: 对于互联网大厂来说，高考志愿填报是天然的流量高地，也是展示和检验 AI 智能体能力的绝佳场景。具体来看，这种工具是如何帮忙报志愿的呢？以千问为例，考生在输入所在省份、选科等基础信息后，高考志愿填报 Agent 便会生成专属的志愿日历，把复杂的志愿填报拆解为清晰步骤，引导考生完成基础认知、成绩定位、自我探索和院校专业的深度了解。而且高考志愿填报 Agent 在与考生的持续交流过程中，还会持续理解考生的兴趣方向、院校目标、城市偏好和性格特征等，最终形成个性化的志愿方案。千问事业部产品负责人郑四寿介绍，
7: 今年我们的报告能感知更多用户具体的细节需求，比如说他未来想当律师，家庭经济条件，那这些都能同时理解并且纳入到方案里面来。不只是会考虑你眼前能上个什么好学校，还会着眼于未来你的发展路径，考研的难度、考公的适配、就业的趋向、薪酬的水平、未来可能的发展前景，给你更多的参考。
5: AI 志愿填报工具可以快速对历年分数线、招生计划、专业介绍、就业趋势等海量数据进行分析，自动生成冲刺、稳健、保底的志愿梯度方案，能够极大缓解考生和家长的信息焦虑。不过专家也提醒，这些 AI 工具生成的内容只是一种辅助参考，信息是不是真实可靠，方案是不是适合考生，最终还是需要自己来做出判断选择。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唐江鹏说，
6: 技术智能可以整合海量的信息，梳理数据的规律，它可以在无数次的追问当中为你提供多样的参考方案，但是 AI 是辅助我们规划的帮手，不是决定选择的主人。问讯 AI 选择靠自己。
5: 在专业选择上，唐江鹏建议同学们，
6: 在许多时候人们对自己兴趣特长的判断还局限在学科成绩分数的高低上。我们说呀，分数不能简单的等同兴趣，分数的高低也不能简单的标注特长。因此我们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我们还必须发自内心的对自己来进行一次追问，那就是要问我的兴趣到底是什么，我的特长到底在哪里，以后我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才能担负起未来家庭、职业、社会三种角色的责任。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发现自己的热爱与特长，我提醒我们的年轻的朋友们，也一定要尽量的发现自己的排斥项与短板。
5: 教育部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咨询委员会秘书长乔志宏也表示，
8: 虽然每个同学都应该去探究我们自己是谁，我们要往哪里去，所以一个真正好的专业选择志愿填报呢，不仅能够回答我能学什么，还要回答我为什么要学习这个问题。
2: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一款主打情感陪伴的超仿生人形机器人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撬动消费市场。优必选最新推出的机器人伴侣开启预售仅10天，订单量就突破了3800台，定金总额超1000万元。这不仅远超市场的预期，更让机器人伴侣这个概念从实验室走向了大众消费视野。这一产品为什么能够迅速破圈？在火爆的销量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争议和挑战呢？来听第一财经广播谭帅的介绍。
9: 据了解，这款名叫优一的人形机器人是优必选新品牌优世界的首款产品，于6月2号在京东开启预售，消费者需要支付3000元定金，且该定金支持退款。产品预计于6月30号正式上市，但值得注意的是，优必选仍然没有公布优一的最终售价。即便如此，短短10天，机器人伴侣的预订量就接近4000台，而优必选去

0: 年全年的销量仅为1079台，这意味着 U1 仅用不到2周时间便完成了去年全年销量的近 3.6 倍。那么 U1 为何能在短时间内引爆市场？产品本身的设计与功能是首要因素。据了解 ，U1 人形机器人分为男女两款，男款身高1米83，穿着修身西装，佩戴金丝眼镜，被网友戏称为“机器人男模”；女款身高1米68，不仅具备化妆功能，眼影、腮红、高光等均可以按需定制，被网友称之为“赛博女友”。除了外形上的高颜值，两款机器人的配置也不简单，全身均搭载了88个高自由度关节，能够实现眨眼、转头等精细动作。更关键的是 ，U1 内置了养成系情感大模型，能够记住用户的喜好，并随着用户的习惯逐渐变化，形成类似于专属陪伴的交互体验。此外 ，U1 支持外观定制，且正在与各类 IP 进行合作，产品明确仅向成年人销售。业内分析认为，U 世界 U1 系列机器人面世颠覆了人类原有的陪伴原则，
1: 它真正颠覆的根本就不是情感关系，而是我们一直默认的陪伴必须是人的规则。从社会和技术的底层逻辑来说，这是 AI 时代必然的趋势，情感服务的工业化、平权化。以前陪伴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只有少数人能够获得高质量的情感回应，现在 AI 和机器人正在把这种资源变成人人都能买得起的商品。
0: 那至于究竟是哪些人在为这款机器人伴侣买单呢？业内人士分析，目前订购 U1 的消费者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35到50岁有经济实力的独居空巢人群，想要找个情感伴侣；另外一类是喜欢二次元乙女游戏的年轻人，盼着能跟自己喜欢的 IP 联动，定制专属形象。有玩家表示，要是价格能控制在10万元左右，再跟热门的游戏联动，肯定能够卖爆。从这一用户画像来看 ，U1 所瞄准的并非传统的科技极客群体，而是更广泛的情感消费市场。这也意味着人形机器人的商业化路径正在从工具型向情感型转变。然而在 U1 备受关注的同时，面临的争议也不少。不少网友看了演示视频反映说，机器人的动作较为僵硬，反应慢，智能程度还不够。与此同时，厂家至今也没有展示它能不能走路，会不会拿东西，再加上没有 3C 认证，都让不少人心里打鼓。更让业内担心的是版权和伦理问题。由于 U1 支持外观定制，万一有人要求做成明星、网红或者是动漫角色的样子，很容易侵权。专家建议厂家得提前审核，别碰别人的肖像权、版权。而伦理层面的争议则更为复杂。一方面，专门用于情感陪伴的机器人是否会让人产生过度依赖，进而减少与真人的交流意愿；另外一方面，高度仿人但又不完美的形象可能会引发恐怖谷效应，反而让用户感到不适。此外，隐私安全问题同样不容忽视，如何保护用户的交互数据，如何界定人机相处的边界，这些问题都需要行业与监管共同探讨。从行业来看，这款 U1 机器人让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的样品真正变成了能卖的消费品，是个大突破。但想走得远，还得过3道关：一是生产供应链，零件复杂，定制化多，能不能批量生产，质量稳不稳定都是难题；二是情感算法，怎么让交互更自然、更像真人，还得不断升级；三是伦理和规则，在没有统一标准的情况之下，厂家自己得守好底线。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宏观资讯。
3: 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聚焦突出矛盾，找准切入点，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根据地方独特区位和资源禀赋，对特殊功能区实施差异化管理，要对城市化地区给予更多激励性政策，引导资源要素适当倾斜配置，对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给予更多保障性政策，健全强化转移支付、保护补偿等机制。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昨天会见美国联邦众议员科雷亚及其一行。何立峰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战略指引。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努力。

0: 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1: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通知，已于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的通知，明确自2026年起，针对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甲醇、煤电九大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开展为期三年的节能降碳改造攻坚行动。
0: 昨天，上海市政府常务会议原则同意上海市城市更新和住房发展"十五五"规划，并指出要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行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着力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坚持规划引领，突出民生优先，提质增效，文脉传承，以城市更新塑造人民城市新空间。要坚持租购并举，以住房发展绘就宜居上海新画卷，着力稳市场、强保障、优服务，努力实现商品住房供需平衡、价格总体稳定，推动保障性租赁住房扩容提质，推动业委会应建尽建，破解小区物业服务难题。
1: 由商务部和浙江省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九月最后一周在浙江杭州启幕。第五届数贸会将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办，展会面积17万平方米，首设创新孵化区，搭建展示加路演加资本对接一站式平台，推动更多初创项目成长。本届数贸会围绕数字贸易相关领域设置多类活动，发布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旗舰成果，深化数贸会、世界互联网大会、云栖大会三会联动。
0: 以高端付费会员制为核心定位的山姆会员商店，近段时间以来食品安全风波不断，市场监管总局近日约谈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山姆总部负责人，要求企业严格遵守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严防全链条食品安全风险。对此，沃尔玛中国回应称，山姆会员商店对监管部门指出的问题与整改要求完全认可，深刻反思并诚恳接受。今年三月，其销售的网红有机冻干草莓被检出农药残留超标十多倍。近期又有多名消费者通过极速达服务收到临期商品，引发关注。山姆于1996年进入中国市场，目前已有超60家门店。
1: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假期为6月19号周五到6月21号周日，连休三天，不调休。出行的车主们请注意，端午节高速不免费。高速实施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为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端午节不在免费之列。
0: 昨天，上海首座甲醇综合加注站嘉定兴乐加醇站正式投入运营。这座集甲醇、汽油、柴油、充电、换电于一体的综合能源补给站，可同时满足传统燃油车、新能源电动车与甲醇汽车的补能需求，实现一站搞定多元补能需求。据介绍，随着加注站的布点更加完善，今年下半年嘉定还将开启上海首条甲醇电动公交线路的示范运营。
1: 昨天下午，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举行10周年分享会。上海迪士尼度假区总裁及总经理包兆天介绍，自2016年6月16号开业至今，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亿人次，已成为全球第五大访问量的主题乐园，也是中国最受欢迎的主题乐园。作为区域增长的核心动力，上海迪士尼度假区还创造了超过1.5万个直接就业岗位，并带动更多间接就业机会，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上海，进一步强化上海作为全球旅游和消费目的地的领先地位。今天，一场盛大的生日庆祝活动将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奇幻童话城堡前上演。这座全球最年轻的迪士尼乐园正式迎来开园10周年。
0: 黄浦江滨水空间将迎来重大升级，在虹口北外滩核心区将打造一片占地22万平方米、市中心最大的无车区，包括未来浦西第一高楼在内的6个地块将实现人车分流，地面上还将架设空中连廊，串联起整个步行街区。为配合该区域地下空间一体化的设计与建设，新建路隧道唐山路出口匝道将整体迁移。6月21号，也就是本周日晚上的24点起，既有的唐山路匝道将启动全封闭施工。公安交管部门将以大连路隧道作为主要越江分流通道，同步对新建路隧道海拉尔出口、大连路隧道出入口等多个关键点位进行道路扩容及组织调整，并增设匝道封闭的提示牌，引导车辆绕行。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抖音、快手四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最近 A 股走出结构性的震荡行情，金融、科技、基建等权重集体歇脚，宽幅震荡，涨跌乏力。对比之前呢，中小市值的个股全面活跃，赚钱效应都集中在中小票。核心原因是资金的高低切换，前期抱团高位硬科技大权重的资金借指数调整顺势流出，流向估值更低弹性更大的中小盘标的。权重股体量庞大，上涨依赖质量的资金，整体修整阶段几乎没有太大的一个收益。而中小市值个股筹码集中，盘子轻盈，无需大量资金就能够撬动股价，反弹力度远超权重。当下市场核心逻辑是重结构轻指数，风格切换正是中小市值的黄金布局窗口期。但要注意啊，不是所有的小票都能涨啊，选股要紧扣超跌加基本面加赛道三大原则，优选前期回调40%到60%泡沫出清的标的，避开纯题材炒作股，锁定业绩正增长、有真实订单的个股，聚焦 AI 应用、半导体、国产替代、高端制造、电力设备等高景气的细分赛道，轻权重、重小盘，低吸埋伏，不追高，就能够把握这波结构性的红利。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6: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5: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6: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5: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0: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每天5公里，学着配速，但跑不下来又怎样？
8: 每天跳操30分钟，提高代谢，但偶尔偷懒也没事。
7: 没有标准，不需要比较，放轻松些。
8: 如果说目标在哪儿？
7: 运动起来，前方目标在你坚持下去的路上。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9: 认真对待每一天，
8: 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

0: 财经早点。欢迎回来，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继续来关注新闻。以往的不少稳健型的储户都会偏爱民营银行利率更高的中长期定期存款，把它当作是低风险理财的优选。但是最近呢，多家民营银行密集优化存款产品体系，集中下架了三年期、五年期等中长期整存整取的产品。与此同时呢，部分银行的年利率更是跌到了一时代，最低只有1.2%。这对于普通储户还有整个行业来说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1: 北京的中关村银行自5月30号起暂时下架三年期定存，仅剩3个月至2年期产品在售，年利率全面进入一字头时代。一联银行、湖南三湘银行等 APP 上也已无法购买中长期定存。曾经凭借高息揽储的民营银行为何集体收紧中长期定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2: 中小银行下架中长期定期存款最主要的原因是缓解净息差压力，在贷款收益率持续下行、优质高收益资产稀缺的背景下，继续维持高息负债有可能导致存贷倒挂，叠加监管规范高息揽储、利率自律机制引导，推动中小银行压降高成本的刚性负债，以缓解净息差压力。
1: 过去民营银行由于缺乏线下网点，高度依赖高息存款引流，靠价格竞争获客。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这种高息揽储模式存在明显短板。
3: 第一，抬高民营银行的资金成本，压缩民营银行的息差利润。第二，监管合规风险很大。第三，客户粘性弱，资金稳定性差。第四，容易出现期限错配导致意外风险。
1: 值得留意的是，当前市场呈现分化状态，部分机构直接下架中长期定存，部分则保留产品但大幅降息。这种结构性调整传递出了怎样的行业信号？娄飞鹏分析认为，
2: 市场分化传递出银行业正在告别同质化竞争，加速推进差异化转型的信号。面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银行继续依赖高息揽储的粗放经营模式难以为继，行业正从规模导向转向效益导向。从长远来看，这也将倒逼中小银行深耕小微、供应链金融等特色赛道，拓展非息收入，构建更可持续的运营模式。
1: 那么摆脱高息揽储的价格内卷后，民营银行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在盘和林看来，创新与数字化是破局的关键。
3: 民营银行差异化发展要靠创新，数字化、智能化、市场创新是主要方向。比如通过和入口及平台企业合作带来流量，再比如用算法和数据融合来预测市场对金融产品的需求，还比如可以以 AI 加来提升金融业的效率等等。
1: 普通储户面对逐渐走低的存款利率，又该如何打理自己的钱袋子？娄飞鹏建议，
2: 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储户而言，可以主要配置存款或者储蓄国债，锁定利率收益。稳健型的储户可以适当配置固收加、存在基金等，以增强收益弹性。进取型的储户可以适度布局权益类、黄金等，增加收益。但是不论如何配置资产，都需要考虑自身的风险偏好、投资能力、收益预期等，在流动性、安全性和收益性之间寻找动态平衡，避免过度集中于单一资产的情况。
0: 眼下呢，正值荔枝上市的旺季，但是不少爱吃荔枝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了，今年的荔枝不仅难买，而且价格也贵了不少。根据监测呢，今年全国荔枝预计产量大概是231万吨，这个和去年相比减产大约37%。在荔枝的主产区广东，减产导致了部分品种货源紧缺，价格大幅上涨。但是呢，与此同时，也有部分产区通过科技赋能实现了稳产优价。来听报道。
4: 广东深圳的西荔果厂是当地知名的传统荔枝种植园。往年六月中旬，山头上早已挤满了前来采摘的消费者，但今年枝头挂果稀少，果园里比较安静。果厂负责人介绍，这就是典型的荔枝大小年现象。2025年是达到历史峰值的荔枝大年，再叠加暖冬气温偏高，不利于果树开花。今年贵为糯米糍等荔枝品种挂果偏少。
5: 像今年的非子校荔枝产量有正常年份的7到8成，所以基本上是能够保持一个稳产的局面。贵为还有糯米糍，到目前来看产量只有正常年份的1到2成。
4: 记者走访多家果园了解到，因减产导致货源有限，部分品种的销量下滑，甚至出现有单无货。

0: 不仅终端销量下滑，快递发货量也出现了大幅缩减。顺丰速运深莞区小件业务部负责人梁永波：
1: 今年在深莞两地呢，已经出货量大概是在2000吨左右的一个货量，其实对比去年同期呢，大概是有75%左右的一个的货量的下滑的。
0: 不过与贵为糯米糍不同，妃子笑、白糖樱等早熟品种的荔枝受减产影响较小，在深圳市场货源相对充足，价格也更为亲民。只是随着端午节临近，荔枝礼盒进入销售高峰期，进一步推高了荔枝价格。
2: 这两天是可能接近端午节了，价格会更贵，所以一天的价格基本都是翻7-8块到10块钱。我们卖的这个价格可能今天卖85，明天可能就95了，可能再过多几天可能就100块钱。我们每天的价格都是随着行情而走。
0: 减产还直接压缩了荔枝的上市销售期。业内人士介绍，正常年份每个品种的销售期约2到3周，今年由于产量锐减，上市时间最多持续2周，有的品种甚至更短。河马先生，广东深圳红山店店长郭宇：
3: 整体的货量是比去年要有所缩减的。那比如像荔枝王，像往年的话我们可以卖1个半月，那今年的话只卖了20天就没有货了。
0: 面对自然规律带来的减产挑战，如何化解季节性波动风险，广东茂名等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近年来，茂名持续推进老旧果园提质改造，淘汰低效传统品种，大力推广先进凤、岭峰诺等优质晚熟品种。这些品种不仅抗逆性强，还能错峰上市，有效避开了集中上市的价格战。同时，当地还配套了无人机植保、恒压水肥管网等科技化管护体系，让果园在小年依然能保持较高的挂果率。这些举措在实现稳内销的同时，还能加大出口。广东明景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车活意：
4: 今年我们荔枝出口销量大幅攀升，出口量同比增长50%以上。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公司今年出口的国家和地区有13个，出口的国家有澳大利亚、有美国、有英国、有俄罗斯、柬埔寨。
0: 从被动承受大小年的自然规律，到主动通过品种迭代、科技管护来稳定产能，广东荔枝产业的探索为传统农业抵御自然风险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当科技手段深度融入农业生产，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荔枝产业将更加稳健，让消费者不仅能吃上高品质的鲜果，也能享受到更平稳的价格。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5: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投资早课的时间。首先来关心一下期货，要为您连线到的是东证期货的梁爽，同时呢也要提醒您，以下是广告时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梁爽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凡威的专业研究产出能力。凡威依托东证衍生品研究院的专业研究力量，持续产出高质量的品种观点与深度报告，平台每日更新热点点评、周度及年度策略报告，覆盖宏观、商品、金融等全品种，所有报告经过严格的质控，数据可回溯，观点有支撑，用户可一键订阅关注的品种，系统自动推送最新研究成果，再也不用担心错过关键分析，专业研究触手可得，为投资决策提供扎实的依据。更多功能详情请访问凡威官网 www.fundaview.com.cn 或微信搜索东证凡威小程序。
5: 好的，非常感谢梁爽今天早间的连线，再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A 股的情况。6月15号，四大股指集体收涨。具体来看，上证指数报收在4096.47点，上涨1.61%；深成指报收在15531.11点，上涨3.79%；创业板指报收在4033.53点，上涨5.3%；科创综指报收在2128.58点，上涨4.89%。从盘面上来看 ，CPO、半导体、PCB 概念涨幅居前，煤炭和银行板块下挫。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证券资讯。
7: 随着中东地缘冲突迎来重要变化，6月15日 ，A 股市场迎来普涨行情，31个申万一级行业多数收涨。此前科技板块一枝独秀的分化行情有所收敛。从机构近期调研上市公司情况看，其对非科技板块的关注度也明显加大。机械设备、基础化工、电力设备等偏周期风格板块中的标的，6月以来获得密集调研，

0: 近期，上市公司集中实施前期发布的分红计划，引发市场关注。一些上市公司实施完2025年年度分红计划、2026年一季度分红计划后，明确表示将进行2026年中期分红。据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数百家上市公司对外公告将进行2026年中期分红。业内人士表示，上市公司低资本开支、自由现金流长期充裕、账面闲置资金多，应当稳定常态化分红。电力、高速公路、公用事业、消费、医药、银行、煤炭、有色金属、光通信等领域成熟企业都是未来关注的重点。
1: 六月以来 ，A 股机构调研热度显著升温，资金积极布局市场优质标的。从调研动向来看，半导体、光电子等高景气赛道或机构扎堆调研，15家公司获得50家及以上机构调研。
0: 近期，以木代屋的技术革新浪潮席卷 A 股，木板块掀起涨停潮。6月15日，金木股份、盛龙股份收获三连板，洛阳木业收盘涨逾9%，板块热度持续升温。本轮行情的核心催化剂来自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此次技术迭代的最大亮点在于使用木材料替代传统的钨材料制作自线。自线是连接存储单元控制栅的水平控制线，主要用于选择和操作特定型的存储单元。
1: 6月15日 ，A 股半导体板块大涨，聚光科技涨停，普冉股份、星辰科技等涨幅均超16%，兆易创新、中芯国际等权重股也集体收涨。
0: 步入六月，一股定价基准日调整风在 A 股定增市场刮起。据记者初步统计，目前至少有35家上市公司先后公告称，将定向增发方案的定价基准日由董事会决议公告日改为发行期首日。中原股份、有研新材、清达环保、金煤科技、吉丰科技，甚至部分并购重组项目的配套募资环节也做出调整，如天气膜6月9日公告，将其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配套募资的定价基准日同步调整为发行期首日。
1: 因涉及重大诉讼信息披露不及时、不完整，上交所于6月15日晚间对国成科技及其时任董事长吴军、总经理高飞、董事会秘书张坤出具监管警示决定。经查明，国成科技与江苏大行电气贸易有限公司之间存在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涉案金额达5184.62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重超过10%。公司于2026年4月24日披露相关累计诉讼仲裁事项公告时已获悉该诉讼，但未在公告中予以披露，直至2026年5月22日才补充披露。
0: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8:52，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一财之道，我们来关注一下会员同学的提问。
2: 北京时间6月18号凌晨，新上任的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即将主持其任期内的第一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会议，等待着他的不仅仅是一个更加鹰派的美联储，还有来自各方越发沉重的加息压力。那么关于沃什首秀会发生什么呢？经济学家们似乎仍然摸不着头脑。降息不仅是沃什竞选期间的主张，更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以来的殷切希望，以及对前任主席鲍威尔的抨击点。然而形势在美伊战争之后发生了变化。此外，沃什还曾誓言要在美联储推行体制改革，包括美联储的沟通方式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那么现在，经济学家们将密切关注着沃什曾经承诺的改革措施是否会有任何落实的迹象，包括新闻发布会本身。有经济学家在给客户的一份报告中表示，会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将是必看的电视节目，本周可能会有出人意料的结果。那么经济学家到底关注哪些热点呢？业内人士称，主要有3个关键点。第一方面，当被问及通胀风险时，通胀率已经连续5年多高于美联储的目标，沃什会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这是华尔街和华盛顿本周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经济学家们似乎也不知道沃什将如何制定利率政策。他的18位美联储领导层同事和利率制定委员会和其他的11位投票成员似乎正在逐渐地接近加息，以对抗持续的通货膨胀。最新的数据显示，受伊朗战争推高能源价格的影响，美国5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已经同比上涨了4.2%，3年以来是首次突破了4%的关口，创下了2023年5月以来的最快增速，甚至超过了美国人的薪资涨幅。不过，在剔除

0: 食品和能源成本之后的核心 CPI 环比仅上涨了 0.2%， 低于市场预期。这一来一去又让加息与否产生了质疑。此外，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关键点是美联储对2027年的预测。有一些经济学家们认为，沃什上任之后的大幅转变可能在于取消点阵图。点阵图呢，也就是每位成员对未来三年基准利率预期的预测图表的发布。目前美联储的终止点阵图显示明年将降息。分析认为，如果美联储的预测保持不变，那么沃什就能找到一个不错的折中方案，那就是政策目前处于良好状态，应该能够应对更高的通胀。而如果明年通胀降温，美联储也准备降息。那么沃什最后会如何行动呢？您可以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首秀两个字来听听分析。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好，我是严丹，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2: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2: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3: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4: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5: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6: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5: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6: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5: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第一财经广播，
1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是阴到多云，有短时小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今天最高温度28度，明天最低温度23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10: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来回顾沪深两市昨天的表现啊，昨天市场震荡走高，创业板指和科创50指数呢双双上涨超过5%，全市场有超过3900只个股上涨。盘面当中，科技股继续全线走强 ，PCB、CPU、MLCC 等 AI 硬件概念股领涨，半导体芯片产业链也是再度活跃。截至收盘，沪指上涨1.61%，深圳成分指数的涨幅是3.79%，而创业板指则是大涨5.3%。
11: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1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9: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微挫0.42%，报在4333.4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四九金的实时报价是来到941.00元每克，涨幅是0.37%。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那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点档的一财之道。
1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2: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老牌糖业龙头新号 ST 广糖遭到了证监会的立案。 新号 ST 广堂0009116月12号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当天收到了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因为公司涉嫌信息披露的违法违规，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公司表示，目前各项生产经营活动都在正常开展，但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吗？公开资料显示，新号 ST 广糖主营业务是机制糖的生产和销售，为食品饮料、调味品等下游行业提供基础食糖原料。公司深耕广西核心的蔗区，旗下的名扬、云欧等品牌的白砂糖延续23年蝉联全国糖业质量评比的冠军。在2025年的时候，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24个亿，但是同比是减少了24%。而且与此同时，公司遭遇了亏损，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是-1.2亿，同比由盈转亏，投入研发的金额相应只有968万元，比上年同期也减少了36%。那公司到底是出了什么状况呢？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发布2025年年报的同时，新号 ST 广糖还同步披露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称，2025年的时候，公司在内部核查过程中发现，子公司前期开展的物流仓储业务所涉及的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存在着跨期确认的情况，导致公司合并。

0: 财务报表相关数据出现了会计差错，公司倒是亡羊补牢了，对上述的会计差错采取了追溯重塑法进行修正，追溯调整了相关财务报表的部分项目。2025年第三季度的报告经过调整之后，归母净利润是由亏转盈了。不过再怎么调整，公司业绩还是不行。在年报披露之后，由于公司2025年未经审计的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是负值，而公司经过审计的最新三个会计年度的扣非净利润都为负值，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25年的财报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于是从今年的4月30号起，广汤农业的股票简称就变更为了新号 ST 广汤。此次立案无论是否与此案有关，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都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2: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留言啊！昨天的话 ，A 股是高开震荡，双创指数大幅拉升，算力硬件呢成为领涨主线啊。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想问问大家，您觉得本轮反弹到底是短期修复还是延续趋势呢？节前大盘到底能否站稳4100点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说说您的一些观点。当然，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还是来关注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
1: 聚焦各大证券报头条新闻，黑马竞选看头条。
2: 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昨天国务院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统筹优化农业、生态、城镇等各类空间布局，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分区分类施策，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就五月外汇市场形势答记者问。五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625亿美元，环比略增1%，银行结售汇顺差358亿美元，环比下降11%。其中，货物贸易仍是资金净流入的主要渠道，服务贸易延续逆差，外资企业分红派息支出季节性增加，外资总体净买入境内股票和债券。五月，企业等外汇收入结汇率、外汇支出购汇率环比都基本持平，显示各类主体结汇意愿和购汇意愿稳定。昨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6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值得注意的是，昨天有6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此外，中国人民银行还操作7天期逆回购4250亿元，当日有2185亿元到期。因此，公开市场业务当日实现资金净投放2065亿元。昨天操作之后，买断式逆回购余额维持5.4万亿元。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开展2026年度农业领域机器人典型应用场景遴选工作，面向种植、养殖、农产品初加工三个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决定组织开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甲醇、煤电等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2026年起，以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甲醇、煤电等九个行业为重点，利用三年时间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行业绿色低碳发展水平明显提升。2028年起，结合实际事情进一步拓展实施范围，增加其他行业押解推进，各地区可结合工作需要先行有序开展。昨天，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消息，近日该院研究发展中心通信研究团队联合上海航天电子有限公司，在新型电磁调控核心技术领域取得阶段性关键突破，成功完成超表面电磁调控核心技术功能样品研制。研发团队将高端卫星通信、毫米波通信终端量产成本从万元级降至千元级。根据介绍，作为未来六级通信低轨卫星互联领域的核心前沿技术，超表面电磁调控是行业公认的增量蓝海赛道。在同等通信覆盖效果下，新技术可大幅减少前端通信设备部署数量，通信区域覆盖性能提升40%以上，单场景设备投入成本可降低50万元，实现了性能升级与成本优化的双向突破。根据中核集团消息，昨天我国科学家在稳定同位素负极与高纯硅制备领域取得关键性突破，首次成功实现分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这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中国工程院院士雷增光表示，除了硅28，合理化院后续还将面向核能与核医疗、航空航天、量子信息、粒子物理、深空探测等领域的重大需求，开展系列稳定同位素产品的研发。MLCC 可能将迎来史上最长缺货潮。根据报道， MLCC 缺货潮开始扩散，缺货品类由高端产品向中低端蔓延，谋划扩产的供应商却被设备卡住了脖子，产业预计缺货期可能将延续至2027年甚至2028年。市场方面，昨天上海黄金交易所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端午节期间市场风险控制工作的通知。通知提出，为防范节假日期间国际市场贵金属价格大幅波动造成市场风险，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风险控制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对黄金、白银延期合约交易保证金比例和涨跌停板进行调整，自6月17日收盘清算时起，对相关合约保证金比例从15%调整为16%，下一个交易日起，涨跌幅限制从14%调整为15%。再来关注市场方面，昨天多家 A 股上市公司披露回购计划，中国石化公司拟以5亿元至10亿元回购 A 股股份，回购股份资金来源有自有资金和回购专项贷款，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每股7.55元，按回购价格上限测算，预计本次回购股份数量为6622.52万股至13245.03万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0.05%至0.11%。本次回购的股份拟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海航科技公司拟9000万元至1.8亿元回购 A 股股份，用于未来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每股5.29元。同时，公司拟以60万美元至120万美元，以不超过每股0.29美元的价格回购206.9万股至413.79万股 B 股股份，回购所得 B 股股份将全部被注销。如意电影公司拟以不通过8000万元且不超过1.5

亿元，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并在未来十一时机将回购股份用于实施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每股13.8元。中融股份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部分股份，并在未来十一时机将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4000万元，不高于8000万元，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每股26.83元。东阳光，东阳光昨天晚间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及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直接取得东数一号70%股权，资产交易金额合计为80.5亿元，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80亿元。本次交易之后，公司将直接或间接持有东数一号100%股权，从而间接持有秦淮数据100%股权。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不构成重组上市。东阳光表示，通过此次交易，公司可快速切入数据中心核心赛道，拓展业务边界，增强算力运营环节能力，与公司的算力服务板块形成深度协同，共同打造覆盖超大规模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算力资源配置与调度、弹性算力资源供给、全生命周期算力综合运维服务等全站式的综合智算服务解决方案。金木股份昨天晚间发布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表示公司拥有木采矿、选矿、冶炼、化工、金属加工、科研、贸易一体化全产业链条，主要生产木炉料、木化工、木金属三大系列产品。2025年度营业收入占比分别为65.85%、12.89%、15.96%。木金属产品主要有木粉、木板、木棒、木丝、木钢、木靶材等。其中木靶材产品应用于显示屏生产，近3年营业收入占比不足1%，对公司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公司关注到近期市场出现木材料将代替钨的相关传闻，目前公司尚无产品直接应用于半导体存储芯片领域。甘肃能源，甘肃能源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控股子公司润能公司拟投资建设腾格里沙漠大基地6000万千瓦新能源项目中凉州九墩滩300万千瓦光伏项目和民勤南湖100万千瓦风电项目，项目动态总投资分别为90.3亿元和38.87亿元。国盛科技，国盛科技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因5184.62万元诉讼披露不及时，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当日收到北京证监局出具的警示函。同日，上交所公告表示，上交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决定对国盛科技及时任董事长如军、时任总经理高飞、时任董事会秘书张坤予以监管警示。中船特汽，中船特汽昨天在投资者互动平台回应网络传闻称，关于公司与台积电签订了为期3年的长期供货协议，协议价格大约为每公斤1300元等消息都不属实。亿维锂能，亿维锂能公告表示，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1.30亿元至33.7亿元，同比增长95%至110%。据此计算，第二季度净利预计16.84亿元至19.25亿元，环比增长16.46%至33.13%。公司通过产品迭代、服务升级与流程优化，把握市场增长机遇，驱动公司业务持续增长。两家芯片龙头企业 IPO 同日过会，交易所网站消息显示，随缘科技、月芯半导体 IPO 双双获得上市委员会通过，其中随缘科技为国产 GPU 四小龙之一，此次拟登陆科创板募资60亿元，月芯半导体拟融资75亿元，有望成为创业板首家晶圆制造企业。国际方面，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停战谅解备忘录已经以电子方式完成签署，正式签字协议将于6月19日在日内瓦举行。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15日起开始执行，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在内的部分条款将在

0: 19日正式签署后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以协议内容将在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伊朗将被允许进行有限的低水平铀浓缩活动。伊朗外交部表示，资产解冻和战略赔偿是谅解备忘录优先事项，黎巴嫩是伊美停战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核谈判和解除制裁将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开始。此外，伊朗将对霍尔木兹海峡相关航运服务收费。今日提示，国新办将于今天上午10点就2025年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一至五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等数据将公布，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0城房价数据，央行今天有15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2026第三届 APT 固态电池峰会暨起点固态电池论坛将于6月16日至18日举办，2026中国广州跨境电商交易会将于6月16日至18日举办。
1: 那以上就是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掉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3: 可是妈，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2: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3: 哎，你没听说过48快装吗？
2: 没有啊。
3: 你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48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2: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3: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48快装。
2: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3: 48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2: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3: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2: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3: 完全不需要，48快装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2: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3: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2: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3: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2: 找的是48快装呀，电话是400-665-8848。
3: 真的没搬家？
2: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4: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晨通证券的盛海俊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市场。盛海俊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
1: 我们看到昨天大盘是开启了反弹啊，

0: 啊，但是呢，对于昨天的这种强势上涨啊，您是怎么来看的？怎么分析呢？
1: 我觉得挺正常的。
0: 哦，为什么呢？
1: 首先一点，咱们的基础理论基础的一个方向没有变，我们一直认为中国的资本市场应该是慢慢的走出它自己的慢牛的走势，所以说出现了一个回调，自然而然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
0: 嗯，
1: 哎，这种我们在这里再强调，我们所谓的慢牛并不是个股慢牛哈，还是指数上的一个慢牛。
0: 嗯，
1: 所以说大家如果看沪深三百也好啊，沪深三百也好啊，中证五百也好啊，整体上走势并没有出现太多的很夸张的，好像牛市结束了，像很多投资者说牛市结束了，
0: 嗯，
1: 还有一跌就牛市结束了，不是，整个市场的话基本上是缓慢的上涨，缓慢的一个慢牛的一个动作，但是这个慢牛的话相对来说更慢一些，不像很多投资者认为的是一年之内涨多少，两年之内涨多少，一个月之内涨多少，好像是没有。
0: 嗯，
1: 但是你会看到的是很多的一些市场关心的板块和行业还在不断的创历史新高，
0: 对
1: 市场的一些不关心的一些行业好像还在创历史新低。
0: 嗯，
1: 给投资者一种什么呢，就是好像不是牛市又好像是牛市这种感觉。我觉得投资者应该适应这样的一个过程，应该说慢牛的走势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并不代表所有的行业都会涨，也不代表所有的个股会涨，而是某些高成长的行业或者市场关心的行业，它的确受到很多资金的关心，不断的在出现一个上升的一个阶段，即便它有泡沫，我认为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也代表了整个市场资金的力量。
0: 嗯，
1: 这就是我个人观点。
0: 嗯，确实大家可能现在对于这个科技方向啊，
1: 嗯，
0: 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那现在其实离节前的话也就剩下三个交易日了啊，
1: 嗯，
0: 节前的话，
1: 嗯，
0: 有没有希望去突破4100点呢？怎么看？
1: 嗯，我认为是不是突破有那么重要吗？
0: 嗯，
1: 咱们现在没有拿上证指数做股指期货，嗯，也没有期权呢。咱们现在咱们基本上拿沪深三百或者上证五零作为一个期权和股指期货的标的啊。所以说，我认为上证指数过不过4100，或者说你告诉我5年以后能不能过10000点，其实我觉得毫无意义。
0: 嗯，
1: 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对于投资者来说，你一定要从我认为是从根本性的角度去认清这个市场。和5年前的市场，和10年前的市场，和我们当年90年90年代的市场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咱们的监管层希望咱们这个市场发展成是什么样的一个市场？现在的资本市场对于中国的宏观经济到底有多少重要的程度在那里？到底现在哪些行业或哪些行业是低估的？到底哪些行业高估的，但是还是受到市场资金的聚焦的？
0: 嗯，
1: 这些我觉得投资者要一个根本性的认识。然后你要得区分的是什么？什么是投机？什么是投资？什么是长期投资？什么是趋势性投资？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对于投资来说，你一定要认清楚以后，你再决定啊，我是不是该这个位置看哪些个股？我是不是在这个位置我应该卖一些个股？
0: 嗯，
1: 我们不能给每一个投资者都设计一套理论，也不能给每个不同不一样的投资者设计一套什么操作方案。
0: 嗯，
1: 但是我告诉投资者是，你要根本性的认清楚当前的市场的一个变化，然后再去考虑我该如何适应这个变化。
0: 嗯，
1: 咱们这个世界啊，并不是围绕个人转的，而是围绕着整个社会和整个的经济来转的。
0: 嗯，
1: 所以说你不能说我的个股很便宜，估值很低，就一定会反弹，不一定哦。
0: 嗯，
1: 也不能说我的个股估值很高了，上千倍市盈率，它明天就立马会跌。
0: 嗯，
1: 谁说的？
0: 嗯，
1: 哎，这个其实我觉得就很简单，要辩证的问题看市场。它和数学物理不太一样，数学1=1，2=2，物理重力就是重力，没有什么其他的。但是社会科学从某种角度来看，其实很多人在里面，人性在里面，市场在里面，技术在里面，
0: 嗯，
1: 财报在里面。
0: 嗯，
1: 我不能用财报概括所有的个股的上涨，也不能够用人性来概括所有的个股的下跌。所以说对于投资者来说，你想好了以后再去操作也许更好。至于说到你说4100点、4200点、4300点，我说10年以后涨到20000点，你信不信呢？
0: 嗯，
1: 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嗯，确实，这个针对不同的投资者，因为他的风险承受能力也不同，对吧？他的风格也不同，所以其实操作上应该也是有所不同的，对吧？
1: 有所不同的，你不能够你不能够说我今年1到6月份赚了100%，我就很牛逼，错了。为什么？因为你知道的是，你赚了100%的背后是你冒了多大的风险。
0: 嗯。
1: 别人存银行6个月只赚了0.5%，你也不能说他错了，因为什么？
0: 嗯，
1: 他没有风险。
0: 嗯，
1: 你大家想想对吗？
0: 嗯，
1: 所以说你冒了多大的风险，赚了多少利润， 这才是最核心的比较的问题，而不是某些人说的，哎呀，我你看你们这些长期投资者，你看你买那些价值股就是不涨，哎，你们就是不行了，错了。别人冒的风险比你小，你知不知道？
0: 嗯，好，那我们今天的话，由于时间原因啊，非常感谢来自成通证券的盛海俊和我们的分享，谢谢您，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0: 接下来时间先进段广告。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点，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4: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5: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6: 听说你在问经费？
7: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6: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8: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 K 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00-10:00，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9: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2: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看到我们今天的互动帖当中有不少朋友在打卡啊，那今天指数开盘呢涨跌不一，上证指数下挫0.17%，报在4089.60点，深证成分指数的涨幅是0.10%，报在15546.49点，而创业板指目前是上涨啊，涨幅是0.67%，报在4060.84点。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汇证投资嘉宾陈德茂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陈德茂你好。
3: 哎，你好。
2: 啊，我们看到昨天的话，沪指是高开高走，逼近4100点，而创业板指呢是大涨超过3%啊。其实这样的这个市场表现，应该说是很难得见到啊。那今天呢，又是出现了一定的分化的开局。那接下来的市场表现，您怎么判断？尤其是这个时间点，我们看到离端午假期节前也就剩下3个交易日了啊。啊，接下来怎么走？您怎么看？嗯，
3: 好的。那么首先呢，其实最近受这个中东局势啊开始缓和之后啊，现在基本上整个大盘的话最近都是高开高走，走势非常强。然后我们大盘的话在连续经过5周的调整之后，那么在昨天整个其实整个技术层面的话其实已经出现了反转，把之前的下跌趋势反转上去了啊。那么昨天的话外盘其实表现非常强势，那么今天指数的话正常应该会走一个高开，但是今天呢走了一个低开，个股的话是跌得多涨得少啊。那么这种情况的话说明比我们的预期要更弱一点。那么当下这种行情的话，其实整个指数呢，其实我们接下来的整个关注位置的话，大家可以短线啊可以关注4050这个支撑的位置。像这种趋势反转在昨天的话走势这么强势，这本身是一个好的信号。那么今天呢如果说有所回踩，其实大家可以适当去关注一些啊一些这个调整到位的一些主线的机会啊。因为毕竟咱们的整个大的趋势依然是在牛市当中，那么经过前段时间的这个调整之后，我觉得基本上已经调整到位啊。所以后续呢其实人家说千金难买牛回头啊，那么接下来的这个行情如果前面第一轮的反弹你错过了，那么接下来的这个调整大家一定要抓住啊一些好的股票的一些买入的机会。
2: 嗯，
3: 另外的话现在整体的这个大家如果说想去关注啊，有两个方向啊，我觉得是可以重点去啊，就是可以重点去关注的这个方向啊。
2: 嗯，
3: 像昨天的话其实像这个铜冠铜箔呀还有 PCB 呀其实都是比较强，还有先进封装。那现在的话其实市场的主线啊已经开始由这个光通信啊一些这种方向开始转向这个上游端，
2: 嗯
3: 啊一些这个供给这一块。那么这里边比如说像这个全球六氟化物的这个价格大幅上涨，然后呢整个这个涨幅的话比的去年同期甚至说啊一些高端的六氟化物的话这个涨幅超过2倍啊。所以像这种六氟化物概念这个方向我觉得是咱们大家可以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
2: 嗯，
3: 另外的话就是这个算力铜箔啊，现在的话整个啊也是受这个涨价概念吧啊这个影响，目前的话像一些铜冠铜箔的一些相对来说位置比较低的核心标的也是可以重点去关注的方向。
2: 嗯，确实这个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些比较重点的方向啊，那么节奏上您觉得是如何来把握更加合适一些呢？毕竟您刚才说到的几个方向其实可能也是有一部分反弹了啊，这个节奏上我们怎么样来控制呢？嗯，
3: 好的。那么首先呢其实大家在选择这些方向的股票买入节奏的时候呢，首先第一点我呢不建议大家去追高点。
2: 嗯，
3: 但是呢咱们一些核心受益的一些股票的话它也会有所调整。
2: 嗯，
3: 那么在前边上涨之后，那么在这个调整之后的话，这些股票是我们啊这个每一次调整到位有止跌的信号出现之后啊，也就是说一些小阳线啊或者是一些大阳线放量涨的这种信号出现之后，
2: 嗯，
3: 核心标的这种是我们可以去买入的时机。
2: 嗯，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汇证投资嘉宾陈德茂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3: 好，再见。
4: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看一下今天指数开盘的情况啊。上证指数呢，今天是一个低开啊，那么目前的跌幅是0.17%，报在4090.11点。深圳成分指数上涨0.22%，报在15565.89点。创业板指目前是红盘的状态，上涨0.71%，而科创50指数呢，目前是下挫0.44%啊。那么节前还剩下三个交易日啊，到底会怎么来走？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金融街证券投资顾问吴海荣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吴海荣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啊，昨天其实市场是出现了一波像样的反弹啊，那么您觉得本轮反弹的整个核心驱动到底是什么？它的持续性又有多强呢？怎么看？
1: 我觉得主要还是之前市场实际上已经调整了一段时间啊，因为确实从这个上证指数应该说从5月中旬开始吧啊，那个调整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啊。

0: 然后呢，整体权重股包括5030呢，也有一定幅度的这个调整啊。那么再加上就是海外市场，我们看是出现了明显反弹啊，然后地缘因素的话呢，也有缓和啊，油价呢有回落啊，所以市场，之前呢，包括6月份的一些宏观的一些这个事件啊，也在逐渐的落地啊。那么所以前期应该说各类利空的话呢，在指数的回调当中的话呢，也有一定的反应啊。那么步入整个6月的中下旬以后的话呢，市场实际上慢慢会过渡到一些就是中报的一些预期的一些行情啊。所以我们看，主要还是我觉得前天。特别是像科技类方向的话呢，出现一定的冲高回落，就洗掉了一部分或者一部分，就是可能浮筹吧。所以昨天再次海外市场出现明显上涨的时候，就是我们出现了一个真的这种反馈啊。那么当然现在应该还是一些偏结构性的一些行情为主，因为我们也看到了，虽然低位的方向有一些资金它是有一些正反馈啊，比方说像保险啊、券商这些，但是我觉得应该还是在一个相对低位的时候，然后有一次资金的集中性的回流，但是相对来讲，对于机构类的这种资金来讲，可能现在大多数可能仍然还是上面的一些科技股或景气度的方向中间。我觉得这里可能还是一个风格，就是风偏不一样的一些这种资金啊。那么从目前市场来看的话呢，因为确实，如果说从市场来看的话呢，就是科技股高位实际上已经也活跃了一段时间啊。那么在这个活跃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实际上确实，这个最近这2天大家看到有些品种就是加速的也比较厉害，特别是像一些 PCB 的一些上游啊，在不断的一些加速。那么可能一些波动，这个大家看到就是波动就是呈现了一定的这种加剧嘛，所以我觉得市场方向并没有变，还是那些方向啊。但是确实，随着高位的波动加速以后呢，对于市场的节奏感就是可能非常重要，我觉得。
1: 这个节奏感其实确实，一个是很重要，二个也确实是比较难把握啊。确实现在的整个市场的表现也是有多重因素所推动和影响的啊。那另外我们也看到了，你看像昨天的话，科技股依然确实是这个市场绝对的领涨主线啊。同时呢，A 股各大核心宽基指数也是迎来了成分股的重磅调整。那昨天的这些科技股当中，表现亮眼的科技股当中，其实有一部分就是被这一次指数新调入的这样一部分个股。股啊，所以我们想问问的是，就是本轮指数的这种样本调整，对于市场风格啊，包括资金流向，还有就是普通投资者的后续操作，有哪些指引和影响吗？您觉得？
0: 我觉得市场当然，因为这种调整实际上主要还是按照这个总的市值，然后成交金额来排的嘛。那么相对来讲的话呢，市场实际上，就是可能你市值涨得越大，活跃性越高啊，那么相对来讲就更容易调进嘛。那么当然，这个前提也是反映了可能那些热度都比较高了，因为它有一定涨幅，那一定是过去一段时间是比较热的嘛。然后可能有一些品种的话呢，就是原来市值比较大啊，然后呢，可能你随着就是调整，就市值相对变小了，那可能也就是跌幅比较大，那慢慢就调出去了嘛。那么你如果调进来，那肯定是有一部分被动的资金啊，会增加一部分被动资金的配置嘛。啊，但是也有一部分的资金就是会去做这个调整的动作，就是我预期未来有被动资金的配置，所以可能先进去。但是你一旦被动资金配置进来，它有可能就可能逢高落袋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相对的啊，就是并不一定就是新增加调进去的一定就能涨啊，因为它很多一部分也反映了过去一段时间的预期，但有些呢，比方说调出去了，可能它慢慢的把一部分的利空也兑现完了，就是真的把那些原来被动性指数的这种可能它就是砸出来以后，可能它的抛压也就会减弱啊，所以我觉得还是最终还是要看，就是基本面，然后基本面就是你高位的进去的，它是不是能够持续的超预期？那哪怕位置高，它会继续。但有些可能你调出去了，可能如果说未来有一些基本面的修复或反转，那可能它也会涨上去，因为相对砸了个低点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归根就是不是说完全就是看你调入了就能涨或调出了就能跌，我觉得这个不成正比啊，关键还是要看后续对未来的基本面的预期，我觉得。
1: 反过来，可能对于沪深300指数来说的话，就是通过股指样本的调整，可能会使得沪深300这些主流的基金科技含量，它可能会越来越高，更加符合现在市场的一些变化啊。那我们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因为目前整个市场即将进入到二季报业绩预热。

0: 资金也不断的在去挖嘛，啊，
1: 嗯。
0: 相对来讲，我觉得目前，位置上面可能还是一些元器件的一些电子等等这些板块啊，因为实际上整体元器件可能，相对来讲景气度，就是因为它相对的时间要比之前的，比方说，CPU 啊、PCB 啊那些相对要晚啊，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相对就是元器件各类的电子板块等等，我觉得还是可以去看。
1: 好。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这两天的话，油价是在持续的下行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其实有色板块就出现了一定的强势表现，对油色股这块后续的走势，您怎么来看？
0: 我觉得有色现在涨的实际上也实际上跟 AI 相关的那些东
1: 对
0: 西，就
1: 对，
0: 是我
1: 是
0: 们
1: 的，
0: 讲的有色的 AI 金属是涨得
1: 更强一些，
0: 比较多啊。就
1: 对。
0: 是你如果说只是传统型的一些有色的一些产业或大金属的话呢，你包括像这两天就是比方说你反弹一段时间的大金属铝呀什么，实际上反而有调整是吧？你包括所以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分化啊，就是更多现在有色中间相对强的还是贴着 AI 这条线的。
1: 对，
0: 啊，也就是说，AI 的上游材料啊，
1: 对，
0: 实际上也是 AI 上游涨
1: 上
0: 价
1: 游
0: 环
1: 材料，
0: 境嘛，
1: 对对是，
0: 对，所以我觉得也会是一定的这种分化的一种状态。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金融街证券投资顾问吴海荣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接下来时间进入沪港一线通。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简称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4: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目前陷于低迷的这个恒指啊，是报在24,637点，下跌205点，跌0.83%。国指报8,299点，下跌76点，跌0.91%。科指报4,705点，下跌59点，跌1.26%。大市成交金额387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呢，有364家个股上扬，817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之中啊，以宁德时代涨幅最为显著，涨了2.48%，报在722.5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谢谢以缇，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三大指数开盘是涨跌不一，目前呢维持一个震荡分化的格局啊。那板块当中呢，今天我们看到表现相对强势的啊 PCB。概念依然是领涨的。此外呢，PET 铜箔概念也是延续强势啊。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稀土啊，还有像元件啊、电池方向呢，都是涨幅居前。那么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看到了煤炭、贵金属、房地产、服务这样的一些身影啊，整体是相对偏弱的走势。那具体我们来看到个股的一个表现啊，PCB 概念当中呢，多数个股是走强的，其中宝鼎科技还有像国际富材目前的涨幅都是超过10%，易豪新材的涨幅14.93%，申意科技上涨9.30%，还有华正新材的涨幅呢，也是来到了涨停板位置，报在206.06元，大族数控上涨7.42%。除了这个板块之外，我们看到 PET 铜箔概念是延续强势，尤其是其中呢有多只个股是封住涨停，包括像光华科技，还有华正新材，易豪新材等等啊，目前的涨幅是15.09%，诺德股份目前是封住涨停。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元件板块整体上涨2.18%，电池股整体上涨1.64%，通信设备的涨幅是1.42%，而在通信设备当中，目前涨幅居。 前的太成光上涨 16.07%， 还有长兴博创上涨 10.51%， 武汉凡谷目前上涨 10.03%， 长盈通的涨幅呢是 8.03%。 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煤炭股整体下挫 2.62%， 而在这个板块当中跌幅最大的电投能源

0: 元，下挫4.30%。郑州煤电的跌幅是4.25%。广汇能源目前是下挫4.13%，安泰集团的跌幅是3.89%。除了煤炭股之外呢，贵金属板块是没能够延续昨天的强势啊，整体下挫2.06%。而在这其中的盛达资源目前是封住了跌停，小城科技下挫3.45%，湖南白银的跌幅是2.82%，四川黄金下挫2.66%。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交通板块的走势情况。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在蓝筹之中，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蓝筹之中，乙信玻璃表现最好了，涨2.32%，报在9.72元。另外还有部分的这个手机设备股份的走强，像这个比亚迪电子啊，上0.87%，报25.6元，也是在这个蓝筹之中啊是涨幅居前的一只个股。另外是与光学也表现不错，涨0.46%，报在76.6元。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674点，下跌168点，跌0.68%。
0: 那我们也回到指数方面来看一下，目前的话，上证指数是下挫0.10%，报在4092.52点。深圳成分指数目前上涨0.74%，报在15646.39点，成交金额是4698.30亿元。再来看到创业板指，目前涨幅有进一步扩大，上涨1.68%，报在4101.59点，成交金额是2297.56亿元。那以上就是沪深两市目前的表现。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教育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资深高级分析师王璐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王璐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看到目前的话，市场即将要进入到二季报业绩预热窗口了啊，所以我们也想问问，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可不可以去做一些潜伏，就潜伏一些标的呢？您怎么看？
3: 我觉得潜伏也没什么必要。那么其实做产业趋势就可以。产业趋势很清楚。主线就是算力硬件产业链啊，国产半导体啊，光通信啊，光模块啊，PCB 啊 ，PCB 的耗材、电子布、树脂、覆铜板、钻针啊等等啊。那么还有涨价领域的扩散 MLCC， 以及一些算力金属、钨啊、锗、锡、钼等等啊。我们觉得很市场风格很清晰啊，就是聚焦在算力硬件产业链当中啊。那么这些行产业都在多数领域在密集提价期啊，那么很显然在提价的过程当中呢，业绩自然是好的。那么其实市场已经是明牌了啊，那么现在整个市场趋势已经有效企稳，在往上反弹了，而且随时都有可能全面创出新高的啊。那么双创指数呢，应该说还是继续保持轮动领涨的一个态势啊。那么所以说整体现在应该说是前期经过了一些噪音扰动之后啊，经过了一些压力，这种趋上的一些调整之后呢，现在又重回这种上升的一个趋势啊。所以说我们觉得对中报呢也不必特别的去在意了，因为其实大家都看清楚了啊。那么中报好的啊，大概率还是在算力硬件代表了一批品种涨价的方向当中。我们觉得就继续聚焦在这些光与锌啊 PCB 以及他们的耗材当中去找投资机会，我们觉得就基本上就可以应对当前市场的变化。
0: 好的啊，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资深高级分析师王璐给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3: 好，再见。
4: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嘉宾也提到了，可能目前的资金更多

关注的依然是科技赛道当中的一些硬件的方向啊。那么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您手上有没有持相关的个股呢？都可以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一起来分享啊。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呢，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也有所呈现，欢迎各位搜索收听。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黑马竞选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啊！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第一财经广播，
6: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8: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是阴到多云，有短时小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今天最高温度28度，明天最低温度23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6: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8: 一起来关注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今天三大指数开盘涨跌不一，目前呢震荡分化。上证指数下挫0.18%，报在4088.79点，成交金额是4806.79亿元。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涨幅有所收窄，上涨0.39%，报在15591.50点，成交金额是5805.93亿元。创业板指的涨幅呢也是有所调整啊，目前的涨幅是0.93%，报在4070.85点，成交金额是2837.46亿元。
1: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6: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8: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下挫0.39%，报在4334.7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49金的实时报价是来到947.60元每克，涨幅是0.01%。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6: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9: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老牌糖业龙头新号 ST 广糖遭到了证监会的立案。新号 ST 广糖0009116月12号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当天收到了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因为公司涉嫌信息披露的违法违规，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公司表示，目前各项生产经营活动都在正常开展，但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吗？公开资料显示，新号 ST 广糖主营业务是机制糖的生产和销售，为食品饮料、调味品等下游行业提供基础食糖原料。公司深耕广西核心的蔗区，旗下的名扬、云欧等品牌的白砂糖延续23年蝉联全国糖业质量评比的冠军。在2025年的时候，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24个亿，但是同比是减少了24%，而且与此同时，公司遭遇了亏损，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是-1.2个亿，同比由盈转亏，投入研发的金额相应只有968万元，比上年同期也减少了36%。 那公司到底是出了什么状况呢？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发布2025年年报的同时，新浩 ST 广堂还同步披露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称，2025年的时候，公司在内部核查过程中发现，子公司前期开展的物流仓储业务所涉及的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存在着跨期确认的情况，导致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相关数据出现了会计差错。公司倒是亡羊补牢了，对上述的会计差错采取了追溯重塑法进行修正，追溯调整了相关财务报表的部分项目。2025年第三季度的报告经过调整之后，归母净利润是由亏转盈了。不过再怎么调整，公司业绩还是不行。在年报披露之后，由于公司2025年未经审计的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是负值，而公司经过审计的最新三个会计年度的扣非净利润都为负值，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25年的财报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于是从今年的4月30号起，广唐农业的股票简称就变更为了新浩 ST 广唐。此次立案无论是否与此案有关，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都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0: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8: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要陪各位来关注到的是近期发行的基金，而在行业纵横栏目，今天要来聊聊的是电子化学品。这个方向呢持续高景气，国产替代真的能够一路高歌猛进呢？欢迎大家一起来锁定收听啊，一会儿我们会邀请嘉宾一起来关注。而在直通公司栏目当中，今天要来看的这家公司是2100亿的果链巨头蓝思科技啊，它要布局光通信了。那这样一个消息发布之后，影响又是如何的呢？一会儿来听听嘉宾的解读。接下来时间，首先来进入到的是基金观察。
0: 基金观察。
8: 基金观察，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东方证券的曹端慧来到节目当中。曹端慧，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
8: 首先来看到的是027786的国富港股通核心增益混合 A 啊，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10: 好的，基金公司是国海富林基金的简称国富基金，它是一家这个券商加外资的一个合资。
8: 曹端慧，您这边的信号不是特别稳定啊，稍微调整一下您的位置好吗？
10: 好 ，OK， 这样有没有好一点？
8: 好，可以，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10: 好的，这是一家中外合资的一个基金公司，是目前是以大概8个月的规模，相对。
8: 曹端慧这边的信号不是特别好，这样子啊，我们请我们的导播再和您重新连线，看看信号能够是否能够调整啊。好，一会儿见。
9: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 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8: 我们继续要有请出东方证券的曹端慧。曹端慧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
8: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国富港股通核心增益混合 A 啊，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10: 好的，基金公司是国海富兰克林基金啊，这个是简称国富基金，是2004年成立的一家中外合资的一家基金公司，股东是广西的国海证券和这个美国的富兰克林邓普顿全球资管，目前管理规模大概是1000亿不到一点啊，然后它是有16名基金经理，目前从这个基金经理平均任职年限来看的话是排名行业第一的，它的投研团队还是稳定性很高的一家公司，它的特色方面就是在这个外资投研框架比较成熟，然后港股这个研究底蕴还是比较深厚的，然后在这个价值成长啊、长期持股这方向的话，这个基金公司有独到之处。
8: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吧，它好像是一支混合型基金对吗？它的平均收益情况怎么样？
10: 好的，这其实是第一个，它的底层资产肯定是投港股通的啊，它的名字叫港股通混合基金，
8: 对，
10: 所以它在这个投港股和 A 股的一个同时啊，然后它的权益上限还是比较高的，从这个近一年的收益来看的话，因为港股市场相对低迷啊，同类的大概是在正负5%之间啊，这个收益相对来说不是特别亮眼。这个是它的收益的一个情况。
8: 好，那我们再回到这支基金本身啊，它的基金经理包括它的特色又在哪里呢？
10: 好的，这个基金经理的话是徐成啊，然后是2006年从业至今，他是这个港股投资的一个老兵，然后在这个港股消费啊、互联网啊、医药制造赛道，他还是有非常深厚的一个研究的，他之前就管理了很多是这个港股基金，长期大幅跑赢恒生指数。它的投资方法论的话是自下而上去精选港股的一个核心龙头，然后它还是比较擅长做均衡配置。基金特色其实前面也提到，它应该是一个双市场布局的一个特色啊，就港股通为主，然后 A 股为辅啊，然后兼顾这个港股的估值洼地啊，加上A 股的一些产业的红利啊，所以像它的核心策略就是叫聚焦港股高股息高成长的核心赛道，兼顾资本利得加分红啊，这是这个基金的最大的特色。
8: 那您对这样一支基金的综合判断呢，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啊？
10: 好的，综合来说的话，这个是这个优势方面的话，我们看这个基金公司它也是中外合资啊，这个投研体系肯定覆盖港股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一个呢，基金经理也是在港股投研的履历业内也是属于一个顶尖的一个水平，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要看到港股的波动确实比较大啊，所以这个适配人群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能承受中高波动，然后持有周期大于2年以上的，然后想布局港股低估值修复的一些投资者啊，去考虑布局这个产品。
8: 好，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支基金啊，再来关注到的是027566的富国裕丰回报混合 A 啊，再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10: 好的，基金公司是富国基金啊，这个是国内头部的老牌私募，1999年成立的啊，这个是全品类的话它都有啊，这个总的规模是达到了1万亿啊，然后包括权益、固收、量化这个三线呢，都是行业里面的顶尖水平啊。然后它的，因为这个发的这个产品是固收加类型的产品了，这个量化固收是公司的王牌特色，它的信用风控体系非常严格，包括二级债啊、分这个偏债混合，长期业绩还是非常稳定的啊。然后这个行业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这个是基金的一个简况。
8: 好，那么再来看一下啊，它的这一类型的平均收益情况又是怎么样的？
10: 好的，这个是偏股混合啊，然后我们可以理解叫固收加的一种这个基金啊，然后它的赛道属性就决定它的固收是占绝大多数的，正常一般是债券是占70%到90%的一个状态，然后近一年的收益大概是3%到5%之间啊，然后的震荡式的回撤也很小啊，熊市也有很强的一个抗跌性。
8: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啊，它的一个基金经理的情况，包括基金的特色又在哪里呢？
10: 好的， 基金经理是陈思阳，他是有13年的证券从业的一个经理，有8年的基金管理的经验，之前是在这个量化复收这两方向都有研究啊，然后在富国量化复收这个属于核心干将啊，之前管理过很多只的二级增强的一个债基啊，历史业绩是续跑赢这个业绩基准，
8: 嗯，
10: 然后特色方面的话，它其实就是标准的一个都加的框架，然后债券为主少量，然后用可转债去增厚收益，控制仓位的一个上限，追求稳健增值，然后它还是用到了量化的一个模型啊，量化驱动，它依靠这个量化工程的模型去做这个仓位啊、久期啊、信用轮动啊，减少主观操作的一个失误，这个波动被平滑掉了，这个是基金的特色
8: 啊。好，那么您对于这样一支基金的判断呢？
10: 嗯，好的，优势方面我们说，富国它的固收平台业内还是第一梯队啊，基金经理的量化固收的业这个固收的背景呢也是非常的

0: 适配这个产品的，也比较擅长控制回撤，所以，固收加的这个赛道的这个产品的话，其实就是，适合保守型的投资者，然后理财的一个替代啊，养老底仓的一个配置啊，基本上呢，就是说那种追求稳健或者说高龄投资者啊，这一方面的话，可能是比较适合去配这个产品的。
1: 好，那我们再来看最后的一只基金啊，027503的中银新材料混合发起 C 啊，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0: 好的，基金公司是中银基金啊，这个是中国银行控股加上这个贝莱德合资的一家啊银行系的头部公募。目前的话，就是在公募业务方面呢，它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啊。权益板块的话是规模中等啊，然后它依托这个中恒的渠道优势啊，这个零售客户的基数非常大啊。外方股东呢，贝莱德是提供全球的产业研究支持，包括新材料啊、高端制造行业研究，这个团队是非常完善的啊。短板是在权益基金，它的基金经理更换呢相对来说频繁一些啊，然后呢，中生代的基金的业绩也是有一些明显的分化啊，这个是基金公司的一些情况。
1: 好，那么再来说一下这一类基金它的平均收益情况吧。
0: 好的，第一个呢，这个叫新材料行业混合，因为它这个是压在了这个单一高端制造主题的，包括这个新能源啊、半导体材料啊、化工新材料、
1: 对
0: 金属新材料啊这些方向。然后从这个这个收益来看，平均啊、近一年的平均收益受这个新能源的这个影响，大概是在正负5%之间啊。行业的已承受了一定的压力吧，可以说。
1: 好，那么再来说一说他的基金经理以及基金特色在哪里。
0: 好的，基金经理是严安琪，2015年从业啊，大概是有10年左右的一个经验。2024年是加入中银基金，目前的话是管理了2只行业主题基金，包括这个中银新能源产业啊，中银先进制造红啊。历史业绩的话，这个新能源的产品认知呢，它是达到25%，比同类要稍微低一些啊。先进制造的话是回撤还相对来比较大的话，是比同行要跑输一点啊。总体来讲的话，这个是一个这个新生代的基金经理啊，他的这个任职周期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短。然后特色方面，因为我们前面提到它是100%围绕新材料的一个全产业链去布局，包括这个锂电的材料啊、半导体的耗材啊、光伏材料啊、高端金属啊、化工材料啊，来讲的话，这个方向还是非常景气的。特别是在今年我们能看到这个炒这个涨价的逻辑啊，炒这个题材的逻辑啊，其实跟材料这个绑定度还是非常高的一个情况啊。这个基金这个如果是专注新材料这一块的话，我觉得从中长期来看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预期在。
1: 那么您的综合判断呢？
0: 综合来讲的话，从优势来讲，我前面已经提到过了，新材料它是国产替代的一个长期的政策赛道，
1: 是
0: 成长空间是非常充足的。从这个预期来讲的话，我觉得是这是一个好的赛道啊。然后呢，但是呢，这个风险这一块的话，我们也看到刚刚提到基金经理他的任职这个年限还是比较短的，历史业绩呢可能也不是特别稳定啊，没有经历过完整的一个牛熊。然后这个是他的这个不利的点。然后总体来讲的话，我们觉得这个产品如果还是适配这种包括看好这个赛道的啊，包括新材料的一个国产替代啊，然后能承受这个波动较大的啊，然后这个去做这个小额博弈科技成长行情的一些激进的投资者啊，相对来说这些产品是比较适合他们的。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东方证券的曹端慧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主持人。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先接一段广告。
4: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上呀！
5: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6: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4: 嘀咕什么呢？这是？
6: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7: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8: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

0: 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1: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5: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6: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那今天的行业纵横，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电子化学品啊。目前的半导体国产替代加速的当下啊，电子化学品作为芯片、面板、光伏等等高端制造的核心基础原料，也是电子产业的重要基石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行业纵横就来聊聊这个方向。
6: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7: 行业纵横，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上海证券的胡涛来到节目当中。胡涛您好。
8: 你好主持人。
7: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电子化学品啊。其实很多普通投资者对于电子化学品还是相对比较陌生啊，不像芯片啊、设备啊这样被大家熟知。所以我们想首先请您给我们拆解一下这个电子化学品它到底是什么呢？
8: 好的。那电子化学品其实是一个就是融合了化学、化工还有这个材料学、电子工程各种各样学科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高新技术的一个领域，在整个的一个电子信息产业中是比较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简单来说呢，它主要去生产那些在电子设备制造的这个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并且呢它具有特定功能的一些化学品。那这些化学品呢，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就类比成是电子产品的维生素啊，在提高电子产品的性能啊、降低成本，还有就是提升生产效率这些方面，它是发挥着比较关键作用的。那它是处于一个从基础化工材料啊，再到终端电子信息产品，整个的一个产业链的比较中间的这么一个环节，也是世界各国为发展电子工业比较优先去开发的一个比较关键的材料。那它有这样的一些特点啊，一个是它整个的品种比较多，而且专业性很强，跨度也是非常大。它的产品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的啊，在这个材料属性啊、生产工艺啊这些领域，其实它差异还是比较大的。那这是一个。那再有呢，就是它这个子行业的技术门槛比较高啊，因为它这个品种啊跨度比较大，所以说单个企业呢很难去精通所有的领域，那它就形成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子行业，然后这些公司的技术壁垒啊一般来说也会比较高，而且呢它是处在一个叫技术密集，并且是产品更新迭代比较快嘛，它还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因为它涉及的这个学科之间是互相交叉的，并且呢跟下游这样的一些就是电子产品啊就是更新迭代你要紧紧的去跟上啊，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些电子化学品它这个更新速度啊也必须要跟上，这也是一个。再有呢就是它的这个附加值很高，而且它这个功能性很强因为虽然说它这个电子化学品啊在你单独去看单一用量可能不大，但是它这个功能就比较关键，所以说它的这个附加值啊就会比较高。因此呢对于这些电子化学品，我们对它的这个质量和纯度的要求啊都会比较苛刻，而且它这个生产环境我们去看的时候，就是去调研的时候，一般来说它这个生产环境啊也是比较干净的。而且呢正因为它这样的一个高技术壁垒，然后呢它分门别类又比较多这样的一个属性，使得它的这个前期投入啊需要大量的资金啊，因此呢市场上就比较容易形成一个就是集中度比较高的啊这么一个竞争格局。 然后我们去从它的这个产业链去看呢，它的上游是这个就是基础化工的原材料和设备，像这个硫酸啊、盐酸啊，这些都是算在它的这个上游原材料当中。那相关的设备有像这个刻蚀设备啊、清洗设备、显影设备，那这些呢都是它的上游。那它的中游呢，就是整个电子化学品的一个生产和加工。那这部分呢，一般就是要依赖一些纯度比较高的一些比较基础的化学试剂啊，比如说像这个氢氟酸啊、硫酸，这些都是算在里面。还有呢，就是需要有一些更具有技术含量的啊这样的一些试剂。这些试剂呢，就不是基础的材料了，它一般是需要通过这个复配工艺去生产出来了。比如说像这个显影液啊、玻璃液、清洗液啊，这些都是算在它的这个中游环节当中。那下游的话呢，就是比较广泛了，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电子信息啊领域，比如说像这个 PCB 啊、消费电子啊、汽车电子啊等等啊，都是算在它的这个下游领域。像我们日常用的家电啊，这些都是它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终端环节。好的，主持人。
7: 好，那么了解完这个基础概念之后啊，想请胡涛再给我们来追溯一下整个行业发展的一个阶段。
8: 大概的话就是整个电子化学品它的这个发展脉络啊，是有以下这么几个阶段。一个是在这个20世纪，差不多是70到80年代的时候啊，就是全球的电子信息产业其实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啊就开始蓬勃的发展了。然后欧美啊这样的一些发达国家，他们就率先啊去完成了这个工产业的这样的一个重点领域，然后向这个精细化工领域的这样的一个转换。那到20世纪80年代呢，像日本的这个电子信息产业就已经是全球领先了，并且呢也带动着全球的这个电子化学品行业的比较快速的一个发展。所以说一开始其实是国外的一些国家啊就奠定了全球的一个可以说是电子化学品的一个基础。那我国的发展呢，正式就是崛起是在21世纪之后啊，伴随着我国的这个电子信息产业高速的增长，那国内的电子化学品的整个市场就开始快速的规模化的发展，整个产品呢也向着这个更专业的啊这个角度去发展，并且呢目前我们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一个电子化学品的一个市场。那我国的话，我们这些企业在像超净的这个高纯试剂，还有 PCB 的这个基板的材料啊，包括像这个半导体化学品这些领域，那我国的企业目前来看是有一些比较高的这个技术壁垒的。那部分企业呢也是成为了国内的这样的一些龙头啊，也改变了这个外资企业之前就是我们说是垄断的啊这样的一个格局。那目前看整个这个行业的这个市场规模和增速的话，目前基本上到2025年差不多是在800多亿啊这样的一个全球的这个是电子化学品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规模。那当中我们去看它的一个占比的话，主要用的就是下游比较多的还是在这个集成电路上，差不多是占到了65%。那像这个显示面板啊，像光伏啊，其实基本上都是在15%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占比。那这是一个。那我国市场如果我们单独去看的话，像当中比较大的其实还是在这个刚刚说集成电路啊、显示、光伏啊这几块还是比较大的。那当中我们要去看的话，就是当中一个就是国产化率啊，我们现在是在不断提升的。目前我们这个尤其是像这个集成电路当中的这个湿电子化学品的话，整个我们这个国产化率目前啊已经是达到了50%以上。那从当前的这个全球的竞争格局去看的话，当前其实国外的一些巨头现在凭借的这个技术啊，从全球来看啊还是垄断着全球的一个高端市场啊。但是我们国内的话，其实一些高端的这个领域啊，我们自己随着我们自己这个技术的进步，那国产化率也在不断的提升。那到目前为止基本上就是集成电路这一块在50%左右，整体去看的话啊，基本上已经是达到了20%。到30%的这样的一个国产化率的水平。那并且呢整个的一个伴随着下游的驱动啊，像这个人工智能啊、物联网啊、新能源汽车啊这样的一些行业的发展啊，其实对于这个电子化学品目前整个行业去看的话，这个纯度的要求啊是越来越高的。比如说像这个4N级啊、5N级，包括像它的这个性能上要求它能够做到这个耐高温、耐低温啊、轻量化等等这样的一些要求啊，都是在越来越高。并且我们国内的政策呢，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就是支持。比如说我们其实已经把这个电子化学品啊已经列为到了这个叫战略新兴产业啊，并且呢通过我们有一个政策啊，叫做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啊，来鼓励整个的一个电子化学品的一个尤其是高端这一块啊，去不断的进行这个国产化率的这个提高。好的，主持人。
7: 所以我们也看得出啊，现在其实是由政策的扶持，有资金的关注啊，这个赛道其实还是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胡涛，这样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好吗？
8: 好的。
7: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6: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9: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不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6: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7: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8: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9: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0: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6: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1: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2: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3: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2: 发现优质公司。
6: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4: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上海证券的胡涛。胡涛你好。
15: 你好主持人。
14: 嗯，刚才胡涛陪着我们摸清了行业整体发展的脉络啊，当然大家也还比较关心在这个赛道当中啊，国内的一些核心玩家到底有哪些呢？
15: 嗯，好的主持人。那一个的话，比如说像这个湿电子化学品领域，那是这个江化微啊，它是我们国内首家上市的这个专业的湿电子化学品企业。那它的这个产品的品种是最齐全的，并且它这个配套能力啊也是这个比较强的。那它的优势呢是在于它目前已经是实现了G2啊到G5等级的一个产品的全覆盖，像这个G5级的硫酸啊氨水这样的一些高端产品啊，它都是可以去供应这个12英寸的这个晶圆厂，像它的这个三大的生产基地啊，江阴、四川啊、镇江的三大生产基地，整个的产能是在持续的释放的。那它这个市占率呢，也有望持续的提升啊，而且它整个的一个主营业务收入啊也比较稳定。那这是一个。那再有呢是这个光刻胶和电子特器领域啊，像这个南大光电，它是这个双龙头地位，一方面它是国内啊唯一量产这个28纳米及以上制程的这么一家光刻胶企业，那这是一个，就是打破了国外一些就是像日美啊这样的一些龙头公司的这个垄断，那这是一个。另一个呢就是它这个电子特器，像它的这个三氟化氮啊，包括这个磷烷，已进入到了这个台积电和中芯国际的供应链当中，那这个也是当中一家。包括像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产能的话，像25年它光刻胶的产能已经是达到了500吨，那整个的一个高端这一块。

0: 它的这个自主可控率啊，可以达到30%。那研发服务占比呢，也占到它整体收入差不多是在15%啊。所以说这是一家。那再有呢，就是这个在 PCB 和功能化学品领域的这个光华科技啊，它是PCB 化学品的龙头，在行业当中已经是在 PCB 这一块已经是深耕了差不多40年啊，同时也是全球前十大的这个 PCB 企业啊，超过当中有60%。啊，都是和它去进行合作。那在这个固态电池的这个材料领域呢，它已经是在硫化锂烯醇这一块啊，它已经是超过了，就是纯度已经是接近是100%了。它这个参数是在99.9999%啊，这样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参数。并且它在硫化锂这个成本上，比起同行来说也要低差不多是30%啊。所以这也是当中的这个一家关于这个 PCB 啊和这个硫化锂这一块的比较龙头的这么一家企业。好的，主持人。
1: 那看完国内市场之后，我们再放眼全球来做个对标啊。海外电子化学品行业目前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包括有哪些龙头企业吗？
0: 从全球来看的话，这个欧美企业其实还是处在一个技术领先啊，占据着高端市场主导地位的这么一个格局。欧美呢是电子化学品可以说是这样的一个发源地吧。从20世纪刚刚说到了20世纪70年代开始啊，伴随着它这个电子信息产业的崛起，那它整个的一个电子化学品啊就快速的发展。那它目前来看呢，整个的一个产品等级啊，基本上都可以达到 G4 啊以及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级别。那可以说和整个全球的半导体制造业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啊，因为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说了，就是更新迭代它其实非常快的啊，和下游的这样的一个匹配度要高。那它欧美企业呢，基本上就是可以做到和半导体制造业啊，基本上是同步的去发展它的这个电子化学品，并且呢，目前已经是占到了，从销售份额去看的话，占到了全球差不多是30%啊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份额。尤其是一些高端市场，比如说像这个12英寸的晶圆啊，像这个先进制程的半导体材料啊，它都是占据着主导地位的。那它许多的龙头企业呢，是通过这个技术积累和并购啊去扩张地位，比如说像这个巴斯夫去收购这个德国的这个公司，来强化它在这个电子化学品的一个布局。那这是欧美市场。那再有呢，就是日本企业。日本企业呢是处在一个当前技术也是比较领先的这么一个格局，但是它起步啊比起欧美企业来说是要比较晚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啊，它才逐渐的起步。那目前呢，基本上和欧美企业持平啊，就是欧美企业30%，它基本上占到了全球27%啊这样的一个市场份额。那它的这个企业呢，主要是在像这个光刻胶啊，以及这个超净的高纯试剂啊这样的一些细分领域，它是比较突出的。像这个显影液啊这块是，那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它完全就是领先的啊这样的一个格局。所以说总结一下，基本上就是国外的电子化学品行业呢，就是欧美日啊目前还是主导的这个高端市场啊这样的一个格局。那当中的龙头企业凭借着技术壁垒和这个客户绑定啊，比如说他们和台积电啊、三星这样的一些企业去进行合作，那整个的一个订单的这个可见度啊也比较高啊，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当中的龙头企业的话，一个是刚刚说到的这个德国的巴斯夫，它是全球电子化学品的比较领先的这么一个供应商。那收购这个德国的伊默克公司之后呢，它进一步啊扩大了自己的这个生产线，并且呢能够覆盖半导体和这个平面显示器的这个当中湿电子化学品啊，整个一个技术等级呢是达到了 G4 以上。还有一家呢是这个美国的霍尼韦尔啊，它这个核心产品呢是它的这个供应杂质啊是在100 PT 以下的这个高纯度的湿电子化学品，比如说像氢氟酸啊，这个过氧化氢、盐酸啊，都是它比较核心的产品。那它目前呢是主要服务全球的这个龙头的半导体企业。那它的领先的优势在于它的产品的高纯度啊和它的这个稳定性，那是比较领先的这么一家龙头企业。好的，主持人。
1: 好，那我们在最后啊，这个再结合行业的基本面啊，一些企业的情况，想问一问，当下如果我们要布局这个电子化学品行业的话，有哪些投资思路和核心的赛道机会呢？但是同时我们又要规避哪些风险呢？
0: 好的，那优先的话其实还是要关注一些高景气的这样的一些赛道，比如说像这个半导体的光刻胶啊，还有这个湿电子化学品，比如说像这个 G5级的啊超净高纯试剂啊，这个可能是一块。那电子特技还有这样的一些高端领域，那都是可以去看的。尤其是当中啊，就是目前还是被国外占据着比较高市场份额的这样的一些高端制造的这样的一些领域啊，比如说像这个光刻胶领域的28纳米以上的这样的一些制程，那这些是 可以去看的一个方向，就是高景气，然后就是高端制造。另一个呢，就是可以去关注一些具备产业链优势的那这么一些企业，比如说它同时拥有技术啊，加上产能，加上客户，能够形成这样闭环的这么一些优势企业，那它可以通过投资啊，以及合作，以及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进行产业链上的布局。那这种就是我有第一主营啊，再加上我可能会有第二个一个比较高成长性的这样的一个主营业务收入的这样的一些企业。

0: 那是可以去关注的，就比较稳定。那再有呢，就是可以看这些企业的这个研发投入啊，研发投入如果说比较高的话，占比一般我们就是比如说超过15%的话，
1: 那同时还能够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这个现金流的这样的一些企业，那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去进行关注的。那当中的风险点就在于就是行业当前的这个景气度啊，其实吸引着大量的企业去进行资本开支和投入，那后续可能会出现一个是这个产能过剩啊，那个这个是我们要去进行规避的。那再有呢，就是它这个上游原材料如果出现涨价的话，那这个也是要去看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好的，主持人。
0: 好，那我们以上非常感谢来自上海证券的胡涛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2: 股市趋势会市，实时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 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栏目啊，今天来关注到的是 A 股消费电子龙头蓝思科技就在近日呢，它是迎来了重磅战略动作，引发资本市场的广泛关注啊。那么市值超过2100亿元的蓝思科技呢，发布了动态，旗下全资子公司蓝思光电完成了对深圳同深光电控股权的战略收购，这也就意味着公司正式跨界切入到空芯光纤赛道，来强势布局下一代高端通信领域啊。那接下来时间就来关注这家公司。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要读懂这次布局的核心价值呢，首先要搞明白当下光通信行业的核心变革逻辑。随着 AI 大模型快速迭代，万卡、十万卡级别计算中心大规模落地，全球算力网络的数据传输量呈指数级爆发，传统光通信技术的短板彻底凸显。目前行业主流的实心石英光纤依靠玻璃介质传输光信号，受物理特性限制，存在时延偏高、 非线性效应突出等问题，已经逐渐逼近传输性能的物理极限，无法满足超高算力、超低时延的传输需求。在此行业变革背景下，光进同退、空芯代时芯成为全球光通信行业的确定性发展趋势。 空芯光纤也成为下一代算力网络的核心底层材料。业内普遍认为， 2025年是空芯光纤规模化商用元年，这项颠覆性技术可能将成为破解 AI 算力中心传输瓶颈的核心突破口。和传统石芯光纤不同，空芯光纤摒弃了玻璃介质传光的模式，让光信号在空气或真空中传输，核心性能实现跨越式提升， 可将网络传输时延降低47%左右，同时彻底释放带宽吞吐潜力，完美适配 AI 计算、高频交易、长途通信等对时延带宽极致要求的场景。 目前，全球科技巨头已经率先开启空芯光纤的商业化布局。微软收购空芯光纤行业先驱 Luminosity， 谷歌、 AWS 等国际头部云厂商都在全力推动空芯光纤在超大型数据中心、 AI 计算中心的落地应用，足以印证这条赛道的硬核价值和确定性前景。 而在国内市场，同深光电是为数不多实现空芯光纤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能够对标国际前沿水平的优质企业。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同深光电是国内空芯光纤领域的高新技术标杆企业，掌握全链条核心技术，实现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一体化布局，彻底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公司构建了四大核心。

0: 试验 AI 算力中心的低时延空心光纤跳线、长途通信超低损耗空心光纤等产品，广泛应用于通信、AI 算力、金融高频交易、高端传感等高端领域，产业化进程稳步推进。不过，行业内一直存在一个普遍痛点，空心光纤技术壁垒极高，实验室技术突破难度大，规模化量产、精益制造的门槛更是居高不下，这也是这项技术迟迟未能大规模普及的核心原因。而蓝思科技的入局恰好精准补齐了行业量产短板，形成极强的产业互补效应。作为全球高端精密制造龙头，蓝思科技深耕精密加工多年，拥有成熟的规模化生产体系、严苛的品控能力、强大的资金实力以及全球头部客户资源。业内人士表示，双方结合可能将产生极强的协同化学反应，一方面打通精密结构制造加高端光电元器件的完整产业链，让蓝思科技快速补齐光感知、光传输底层技术短板，构建系统级光电研发制造能力；另一方面，依托蓝思的规模化制造能力，助力同声光电突破量产瓶颈，推动技术从实验室成果快速转化为市场化产品，加速空心光纤产业化落地，抢占全国高端光电材料市场份额。那么对于此次战略布局，蓝思科技明确表示，未来将全面整合同声光电的技术、工艺与产能资源，推进相关产品落地，聚焦 AI 数据中心高速互联、万卡智算集群、高频交易等时延敏感场景，实现规模化商用。从战略层面来看，这次并购精准契合公司向 AI 智能终端、具身智能、AI 服务器、商业航天等高端赛道延伸的整体布局。当前光电技术作为新一代通信高端智能硬件的核心底座，正孕育万亿级市场空间。蓝思科技通过前瞻性并购，成功切入到全球前沿硬科技赛道，摆脱了传统消费电子业务的增长桎梏。对于资本市场而言，这次布局不仅拓宽了公司的业务边界，更完成了 AI 新基建赛道的基准卡位。
1: 那么蓝思科技啊，今天又是上涨的这样一个表现啊。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来到节目当中。左建明您好。
2: 哎，你好，吉
1: 野啊！我们知道蓝思科技它还是非常有名啊，2100市值的这样的2100亿市值的这样一个果链龙头啊。这次呢，突然要收购空心光纤企业，来切入到光通信的这个赛道当中了。您怎么来看它这个动作呢？嗯，
2: 好的，我觉得那个一方面可以看到公司在过去这一年当中吧，那个都在做各类的一个资本市场当中的一个布局，包括针对于未来市场当中的一个增长点，无论是像那个 AI 人形机器人，包括像商业航天领域当中，都在做一个触角当中的一个布局。我认为这里面的话，那个可能它背后的一个猜它的一个投资的一个逻辑，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因为这公司它的一个基本盘就是跟我们的3C 产业消费电子是一个息息相关的，无论是公司的一个起家一直到目前为止，70%-80%的一个收入都来自于我们的一个消费电子，那说了更加具体一点的话，那更多的就跟我们的手机产业链是有关的。
1: 对，
2: 所以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公司的话，那个一直到2022年，我们的一个增长的曲线是那个非常的一个快速。
1: 嗯，
2: 但是最近这几年当中的话，虽然增长幅度还有，还能够保持10%-15%，我认为这作为一个这么大型的公司来说，已经是非常难得了。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公司的话也在做各种的一个尝试，希望能够增长速度能够跑得更快一点。但是毕竟体量已经是非常的大，而且对苹果产业链的话，要进一步的一个扩展难度也比较大，所以它必须要在别的增长曲线当中去找到一些突破。包括我们看到过去这五年，公司在汽车产业链其实布局也做了非常多，那它的一个打法，我认为是非常值得我们其他企业来学习。第二，我认为如果 A 股市场当中像这类公司多一些的话，我觉得投资收益率不要说是4000点，我认为到6000点以上，这都是能够指日可待的。原因就在于它第一绑定的都是大客户，手机绑定的是苹果，而汽车的话绑定的就是特斯拉。
1: 嗯，
2: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企业它给到供应商的毛利率都非常的高，那个不像我们在其他的一些那个企业当中给的毛利率比较低，那这么一来我赚的是收入，但是我很难会有一个

0: 利润跟成长的过程。第二个，我们看到它这次的一个拓展，我认为接下去的话，这就是为接下去的一些行业的热点来做一个尝试性投资。因为从这次的一个公告当中去看，它不是一个企业发的公告，它只是在公司的公众号当中去发，那就说明它收购的资金量市场当中普遍猜测应该是在几个亿。那也就在于像蓝思这么大的体量的公司收购几个亿，而且在公司的官微上面去发的话，一方面对于公司它自身的一个增长其实那个短期是看不到的，因为它的体量太大了。
1: 对，
0: 第二个我认为也可以代表着公司其实对于二级市场当中的股价是很有诉求的，否则的话这类公告它是可发可不发的。而在公众号当中去发的话，那就说明它在中短期对于二级市场里面关注度非常的高。好的，
1: 确实这个正如您提到的啊，蓝思科技近一年布局的动作真的是特别的多啊，它有切入到 AI 服务器、液冷机柜啊，包括现在的这个对，就是原石科技，还有就是现在在布局空芯光纤，包括之前还出资去建设人形机器人专属的产业园等等等等啊，其实这个动作真的非常的多。但这次我们看到它瞄准的是一个空芯光纤，那这个空芯光纤呢，其实被称作是 AI 算力的下一代底座啊，所以其实我们想问的是，从这个投资角度来说的话，这个赛道的兑现周期包括风险点分别是什么呢？
0: 好的，我觉得那个如果是公司那个作为像蓝思这样的企业，它第一它是要有一个绝对的把控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去年收购的原石也好，包括这次的收购也好，我相信啊全都是一个全额拿下的过程，因为对于这家公司来说它根本就不差钱，不会像我们的其他的企业它就是以一个10%-20%参股的一个模式。
1: 对，
0: 那就说明公司的话它是想在这个赛道当中去做布局，这是一个。第二个，我认为投入的资金对于他们这家公司来说非常的小，那就说明这家公司它在投资的过程里面的话更多的是一个尝试，我先买一张入场券，所以不能够说他投了那个现在的同声光电那个能够带来多大的一个收益，我认为他只是买了一个入场券而已。第三个，我认为应该是从它的整个产业链的一个架构里面去看，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无论是跟苹果也好还是特斯拉也好，那个站在世界科技的一个巨头企业当中那个作为供应链，那有可能他会看到的一个机会，或者是下一代研发的一个角度的话，他肯定需要朝这个角度里面来做一定程度的一个介入。就比如说我们看到以苹果产业链为例吧，能够陪跑苹果的企业基本上从过去我单纯的就是一个供应商，现在的话是要跟他一起来研发投入，那由此的话我在为下一代产品在做布局的时候，我作为供应商就提前我一定要介入，如果你都不会的话连介入的门槛都没有，所以我认为这次的收购的话更多的是买了一张入场券。
1: 确实这个你说他之前去收购原石科技也好，包括现在去收购同声光电也好，他一方面他是想摆脱只做手机玻璃的这样一个标签，对吧？同时呢也是去补齐其他的一些短板，就像您说的他可能买了入场券一只脚踏进去了，但是确实啊我们看到他的这个公司的体量和之前被收购的公司体量其实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啊，所以我们也想问，就是像他现在已经介入到这两个当中了，但是短期来说的话，普通投资者在看蓝思科技这家公司的时候更多的是关注什么呢？
0: 好的，我觉得那个作为我们普通投资者那个可能我们会去看两块，第一个的话就是看他们这公司短期当中有没有一些诉求。我们看到无论是上市公司的回购，包括实控人的增持，包括这次以一个公众号的名义来发一个可有可无的做一个信息披露的一个过程，那就是告诉我们一点，这公司啊短期对股价是很有诉求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公司在5年之前是做了一轮定增了，5年过程当中它没有任何的资本市场当中的动作，那接下去的话我们猜测大概率的话它在资本市场当中要有一笔融资的过程了，那个当然了它的港股这是另外一回事情，我指的是 A 股，它没有任何的一个资本市场当中的举动。那由此的话那个我相信它的一个融资敞口应该是很快就要被做一个打开。第二个，那就说明公司对于二级市场当中现在关注度是相当的高，那个如果是单纯的以基本面角度里面去看，这家公司是非常硬的。那如果是从这次的公

0: 公告形式当中去看的话，我认为那个对于二级市场当中的关注度可能比它的基本面短期可能会来了权重更多一些。第三个我认为就要看这公司的一个发展方向。我们可以看到公司整个在产业链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手机也好，之后到了我们的汽车的中控屏也好，这次的话我认为它更多的是站在下一代，也就在于 AI 角度当中的一个布局。我认为从这个角度里面去看，这家公司中长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因为它的每一个节拍都踏准了我们整个时代。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几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5: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6: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5: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7: 北京时间11: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广播。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交易进行时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场的最新情况。今天上午呢，开盘之后指数早间一度是走势分化的，上证综合指数小幅调整，创业板指呢涨幅超过了1%。随后我们看到三大指数啊是出现了探底的回升走势，上证综合指数目前上涨了 1.52 点，4097.99 点，涨幅 0.04%， 成交金额是7863.9 亿。深证成分指数上涨了 142.53 点，15672.37 点，涨幅 0.89%， 成交金额是9652.6 亿。另外呢，创业板指也出现了震荡上行，我们看到创业板指目前涨幅扩大至 1.62%， 4098.53 点，科创综指上涨 0.81%， 2145.92 点，北证五零指数上涨 1.43%， 1281.88 点，只有科创五零指数是逆势下跌 0.23%， 1743.94 点。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板块，稀土板块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另外呢 ,MLCC 板块今天呢也是板块啊掀起了活跃的走势，玻璃玻纤、题材股、被动元件、非金属材料、稀土永磁、复合节流体、小金属、3D 玻璃、光纤概念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跌幅居前的是航运港口、房地产服务、租售铜权、煤炭酿酒、汽车整车，另外像粮食、旅游景区、保险、食品饮料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好的，我们接下来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情况。 COMEX 黄金每盎司4336.8美元，下跌 0.34%。 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939.50元，上涨 0.21%。 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1点钟发布的今明两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全市阴到多云，有短时小雨，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东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夜里会转偏北风，明天下午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7度，明天最低气温23度。稍后时间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3: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4: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近日韩国政府正式启动了超级创新经济项目，计划投入5000亿韩元，约合22.3亿元人民币的国家资金，专项攻克下一代功率半导体技术。如果算上民间配套资金，该研究项目的总规模预计将膨胀至7500亿韩元。报道称，韩国正将功率半导体定位为堪比存储芯片的核心战略产业。在当地时间6月14号召开的紧急经济指挥部会议上，韩国副总理兼经济财政部长官具永哲敲定了该项目的细则。韩国政府计划在本月内最终确定下一代功率半导体的商业化技术路线图，并要求产业链企业参与到从材料、器件、模块到系统演示的全周期开发过程。会议上，下一代功率半导体与小型的模块化反应堆 SMR 和传感器人工智能一起，被视为确保未来增长引擎的重要项目。具永哲表示，我们将认真地推进结构性改革和超创新经济项目，以发现第二、第三个半导体等未来的增长引擎。此前攻关的焦点集中在以碳化硅 SiC 和氮化镓 GaN 为代表的化合物半导体上，韩国产业通

0: 商资源部此前已经成立了专项工作组，旨在升级釜山、相浦等地的专业园区晶圆厂。相较于传统的硅基半导体 SiC、JN 等第三代半导体材料，在耐高压、耐高温和高频的环境下表现出了卓越性能，被视为提升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能效、延长电动汽车续航以及稳定国家电网的关键零部件。机构最新的调研显示，功率半导体正迎来景气的上行周期。工银瑞信基金六月的研报指出，受晶圆代工成熟制程产能收缩、 AI 算力需求爆发双重驱动，全球的功率半导体呈现出了结构性的紧缺。第三代 MOSFET 第三代半导体器件价格持续上涨，部分企业已经年内第二度调价。而中信建投同步提到， AI 服务器800伏的高压直流、固态变压器等新硬件正加速拉动高端功源器件的需求，因此 SIC JN 市场将进入到高增长的通道。好了，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活动，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上午的市场呢是出现了震荡的拉升走势，创业板指盘中涨幅一度超过了2%，工业气体概念是反复的活跃，水发燃气涨停，液冷概念呢也是有所走高，南方泵业封得了20%的涨停，但是个股呢是跌多涨少。沪深金三市大约有2900只个股飘绿，开盘一个半小时，两市的合计成交是1.75万亿，比上个交易日此时缩量超过了800亿。我们具体板块来看一下。首先看到今天上午的电子布概念是延续着昨天的涨势，今天继续的震荡走高，其中像国际富材涨幅超过了11%，股价再次创了历史新高，中材科技涨幅超过8%，宏和科技和中国巨石等跟随上涨。另外呢，山东玻纤是收获到6天3板，最新的股价报每股23.98元，创了历史的新高。今天上午 MLCC 概念在盘中是再度走高，截止到目前呢，我们看到像云种科技涨幅超过了15%，宏达电子涨幅大约在12%左右，另外像双星新材、风华高科涨停，火炬电子、杰美科技涨幅都超过了6%。 MLCC 缺货潮开始扩散，缺货的品类是由高端产品向中低端蔓延，产业预计缺货潮或将延续至2027年甚至2028年。再来看一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数据，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了4.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0.6%。在昨天纽约时段，美国原油期货价格一度是跌幅超过了5%，最低的时候报每桶78.45美元，也是今年3月11号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也是美油时隔3个多月来首次跌破了80美元的关口。今年上半年，一批被称为工业卫星的小金属热度是非常高的，像镓、锗、锑、钨、锡、钽、铟，几乎每一个品种都在涨价，不过涨法呢各有不同，有的是靠着出口管制定价，有的靠着供给意外收缩，有的则靠下游需求的拉动。其中和 AI 算力绑定最深的是锡、钽、铟，在过去这半年，钽定上涨158%，铟价上涨大约60%，锡价涨超40%，涨价也离不开 AI 算力基础设施对他们实打实的消耗。国盛证券指出，磷化铟、单晶生长设备和制备技术门槛是非常高的，行业技术壁垒深厚，市场长期由海外龙头主导，呈现了高度垄断的。

0: 竞争格局。昨天晚间，亿维锂能发布的2026年半年报业绩预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公司预计净利润为正值，而且属于同向上升的情形。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1.3亿至33.71亿元，比上年同期大增95%至110%。最近这段时间，搭上了 AI 和光模块热点概念的钛晶科技股价是大幅冲高。从4月1号起到6月15日，短短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股价涨幅就达到116.39%。6月12日、15日两个交易日，该股是连续的收获涨停。再叠加6月11日的涨幅，该股呢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了20%，因此也触发了股票交易的异常波动。在昨天晚间，钛晶科技是发布了异动公告，称近期备受关注的光模块相关业务尚处于市场的推广期，对公司近期报表影响极小，而且未来面临需求、技术、产能、订单等多重的不确定性。和二级市场的火热形成对比的是，钛晶科技的业绩在最近几年是出现了较大幅度波动。该公司自2021年创下了业绩高峰之后，归母净利润已经是连续4年出现下降，2025年扣非之后的净利润更是不及2021年的20%。好，我们再回到市场上，目前的上证综合指数上涨了1.35点，4097.88点，涨幅0.03%，成交金额是8231.9亿。深证成分指数目前上涨了157.57点，15689.66点，涨幅1.02%，成交金额是10094.1亿。再去看一下创业板指啊，上涨了74.32点，4107.77点，涨幅1.84%。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理财百事通。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理财达人。理财达人。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播出。守护金融安全，远离洗钱风险。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提醒您：身份信息不泄露，非法交易不参与，莫贪小利助洗钱，守法护籍保平安，打击洗钱犯罪，共建和谐社会。
0: 理财百事通，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在6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和2015年的暂行办法相比有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呢又释放了哪些信号。6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总共是24条，对发行人、投资人、存单要素、发行管理、信息披露等做出了全面的规范。和2015年暂行办法相比，个人的认购起点是从30万元降至20万元，浮动利率存单新增第二利率定价基准，转让提前支取渠道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宽。我们来看看这一系列的变化到底释放出哪些信号呢？首先，办法明确，个人投资者认购大额存单起点金额不低于20万元人民币，机构投资人起点金额不低于1000万元人民币，期限沿用1个月至5年，总共9个品种。这样的一个调整也延续了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的降门槛政策的导向，将个人认购起点从2015年暂行办法中规定的30万元进一步明确为20万元，这样有助于更多中等收入群体参与大额存单投资，拓宽居民个人金融资产的配置渠道，同时增强商业银行主动的负债能力。另外呢，在利率形成机制方面，办法在保留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的基础上，新增了存款类金融机构债券回购利率，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二利率，以及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其他利率作为浮动利率存单的参考计息基准。第二利率是什么呢？ 是近年来央行重点培育的银行

0: 体系流动性基准利率，它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机构的资金成本。引入 DR 利率将会为大额存单提供更加多元透明的定价依据，有助于完善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围绕投资者普遍关心的流动性的问题，办法也进一步拓宽了操作的路径。投资人可以通过发行人的营业网点、电子银行等自有渠道办理大额存单的转让、提前支取和赎回，也可以通过第三方平台开展相关的业务，转让范围限于非金融机构的投资人。同时呢，大额存单发行交易转让提前支取以及赎回的利率确定和计息规则也都要符合中国人民银行的计节息管理规定，此举旨在保障各业务环节定价有据可依，行为有规可循。为了提升市场的市民透明度，办法是细化了信息的披露要求，发行人需在每个月的发行人需在每期大额存单发行前至少一个工作日披露发行条款，发行结束后披露发行计划。存续期间如果说发生了影响发行人履约能力的重大事件，必须要在事件完成之后的三个工作日内予以披露。另外，在监督管理层面，办法明确大额存单的定价行为需纳入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管理。中国人民银行将依法对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违反发行及交易规则等行为予以处罚。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需按月汇总业务数据，并且报送人民银行。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
1: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注意精彩人生。人生
0: 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市场资深人士桂浩明先生。桂老师您好。
2: 哎，您好。
0: 昨天呢 A 股是展开了强势的反弹，其中创业板指大涨了 5% 以上，是否意味着成长股的重估序幕已经开启了呢？
2: 我觉得应该讲这是一个行情啊，在经过一段时间震荡，这个震荡的源头是两个，一个就是美国和伊朗的开战啊引发的一个地缘政治的紧张啊所导致的油价波动、金价波动等等啊造成市场的波动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一些成长股啊，特别是 AI 这一类的啊，这个在冲高以后呢也受到了估值啊各方面的压力啊，也具有一定的调整。这个调整实际上从三月份从开战开始啊一直过来延续到现在。那么现在呢，一方面呢，这个战争啊，基本上两方已经签了合约啊，虽然不能说完全结束啊，但是已经大势已定，啊，油价呢也迅速的回落。其次呢，从估值方面来说呢，一些公司所展现的强劲的啊利润增长，以及包括马斯克新链啊核心以新链为核心资产的 SpaceX 啊，它的一个股票的上市啊，以及人们发现在这个芯片方面啊，在这个光通信方面啊，这方面的需求呢不断的扩大，并且呢逐渐的从芯片啊，从算力向芯片，然后呢向进一步像这个它的元器件啊，上游原材料啊，设备制造方面的延伸啊，这就形成了一个上涨的结啊。我们说这一个这个结的形成呢，也就成为现在市场当中的新的一轮行情的主流。那么有意思的是，这些股票呢绝大多数都是分布在科创板、创业板当中，这也驱使了科创板、创业板的一个不断上升。这样的行情呢和之前啊人们这个预期啊，这个应该说还是有点差异。尽管年初的时候呢大家想到了科技股，但是呢总觉得做市场呢会有一个再平衡过程啊，一些传统股票也会有点机会。那么战争的爆发呢也其实似乎体现出这一点，比如说油气股票上升。但从现在来看呢，一个轮回下来啊，这些股票呢虽然有过一定的价值恢复，但是呢从市场的认可度上来说，大家更看重的还是一个高成长股票，所以目前就是一个高成长股票持续上升的这样一个态势。
0: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今天的 MLCC 的缺货潮再次扩散，那么相关的概念股呢最近啊强势依旧，那您觉得昨天我们看到像 A 股的木板块也掀起了涨停潮，

0: 以木代屋，市场空间将会如何呢？桂老师怎么看的？
1: 这个具体的木能够代屋，实际上这是两种不完全一样的品种啊。
0: 嗯。
1: 但是在我们现在呢，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也就是所谓的这个，也就是 AI 金属。因为过去我们讲到金属呢，就是铜、铝啊这些东西。那么现在呢，这些都属于基本金属。但现在呢 ，AI 过程当中应用了更多的这些小金属，或者有些金属被发挥了更新的作用，比如说木啊。木呢，实际上过去主要是用于环保当中，比如说汽车的三元汽车，这个汽车当中的一个废气排放的，那它用三元材料，这当中就用到木啊。钨呢，更多是用于这个硬质合金啊，在钻探钻头啊、工业掘进啊这方面使用。而现在的情况发生变化了啊，这个有的做到很细小的一个探针啊，用于做集成电路上的。所以这就形成所谓 AI 金属，也就是新经济带来的一个新的金属的需求。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它在一个迅速的蔓延，这也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开始有需求，大家怀疑你需求是不是真的，利润是不是真的，这就是两三月份出现一个三四月份这样的调整，后来发现真有什么需求，好，大家去投，一投去发现这个上游下游有需求，但上游呢也有需求，但上游还跟不上，那马上去跟上游，于是呢，一轮轮的涨价，一轮轮的缺货，一轮轮的股价的一个价值被发现，就是这样来的。它能发展到什么程度，这现在很难说，因为这个当中有很多商品大家可能也是第一次接触，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当中已经提示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规则，当一种需求当它爆发性的态势过来的时候，它一定会产生外溢，它的影响不可能仅仅局限于本身，而一定会影响到外围。就像我们以前讲到 AI 的时候，它的外溢就衍生到了电力啊，这个道理是一样的，现在还在这样的衍生。而且呢，由于这些小金属当中啊，很多我们的它就需要一个国家有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啊，来完成，来能够生产好这些。那么这个对中国来说呢，就具有相应的得天独厚的优势。所以大家开始重估我们的有色金属，重估我们的矿产，重估我们的资源类品种。
0: 那么桂老师，当外部的扰动有所缓和， A 股呢又迎来了像昨天的普涨行情之后啊，您觉得接下来投资者应该怎样去围绕哪些主线开展布局呢？
1: 那我觉得两条，第一个呢，思想上或者观念上你要接受这样一个现实，现在很多人不接受啊，他仍然是抱着电商，抱着银行啊，抱着这些股票，我觉得这个思路也没错。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你就是去寻找一些稳定的收益，当然这个收益不会特别的高啊，收益应该说也不低啊，股息率有的时候都在5%以上了。但是当其他一些股票上涨的时候，你应该看到这是别人承担了更大的风险所获取的一个超额收益。所以另外一种思路呢，你如果说觉得你我做股票不能仅满足于4%的股息率、5%的股息率的话，那么你必须接受啊这个高估值品种的走势。而这些高估值品种的最大的特征或者在于它的高成长性，如果说你能够认可它的高成长，那你就投入。当然你也许你并不完全理解，那么我想在投资当中还有另一条方式，那就看成交量。当成交量迅速放大的时候，那也许这也是一个机会，说明有大资金介入。总之一句话，你是要去看趋势的，而在这个趋势面前，你应该根据你的认知去把握，人只能赚自己认知范围内的钱。所以在这里呢，我觉得投资者还是要把握好心态，不要涨上去了心态失衡啊，在不了解情况下去盲目追涨，这我觉得是不可取的。
0: 那很快要到中报的披露期了啊，您觉得这方面会不会也有一些机会呢？
1: 中报呢，应该说是对上市公司业绩一次中考吧。那么这种中考呢，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市场的走势。我们看好像就是特别重点的去关注那些啊，这个业绩有快速增长的品种，因为它业绩快速增长，特别是科技股的业绩快速增长，就为他们的现在的股票上涨呢写了一个奠定了一个基础。因为告诉你我是通过可以业绩的高增长来摊低市盈率，来使得这些股票呢更有投资价值。
0: 好，今天非常感谢桂老师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1: 好的，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交易进行时正在播出，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上证综合指数啊，很快就要到4100点了，4099.32点，上涨了2.45点，涨幅0.06%，成交金额是8634.9亿。深证成分指数呢，上涨了1.17%，15713.41点，上涨了183.80点，成交金额是10590.5亿。再去看一下创业板指啊，目前涨幅呢是超过了2%了，上涨了83.86点，4117.39点。好，我们接下来时间邀请到的是市场人士夏天。夏天你好。夏天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好，对今天上午的市场行情怎么看？我们看到创业板指啊又进一步扩大了涨幅。
1: 今天创业板涨的最多是因为昨天那个亿维里能的那个比较炸裂的业绩报告。那其实之前市场是有一个担心啊，就是这个硬件这一块涨了那么高之后，是不是还是能够继续维持它的一个热度，或者说市场一个热点如果没有之后，会不会就说没有方向，那市场也就比较难受。但是这样的来看，我们看其实那么早的话就出了一个业绩报告的话，说明整个新能源行业，其实我觉得二季度可能是普遍有这样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业绩。所以来讲，在 CPU 这类品种高了之后，可能新能源会成为一个市场追捧的新的热点。那既然说有了一个新的热点，我觉得那边在右上角的东西，不管它是涨也好或跌也好，其实资金会有一个新的去处。另外一块，像昨天大家看到这个券商其实也是有一定的一个资金去关照，所以来讲，这个比如说新兴行业这一块有新能源，而传统行业这块有金融这类的品种，两条腿走路的话，我觉得市场在这个地方很难说再出现继续往下大幅的调整。而且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一个调整，不管时间上空间上，对应就是四月份起来这波的一个调整都是非常充分，所以整个市场我觉得应该是进入到一个上行的趋势当中。
0: 上证综合指数啊很快又要回到4100点上方了啊，那目前呢是4099.31点。那么您觉得上证综合指数为什么整个的涨幅是落后于其他的一些指数呢？尤其是科创。
1: 因为来讲，其实科技这一块，特别硬件这一块，是有一个全球的一个产业的一个逻辑在不断的涨价，不断的强化。那 AI 这块也有像这个，不管是从上游到下游，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预期在。相反，上证这一块主要是上证50的话，以消费为主，消费大家也看到，其实今天的一个消费的数据并不是那么的理想，所以整个还是他们拖累了整个的上证指数。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小其他行业在天上，这个消费在地上，觉得这个平衡啊始终还是会去平衡一下，就是说不可能一边一直往上走一边一直往下走，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平衡。所以而且上证50其实也突破了之前的一个下降通道，这个只不过我觉得上证可能会慢一点，幅度小一点，而并不代表着说你说科创已经上天了，上证50上证指数继续往下走，我觉得这个不会，整个指数的方向还是一致的，只不过幅度和速度上的一个区别。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过于的担心，还目前来讲其实仓位上我觉得还是一个均衡的配置为主就可以了。
0: 均衡配置那还是哑铃策略吗？
1: 我觉得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策略，但是说可以有一些微调，因为毕竟来讲，像 AI 的硬件这一块到了目前这个程度的话，我觉得其实有一些事件是需要去关注一下。因为昨天我看到是某家海外的大厂好像是发债了，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那是不是意味着它未来的资本开支上它的一个钱并不是有那么多，那一旦资本开支下来的话，可能硬件这一块的预期就会改变。
0: 好，谢谢夏天，再见。
1: 好，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 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4: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3: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4: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3: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4: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5: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6: 爷爷，我来看你了。
7: 你是？
6: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5: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2: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8: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9: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0: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9: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0: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9: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交易进行时，大宗商品观察。
0: 大宗商品观察，今天邀请到的是盛银万国期货的分析师陈梦韵。陈梦韵，你好。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上周呢，现货黄金大跌，一度是下探至每盎司4023美元，也抹去了年内的涨幅，并且创下了去年11月份以来的新低。当时黄金呢下跌是上了热搜的。那么接下来又受到了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等消息的影响，现货黄金价格有所走高，回升到每盎司4300美元的上方。那近期贵金属企稳反弹，什么样的原因呢？
11: 近期贵金属表现先抑后扬，核心的驱动来自于美伊局势的反转和通胀预期的降温。前期的持续大跌是因为美伊局势升级以及就业数据比较强，强化了美联储的紧缩预期，所以贵金属承压走弱。此前因为美伊冲突持续发酵，所以通胀的担忧也是在持续的升温，叠加5月份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又是大幅的超出市场预期，当月新增的就业是17.2万人，远高于市场之前的预期8.8万人，所以整体劳动力市场表现还是非常有韧性的，也强化了市场对于美联储维持鹰派政策立场的预期。所以在地缘局势和就业数据的双重的压制下，加息预期升温，导致美债的实际利率上行，美元指数也是同步走强。那贵金属作为无息资产，实际收益率可以看成它的持有成本，那持有成本的显著抬升导致价格持续走低。那在5月份的美国 CPI 数据公布之后，加息预期小幅的降温，贵金属开启了企稳的走势。 五月份 CPI 同比是上涨4.2%，也是创下了2023年以来四月份以来的新高，环比是增长0.5%，整体和市场预期是持平的。但是核心 CPI 这边的话，同比2.9%是符合预期，环比是增长0.5%。

0: 2.2是略低于市场的预期，所以整体通胀数据并没有超预期走强，使得市场的加息预期是有小幅降温的。那到了本周来看的话，每一局是出现了降温的态势，和平框架的达成，中东地缘局势快速的降温，带动国际油价大幅回落，通胀预期显著降温，所以美联储紧缩的必要性是有所下降的。美元指数和实际利率同步走弱，流动性的约束有所缓解，同时这种地缘局势尾部风险的消退也使得市场的风险偏好是在回升的，所以共同打开了贵金属的修复空间。以上是近期贵金属企稳反弹的原因。
1: 那么本轮反弹之后，您觉得贵金属接下来走势如何？
0: 短期来看的话，随着美伊地缘局势缓和的冲突，此前压制贵金属的美债实际利率和美元指数走强这两大约束是同步出现了缓解，所以价格是迎来了修复的窗口。但是这一轮反弹的延续力度还是需要跟踪 ETF 资金回流的情况来作为验证，因为从今年3月份开始，黄金和白银的 ETF 资金就在持续的流出，当前主流的 ETF 持仓规模已经回落到了去年下半年的水平，所以后续如果市场的增量资金重新回流贵金属 ETF 的话，本轮反弹行情的持续性将显著增强。那短期来看的话，行情确实会受到场内资金流动的扰动，但是贵金属中长期的上行逻辑根基还是非常牢固的，核心还是由三大长期结构性因素支撑。第一的话就是全球地缘风险中枢的系统性的抬升，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重构的进程在持续推进，那地缘扰动就不再是短期的偶发性的冲击，而是形成了常态化的风险溢价。那黄金作为核心的避险硬资产，它的战略配置价值是在持续凸显的。第二点的话，就是美国的财政压力持续凸显，去美元化的进程还在持续的深化。美国的债务规模高企，美元信用持续弱化，那本次美伊地缘博弈也进一步冲击了石油美元体系，使得各国重构储备资产结构的这个趋势持续下去。那欧洲央行的数据也显示，截至2025年年末，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中的占比上升至了27%，历史性的超越了美债22%的占比。第三点的话，就是全球央行战略性购金的趋势还在延续。尽管部分央行会出于流动性管理的需求阶段性的减持，但是4月份的数据显示，全球央行整体来看的话，已经扭转了3月份的抛售的行情，实现了17吨黄金的净购入。那其中，中国央行逢低加仓的特征还是十分鲜明的，在金价回调阶段持续增持的意愿非常明确。所以综合来看的话，虽然贵金属短期反弹的延续性还是需要等待 ETF 资金回流的确认，但是中长期的多重利好共振上行的逻辑并没有发生改变，价格中枢具备持续抬升的动力。
1: 好，以上呢，非常感谢陈梦韵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但是要提醒一下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并不是投资上的建议，实际操作过程当中需要注意风险，谨慎对待。好，谢谢梦韵，再见。
0: 再见。
1: 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是沪港一线通。

0: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新城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新城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0: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恒指目前报24546点，下跌295点，跌1.19%。国指报8269点，下跌105点，跌1.26%。科指报4692点，下跌73点，跌1.53%。大市成交金额1273亿元。盘面当中呢，有467家个股上扬，1151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以联想集团表现最佳，涨幅在4.18%，报在25.44元的水平。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0: 好的，尹提，今天上午呢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上证综合指数窄幅震荡，创业板指涨幅达到了2%以上。盘面当中，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板块和概念有 MLCC、玻璃玻纤、被动元件、光纤概念、复合节流体和非金属材料，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而表现不佳、位居跌幅榜前列的有商用车、航运港口、食品饮料、保险、白酒和房地产服务。我们具体来看一下盘面当中的热点呢，出现了快速的轮动。 PCB 概念是延续着强势，有10多只个股是涨停的，其中华正新材和诺德股份收获到2连板，山东玻纤涨停，继续创历史的新高。另外稀土永磁概念盘面当中快速的拉升，盛和资源、宁波运生涨停。电网设备板块呢也是表现得非常活跃，中国西电2连板，旺变电器、长城电工涨停。另外光通信概念也是反复的走强，太晨光涨幅超过了10%，继续创历史新高。三安光电收获2连板，光纤概念呢也是有所拉升，永鼎股份涨停，航电股份收获2连板。在下跌方面，主要是航运港口概念的震荡调整，其中中远海能、宁波远洋、南京港纷纷下挫。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上证综合指数是上涨了0.06%，报4098.85点。深证成分指数上涨1.17%，创业板指站上了4100点，上涨2.05%。北证五零指数上涨1.63%，科创五零指数上涨0.49%。全市场到午间收盘的时候，超过2700只个股上涨，半日的成交金额达到1.95万亿。接下来再请一听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的板块的走势。那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体这个盘面当中啊，一些金融类的股份呢是有所走强的，像是在这个宁银之中呢，工行表现比较突出，涨幅接近1%，报7.23元。至于内险方面呢，财险的表现也不错，在国指股份的前排位置，涨幅0.19%，报15.49元。从昨日起，一些资源类股份呢就比较强势啊，目前我们又看到了紫金矿业在这个国指股份的前排位置，涨0.12%，报在33.6元。另外神华也有1.39%的推升，报在43.66元的水平。至于科技股份呢，其实今天是相对比较弱势的，科指股份当中呢就只有2只上扬，分别是上行8.79%的这个智谱，以及上扬4.09%的联想，目前是报在25.42元的水平。至于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呢，整体来看生物科技股的这个指数股份呢基本上是一个全军覆没的状态啊，其中呢这个百切神州跌0.13%，再鼎药跌0.29%，国药控股跌0.47%，药明康德下行0.48%。
0: 谢谢。
2: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新城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新城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3: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
4: 最直接的观点，
3: 最及时的解析，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
0: 个股诊断单元，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各位听众朋友们开通了02162780977，62780977，也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提出您关心的个股方。

0: 幸福蓝海目前还是一个下跌的这样一个趋势。那现在呢，有一点就是这个短期这个成交量是有明显的萎缩，而且这个位置呢，基本上也到了一个有支撑的这样一个位置附近。而且就是目前来说的话呢，这个低位的一些超跌的板块呢，都先后有一些止跌的一些现象啊，其实可以观察一下，就是像文化传媒、影视这一块。但是，幸福蓝海它因为属于这个，就是电影包括影视文化相关的这样一个产业链，目前这一块呢，投资的机会我认为不是非常的大，因为整个影院的这个票房，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比如说像五一的票房啊，像去年的春节档，其实都不是很好啊，所以它跟经济环境还是有比较大关系的，所以这一块的话，我觉得投资机会并不是非常大。
1: 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好，杨老师好。杨老师，我咨询一下688484南新科技这个股票，它明天可转债配售，像我们这小散要不去配售，我持有可以配售16手。然后它这个股票还有上冲动能吗？今天创了一个新高，它上面的支撑，下面的支撑位和上面的压力位，这个股票上升动能有没有？谢谢。
1: 好，我们来看这只科创板的688484南新科技，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上涨了11.73%，走势很强劲，怎么看的？
0: 走势确实还是可以的，但是今天这个成交量太大了。这个成交量大的话，主要原因是因为前面它始终是在这个箱体里面运行，然后出现了一个大的涨幅，那这个相对来说，短期被套的或者之前不坚定的一些投资者呢，就有明显的一个抛压出来。那这一块呢，本身在半导体表现当中是属于相对偏弱的一个品种啊，然后它的业绩表现也不是非常的好，这个从一季报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我更多认为它可能是一个补涨或者是一个反弹行情。那对于可转债的话，如果不是趋势性的大行情，这个正股它的股价表现不是一个趋势性的或者是有比较大空间的，那么可转债的这个套利空间相对是不大的。那对于要不要参与，投资者自己衡量。
1: 庄先生，你好。
3: 方老师、严老师，你们好，请问，002149，西部材料是不是算止跌了？请杨老师帮忙分析一下。
1: 002149的西部材料是否止跌？
0: 这里有止跌信号啊，就是一方面股价已经是回到了之前这个2026年1月份到这个4月份的这样一个平台，然后量能是有一个萎缩，那么这里的话应该是有一定的一个支撑的。那么最近这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比如说像稀土啊，包括一些钨等等这样一些战略金属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西部材料呢，它主要是国内的这个高端的钛和锆的一些板材、管材的一个主要供应商。其实它的这个产品的主要用途也是，比如说像军工行业，包括一些高端的这个高科技行业、制造业啊，其实都有需求。所以这个位置呢，我觉得是可以观察有反弹的动能的。
1: 陈女士，你好。
4: 你好，老师，帮我分析一下601865福莱特，这个跟福斯特一起买的，这个两个相差太多了，帮我看看福莱特近期有没有止跌迹象，短期底部确那个企稳了没有？后期走势老师怎么看？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行通道啊，601865福莱特，这是光伏设备板块的个股。
0: 福莱特呢，目前来说还没有止跌信号啊，一直是下跌趋势。然后第二个呢，为什么它表现相对弱呢？其实还是光伏的整个价格内卷啊，特别是光伏玻璃。光伏玻璃的话，因为这个明显的供过于求啊，有产能过剩，所以的话这个业绩表现也不是很好。它跟整个光伏的产业链其他的板块还是有区别，比如说像光伏电池，可能它的供需关系就比这个光伏玻璃要好一些。

0: 那目前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时间啊，需要等待这个光伏这个行业的一个拐点。暂时来说的话，可能2026年都比较难。重要的要看一下明年是不是有拐点出现。
1: 古先生你好，
2: 我想问一下，请教一下节节微电，这个股票的话，现在还可以长期持有。他听说这个功率半导体就现在都在涨价，所以我想问一下，怎么是长期持有还是短期持有？
1: 好，我们来看一下300623的节节微电，这两天表现不错。
0: 节节微电其实也是半导体里面表现偏弱的啊。其实有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当然研究基本面非常重要，但是技术层面它和它的走势是一定程度是反映基本面的。如果整个半导体这个行业牛股辈出，然后大趋势都是在向上，那么有一些半导体的个股反而是不涨，震荡，那其实它的基本面一定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这个是毫无疑问。那这个我们就可以从业绩当中可以看得出来。那么现在半导体景气度最高的肯定是像存储这些相关的这个产业链，包括一些CPU 和 GPU 的一些芯片这一块的话呢是景气度最高的。那像功率半导体，目前来说，我没有看到太明显的涨价的趋势，所以有一个补涨或者反弹的机会，但是大的机会我估计是很难的。
1: 黄女士，你好。
3: 哦，老师们好，我想问一个002354，它基本面和支撑位、压力位。
1: 天宇数科002354。
0: 天宇数科这个波动太大了，就是也是传媒的这个行业。行业的话，其实没有太多的亮点，公司目前来看业绩也不是很好，可能还是涉及到了一些板块，因为它，这个公司比如说有涉及到短剧啊，包括 AI 应用以及机器人等等，它其实涉及的概念就很多，但是实际上又没有业绩，而且在各个这个行业当中，它也没有说有特别的一个非常大的亮点，所以还是以资金的推动或者是炒作为主，那这个就比较难把握了。短期前面炒过一波，目前是出货的一个状态，暂时量能没有下来，还是波动会比较大的。
1: 陈女士，你好。
4: 老师好，嘉宾好，我想问一个002951金石科技，它三个涨停板上去，我高位买进，后来套牢没及时退出来，现在三个跌停板下来，现在想到什么地方可以割肉了。
1: 我们具体操作建议没有办法提供，我们来看一下。
4: 我想问问他是不是半年报很差？
1: 好，来看一下这只个股啊，002951金石科技。
0: 金石科技前面上涨那也是炒作上去的啊，这个因为电力前面是确实有过异动啊，然后前面一段时间像半导体有过调整的时候，像电力啊、电网啊，包括储能啊，这些都有过一些异动，但是它的异动呢，并不是建立在公司业绩和基本面的基础之上的，而是一个典型的资金推的。那么现在的话，已经是又回到了起涨点的一个平台，就是一个典型的 A 型的一个走势。那这个现在回到这个平台来，你说要有太大的下跌空间，可能短期也不会啊，但是反弹的力度不好确定。那么中报这个业绩。我认为从一季报和去年的业绩来看的话，目前再结合它的整个主营业务，我认为大概率也不会好啊。所以短期呢，如果是主观判断，我认为反弹的空间有限，还是需要维持一个震荡。
1: 好，我们这样来回答一下听众朋友啊，给您提问的一些问题，给我们留言的这位听众朋友，他问的是航天电子基本面、技术面。
0: 那航天电子呢？基本面还不错。它主要是做这个，就是航天电子信息的包括导航、测控、通信和网络通信之前在去年年底那一波涨幅非常巨大，主要是涨商业航天的这个概念。那么商业航天到现在的话呢，虽然偶尔它也会有一些间断性的一些反弹或者是异动，但是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如果一个概念和题材短期业绩无法兑现的情况之下，那么一年之内爆炒过的，它可能半年到一年之内是没有太多行情的，所以这个调整时间是不够的，还是需要震荡和调整。
1: 好，这位听众朋友问002491，通鼎互联今天涨停了，请问接下来能创新高吗？
0: 还是非常的强势的，而且量能也没有放大，从量价配合关系上来说维持上行的一个趋势，有这种创新高的一个概率，而且光电通信这一块现在景气都非常高，资金非常认可，可以观察，我觉得。
1: 嗯，接下来呢，我们再看这位听众朋友他问的300078这只个股啊，这是思创智联。
0: 思创智联这个走势就非常弱了啊。
1: 是的，
0: 因为本身计算机这个软件啊，国产的这个软件相关的都非常弱势啊，因为这个是跟硬件 AI 这个走势相反的，如果 AI 越强，这个趋势更强，那么软件冲击又越大。
1: 嗯，
0: 所以从业绩啊、估值啊，包括它的走势来看，是没有太多机会。
1: 好，谢谢杨勇，再见。结束我们今天上午3个小时的交易进行时，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呢是谭帅为您主持的财经午间道，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6: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7: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5: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8: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我是谭帅。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今天早盘 A 股市场的盘面的情况啊。今天早盘集合竞价时期呢，三大股指啊是

0: 这个开盘是涨跌不一啊，随后呢都是出现了震荡拉升啊。截至午市收盘呢，创业板指涨超2%，深圳成分指指数呢涨超1%。具体的指数方面啊，上证指数是报在4098.85点，微涨0.06%，成交金额呢是8760.05亿，深圳成分指数呢是报在15712.64点，上涨1.17%啊，成交呢是1.07万亿。创业板指数呢上涨2.05%，报在4116.36点，成交呢是5288.96亿。科创综指上涨1.2%，报在2154.15点，成交呢是2732.94亿。科创五零上涨0.49%，报在1756.9点，成交呢是860.38亿啊。在成交金额方面呢，沪深两市半日总的成交的金额呢是1.95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是缩量了852亿。在盘面上呢，热点也是快速的轮动，全市场超过2700只个股上涨，超百股出现涨停啊。从具体的板块来看呢 ，PCB 概念依然是非常的强势啊，这其中呢10余只成分股出现涨停，电网设备板块表现比较活跃，光通信概念反复走强啊，光纤概念持续拉升，下跌。方面啊，主要是港口航运概念震荡调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黄金市场的情况啊，黄金呢也是继续的震荡反弹。COMEX 黄金目前是报在4351.1美元每盎司啊，半天呢是微跌0.01%。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 有金方面呢是报在941.5元每克啊，半天涨幅0.43%。最后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啊，今天呢上海依然是比较这个舒适的一个气候啊。根据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今天和明天的上海市的天气预报，本市今天呢是阴到多云，有短时的小雨，明天是多云到阴，局部地区呢有短时小雨，东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呢是4到5级，今天夜里呢转偏北风，明天下午呢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7度啊，依然是比较舒适，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3度，今天相对湿度是75%到95%啊。也请大家注意这种天气的变化，这两天呢这个天气也是比较凉爽，大家出门的时候可以带个长袖，另外带好雨具啊。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或者是用手机来下载第一财经的 APP 啊，或者是阿基米德的 APP， 可以搜索到我们财经午间道啊，收听我们实时的直播的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午间道的直播之中来。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3: 达到2.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4: 对，
3: 就是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2: 有观点硬核碰撞，
5: 不是不仅仅是快消品
6: 化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2: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大家好，我是谭帅，也欢迎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还有留言啊。我看到阿基米德直播帖下面好多的朋友们都来打招呼了啊，楚河汉界，还有我们的夏天树袋熊，还有听友尾号是5424啊的朋友们啊，开心的这个虎哥啊，都来打招呼了啊！大家好，大家好，还有我们的张金红啊，今天的这个朋友们很多啊。那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个新鲜出炉的五月份的经济数据啊。那么今天上午10点的时候呢，国家统计局是刚刚发布了一系列的五月份的经济数据啊，包括这个工业方面的、服务业方面的，还有我们拉动经济的传统的这个三驾马车方面的啊。那我们这些数据之中啊，透露出哪些最新的动向，我们对于当前的经济的复苏的这个状态以及未来我们应该如何展望啊，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我们请到嘉宾跟大家来 解读一下啊，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啊。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午间聚焦。
2: 午间聚焦，
0: 午间聚焦，跟我们共同关注五月份的经济数据的嘉宾是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奚君阳。奚教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上午10点的时候呢，国家统计局是发布了五月份的一系列的经济数据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奚教授共同来关注一下。首先呢，我们还是看一下工业方面啊。数据显示呢，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是同比实际增长了4.5%啊，这个呢是比上月加快了0.4%。整个的1到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是同比增长了5.4%啊，而且分行业看，五月份有41个大行业之中的，其中28个行业的增加值都是保持同比增长的啊。可以说从数据来看，我们五月份这个工业的持续向好态势还是非常明显的嘛。那么从具体的数据来看的话，有哪些工业方面的好的趋势值得我们关注，奚教授？
4: 我感到就是从那个工业的情况来看啊，有几个方面比较突出。一个呢，就是工业里面的高技术行业和装备制造业，这两个行业呢，发展呢比较这个令人注目啊，双双呢都出现了提速，不仅是增长，而且是持续增长，不断的加快。那尤其呢，这方面呢就体现出了我们国家政策啊一直在扶持薪资生产力啊，那发挥了重要的一个作用啊。比如说那个高技术这个制造业增加值啊，同比增长了15.1%啊，那这个速度是相当快的了，而且比4月份还加快了2.3%。也就是说，它不仅增速本身大，而且是不断的在增长，一个月比一个月呢增长速度更快。那装备制造业呢，同比呢增长了9.5%啊。而且也是比4月份呢加快了1.2%。和这个整个工业的增长4.5%相比啊，那他们这个增长都是翻倍以上了啊，所以这是一个突出的一个表现。那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看看这个装备制造业啊，占全部的工业啊增长里面，它的贡献率也比较高，要达到54.3%。也就是说，整个工业的增长啊，其中一半以上啊，这个增长啊是装备制造业的增长。而且在这个它这个占整个工业的这个比重啊，连续27个月，这个比重一直是超过36%，低的时候是36%，是吧？那么高的时候，你看都要超过50%了。所以这个装备制造业现在已经是我们这个整个工业行业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支柱行业。那么再从 PMI 指标来看啊，也就是采购经理人这个指数，体现这个厂商啊它的这个活动的能力的一个指标。那么高技术这个制造业啊 PMI 啊，这个五月份是52.9%。连续16个月超过50%，因为50%是临界点，
0: 对，
4: 高于50%就是增长，低于50%呢，那就是下降啊。所以连续16个月都在不断的是在增长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呢 ，PMI 呢也达到了52.1%，也超过了50%了啊。所以呢，这个行业的增长呢，确定性呢是比较明显的。那除了这两个行业以外呢，其他一些重要的属于薪资生产力的行业呢发展呢也很明显，比如说计算机啊、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的制造业啊，同比增长17%啊，都是超过2位数，甚至要接近20%了。那包括算力啊、人工智能啊产业链方面的需求呢也大量的释放啊，比如说我们来看服务器属于生产的，属于工业的啊。这个服务器的产量呢同比增长了2.2倍，这个增加速度是这个太显著了。另外还有像集成电路啊、储存设备啊，这个 出厂价格呢也在不

0: 不断的上涨，说明就是需求呢很旺盛啊。算力基建呢这方面也持续的加码，所以呢就拉动了这个电子行业的制造业啊，这个不断的向上啊，也就是说，这个因为你这个算力啊、人工智能啊有这方面的需求量是得到了释放，那所以呢就把这方面的制造业也拉动上去。除此以外呢，还有智能装备的产量啊，也是不断的这个增长，比如说像 3D 打印设备增长了54.4%，锂电子电池啊40%，工业机器人27.9%啊。那么再看汽车行业呢，也增长了比较明显的啊，增长了17.8%。当然，这其中主要是新能源汽车是这个增长的比较迅速了，这个整个这个汽车产量呢，反而是还下降了这个3.2%，啊，所以呢，新能源汽车的增长就是也成为一个明显的一个工业这个发展的一个重要领域。主持人。
1: 嗯，好啊，那接下来看这个服务业啊，服务业也是稳步增长。五月份全国的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同比增长4.4%，比上月呢是加快了0.1个百分点啊。我们也关注到啊，分行业看，像信息传输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11.3%、10.7%、7.0%、4.8%啊。那么整个1到5月份的服务业生产指数呢是同比增长4.8%啊。从这个数据来看，我们也关注到，就是服务业之中保持比较高增长的行业呢，集中在像啊信息传输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等哈。那这些的话，其实透露出怎么样的一些信号？
0: 服务业里面呢，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几个行业呢是有很好的亮点的啊。主持人刚才提到的信息传输啊、软件啊、信息技术服务业啊。那在全行业的服务业里面的增速达到第一了啊，11.3%。那么排在第二的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也达到2位数啊，10.9%。那金融业呢，增长呢稍微慢一点，但是也达到了7%了，比整个我们的这个经济的增速啊，还是领先的，还是快的啊，7%。而是这个金融业呢，它增长7%，这个对整个服务业和整个经济的拉动影响作用呢比较大，因为金融业这个作为一个服务业啊，它是直接为整个经济提供这种金融服务的，尤其是在融资方面，提供融资资金的支持。所以金融业这个增长7%啊，那也是整个服务业啊拉动促进经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体现啊，一个表现。那么再来看 PMI 来看，这个电信啊、互联网软件啊、商务活动这个指数啊，我商务呢也有 PMI 的，要达到了54%以上了，那么也是扩张的，而且不单是超过50，要54。啊，另外呢，租赁商务服务业的 PMI 呢也要达到了54以上，保险行业的这个景气度呢是55%啊，行业的预期指数呢是55.4%，所以这样一些服务业当中的重要的一些这个支柱性的行业啊，服务业当中的细分行业啊，那么都是表现是相当亮丽的。那这个中间比较突出的有影响的情况来看呢，就是像这个工业和数字这个两方面啊能够有渗透了啊，这个服务业像这两方面渗透，比如说像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啊、工业机器人啊，这个引导的服务器产量大幅度的增加啊，还有呢，这种软件啊、云计算啊、工业软件啊，这样一些这个属于为新质生产力服务的这样一些这个行业呢，发展呢也是比较快的。那其次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租赁啊、商务服务啊，这个整体的这个增速呢，比 4月份线。

0: 呢都是有明显提高啊，所以呢这个整个服务业现在这个表现情况比我们整个经济啊，比第二产业第一产业相对来说呢都是这个更加良好，表明现在我们这个整个经济的结构啊在优化，也就是我们这个经济现在不是主要依赖那个农业啊和工业了，而是对服务的需求大幅度的上升了。
1: 好，那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拉动经济三驾马车哈，来看看消费方面。消费方面呢，五月份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呢是41090亿啊，同比呢是下降了0.6%啊。其中呢，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呢是37781亿啊，增长了1.1%。从一到五月份的数据来看呢，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呢是206030亿，同比增长1.4%啊。除了汽车之外的消费品的零售总额是190022亿，增长2.7%啊。其实从数据来看，我们关注到这个五月份啊，社零的这个总额的增长啊，首次出现了这种负增长啊。那整个的感觉，五月份的这个消费啊，也是处在一种持续疲软的这种状态啊。对于这种情况的话，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的去理性的理解和看待？
0: 这个服务业呢，从我们这个整个经济的发展的状况来看，我们一直说是要发展内需，增强内需啊。这个增强内需呢，一个重要的表现呢，就是这个销售了，零售了，是吧？那么这个表明我们现在这个内需，尤其是这个消费呢，这个还是不太景气，啊，还是我们以后要发力的一个重点。但是其中要注意到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主要里面一个不利的影响因素呢，就是汽车消费的滞后呢，这个拉动了整个消费的这个
1: 增长，
0: 这个发展的这个状况。那比如说汽车的零售啊是大幅度下滑的，所以如果我们扣除掉汽车的话呢，那我们这个社会零售总额啊还是增长的。当然增长的速度是慢了一点了，1.1%了，但还是增长的，所以呢，这个从这个服务业本身来说，它一方面呢，这个发展相对来说滞后，再加上受到了汽车消费的不利影响，那么使得它的这个表现呢更加疲软一点。所以从我们投资者角度来看啊，我们以前呢都是比较关注这个消费行业的，那么现在我们对消费行业呢就要具体看待了，不能笼统的把消费看作一个整体的，要从结构上去看消费的，就是对消费里面符合国家的这种薪资生产力的政策扶持的一些这个行业啊，一些这个领域，那么我们可以多关注的，比如说这个工业啊、软件啊、租赁啊这方面的这个消费啊，相关的这些消费，那么它这个发展呢还是有前景的。主持人，
1: 好的啊。那么从投资方面啊，一到五月份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是178512亿元啊，同比是下降了4.1%啊。扣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呢是下降了1.2%啊。其中一到五月份呢，全国的房地产开发投资是30356亿元，同比下降了16.2%啊，这下滑比较厉害。但是我们也关注到投资方面的知识产权的投资同比增长9.3%。整个的来看的话，这个一到五月份啊，这个固定资产投资啊也是一个持续的放缓的这种态势。那这其中的可能这个房地产开发投资的这种增速下降，也是对于整个的投资的增速拖累比较大。您怎么看待这种情况？其实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蛮长时间了，是不是接下来还是会有更长的时间去继续持续下去？
0: 是的。这个房地产行业呢，现在还没有明显的从下滑的态势中呢，扭转过来，就是甚至于还没有着底，还没有平稳，它仍然是处于下滑的态势之中。那么这对我们整个投资呢，这个不利的影响就比较大啊。你比如说这个如果剔除掉这个房地产开发

0: 投资啊，我们的其他的这个投资呢，这个下降的速度就比较慢啊，也就是1.2%啊。那么这个如果你把房地产包含进去呢，那一到五月份呢，就变成是-4.1%了啊。所以呢，这个如果没有这个房地产的拖累，那我们的整个投资呢情况呢还这个不会那么这个不利。那这个这是因为这个现在光是地产啊，房地产两块了，一块是房子啊，尤其是商品房住房，另外一块是地皮地产。那么我们看光是地产的这个投资啊，就把整体的我们的投资的总额向下拉了3个百分点，那就这个幅度就是相当大的了。如果再把这个房这个住房的投资也包含进去，那这个拖累的幅度呢就比更大了。那我们具体细致的来看这个数字啊，比如说我们基建投资，我们还是正增长的，还是0.6%，还是正的。那这个制造业的投资呢，相对疲软一点，这个出现了这个负增长啊，但是也还好，也就是-0.4%。那么房地产整个房产加地产的投资呢，这个下滑的速度呢是-16.2%，也就是它不仅没有增长，而且是下滑减少了16.2%。所以呢，对整个这个房地产整个投资的这个拖累呢就比较大。那么房地产投资它本身的不利，不仅是它本身它的投资这个下降幅度大，而且它会对我们整个这个其他的上游行业下游行业都有拖累作用的。因为比如说像我们许多行业，比如说建筑材料啊、家居啊、厨卫啊、这个工程机械啊、装修啊，还有我们要用到的这种有色的金属啊、钢材啊等等，都会受到房地产这个拖累的。因为你房地产大量的要用到这样一些这个原料和原材料的，所以呢，这就使得我们这个整体的制造业的投资呢，这个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所以未来就是我们经济的这个在投资方面的这个不利的拖累，可能在很大程度还要看房地产的状况到底如何。
1: 好，但是在这个进出口方面，整个的状态还是比较不错的啊。五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是44516亿，同比增长16.9%啊。比上个月是加快了2.7个百分点啊，出口呢是25878亿元，增长13.8%，进口呢是18638亿元，增长21.5%。整个一到五月份啊，货物进出口总额是206827亿元，同比增长了15.3%。其实今年以来，我们感觉到外贸的这种趋势还是比较向好，但是我们也能够感知到从进出口的这个增速来看呢，感觉到好像进口的增速明显是快于这个出口的增速啊，不知道这种现象是否对于这种外贸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有一定的影响。
0: 外贸呢，这个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主要取决于是出口啊，我们经常说三驾马车嘛，属于出口。因为这个出口里面呢，如果是直接计算到 GDP 的这个当中的统计范畴的，那是进出口的差额，也就是说我们出口要超过进口的这部分。因为进口不是我们创造的 GDP 啊，是这个国外创造的，所以我们要把它要扣除掉的。我们出口了以后要超过进口的这部分，那么是我们直接计算到这个 GDP 当中的，它对 GDP 有直接的拉动作用。因此出口如果增长比较快的话呢，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进出口的这个差额，也就是顺差，那个顺差额就少掉了。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可能是对我们整个经济的增长呢，好像是一个负面的作用啊。但是呢，我们不能简单的从数字上去简单的这样去看，因为我们要看的

0: 这是进出口的差额的绝对数。虽然进口增长速度比出口快，啊，那么使得我们的这个顺差额会减少，但是我们的进出口的量大了，量大了以后呢，哎，我们的这个出口的减掉进口以后的差额呢，反而还会比以前会增加的。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不能简单的只看速度，进出口的增速啊，要看差额。那么如果看差额的话呢，一到五月份，我们的贸易的顺差额是3.14万亿元，那这个数字是相当大的，所以历史上是明显是偏大的这个数字。所以呢，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出口的差额顺差仍然是拉动我们 GDP 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其次，除了我刚才讲到的差额以外，出口本身，哪怕不考虑差额，它对 GDP 也是有拉动作用的。因为出口呢，它会拉动上游行业的这个发展。比如说，我汽车出口了以后，我会拉动上游的行业，玻璃行业、橡胶行业、轮胎、电子设备、皮革座椅、装修啊、电子产品，甚至于软件。因为现在我们汽车要大量用到软件的，那么这些行业都拉动起来了。那这些行业的拉动呢，它不是通过这个顺差表现出来的，是通过我们直接辐射到我们的 GDP 的统计当中表现出来的。因此呢，只要我们出口是增长的，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本身对上游行业的经济的拉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积极因素。
1: 最后呢，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您跟我们来综合判断一下，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的现行的状态以及未来的趋势有怎样的预判？
0: 好的，从这个当前整个经济的运行的状态来看呢，我感到我们现在经济下行的压力呢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我们从工业增加值的情况来看，现在我们连续这个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增速是不断的是下滑的。五月份呢也是处于近年来偏低的水平，虽然比4月份高一点。那再来看这个服务业情况也是如此增速呢也是同比增速呢也是偏低的，只不过是比前两个月略高一点从历史上来看也是属于低位。那么这个消费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甚至于出现负的了。固定资产呢也是属于近年来处于增速偏低的水平是负的。这个从整体上来看呢，这个虽然我们整体的指标仍然有下行压力，但是也有一些转好的迹象。比如说我们的 CPI 消费价格，哎，现在开始逐步逐步转好了，本来是不断的下降负的，现在我们是正了我们已经连续最近4个月都是正的，就1%以上另外呢，工业生产者出厂价PPI 就是也就是厂商卖出去的产品的价格，那这个已经连续这个3个月呢是属于正的增长，不是负的以前都是负的。
1: 好的所以
0: 所
1: 未
0: 以
1: 来
0: 呢
1: 的话还
0: 也有
1: 是
0: 好的这个
1: 有信
0: 迹
1: 心。好，谢谢谢教授，再
0: 象。好，
1: 见。
0: 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6: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2: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7: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 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8: 小时候快乐是那粮食大屏幕上放的老电影，
9: 又跟你爸来看电影了。
8: 后来快乐是一家人吃完饭守着电视机，
10: 妈，电视剧开始了，快来啊。
8: 现在对着手机屏，盯着电脑屏，却渐渐屏蔽了父母。
11: 哎，别玩手机了，先来吃饭。
10: 哎呀，马上就好。
8: 剧作低头族，让亲情零距离。
12: 古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击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1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7: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7: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7: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7: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1: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国内国际最新的财经动态。首先来关注2026年全国高考已经结束，1290万考生接下来即将面对一份由许多选择题构成的必答卷——高考志愿填报。这不仅关乎院校与专业的取舍，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青年学子未来的发展方向。巨大的市场需求吸引众多互联网大厂布局。近期，阿里、百度、腾讯等纷纷推出了 AI 填报志愿工具。这种工具是如何帮忙填报志愿的？考生们又该如何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呢？我们来听央广记者带来的报道。
14: 高考志愿填报一直是广大考生和家长需要面临的重要决策。一方面，院校、专业、地域、就业、升学等因素交织，选择空间庞大；另一方面，不同地区、不同家庭在信息获取和专业咨询能力上存在差异。有调查显示，在1000多万考生中，只有不到5%的家庭会花费数千元聘请专业的志愿填报师，剩下95%的考生和家庭更多依靠自己的经验摸索完成志愿填报。而现在借助 AI 工具来填报志愿成为了新的选择。近期阿里、百度、腾讯等相继发布新的 AI 志愿填报产品或者服务。千问 APP 上线国内首个全周期高考志愿填报 Agent， 为全国考生免费提供志愿填报和咨询服务。百度推出全新的 AI 志愿报告，腾讯发布了元宝高考通，也都强调向考生免费开放。在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唐江鹏看来，人工智能的发展能让广大考生共享高水平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正是技术普惠的体现。
15: 这类产品当中最大的价值，我把它称之是一次信息平权。它打破了长久存在的这种信息壁垒，让那些偏远山乡的考生，让那些不同文化背景的家长，让那些信息差巨大的人们，在 AI 的面前拥有了共同的视野和相同的信息，依据大数据与智能分析，全面地了解院校的特色，读懂专业的内涵，研判行业发展的趋势。
14: 对于互联网大厂来说，高考志愿填报是天然的流量高地，也是展示和检验 AI 智能体能力的绝佳场景。具体来看，这种工具是如何帮忙报志愿的呢？以千问为例，考生在输入所在省份、选科等基础信息后，高考志愿填报 Agent 便会生成专属的志愿日历，把复杂的志愿填报拆解为清晰步骤，引导考生完成基础认知、成绩定位、自我探索和院校专业的深度了解。 而且高考志愿填报 agent 在与考生的持续交流过程中，还会持续理解考生的兴趣方向、院校目标、城市偏好和性格特征等，最终形成个性化的志愿方案。千问事业部产品负责人郑四寿介绍，
16: 今年我们的报告能感知更多用户具体的细节需求，比如说他未来想当律师，家庭经济条件，那这些都能同时理解并且纳入到方案里面来。不只是会考虑你眼前能上个什么好学校，还会着眼于未来你的发展路径、考研的难度、考公的适配、就业的趋向、薪酬的水平、未来可能的发展前景，给你更多参考。
14: AI 志愿填报工具可以快速对历年分数线、招生计划、专业介绍、就业趋势等海量数据进行分析，自动生成冲刺、稳健、保底的志愿梯度方案，能够极大缓解考生和家长的信息焦虑。不过专家也提醒，这些 AI 工具生成的内容只是一种辅助参考，信息是不是真实可靠，方案是不是适合考生，最终还是需要自己来做出判断选择。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唐江鹏说，
15: 技术智能可以整合海量的信息，梳理数据的规律，它可以在无数次的追问当中为你提供多样的参考方案，但是 AI 是辅助我们规划的帮手，不是决定选择的主人。问讯 AI 选择靠自己。
14: 在专业选择上，唐江鹏建议同学们，
15: 在许多时候人们对自己兴趣特长的判断还局限在学科成绩分数的高低上。我们说呀，分数不能简单的等同兴趣，分数的高低也不能简单的标注特长。因此我们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我们还必须发自内心的对自己来进行一次追问，那就是要问我的兴趣到底是什么，我的特长到底在哪里？以后我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才能担负起未来家庭、职业、社会三种角色的责任？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发现自己的热爱与特长，我提醒我们的年轻的朋友们，也一定要尽量地发现自己的排斥项与短板。
14: 教育部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咨询委员会秘书长乔志宏也表示，
17: 虽然每个同学都应该去探究我们自己是谁，我们要往哪里去，所以一个真正好的专业选择志愿填报呢，不仅能够回答我能学什么，还要回答我为什么要学习这个问题。
1: 今年各电商平台的618年终大促已经进入最后的收官冲刺阶段，在这股消费热潮之中，消费趋势、平台玩法都在发生了变化。我们来听经济之声记者带来的报道。
14: 经历了去年 AI 在电商场景的试水后，今年各大电商平台明显加大了战略布局，并呈现嵌入更深、场景更全的趋势。阿里方面，千问与淘宝全面打通，开启 AI 购物全新体验，用户既可以在千问 APP 里对话下单，也能在淘宝 APP 里调用千问 AI 购物助手，实现从商品挑选、对比到下单购买的一系列操作。字节豆包接入抖音电商，推出帮你选功能，用户可以通过语音或者文字向豆包提出购物诉求。京东将 AI 深度融入经营诊断、商品运营等场景。近期京东 AI Agent 还与腾讯元宝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功能上线后也将为用户提供商品挑选等功能。这些 AI 电商的布局虽然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总的来看都是在围绕重构购物入口、缩短消费决策链路发力。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说，
18: 淘宝、天猫更强调 AI 导购、试穿、价格和追踪，把 AI 作为新的购物入口。京东更加突出供应链、家电数码和服务履约，抖音和小红书更加偏重于内容种草和兴趣推荐，拼多多仍然以价格效率和补贴转化成为它的特长。总体来看，今年 AI 对消费者最大的价值是降低决策成本。过去消费者要自己搜索、比价、看评价、算优惠，现在 AI 可以帮助完成商品筛选、优惠计算、虚拟试穿、售后咨询和个性化推荐。
14: 记者随机测试了两款应用的 AI 购物功能，在对话框输入4000元手机、父亲节礼物等关键词后，在几秒钟内这些应用就挑选出推荐的商品选项，并在最后附上了购买链接。
19: 父亲节有什么礼物？

0: 物可以推荐的，预算在1000块钱。
1: 1000块的预算可以选到不少好东西，我帮你整理了几个方向。健康关怀类，上了年纪的爸爸们最需要的就是健康守护，血压计、按摩仪这类礼物既实用又能体现你的关心。品质配饰类，手表、钱包、皮带这类经典单品永远不会出错。
0: 帮我选一款手机，价格在4000元以内，你有什么推荐？
1: 4000元内，按游戏性能、影像拍照、系统三类需求，精选3款，覆盖不同偏好。
2: 可以看出，在消费者没有确定购物目标的时候，问 AI 可以成为一种快捷的选择。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表示。
3: AI 购物它的核心逻辑呢，从人找货，就是通过搜索呀，变成了 AI 推货，也就是通过 AI 助理主动的可以为消费者来推送他需要的商品。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消费者还可以把自己的这种模糊的需求通过对话来具象化，或者告诉 AI 自己的一种场景化的需求，那么一揽子完成整个的购物过程。那么这些呢，其实都大大的提升了消费者端的这种购物体验。那么从未来发展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 AI 电商它最核心的还是从流量的竞争转向对消费者这种决策权的争夺。
2: 不过，当前 AI 购物的尝鲜者相对来说还是少数，AI 购物的实际效果还需要市场考验。有观点指出，一方面，短期内 AI 对618的直接拉动未必会体现在商品交易总额的爆发式增长上，更多表现为投放效率的优化、商家运营门槛的降低等。另一方面，各个应用商品推荐的准确性、跨平台比价的可能性和可信度、个性化推荐和商业利益之间的边界等等，都需要在落地应用过程中持续完善。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振指出，
4: 如果是要比价的话，那可能就意味着平台之间这个数据要进行开放，这种算法本身是不是有自我优待的问题啊，是不是有数据的偏差问题啊，是不是有平台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生态的锁定啊，杀手是不是依然存在，就这样的一些问题可能都是下来要注意的。那么在智能体这个时代的话呢，我们希望的是说真正有这样的一类智能服务，能够真正的去从我真实的需求这个角度去帮我进行一个识别遴选。
5: 再来关注一款主打情感陪伴的超仿生人形机器人，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撬动消费市场。优必选最新推出的机器人伴侣开启预售仅10天，订单量就突破了3800台，定金总额超过1000万元。这不仅远超市场预期，更让机器人伴侣这一概念从实验室走向了大众消费视野。这产品为何能迅速破圈？在火爆的销量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争议与挑战？来听记者的报道。据了解，这款名叫优一的人形机器人是优必选新品牌优世界的首款产品，于6月2号在京东开启预售，消费者需要支付3000元定金，且该定金支持退款。产品预计于6月30号正式上市。但值得注意的是，优必选仍然没有公布优一的最终售价。即便如此，短短10天，机器人伴侣的预订量就接近4000台，而优必选去年全年的销量仅为1079台，这意味着优一仅用不到2周时间便完成了去年全年销量的近3.6倍。那么优一为何能在短时间内引爆市场？产品本身的设计与功能是首要因素。据了解，优一人形机器人分为男女两款，男款身高1.83米，穿着修身西装，佩戴金丝眼镜，被网友戏称为机器人男模。女款身高1.68米，不仅具备化妆功能，眼影、腮红、高光等均可以按需定制，被网友称之为赛博女友。除了外形上的高颜值，两款机器人的配置也不简单，全身均搭载了88个高自由度关节，能够实现眨眼、转头等精细动作。更关键的是，优一内置了养成系情感大模型，能够记住用户的喜好，并随着用户的习惯逐渐变化，形成类似于专属陪伴的交互体验。此外，优一支持外观定制，且正在与各类 IP 进行合作，产品明确仅向成年人销售。业内分析认为， 优世界优一系列机器人面世颠覆了人类原有的陪伴原则。
6: 它真正颠覆的根本就不是情感关系，而是我们一直默认的陪伴必须是人的规则。从社会和技术的底层逻辑来说，这是 AI 时代必然的趋势，情感服务的工业化、平权化。以前陪伴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只有少数人能够获得高质量的情感回应。现在 AI 和机器人正在把这种资源变成人人都能买得起的商品。
5: 那至于究竟是哪些人在为这款

0: 变化路径正在从工具型向情感型转变。然而在优衣备受关注的同时，面临的争议也不少。不少网友看了演示视频反映说，机器人的动作较为僵硬，反应慢，智能程度还不够。与此同时，厂家至今也没有展示它能不能走路，会不会拿东西，再加上没有 3C 认证，都让不少人心里打鼓。更让业内担心的是版权和伦理问题。由于优衣支持外观定制，万一有人要求做成明星、网红或者是动漫角色的样子，很容易侵权。专家建议厂家得提前审核别碰别人的肖像权版权。而伦理层面的争议则更为复杂。一方面，专门用于情感陪伴的机器人是否会让人产生过度依赖，进而减少与真人的交流意愿；另外一方面，高度仿人但又不完美的形象可能会引发恐怖谷效应，反而让用户感到不适。此外，隐私安全问题同样不容忽视，如何保护用户的交互数据，如何界定人机相处的边界，这些问题都需要行业与监管共同探讨。从行业来看，这款优衣机器人让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的样品真正变成了能卖的消费品，是个大突破。但想走得远，还得过三道关：一是生产供应链，零件复杂，定制化多，能不能批量生产，质量稳不稳定都是难题。二是情感算法，怎么让交互更自然，更像真人，还得不断升级。三是伦理和规则，在没有统一标准的情况之下，厂家自己得守好底线。以往不少稳健型储户都偏爱民营银行利率更高的中长期定期存款，把它当作低风险理财的优选。但近期呢，多家民营银行密集优化存款产品体系，集中下架三年期、五年期、中长期整存整取产品。与此同时，部分银行的年利率跌进了一时代，最低仅有1.2%，这对普通储户和整个行业来说又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央广记者带来的报道。
1: 北京的中关村银行自5月30号起暂时下架三年期定存，仅剩3个月至2年期产品在售，年利率全面进入一字头时代。易联银行、湖南三湘银行等 APP 上也已无法购买中长期定存。曾经凭借高息揽储的民营银行为何集体收紧中长期定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2: 中小银行下架中长期定期存款最主要的原因是缓解净息差压力，在贷款收益率持续下行、优质高收益资产稀缺的背景下，继续维持高息负债有可能导致存贷倒挂，叠加监管规范高息揽储、利率自律机制引导，推动中小银行压降高成本的刚性负债，以缓解净息差压力。
1: 过去民营银行由于缺乏线下网点，高度依赖高息存款引流，靠价格竞争获客。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这种高息揽储模式存在明显短板。
3: 第一，抬高民营银行的资金成本，压缩民营银行的息差利润；第二，监管合规风险很大；第三，客户粘性弱，资金稳定性差；第四，容易出现期限错配导致意外风险。
1: 值得留意的是，当前市场呈现分化状态，部分机构直接下架中长期定存，部分则保留产品但大幅降息，这种结构性调整传递出了怎样的行业信号？娄飞鹏分析认为，
2: 市场分化传递出银行业正在告别同质化竞争，加速推进差异化转型的信号。面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银行继续依赖高息揽储的粗放经营模式难以为继，行业正从规模导向转向效益导向。从长远来看，这也将倒逼中小银行深耕小微、供应链金融等特色赛道，拓展非息收入，构建更可持续的运营模式。
1: 那么摆脱高息揽储的价格内卷后，民营银行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在盘和林看来，创新与数字化是破局的关键。
3: 民营银行差异化发展要靠创新，数字化、智能化、市场创新是主要方向。比如通过和入口及平台企业合作带来流量，再比如用算法和数据融合来预测市场对金融产品的需求，还比如可以以 AI 加来提升金融业的效率等等。
1: 普通储户面对逐渐走低的存款利率，又该如何打理自己的钱袋子？娄飞鹏建议，
2: 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储户而言，可以主要配置存款或者储蓄国债，锁定利率收益。稳健型的储户可以适当配置固收加、存在基金等，以增强收益弹性。进取型的储户可以适度布局权益类、黄金等，增加收益。但是不论如何配置资产，都需要考虑自身的风险偏好、投资能力、收益预期等，在流动性、安全性和收益性之间寻找动态平衡，避免过度集中于单一资产的情况。
4: 资讯闪送，
0: 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

0: 面聚焦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5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经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在19号正式签署。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协议已经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举行正式的签署协议。伊朗麦克尔通讯社15号公布了谅解备忘录草案的具体内容，我们来听报道。
1: 一，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二，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并尊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权。三，在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四，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其军事力量。五，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六，暂停针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销售的制裁，并允许伊朗完全使用相关金融收入。七，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八，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针对伊朗的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九，伊朗重申其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承诺，不制造核武器。十，在谈判期间，美国承诺不向地区增派军事力量，也不实施新的制裁措施。十一，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十二，建立监督机制，以推动协议落实执行。十三，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确认。十四，在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锁之前，最终谈判不会启动。最终协议仅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阵线的问题，已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
0: 今天凌晨的最新消息，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协议还有许多细节需要在后续谈判中敲定。如果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器，美国将继续施加压力。最后呢，更多国际方面的资讯，我们来听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2: 据多家外媒报道，欧盟统计局15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4月，欧元区货物贸易逆差为10亿欧元。而2025年同期为货物贸易顺差87亿欧元。数据显示，能源贸易逆差扩大，以及机械和车辆产品贸易顺差收窄，是导致欧元区货物贸易逆差大幅扩大的主要原因。2026年4月，欧元区货物贸易出口额同比增长5.0%，至2554亿欧元；进口额同比增长9.3%，至2564亿欧元。数据还显示，2026年1月至4月。欧元区货物贸易顺差为129亿欧元，也远低于2025年同期的637亿欧元。据 CNBC 1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威胁，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服务税，否则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据欧盟统计局数据，酒类是欧盟对美主要出口商品，2024年出口额约为90亿欧元。近年来，法国等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苹果等大型科技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税，遭到美国强烈反对。2019年以来，法国对其境内部分数字服务收入征收 3% 的数字税。据 CNN 15号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宣布，政府将全面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并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此前，斯塔默已向苹果和谷歌公司发出3个月期限要求，敦促两家公司通过技术手段，防止儿童在智能手机上拍摄、分享或浏览不当影像。斯塔默警告，科技公司若抵制禁令，将面临坚决反制。 英国政府曾向民众征求意见，超过83%的家长认为社交媒体对儿童的风险大于收益。德国经济研究所15号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预测，由于二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即将退休，生育率下降以及更严格移民政策阻碍外国劳工流入等因素，德国劳动年龄人口到2036年将降至5100万人，比现在少430万，降幅约7%。报告指出，德国劳动年龄人口的萎缩速度较先前预测更快，原因是德国总人口比预期更早开始下降。2025年数据显示，德国人口时隔多年后首次萎缩，降至8350万，比前一年减少大约10万。德国经济研究所预测，到2040年，德国总人口将降至8200万以下。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财经午间到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儿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与您不见不散。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4: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5: 我们乖，谁梦想向上和生长。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最新的成交情况。我们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今儿开盘呢是在4094.21点，是一个微幅低开。那么在盘中最高是站上了4100点，达到4103.93点，最低呢是在4084.67点。今天整个一个波动区间，也就是在不到20点的区间之内。那这会儿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呢是一个微幅红盘的状态，4096.99点，涨了0.01%，到目前为止的成交8911.4亿元，比昨天呢少了几百个亿。深圳成分股指数呢今天走势明显要比上证指数要来得强，15704.74点，涨了1.12%，到目前的成交是10921.22亿元。到目前为止，两市的成交暂时还没有过20000亿。创业板市场指数最新是，来看一下创业板指数。创业板指数最新是报在4116.88点，

0: 涨了2.07%，成交量呢5398亿1600万元，科创综指2154.11点，涨了1.20%，成交2799亿6100万元。科创50指数1757.23点，涨了0.51%，成交886亿3000万元。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北证五零，北证五零指数1286.24点，涨了1.78%，成交141亿2600万元。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在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最新呢是报在99.75点，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7619。再来看一下黄金市场方面最新的一个报价 COMEX 黄金每盎司报价4343.4美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最新是报在每克940块8毛，涨了3.29块，涨幅是达到 0.35%。来了解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阴到多云，有短时的小雨，明天是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的小雨，东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夜里都是转偏北风，明天下午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7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在75%到95%。那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呢是在23.8摄氏度左右，相对湿度87%。好的，稍后走入这一时间典当的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老牌糖业龙头新号 ST 广糖遭到了证监会的立案。新号 ST 广糖0009116月12号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当天收到了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因为公司涉嫌信息披露的违法违规，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公司表示，目前各项生产经营活动都在正常开展，但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吗？公开资料显示，新号 ST 广糖主营业务是机制糖的生产和销售，为食品饮料、调味品等下游行业提供基础食糖原料。公司深耕广西核心的蔗区，旗下的名扬、云欧等品牌的白砂糖延续23年蝉联全国糖业质量评比的冠军。在2025年的时候，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24个亿，但是同比是减少了24%，而且与此同时，公司遭遇了亏损，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是-1.2个亿，同比由盈转亏，投入研发的金额相应只有968万元，比上年同期也减少了36%。那公司到底是出了什么状况呢？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发布2025年年报的同时，新号 ST 广糖还同步披露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称，2025年的时候，公司在内部核查过程中发现，子公司前期开展的物流仓储业务所涉及的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存在着跨期确认的情况，导致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相关数据出现了会计差错。公司倒是亡羊补牢了，对上述的会计差错采取了追溯重塑法进行修正，追溯调整了相关财务报表的部分项目。2025年第三季度的报告经过调整之后，归母净利润是由亏转盈了。不过再怎么调整，公司业绩还是不行。在年报披露之后，由于公司2025年未经审计的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是负值，而公司经过审计的最新3个会计年度的扣非净利润都为负值。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25年的财报出具了待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于是从今年的4月30号起，广糖农业的股票简称就变更为了新号 ST 广糖。此次立案无论是否与此案有关，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都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 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京豆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07，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在直播室甜甜与您相伴。走入这一个小时呢，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行业纵横，今儿我们一起来聊一下三桶油。那聊什么呢？三桶油的不一样的盈利模式。随后的这也有着，今儿是礼拜二是干嘛呢？估价。听众朋友手头有二手房想要估价的话，记得在20分左右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好的，稍后我们就一起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好了，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俊。下午好，海俊。
3: 哎，下午好，主持人。
0: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这两天我们看到国际油价其实是有点回落的，对吧？那我们来看我们 A 股市场上的三桶油，就是大家很熟悉的中石油、中石化，还有中海油，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来聊一下，哎，这三桶油他们的盈利模式难道还是不一样的吗？
3: 有点不太一样。
0: 嗯，那哪里不一样？我们来说说。
3: 是这样哈，就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内石油价格不是跌了嘛、
0: 嗯、
3: 那这个热度就下去了，下去以后咱们就回来说这三桶油的问题，咱们好好聊一聊这个三桶油的盈利模式啊、
0: 嗯、
3: 包括它的实际情况啊，包括咱们从哪个角度去看这些上市公司，在什么点位什么情况下咱们可以买它啊，或者是抛弃它。那第一点就是投资者应该明白，就是石油的所谓的加工炼化过程的话呢，主要是上下游的一个所谓的过程，这里面呢大概有四步。第一步就上游开采，第二步就是中游的运输，就是你看从中东运到中国，哎，这中东的中间的运输。第三个的话呢叫下游炼化，也就是我们要把石油炼化成汽油、煤油，汽油、煤油，还有什么柴油啊等等一些所谓的炼化的产品。最后的话呢，是一个终端销售，比如说加油站，
0: 嗯，
3: 啊，比如说咱们的塑料粒子乙烯的一个销售等等，这是终端销售。那从整个的三桶油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应该说给大家说个简单的一个方向。第一个，三桶油的话呢，这些产业链他们都有，但是呢，侧重点不太一样。比如说中海油的话，其实就是纯纯的开采石油，
0: 嗯，
3: 它很少有，比如说你会看到中海油有加油站，但是它非常非常的少，
0: 嗯，
3: 中海油的炼厂它也不多，所以说基本上中海油的话呢，就比如我们简单的就说它是一个单纯的开采石油的一个所谓的一家企业，
0: 嗯，
3: 那中石油的话呢就比较简单，它是全链路，什么意思呢？就是龙头老大，就是它是中国共和国的石油炼化的长子，所以说它整个从开采到运输到炼化到销售它都有。然后呢，中石化的话呢，它也是做上下游的，但是中石化的话呢，主要做的是什么呢？叫下游的炼化和终端的销售。所以说你会看到的是中石化的加油站是最多的。
0: 嗯，
3: 哎，这一点投资者一定要明白。那从这个角度去出发，你就会意识到的是什么呢？这些企业的利润率从哪里来？比如说中海油，它主要是靠的是石油涨价。
0: 嗯，
3: 我给大家一个数字哈，中海油的每一桶的成本大概是在28美元左右。
0: 嗯，
3: 那也就是说，哎，你大家想一想，就是它的成本就是28美元，咱们固定死了。然后呢，现在涨到200美元一桶，您说中海油一定是赚了大钱了。
0: 嗯，
3: 但是呢，如果说油价不断的下跌，跌到40美元一桶，那中海油的利润就减半、减半再减半这样一个过程。那第二点的话呢，中海油、中石油的话呢，就是全链路的一个覆盖，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石油涨价了，哎，它会得益；比如说下游的煤、汽油涨价了，哎，它也会得益；下游的比如说塑料涨价了，它也会得益；比如说下游的比如说其他的天然气涨价了，它也会得益。 但是呢，中石油的话呢，相对而言的话呢，它是属于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或者是有社会责任这一方面的要求的一家企业。

0: 这家企业的话呢，员工比较多，员工有36万多。
1: 那么多。
0: 这么多哈，你会发现这么多哈。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数字，BP 也就是英国石油，它的员工只有9.3万，
1: 四分之一。
0: 壳牌石油只有8.5万，
1: 啊，四分之一不到。
0: 中海油2万人，中石化35万人，中石油36万人。
1: 中石化、中石油可以比。
0: 哎，所以说我跟投资者说了一句话是：中石化和中石油，如果我们用一个比较均衡的话语来说，是它是一个属于是有一个社会责任感的上市公司。
1: 嗯
0: 啊，当然了，里面有就业啊，里面有相关的利润啊等等一些方面的因素啊，所以说大家应该懂我什么意思哈。那第二点的话呢，就是从拿2025年的年报来看的话是这样子的，就中海油它每收入100块，
1: 嗯，
0: 它的净利润是30块。
1: 嗯，
0: 中石油每赚100块，它的净利润是6块。
1: 嗯，
0: 中石化每赚100块，它的净利润是1.27块。
1: 为什么会差那么多？
0: 差那么多是吗？是因为中石化它的重点是在下游的化工
1: 啊，
0: 炼化。
1: 嗯，
0: 那下游的化工，比如说塑料粒子啊，塑料啊，或者是其他的化工品啊，包括汽油啊、柴油啊、煤油啊。它不涨价，
1: 嗯，
0: 反而在跌价，
1: 但它的原材料在涨价，
0: 但是它的原材料在涨价，所以说这里有一个数字哈，就是2025年的时候，中石化在化工这一块就亏了146个亿，
1: 嗯，
0: 啊，也就是说投资者有些时候会非常的莫名其妙，就是哎呀，石油在涨价，为什么中石化在下跌？其实因为就很简单，它下游卖不出去，卖不上价，上游的成本在涨价，
1: 嗯。
0: 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卖鸡腿，我只能卖7块钱一个，但是呢，上游供应商生鸡腿，他给我原来从2块变成了8块，那我等于倒赔。
1: 嗯，
0: 啊，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话术哈。所以说你会看到的是，整个的盈利模式是不太一样的，最后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呢？就是他们这三者之间的盈利的状况都不太一样。比如说去年的话，中海油是最好，中石油其次，中石化最后，你这么老莫，所以说你看它的股价的话，也看得出来它的上下的波动。但是我在这里要说明一点的是什么？就是国内的化工产品的销量不好，价格上不去，主要是因为和终端有关系。比如说现在开电车的多了，开油车的少了，比如说下游的。所谓的消费品市场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说导致了一些所谓的下游的冶炼是终端产品它卖不上价。但是如果有一天国内的消费市场开始复苏了，那我想的话，从某种角度来看，中石化的春天也就到了。
1: 嗯，
0: 所以说投资者千万在脑子里千万不要去想的是永远是中石油好，中海油好，而不是中石化好，不一定。在什么样的一个宏观经济状态之下，这三桶油之间的比较是有区别的。
1: 嗯，
0: 我再举个例子哈，那中石化很少经营天然气业务，国内的大部分天然气业务，咱们家的天然气业务大部分的原材料其实都来自于中国石油，所以说中国石油一旦天然气涨价，那对于中国石油来说一定是个重大利好。所以说投资者也应该明白这样一点，也许是更为合适一些哈。同时的话呢，我们再建议投资者一定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对于这三桶油来说的话呢，在未来的一个过程当中，它每一个上市公司的侧重点不太一样。第一个我们要看的是，比如说如果简单的看石油价格的话，那中海油影响特别大，比如说最近两天石油价格下跌了，中海油跌的特别多。比如说中石化的话呢，主要是和终端有关系，比如说咱们现在的消费特别的好，咱们消费开始起来了，买房买车买家电买什么在所谓耐用消费品，其实里面都有塑料。如果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对于中石化来说是最重大利好。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中国最大的石油炼化的企业。
1: 嗯，
0: 比如说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石油价格没涨，就光涨天然气价格，那对于中石油来说是特别的好。
1: 嗯，
0: 最后呢，咱们在这里的话呢，还要提到一点是什么呢？因为这三家都牵涉到一定的采油的业务，我在这里给大家把简单的数字看一下哈。中海油的话呢，它一年大概可以产9亿桶。
1: 嗯，
0: 中石化3亿桶，中石油6亿桶。 啊，如果吧，你把这几个数字了解完了以后的话呢，你基本上可以对这三桶油的所谓的大概的盈利模式和大概的未来发展方向，你心里面就很清楚了。比如说，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当前的整个石油价格跌到了30美金、40美金这样的一个低点，那我相信那个时候的话，中海油的股价一定是相对来说是低位的。
1: 嗯，
0: 但是你一旦确认的是石油价格开始走上升通道了，会突破148美金，会突破200美金的话，那我相信中海油的波动力是最大的。啊，再次提醒大家，石油化工类企业是周期性行业，周期性行业的话是怎么来说的，是波动比较大的，所以说股价的波动也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说大家如果说买这三桶油的话，时机非常非常的重要，千万不要在历史的最高峰或者是市场的最高峰去买这类个股，相对而言的话呢，很容易出现买在最高点业绩最好的时候，反而是整个股价是也是最高点。
1: 嗯，但是、
0: 但是
1: 你怎么知道现在的价格是在一个相对的高点呢，或者说最高点呢？
0: 其实周期性的个股就是很简单，用一句话可以概括哈、啊，买在无人问津处。
1: 嗯，哦，我记得有两年那个海军对周期性的个股，记得那时候是铜业、铝业之类的，对吧？好像关注度还比较高，但这两年似乎已经不在你的关注范畴之内了。
0: 不，还是那句话，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很简单，给大家做了简单的解释，就是最近一两年国内市场还是处在物价下跌的过程当中，
1: 嗯、就还没有到，
0: 所以说不敢于做一些周期类的，
1: 懂了，
0: 或者推荐一些周期类的东西，
1: 懂了，
0: 好
1: 吧。那今天我们暂时先聊到这儿，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军，谢谢海军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1: 好的，稍后是我们的小课堂，小课堂之后一起走入二手房的估价热线62780977。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抖音、快手四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最近 A 股走出结构性的震荡行情，金融、科技、基建等权重集体歇脚，宽幅震荡，涨跌乏力。对比之前呢，中小市值的个股全面活跃，赚钱效应都集中在中小票。核心原因是资金的高低切换，前期抱团高位硬科技大权重的资金借指数调整顺势流出，流向估值更低、弹性更大的中小盘标的。权重股体量庞大，上涨依赖质量的资金，整体修整阶段几乎没有太大的一个收益。而中小市值个股筹码集中，盘子轻盈，无需大量资金就能够撬动股价，反弹力度远超权重。当下市场核心逻辑是重结构轻指数，风格切换正是中小市值的黄金布局窗口期。但要注意啊，不是所有的小票都能涨啊，选股要紧扣超跌加基本面加赛道三大原则，优选前期回调40%到60%泡沫出清的标的，避开纯题材炒作股，锁定业绩正增长、有真实订单的个股，聚焦 AI 应用、半导体、国产替代、高端制造、电力设备等高景气的细分赛道，轻权重、重小盘，低吸埋伏，不追高，就能够把握这波结构性的红利。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听众。

0: 朋友，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交易进行时。那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今天是周二，稍后呢我们将一起走入今天的这也有招。周二为您开通的是二手房的估价热线，那我们的热线62780977。
1: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置业有招。
0: 好了，走入今天的这也有招，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金鸿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的估价师朱慧君。下午好，朱慧君。
2: 哎，甜甜，上午好。
0: 嗯，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位是四号线吴女士的电话。吴女士，您好。
3: 甜甜老师好。
0: 哎，让您久等了，来说一下您的房子在哪个区？
3: 我房子在虹口区中山北一路靠近花园路的何家宅小区。
0: 何家宅小区对吧？
3: 对，是80年代的老公房。我是多层的3楼，一梯四户。
0: 多层是5楼还是6楼？
3: 我多层是5楼。
0: 5楼，
3: 一梯四户。
0: 面积多大？
3: 面积32平米，一室户。
0: 一室户，朝南朝北？
3: 朝南偏西。
0: 南偏西。有没有阳台？
3: 有阳台。
0: 有阳台。你是不是在一个楼面里是最西边这间？是边套吗？
3: 我是中间套。
0: 啊，你是中间套，那也就是你们的房子不是很正的南北走向是吧？
3: 对的对的，都整个房子偏西一点。
0: 整个房子就是那种东南西这个应该算东北西南的这样一种方向，是这意思吧？
3: 偏的也不是很多，主要可以算朝南。
0: 好的。中山北一路靠近什么路的何家宅？我刚刚没来得及。
3: 花园路。
0: 花园。
3: 它就在虹口足球场很近的。
0: 那我真不熟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中山北一路花园路的何家宅小区，这是80年代的老公房，你是从使用权买下来的对吧？那这个房子的话，如果从将来的角度来讲，我是个人建议你做一个置换。一个呢，你如果现在自己换自己的话，有个个税的退返，还有呢本来就是售后公房，那这样的话还有一个契税的减免。而且呢你这个房价就拉到了现在市场价，将来孩子继承它的差价也不会太大，所以呢我比较建议售后公房，大家可以做个置换啊。然后是32平米的一室户，5楼的3楼，楼层还不错，但年代有点早了。一梯四户，方向有点南靠西的这样一个概念。来，
4: 它是整个小区都是这个。
0: 我估计整个小区房子整个的这个偏向，或者说它的一个朝向，就带那么一丢丢的偏。来给他一个价格吧。
4: 这套房子目前的一个总价大概是在160-170万左右。
0: 160-170万左右，好不好？
3: 我问看这个价格，就是我出售能够到手的价格。
0: 不是，我们现在给您做一个参考。首先呢，目前的市场价格，目前的整个市场已经不是原来的卖方市场了，现在是一个买方市场，房源多，有点供大于求的味道。第二个呢，
4: 最近的话，
0: 对，
4: 就是成交相对比较活跃，但是就是也是建立在一个价格相对来说比较，
0: 对的，
4: 就肯定也不是说走高。
0: 对的，你要卖得好，卖得快，这个东西都是看缘分的。你要卖得好，卖得快，那么你可能价格上就要有点让步。而且我们在跟您说这样一个价格的时候，可能更多的会跟您说一下市场的上的一个参考价，但是呢每家每户它的税不一样，所以我没法跟您说这是净到手的。你如果要了解净到手，你到附近的中介去问一下，看一下最近的成交。
3: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价格是不含税也不含税的，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
0: 一样。
4: 对，
0: 目前我们跟您说的是没有刨除税和费。我的意思，税和费应该是包括，这个价格之后，你还是要自己缴的，好不好？
3: 还是要加的，就是160-170。
0: 你是要买还是要卖啊？
3: 卖
0: 啊，卖，看吧，现在二手房不太好卖。而且你这个又比较老，不是太好卖，但你这个房子出租可能会比较好一点，你自己考虑一下，好不好？
3: 是不是比前段时间好一点了？
0: 对，比前段时间好。
4: 定的肯定是相对比前段时间成交，
0: 价格也上去一点，活跃度也上去一点，
4: 没有可能砍价砍的那么狠。
0: 对，好不好？我们先不跟您说了啊，就这样，再见。
3: 谢谢您，
0: 没事，
3: 谢谢，
0: 再见，

0: 我们来听一下这位一号线石先生的电话。石先生您好。
1: 两位老师好。
0: 哎，您好。您
1: 我仍然是想这样，
0: 嗯，
1: 我想买进一套房子，
0: 哦，
1: 请问老师帮我参考参考。
0: 哦，好。
1: 是大宁绿舍丽苑，美丽的丽，
0: 大宁绿舍丽苑是吧？这是在什么路？靠近什么路？
1: 是大宁路667弄。
0: 大宁路667弄，这应该是商品房了吧？
1: 对。
0: 哪一年的商品房？啊？
1: 它是动迁回迁房。
0: 啊，动迁回搬房是吧？
1: 嗯。
0: 啊，动迁回搬房面积多大？你买入的想买入的这套房子？
1: 我想买入的面积是103.13。
0: 那里动迁回搬那么大？
2: 就是
0: 几房几厅啊？
1: 是三室一厅。
0: 三房一厅，几楼的几楼？
1: 底楼。
0: 几楼的底
1: 楼？
0: 十二楼
1: 的底楼。
0: 十二楼的一楼，一个楼面几户人家？
1: 哎呦，几户人家我倒不知道。
0: 两户三户。因为梯户数也会影响到整个小区的品质，我能问一下小区的物业好吗？因为像这一类房子，它有可能物业费比较便宜，但小区的物业管理就会相对来说会弱一点。现在很多
1: 可能差一些。
0: 嗯，对，那这个房子的品质你自己斟酌一下，因为以后现在房子最早是拼地段，当然现在地段还是讲究的啊。接下来要拼房子和拼物业品质了。这是哪一年的房子知道吧？
1: 是03年竣工的。
0: 好老，当时有这么大的动迁回搬房啊，我怎么感觉是不是他当中
1: 商品房是吧？
0: 对对，但是呢100几他做到三房的话呢又不太像商品房，因为03年的时候，
2: 啊，就是三房，啊，他刚
0: 对三房一厅，因为03年的时候吧，商品房它是差不多100左右，它是两房两厅，然后呢三房两厅03年左右基本是小的做到130-130，大的做到150，这个都有。
1: 这个房子呢有一个缺点，
0: 嗯，
1: 就什么卫生间呢是暗的。
0: 几个卫生间了？
1: 一个卫生间。
0: 几个卫生
2: 间？南北是怎么分布的呢？
0: 房间几个南几个北？三个房间。
1: 房间两个南一个北。
0: 那还可以，像飞机户型，嗯，这个户型
1: 它就是边套，靠西边的边套。
0: 边套卫生间还是暗的？它往哪儿暗啊？啊，好吧，我们来给一个价格吧。
1: 你帮我参谋。
0: 对，一楼有花园吗？
2: 对。
1: 有花园，有天井。
0: 天井多大？
1: 天井是两个房间。
0: 双南的话20平米。嗯，好的。
2: 高层的房子还有天井的，这个，
0: 它是花园还天井？天井是有围墙的。
1: 天井外面还有花园。这花园是公共的
0: 啊，好的，那个，朱慧君，你慢慢的给价格，因为稍后是我们的广告了，石先生电话不挂啊。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5: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4: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5: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4: 你有没有投资啊？
5: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4: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5: 好嘞。
4: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5: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4: 好，那他跑不了。
6: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

0: 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1: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3: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3: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4: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5: 置业有招。
6: 好，继续我们的置业有招热线62780977，还是为您开通。我们回到刚刚这位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于上海金鸿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的估价师朱慧君。回到刚刚这位石先生的电话，大宁绿舍利苑。然后是2003年的一个动迁回搬房，103.13平米的三房一厅，12楼的一楼，一梯几户不太清楚。然后它是有天井，天井外面花园呢，其实就跟你没什么太大关系了。
7: 对对对对，
6: 你
7: 公用的，
6: 你也看不到，对吧？
8: 天井
7: 看得到
6: 啊，
8: 是
7: 看得到，我门口就是花园，绿地，
8: 就是花园。
6: 那你不是天井啊？那你外面是花园啊？天井是只有围墙给你围住的，那叫天井。
7: 它没有围墙，它是就是玻璃房的一个天井搭起来的。
6: 玻璃房你自己搭的？
7: 不是，它以前就造的时候就这样的
6: 啊。玻璃房，好的，里面外面是差不多玻璃房有20平米，对吧？
7: 差不多了，应该有了
6: 啊。好的。来给他估个价格吧，这个玻璃房倒是给他可以给他加分的，但是你要去看一下啊，你要
8: 知道他这个到底是他原始的呢，
6: 对的，
8: 还是说是他比如上家他自己搞出来的这种。
6: 你是直接动迁上家是这样的，我跟您说哈，这个玻璃房你最好去我也不知道这个能不能查，就是你到时候如果要跟他交易的话，一定要去看他这个算不算违章。如果违章的话，他是没
8: 有
6: 办法交易的。
7: 没违章他不能交易的啊。
6: 是的，如果这个玻璃房是他搭出来的，然后产调上那个房产交易中心有备注违章的话，不好意思，这套房他卖不了，你也买不了，一定要拆除以后再可以交易的。好吧，我们给您提个醒啊。
8: 参考价格吧，目前的一个市场价大概750到770万左右。
6: 750到770，但是你知道现在卖家因为就这么一两套房，他可能心理价位会比较高。
8: 但是
6: 你们
8: 一楼的话，说实话相对来说会比较难卖一点，就是
6: 也要看一楼如果老人的话可能会比较喜欢，而且
8: 电梯房其实也无所谓，电梯房的话肯定还
6: 是
8: 一楼，
6: 这倒也是
8: 相对最低，
6: 这倒也是，好不好？
7: 多少？
8: 750到770万左右。
7: 750到770，
6: 但只是给您做一个参考，不排除他的心理价位会比较高，甚至他说他有装修啊之类，都会跟你来谈价格，好吧？
7: 好，
6: 就这样啊，不客气，
7: 谢谢
6: 再见。
7: 啊、
6: 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2号线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您好，喂，刘先生吗？我们再呼唤一次啊，如果电话不在，我们就挂掉了。刘先生您好，很抱歉。好，我们来听一下我们的热线62780977，继续为您开通。来听一下这位3号线王女士的电话。王女士你好。
9: 两位老师好。
6: 哎，您好。
8: 你好。
9: 哎，好。
6: 您说房子在哪里？
9: 房子呢，在浦东新区。
6: 浦东有点大，说一下片区好吧。
9: 是在浦东大道。
6: 浦东大道。
9: 靠近是东方路。
6: 浦东大道靠近东方路，那这样的话其实离开陆家嘴很近了。
8: 对，蛮好的。
9: 对的，
6: 对吧？就离开陆家嘴特别近的地方。小区名称能说一下吗？
9: 小区名称 可能是叫昌邑小区。
6: 哎，不啊，昌邑小区是吧？
9: 啊啊啊，
8: 还是
9: 昌？
6: 昌邑，昌邑是在那边的。
8: 哦，对对。
6: 昌邑是在昌邑路，昌邑小区对吧？
9: 啊、
6: 应该是口字旁，上面一个口，下面一个八，那个是吧？
8: 昌邑路
6: 对吧？
9: 是
6: 啊，昌邑小区。
9: 501弄。
6: 啊，501弄，哪一年的房子啊？
9: 87年。
6: 87年，这儿就是老公房了啊。
9: 对的。
6: 87年，您的面积多大？
9: 58个平方。
6: 两房一厅还是两室户？
9: 是两房一个小厅。
6: 两房一小厅，几楼的几楼啊？
9: 7楼的5楼。
6: 有底梯吧？
9: 没。
6: 啊，没有电梯就比较痛了啊。
9: 嗯、
6: 7楼的5楼，一个楼面几户人家？
8: 7楼的5户。
6: 4户，嗯，你的两个房间是双南呢，还是一南一北呢？
9: 一南一北。
6: 嗯，南北，南北有可能是边上那家啊。
9: 嗯，
8: 他除
6: 901或者04
8: 是。
6: 你厨卫是明的还是暗的？
9: 明的。
6: 明的，那你应该是边套了，
9: 嗯、
6: 对吧？01或者04是了。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但是你们电梯装了吗？
9: 没有
6: 。这个有点扣分啊。而且你们有没有装电梯的希望？有看到希望？
9: 现在总归是
6: 暂时还没有，
9: 还没希望。
6: 哦，那这个一定会影响到你的价格啊！先跟您说一下，浦东新区浦东大道501弄靠近东方路的昌邑小区，这个地段是非常好，就在应该还是算陆家嘴地区的啊。
8: 这个地址是不是叫荣城小区啊？
6: 你是不是叫荣城小区，叫昌邑小区啊？这个门牌号出来不是昌邑小区啊？
9: 这个我什么小区我说不清
6: 楚。啊，你门牌号是对的对吧？
9: 对呀。
6: 啊，好的。
9: 501弄肯定对。
6: 好的，那就是叫荣城小区，记得啊。不叫昌邑小区，荣城小区，87年的老公房，58平米的两房一小厅，然后你这个是南北的，应该是个过道厅，7楼的5楼，一梯四户，来给个价格。
8: 好的，这套房子目前的一个总价的话，也是给个参考，大概是在320万到340万。
6: 320到340万，差不多5万多一平米，好吗？
9: 好的，
6: 嗯、
9: 谢谢啊，
6: 不客气，
9: 谢谢，
6: 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
9: 再见，
6: 好，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也是继续为您开通。听众朋友手头有二手房，现在赶紧，目前我看到我们的线还是有空的啊。好，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位4号线顾女士的电话。顾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
6: 哎，让您久等了，来说一下房子在哪个区？
10: 对，嘉定区。
6: 嘉定，要说一下什么镇，好吧？
10: 嘉定区嘉定镇。
6: 嘉定新城吗？还是老城？
10: 老
6: 城区是吧？老城区的话，什么路靠近什么路？
10: 江桥镇海波路。
6: 啊，江桥镇啊。
10: 那
6: 叫江桥镇，那不叫嘉定镇啊。江桥镇海波路靠近什么路？
10: 就江桥镇海波路127弄。
6: 127弄，小区名称有吧？
10: 它好像是爱琴海啊，说。
8: 什么？爱琴海对吧？是。
6: 什么？那个朱慧君，你知道看到？
8: 江城爱琴海。
6: 江城爱琴海是吧？啊，嘉城爱琴海是吧？
10: 哎，可能是对对对对对。
6: 啊，好的，嘉城爱琴海。
10: 143.55。
6: 143.55是吧？还是173.55啊？
10: 143。
6: 好，3房2厅，两卫是吧？
10: 四房两厅。
6: 啊，4房2厅，比较紧凑的一个四房。几楼的几楼？
10: 14楼的7楼，1梯2户。
6: 14楼的7楼，1梯2户，这哪一年的房子啊？
10: 好像是产证上面是03年的房子。
6: 03年的商品房，你这应该是商品房吧？这个动迁没到这么大的，动迁我听到120多已经很大了。你这哎，你这商品房还是动迁房？
10: 我刚买来的
8: 啊，
6: 就你从别人手里买来的对吧？
10: 对。
6: 所以你也不太清楚它，我，
10: 对。
6: 啊，好的，基本告诉你这儿应该，我个人感觉是商品房。我问一下朱慧君，你知道看到情况呢？
8: 应该是商品房。
6: 我也觉得那时候没有这么大动迁，现在动迁有。现在动迁我有听到过120、130的，但140多的动迁我确实没怎么听到过啊。

0: 好，我们来看一下，
1: 3南1北这个房子，
0: 3南1北，好的，但
1: 是
0: 是你这个面
1: 还
0: 积的话吧，房间也不会特别大，因为140多，那时候做的03年做的比较好，应该是做到3房2厅，除非它得房率比较高，但它14楼小高层的话，得房率又不会特别高。好，我们来看一下嘉定江桥的海波路127弄嘉诚爱琴海。03年的房子，143.35平米的4房2厅2卫生，14楼的7楼1梯2户。哎，你刚买来，然后你来估个价，看自己买的划算不划算，是这意思吧？
1: 对，
0: 哦，好的吧。
2: 其实你自己的价格就是相对来言，应该说是最近或者是前阵子
0: 对
2: 比较
0: 呀，
2: 就
0: 你
2: 是
0: 这最
2: 这个比
0: 新
2: 较公
0: 出
2: 允的
0: 炉的
2: 价
0: 价
2: 格
0: 格，
2: 了。对，
0: 你
2: 我
0: 的
2: 觉
0: 价格其实最反映市场了。我们在这儿给你的
1: 对
0: 价
1: 对
0: 格
1: 对对。
0: 是仅供参考的，因为我们看到
1: 啊，对
0: 是
1: 对对对，我
0: 这
1: 也
0: 个小
1: 对
0: 区
1: 对
0: 的
1: 对对。
0: 成交价，这个成交价，有时候大家其实也签过合同，也知道啊，有时候为
1: 哎，
0: 了
1: 对
0: 省
1: 对对
0: 税，
1: 对对，明白。
0: 它的价格有
1: 我再
0: 可能
1: 了
0: 会
1: 解一
0: 比
1: 下，
0: 真实的价格会低，所以我们给您的参考
1: 嗯，
0: 价有可能会比你买入的价格
1: 好，
0: 要低，
1: 明
0: 你要
1: 白，
0: 有
1: 明
0: 这个
1: 白，
0: 心理准备
2: 就是
0: 啊。
2: 不
1: 哎，
2: 考
1: 对
2: 虑
1: 对
2: 装
1: 对
2: 修
1: 对，
2: 啊这
1: 肯
2: 些
1: 定
2: 其
1: 的。
2: 他的那个因素的话，目
0: 嗯，
2: 前的这套房子也是给你个参考价，给个参考
0: 我
2: 价
0: 们
2: 的
0: 这
2: 话
0: 个
2: 是
0: 价
2: 在
0: 格不考
1: 400，
0: 虑里面任何的装修或者其
1: 哎，
0: 他
1: 对
0: 附
1: 对
0: 加
1: 对
0: 因
1: 对
0: 素
1: 对，
0: 啊。
2: 470到500万左右，我不知道你现在买下来多少钱。
0: 400万，能告诉我们一下你买下来多少钱吗？
1: 我买了一车位543。
0: 啊，差不多，差不多，因为你要理解，就是说，现
1: 哎，
0: 在
1: 对对
0: 系
1: 对对，
0: 统里面的成交价，大家都懂，对吧？其
1: 哎，
0: 实
1: 对对
0: 有
1: 对
0: 的
1: 对，
0: 时
1: 我
0: 候
1: 知道
0: 往
1: 我
0: 往
1: 知
0: 比
1: 道，
0: 真实的成交价可能
2: 大
0: 会
2: 概
0: 来
2: 就
0: 的
2: 是嘛，
0: 低
2: 还
0: 一
2: 要
0: 点
2: 带一个
0: 点。
2: 车位对吧？说是，
0: 他有车位吗？
1: 有个车位，有个车
0: 啊，那你540多再带个车位，这个价格确实不贵了，好不好？
1: 位。嗯，
0: 因为
1: 好，
0: 这
1: 谢谢。
0: 房
2: 那它
0: 型
2: 车位
0: 大
2: 比较
0: 呀，
2: 紧俏的话，也
0: 对
2: 不
0: 的，
2: 车位的话
1: 嗯嗯，
2: 也
1: 它
2: 紧
1: 是
2: 了，
1: 三间朝南，
0: 是吧？
1: 一间
0: 对
1: 朝
0: 呀，
1: 南。
0: 对呀，房型大，房型
1: 嗯，
0: 好，好，就这样
1: 嗯，
0: 啊，
1: 好
0: 再
1: 的，
0: 见，嗯，
1: 好，
0: 再
1: 谢谢
0: 见，
1: 啊，
0: 不客气，再
1: 谢谢。
0: 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看到的是系统里的成交价，然后最近大家签合同也知道这个成交价，有的时候往往可能并不是完全很真实的一个价格，有可能
2: 就是
0: 会有一
2: 综
0: 些，
2: 合多方面的因
0: 对
2: 素，
0: 对
2: 另
0: 对
2: 外一
0: 对，
2: 个，他
0: 对
2: 比如
0: 对
2: 说
0: 对
2: 他
0: 对，
2: 买的房子，他带点装修啊，还可以的，就是那
0: 是。
2: 也要上家的这个价格都要包含
0: 啊，
2: 在里
0: 是
2: 面的。
0: 是，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1号线徐女士的电话。徐女士，你好。
3: 是我吗？
0: 哎，是您，来
3: 啊，
0: 说一
3: 好
0: 下您
3: 的。
0: 的房子在哪个区？
3: 哦，我是在浦东新
0: 浦
3: 区
0: 东新
3: 张
0: 区
3: 江
0: 张
3: 广
0: 江
3: 南路1155弄，
0: 1155弄，小区名称说一下好吗？
2: 南路
3: 刘明心愿，
0: 刘什么心愿？
3: 流水的流，光明的明，
0: 刘明心愿是
3: 心
0: 吧？
3: 愿，
0: 啊，
3: 好
0: 哪
3: 的。
0: 一年的房子？
3: 2003年。
0: 零三年，动迁吗？还是商品？
3: 是商品房，
0: 面积多大？
3: 面积91，
0: 两房还三房？
3: 两房南北通，
0: 两房两厅。你看那时候九十
3: 嗯，
0: 到一
2: 刚
0: 百，
2: 刚
0: 基
2: 那
0: 本
2: 个
0: 做
2: 面
0: 到
2: 积
0: 两
2: 多
0: 房，
2: 大？
0: 九十一，九十
3: 有
0: 一。
3: 前后有卫生，有阳台，
0: 您这是
3: 一
0: 几
3: 个
0: 个
3: 卫
0: 卫
3: 生，
0: 生？一个卫生，两
3: 一
0: 房
3: 个，
0: 两厅，一卫生，几楼的几楼？
3: 5楼的6楼，2楼，
2: 嗯，这是多很多
0: 五
2: 房
0: 楼
2: 子，
0: 的二楼啊。
3: 对，
0: 嗯，
3: 五
0: 好
3: 楼的
0: 的，
3: 二楼，
0: 一个楼面两户人家。
3: 对的。
0: 嗯，好，是这样。那个朱慧君，你看我就说到03年左右的商品房，一般来说那个90平米，它很少会做到3房1厅，基本都是2房2厅的这样一个格局。
2: 是，我刚刚没有听清它这个
0: 我
2: 面
0: 再
2: 积
0: 跟您
2: 是，
0: 说一下，浦东新区张江广兰路1155弄的刘明心愿，03年的商品
2: 商
0: 房，
2: 品房，
0: 对，91平米的2房2厅1卫生，5楼的2楼1梯2户，
2: 1梯2户，这
0: 嗯，
2: 个是零
0: 标
2: 三
0: 准
2: 年，
0: 的当时的商品房里
2: 就是
0: 小
2: 多
0: 户
2: 层的
0: 型
2: 一
0: 的，
2: 个
0: 对的，
2: 小
0: 对的，
2: 小
0: 对
2: 区，
0: 的，
2: 就等于是。
0: 对的。
2: 好的，这套房子我看一下啊，给一个大概的一个参考价。目前的，看一下它一个，
0: 他就是年头有点早了，然后
2: 是
0: 其实
2: 它
0: 这
2: 这
0: 个
2: 个，
0: 房子作为小夫妻的第一套房，其实还是比较合适的，或者作为有些人说，哎，他的一个养老房，其实我也觉得蛮好，但养老房的二楼不管怎么说还要爬个楼梯，
2: 二楼还可 以，
0: 还
2: 其实
0: 可
2: 我
0: 以，还
2: 根据
0: 可
2: 我的
0: 以，
2: 了解，好像现在二楼的房子反而也挺紧俏，因为有些
0: 嗯，
2: 他可能觉得
0: 对，不
2: 一
0: 喜
2: 楼的
0: 欢
2: 话
0: 一
2: 太
0: 楼，
2: 潮或者
0: 嗯
2: 怎么样，
0: 嗯
2: 又是
0: 嗯。嗯
2: 有时候有些嘛，就是觉得有点脏，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121弄。
1: 啊？
0: 121弄。
1: 121弄，小区名称是什么？
0: 黄山景亭。风景的景，家庭的庭，
1: 是黄山景亭是吧？你的你，我不知道你的信号什么情况，很飘很跳，我听的有点不太清楚。黄山景亭是叫黄山景亭吗？
0: 对。
1: 面积多大？
0: 85平方，30楼的一楼。
1: 30楼的一楼，两房两厅，哪一年的房子？
0: 21年的房子。
1: 21年的房子啊，动迁房还是商品房？
0: 对，
1: 动迁还是商品？
0: 动迁。
1: 动迁。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平行官路121弄的黄山景亭，85平米的两房两厅一卫生，一个楼面几户人家？
0: 一个楼面1、2、3、4家。
1: 两梯五户是吧？两部电梯五户人家。
0: 对，两梯五户。
1: 好，
0: 我想想，2、3、4户，两梯四户。
1: 两梯四户，嗯，好，两梯四户，21年的动迁房，然后是85平米的两房两厅一卫生，30楼的一楼，两梯四户，来。
2: 两梯四户，好的，这个房子的话，它应该就是在那个小宾馆边。
1: 在哪里啊？我听不清，可能他的这个电话的缘故，就是他把你的音质都影响到了。
2: 就是他是在那个西宝新路那边的。
1: 啊，西宝新路，他那个啊，我知道，我知道。
0: 对对对对。
1: 这个大家上海人多少会有点小小的顾忌。
2: 他就是怎么说呢？就走一个实惠路线吧，毕竟是房子这个地段在这边的话。
1: 嗯嗯，给个价格吧，赶紧。
2: 嗯，好的。
1: 我就把电话挂掉了，因为实在影响收听。
2: 啊，好的。这套房子目前的一个总价的话，因为是一楼啊，楼层相对来说要差一些，总价的话大概是在420万到430万左右吧。
1: 420到430万左右，好吗？喂，
0: 谢谢。
1: 哎，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
0: 谢谢。
1: 嗯，再见。我有点不太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接电话，然后他那边一直有坑坑坑的声音，而且不光是，对，不光是影响到他的一个声音的收听，同时他也会直接，干扰到你说话的这样一个声音，我不太清楚什么情况。好，最后我们来听一下这位3号线陆女士的电话。陆女士，你好。
3: 你好。
1: 哎，来说一下房子哪个区？
3: 黄浦区。
1: 黄浦好地段，黄浦哪哪儿都是好地段。什么路靠近什么路？
3: 国货路靠近海潮路这边，雅士公寓。
1: 国货路啊？
3: 对，
1: 国货路海潮路，叫什么？
3: 雅士公寓。
1: 雅士公寓，你这是住宅吧？
3: 住宅，对，商品房。
1: 哪一年买的？
3: 01年。
1: 01年，对，这种什么什么的，就像零几年的这个房子，面积多大？
3: 105。
1: 105，两房还是三房？
3: 两房两厅一卫。
1: 两房两厅一卫，几楼的几楼？
3: 19楼的15楼。
1: 楼层也不错，19楼的15楼，两梯几户？还是三梯几户？
3: 2梯4户。
1: 两梯四户。
2: 两梯四户。
1: 对，当时的商品房差不多也就配到这个程度了，因为它地段好嘛。国货路海潮路雅诗公寓，01年的商品房，很早了啊。
2: 他这个是，我想问一下，你这个是就单一栋的房子呢，还是说是有小区？
1: 你们有小区吗？
3: 单一栋，有5号，1到5号，就是一栋的。
1: 给您一个建议啊，这套房子因为01年到现在差价肯定很大了。如果你将来想要给孩子的话，你现在可以去做一下置换，置换一套差不多的房子。那这样的话，它的一个价格就按照目前的一个市场价，即便孩子到时候要交个人所得税差价的20%，你的差价也比较小。如果你这套房子差价比较大，直接给到孩子，那么到时候孩子卖出不是5为1，他差价的20%就很可观了。
2: 他那个朝向什么？
1: 你朝向有问题吗？
3: 没有，朝南，是朝西南。
1: 两个房间都朝南吗？
3: 一南一北。
1: 一南一北啊，好的。所以你是不是西边套啊？全明的。
3: 西边的中间一套。
1: 啊，西边的中间一套。家里是全明的吗？有暗的吗？
3: 全明。
1: 全明。好的。
3: 没有暗。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黄浦区国货路海潮路的雅诗公寓，01年的商品房，105平米的两房两厅一卫生，19楼的15楼，两梯四户，房间是南北，是靠西南那块的。来。
2: 好的，

0: 个参考价，目前的一个总价大概是在860万到880万左右。
1: 860到880万左右，均价还是在8万左右，好不好？
2: 谢谢。
1: 好，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
2: 嗯，再见。
1: 所以你看地段好还是有用哈、啊。
0: 是，那肯定啊。
1: 地段好还是有用，但是我觉得现在一个是拼地段，还有一个，还有一位听众打过来，我们不接了，时间不够了。还有一个，将来我觉得接下来要拼小区的品质啊，物业啊，特别是一些老小区。老小区的话就是小区
0: 的
1: 维
0: 护，
1: 维护，对对对，我也刚想说。
0: 就是和物业的关系很大。
1: 对对对对。
0: 包括小区本身居民的素质啊什么。
1: 对的对的对的。嗯，其实我觉得看小区里面，我个人比较建议大家，如果要去看小区的话，首先去看一下这个小区的垃圾站。就是你看了这个垃圾站之后，你就很能够知道这个小区它的一个整个的小区的物业管理，
0: 还有一个楼道里其实一进去也感觉得出、
1: 对，还有个电梯厅啊，
0: 电梯，
1: 对
0: 对
1: 对对对，这些都是可以看。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买二手房可好了，因为二手房可以看的东西比较多，新房子就给你一个架子，给你几张图，
0: 就是、
1: 你就看吧。
0: 你要开盲盒，有一点就是二手房，因为毕竟是所见即所得嘛，就等于是，自己就是衡量一下多方面的一个因素，肯定也没有办法所有方面都完美，那价格就不完美了。这个东西就
1: 是、
0: 是
1: 的，是的。好的，行，那今天我们这个估价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啊，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金鸿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的估价师朱慧君，谢谢朱慧君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不客气，天天再见。
1: 好嘞，再见。好，听众朋友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是由甜甜为您直播主持，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稍后在整点之后，您将听到的是由叶柳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稍后的时间进入到2点的节目内容啊。我们来看看今天这个两地市场的情况。上海市场今天早间其实是低开的，到中午之前呢是出现了一波的这个上扬，之后呢午后又开始低开，又开始走入一个这个下滑的渠道，目前是跌0.25%，报4086.23点，小的调整啊。上海市场目前成交金额是11237亿，深圳市场始终保持在红盘15673.21点，今天呢是维持在1%以上的上涨，目前是0.92%的上涨，涨了143.56点，成交金额是13942.8亿，两地现在合计的成交金额是2.5万亿多啊。几大指数的变化，我们来看一下，创业板保持1.82%的上涨，北证五零涨1.08%，中药100涨0.60%，沪深300跌了0.19%，只有沪深300是在这个微调之中。板块的轮动，今天呢，合力发电、航运、港口、保险、房地产、租售同权、航天装备啊、航空机场今天的这个跌幅都是比较大的啊，跌幅都超过了2%以上，包括煤炭、汽车整车、青海板块，今天在市场当中呢，维持了不错的上涨的呢，一个是 MLCC 继续突破，涨了6%以上。题材股啊是这个涨幅居前，还有另外呢，像这个玻璃纤维、稀土、复合集流体等等啊，包括一些这个创新高，今天创新高的这个板块还是个股还是不少。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科创五零、科创综指都维持在红盘，科创综指涨1.02%，报涨了21.66点，目前是2150.22点，科创五零呢是在1749.74点，涨了0.08%，涨了1.53点。AU 四九金报价每克是938.5元，涨0.11%啊。好，接下来这一点档的一财之道。
1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
5: 北京时间6月18号凌晨，新上任的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即将主持其任期内的第一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会议。等待着他的不仅仅是一个更加鹰派的美联储，还有来自各方越发沉重的加息压力。那么关于沃什首秀会发生什么呢？经济学家们似乎仍然摸不着头脑。降息不仅是沃什竞选期间的主张，更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以来的殷切希望，以及对前任主席鲍威尔的抨击点。然而形势在美伊战争之后发生了变化。此外，沃什还曾誓言要在美联储推行体制改革，包括美联储的沟通方式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那么现在经济学家们将密切关注着沃什曾经承诺的改革措施是否会有任何落实的迹象，包括新闻发布会本身。有经济学家在给客户的一份报告中表示，会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将是必看的电视节目，本周可能会有出人意料的结果。那么经济学家到底关注哪些热点呢？业内人士称主要有三个关键点。第一方面，当被问及通胀风险时，通胀率已经连续5年多高于美联储的目标，沃什会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这是华尔街和华盛顿本周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经济学家们似乎也不知道沃什将如何制定利率政策。他的18位美联储领导层同事和利率制定委员会和其他的11位投票成员似乎正在逐渐地接近加息，以对抗持续的通货膨胀。最新的数据显示，受伊朗战争推高能源价格的影响，美国5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已经同比上涨了4.2%，3年以来是首次突破了4%的关口，创下了2023年5月以来的最快增速，甚至超过了美国人的薪资涨幅。不过，在剔除食品和能源成本之后的核心 CPI 环比仅上涨了0.2%，低于市场预期。这一来一去，又让加息与否产生了质疑。此外，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关键点是美联储对2027年的预测。有一些经济学家们认为，沃什上任之后的大幅转变可能在于取消点阵图。点阵图呢，也就是每位成员对未来3年基准利率预期的预测图表的发布。目前，美联储的终止点阵图显示明年将降息。分析认为，如果美联储的预测保持不变，那么沃什就能找到一个不错的折中方案，那就是政策目前处于良好状态，应该能够应对更高的通胀。而如果明年通胀降温，美联储也准备降息。那么沃什最后会如何行动呢？您可以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首秀两个字来听听分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整点再见。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首秀两个字。
12: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0: 好了，各位，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易经营时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啊我们下午的2点钟的交易经营时的节目内容。
12: 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10: 好，我们先来连线广发证券的曾一崇。曾一崇你好。
13: 哎，主持人你好。
10: 好，来看昨天市场中出现了一个这个比较扎实的反弹之后呢，今天呢继续延续了一个反弹之势啊。上海市场尽管现在是这个0.09%的回调，深圳市场呢涨得还是不错，而且今天明显还延续了前期的像 MLCC 的等等啊这个为首的一些材料类的一些市场的一些这个上涨题材类的一些个股呢表现的还是非常的活跃。来看一下你的观点。
13: 哎，好的。那么其实话，从周一到周二的整体性上涨的话，我们认为主要的原因的话，在中东局势接近落地啊，因为市场上会看到不断的就减少了不确定性。其实从6月份来看的话，我们市场原本担忧的话，一个是美国通胀数据、世界杯的举行，还有一个美联储的会议，然后再叠加一个中东局势的反复。所以呢，运行到本周的话，我们看到基本上全部落地啊，因为美国的通胀数据其实是好于预期的， 然后呢，这个斡石的特征的话，就是不愿意给市场过多的指引，尽量少去干预这个市场。所以在这个美联储会议，在这个数据向好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后面很难有一个太大的波澜。然后呢，这个世界杯也已经开赛了，再叠加中东局势的一个落地的话，这个属于一个短期的例外，这个意外的利好。所以我们认为眼下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另外的话，我们看到 A 股，那么科技的话近两周已经经历过一个情绪担忧的调整，然后呢，其他板块的话已经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走弱，所以我们现在看非常看好这一波市场会形成一波涨势。然后呢，这波涨势按照以往规律来说的话，起码有一个月以上。还有机会方面的话，我们看本周虽然这个机会大方向还是在科技，但是呢，有像这个科技上游蔓延的这样的趋势啊，比如像有色啊、化工啊、矿物制品啊，这些的话都是属于 AI 这个一些硬件上游的材料，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认为可能机会还会往上游再集中一点，但是呢，大方向还是以科技为主。然后呢，这一波行情我们先看好，先反攻一个月，啊，主持人。
10: 嗯，好，你觉得会有这个一个月之间的一个反攻吗？
13: 对。
10: 能保持这么长的这个时间。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成交量来说呢，今天还是2.5万亿，昨天市场的一个成交量明显的有放出来了，对吧？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今天呢市场当中呢，像这个航空机场航天装备这块一下子是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一个回调哈，整个的航空航天在双休日的消息的影响之下呢，是这个在美股这边有特别高的一个上涨。那么接下来航空航天这块你的一个判断？
13: 那航空航天的话，可能跟上周可能跟几个个股的异动有关，然后异动的话可能跟这个航空的关联度不是特别大，那本周的话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回落。另外一点的话，实际上 SpaceX 的话上市之后走势也非常强劲，但是呢我们这一波A 股的话好像几次都没有跟上这个美股的这个商业航天这个进程，所以我们认为现在商业航天的话可能还是在一个相对底部震荡，然后呢逐步看有没有机会反攻的这样的状态。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的话还是非常的集中啊，就像我们之前我个人非常看好科技，然后呢一直建议大家往科技方面看，然后到了最近一段时间的话，就等于说它还在往进一步的上游来走。那么为什么会往上游走呢？就是说实际上科技炒到一定程度的话，那么市场也非常需要一些边际利好的这方面的基本面，就是说哪一方面细分行业它还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利好。比如说现在 AI 上游的一些材料啊，可以比如说有一些材料紧缺啊，包括材料涨价啊，最近都在讲。还有的话就是上下游，比如说 A 股几个核心个股上下游签订了一个非常大的订单，比如下半年的话订单是上半年的2-3倍。所以呢，现在市场就炒作的就是这一块材料方面，那大方向还是没有去脱离整个 AI 科技。那另外像低位板块的话，可能短暂应该有机会，因为我认为跌的幅度也够大了，但是呢这个起色还不是很强。如果很多朋友想说我们现在是看低位的还是看高位科技的，我建议大家可以看一些比较重要一些指数啊，比如说有一个平均股价指数，可以代表全市场所有股票的一个平均价格，有这样指数。还有的话是全 A 中位数这样的指数，那这个指数的话就代表每一天5000多只个股里面涨幅在最当中的那个个股它是什么情况。因为现在这两个指数的话是完全两个方向，也就代表说平均股价能够涨，但是呢绝大多数股票是跌的，那就说明现在按照平均股价的计算方式来说，很多高价股涨幅还是比较明显，但是呢很多普通的个股，比如说大半以上的个股的话跌幅还是比较明显。所以因为我们看到现在科技股都动辄的话就大几十大几百甚至上千的，所以如果这两个指数还是保持比较大的明显的分化，比如说平均股价还是明显强于这个全 A 中位数的话，那么可能还是以科技啊一些高价股啊为主。如果这两个指数开始逐步收敛，我们认为低位个股还是有机会一起进行反攻的。
10: 在这个科技赛道当中，现在如果去用一个通俗的话讲，就是说捡漏哈， 捡一些这个还有这个低价股，而且后期有价值的，这是的确是非常难的一件事。而且刚才曾一冲也说到，我们也看到市场像今天保险这块还是跌的比较大，市场的这个剪刀差之前总是说，哎，市场的风格会不会变啊？从这两天的反弹中来看啊，可能还是不会变，还是会继续上演这个强者恒强的这么一种这个局面。而这个前期对一些这个被套牢的这些板块，或者是这个始终不动的这些，还是不太有太大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动静，对吧？
13: 但是我认为之前比较弱的板块的话，再继续大跌，短期继续大跌的概率不是很大，
10: 空间啊，下跌空间也有限了。
13: 但是呢，拐点可能还得看一看，因为我们去看啊，就是说，最近一两周，比如说高位科技有所波动的时候。然后呢，这个交易量，这个交易成交占比的话，就往那个有色、化工、矿物制品，就往 AI 的上游去释放了，并没有释放到其他地方去。所以整个市场它的热点的话，还不愿意从科技出来。毕竟现在我们每天去看一些行业研报来说，除了 AI， 包括 AI 科技的上游有很多的利好消息，其他行业很难有这个非常亮眼的利好消息。所以呢，这一块的话，我们认为还是先以科技为主吧。
10: 好，好的，这是曾一冲对于市场的这个判断啊。我们再简单的来说，你刚才这个重复一下，一个月还会延续一个市场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是螺旋式的上升吗？比如说是像4100点的整数关口这块压力大不大？
13: 这块因为我们要看啊，这波反攻，实际上到现在为止，上证还在4000点附近震荡，4100还很难上去。但是呢，创业板实际上离那个历史新高近在咫尺，然后科创板的话也收复了绝大多数失地，离高位不是很远。所以我们认为，如果真的反攻，比如说我说有可能会有一个月的反攻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双创指数，哎，它再创高点。但是呢，上证指数呢可能不一定，幅度会太大，因为我们要后面再去看。这种反攻的话，这个资金的热度往哪个地方去流？因为到现在为止还是以科技，要么就是科技，要么就是科技的上游，其他方面的成交还不是很明显。所以我认为主流方向还是先放在那个双创指数，因为我们去看现在啊，现在很多的科技的细分行业，现在的研究员研究下来的话，在三季度有很多细分行业，比如说有新的订单啊。包括有新的价格要上涨啊，很多东西都会放在三季度释放。所以呢，包括我们看到像英伟达的很多的新的芯片啊，也在这个现在刚刚开始量产，那么三季度开始要放量。然后呢，配套的一些AI 电源啊，包括液冷啊，也会在三季度给出一个技术标准或者说订单。所以在再往后的话，我们还是以这个科创为主或者创业板为主。所以今年，我个人一直认为这是科技大年，那么就等于说主板跌多了会反攻，然后呢机会还是在双创指数。
10: 好的好的，好，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3: 哎，好，拜拜。
10: 好，再见。好，这是这个曾一冲对市场的判断。上海市场还是在继续向上啊，目前上海市场是4095.19点啊，微挫0.03%了，应该是会翻入到红盘吧。深圳市场维持了1.19%的上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财经对话的一些内容。
14: 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10: 好，我们来连线的是城东证券的盛海俊。海俊你好。
15: 哎，主持人你好。
10: 海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还是维持了一个昨天的一个上涨势头，但是呢在市场当中呢，我们来看一下，还是这个科技股啊，MLCC 这些还是走的比较好。我们也看到像保险今天呢又这块又是跌了2%多，航空机场啊、汽车整车、煤炭跌幅都不小啊，市场还是继续的强者恒强，航运港口这块也跌了2.6%啊。说一下你对市场的观察。
15: 这样，就是首先一点，咱们今天为什么这些板块会跌是有原因的，比如说今天早上公布的5月份的经济数据，包括消费数据，其实咱们的消费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下滑， 虽然说服务性消费的话呢有所增长，但整体而言的话呢，当前的疲弱的消费数据的话呢，的确

0: 把这些消费类的个股的话呢有所拖动，比如说今天的白酒啊、医疗美容啊、航空机场啊，包括中药啊，或者是医药个股啊，都是处在一个下跌的过程当中。这一点的话呢，我觉得短时期内很难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很多投资者都认为什么呢？这消费股现在的估值很低了，是不是有价值了？等等一些情况。我们不否认这些个股的股价在历史上处在一个相对的低位，但是大家也应该明白的是，中国当前的消费的增长也处在一个历史的最低点，或者是相对的一个最低点。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去出发的话，我觉得股市就是股市，没有什么低估和高估的问题，低估一定有它的原因，高估一定也有它的原因。比如说今天的高估，或者是那些科技的个股，昨天晚上大家都看到了，整个美国科技个股的上涨的趋势都非常非常的明显，整个市场的热络的情况，包括整个市场的一个牛市的氛围是非常明显。所以说，您说今天整个科创板、创业板的个股出现上涨，CPU 上涨或者等等一些其他的电子产品元器件的上涨，您觉得有原因吗？的确有原因啊，因为如果从出口的数据、从经济数据、从一些行业数据来看，当前咱们中国最好的行业不是新能源，也不是新能源车，是最好的是半导体和电子元器件。哎，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一直在想些什么事儿，就是下跌不是没有原因的下跌，上涨不是没有原因的上涨，只不过就是有一些超出了想象力，有一些超出了一个价值的范围，但是跌也涨会涨过头，跌也许也会跌过头，那谁知道呢？所以说，我一直在想说一件说我个人的观点，大家都觉得泡沫要破裂。其实我想说的是，泡沫破裂也许是明天，也许是后天，也许是下个月，也许是明年。但是泡沫真正破裂的时候，你应该意识到。但是短时期来看的话，好像整个行业还处在一个欣欣向荣的阶段，资金还在不断的买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哎，所以说投资者，我觉得投资者有些时候的话，你的想法也好，你的思想也好，不能够太过武断啊。高估就不能买吗？不一定哦。那低估一定要买吗？也不一定哦。那出于什么样一个心态去考虑啊行业和个股的买入，这才是最关键的。就好比说我们大家投资者一直很抛弃掉的房地产业一样，难道房地产业真的没有好股票吗？哎，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发人深省的一个问题。难道中国的房地产业没有一个起死回生或者是再创辉煌的可能性吗？哎，所以说我想的话，这些问题投资者一定要明白。所以说呢，短时期来看，咱们这个市场就是一个体现出了当前的经济数据、宏观环境和外部环境的一些影响。科技股涨得好，消费股相对来说疲弱，很正常。我现在看到，茅台1200左右，那也许它过下个礼拜就跌破1200，也不是没有可能哦。哎，所以说投资者的话呢，对于你如何去投资，你如何去长期持有，你如何去判断，都有自己的判断，千万不要勉强。所以说我一直不劝别人，我一直说，当你了解了科技股的风险的时候，你可以考虑去买。但是我最怕的是你不了解风险，然后盲目的去买，那我觉得这个风险就无限的放大了。
1: 对，现在在这个介入这块的确哈是有些这个追高。早晨看到这个一条消息，现在还有不少的这个明星经理在今年这个上半年的一个操作当中啊，多数还是处于一个亏损的一个状态啊。
0: 对，很正常啊。投资者应该明白一件事情，今年上半年只有一个板块好，其他所有大部分的板块都不怎么样。那你我说句很大白话，那也不是所有的基金经理他都投半导体啊。如果说所有的基金经理，包括所有的公募都去追逐这个行业的话，那现在不止2、300倍市盈率吧？哎，所以说我认为的话，中国资本市场的问题，核心问题，并不在于科技股，也不在于什么抱团，真正的问题是在于宏观经济能不能够在投资、消费、出口这三驾马车当中寻求再平衡的过程。哎，不能够说咱们中国 GDP 就靠出口了吧？你如果老是这样的话，人家有意见的。大家想想，大家想想，这就很正常嘛。你老是向外倾销或者向外推销自己的出口产品，国内来说当然没有问题，但是欧盟很难受啊，美国很难受啊。 对不对？大家想想这个吧，就这么简单。
1: 市场的这个切换哈，尽管是这个大的风格没变，但市场中的一些这个切换非常明显啊。我们看到一些电子特气股一个半月的涨幅已经是超过了700%了啊。
0: 对
1: 啊，广钢气体啊等这些啊，真的是这个中船特气啊。所以去追这个中去嗅得市场的一个先机啊，追这种后期有持续力的。
0: 没这个能力。
1: 太难太难。
0: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是神仙，也不要自己以为自己是诺贝尔得诺贝尔获得者，也不要自己认为自己是获奖者。从某种角度来看，在当前的整个 AI 在全市场的一个算法来看的话，其实我认为 AI 的算法远远超过了个人的智力。所以说有些投资者说了，哎呀，这个以后后面是什么科技，后面是什么科技，我认为的话，别人已经把整个行业的都已经吃透了。
1: 嗯，
0: 哎，所以说投资者，我到时候我就说问自己一句话，你了解 AI 半导体吗？后来我自己回答，我不了解，因为我在这行没有待过，也不了解这个行业的上下游到底利益是如何，到底如何来分配最终的利益。所以说我一跟别人很多人说了，我说我不了解这个行当，所以说我不敢说。很多投资说白了，你大学学的东西和现在其实已经是脱节了。我下大学学的计算机知识和现在的计算机知识，大家想想是一样的吗？不一样。但是有些投资说你可以学呀、我说我只能学叫跟着，不是自己去创新。所以说从某种角度来看，您说特气怎么怎么样，市场怎么怎么样，那我说我不知道，我不懂。不懂就应该承认自己不懂，千万不要不懂装懂，我觉得这才是最关键的。我觉得现在看到很多的专家也好，很多的分析师也好，我说句大话哈，大部分都是不懂装懂。
1: 是是，好的。接下来我们看端午之前也就剩2个交易日了啊，这个估计市场当中呢还会延续反弹吗？2天。
0: 我认为短时间来看谈不上反弹不反弹的问题，反弹的话就是因为下跌所以说出现了所谓的反弹。我认为整个市场就是一个震荡市，咱们这个市场从今年1月年初开始4000点到4200，然后这个上下震荡，现在正好是4100，您说这个叫反弹吗？也不叫反弹，拉开时间来看就是一个震荡市。大主持人你说是吧？然后呢，你大家回过头来这样想啊，就是这个震荡市过程当中，整个市场出现了很多的分化，有些个股跌破了2924那个低点，有些个股的话创出了历史最高点。其实我认为用指数去评判这个市场是不对的。所以说我认为的话，就是咱们这个市场啊，或者是咱们这个中国的资本市场啊，未来越来越向行业集中度或者是所谓的市场热点集中度去集中。比如说别管咱们这个市场将来能不能从4000点涨到10000点，也许从4000点涨到10000点有些板块还在跌。大家想想对吗？所以说你不能够用牛熊市来判断自己将来能不能挣钱，这个是最关键的。我最怕的是什么呢？别人上来问一句话，老师是不是牛市？我说是啥意思？他说是牛市我就加钱去买股票。我说牛市是不是和你加钱买不买股票这当中有没有必然联系呢？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必然联系。你看今年的这个行情和去年那个行情，下半年那个行情就不是个齐涨共跌的行情。
1: 是是。
0: 那如果我去年下半年加仓或者是加了钱去买科技股，那当然对我来说是牛市，但是对于买指数的投资来说啥情况呀，对吧？去年下半年都到4000点了，今年上半年还是4000点，我没挣钱。那两者之间有必然联系吗？没有。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投资者的话如果看不清的话，你宽基指数最好。如果说您看得清某一个行业，而且你身处某个行业，我正好是在半导体这个行业，我正好是芯片工厂的，我正好是做储能芯片的某某厂的职员的话，我知道我这个行当正好处在高景气，我觉得 OK 啊，没有问题啊，你去投呗。对吧？但是问题是99%的人不是在那些高新企业当工所谓的员工啊，你不了解这个行当，所以说你一定是比市场慢一拍的，大家想想对吗？他的订单多了，是昨天订单多了吗？早就订单多了，然后只不过股市的话反应的话有可能会反应慢一个月。你说特期好不好，我真不知道，也许买卖的双方才知道特期好不好的问题。所以说我觉得投资者应该明白这一点，也许你就了解了什么叫牛市还会输钱，什么叫熊市也会赚钱。 这个才是最核心的问题。至于说到牛市和熊市能不能挣钱的问题，我觉得这两者不能画等号，至少不能够画个很相等的一等于一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才是投资者大部分投资者的所谓的思想上的误区和理财上的误区。
1: 嗯，好好，感谢海军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好，再见。
0: 再见。
1: 上海市场目前是4094.55点啊，回到小绿盘，跌0.05%。深圳市场呢是，也是略有下滑啊，目前是维持了1.07%的上涨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外汇吧。今天的美元指数报在99.77点，涨了0.10%。欧元对美元1.1578。跌0.10%，美元对日元是160.2420，跌0.07%，英镑对美元1.3394，跌0.14%，澳元对美元0.7049，跌0.30%，美元对瑞郎0.7956，涨0.10%，美元对港币是7.8328，跌0.02%，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是在6.8108，涨0.03%，欧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是7.8636，跌0.06%，100日元对人民币中间价4.2395，跌0.07%，港币对人民币中间价0.8693，涨0.03%，英镑对人民币中间价9.1015，跌0.19%，澳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是4.7961，涨0.03%。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美元对离岸的人民币是6.7618，涨0.03%。好，稍事休息之后继续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最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FM 90.9，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易经营时。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期货和外汇市场的一个即时的行情。好，今天呢，我们来连线的是东海期货的宏观研究员明道宇。明老师，我们来看一下，贵金属期货在近日市场中的一个表现及接下来一些这个走势趋势。
1: 好的。那么从最近几个交易日的黄金和白银的走势来看，整体是出现一个震荡反弹的一个走势啊。那从今天的盘面上来看啊，截至午盘的收盘，沪金主力合约是上涨了1.63%，沪银是涨了1.6%，整体延续一个震荡反弹的这么一个走势啊。那么从目前整个黄金和白银的一个基本面来看，整体是有所改善的。虽然说向下的压力有，但是短期向上的驱动明显增强了。那么从向下的驱动方面来看，主要有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是经济这块，那最近公布的美国一系列的经济数据啊，无论是制造业还是非制造业的 PMI 都出现了进一步的加快。那么这个为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增强提供了支撑。那么第二个就是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那5月份的数据是远远好市场预期的啊，而且之前面2个月的数据也出现了大幅度的上修，那么失业率也下降，那么证明了目前美国的就业市场整体是出现那个明显的改善啊，这两方面，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就业方面都增强了美联储加息的这么一个预期，那么在前面一段时间，那么贵金属也是因为这些因素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回调，那么从本周来看，整体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改善。首先，最主要的就是中东的地缘局势的一个明显的一个变化。那么这从昨天的一个消息方面来看那中东的局势是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美伊双方都确定了达成了一个谅解备忘录，将于6月19号在欧洲正式签署协议。那么霍姆兹海峡通航的风险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缓解。那么原油价格在这一段时间跌幅相对来说是非常大的，目前布伦特原油已经跌了将近80美元每桶这个位置，整体跌幅相对来说是非常大的。那么通胀预期的一个下降，那么导致了美联储加息预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降温。那么在此之前，美联储在预计在年底可能会加息25个基点，目前已经下降了只有30%-40%的这么一个水平。那么受到这方面影响。那么，无论是美元指数还是美国的国债收益率，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特别是美国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跌幅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目前大概只有4.42%这么一个水平。那所以，那贵金属短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反弹。那么后面的话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跟踪，就是美伊之间的一个协议的落地的一个进展情况怎么样，还有就是美联储在本周的一个议息会议的一个结果。还有相关的美联储主席的一个发言情况怎么样？这个可能对于贵金属市场的影响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
0: 好，我们再来看看股指期货这两天的一些变化。
1: 那么这两天股指期货也是随着外盘的一个回暖，国内的市场情绪也是出现那个明显的一个降温了。那从周一和周二整个盘面情况来看，整体是延续一个震荡反弹的一个走势无论是大盘指数还是相应的中证500、中证1000这些中小盘指数都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反弹。那么特别是之前压制的比较强的科创50创业板，那么在这两天反弹的幅度要更大一点。那整体来看，在板块方面半导体元件还有相应的电子材料等等这些与科技相关的反弹的幅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大。那么相反，像能源油气、煤炭的这些，那么在最近一两天，那么回调的幅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那么从目前整个盘面的一个基本面来看只能说是一个不好不坏的这么一个状况。那么好的方面就是，那么随着中东局势的这么一个缓和，那全球的风险偏好出现了一个上升，还有就是美联储加息预期出现了一个降温，那么这个对于短期对于科技成长板块会有个明显的提振作用。那么坏的一方面就是从今天公布的国内的一个经济数据来看整体并不是特别的好。那么 只有工业生产这块同比增长了4.5%，表现相对来说比较不错。但是像内需这块，比如说我们无论是消费还是固定资产投资，都出现了一个进幅度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下降所以目前国内内需这块相对来说是比较偏弱的这个对于国内的股市的一个基本面支撑有所减弱。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那么随着外部的风险出现一个降温，那国内的股市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反弹，但是国内的基本面又相对来说比较偏弱，所以说目前国内的一个股指期货市场只能说是震荡反弹之后现在一个偏向谨慎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后续呢，我们还是需要继续跟踪美伊之间的一个谈判的一个落地情况，还有就是本周的美联储议息会议。
0: 好，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 再会。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外汇方面啊。刚才说了，最近的这个美元指数呢，维持了一定程度的强势啊，微涨0.04%。其他呢，欧元对美元呢是小幅下跌0.03%，美元对日元呢是这个跌0.10%。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的是上海维地投资的策略分析师崔荣崔老师，来看外汇市场的变化。
2: 好的。那么周一的话，美元只是出现了一个探底回升啊。那么主要的话就是说，周日传来的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谈判达成协议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导致呢就是美元指数一度下跌到99.37啊。但是呢，从收盘价来看的话，收盘收在99.65。那么昨天收出了日线 K 线，收出了一根长下影的这样小阴线啊。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前期在上周做节目时候说的99.54的支撑还是非常有效。那从本周消息面来看的话，最重要的无非就是星期四的凌晨2点公布的美联储的利率决议啊。那么有3点非常关键。那么首先就说美联储的利率声明是否删除在之前声明中的下一步倾向降息的这个词。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点阵图，因为在三月点阵图显示年内还有一次降息。那么最重要什么，就是美联储的新主席凯文沃什的这样的一个讲话。那么总之的就是说，目前的话从技术面来看的话，美元指数还是维持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所以的话上周这个99.5的这个多单继续暂时持有等待美联储的议息会议。所以说从目前整体上看的话，美元指数还是处于一个高位的这样的一个震荡整理的一个阶段。主持人。
0: 好的，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2: 再见。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财家居乐。
3: 空间很小，梦想很大，
4: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
3: 打造你的家居氛围，
4: 提升你的生活品味。
3: 一财家居乐，
4: 一财家居乐。
3: 空间很小，梦想很大，
4: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
3: 打造你的家居氛围，
4: 提升你的生活品味。
3: 一财家居乐，
4: 一财家居乐。
0: 好的，博总你好，欢迎继续来到节目。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每年到这个季节，大家都关心一个主要的话题就是房子住久了重新装修，到底怎么选择一个靠谱的公司，如何进行比价，怎么来选材料，工艺又做得怎么样。其实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呢继续请来四八快装的博总专门给大家做一期关于旧房翻新改造的话题。博总。
5: 是的，这个其实到了这个季节呢，是迎来了咱们上海以及华东地区，我觉得是装修最好的时机和季节。但是对于咱们上海很多住老房的业主呢，大家呢就关心的就是这个老房子我是想改，但是呢我确实觉得这个事儿麻烦，
0: 是
5: 对吧？而且呢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选，对吧？所以对于摆到咱们很多住老房的业主

0: 业主面前的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下定决心想改造了，那我到底该怎么选择家装公司，价格如何怎么比。实际对于我们很多不懂装修的业主来讲呢，大家在选择家装公司的时候，大家最直观的就会要拿钱来衡量，
1: 对
0: 吧，比价。啊，因为我们对这个行业不太懂嘛，我只有知道价格的高低，那我这个是很明确的那一个辨别率嘛，啊，这个但是装修这个行业呢，尤其老房翻新这个行业呢，它又不是一个标准产品。如果我们各位业主专门就以价格来高低来衡量选择公司，有可能你选择了一个价格比较报价比较低的公司，但是呢，这个价呢并不是你最终完工的价。
1: 对
0: 吧，只是这个跟你签单的一开始的有个部分的项目，也就是开工价。
1: 嗯，
0: 开的工很多的公司呢还会给你以各种理由，哎，各种的这种方法来帮你去让你把这个预算提升啊，加上去。
1: 是，
0: 所以导致我们很多曾经有过装修经历的业主呢，大家就就感觉这个装修这个事儿呢就是水挺深的，哎，防不胜防。
1: 对，
0: 哎，说好十万的合同装到20万甚至30万都装不完，哎，业主也有这种体验。
1: 嗯，
0: 那我们48快装呢，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我们专业做旧房翻新全国的连锁的品牌公司。针对刚才这个就是大家如何啊比价这个事儿呢，我们这11年啊，我们企业全国连锁已经全国有50多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了，
1: 对，
0: 来到咱们上海今年第8年了。那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了签合同价均价完工价，装修一口价，预算就是决算。所以这个事情呢，是我们这11年给每一个选择48快装业主在钱上最放心的一个交付的一个承诺啊。同时呢，大家呢担心老房的装修麻烦的这个事儿，我们给大家可以做到不用您搬家，
1: 嗯，
0: 让我们业主可以真正做到省时省力省心，因为老房翻新不用搬家，还可以帮业主挣金白银省钱，这也是很多业主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因为有很多业主工作忙，年龄大，家里东西多，所以48快装不搬家这个服务，这个11年我们也做到了，这是我们给大家第二个服务承诺。第三个服务承诺呢，就是我们可以环保的问题可以给大家做到完工当天环保，业主你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业主你可以请你们当地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来你家测，如果空气质量不合格，我给您砸了重装，这是环保上我给大家的一个放心的一个承诺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装老房的，在咱们上海或华东地区，大家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全国各地找一个让自己可以放心的家装品牌，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咱们48快装啊。我们已经这个赛道旧房翻新已经深耕了11年了啊。再到您的角度，有可能有很多的事情你想不明白，但是在48快装我们的服务领域，我们每一个你的问题我们都有标准的12345的标准解决方案。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48快装更多啊，我欢迎各位业主朋友，大家记好我们48快装场位的24小时的活动参与热线，每周日啊，在我们上海我们是有固定的这个线下活动的，我们欢迎各位业主，大家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48快装上海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年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啊，周末来到48快装上海的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朋友，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一把送给你，免费的啊，到店就给，第二个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48快装场位的24小时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大家记下来了吗？400-665-8848，400-665-8848。其实博总，这个很多的听众，如果这个长时间一直听我们这个一彩家居乐，哎，都会觉得48快装，哎，怎么这么多年他一直把这个旧房翻新这么一件在别的装修公司来看比较麻烦的事儿哈，一直做一直做，做了这么多年，做新房的这个整装，你想毛坯房做是不是又快又少麻烦？
0: 是的，确实是这个48快装。我们在2016年，我在北京创立之初啊，实际如果我们进新房整装赛道，我觉得就没有48快装的今天。正因为我们有这个独特的定位、差异化的服务，才有了我们48快装的今天啊。也就是说，我们来到上海不是跟做新房整装的公司来做竞争的，我们是做服务互补的。传统整装公司干的新房整装的活儿，我们48快装不跟他们争，反过来他们不服务的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需求的业主，正好是我们48快装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啊。所以这两年呢，实际装修实际这个行业更卷了，很多的公司呢干着干着没了，而我们公司还能稳定持续健康的发展，那我觉得正因为我们这个定位，正因为我们的方向，正因为传统公司不干的局改的旧房翻新的活儿，我们48快装来重点做，才让我们公司有今天的发展。 所以大家如果说在咱们上海

0: 如果你下个决心选择四八快装给你改造完的房子，我可以给你把八码的空气搬到你家。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的小朋友的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快装完工的环保标准，当天可以入住，当天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我给您砸了重装。所以这就是我要给大家交付的标准。同时通过四八快装把老房的老三条动线规划好，收纳帮咱设计好，原来老房的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他们利用好，使用空间的利用率以60平房的为基数，装完能让你有70多平的使用空间利用起来、
1: 哦、太棒了、
0: 啊、那我觉得你花这十几万在上海这个房子大出来十几平方，我认为你这个老房子花的钱就值了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那您可以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预约服务热线，周日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的门店来了解我们的企业。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
1: 嗯，
0: 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 400-665-8848。
0: 嗯，
1: 哎，博总最近刷这个短视频哈，经常有不少的这个类似的装修的一个公众号哈、
0: 嗯、
1: 不少都说用我们的这个计算器算一下，其实就是容易给消费者带来一个大家在这儿进行比价，
0: 对，
1: 有的找这个20-30家比了半天，真的是比花眼了啊。
0: 是的，
1: 特别是老房子翻新，这比起来太麻烦了。
0: 对，因为
1: 程度不一样。
0: 是的，因为装修这个事儿啊，它不是一个标准产品。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买一瓶矿泉水，咱换到不同的平台买，定好的这个品牌和毫升数，那我只要买便宜的就省了。水是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来变化的，是死的标品、
1: 嗯。
0: 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所以我们各位业主，如果说大家就单从听低价，谁便宜就找谁，真的，你这个房子最后装完，我觉得你一开始这个价并不是最终完工的价。啊，而且的话装修老房子这里头啊，有很多的业主我认为是有个错配的认知，就是我们作为业主，我找来三个公司来比价，对吧，我不懂，但是我说的一样，三个公司给我报的价，一个5万，一个8万，一个10万，我们很多业主天真的认为5万这个公司最良心啊，一猛的就跟5万的签了单了，但是最后装来装去，装5万的，3个5万都不一定能装出来。大家真的一定要自己要知道啊，接你5万单的公司他也要赚钱的，他绝对给你干不了5万零1块的活儿，大家真的自己一定要知道，所以他根本干不出来别人10万的活儿。跟人家那个东西，他装修这个就是用的材料不一样，价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价不一样，工艺不一样，价不一样，服务不一样，价不一样，售后不一样，价格不一样，这5个直接决定了我们价格的高低啊。所以我想提醒有计划装修老房的业主，大家真的未来不能选公司一味的就听低价，谁便宜找谁啊，因为装修这个行业，包括你找我四八快装，不管我周末再给你搞活动，我也不可能赔的给你干，不可能不挣钱给你干，多少我也得会留点利润啊，我只能少赚，但是我不能不赚，因为我这一开门我是背着债来的，房租水电保险税费我全国开了50多个公司，那我要没有业绩，我要没有利润，这公司就活不了了，早就没了啊。所以大家呢，真的未来在家装选择的时候啊，我觉得除了价格之外啊，大家一定要辛苦一点，带上你的家人来到你想选的公司去实地走访，你看看这个公司门店在哪儿的，到了他们门店看看他用的主材是不是一线品牌，这个一线品牌是一个价，没品牌他又一个价，
1: 对
0: 啊，剩下就看看他的工艺，水电木啊，有每个工种都标准工艺，它是一个价，省工省料它又一个价，这都跟钱相关啊，包括服务的过程当中的管理，有没有专人帮你现场带来打理，有管家，是不是自有工人，像四八快装我们一定是自有工人，我们还有管家服务，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如果在咱们上海地区或华东地区或者全国啊，大家有旧房翻新的需要，大家想在全国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四八快装，我们已经做了11年了，全国连锁，全国现在有5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门店，来到咱们上海今年也第8年了，如果你有时间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我们的上海的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如果你正好赶到我周日在上海，咱们可以面对面来交流你家的旧房翻新的所有的事情，如果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400-665-8848 400-665-8848啊。还有这个博总，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这个装修给大家用的这个材料环保不环保，环保材料四八快装这块是怎么做的？
0: 首先呢，我们是专业做旧房翻新的，我们给大家承诺的完工就可以让业主入住，那这个环保不是靠手艺师。

0: 写的，一定要要好的材料，好的材料还不一个，我的所有的主材、辅材、环保等级都得高。所以四八扩张为了兑现啊，完工业主就当天可以入住，支持业主完工请第三方检测。我们用的所有的主材、辅材，跟市面上传统家装公司用的至少比它要高2到3个环保等级。只有在这个的前提下，我才能给业主实现完工，让业主请第三方检测。环保不合格砸了重装，这个承诺我才能兑现。那你看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好的环保是靠材料实现的，好的材料需要好的价格，那好的价格注定你找我四八扩张，我给你报出来价它就不会是最低的。所以你如果拿上你门你家里门口那个地摊公司的一个报价，你过来找我四八扩张来比价，我真的说实话大家你不用比，我比不过他，说实话啊，因为这个用的材料不同，环保等级不同，这个工艺不同，价格不同，服务不同，售后不同，这些都跟钱相关啊。所以我想真的想提醒我们有计划装修的业主啊，你装完房子如果是您自己和家人居住，我觉得有个比钱更重要的事情，大家一定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省钱我下边放啊，因为我们的家人的健康我觉得比那个省钱更重要。老房的改造翻新，如果一味的你就追求低价就追求便宜，那我相信在这么卷这个行业当中会有人给你干。但是如果这个房子装完环保不达标，甲醛超标，你们可以全网查，只要有甲醛超标的材料来到家里，它的甲醛的释放周期是10到15年，那它将来会对咱们每位家庭成员的健康会带来持续性的伤害。那我相信这个结果不是旧房翻新业主你想要到的。那有图这样的结果，大家真的听我一句劝，老房子就现在住的就可以了，就不要装。那我相信你的房子就在3、5年不装也不会破旧到哪去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确定了我就要装，装完自己和家人居住，大家真的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省钱我下边放。四八扩张这11年，我们真的对得起每一个选择四八扩张的业主，让每个业主在选择我们之前，方案、预算、报价，让大家先知道，你给家人商量，商量行你找我签约。如果你我给你上门量完房啊，你觉得我们的报价不合适啊，你没有一分钱成本产生啊，你确定了定好的价，你接受了，咱们签完单以后，完工价。啊，和完工的环保标准是我必须要给大家兑现的。同时呢，你不用操心啊，我不用您搬家，让我们业主可以真正做到省时省力省心。因为不搬家装修，还可以让业主真金白银省钱。所以，不管你的工作多忙，你的家里东西有多少，你的年龄有多大，你找四八扩张不搬家的服务，我们也能给大家兑现。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啊，只要有老房子，不管是快装、快修。有任何服务的需要，你记好咱们四八扩张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最后一个问题哈，老房子翻新啊，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事儿哈。四八扩张有没有这个比较高质量、负责任的这个监理呢？
0: 在咱们这四八扩张不叫监理，我们是有专人来负责的啊。在未来交付过程当中，大家选择了四八扩张，我们有两个和传统公司不一样。第一个，如果你未来找四八扩张签约，我派到咱们家每一个师傅都是公司在上海招聘、培训、考核、持证上岗的师傅。啊，是专职师傅，这是我们第一个创新。专职师傅的优点就可以按时按点保质保量给业主完工。第二个，我们有管家服务啊，在传统公司这个岗位叫监理，在咱们四八扩张叫管家。我们的管家呢，要求他只要负责开工的工地，每天要到工程现场待2个小时，帮咱们业主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帮咱业主盯工程进度。啊，一定要按照承诺的工期来完工。第二个，盯每道工艺完成的质量验收，必须要给业主把质量关把好。每道工艺完成，业主必须要站到四八扩张要求的工艺验收标准来帮业主验收质量，可以做到保质保量完工。第三个呢，我们是开了工以后，业主有如果有方方面面的调整改变，那你第一时间找我们的管家，管家在收到您需求的时候，在您不必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来帮您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所以你看，自打2019年我们有管家服务之后，真的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的这件事情，让业主反而轻松了。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呢，大家真的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扩张上海门店参加活动，参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 90.9，第一财经广播， 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4: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3: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5: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6: 来看这一行，
7: 左右下右。
6: 好，这一行呢，
7: 下左上。
6: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7: 这看不清了。
6: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8: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7: 哦，
9: 北京时间15: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第一财经广播，
1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5: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的上海气象台的最新发布，今天和明天上海市阴到多云，有短时小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东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夜里都转偏北风，明天下午是转偏东风，风力1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7度，明天最低温度23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16: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7: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8: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3: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8: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3: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8: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5: 好，我们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4091.89点，全天下跌0.11%；深证成指是15675.25点，全天涨0.93%。

0: 好，一起来看一下黄金方面情况。黄金 U4 9金每克是939.7元，涨0.23%。国际金价方面啊，目前这个国际的 COMEX 黄金是4340.40，下跌的幅度是0.26%。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近日韩国政府正式启动了超级创新经济项目，计划投入5000亿韩元，约合22.3亿元人民币的国家资金，专项攻克下一代功率半导体技术。如果算上民间配套资金，该研究项目的总规模预计将膨胀至7500亿韩元。报道称，韩国正将功率半导体定位为堪比存储芯片的核心战略产业。在当地时间6月14号召开的紧急经济指挥部会议上，韩国副总理兼经济财政部长官具永哲敲定了该项目的细则。韩国政府计划在本月内最终确定下一代功率半导体的商业化技术路线图，并要求产业链企业参与到从材料、器件、模块到系统演示的全周期开发过程。会议上，下一代功率半导体与小型的模块化反应堆 SMR 和传感器人工智能一起，被视为确保未来增长引擎的重要项目。具永哲表示，我们将认真地推进结构性改革和超创新经济项目，以发现第二、第三个半导体等未来的增长引擎。此前攻关的焦点集中在以碳化硅 SiC 和氮化镓 GaN 为代表的化合物半导体上。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此前已经成立了专项工作组，旨在升级釜山、相浦等地的专业园区晶圆厂。相较于传统的硅基半导体 SiC、GaN 等第三代半导体材料，在耐高压、耐高温和高频的环境下表现出了卓越性能，被视为提升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能效、延长电动汽车续航以及稳定国家电网的关键零部件。机构最新的调研显示，功率半导体正迎来景气的上行周期。供应瑞信基金6月的研报指出，受晶圆代工成熟制程产能收缩、 AI 算力需求爆发双重驱动，全球的功率半导体呈现出了结构性的紧缺。第三代 MOSFET 第三代半导体器件价格持续上涨，部分企业已经年内第二度调价。而中信建投同步提到 AI 服务器800伏的高压直流、固态变压器等新硬件正加速拉动高端公园器件的需求，因此 SiC GaN 市场将进入到高增长的通道。好了，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活动，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我们一起来看收盘之后的表现。今天沪指啊，这个停住了上涨的步伐，出现了横盘震荡，尤其是50啊，今天是回落的，其实回落将近要1%左右了。但是双创依然很强势啊，一波拉升，尤其是一直到尾盘，创业板指数涨1.72%，然后科创板综合指数涨1.27%，将近140只股票出现涨停啊，主要的集中方向依然是科技的细分。PCB 在爆发，电网设备活跃 ，CPO 啊这个爆发，还有光纤对吧？还有 MLCC 啊，全部都表现很好。如何来理解这种盘面现象？来，我们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中泰证券邓天，邓天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0: 科技很强啊，对比之下，我们传统的一些周期品种啊，回落的很明显啊。当然，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跟早上出来的这个数据有关系啊。看到这个数据，就50啊，包括300啊为代表的一些成分股，就一路震荡下行啊。你怎么来理解目前的这种格局？
3: 其实我觉得这个大体的一个情况来讲，应该还是比较符合我们前期这个预期的。因为在这个位置的话，往往大家都会发现，在这个市场人气比较旺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反而是就是这个这个中小盘或者说是科技这些概念会走得更好一些。你包括可以看到，主持人您提到了双创跟上证指数啊，它之间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反差。上证指数可能是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基本上是横盘震荡，可能略微还收跌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另外两个这个创业板、科创板指数都走得比较好。那么你看那个宽基指数其实也有这样的感觉啊，你包括像沪深300和中证500，就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感觉，就是这个沪深300在做一个这个小幅的调整，然后中证500有一个比较大踏步的向前进攻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么这也就是说，其实整个市场它的一个人气是在做一个修复的，因为在上周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家可以发现整个市场它有一个先抑后扬的一个走势，然后整体的一个大家呢还是对这个整个盘面还是不是很确定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会有的投资者可能会觉得还会进一步往下探，但是我们在之前就已经比较坚定的觉得，在这个位置其实它的一个下探幅度还是比较有限的，然后并且呢，在很长一段时间它的一个这个大盘的一个运作中枢啊，就是在4000到4200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做一个宽幅震荡。那么也确实经过上周的这样的一个回探以后，然后做了一个确认，就马上啊做了这样的一个修复，并且很快回到了这样的4000点上方。那么现在就是在这个区间内进行一个运作。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就是人气整个在做一个修复的过程，尤其是修复像在上一周被这个由于大家的一些恐慌因素啊，或者各方面的原因导致这个一些板块可能有所回调，一些受挫的一些科技板块在这个地方就做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可以算是报复性的这样的一个修复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看到，像主持人您提到的 MLCC 啊、PCB 啊、像这个一些光通信的一些板块，其实都有一些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体现。那么这就是验证了我们前期所讲。那么熟悉我的投资者都知道，我在之前其实反复跟大家说啊，其实近期可以大家可以去关注这个太空光伏行业，因为其实最大的一个信息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的点就是在于这个史上最大的 IPO SpaceX 它的一个顺利发行，也确实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上市首日的表现其实比较不错的，以它这么大的一个体量来说的话，能够收涨将近20%，其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表现。那么这也就预示着其实它在这一段时间它从资本市场去拿钱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也确实是拿到了这一笔钱。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在这个最早 SpaceX 有这个传闻可能要有这些动作的时候，可能市场上会有哪些反应。其实当时反应最大的就是来自于太空光伏，因为这个其实是独立于这个我们这个国内的商业航天，独立的是这样的一条线。因为从海外跟国内两个商业航天的体系来讲，由于链主不同，所以导致它在整个产业链的选择上，跟 A 股的映射它的一些参照的点可能也就不太相同。就比如说像国内的话，它可能更多的是在一些卫星制造啊等等这些环节，因为你无论如何最后它的一个确定性来源就是来源于我们这个申报的20万颗卫星最后是要打上去的，那么这20万颗卫星那就是一个确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订单量啊，这样的一个产业的一个进度的一个提升啊，这是我们国内的这样的一个商业航天的一个逻辑。但是海外的这个逻辑可能不太一样，因为它的很多的这个现有的一些链条不一定是在 A 股里面，或者说是在跟中国的公司相关，但是呢有一些板块它是没有办法跳过中国这一块的。就例如它如果想在太空当中建设一些算力中心啊等等，需要一些用电量比较大的，那绕不开你就需要有太空光伏的一个支持。而这一块的话，我们看到在全球范围内它的选择其实是非常少的，基本上只能在中国的这个市场当中去进行一个选择。那么相对应的一些 A 股的一些标的在这块也可以看到比较大的一个弹性。一方面呢是来自于光伏本身，其实在今年尤其是设备它的一个弹性并不足，因为下游的需求相对来说比较疲软，导致了呢它基本上的一个预期是比较低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一它的可能它的一个弹性会比较大，第二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经过这将近这个半年可能4-5个月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其实太空光伏它相较于前那个在年初的时候那波上涨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整，一些核心标的都有这样的这个比较大的调整，然后再叠加上啊前一段时间的整个市场的一个情绪低不是很好啊，第二的话又有一些小作文的因素在扰动啊，说可能在设备出口方面会受到一些政策的一些影响，导致它的一个出口没有那么顺畅。那么在这一块呢，我们其实在上周也去调研了一些相关的这个企业 结果发现其实跟市场的传言是恰恰相反的。一方面这个不要讲说人家的这个出口是不是有问题，人家都已经说马上就要装船了，我们第一批的这个货物都已经要去做一个向外出口的交付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了，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他们的车间现在就是在一个热火朝天三板倒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这个呢，其实我们也是这个在跟公司分开以后，我们也是在这个公司外围，在当下班时间以后也去看啊，他是否有这样的一个动作。确实我们发现他就是工厂有这样的一个开工的一个迹象。所以这一点上来讲的话，我给我的最深的一个感触就在于，其实资本市场现在来说很难啊，或者说是在这个大家情绪疲倦普遍比较浮躁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你很难通过股价的走势去判断一个行业或者一个公司它基本面到底是不是就是符合你的预期，因为很有可能它确实没有什么好转的情况下，股价会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炒预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一点呢，其实倒也还很难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为大家会说我可能是做的是一个预期交易。但是呢，反过来的问题就很难理解了，就比如说像我们看到的有些行业，它可能确确实实它的一个这个产业度进度是在往前走，但是股价呢就是不投一个赞成票，相反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有一个承压的过程。那这个时候对投资者的一个考验就来自于你是否有这样的一个调研能力，或者说产业的这样的一个敏锐度，你可以去感受到就是说这个市场给它的一个定价是否是属于一个错杀。而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太空光伏可能在这一段时间里就是有所错杀。所以我们看到在今天这个过程当中，当整个人气进行恢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一些跟海外相关的一些这个光伏设备板块还是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这样的一个修复的。那么我觉得如果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SpaceX 它有一个持续发酵，或者说市场的这个关注度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重新回到这样的一个板块里来讲的话，会有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无论是机构的也好，个人的也好，会逐渐的发现，哎，这段时间对它的一个定价，市场对它定价可能是有问题的，可能它在这个位置是有一个性价比。那对我们一些散户投资来讲，如果我们也坚定的认识到了这个事情，并且我们可以提前与市场去了解到的话，那在这一块的话，它可能就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埋伏机会。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当市场整体的一个人气在比较回暖的过程当中，一些前期已经比较底部的板块，它向下的空间其实是已经非常少了。但反过来，如果说是被市场注意到，它向上的弹性其实是非常大的。所以从两相叠加的话，我就从这几个角度可以去进行挖掘。此外呢，我觉得在科技板块上面也是有把相似的这样的一些逻辑可以去进行一个嵌套的啊。那么我觉得这个半导体行业自不待言啊，肯定接下来可能如果这个流动性持续宽松，并且这个海外的这些链主企业 AI 的链主企业还是做一个持续下单的动作的话，仍然可能有一个更上一层楼的这样的一种走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无非对于投资来讲就是选择什么标的的问题。那么这里面就几个思路，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进行选择。第一，如果我们对中长线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还是比较的看好，或者说是比较确定的，并且对更上一层楼的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抱于一定的期待的，那就去找最核心的标的，那么在光模块的一些头部标的里面去进行一个选择，那么它仍然可能有一个继续推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这个走缩圈的这样的一个逻辑。那么还有一层逻辑呢，就是走扩圈的逻辑。扩圈的逻辑指的就是当这个半导体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整个这个资本市场对它的一个产业的理解度，或者说是对它的一个调研能力，其实是参差不齐的，那么这个定价上一定是存在着前后的差距的。那么从过去几个月或者说一年以来，我们看到资本市场最看重的是什么？就是涨价。就是当一个这个半导体的一个行业或者某一个环节它出现涨价的时候，它的一个这个二级市场的价格就会出现一个跟随式的这样的一个上涨，而且会在很快内的时间内进行一个修复。包括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的像模拟电路啊，包括像这个被动元器件啊等等，就是都是属于现在这样的一个逻辑。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哪些板块它有可能会持续的去进行一个涨价。刚刚已经讲过一个缩圈的逻辑，像光模块啊、PCB 啊、这个存储，其实都是在这个范围里面，目前被资本市场已经验证并且得到财报的这样的一个支持的这样的一些板块。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来自于这个晶圆代工这样的一个环节。因为晶圆代工这个环节呢，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可能炒得比较热，那么在这几年的过程当中，它的一个资本市场的关注度并不高。但是在根据我们的一个调研情况发现，头部的一些企业目前它的整体的架动率，也就是它的一个开工时间啊，跟它的整体的这个开满的这个时间相比，你基本上都是达到了95%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甚至有些这个头部企业是达到了98%的水平。这就说明，如果我需要再接到新的订单，我已经没有能力去给你在这个时间上去安排你去完成你的订单了。那更多的时候，我如果再接更多订单，我能怎么办？我能做到的一个动作，只能去做一个提价。所以当下动率它有一个比较高的这样的高位的运行的情况，那么我觉得在这一块，它可能在对 涨价的一个持续性就会有一个延续，那这块呢也是投资者可以进行关注的一个方向。好的，主持人。
0: 嗯，好，那我们眼下再来看看，就是现在就涨价的这个细分啊，就大家都在捕捉哪些细分涨价，陶瓷电容涨价，对吧？最近有说大硅片涨价，然后今天又说 PCB 的这样一些涨价，还有一些存储啊，今天又说持

0: 去的还是在提价，你觉得这些涨价的幅度比例，还有可持续性啊，我们怎么来去判断这些细分的机会？
1: 这块呢，其实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其实是比较难的一个点。那这里面呢，我们没有办法，如果自己一定是要去深入这个行业去做研究的话，一定要从供需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进行一个切入。因为很多的这个行业，就比如说像存储，在过去的几个周期里面，它都是很明显的受到这个扩产的因素的制约的。这也是我们可以看到近期啊，大家对存储的这个热情好像比前一段时间稍微来得更低一点。然后相反，可能在一些边缘的板块，就比如说像代工啊，包括像存储设备上可能会有所表现，就是来自于这里。因为我们看到像一些头部的企业，它已经开始有这个扩产的动作。而根据过往的一个经验，如果一些大厂如果要做一个雄心勃勃的一个扩产计划的时候，往往当这部分产能投入市场的时候，就是这个行业它的一个涨价的，或者说它的一个价格的一个现货价格的一个高峰。那这样的话，可能会对整个市场造成一定的压制。所以在这块上，资本市场会转入到这个对设备的投资。但是我们也要反过来看，因为投入当它这部分的产能扩产了，开始做扩产动作，到真正这部分的产线把产品产出来投到市场，往往还有12个月到18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区间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哪怕给它打个折，觉得看到今年年底还是比较乐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些行业当中，我们一定要是把握龙头企业它的一个扩产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这块呢，这一类的一些事件，其实我们看到像包括像光模块啊等等一些板块，现在比较热门的板块都在频繁的一些上演。那么就关注他们具体的开始投产的时点，以及投产的这样的一个周期，从它按下开始键到产品产出，大概从历史上来讲它需要多长时间，我们就可以大概的把握这个它的延续的一个周期的长度和我们看到的一个资本市场操作的一个节奏了。好的，主持人。
0: 好的。那么邓天觉得眼下我们就是说目前啊，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连续的一些修复，这个修复震荡的行情啊，什么时候判断它会结束啊，会出现了一些重新的这个洗盘也好，调整也好，我们怎么来判断这个拐点的时间？
1: 首先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它可能盘整还是需要一定时间的，但是什么时候打破一定是有外部催化才能打破。那么无非就是两个方向，它有可能会有一个不好的事件，或者说有一个因素来把大家的这个信心给打散，然后导致整个市场进行一个调整。那比如说像今年的3月份就是有这样的情况，因为国际局势啊，突然一下这个地缘上有一些军事冲突，所以导致了整个这个市场的情绪有一个雪崩式的下探啊，那导致了整个这个行情不好，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呢，可能就是大家的信心突然一下又急剧的膨胀，给凝聚起来了。那这一块的话，我们觉得可能性还比较大一些，因为这一点呢，其实从前年来讲，我们就已经讲了，未来好几年的时间里面，大家普遍要看的一个方向就是来自于国际流动性宽松。说的再具体一点，就是来自于美联储你是否能走一个持续宽松的路线。那这一点呢，其实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持续受到质疑啊，但是每一次质疑的时候，我们都向市场传递一个信号，就觉得在这种质疑的声音出来的时候，并且市场对于它的这部分质疑声做相关交易，很可能都是一个倒车接人的机会。因为在我们的框架里面，我们觉得目前来看它的一个宽松仍然是一个大概率事件。那么随着一些地缘局势的一些这个持续缓和，那我觉得这个走宽松的概率它会来得越来越大。那么在真正宽松开始的时候，很可能就是做一个箱体打破，继续做一个上攻动作的一个开始。好的，主持人。
0: 好。那么面对有一些大家都觉得哎高低切啊，上个礼拜我觉得大家对于高低切有期待啊，有期待过这么几天。昨天我们看到比如说券商还出现了盘面当中的继续的突围，但今天好像已经不见踪影了啊，你怎么看待这种高低切的失败？
1: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跟情绪那个市场情绪有关系吧。因为当时只有在当大家都觉得高位的板块我实在下不去手，我对未来可能还是有点担忧的过程当中，才可能就不去做继续做这个像那个抱团动作，不去在科技当中去寻找，我反而去寻找一些可能跌不太深的这些板块，我去做这样的一个布局，所以才会去做这样的一个高低切。那这是从广义啊，从科技往一些传统板块去做一些高低切的这样的一个信号。那么如果这一块大家觉得那个人气是在做一个修复的过程，那也没问题，我们还是可以去把握一些科技板块内部的高低切。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就假如说像在科技板块内部，像机器人啊、太空光伏啊，它的一些产业进度或者说产业催化马上就要这个落地的过程当中，但是股价没有什么反应的时候，那我这个时候去做一些这个科技内部的一些轮动，我觉得也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邓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1: 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抖音、快手四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最近 A 股走出结构性的震荡行情，金融、科技、基建等权重集体歇脚，宽幅震荡，涨跌乏力。对比之前呢，中小市值的个股全面活跃，赚钱效应都集中在中小票。核心原因是资金的高低切换，前期抱团高位硬科技大权重的资金借指数调整顺势流出，流向估值更低弹性更大的中小盘标的。权重股体量庞大，上涨依赖质量的资金，整体修整阶段几乎没有太大的一个收益。而中小市值个股筹码集中，盘子轻盈，无需大量资金就能够撬动股价，反弹力度远超权重。当下市场核心逻辑是重结构轻指数，风格切换正是中小市值的黄金布局窗口期。但要注意啊，不是所有的小票都能涨啊，选股要紧扣超跌加基本面加赛道三大原则，优选前期回调40%到60%泡沫出清的标的，避开纯题材炒作股，锁定业绩及正增长、有真实订单的个股，聚焦 AI 应用、半导体、国产替代、高端制造、电力设备等高景气的细分赛道，轻权重、重小盘，低吸埋伏，不追高，就能够把握这波结构性的红利。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4: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吴凯文。美国近期数据显示，5月份 CPI 和 PPI 同比创下超过3年以来新高，但是鉴于通胀未来向更多领域扩散，市场预期有所弱化。简单分析一下美元走势。
5: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美元汇率方面，昨日美元指数低开后保持低位震荡，最低跌破99.4关口，但在今晨回到99.7关口附近。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电子版，今晨消息指已有伊朗船只顺利穿越美军设立的封锁线，展现出双方的友好姿态，市场冒险情绪明显升温。全球股市昨日整体上升，不过尽管布伦特与美油双双跌至80至83美元每桶震荡，但在通过海峡船只出现实质上行之前，油价进一步下跌动能受限。此外，油价下跌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美联储加息的倾向，投资者将加息的时点预计已推迟至明年3月，但在利率决议之前，市场交投仍保持谨慎。短期来看，即便不涉及具体的利率调整，本次议息会议仍至关重要。除了斡什首秀上可能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沟通风险外，美联储政策声明及点阵图仍将会呈现出更加鹰派的立场，这也是为什么美指大幅下行的空间短线受限的一个限制。好的，主持人。
0: 好，上周公布的五 月份社融整体比较疲软，但是出口提速带动企业结汇， PPI 上行改善了工业企业利润和现金流，在这样的市场背景之下，人民币之后会怎么走，简单介绍一下。
5: 嗯，好的，主持人。在人民币汇率方面，受益于美元下挫，昨日在岸离岸人民币双双下破6.76关口，进一步刷新3年来最强水平，但在今晨疲弱的经济数据公布之后略有走弱，人民币短期强势的状态仍主要受益于出口带来的结汇需求集中释放，同时跨境结算及对外支付占比不断上升。不过今晨公布的这个五月核心经济运行数据普遍偏弱，延续了外需强而内需弱的格局，投资及消费全线下跌，生产亦保持低位震荡。目前来看，中国经济缺那个乏力的局面仍在延续，其中仅有出口与高新技术表现良好，但外汇市场与经济关注度相对有限，尤其在结汇时需背景之下，预计人民币短线仍将维持在6.75到6.79之间区间震荡。好的，主持人。
0: 嗯，好的，谢谢来自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带来的点评分析，再见。
5: 嗯，好，再见。
0: 嗯，好，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广告之后呢，再会给大家来做盘面的板块梳理。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6: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7: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6: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7: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6: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7: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8: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9: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8: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9: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8: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2: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2: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2: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1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2: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5: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6: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6: 发现优质公司。
1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 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0: 好，进入到收盘点评啊，我们一起来连。

0: 线嘉宾，来自于和讯投资的刘哲。刘哲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这个盘面情况啊。双创依然很强势啊，热点科技的这个涨价细分题材啊，不管是玻纤也好，不管是 PCB， 还有这个最近很热的啊陶瓷电容啊，都是表现非常强势。你怎么给大家？你觉得这些东西还可以继续的看涨吗？
1: 啊，好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市场的主线还是比较清晰的，就是围绕着这个人工智能 AI 硬件相关的。产业链，这个包括主持人前面强调的一些玻纤也好的，本质上来说都是在这个 AI 的算力产业链的硬件的细分赛道上面啊，但凡是有这个涨价题材的，也就代表着市场的需求的强度和需求的刚性是比较强劲的。那这种有明确市场这个需求支撑的赛道，高景气的赛道，并且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有可能会保持一个上升通道的赛道，前景比较光明的赛道，就容易得到市场资金的一个追捧。所以我觉得这个赛道现在可能还是在走着一个加速的一个趋势，尤其是这个 PCB 相关这一块，这个可能相对来说在市场中的这个热度是越来越热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赛道可能短期还得进一步的去看高，还得看涨。可能当然了，也希望能够对这个科技赛道很多的投资者来说的话，我估计可能能够获得比较高的这个投资收益吧，主持人。
0: 嗯，对于这个除了 PCB 以外，其他的一些这个细分的这个品种，今天也是在盘面当中有很强烈的这种表现啊，像玻璃基板对吧？前阵子活跃过，今天又来了，包括电子布，还有铜箔啊，这些东西都这个非常的强势啊。你觉得这些细分当中，我们怎么再去挖掘其他的机会呢？
1: 我觉得，很难，就是对普通投资来说，想去在科技赛道里面，尤其是科技赛道里面的细分赛道里面的品种，要做到很好的这个盘中的捕捉或者及时的上车的话，我个人觉得难度比较大，因为一般来说，对科技赛道的这个理解的能力和对科技赛道的这个敢于投资的这个角度上面来说。我觉得可能年轻人或者说是这个新一代的这个投资者可能相对来说市场的敏感度和参与度和愿意去参与的热情会更高一些。
0: 嗯，
1: 但是老一代的传统的投资人可能对这个赛道他能够看到，也能够在市场中能够感受得到，当然每天看看涨停板的分析应该也能够很直观的感受得到这个赛道是市场中热捧的一个方向。但是从参与的角度上面来说，我觉得可能并不见得大部分的投资者都适合在这个赛道里面进行这个参与吧。所以我觉得还是看不同投资者自己的这个投资的理念，或者说是自己这个擅长的投资领域，并不一定所有的投资者都要去投资电子布，对吧？都要去投资这个玻纤的这个概念，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很细分的一个赛道，而且如果说是短线再去追涨，在起涨的机会没有抓到追涨再去做的话，万一后期有一个调整的话，可能得不偿失。所以我觉得这个科技赛道还是适合善于科技赛道的投资者来投资，大部分的投资者可能找一些机会在一些传统赛道，或者说是相对来说红利比较明显的，甚至是比如说稀土永磁板块呀，或者说是跟这个矿产类相关的一些板块，可能这些赛道里面去做投资，可能相对来说选择成功的概率更高一点。
0: 嗯，好。那么我们在看这些板块的时候啊，大家会去寻找，就是说这个高度，就是这波双创啊，到底什么时候会打出一定的高度，或者说这个震荡？眼下看起来啊，连续的这样一个强势已经两天了啊，这个创业板、科创板连续两天了。那么本周在节前接下来两天，还会继续看到双创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吗？你觉得？
1: 我觉得有可能还是会加速，因为现在。大家知道在科技赛道的领域里面跟其他赛道还是有特别明显的区别的。其他赛道的表现呢，比如说会更关注它的业绩情况，会关注它的基本面的盈利情况。但是到了科技赛道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传统的估值的方法 都不是特别的适用。你要看它的景气度，要看它的市场的预期。即便是这个以业绩为主导的话，它也有一个滞后性，一般都是股价先涨上去啊，在次年的或者说是在随后的这个半年报或者年报的行情里面才能够体现出它的业绩。所以在这个赛道里面做投资的话，我个人还是觉得，更多的是挑投资者，而不是说是挑行情。就是我不认为大部分的投资者适合在科技赛道里面做比较，尤其是科技赛道里面的细分赛道去做投资啊，确实，对投资者的要求会比较的高。所以这个不如退而求其次，比如说人工智能相关的板块里面有一个跟稀土有关的，那这个赛道我觉得可能很多投资者是能够抓得到，因为本身稀土材料啊，就即便去掉科技赛道，它本身就是市场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那刚好最近一段时间，这个稀土也进入到了 AI 的这个就被人工智能的硬件赋能。那这一块的话，我觉得找一些比较好的机会点的话，相对来说可能这个受众面更广一些吧，主持人。
0: 好，再问一下这个刘哲，你觉得就是说前面我们也提过这个问题啊，关于高低切啊，大家会觉得哎，科技如此强势猛攻啊，就双创，但是对于之前大家一直期待说啊，这个会不会切到一些低位品种当中啊？当然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数据啊，早上出来的数据的确不太支持那些低位品种继续的有迸发，比如说这个消费股啊，比如说白酒对吧？还有一些其他比如说低位的像跟指数有关的一些品种，今天就看到上证还是绿的嘛，对吧？那你觉得这些品种还后面的机会是不是彻底就没了？
1: 那我觉得不是没了，而是说你的投资目标不一样。我觉得白酒类仍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红利性的一个投资的方向。但如果说你的投资目标是，比如说我的投资目标是短线抓几个涨停板，一个月以内翻倍的话，那这个赛道是不可能支持的。但是从这个就是从这个知识的结构和这个选择的角度上来说，我也不认为说是擅长投资这个白酒类消费品的投资者，他能够很细的、很有效的去分辨出啊，这个科技赛道里面这一些细分的这个子行业，我不认为他的知识体系能够做出有效的辨别。因此，我个人觉得就是，建议投资者还是根据自己的擅长的领域里面去做投资啊，不要说是说看到科技赛道特别的好，好像这个，当然你也可以去买科技赛道里面，比如它 ETF 啊之类的，这个也可以啊。但是就是说在细分赛道里面的投资来说，对这个对行情的把握的能力很高，对这个个股的选择的要求也很高，尤其是你要对它一些细分赛道的理解的能力、快速学习能力都很高。所以确确实实还是要，我觉得还是退而求其次，可能对很多投资来说，求稳可能是更好一点。再有一块呢，就是这两个赛道，比如说高低切、消费赛道和科技赛道的高低切，可能会有一段时间，比如说科技赛道回落的情况下，可能会有一段时间这个资金对倒啊。那个消费赛道会有一个反弹，但是从趋势的角度上面来说，我觉得这个两个里面的高低切可能并不是市场中的主线，还是以科技赛道为市场的大主线，然后这个消费的赛道，那每隔一段时间能够跟随市场有一个缓步向上的一个上涨，我觉得走一个跟随式的跟涨的这个行情可能更安全一些吧，就是。
0: 好的啊，谢谢啊，这个来自于和讯投资的刘哲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1: 好，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啊。今天我们直通公司呢，要跟各位一会儿来聊聊关于算力硬件这方面的这个变化情况。一会儿呢，我们也请嘉宾跟我们一起来讲一讲关于这方面的一些表现、整体的波动的这样一些机会。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

0: 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1: 好，讲算力硬件，我们请出来自于国金证券的邱宇。邱宇你好。
2: 你好。
1: 嗯，这两天啊，就是整个算力的硬件系列走势还是非常的强势的，主要还是关于涨价嘛，就大家都在看啊，什么品种什么细分在涨价，就各种电子产品应该算是上游的一些材料端涨价啊，然后之前是设备端嘛，就是这个几个月之前设备端，最近是轮到了材料端的一些涨价，包括很多细分品种这个涨价也都是非常的强势。你怎么来理解这一轮的景气周期的这个目前的这样一个抬升啊，包括它可以维持多久，你怎么判断？
2: 好的，其实这一轮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就是目前的科技线它的景气度在持续上涨的。从之前我们当时四月底的时候，当时我们看到科技其实已经是非常的明显的这个走出了一波趋势性的上涨，然后在五月中旬的时候，当时是建了一个短期的高点，然后随即展开了一轮调整。但是就在这一轮调整期间，我们可以看到科技的内部其实分化非常的大，就如果你只看科技的一些大的板块，就比如说通信设备板块，或者说只看半导体板块来说的话，那整个的板块涨幅其实是没有很大的。
1: 嗯，
2: 但如果说你去进一步的去细看整个的一些细分的方向，就比如说PCB 方向 ，PCB 的话从这个五月份到今天的话，整个板块是持续创新高的，相关的一些头部的公司也在持续的一些上涨，包括像这个一些铜箔相关的一些产业链呢，我们也是看到这个相关的一些头部公司昨天这个走了一个20厘米，今天又是一个冲高啊，不过是冲高回落的一个格局，包括像玻璃纤维，我们也能够看到相关的一些头部公司，在最近一个星期吧，可能是有30%-40%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大涨，所以说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更加认为它是一个科技的细分，就是算力细分的一些整体的一些产业链的一些机会，就投资者如果只是研究一些大的方向的话，可能很难去把握到这一轮的这个一些细分的一些机会。那么具体来说的话，主要是有几个，第一个的话就是 PCB 方向，它主要是目前的话也是因为这个相关产区，就比如说全球最大的这个 PPE 树脂，它的产区是突发了停产，那直接引发下游的负铜板，也就是 CCL 和 PCB 相关的厂商出现了一个大幅的这个提价潮，就比如说穆林森子公司他们是开始提价了，大概最近消息提示的话是20%，就是近期的一个情况。
1: 嗯，
2: 然后其中的话还有一些包括像这个电子布啊，一些电子树脂，包括一些铜箔，也都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这个涨价。他们在涨价的基础之上，他们背后的逻辑就是产业链供应链是供给有所不足，需求比较旺盛，供给有所不足。所以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能够看出来，就是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可能更多的一些科技线啊，还是因为一些业绩的预期的催化而带来的整体的一些上涨，这个是和 PCB 产业链相关的。那么我们也从它的一个需求端，我们也能够看到，最近的英伟达的一个下一代的这个 Rubin 的一个机架呢，他们其实对于整个的 PCB 的单机的价值量，其实也是出现了几何倍数的一个增高。这个其实就是整个产业链，一个是供给端的话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因为核心产区突发停产而带来一些供给端是出现了一些扰动。另外一个是需求端的话，整个 PCB 的单机量出现了这个明显的这个几何倍数的一些暴增，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产业链目前仍然是进入到一个明显的爆发期。这里面相关的公司，我们都能够看到，有些这个6天3板，有些是5天3板，有些是2天2板，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这个是一个细分的 PCB 方向。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 MLCC 这一块的话，很多投资者应该都是我认为是比较熟知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一些核心的公司，比如说风华高科已经是连续大涨，最近一个月的话应该是翻倍以上的一个整体的走势了。那 MLCC 为什么是上涨呢？主要原因的话还是因为也是头部的公司，这个 MLCC 巨头的公司这个公开表示，此轮 AI 催化的这个被动元件，他们的缺货潮可能会延至到2027年以后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之前看这个2027年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订单，可能更多的比如说是 CPU 产业链，比如说是部分的一些这个 PCB 相关的一些方向，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PCB 相关的一些上游的材料，包括像 MLCC

0: 叫光纤光缆，其实它们的一个景气度也是非常高的。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一个光纤价格这个暴涨，导致的整体的交货时间的一个整体的一些延长。就比如说，我们看最近 1.6T 的这个硅光模块，包括像这个 OCS 的一个交换机，其实最近整体的一个需求量也是非常的大，就是导致相关的一些头部公司呢，也是出现一些明确的上涨。而且从消息面来看，最近的这个工信部，他们也是发文明确要强调，就加强高端光电芯片和器件的一个整体的研发。所以说，从这个视角来看，我们是看好这一轮的这个 AI 硬件、算力硬件啊带来的一些景气度上行的一个阶段。而且从目前来看的话，这一轮景气度上行可能并没有结束。当然说，我们说景气度上行没有结束，不代表它你随时参与都是有比较好的一个机会，因为产业链其实已经大涨了几天之后啊，目前我们认为它已经是处于一个这个相对高位的一个情况。那最近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获利盘的一些扰动，因为大家都知道，从市场层面来看的话，本周只有4个交易日，周五的话，因为端午节的一个影响啊，是休市的。但是呢，周五的这个消息面影响是非常大的。美伊的一个签约是能不能顺利的进行，顺利的在欧洲进行，以什么样的一个形式进行，周五可能才会有披露。所以说，从消息面来看的话，可能最近这段时间，我们认为市场的波动性不会特别的小。那么对应来说，可能一些高位的一些科技板块，虽然说他们的景气度是处于一个高涨的一个情况，但是你在这个位置去追高参与它，我们认为还是会有很大的一些风险。所以说，我们倾向于在景气度上行的一个阶段，可以关注一些这个回调之后的一些二次布局的一些机会，或者说盘中回调的一些逢低的一些机会。而且从最近这一段时间，就包括像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这个变化是由于我们可以看到电池里面的一些 EV 锂能这家公司在昨天晚上披露了半年报，披露之后的话，今天表现是比较亮眼，导致资金在开始去关注一些由半年报业绩而带来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高增的一个公司或者整个产业链的一个这个竞争格局。那么鉴于目前的这个科技线，它的一些整体的半年报，它的一个业绩兑现力度或者业绩的能见度还是比较强的，因为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讲过，很多的订单延伸到2027年了，所以说从当下的一个视角来说的话，可能会有短期对于科技线来说，可能会因为一些这个行业内部的景气度，行业内部的拥挤度，或者说一些风险偏好啊，带来一些高位波动。但是我们是倾向于可以关注一些逢低之后带来的一些机会，主要是这些。
1: 那么我们研究这个业绩基本面啊，就看什么时候会体现在这个中报当中啊。因为昨天我们看到了一伟锂能，它是给了个区间嘛，95到115，好像是这样一个波动区间，然后中报的预告。那么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公司去发这样的一个业绩预告。科技线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说，业绩和股价之间的一个不匹配的关系，因为上次也发生过啊，比如说一季报的时候，龙头公司 CPU 啊，我们聚光模块，光模块龙头公司业绩表现非常好，很出色。但是呢，后排的啊，第二、第三家表现一般，但是市场觉得哎可以接受，没问题，就是短暂的稍微摁了两根阴线之后，哎立马就反包，然后一路继续新高，大家觉得业绩推迟一点没有问题啊。就是说，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就是如果说业绩对于一些科技公司，包括一些硬件公司，虽然它订单量很大，但未必在中报当中体现出来，有没有可能市场可以选择原谅？比如说三季报，等它4年报，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0: 我认为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因为不得不说的一个就是，我认为市场可能更多的还是关注于未来预期的一些变化。就如果你这个行业真的是景气赛道，就比如说像是万亿级别的以上的一个赛道的话，那你未来迟早会有一些业绩兑现，你可能这一次会有一个业绩 miss，但是你下一次的一个季报会不会就市场的一个预期，就是你会不会下一次就会完成这个业绩的订单，或者会有会或者会不会有超预期的一个整体的情况？我认为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但是呢，如果说已经是，比如说已经是涨到高位了，或者已经涨到10倍以上的相关的一些公司的话，这一块也要警惕，就是会不会有一些过热的一些风险，拥挤度比较高的一些风险。这一块可能是根据，我觉得不能以科技线为考量标准，是可能还是一个个股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情况，或者说整个这个细分的赛道一个情况，去具体的聚焦和相关的一些评判，是这样。
1: 好，那秋雨，你觉得眼下这个时间节点，对于很多的算力硬件的这些板块和细分，是一个好的估值的位置吗？
0: 我认为其实已经大涨的，就是大家所熟知的 P 这个 CPU 或者 PCB 相关的一些产业链的话，就已经完成了10倍以上的一些相关产业链的话，还是要去警惕风险的。但是这个行业里面，因为是高景气赛道，我们认为行业里面全行业可能机会是比较多的。那

0: 对应来说的话，一定是有一些估值和价格合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个股，我们认为是可以去进一步的研究的。就比如说最近的一些和 AI 有色相关联的一些这个算力有色相关的一些板块，最近涨的是明显领先于整个算力板块、算力硬件。就比如说钨，比如说锡这一块涨的是明显领先于算力整个硬件方向的，这块也是有明显的机会。然后再比如说是玻璃基板这些细分的方向，我们认为反而他们的机会会比原来大家所熟知的 CPU、PCB 他们的机会会更加好一些，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啊，这个来自于国金证券的秋雨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各位朋友们可以在互联网平台上面聊一聊你对于目前眼下这个双创啊，包括盘面当中一些科技的细分赛道最近的表现，你的一些想法啊，可以通过网络平台来互动交流。那么这个时段的交易进行时收盘，我们就先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收听，欢迎继续。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3: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6: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7: 来转一财。

0: 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2: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小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东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夜里都转偏北风，明天下午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7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3度。今天的相对湿度7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091.89点，全天下跌4.58点，跌幅0.11%，成交1.37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675.25点，今天上涨144.14点，涨幅0.93%，成交1.70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76.81点结束交易，全天涨12.97点。涨幅1.03%，成交218.13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0.15%，创业板指上涨1.72%，科创综指上涨1.27%，上证50下跌0.84%。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4447.79点，全天下跌394.88点，跌幅1.59%，成交2407.71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40.48元，今天涨2.97元，涨幅0.32%。
2: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收盘了，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6: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在6月16号，星期二啊，是的，星期二。今天收盘之后，刚刚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问大家伙儿 啊，各位师傅们今天开心吧？各个分类指数啊，其实涨幅最大的，好像推送写过这叫万德出的一个新的叫财富总指数啊，涨幅在2.90%。 然后像科创100 2.47%， 创成长 2.25%， 这些指数的涨幅超过 2%， 然后科创200、创业板50，才轮到创业板指。而今天全市场加在一起，其实下跌的指数不少。首先三个红利指数，对吧？中证的、上证的、深证红利。除此之外，除了刚刚上证50以外，还有中证 A50、 上证180、中证 A100、 沪深300，包括上证指数和上证全收益指数那个000888。对，今天就好像价值这一块不价值，但成长那边很成长。收盘之后的话，很多小伙伴已经发出现到的，今天其实成交量跟昨天差不多，对吧？稍微增加了300多亿，但是个股呢涨跌比家数很平均啊，2675对2727，上涨的股票家数稍微多一点点。作为长周末前啊，这是第三个交易日，对吧？还有两个，然后就是这个端午的假期，这个时间节点各位怎么看怎么做？事实上今年盘中是有一部分所谓扰动因素的，对吧？日本央行加息，但是盘面好像你感觉不到啊。也有些听众朋友上个星期、再上个星期，包括很多嘉宾也都提了，那这个星期四凌晨美联储的表态啊，倒未必是加不加息啊，但更多的是这个新任联储主席的表态，他会用什么样的关键词，他的语言习惯是什么样子，对吧？甚至我觉得有些记者可能功课会做得很仔细，对吧？原来这个伯南克的时候喜欢怎么样表达，甚至很更早，对吧？这个格林斯潘喜欢怎么样来说话，那现在换了一位联储主席，他会说什么，他的关注点会在哪里，以及他这一次会做怎样的表态。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的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容，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
7: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8: 我叫非常，财经嘛，我喜欢听财经信息嘛。现在是那个什么维权，有个维权。我说我的有只股票退市嘛，不是刚刚退市，这种服务还可以，来看一看嘛，走出来看一看，因为刚退休嘛，脱离这个社会不能太远，脱离这个资本市场不能太远。
9: 投资应该做得很久了，
8: 那好多年好多年，我是第一批股民啊，很早很早的。
9: 赚的最多的一只股票是什么？
8: 最多就是退市那只股票。
9: 就在那之前赚的最多。
8: 刚参加工作就用它的软件，不知道后来为什么突然就财务造假就退市了。因为赚了钱之后我就留了一点做个纪念，然后就没有管它。
9: 下次还有这样的机会您会再来吗？
8: 时间允许我会再来。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7: 股市大家谈，
6: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准时跑过来啊，02162780977，来听听今天各位会说些啥。一号线是一位秦先生啊，下午好。
10: 包龙老师你好。
6: 你好。
10: 股民朋友们大家好，今年是第一次发表个人的观点，因为仅供大家参考。首先谈谈自己的操作理念，因为本人擅长以趋势波段滚动相结合为主，不频繁换股票和追涨热点，所以趋势股是战胜所有东一个西一个的最佳良机。本人持有的两个股票今天都是涨停板，心里非常的高兴，但是大方向我认为这个行情还没有那么快的轻易结束。市场永远要看资金和活跃流向哪里。本人的观点，这轮行情反弹的终结点暂时看到7月23号左右，无论 这个时间到了以后，我个人的观点。

0: 要求大家休息到明年的三月份再买股票，信不信？到时候让大家去见证，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个股另当别论。大方向到了明年的三月份以后，陆陆续续的会兴起一轮全民炒股，这是最佳的机会，关键要耐心等待，但是不代表个股没有行情。所以今天呢，就暂时谈到这里，因为是股市大家谈，仅供大家参考。再见。
1: 好啊，谢谢秦先生。看看很多听众朋友都在聊些啥哦，有些朋友听到了很开心。哎，是啊，我看到了啊，我看到了。还有一些朋友在蜻蜓平台上面，桂圆八宝粥跑过来，明阳跑过来啊。这个，有些朋友哦还在关注最近一段时间大家伙的想法，对。昨天有朋友在提，300的指数新高会回调，回调会新高。但的确有一段时间了啊，对于更多的小伙伴而言的话，这个市场当中，大家关心的是不是创业板指数啊、科创板指数啊，甚至是说关注深市会不会比关注沪市要多那么一丁点？会不会啊？这也相应的就使得大家的其实看的不同的指数，做的不同的交易就会完全不同，是吧？02-1627-809771号线黄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下午好，宝宝。
1: 哎，黄师傅好，哎，您说说。
2: 我今天就等于说是，反正我还是想说我做的那个转债嘛，对吧？转债今天收盘价位很吉利的数字，788.88元，对吧？今天盘中它创过新高，831，就等于说这个转债我一直在跟你说的嘛，就是。基本上可以说是变成腰债了，对吧？而且反过来我就这么说，虽然收益还是比较丰厚的，但是心里现在，尤其像今天嘛，有点不是很踏实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涨幅实在是从400多，因为你知道的，500多、600多到700，我已经很满足了。今天830都让我看见了，所以心里有点慌。准备等于说是明天如果有机会就全部出来，连底仓都不留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说句实在话，它的转股的溢价率倒不高，才6%。但是我就在想，它真的要冲到1000以上，我估计还是有点问题的吧。这是我的认知啊，不能作为依据。因为从那个技术分析来说，或者从资金流向来说，它啥毛病都没有。因为今天创的是历史新高啊，对吧？但是好像我的小心脏可能还是受不了，因为散户嘛，钱赚多了心里反而不踏实，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吧。好吧，宝宝。
1: 好，好的，哎，好的，谢谢黄师傅，哎哎，再见，
2: 好，再见，再见，
3: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4: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老牌糖业龙头新号 ST 广糖遭到了证监会的立案。新号 ST 广糖009116月12号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当天收到了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因为公司涉嫌信息披露的违法违规，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公司表示，目前各项生产经营活动都在正常开展，但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吗？公开资料显示，新号 ST 广糖主营业务是机制糖的生产和销售，为食品饮料、调味品等下游行业提供基础食糖原料。公司深耕广西核心的蔗区，旗下的明阳、云欧等品牌的白砂糖，连续23年蝉联全国糖业质量评比的冠军。在2025年的时候，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24个亿，但是同比是减少了24%，而且与此同时，公司遭遇了亏损，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是-1.2个亿，同比由盈转亏，投入研发的金额相应只有968万元，比上年同期也减少了36%。那公司到底是出了什么状况呢？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发布2025年年报的同时，新号 ST 广糖还同步披露了

0: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称，2025年的时候，公司在内部核查过程中发现，子公司前期开展的物流仓储业务所涉及的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存在着跨期确认的情况，导致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相关数据出现了会计差错。公司倒是亡羊补牢了，对上述的会计差错采取了追溯重塑法进行修正，追溯调整了相关财务报表的部分项目。2025年第三季度的报告经过调整之后，归母净利润是由亏转盈了。不过再怎么调整，公司业绩还是不行。在年报披露之后，由于公司2025年未经审计的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是负值，而公司经过审计的最新三个会计年度的扣非净利润都为负值，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25年的财报出具了待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于是从今年的4月30号起，广唐农业的股票简称就变更为了新号 ST 广唐。此次立案无论是否与此案有关，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都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理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理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 Q 彩
2: 微信 Q-Time 听完，您正在关注的是股市大家谈啊。是的，如果有这方面的维权服务的需要的话，仍然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24小时一直都会在的那个按钮，那个投资维权的菜单啊。注意啊，这两个动作其实是达到一样的目的，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消息，这条消息上面有两个链接，点进去以后把自己的相关信息填完啊，但一定要填对啊。前几天我们这个连线的时候嘉宾也提到这个事儿，对吧？填对手机号码要填对，而且填完了以后也别忘了就是会打电话来跟您取得联系的啊，这个所以啊，别忘了把电话接起来，好吧？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我看到在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点多啊，因为凌晨2点多是我们节目的重播时间段之一啊，除了晚间9点以外，第二天凌晨2点还有一次重播。2点多，我还看到有小伙伴在上面发维权啊，自动回复给您的维权链接信息啊，看完了读完了填这个点进去填清楚啊，交过来好吧？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收盘之后各位怎么想怎么干的，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二号线是杨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3: 你好，一个节目主持人。
2: 杨先生好，您说说。
3: 还有各位股友啊。那么这个星期呢，今天是第二天，对吧？那么昨天嘛，就是随着就是外围的不良，随着外围的这个不利环境大力的缓解，所以昨天我们迎来了就是久违的那个大盘的，可以算是一个跟中阳线，对吧？那么今天实际上大盘的走势呢是属于一个符合预期当中的，因为你昨天随着大盘的那么暴涨，那么今天呢，全天呢应该是属于，应该是上下一个震荡吧。你看大盘最多也就是跌几个点，涨几个点，全天是在震荡。那么各方面的数据嘛也差不多，量呢嘛也基本上维持在那里。但实际上的风格呢，我看了一下呢，实际上风格还是这样，包括近一两个星期啊，甚至拉长一点，近几个月啊。如果你的个人的股票啊都是在这个，我是把它称作为大科技板块啊，你们大科技有可能分得更多一点，比如说在半导体啊或者芯片啊这些大科技板块里面呢，你可以说是天天喝汤吃肉，对吧？你看一下今天的那个上涨的一些板块里边，都是一些反正和芯片啊半导体这些相关的一些相关产业链里边，不是材料嘛，就是工艺，对吧？反正如果

0: 问你的股票都是在这里呢，那你的感觉会非常舒服，你会觉得每天都是在一个，都觉得大盘很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你手上的一些股票都是一些比较传统的，甚至是一些比较没落的一些股票，或者称作为像一些夕阳的股票板块里面的话，比如说像一个房地产啊，或者一些白酒啊这些的话，那你的感觉会比较差，对啊。所以呢，但是呢，现在这个问题呢也比较尴尬，因为你如果我只是说打个比方而已，比如说我现在手里是如果其他的不在那个，你让我把手里割掉，然后去追，我也不愿意，因为为什么呢？你看板块个股的位置都那么高，甚至有些股票都是三位数的，甚至逼近，甚至三位数、四位数的，你让我去追，我肯定也不愿意，因为我个人本身来说，通常是这样认为，就是风险是涨出来的嘛，对吧？但是呢，怎么办呢？市场永远是正确的。如果你那个只能是期待，静待一个大盘的调整，那你有可能也把找这样一个时间把自己的股票进行转换一下。如果你手里没有这样的股票嘛，我现在也不建议你去追，
1: 不，杨
0: 对
1: 先
0: 吧？
1: 生，您自己打算怎么样？
0: 我现在的手里的股票呢是这样，我说说我自己个人，
1: 哎。
0: 因为随着昨天的大盘的暴力拉升，我个人的盘位随着昨天我是基本上是出掉了，现在仓位基本上在只有两成多一点。两成多一点呢，是科技和电力，我是各占一半，因为我
1: 科
0: 是
1: 技和电力啊。
0: 根据电力板块，我是一个科技和电力板块，我各占一半。那么科技嘛，因为我们个人的资金，每个人的资金都是有限嘛，所以科技的股票嘛，你最多也就找个一两个股票自己买一点看着，要找那些就是应该是
1: 不
0: 比
1: 是要
0: 较。
1: 找那些，您找了什么方向的？
0: 我找的是那个，就是电力板块，我是找到一个，就是现在可以你去可以看一下，就是市场热度比较高的那个，具体名字我也不说了，对吧？就是一个，然后科技呢，我也买了一个，好像一个是那个 PCB 板块里边的一个，也是也相对来说比较热度比较高的，对，我大概现在手上持有大概4个股票吧，这两个板块我更。反正就是大科技，我买了两个；算力啊，电力呢，我买了两个股票，差不多就是这样。总的仓位在，我自己算了一下，好像是2成多一点，3成不到，差不多这样。所以总体来说，我最近嘛，只能说还可以吧，因为电力的板块相对走的没有科技那么更强势一点。但是科技嘛，我有时候是这样，有时候是卖掉了。一看不对，看它又强了，然后又追进去。电力板块呢，我是这样，是高抛低吸，高抛低吸，差不多是这样。那么今天呢，我个人感觉是强势还是很强势，但是我个人感觉是有一点像是钝化的一些，就是像有些我只是说看我自己个人感觉的一个股票啊，像一个 PCB 里边的一个股票。最高的时候，今天最高冲到14个点，甚至创了历史记录。但是它今天下午尾盘跳水了，只有收盘大概只有5个多点吧。所以其他的我也因为时间不长，我也没有仔细还去复盘，我就看了一下自己的感觉，就是有些资金开始高位啊，开始好像出货，一感觉有一部分资金开始高位砸的话，下面就开始有一点像是滚雪球的效应，反正开始就是个人感觉就是危险，有可能比较接近。那么老股民也比较知道，还有一些传统的一些传说，像是遇到世界杯啊什么的，那么都是一个大盘都不是很好的感觉，
1: 不是，
0: 所
1: 世
0: 以。
1: 界杯都已经过好多天了，这个魔咒还成立吗？到现在，目
0: 这
1: 前
0: 个
1: 看，
0: 也对，目前来看好像表现还可以啊，因
1: 对
0: 为
1: 呀，
0: 世界杯上个星期刚刚开始，那么这两天表现都很好，

0: 但是你这两天你纯粹是外围的那个因素和世界杯没关系，但话也说回来，也是外围的环境不好导致大盘下跌。所以，作为一个比较传统一点的吧，然后你又是六月份，所以我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传统，所以我个人就是还是维持这个六月份的话，我还是维持要仓位比较低一点，两成多一点，最多不超过三成，基本上就在这里边。
1: 以前有什么样的说法吗？一月大，二月平，三月大，四月小，还是什么？
0: 以前是这样的，以前比较传统，最恶心的嘛就是五穷六绝嘛，
1: 不
0: 七
1: 是，
0: 穷四绝。
1: 等等，不是我也跟杨先生探讨一下，这句话在我印象当中最早只是某一部港剧的台词，还不只是什么市场里的谚语。就有没有可能
0: 这个音
1: 是？
0: 乐比较更，
1: 对
0: 音乐
1: 啊。
0: 比较更那个了。
1: 对吧？就
0: 我
1: 这
0: 是
1: 个，
0: 个人感觉，对啊，
1: 谁
0: 就
1: 跟我讲
0: 是
1: 是丁谢说的还是谁说的？我也不记得了
0: 啊，
1: 啊。
0: 今天你说到《大时代》里边了，
1: 啊，这不，所以我说，
0: 《大时代》里边。
1: 就是这句话的出处，它到底是一个股民讲出来的话，还是一个编剧写出来的话？我到现在都还没有确认。所以咱要把这个事情就变成每年都拿出来说，这个有没有根据？我不知道啊。
0: 那怎么办呢？就是从目前来看呢，这个数据呢还是比较确实的准。因为你怎么看呢？就是因为我们中国的传统是这样，通常是两月份过年，过完年以后，对吧？特别是元宵一过，基本上两月底了，那么到三月份大家开始上班，那么上班以后，那么大家开始坐下来讨论啊，新的一年开始要写计划，大家坐下来讨论什么的，对吧？
1: 杨先
0: 那
1: 生，
0: 么
1: 我
0: 当然
1: 就您说
0: 是。
1: 的我大概理解，但还是那句话，这句话的出处在谁那里，才应该听他讲的六月份是哪一个月。但照你这
0: 六
1: 么
0: 月
1: 讲
0: 份
1: 的
0: 呢？
1: 话，就我们过春节的人，我们应该都认为六月份应该是8月。那反过来
0: 没有这个。
1: 照罗马人讲起来的话，哎，六月份不应该也是8月吗？因为好像据说，罗马人最早是把每年的3月份作为第一个月的，所以9月份是第7个月。这
0: 现在这个过去以
1: 对
0: 前你说到历史这个意义了，因为现在是现代社会嘛，对吧？
1: 对
0: 都
1: 呀，
0: 是以现代为主。因
1: 所以
0: 为
1: 说，没事儿，没事儿。当然这句话
0: 被
1: 我们作为一
0: 大
1: 个
0: 家
1: 顺
0: 纷纷
1: 口
0: 讨
1: 溜，
0: 论
1: 在
0: 了，
1: 市场里面继续流传下去没有毛病。
0: 对，因为现在也是大数据时代嘛，对吧？大数据时代嘛，归根追底就是以数据说话嘛，因为
1: OK，
0: 你多了的话，别人也会相信。
1: 您
0: 因
1: 说
0: 为
1: 的
0: 这
1: 太
0: 个
1: 对
0: 原
1: 了，
0: 因怎
1: 一
0: 么
1: 定要
0: 说
1: 多
0: 呀？
1: 起
0: 羊群
1: 来。
0: 突然像像从众一样，比如说这样，你就看像我刚才说的一个股票。只要有大资金开始一砸，马上从一个手上有股票的那个羊群效应出来了，马上就跑，因为你位置也高啊，或者怎么样，对啊，所以也，
1: 杨先生的观点我也留下来了，其实带一
0: 大
1: 定
0: 家
1: 的谨
0: 讨论
1: 慎。
0: 讨论吧，也是作为参考，作为一笑，好吧，
1: 好，谢谢
0: 谢
1: 您，
0: 谢
1: 谢谢
0: 啊，
1: 您，哎，
0: 再见
1: 再
0: 再
1: 见，
0: 见，
1: 再见，哎，再见。
0: 再见。
1: 关于目前的仓位情况，其实杨先生说得很清楚，对吧？但是呢，的确就是，这个谚语这个东西，或者说这魔咒这句话，现在往前算的话，大概一个月之前，我们有嘉宾提到过这件事情，对吧？在统计数据来讲，不超过50个样本，它是不是有统计意义在里面？有一天，有一个朋友跟我开玩笑也提这个事儿，他说我们小时候学的那个成语啊，这守株待兔，其实，在大数据来讲的话，这件事情根本没有统计意义，因为好像那个成语里面的主人公只碰到了一次撞树上的兔子，他就认为这事儿可以继续下去了，对吧？那要让那天那位嘉宾讲，你至少得坐在那儿见过50只兔子撞在上面，同样的时间，同样的位置啊。那接下来我再去等，可能有意义一点。各位怎么看？当然，对于五穷六绝七翻身啊，这个哪位小伙伴有考证话的话，来告诉我一声，好吧？啊，或者咱也作为至少待在市场里面应该去知道的一件谈资。收盘之后，是的啊。每一天，我们去看各个时候的时间长啊，我们的得出的结论不一样。刚刚我还瞄了一下我面前交易软件，上证指数日 K 线，啊，要是20多年前的话，我就觉得后面得涨。为啥呢？因为 MACD 今天金叉，哎，MACD 第一根红柱好像将要放出，然后。

0: 结合上证指数的，对，也是五天线上穿了这多少十天线啊，三进差见底，虽然这些技术的相关的话题啊，在这个市场当中，也许还在流传，但是在节目里面听到好像少一些。您收盘之后怎么看？今天盘中4个小时240分钟怎么干？有没有干？你可以来告诉我们一声。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啊，欢迎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欢迎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容，进到这两个地方，进到节目主页或者进到这个主播首页的话，都会看到啊直播中那个地方啊，在那里点进去，相当于就进到我们的直播贴，打字聊天留言。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我也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后台，一会儿回来啊。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不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6: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6: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5: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都非常欢乐。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声，好吧？ 方便的话是啊，帮忙查一查出处啊，帮忙查一查出。我也没看过那几部剧啊，但是有时候有很多当年的东西，现在不都可以什么做成动图啊，做成这个表情包，做成啥是吧？这个能找到，能追根溯源更好一些。曾几何时，学生时代学语言的时候都会学很多东西的本意和引申意，但现在我们很多时候这只记得引申了，对吧？本意是什么啊？要印象不深。02162780977，谁查到的话可以来个电话，好吧？告诉我一声。三号线是崔先生的电话，哎，下午好。
9: 包主持人下午好。
0: 哎，下午好，嗯，你说说。
9: 这两天这个热门板块依旧热门吧，然后这个劳动板块依旧拉稀。我想可能也的确，因为正好也是看了一下那个，就是也之前一直关注的是这个这个消费医药这两个行业，就是一直没什么起色。然后行业是这两个行业，一般那个主题的话不是或者说是。对，类似于主题的话，不是都是红利低波类或者是红利相关的这几个，行业指那个这个叫那个 smart beta 指数之类的这种。
0: 嗯。
9: 然后我看了一下，也的确可能，你像这两天红利低波类反而跌得很多，而且我关注那个就是某某红利低波，这都已经创出这本年度新低了。
0: 嗯。
9: 这个都基本是属于偏离年限越来越远，在年限之下，而且跌得越来越远的这种程度。
0: 嗯，
9: 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就是上次打电话的时候也提到过，其实跟与红利低波相关的，相对比较关心的其实是这个指数的股息率，对吧？然后我查了一下，现在目前来看，所有股息率还没有到5%。因为之前上一次电话的时候也说，其实对于一个红利低波类的指数的话，它的股息率如果是能到5%，应该会是一个很好的买入机会。
0: 嗯，
9: 那现在就是说，这个看样子还是得靠股价下跌来实现这个股息率的提高。
0: 嗯，
9: 然后这是一点，就是说，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啊，既然像涨得这么好的，也有可能是属于这个。风格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程度，进去的话很有可能是接盘的情况下，还是等待类似于红利之类的这种防御板块能够触底回升，因为这种板块相对来说触底回升时，即便是买错了，那它触底回升时所面临的浮亏可能也会比较小一点。
0: 嗯，
9: 对吧？
0: 嗯嗯，
9: 如果在这个时刻扎到这个热门的板块里面，万一就除非设好止损嘛，对吧？你除非设好止损，如果没有这个方面的这个经验的话，一旦设不好，那有可能这个套下来的话，就像21年的白酒和医药到现在一样的。
0: 嗯，
9: 只能说像我买的这个医药和白酒，虽然跌了很多再买，你跌了50%入手，跌到90%和你跌到60%入手，跌到90%，那个其实后续的亏损是差不多嘛。
0: 嗯，
9: 我想现在是这样，就是还是如果有仓位的，那就等着这个劳动板块见底。劳动板块见底之后，我觉得总会有否极泰来的时候。
0: 就从时间上来讲呢，这个话没毛病，但从时间成本上就去算会不会不划算。
9: 对，
0: 对吧？
9: 就是
0: 这个事情
9: 看怎么看。假如说我就是要追求那种那个成长板块，比如说像今年上半就是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这种成长板块的年化收益20%-30%，甚至有一年3-4倍，而且是公募基金净值增长200%-300%的这种速度的话，劳动板块的很多都没有这个能力。
0: 嗯，
9: 但是如果拉长时间来看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所有的红利低波的相关的这个指数全收益的指数拉出来看，所有在年限以下你买进去，只要拿的年份足够长，绝对是挣钱的。
0: 嗯，
9: 就看你能不能忍受得了这个年限。
0: 那对啊，所以就是我有时候会在想这个事儿啊。 崔师傅，就是也许我相信很。

0: 很多听投资者朋友听到你刚刚说的这个，他内心是同意的，但是呢，就是，你刚刚这句原话讲的就是只要拉长年限才能够赚钱，但是大家心里想的就是，那我为什么一定非要现在去买？我能不能过一段时间？就好比
1: 真
0: 方
1: 的
0: 说，
1: 可
0: 如
1: 以。
0: 果用小叮当的视野去看，它到今年年底12月份会涨，那我11月份买不就行了吗？
1: 可以，就是说他，你要是有这种那个既能准确择时，又能准确择价的能力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市场的钱早晚全都是你的。
0: 我们不是讨论虚无的事情，我们讨论那个实际的东西吧。今天星期二，最新的5月份的统计数据又出了一批，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上午10点都出的，对吧？那
1: 对。
0: 这个数据看完了以后，包括有听众、有嘉宾，甚至也都提到说，就看今年 CPI，我们巡回治理活动也有嘉宾都提 CPI 2%到底难还是不难？我特地还剪出短
1: 啊。
0: 视频来这个事情。那么也就是说，当你去看这些每个月的高频数据的时候，你多多少少会有一种感觉，哪怕只是体感，哎，消费什么时候能够起？或者至少眼
1: 对。
0: 前起没起？会不会是这个样子？
1: 是的，就是因为的确，从投资难度，我现在也感觉到，就是从投资难度来讲，其实，买这个行业指数的话，对这个个人投资者的，就是对这个投资者的能力要求会更高一点。的确是需要择时的，这个是的确，有这点，因为之前我买的太早了，所以现在从看目前来看，在未来2、3个月内，可能都不一定能见底啊。我想说的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那个从这个Smart Beta 就是红利低波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其实拉长时间看它绝对是没问题啊。这不能说这个，还回到您刚才说的这个角度来说，只要它股息率足够高，我就认。比如说像现在那个，你看我看的这几个红利低波的，它现在股息率4.6、4.8，快接近5了。我觉得当有一天，我不管它。是哪一天啊？就是当有一天我发现它已经进入到五区间了，然后它的这个风险收益差值还可以的情况下，那我就可以开始定投了，对吧？而且目前这个它的这个收益，不是收盘价还是在长期年限的水下，所以在这个地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回溯历史，那我们可以统计一下。回溯历史，只要在水下的这个时间，那个这个买入的话，它的胜率和那个，比如说一年持有一年，其实它的胜率和赔率是多少？那我有这个统计数据的话，我按照这个统计数据进行类似的操作，它大概率是可以重复历史的。
0: OK，好，我知道了，我知道，我就是说我其实刚刚跟您聊这个事情，也并不是要去动摇你的想法，我只是在讨论这个时间节点划算不划算。
1: 对对对，因为的确，就是这个之前也就是这是一个教训吧，就是行业机制是的确择时能力，就是需要，就是因为择时能力体现的是你对它的认知程度嘛，
0: 或者这
1: 认
0: 么
1: 知
0: 讲。
1: 程度越好的嘛。
0: 那我们换句话来问这个崔师傅，就是有些这个投资人我不择时，对吧？我承认我没有择时能力，我不择时。那我只要看到它好，而且在我大致的一个心理阈值范围之内，我就可以开始投起来了。我从左侧开始投或者怎么都行。但问题在于，你投完了以后，你每天看到它继续还在跌，看到其他还在涨，看到自己市值的表现情况，或者说，看到这个其他小伙伴，哎呦，今天我涨停了，明天我，你怎么来克服自己的内心的波动？有什么小的技巧啊，或者
1: 技巧，
0: 对，这个有没有？你能讲讲看吗？
1: 我
0: 简
1: 觉
0: 单一
1: 得
0: 点，
1: 这因为这个是在于你自己的认识这个信念啊，比如说日太阳就是东升西落的，那你只要认识了这个规律，那我就你不管什么时候你只要拉长时间看，它就是东升西落，你认识了它这个规律了之后，那你就不用担心它落不落的问题了。或者是什么时候落，我就是说我可以，只要我这个时间足够长，这个太阳总会落下去，对吧？如果我已经掌握了这天体运动的这个规律的话，
0: 但问题在于啊， 那些东西是已经写进教科书里面作为规律来教。

0: 教给我们的。您刚刚讲的那个东西，到目前为止，本身这方面的书籍就很少。
1: 所以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它一定是回溯历史所统计出来的一个大概率发生的事情。就像您刚才举的那个守株待兔的例子，假如说我等了一年只出现这么一次，你认为它是大概率还是小概率？如果你认为是大概率，那你可以接着守株；你如果是小概率的话，那你可能就得放弃这种策略。
0: 但我能够听得出来，崔师傅现在这样想，其实也跟你自己阅读过一些这方面的著作，甚至于经典，有一定的关联度的，对不对？
1: 对，就是平时多还是得听一听这方面的，比如说这个大咖说的一些话，就反复摸耳朵，锻炼自己的这个认知。
0: OK，OK，okay, okay.
1: 否则的话，很容易就是走上其他的道路。
0: 对，我理解。当然了，说到阅读这个事情，又要碰到其实刚刚讲的，就可能还是要去读原著，或者说读出处，对吧？而不是在
1: 对，
0: 因为今天也太容易了，网上说，哎，我来给你读一段，对吧？那个也会有收获啊，但这个收获的感觉是会完全不同。你读完几万字以后，它的整个逻辑会不一样。
1: 同样的，就像不同的人来这个不同的人来解读巴菲特的话，他一定有自己的感触，或者是那个像段永平，或者是那个我也不是给人做广告，或还有一个什么那个散户集啊，那个人家的这个观点和他当时对这个投资的认知，我觉得还是挺，就是说挺让人觉得不一样。因为的确他对这个企业的个人，就是他对这个企业的研究啊，或者对这个企业的解读啊，是不一样。当然我们不能完全类比，因为当时可能有历史的这个，因为你像这些可能当时都是依靠那个某一个行业成名的，对吧？都是依靠某一个或者某一个特殊的个体的一个标的一战成名。但是他们当时的这个思路也的确值得我们反复去
0: 放到今天有借鉴，至少对吧？
1: 对，
0: 至少是有
1: 借鉴，
0: 甚至于可以说有学习。好，先聊这些，谢谢崔先生从沈阳来电话，谢谢您，谢谢您，哎，再见，再见，
1: 哎，再见。
0: 各位怎么看啊？愿意的话来说说，021-6278-0977四号线有一位姚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哎，下午好，巴老师、
0: 姚师傅啊，哎，您说说。
2: 哎，一直在听节目，这个多听听股市大家谈，这个节目应该说还是不错的，对我们股民来说还是有一点借鉴意义的。对，
0: 姚师傅这两天忙啥呢？
2: 我呢是这样。因为空仓现在了嘛，空仓现在呢，就谈谈感受吧。因为呢，我曾经在王毅那个节目里我也说过，我曾经是股民，也是球迷嘛，对吧？然后球迷呢，这个米卢那一届，这个把中国队带进世界杯，然后没出现，然后我就再也不看足球了。
0: 哦，
2: 再也不看就结束了，我觉得真没有信心了。没信，以前都是球迷啊。就是范大将军那批的话是最后一批了，我那时候看他们踢球。
0: 今天还有个小伙伴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就当年我们看球的时候觉得范大将军那个水平是最臭的，现在想想那比就后半句就不说下去了，对吧？
2: 对，那时候感觉那有信心。
0: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2: 那么股市呢，实际上到现在呢，最我在做这个节目呢，应该鲍老师我们也做好几年了，是吧？反正也是波荡起伏，是吧？那也需要像董路这种、
0: 这个姚师傅，我们不讨论足球，好吧？您现在空仓的话，后面怎么办？大概打算？
2: 在 A 股这个市场，对我们上班族来说，目前情况要么就是等待什么整个制度的更完善，就是。那现在比以前更完善了，是吧？它更完善，保护投资者也好，赔偿制度也好，能够正儿八经的出来，让大家有个信心，这是第一个。如果说吃得慢的话，那就慢慢等，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在 A 股，在这种情况下，那就是什么？等待，就等出机会来。
0: 等出机会。
2: 等出机会，就是能有些。这是一个很好的公司，对吧？跌出价值你才能去运作，还有一个你就等待大哥的出手，那么就说明整个底部。
0: 姚师傅

0: 果我们整个这个大家判断趋势可能还会有向下的调整的话，一些老断股虽然现在市盈率很低，但是它未来可能不景气的话，可能还会下跌。那么它下跌肯定是有次序的话，那么等到再有一个跌出来的机会的话，我们可能对上半年组来说，我拿股息率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很好的建仓机会。哎，现在还没到。哎，
1: 好。
0: 那么科技股的话嘛，现在你知道一些都是到天上去了。那么也有可能是中报，是中报出来以后是检验整个这个行业也好，个股也好的一个很好的试金石。
1: OK， 好。
0: 那我就等中报的以后怎么情况再看吧。哎，
1: 好，
0: 等待也不错。哎，
1: 嗯嗯。谢谢姚师傅，来，我们就聊这些。
0: 谢谢鲍老师，
1: 客气，嗯，再见，再见。这个，哎呦，你看球迷其实不少啊，有些朋友，又开始翻以前的小本本了啊，要不是哪个点球没进的话，98年的时候我们有可能就能去踢世界杯了，是吧？但这个事情，球迷可以做很多球迷嘛，对吧？没错吧？啊，今天。这个这算几大联赛，五大联赛是吧，五大联赛里面的球迷，中国球迷非常之多啊，否则那旁边的广告为什么很多都是咱们认识的品牌，广告主绝不会那么傻就去投一个没人看的广告呗。02162780977，哎，17点之前我们来连线的是湘财证券的黄子龙到节目当中。下午好。
2: 下午好，鲍老师。
1: 客气。上个星期就有听众朋友提到这个事儿，就怎么着都觉得说世界杯魔咒好像这回不管用，跟我们说说看这两天的行情好不好？
2: 是的，就是这个对盘面的影响呢还是相对比较小啊，反而是还是回到了那个外围冲突哈。像今天两天的一个上涨的话，很主要的一个动力来讲呢，就是美伊冲突那一块呢有一个解决方案初步哈，有可能达成一个曙光嘛，协议的曙光。所以说现在的一个整个行情的话依然是围绕着这一个科技行情在展开的。像今天的一个盘面的一个情况也是上证指数走得相对比较弱，还小小的翻绿了嘛，然后科技为代表的创业板指数和科创板指数呢表现是比较强的啊，就整一个市场的情绪来讲呢还是跟之前差不多啊，就是以拥抱科技为主吧。
1: 这个是一个很多听众朋友最近一直在讨论的事情，但就是说很多年之前我们大家都说这个市场当中就是科技，因为更早一点的话其实细分我印象大概多少没有十年嘛，至少7、8年以前那会儿卖方研究还直接就 TMT 合在一起，对吧？那现在的细分会越来越多，所以单单说今天涨得更好的是啥，黄子龙愿不愿意帮我们里面稍微做一些拆解？
2: 今天涨得比较多的话还是硬科技为主啊，像 AI 的一些硬件的方向，包括光模块 PCB， 尤其是今天的一个 PCB 啊板块来讲还是非常强啊。当然我们讲这个科技当然很有很多细分的赛道嘛啊，但可以发现的话近期涨这一个以算力基础为代表的这种板块，它的一个业绩啊其实还是表现是非常好的啊，像我们可以看到了中区区创为代表吧，它其实现在虽然是上到了一点几万亿，但是很多机构依然还是看好的，因为它整一个数据中心的那个大厂啊，它这个资本支出呢还是可以预期的，至少这一两年的一个情况来讲还是相对比较乐观嘛啊，所以说依然要围绕着这种有业绩的啊，支撑的这种硬科技的这些票呢，可能会相对会稳健一点点。
1: 前几天其实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提到了，最开始大家觉得是不是有色回潮，或者说叫小金属又不，但也有一些听众其实啊关注的更加多一些，说这个仍然是跟科技有关联的相关的一些
2: 材料
1: 小金，对这方面的上涨。而从市场的表现情况来看，这一块的延续性会是什么样子？
2: 目前看到的这种小金属包括其他的一些关键材料其实也是走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行情，包括尤其是那个半导体里面的一些特气啊，还有这个光刻胶啊这一类型，包括靶材好啊，都是可能对于未来啊就是我们这一个半导体芯片的这个需求，因为也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发展的拉动嘛啊，还是有达到了比较高的一个预期。那么这些上游的一个

0: 关键性的一个材料呢，而且是在跟外围这种博弈的一个状态下呢，也显得它的一个地位呢是在不断的一个凸显嘛，所以说很多资金也是围绕着这一块布局，持续性的话应该是还是可以的，就是这一块的一个方向。
1: 另外一边，其实我们今天也不止一位听众啊，在跟我们提关于红利股的表现情况，就这一部分，你愿不愿意也跟我们做一些分析？
0: 红利股的话，我是认为当前的一个市场呢，是作为防守的一个资产配置是可以的。就假如说我们对这种科技股涨得那个过分高估了哈，后续的话会回到这种大金融或者是红利板块呢，做一个高低切换，那么这一块呢，的优势呢才会得到显现。但当前的一个市场环境的话，做这种切换的话，可能还相对早一点点。所以说效果可能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好，虽然它已经是打得很低了，包括银行股啊，很多股票的那个很低的市盈率嘛，价值已经出来了，但是如果是按照时间去分析的话，短时间效果不太佳，不好啊。
1: 那银行对吧？甚至包括非银金融，包括一部分电力啊，甚至前几天涨得不错，但是昨天其实回调也很明显的，煤炭等等这些相关，对吧？最后一个事情想问你啊，很多我们节目里面一直在关心，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天星期二，那么这个周四是不是大家又是一个相对的一个关注点？比如说联储的态度或者怎么样子？甚至还有一些听众也跟我们提到过，说是不是马上6月底的话，那不管是跟这个资金层面的关联度，还是比如说这个公募基金漂移要回归的这种这个猜测有关联，你觉得这些后面算不算是时间节点？
0: 也算，就是如果是回到6月底或者是7月部分的话，就是一个业绩的因素哈，又要重新回到大家的一个视线范围内了。然后另外一点呢，就大家可以观察一下纳斯达克的一个走势哈，这几天是在修复嘛，如果是在这个前高位置呢再承压的话，它可能就会形成一个 N 字头，对不对？N 字头的话，对市场来讲呢就比较走的就会比较难看，这一个呢对我们整一个科技板块的关联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大家有这方面的担心也是有一定的依据的。关于联储的一些动作的话，就看一下它的议息会议啊会不会显得鹰派，日本这一块的话。就今天加了25个基点嘛，那么这如果是他那边发表的言论表现比较鹰派的话，对成长股显然是比较一个有一个压制的一个作用，
1: 好的，我们先聊这些，谢谢湘财证券的黄子龙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哎，
0: 好的，
1: 再见，再
0: 好，
1: 见，
0: 感谢鲍老师，
1: 哎，客
0: 哎，
1: 气。
0: 拜拜，
1: 好，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啊，北京时间17点接着聊，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端平台啊，阿基米德 APP、蜻蜓 FM 啊，还有其他一些地方，等着您来，一会儿回来啊。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我们不见不散。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4: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5: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2: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经行指南。
6: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偶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偏北风，明天下午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明天的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2度。明天的相对湿度5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4091.89点，全天跌0.11%。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5675.25点，今天涨0.93%。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76.81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1.03%。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4493.95点，全天下跌348.72点，跌幅0.40%，成交录得2498.85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40.48元，今天涨了2.97元，涨幅0.32%。
0: 第一财经广播，
1: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0: 下班才来。
5: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6月16号星期二啊，收盘之后啊，是的，好像科技又涨回来了，对吧？今天双创的指数或者包括创业板整体的这个相关表现会更加强一些。那么嘉宾刚刚也提了啊 ，PCB 的表现会更好一些啊，然后有色或者小金属的那一边今天仍然是有涨停，对吧？那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有些听众朋友对于当下这个市场，我不爱去凑热闹的话，我仍然会去关心那些没起来的，但总觉得它会起来，比如医药、消费、白酒啊。那当然这些话题其实也跟今天的这个高频的这个经济数据也有关联。10点钟发布了5月份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啊，我们一直讲社销，对吧？收盘之后今天你做过些啥，你目前是怎么看的，你我们要继续讨论你到底站在哪里。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倾听 FM 啊，欢迎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容，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
1: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下班了， 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7: 下班才来。
8: 第一财经广播，
9: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0: 我是侯淑培，
11: 你上次是来参加我们富阳站的活动，
10: 因为我每次过来感觉都有不同的收获，
11: 嗯，
10: 见识到不同的股友。我是为了布局我下一次的操作，
11: 嗯，
10: 2018年到现在一直躲在大金融里面，然后在我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的高度以后，后面呢我可能就要用新的方法然后来做后续的投资了。
11: 你最希望能够听到什么？
10: 我希望能看到一些自动化行业的，因为这是我的本行业，还有就是做一些高端装备吧，特别是芯片类的
11: 啊，就是要感受一下市场的变化。
10: 是的是的是的
11: 啊。
10: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2: 股市大家谈，
5: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021-6278-0977，来听听啊，三号线蔡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3: 喂，鲍老师，下午好。
5: 下午好，哎。
13: 上周到这周，然后指数又很漂亮，又回回来了。
5: 嗯。
13: 然后又站上了布林线中轨，然后看了一下啊，就是那个全 A 类指数的那个中位数的那个指数，然后现在在1000多点。然后最高的是上一波是1400，然后整体回落了40%多。然后我看了一下它整个对标的个股里面，确实有很多个股这一波下杀的力度非常大，
5: 嗯，
13: 然后基本上都擦掉了40%左右。
5: 你刚刚说的是哪个指数？你再报一遍。
13: 就全 A 类指数吧，就是中位的。
5: 全 A 指数。是哪家出的？
13: 嗯，也不是说是哪家出的吧，就是说它这个指数在这个位置，我看一下啊，因为这个指数确实是最近跌的蛮多的。
5: 嗯，
13: 然后
5: 没事，没关系，你继续。
13: 对，然后这个指数的它包含的个股其实挺多的，它其实高低都有，就是它包含了很多板块，就是我们现在的板块里面都有，就是没有包括那些大的那些科技，然后其实里面也有老灯，也有中灯，也有小灯，然后都有，然后看，但是这里面的那个权重大一点的那些个股的话，就是属于老灯类型的多一点，然后这一波跌了40%多，然后也是反弹了3天，然后今天也跟大盘一样走了一根十字星，因为大盘今天走了一根缩量十字星嘛，
5: 嗯哼，
13: 那么在这个位置确实是上方也有压力。然后就是该冲高的板块，比如科技啊、CTO 啊，包括 PCB 啊这些类型的板块个股，包括一些特种设备、特种器的这种东西，都基本上都是10倍已经涨好了。
5: 嗯，
13: 我看了我4月份加入自选的一个特种器的公司，
5: 嗯，
13: 那时候才40多块，现在都已经要10倍了。
5: 哇！
13: 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有一次打电话的时候，我还说我关注这个气的这种上市，去南京的嘛，然后我看了一下，就涨得最好的就是这个气，然后因为当时也有参与过嘛，然后都是没有拿他们这家，
5: 啊，
13: 然后其实现在回头看看2个月哇10倍，然后现在觉得确实是不是说站在光里面，就是站在好的个股里面，确实我身边也有人。在这一波行情里面2-3个月里面有涨过5倍8倍的，确实也有，就是我相对他们来说的话我是比较落后的了，就是虽然我也是保到现在是正收益的，但是对他来说的话已经是上海人说差了不得劲了，但是呢我也不觉得怎么样，因为如果是从历史拉上来的话收益还是可以，但是在这个位置你叫我去再去卖出一些价值个股去追蓝筹，去追那个光啊，包括这些科技啊，我现在下不去手，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还是有信仰的吧，就是你去买一个，我现在如果说我是这批手上的这些那个中位蓝筹啊，或者是低位蓝筹啊，他们现在中报如果是出了不好的，那有可能是利空就兑现了，那么兑现的话，有可能这股价也。

0: 本上到这个位置，因为对岸就是隔壁已经开始今天加息了嘛，那个欧洲上周也加息了，
1: 上周已经加了，对的，
0: 对。那么对岸，那么换了那个主席之后，也要说今年要加息嘛，但是他现在油价下来了，他可能通胀就会拉下来，
1: 嗯，
0: 对吧？通胀拉下来的话，再加上对岸现在有世界杯的话，那么整体来说的话，他下个月的正好又是有一个那个关税到期，加上一个那个他的议息，有可能他下个月也不会再那个加息。那么整体来说的话，对他来说油价下跌的话应该是比较舒服的，
1: 嗯，
0: 对我们来说油价下跌其实也还可以，
1: 嗯，
0: 因为现在我们也用新能源车比较多嘛，那油的话这段时间看了一下，整体的一个原油进口量，包括一个各个港口的一个装卸量，就是吞吐量，确实我们是低的，但是我们在手的原油库存还是可以的。
1: 对，我们其实更明显的是库存。那我只是问了 AI 的数据，说好像现在的保有量，油车还有88%呢，电车才10%。
0: 因为我还是开油车嘛，我觉得油车还是蛮好的。
1: 就是说，尤其是在比如说这个充电方便的城市里面，你看到的这个油电马路上的比可能差不了多少或者之类的，对吧？但是整体的市场来看的话，其实保有量油车还是挺大的。
0: 对，整体来说的话，汽车这个迭代速度，因为包括现在的汽车的价格也在慢慢的回落。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就是马上因为马上要冲报预期了嘛，
1: 嗯，
0: 因为7月1号到7月15号嘛，
1: 对，
0: 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就基本上可以定型一些个股，如果突然间短期里面有一个波段上涨的话，那说明它中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它有可能会放预增公告。
1: 哦，
0: 那么这段时间我也在跟踪这一系列的东西，
1: 嗯，
0: 然后就看了一下科技里面也有这类型的个股推，它推肯定是有目的的，它推肯定是为了中报或者是推出送转啊，包括它中报有比较好的一个营收和利润，
1: 嗯，
0: 那么它肯定涨也有它的逻辑。
1: 嗯，
0: 对吧？所以因为有可能他一季度他做了低了，那么有可能这两个月他有可能订单啊，包括一些载油量的会比较好。
1: 嗯，
0: 但是现在我还是不去多看了，因为那个对岸已经上了一个 SpaceX 了，那么我们这边马上下个月估计也要上，
1: 嗯，也特别大
0: 的了，
1: 对，
0: 也特别大的有两三家也要准备来了。
1: 嗯，
0: 那么相应的板块，对岸航天上市之后，确实航天他们也跌了蛮多的，但我们这边是不是会跌，那么还是先跌还是后跌，那么看一下有没有一个价值匹配度吧。
1: 哦
0: 对吧，因为我们也喜欢抄人家作业嘛，不是人家抄我们作业，我们喜欢抄人家作业嘛，
1: 嗯，
0: 那么我们是不是这个位置是不是会再蹲一下，或者说把这个蓄水池的空间腾出来给我们下面来的那三四位，
1: 嗯，
0: 对吧，大大象那个要看的。
1: 嗯， OK。
0: 因为在这个位置的话，我觉得就是套得多的这类型的个股，也不用着急去急于补仓，就是耐心拿着看中报。
1: 耐心拿着看中报。
0: 对，因为中报的话，基本上7月15号一过，你也知道你公司会不会大增，会不会大减了。
1: 嗯。
0: 因为毕竟预增预减都会在7月1号到7月15号出来嘛。
1: 嗯。
0: 对吧
1: ？OK。
0: 然后后期的话，就是这两天开始慢慢有大蓝筹开始分红了。
1: 嗯，
0: 那么这部分资金他们会怎么选择？会继续买进去，还是再去买他们手上套牢的别的股票，还是去追高科技？这个东西就要去看，因为市场现在这段时间在这个地方是有点犹豫的，因为隔壁和对岸又涨了很高了，特别是隔壁都已经创新高了嘛。
1: 嗯，
0: 所以这个位置我觉得风险系数有点高，但是低位的票就耐心拿着吧。
1: 嗯，好，仓位应该还蛮高，对吧？OK，
0: 嗯，仓位蛮高的。
1: 好，那我们先聊这些，谢谢甘比。
0: 好的，
1: 谢谢。
0: 哎，好，不好意思。
1: 哎，哦，对，那个我待会节目里面补充一下，你正好可以听一耳朵啊。
0: 哎，好，
1: 谢谢阿基米德平台上面有位 ID 号叫波西米亚嘎塞五啊，不是狂想曲。他说，应该讲的可能是全 A 中位数通达信啊的全 A 中位数，全 A 中位数包含所有 A 股，而不含退市的 ST。代表了整个市场的 beta。 他说3月2号到现在，这个通达信的全 A 中位数大概下跌了27%，然后平均股价指数呢则更偏向于阿尔法的情况。对，你看 就万德也有全 A，但万德的全 A 的指数，就是万德的就88881001.WI 的，它整体的下跌幅度倒相对还有限，7300点到现在也就是6993点，因为这个还跟每一个编制的方法有关系，对吧？里面含权吗？还是这个等权重？还是怎么着啊？也包括它的一些相关的，就是这个指数或者说这个统计里面它的样本到底有多少？怎么定出来的？谢谢啊，谢谢波西米亚嘎三胡。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回来。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抖音、快手四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最近 A 股走出结构性的震荡行情，金融、科技、基建等权重集体歇脚，宽幅震荡，涨跌乏力。对比之前呢，中小市值的个股全面活跃，赚钱效应都集中在中小票。核心原因是资金的高低切换，前期抱团高位硬科技大权重的资金借指数调整顺势流出，流向估值更低、弹性更大的中小盘标的。权重股体量庞大，上涨依赖质量的资金，整体休整阶段几乎没有太大的一个收益。而中小市值个股筹码集中，盘子轻盈，无需大量资金就能够撬动股价，反弹力度远超权重。当下市场核心逻辑是重结构轻指数，风格切换正是中小市值的黄金布局窗口期。但要注意啊，不是所有的小票都能涨啊，选股要紧扣超跌加基本面加赛道三大原则，优选前期回调40%到60%泡沫出清的标的，避开纯题材炒作股，锁定业绩正增长、有真实订单的个股，聚焦 AI 应用、半导体、国产替代、高端制造、电力设备等高景气的细分赛道，轻权重、重小盘，低吸埋伏，不追高，就能够把握这波结构性的红利。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理财收益财收排行排行榜，
1: 理财收益排行榜啊，今天星期二，关注一下债券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华夏可转债的增强，一周收益10.34%。第二位，南方昌源可转债，一周收益9.13%。第三位，金鹰元丰债券，一周收益8.90%。第四位，民生增强收益债，一周收益8.77%。第五位是民生增强收益债，民生嘉银的增强收益，8.77%。看看后五位，第一位是百家百兴纯债。-1.89%，第二位宝银增强收益债，-1.00%，第三位是太平恒泰三个月定开，-0.99%，第四位信奥新安债券，-0.79%。
2: 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1: 再来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啊发过来的 ETF 期权今天的交易数据，上证五零的 ETF 现货今天报收2.93元。跌1.03%，期权的成交面额在373.8340万元，期限成交比0.18，权利金成交金额4.6050万，合约总成交1.238474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25.34%，总持仓 176万5670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2.03%。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收报4.91块，跌0.18%，期权成交面额984亿8350万元，期限成交比0.11%，权利金成交金额8亿5490万，合约总成交206万1264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31.65%，总持仓1298692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1.64%。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收报8.63元2厘，涨1.03%，期权成交面额1721亿7980万元，期限成交比0.27%，权利金成交金额24亿2790万，合约总成交203万8112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4.66%，总持仓1403062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0.78%。最后看一下科创50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啊，现货报收1.85元5厘，涨0.60%，期权的成交面额在655亿7480万元，期限成交比0.45%，权利金成交金额15亿3750万，合约总成交409873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23.74%，总持仓2706585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1.39%。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仍然在做各种讨论啊，我看到了蜻蜓平台上面天地人和和红米酒之间聊得挺有意思啊，我一会儿过来码字。阿基平台上面我看到这个尾号4699，对吧，尾号1636，还有好几位啊跑过来要说啥啊，要聊啥，愿意的话也来告诉我一声，02162780977。一号线是张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4: 下午好。
1: 哎，下午好，你说说。
4: 我来说两句，说我对那个现在股市的看法，好吧？现在呢，对我们那个散户呢，这个是非常不是很友好的。我那个想对那个怎么忠告一下，就是我们要做那个趋势的投资者，不要去做价值的投资，这一点非常关键。
1: 怎么解释？
4: 啊，就是说我们做一个股票吧，就是我们要做趋势向上的一个方向，你再去介入这个股票，你不要是它那个大的趋势再往下，你去介入股票，这个有点肯定是会赚不到钱的，是非常比较痛苦的。
1: 所以不要做反趋势的动作，是吧？
4: 对对对，还有呢，就是一个你要往资金聚集的方向去做。对吧，一个机构的方向肯定是正确的呀，你机构都是专业投资者，我们都是小散，你肯定要跟着机构的方向去做，才会有那个盈利嘛。
1: 但是机构之间会不会互相之间心不齐
4: 啊？这个他没有到你现在这个情况，还有那个经济的增长点，你现在是科技新国，你肯定是往科技方向去做了，对吧，这个已经国家已经帮你定掉了，你这个是往国家定掉的方向去做，你不可能去做那个夕阳产业再去做，那你就变成做价值投资者了，对吧？
1: 不是，就最后后面这两句话我啊，当然您这么说您就这么说吧，您怎么做？
4: 我现在是全部科技啊，
1: 全部科技
4: 啊，就是那个，
1: 稍微再细一点是什么科技呢？
4: 主要就是在那个 AI 的那个资本开支里边做吧，你 AI 的就是光通信，对吧，存储那个 PCB， 还有就是国产替代，这几个方向你现在那个最火的，你说跟着美股涨得最好的也是这么的呀，你黄润兴那个他那个不是前面说过了吗，本来从那个 GB200 后来到 GB300 现在到 Rubin，它落笔里边的那个增长点都有了呀，我们就散户就是跟着这种各种趋势走呀，你不要去那个去碰那个老灯股呀，你老灯股都是它要筑底，筑个一年两年，你跟得起吗？你跟不起的呀，对吧？趋势的话很简单的呀，你 K 线图上去划一下， 对吧？两个低点底部抬高的，这个时候就是趋势出来了呀。
1: 也就是那更多的，我听出来您其实关注的也是股价的趋势，包括
4: 啊，股价的趋势啊，你怎么看个趋势呢？它是反正反映在那个 K 线上吧，
1: 嗯
4: ，K 线是最好的反应嘛，对吧？一个看趋势，还有一个看成交量吧。对我散户具体操作层面就是看成交量嘛。
1: 对，
4: 还有的话你做做，还要关注那个个股那个拐点，这个拐点非常重要。
1: 嗯。
4: 这个拐点怎么看呢？
1: 嗯，
4: 拐点的话就是那个，它比方说短期一个在调整，你自己那个要有技术，对我们散户来说，你这个画趋势线，对吧？它下面有那个拐点出来，放大量，那就拐点出来，我们这个时候就介入呀。
1: 但等等，您刚刚都在跟我说要做趋势，这会儿又在跟我提拐点，这两件事情，
4: 那它趋势里面肯定是
1: 对。
4: 长期是趋势，它中间是有拐点的呀，不可能天天斜的一样一根斜率的涨呀，它中间肯定有波动的，对不对？
1: 但是这个波动我们也知道，在不同的时间周期里面看出来是不一样的，就好比方说月线看，跟小时线跟分钟线看出来的那个拐点和趋势，
4: 这个对我们散户来说做的太细了，我们就看看日线就可以了。你日线的拐点，对吧？就是像指数一样，你那个4到5吧跌下来，你一路跌到下面，一个趋势线一画，你现在那个像上周五，它那个就是已经那个打破了下降趋势线，你上周五就应该介入的吧？上周五就是个拐点嘛，对吧？在下面按照看一下成交量，这个就是一个拐点，这股票实际上跟那个指数一模一样的呀。
1: 有没有可能这个是事后才看出来的？
4: 在当场他这个你去复一下盘，每个股票的话，随便一个股票你去复一下盘，你不会复你就复指数，就像指数我刚才4到5吧下来的趋势线，对吧？每天头部最高点连成一个线，对吧？就上周五就是一个趋势呀，上周五收盘价它已经那个打破了一个下降趋势线呀，上周五、
1: okay.
4: 上周五就是一个加仓点呀。
1: 哦，
4: 下面放量就是一个拐点呀、啊。
1: 嗯，
4: 对吧？
1: 好，
4: 啊，我就是这样一直做的，就是做拐点，它趋势出来，天天在下降，天天下降你就看着呀，不要重水呀，等拐点出来以后再重水呀。
1: OK，OK。
4: 做其他股票都是一样的。
1: 好，好。
4: 这很，所以我觉得比较那个。
1: 您觉得也这个就是掌握起来比较熟练，对吧？所以是有心得的，我明白。
4: 啊，就是说做股票，你不要天天盯着，就是看分时图，看得很紧张。
1: 嗯，
4: 就放松点，就看看那个两点半，看看你这个股票到底是不是趋势线有没有破位啊？
1: 啊，
4: 破位嘛，先出来再说。
1: 嗯，
4: 对吧？你要不要看自己有盈利，去看账户？嗯，那这个股票，
1: 哎、张先生，这我们不说别人，有数了。下次我们关于自己的投资可以再聊聊，好不好？
4: 啊！
1: 今天先说这些，谢谢您。
4: 啊，
1: 再见再见。02-16-27-80977啊，四号线韩先生的电话，我们赶紧。下午
5: 好，你好。
1: 您说说。
5: 这个端午节愉快啊。
1: 哎，
5: 就知道跟你
1: 端午安康。
5: 端午节愉快啊。我先把这个世界杯这个魔咒啊，应该是没有了啊。
1: 没有了。
5: 14号不，就像14年嘛，14年这个第一次吧，世界杯魔咒吧。那本来我认为世界杯开幕要跌了，结果他12号开幕嘛，他涨了嘛。所以没有世界杯魔咒了，
1: 世界杯好像是23届了，大概还是
5: 14年，我加起来14年，这个里面世界杯没有一次涨的票啊，今年是例外了。我现在问题说，这个例外要不两点讲啊，我要从这个开幕到结束是7月28号，
1: 嗯，
5: 是吧？结束这个还没结束，不好讲的。
1: 哦，
5: 只不过12号，哎，针对12号，这个模组了。这个第一个，
1: 否则要去摸木头的。嗯，第二个，
5: 哎，第二个问题，今天开十字星，大盘开十字星了，当心一点了啊。
1: 要当心。
5: 今天开十字星，明天如果再十字星，那你还记得吧，老师？上个礼拜我跟你讲，18号变盘，18号我们这里股市有的，是礼拜四啊，是吧？所以18号很关键的。
1: 哦。
5: 如果两颗十字星，18号如果跳空高开，
1: 嗯，
5: 他就往上面打了。上面有一个压力位，在4120点左右吧。
1: 哦，
5: 如果这个本周四如果跳空低开的话了， 这两个数字行吗？告诉你，马上结束了。
1: 有数了，有数了。好的，好的。
5: 啊、各盘子就这样了，好吧？
1: 好，
5: 谢谢你
1: 好。
5: 哎，祝你周末愉快啊！
1: 周末愉快，哎，谢谢，谢谢韩先生。嗯，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啊。02162780977，02162780977。网上大家可以来聊天，可以来留言啊，但是不要冲着来电话的其他小伙伴，冲主持人来。呵呵，我们一会儿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6: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6: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7: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8: 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9: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是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10: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了解案件，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11: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2: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3: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3: 做交易，
12: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4: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5: 下班才来。
16: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1: 股市大家谈，继续我在录音棚啊，来听朱先生和卢先生的投资经历啊。今天这已经倒数第二集了，投资寄语。
17: 价值投资其实典型一个反人性的东西，它其实价值投资也是个悖论。为什么呢？就是这只股票跌下来它肯定是出问题了，对吧？不管是业绩下降了还是什么，它肯定是出问题了。那出问题了， 那这个时候你如果没有对一家上市公司理解得很深，或者对这个行业有一定了解，那比如说像之前2016年银行股跌下来，那个CCTV 天天在说那个防范系统性风险，然后银行的指标都不好，像这种基本面的信息出来呢，它肯定就会给那个银行股带来一个低估，它也要往下跌嘛，因为市场会恐慌，这就是一种人性带来的一个低估的机会。那如果你看，如果你能够就是深入了解一下银行，知道其实中国银行的那个拨备啊和资产覆盖率还有杠杆率其实都是属于非常高的，全世界的时候都是属于一流的，那当你仔细的了解了这个里面的东西之后，你就会发现啊，就是银行它其实没有那么糟糕，然后呢那这个时候市场的恐惧呢就会给价值投资有些机遇嘛，因为估值就低了。
15: 这个无论什么时候都，你只要有这个心理都可以来啊，对不对？只是你得知道就是时间很重要，天时地利人和这一块也很重要。
18: 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变化一定是跟不上的，就是在那么变化的一个过程当中啊，你得有自己的一套准则和一个本源，你要知道你到底要通过一个什么点去打开这个你自己的一个世界。
1: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啊，是啊，为什么说投资聊着聊着聊到最后很可能会上升到哲学啊，就是我们怎么看和我们怎么做，对吧？年轻的时候学这六个字的时候会完全不明白怎么回事，对吧？世界观和方法论，那你怎么看你怎么干，是吧？但恰恰啊，世界观和方法论放在很多地方最后都是一种非常高度凝练的归纳总结。你怎么看待市场，你就是怎么看待你自己的，你怎么去参与市场，你最后就把自己作为你看到的这个市场当中的一部分，是吧？咱不讨论这个蝶泳啊雕花呀、啊、咱也不讨论这个其他的，但的确啊，有时候是我们之所见就是我们眼前看到的那一块市场。所以很多听众朋友会说，哎，听股市大家谈可以让我知道原来我眼尖以外啊还有另外一块市场，还有另外一部分投资人在做另外一种类型的投资。有同感吗？02-1627-8097啊，三号线又是一位张先生啊，下午好。
19: 哦，王老师好。
1: 哎，您也客气。
19: 福州的张先生。
1: 哦，福州的张先生啊。
19: 对。
1: 哎，您说说。
19: 就是、您刚才说的另类投资，那个今天还是想再交流一下一个期权策略哈。在交流期权策略之前呢，接着昨天说的，我还是想回答一下包老师昨天有问的，不做个股的这个事情。
1: 你为什么不做个股？
19: 对，那我从两个角度来回答一下。第一个是我从普通个人投资者的角度来回答，就是我觉得做个股那其实就是做一个上市公司的一个价格发现，那价格发现它可能有很多因素决定的，那其中一个就是信息不对称，那大家都去想做这个信息不对称去发现的价格，但是这我认为目前的市场基本上是一个完全有效的市场，那其实所有的信息在短期内都在股价上会有一个反应了。那作为一个普通的投资者，你获得上市公司的信息的途径啊、信息的深度、真实度、专业度其实都有很大限制，那除非你持有单票的周期很长，至少在一年以上，那很多的这种影响价格的其他刚才说的一些因素会被时间熨平了，那是做真正的价值投资，那潜心研究单票那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只是做中短线，你的交易目的都是在月度以内去换手的，那基于一些市场的公开信息做一些简单的推理，或者说这家公司一定是好公司，或者很多人说这家公司是好公司，于是你正准备说基于这些信息你要去买入，或者基于你的信息进行一些简单的分析要去买入，那其实对你来说其实是不利的。我认为还是个比较好比较大的一个利空，因为这些信息在价格上已经反映了，你进去只是为这些信息去买单，那更不要讲说在单票上个股上可能还真有雷，你其实无法提前去做个规避。我举一个前几周就真实发生的一个事情啊，也就是一个事件， 就是一个小分享，因为我去北京出差的时候，那北京的的士司机都很热情，他会主动聊股票。他说他认真读新闻，那天刚好是普京来中国访问，他签了很多油气的大单，他整体看下来肯定是利好油气，而且现在能源比较紧张那个阶段哈，那时候他说他明天就要去买，就要去买那个猪油，而且还推荐说你也可以看一下。所以我会记得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我就说呀，他说他要买中油工程，然后第二天，现在大家有去有兴趣可以看就是股票的走势，其实第二天基本上就是最高点。那所以我就说，很多信息在只要你能拿到的时候，这是一个有效市场，除非你很早知道了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一些信息，那你没有的话，再多公开的这些信息，再多的利好，对你来说，只要你没买，可能对你来说就是一个利空。所以说我觉得个人投资者在你的信息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其实你在短期在做是一个追逐热点，而不是在挖掘公司的一个它的一个内在的一个价格的发现。那所以这个是我不做个股。
1: OK，
19: 第二个就是实际上是从我实际的职业身份的角度来说，有从业人员的，所以就不能做个股
1: 啊。
19: 最佳节目也不能公开推荐个股。
1: 对对对，
19: 这是一个职业操守的一个基本的要求。
1: 那
19: 所以回过头来，结合这两个角度，其实我给的结论是很清晰的，就是说，如果是个人投资者在个股的选择上，其实相对机构投资者是没有优势的。那个人投资者最好的其实还是买指数 ETF， 宽基，买主题，也不容易踩到雷。因为你如果觉得某个赛道好，你可以买主题。
1: 对，
19: 因为像光通讯啊什么，有人说他买了光通讯的股票，可能涨得非常厉害，一个月可能接近翻倍。但是你看一下电子 ETF， 其实一个月差不多也翻倍。其实你选的是赛道，或者说你是在追逐一个热点。就实话实说，应该是这样，这是我的一个一个认知，所以我也没有去做单票这解释。
1: OK。
19: 那回过头来再说一下昨天讲的一个。现在做的一个背对期权卖出的一个策略，那就是就为什么会赚到钱，或者说赚到更多一点的钱。因为大家会说我讲的一个判断就是新高必回调，回调必新高，那大家说这个不就是高抛低吸吗，是吧？那就是比如说我买了 ETF 到了新高的时候卖掉，那回调的时候再买入不就完了吗？就何必要用期权的这个策略。那就比较简单的说呀，其实就是最大的差异是收益是不同的，那高抛低吸它赚取的实际上是高和低当中的一个差价。
1: 对，
19: 那背对策略除了赚取差价之外，它还赚取了一定的时间价值。也就是说它还没有到达这个高度的时候，它就提早卖出了，比如说做背对卖出的时候它提早卖出了，那它就可以锁定了一定的时间的一个收益。或者说它在没到一定的价格的时候你就承诺买入了。像上一次说，我说我举个例子是在沪深三百在4700的时候可以做一个背对买入，但它并没有到4700。当这个价格上去的时候，我仍然获得了4700的这个背对买入的收益。那大家就会说这个收益是哪里来的，其实是因为你锁定的承诺。因为在做高抛低吸的时候，如果价格跌到了4700，其实你可以选择你其实不按刚才原来所预期的那样在4700买入了，但是你如果做了期权以后，你就必须在4700去买入。但是这个是刚好是跟你的一个交易的判断是吻合的，就是说你的可以做到知行合一。那这个就是额外给你的这一块的收益。但你如果做个股的话，它因为还没发生，因为时间未到那个时点，也还没有到那个价格，它这个事情是没发生的，你持有个股是无法获得收益的。你比如说在5200卖出，你其实也卖不掉，因为价格还没有到。但是只要你做的这个锁定的这个收益的话，那你其实是承诺了我到5200是一定会卖掉，所以它会提早获得这个收益。
1: 是不是？
19: 对。
1: 就是说是不是这中间其实也包括说，因为期权的价格它是两部分，一部分是这个合约的价值，另外一部分就你刚刚说的时间价值，这两样东西，对吧？
19: 对。
1: 所以如果你只是做高抛低吸，只是价格的价差的话，那你在做期权的时候，其实那部分时间价值，就像你刚刚讲到的，这可能是有一点增强。好像会不会还有其他的增强的可能？比如这个 就你刚刚说到的，就因为你跟我提到过的期指会有贴水，会有什么，会不会有这方面的情况？
19: 如果做套利的话是有可能的，
1: 有可能。
19: 但基本上如果做一个认沽和认购合成一个股指期权的一个贴水和深水的话，

0: 其实在市场上差不多，这收益是很薄很薄的。
1: 嗯，
0: 就像说大家都有一个套利，所谓套利就是无风险套利的空间。
1: 嗯，
0: 大家都愿意朝着套利去做的话，其实风险很小，但是收益就很薄。
1: 嗯嗯嗯
0: 嗯。那期权还有一个，就是除了刚才说的时间价值的时候，其实还有好多策略，都有机会还可以说。那现在我认为可能就先介绍一个这个背对的一个卖出策略。
1: 好，
0: 因为期权它在不同的价格体现上，它随着价格的高和低，它会自带杠杆变化。
1: 对，
0: 实际上买入一个单腿的期权的话，实际上是做了一个金字塔浮盈增仓和下跌自动减仓的过程。
1: 嗯，
0: 就是期权工具可以把你很多的一些交易性的行为它固化在你的一次期权交易中。
1: 嗯嗯
0: 啊，这个有机会回头还可以再说。
1: 就有小伙伴跟我提过，这咱这也不是做广告，对吧？你用汇点啊，或者用什么的一些 APP， 其实看它的收益率曲线，对于你刚刚讲的这些东西的了解度会更加直观一些，是吧，张先生？
0: 是的，
1: 嗯。
0: 那现在分析工具都会有一些预期收益的展现。
1: 对对 对, 对，没错，是的，就可视化的这些相关的，对，
0: 得到一个预期嘛。
1: 嗯嗯，先聊这些，先聊这些。谢谢张先生从福州来电话，谢谢您，谢谢您。
0: 嗯，
1: 再见，
0: 拜拜。
1: 哎，这个有做这方面的小伙伴吗？或者有啊、想做学习的小伙伴吗？我自己的期权开户之前啊，也是先从上海证券交易所那本《三小时教你学期权》啊，虽然不止三小时啊，从头到尾读完的话，应该大概有，反正我用了大概七个小时，嗯，但读完了以后，好像多知道了一些，哦、啊，跟当下没有用的知识。02-1627-80977，来来来，王先生的电话来了啊，浩亮下午好。
2: 哎，下午好，宝宝。
1: 抓紧抓紧，你也说说，嗯。
2: 我现在是那个拿着300跟50的空单啊，1000的空单没有。
1: 哦。
2: 啊，我基本上那个减掉1000的空单，因为1000现在基本上又爬到20天线上面去了，所以这个地方是不拿空单了，把1000的空单加到50跟300上，因为这个地方感觉应该是还没有走出空头的趋势啊。其实今天这两天你包括周一周二，其实外围影响的程度非常大，非常大。那也就是说，按照之前的一个看法，就是如果是美股这边还没见顶，还要再撑一段时间的话，那我们这边的科技确实这两天没下去，今天大面积反扑，对吧？
1: 嗯哼。
2: 那么这样的情况就是，如果是美股科技见顶，那我们这边基本上科技肯定没了，而且牛市没了。那么现在问题是，还是有地缘政治影响导致那面就是也不管你那个 SpaceX 上市，对吧？抽那么多鞋，也不管你那几家人在那边发债，对吧？科技公司发债，也不管你那欧洲、日本加息，反正现在基本面在这都不看，就管着那个消息上，那么对吧？但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我觉得现在至少美国市场对周日的那个消息有点偏乐观。过于乐观了一点点，因为后面还有60天谈判期了，好吧，这个多了就不讲了，所以我觉得偏乐观，那面还有反复，
1: 嗯，
2: 还会有反复，这个是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从港股来说，现在又回到空头了，就好不容易那个昨天那个港股恒生那边拉了一把，现在又跑到空头了。
1: 嗯，
2: 那么都在说恒生科技这问题，其实恒生科技其实今天我一看那个社会零售那个数据，
1: 啊，
2: 对吧，大家都知道说是转负了，
1: 社零，
2: 实际上恒生科技它不是恒生科技，
1: 嗯，
2: 它是恒生内地消费，
1: 嗯，恒生团购指数，对
2: 吧,
1: 对吧，大家说
2: 说团购，对吧，你包括小米你说科技吧，它还是手机
1: 外卖指数
2: 汽车，啊，
1: 嗯，
2: 对吧，腾讯的话那它也靠有很多游戏东西，它其实也是一种消费，
1: 嗯，
2: 所以更多的怎么讲就是港股那边是有领先性的，而这种领先性其实在2021年时候体现过，
1: 嗯，
2: 就是港股先领先，然后在那个时候上证也好

0: 一下想不起
1: 没
0: 来
1: 事
0: 了，
1: 啊，
0: 暂时。
1: 啊，想起来过2天我们再聊，没关
0: 啊，
1: 系。今天在盘中的过程当中是继续加的吗？还是前几天拿到现在
0: 加
1: 的？
0: 350的空单
1: 还
0: 呀，
1: 是在加350，对吧？
0: 对，昨天是砍了1000的空单，因为也不算1000的空单砍了，因为1000还指数做空位置比较高，还是有点盈利的，所以把那个先去掉。那么现在350的空单是有浮亏的，对吧？
1: 有思路。
0: 好吧。
1: 好的，好的。哎，谢谢黄亮，我们先聊这
0: 好，
1: 些，
0: 谢
1: 好
0: 谢，
1: 吧？哎哎，再见，再
0: 再
1: 见。
0: 见。
1: 看看小伙伴们大家都在聊些啥啊？蜻蜓平台上面，阿健睡懒觉跟我说，他说，前面因为提到了关于，所谓信息到底对等不对等，他提了一句，他说，你不知道有些信息是只有你才知道的，还是一个确定性的锚点来进行相关投资的？我的想法是选公司的业绩而不关注消息，所以也是先行业后公司啊。当然，我觉得我要选未来有发展的相关行业，先行业后公司。先行业这句话肯定没有毛病，对吧？而且先行业今天就可以投资了。但你后公司这件事儿，你总要想在整个这个行业里面，最后哪家公司能够留下来，哪家公司能够吃到饱啊？还有一些公司要不要，要不要这个损不足而奉有余？会不会是这样个情况啊？阿基米德平台上面有很多的新的 ID 号啊，这个。清风墨竹啊，然后前面我看到了是那个是那山那海这老朋友了，对啊，好久没有看到啊，都过来啊，包括指尖舞动的 K 线啊，这个云端兄尾号9251啊，尾号9117等等，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声。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民众证券的徐世荣先生到节目当中啊，徐先生好。
2: 哎，包总好，祝大家端午节快乐啊！
1: 端午安康。
2: 提前祝贺，安康安康。
1: 今天盘子你怎么看？跟我们讲讲。
2: 我觉得今天目前这个走势的话，在明后2天应该还有一个技术性回踩，因为成交量目前还是并没有这个持续放大嘛，但是今天还算是比较顽强的。那么后续呢？我想说的是，端午节前如果说能够有一定的调整，这个有利于端午节之后的这个行情的一个开展，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最近这2天，可能从期货角度上，这个石油价格啊会往下一下。那么这样呢，那么相对于能源、化工等等这些板块的个股来说，有一定的这个波动的这个影响，而且这些都是带指数的啊，这些都带指数的，所以大盘指数可能在端午节前不会连续上涨的这样一种态势。那么从高科技板块里面呢，最近依旧还是有向上的去冲的这个欲望，这个呢我们也做一定的提醒，就是说是有一定的机会，但这种机会要看每个人自己去把握了，因为毕竟来说很多的个股都是在高位，那高位的话，如果说自己快进快出的这个能力不行的话，可能高位进场还是会有一定的这样一个伤害，所以这个我们分两块来讲，到整个市场，我是觉得到端午节之后，可能真正的一波行情会起来，到时候是由哪些这个主题把它拉起来的，这个我们到节后我们再来看。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可能地缘的这些影响，包括原油价格的这样下跌，可能对端午节之前的大盘不会有太多的这样一个利好，一切要等到这个端午节之后。还有端午节之前，还有一个美联储加息的这个问题。尽管说我们不认为6月份会有加息，但是他的讲话结束之前，可能整个市场还是有一定的观望的情绪。
1: 因为事实上，我们知道说，尤其在国际市场，你看汇价也好，包括这个国际股市的一些相关的表现情况，都是如果你在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去预期你后面会加息，那么这种加息预期就已经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面市场里面消化掉了。到那个
2: 这
1: 当
2: 个
1: 口
2: 是有
1: 上，
2: 一定的，
1: 对吧？
2: 对，
1: 到
2: 有
1: 底
2: 一定的
1: 加
2: 变
1: 还
2: 化。
1: 是不加，这可能已经不重要，甚至说如果不加的话，反而是没有靴子落下来，我反而是利好或者怎么样子的，这是一种可能性。但是他星期四凌晨的那个相关的表态，对于大家接下来做后一段的交易预期，又会产生一种新的答案出来。所以，那么后面去看那个预期会变成什么样子，比如今年到底是加几次，或者是加不加，或者那个节奏会是如何，这个大家会去关心，是这样子吗？
2: 对，这个后期就很难去把握。从我们的按照我们的这个理解上来看的话，可能没有加息的预期，或者即便是加，可能也是加一次。但是，对于目前6月份和7月份这2个月来看的话，

0: 我是觉得对六月底到七月初的行情不会有很大的这样一个影响，可能更多的呢就是等这个落地以后啊，然后开始一波的行情。
1: OK， 那么再问您一句，说像你刚刚讲到的，如果这个短期内市场会有调整，我们也知道这个市场已经早就不是齐涨共跌了，总会有一部分的结构化，或者说总会有一部分股票没有资金关注，对吧？这个、
0: 对对对，
1: 涨也不轮到你，跌也不轮到，就这个你觉得要去怎么样去评判或者怎么样去甄别？
0: 我先看一下目前整个资金一个堆量的方向，因为我是基本上还是研究大资金这个方向的嘛，所以从融资融券的这个数据以及最近大资金的这个建仓数据上来看，我是觉得主要流入的方向，前期在下跌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权重股老灯股是有一定的资金一个加仓的，但今天这两天又好像没有了，对吧？那么近期资金流入的还是两个方向，一个是高科技，那另外一个就是以人工智能围绕着整个人工智能一个方向的这个加的一个动作也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这里面有分很多，有些是啊跟这个算力相关的，有些跟半导体相关的，那么还有一些跟这个能源相关的，比如说支持这个算力方向的一些新能源，这些包括最近今天涨势相对比较明显的光伏设备板块啊，这个我觉得都是可能在今年的第三季度会有一个不错的这样的表现。但关键就是说像光伏设备这种板块，它是在当中这个位置，它并不在高位，所以后面我觉得它的上涨的空间会更大。但是如果说像半导体啊等等这一些本来就已经在高位，那么这个就要拼估值了，如果它的一个公司的业绩不能支撑它的高股价的话，那一旦回落它的速度也很快，除非它的业绩半年报三季报出来的预期很高啊，可以跟它的这个涨速来比的话，那我觉得这些头部的公司依旧还是有这个机会。但关键这个要拼每个人对于一个行业的一个深度的这个分析的，
1: okay.
0: 这个可能机构的能力比较强，散户能可能就有点弱啊。
1: 好的啊，谢谢民众证券的徐荣先生啊，在这个时间段跟我做的连线，谢谢你，再见，
0: 再见，再见。
1: 也感谢各位今天两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稍事休息，北京时间18点，您将会听到雨潇带来的中国财经60分。
2: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3: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2: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3: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2: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3: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4: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5: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6: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
7: 不是你的钱。
5: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7: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5: 啊！
8: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9: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0: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9: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1: 来，看这一行，
12: 左、右、下、右。
11: 好，这一行呢？
12: 下。左上，
11: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2: 这看不清了。
11: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4: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2: 哦。
13: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5: 看行情，
14: 用九方，
15: 选股票，
14: 用九方，
15: 做交易，
14: 用九方。
1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7: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8: 中国财经六十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幽黄特约播出。
19: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2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国家统计局发布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五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中国大宗商品发展报告2026发布，面对挑战，我国大宗商品市场韧性凸显，沪深300等一批重要指数迎来年内的大活血。科技股成本本次调整成为最大赢家。市场监管总局粽子专项抽查结果显示，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多家民营银行密集优化了存款产品体系，部分银行年利率跌近10%。618大促持续当中 AI 深度介入辅助购物新决策。国际方面，日本央行利率重回1%。伊朗外长说，伊美谈判将分为两个阶段。今天的资本市场上，沪深股市多数收涨，亚太市场收盘也是多数上扬的。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原油期货大幅的回落，金价震荡走高，美元指数目前微幅翻绿。好，以下来听下期内容。
2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2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点评。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介绍了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体来看，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22: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3%， 制造业增长 4.4%，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7.6%， 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5%，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5.1%， 分别比上月加快 1.2 和 2.3 个百分点。数据显示，五月份工业生产加快，其中 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速超过 40%。外贸韧性彰显，进出口总额增长 16.9%。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降至 5.1%， 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 1.2%。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8%。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4%， 商品零售额增长 1.2%。 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6031亿元，同比增长 1.4%。 一到五月份，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83177亿元，同比增长 5.9%。 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4%， 比上月加快 0.1 个百分点。一到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8%。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4%。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奚君阳看来，五月现代服务业增势较好， 进一步表明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0: 这个服务业像这个工业和数字像这两方面渗透，比如说像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啊、工业机器人啊引导的服务器产量大幅度的增加，这种软件啊、云计算啊、工业软件啊，这样一些为新质生产力服务的这个行业呢，发展呢也是比较快的。整个服务业表现情况

0: 比第二产业、第一产业更加良好，表明现在我们这个整个经济的结构啊在优化。
1: 针对上游价格向消费品传导的压力，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回应称，目前尽管 PPI 涨幅扩大，但是 CPI 运行总体平稳，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2: PPI 呢，反映的是工业生产领域价格，而 CPI 反映的是居民消费领域价格，覆盖居民消费的全部品类，既包括商品，也包括服务。因此呢，PPI 向 CPI 的传导主要集中在工业消费品领域，在 CPI 当中占比比较大的食品价格和服务价格，受工业品价格的波动影响比较小。上游的价格沿着产业链向中游加工环节、下游的成品制造环节，进而再传导到这个居民的终端消费市场。这个过程会受到市场竞争和技术进步等因素的这个影响。价格传导呢，往往沿着产业链呈现递减的特点。
1: 王冠华同时指出，我国产业链韧性较强，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
2: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总的来看，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但也要看到，外部形势更加复杂多变，国内工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压力较大，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展望未来，奚君阳认为，即便当前经济依然存在下行压力，但向欣向优的发展态势不变。
0: 虽然我们整体的指标仍然有下行压力，但是也有一些转好的迹象。比如说，我们的 CPI 消费价格现在开始逐步转好了，本来是不断的下降负的，现在我们是正了。我们已经连续最近4个月都是正的，都1%以上。另外呢，工业生产者出厂价。PPI 也就是厂商卖出去的产品的价格，已经连续3个月呢是属于正的增长。
3: 中国财经60分热搜继续。七成房价最新数据今天上午同步进行公布，五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出现了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其中新房价格环比上涨的是有16个，比上月增加了2个。值得注意的是，杭州涨幅是0.5%，位居第一，深圳涨幅为0.4%，位居第二位，太原、青岛涨幅并列第三。而在二手房方面，环比上涨的城市共有10个，相较上月减少了2个。一线城市当中，上海和深圳领涨，涨幅均是0.6%。此外，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还显示，一到五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了16.2%，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了10.8%。再来关注股市，沪深300等一批重要指数昨天迎来了年终的大换血，新的成分股名单也在昨天正式生效了。科技股成为本次调整的最大赢家，多只硬科技龙头集体入指，在科技、贵金属板块的一起带动之下 ，A 股市场集体反弹，四大指数悉数收涨，其中创业板指大涨超5%，沪深两市总成交额突破了3万亿。
1: 6月15日，沪深300、中证500、创业板指、上证50、科创50等核心指数同步更新了成分股名单。当天市场表现强势，新纳入指数的科技股普遍获得资金关注。本次调整中，硬科技含量的大幅提升成为最突出的特征。以沪深300指数为例，该指数此次更换了19只样本股，调入名单中汇聚了多只半导体、AI 算力等领域的龙头企业，包括江波龙、踏晶科技、新源股份、华工科技、生意电子、瑞捷网络等，其中多只个股市值超千亿元。中证500指数方面，则纳入了世嘉光子和林威纳、京丰明源等一批科创板半导体企业，进一步丰富了中小盘指数中的科技含量。创业板指本次调整也纳入了汇汉股份、英科医疗等成长型公司，展现了创业板聚焦新经济、新产业的鲜明定位。科创50指数则新增了风调科技、南新科技等细分领域龙头，持续强化硬科技属性。在此次调整中， 被调出的个股则多为传统行业标的。沪深300剔除了广电运通、华策检测等个股，上证50剔除了上汽集团等传统整车企业以及兆易创新等成长性放缓的企业。整体来看，此次调整呈现明显的新经济进、传统经济出的特征。经过此次调样，信息技术已成为沪深300指数中的第一权重行业。机构分析指出，此次指数批量调整后，新质生产力相关企业占比显著增加，国产 GPU、光模块、存储芯片、半导体产业链核心企业集体入指，而传统地产、老旧医药等行业的权重则进一步压降。这被视为资本市场对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等国家重点发展方向明确认可的信号，也使指数更精准地反映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趋势。此次沪深300等核心指数调样后，信息技术行业权重进一步提升，成为第一权重行业，这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在资本市场层面的直观体现。随着更多新兴产业优质公司调入指数，宽基指数的长期配置价值进一步提升，有望吸引更多长期配置资金入场。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投资顾问司伟杰分析认为，跟踪指数的 ETF 及各类基金为了保持与指数同步，需要被动配置新调入的个股，从而带来了明确的增量资金。
4: ETF 也好，包括是一些基金也好，他们都会把这些新纳入的标的加入自己的一个持仓里面，因为不能偏离指数太多嘛，那这样就会带来一定的增量资金。
1: 从板块来看， AI 硬件方向集体爆发，元件、电子化学品等科技产业链板块也放量普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A 股的投资逻辑正在重塑。随着合肥长鑫、长江存储等科技巨头启动回归 A 股的进程，大市值科技股的队伍正在壮大。随着指数调仓正式落地，市场关注的焦点逐渐转向后市走向。资深投资顾问周正表示，此次纳新不仅是一次名单的更替，更折射出中国资本市场产业结构转型的深层逻辑，新质生产力正在逐步成为 A 股市场的新压舱石，这将是 A 股指数未来向上的核心驱动力。
5: 整个经济结构的转型的方向都是围绕着科技创新的这个方向去进行结构化的转型的，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对于整个的指数它的向上的这种驱动力就会来得更强。
1: 展望后市，短期来看，调仓带来的被动资金买入冲击已基本消化，指数短期波动可能趋于收敛，但从中长期维度看，随着宽基指数科技含量的持续提升，指数作为资产配置工具的价值将进一步凸显， ETF 等被动产品的规模有望继续扩张，形成纳新、吸引资金、表现优化、更多资金流入的正向循环。对于投资者而言，机构普遍建议关注硬科技主线的结构性机会，尤其是有望被纳入核心指数的细分领域龙头企业，以及受益于被动资金增配的优质成长标的。同时也应注意到，在指数快速上涨之后，部分个股估值已不便宜，追高风险加大，逢低布局、均衡配置仍是较为理性的策略选择。
3: 再来关注今年的618，今年电商平台618年终大促呢，已经进入到最后的收官冲刺阶段。那么在这股消费热潮当中，消费的趋势、平台的玩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6: 经历了去年 AI 在电商场景的试水后，今年各大电商平台明显加大了战略布局，并呈现嵌入更深、场景更全的趋势。阿里方面，千问与淘宝全面打通，开启 AI 购物全新体验，用户既可以在千问 APP 里对话下单，也能在淘宝 APP 里调用千问 AI 购物助手，实现从商品挑选、对比到下单购买的一系列操作。字节豆包接入抖音电商，推出帮你选功能，用户可以通过语音或者文字向豆包提出购物诉求，京东将 AI 深度融入经营诊断、商品运营等场景。近期，京东 AI Agent 还与腾讯元宝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功能上线后也将为用户提供商品挑选等功能。这些 AI 电商的布局虽然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总的来看都是在围绕重构购物入口、缩短消费决策链路发力。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说，
7: 淘宝、天猫更强调 AI 导购、试穿、价格和追踪，把 AI 作为新的购物入口。京东更加突出供应链、家电数码和服务履约。抖音和小红书更加偏重于内容种草和兴趣推荐。拼多多仍然以价格效率 和补贴转

0: 化成为它的特长。总体来看，今天 AI 对消费者最大的价值是降低决策成本。过去，消费者要自己搜索、比价、看评价、算优惠，现在 AI 可以帮助完成商品筛选、优惠计算、虚拟试穿、售后咨询和个性化推荐。
1: 记者随机测试了两款应用的 AI 购物功能，在对话框输入4000元手机、父亲节礼物等关键词后，在几秒钟内，这些应用就挑选出推荐的商品选项，并在最后附上了购买链接。
2: 父亲节有什么礼物可以推荐的？预算在1000块钱。
3: 1000块的预算可以选到不少好东西，我帮你整理了几个方向。健康关怀类，上了年纪的爸爸们最需要的就是健康守护，血压计、按摩仪这类礼物既实用又能体现你的关心。品质配饰类，手表、钱包、皮带这类经典单品永远不会出错。
2: 帮我选一款手机，价格在4000元以内，你有什么推荐？
3: 4000元内，按游戏性能、影像、拍照、系统三类需求，精选三款，覆盖不同偏好。
1: 可以看出，在消费者没有确定购物目标的时候，问 AI 可以成为一种快捷的选择。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表示。
4: AI 购物它的核心逻辑呢，从人找货，就是通过搜索呀，变成了 AI 推货，也就是通过 AI 助理主动的可以为消费者来推送他需要的商品。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消费者还可以把自己的这种模糊的需求通过对话来具象化，或者告诉 AI 自己的一种场景化的需求，那么一揽子完成整个的购物过程。那么这些呢，其实都大大的提升了消费者端的这种购物体验。那么从未来发展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 AI 电商它最核心的还是从流量的竞争转向对消费者这种决策权的争夺。
1: 不过当前 AI 购物的尝鲜者相对来说还是少数， AI 购物的实际效果还需要市场考验。有观点指出，一方面短期内 AI 对618的直接拉动未必会体现在商品交易总额的爆发式增长上，更多表现为投放效率的优化、商家运营门槛的降低等。另一方面，各个应用商品推荐的准确性、跨平台比价的可能性和可信度、个性化推荐和商业利益之间的边界等等，都需要在落地应用过程中持续完善。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振指出，
5: 如果是要比价的话，那可能就意味着平台之间这个数据要进行开放，这种算法本身是不是有自我优待的问题啊，是不是有数据的偏差问题啊，是不是有平台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生态的锁定啊，杀手是不是依然存在，就这样的一些个问题可能都是下来要注意的。那么在智能体这个时代的话呢，我们希望的是说真正有这样的一类智能服务，能够真正的去从我真实的需求这个角度去帮我进行识别遴选。
6: 中国财经60分，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7: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6: 中国财经60分，欢迎回来，继续来刷新新闻。中国物流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大宗商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国内市场预期不断的回暖，行业运行态势稳中向好。我国仍是全球最为重要的大宗商品进口市场之一，原油、铁矿石、大豆等品种进口规模保持高位。面对挑战，大宗商品市场的韧性不断增强。
8: 根据报告，2025至2026年中国大宗商品市场总体呈现宏观承压、市场分化、外部冲击增强、贸易韧性提升、能力建设提速的基本格局。中国大宗商品贸易正在从规模扩张转向韧性配置。2025年中国货物贸易规模保持较强韧性，主要大宗商品进口仍处于高位，其中原油、铁矿石、大豆等品种进口规模继续显示中国市场的全球吸纳能力。专家表示，当前全球经济格局加速重构，地缘政治、市场波动等多重因素交织叠加，大宗商品市场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与挑战。我国拥有全球最重要的大宗商品需求市场、完整制造业体系、强大港口物流网络和不断完善的期货与金融市场，这些构成了应对外部冲击的重要基础。放眼国内，我国经济顶住外部压力持续回升向好，产业韧性与发展活力持续凸显。五月份

0: 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报 132.5 点，环比上涨 0.3%， 已连续三个月回升，充分印证国内市场预期不断回暖，行业运行态势稳中向好。报告指出，未来全球大宗商品竞争将越来越表现为数据、碳、金融和规则的综合竞争。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2: 未来大宗商品发展要把我们的规模优势转化成全球资源配置话语权提升方面的这个影响力，要把我们的这个贸易商业模式转向为全产业链综合供应链服务这个方向，打通我们全链条的数字化货物资金账单这个链条，提升整个行业专业化规范化。
3: 端午将至，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了粽子的专项抽检，抽检结果显示粽子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本次专项抽检覆盖到31个省区市，在超市、糕点店、批发市场、餐馆等重点经营场所，以及美团、淘宝、京东等网络平台，检验项目紧盯群众关心的防腐剂、甜味剂和着色剂等食品添加剂、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菌群等微生物指标，以及过氧化值等质量指标，检出一批次餐饮自制的粽子超范围使用甜味剂以及糖精钠，糯米未检测出不合格样品。以往不少稳健型储户都喜欢偏爱民营银行利率更高的中长期定存产品，把它当作是低风险理财产品的一个优选品种，但是呢，最近呢，多家民营银行密集优化了存款产品体系，集中下架了3年期、5年期、中长期的整存整取产品。那么与此同时，部分银行的年利率也跌到了10代，最低的有1.2%，这对于普通储户和整个行业来说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北京的中关村银行自5月30号起暂时下架3年期定存，仅剩3个月至2年期产品在售，年利率全面进入一字头时代。一联银行、湖南三湘银行等 APP 上也已无法购买中长期定存。曾经凭借高息揽储的民营银行为何集体收紧中长期定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4: 中小银行下架中长期定期存款最主要的原因是缓解净息差压力，在贷款收益率持续下行、优质高收益资产稀缺的背景下，继续维持高息负债有可能导致存贷倒挂，叠加监管规范高息揽储、利率自律机制引导，推动中小银行压降高成本的刚性负债，以缓解净息差压力。
1: 过去民营银行由于缺乏线下网点，高度依赖高息存款引流，靠价格竞争获客。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这种高息揽储模式存在明显短板。
5: 第一，抬高民营银行的资金成本，压缩民营银行的息差利润。第二，监管合规风险很大。第三，客户粘性弱，资金稳定性差。第四，容易出现期限错配，导致意外风险。
1: 值得留意的是，当前市场呈现分化状态，部分机构直接下架中长期定存，部分则保留产品但大幅降息。这种结构性调整传递出了怎样的行业信号？娄飞鹏分析认为，
4: 市场分化传递出银行业正在告别同质化竞争，加速推进差异化转型的信号。面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银行继续依赖高息揽储的粗放经营模式难以为继，行业正从规模导向转向效益导向。从长远来看，这也将倒逼中小银行深耕小微供应链金融等特色赛道，拓展非息收入，构建更可持续的运营模式。
1: 那么摆脱高息揽储的价格内卷后，民营银行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在盘和林看来，创新与数字化是破局的关键。
5: 民营银行差异化发展要靠创新，数字化、智能化、市场创新是主要方向。比如通过和入口及平台企业合作带来流量，再比如用算法和数据融合来预测市场对金融产品的需求，还比如可以以 AI 加来提升金融业的效率等等。
1: 普通储户面对逐渐走低的存款利率，又该如何打理自己的钱袋子？娄飞鹏建议，
4: 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储户而言，可以主要配置存款或者储蓄国债，锁定利率收益。稳健型的储户可以适当配置固收加、存在基金等，以增强收益弹性。进取型的储户可以适度布局权益类、黄金等，增加收益。但是不论如何配置资产，都需要考虑自身的风险偏好、投资能力、收益预期等，在流动性、安全性和收益性之间寻找动态平衡，避免

0: 过度集中于单一资产的情况。
1: 香港特区政府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特区政府强调，规划是前瞻性的指导文件，不会订立太多指标，力争今年第三季度正式发布。
2: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为香港五年规划咨询拍摄宣传片。咨询文件封面为蓝色，有约30页，分6个部分。首章是关于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问市民怎样通过北部都会区做好教育、创新科技、医疗创新及旧区更新。第二章是经济、金融和贸易，问市民香港可以怎样巩固优势，发展高增值航运、航空服务及大宗商品交易等。民生及社会发展，涵盖教育、医疗、房屋、社会福利、劳工及养老，问公众在顾及香港特区政府维持财政稳健前提下，如何做好民生工作。其他章节提及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如何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文体旅协同发展等。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介绍，五年规划指明方向，让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市民可以更了解个人发展空间，企业更容易部署未来，社会将更繁荣稳定。香港特区政府表示，香港五年规划是顶层策略性及指导性文件，将来与施政报告及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
3: 每年的施政部署同埋财政资源，
2: 每年的施政部署和财政资源优次分布，都会帮助推进我们五年规划下的重点发展和愿景。每年施政报告里面都有很多细化的指标，所以五年规划里面不会有太多施政报告中已经有的指标，因为这是一份前瞻性的文件。
3: 不会有太多在施政报告入面已经有的指标的，因为这一份是一个前瞻性的文件。
2: 谢晓华还表示，针对归纳民意时间是否有限，香港特区政府指出，此前已展开咨询，计划最迟9月公布规划正式文本。
3: 过程呢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收到很多研究报告。
2: 过程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收到很多研究报告和意见，但我们一直在努力，所有政策局在行政长官带领下都会全力以赴继续我们的工作，务求能在第三季推出五年规划。押混，从昨天起，香港市民可通过专题网站、电子邮件或邮寄提交意见。
1: 记者从国家邮电局了解到，今年五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录得472.9，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大商大促等带动之下呢，邮政快递业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了6亿件，服务能力和运行效率同步提升。五月，随着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企业持续构建了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此外呢，快递企业还根据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统筹调配人员、运力等核心资源，增强重点区域、重点场景的服务能力。在多重需求叠加之下呢，行业业务规模持续增长，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10年前的今天，2016年的6月16号，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盛大开幕，为全国和世界各地的游客打开了通往想象力、灵感和神奇的大门。在10周年纪念到来之际，上海迪士尼启动了一系列庆典活动。
4: 昨天傍晚，一场10周年庆典星光红毯盛大启幕。作为乐园的主人，米奇、米妮以及他们的朋友们自然必不可少，他们的亮相也获得了粉丝们的阵阵欢呼。晚上8点，一场特别的庆典活动在奇幻童话城堡前上演，细雨中迪士尼动画电影中的经典歌曲接连唱响，随后一颗许愿星被点亮，随着它逐渐升高，众多迪士尼经典形象也一一出现在城堡上，最后烟花齐放，将游客们一起带入奇妙的世界。过去10年，以迪士尼为核心的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累计接待游客超1.8亿人次，实现旅游产业总收入1164亿元。目前，上海迪士尼乐园正在扩建其第9大主题园区——蜘蛛侠主题园区。 此外，第三座主题酒店

0: 上海迪士尼星苑酒店也预计于今年第四季度投入运营。热闹的度假区背后是成千上万个扎根于此的普通岗位。如今度假区拥有1.5万名演职人员，99%为中国员工，其中不少是川沙周边的本地居民。按照行业测算，度假区每诞生一个直接岗位，就能带动6到7个周边配套岗位落地。10年间，从园区运营、现场服务到创意设计、综合管理，这片欢乐之地为长三角地区催生了数十万就业机会。
1: 好，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稍资讯一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沙洲有黄中国财经60分。
2: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6: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7: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8: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9: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8: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9: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8: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9: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10: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1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5: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6: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7: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8: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9: 发现优质公司。
1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20: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21: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1: 中国财经60分，欢迎回来。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端午假期临近了，各地民俗活动轮番上演。在贵州，2026年的铜仁市龙舟游民俗活动在锦江河上举行，吸引了近200艘的船艇齐聚一堂，列队巡游。
22: 巡游船艇在瓦窑河码头集结完毕，依次起航。巡游路线从瓦窑河出发，最终抵达锦江桥，沿途串联起铜仁的多处地标和人文景观。画舫船率先出场，船上当地传统民俗表演逐一亮。

0: 相。紧随其后的是两艘扭龙船。扭龙是同人流传数百年的端午传统竞技项目，船员在船头两两对阵，比拼力量与技巧。56支传统龙舟船队在后面压阵，锣鼓声中队员们互相泼水，用这种特别的方式给彼此送去清凉，也送去热闹和祝福。
1: 今天现场看到了龙游锦江，非常震撼精彩，这么多龙舟还有特色的扭龙表演，气势十足。
0: 据了解，2026年贵州铜仁碧江传统龙舟大赛将于6月18号至19号在碧江区举行，共有来自全国多地的61支龙舟队伍参与角逐。此外，在龙舟赛期间，铜仁市碧江区在景区门票、住宿等方面推出一些优惠政策，碧江区主城区所有路边智慧停车泊位均免费开放。
2: 入夏以来，新疆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和特色民俗文化，打造了多层次多元化的夏日文旅新市场，持续吸引各地游客来新疆度假游玩。
3: 在特克斯县喀拉托海镇，千亩亚麻花迎风绽放，成为夏日游客观光热门打卡地。当地以花海为载体，升级打造20余项文旅体验项目，让赏花游变得多元有趣。阿勒泰阿河公路凭借独特的气候与地貌，呈现出山下盛夏、山上飘雪的独特景观。青翠草甸搭配皑皑白雪，成为游客避暑休闲、摄影采风的好去处。
4: 来到阿河公路，感觉到了一日观四季，十里不同街，感觉特别特别的美好。
3: 夜幕降临，义乌县闹毛湖镇潮酷电音活动火热上演，经典歌曲、潮流舞蹈轮番登场，点亮乡镇夜间文旅氛围。与此同时，昌吉州富康瑶池天街全新开园，焕新上演的水上实景演绎瑶池幻境，搭配特色美食，为市民游客带来文旅新体验。
5: 不光看到很多好看的节目，而且还吃美食、看非遗，欢迎你们来打卡。
2: 好，市场方面，今天 A 股三大指数多数上涨。超级电容板块今天全天表现强势， PCB 板块午后继续走强，光纤概念今天高开高走，港口航运表现持续下挫，机场航运板块表现不佳。下午收盘的时候，上证指数报4091.89点，小跌0.1%，深成指报15675.25点，走高0.93%，创业板指收报4102.94点，收涨1.72%。北证五零指数今天收涨了1.03%，全市场成交额30863亿，相较昨天放量了356亿。更多详细情况呢，下一期来听听市场人士王丕达的分析和点评。
6: 今天上证指数窄幅震荡，仍然在4100附近做蓄势，但是呢，今天整体的个股表现的比较活跃，这个我们可以从代表小盘股的中证1000指数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出来，今天中证1000指数收涨1.47%，收出中阳线。而从市场的结构来看呢，依旧是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格局，传统方向依旧走势较弱，走势较强的仍然集中在科技、高端制造以及涨价这三条主线上。板块来看呢，今天稀土、电子元件、通信设备、小金属、电池等板块走势较强，处于涨幅榜的前列。后续来看呢，预计指数呢不会有太大太快的上涨，但是仍然会在4100附近做横盘震荡，但是个股的分化会进一步的加剧，景气方向仍然将演绎强者恒强的格局。再叠加中报即将来临，投资者应该根据中报的整体的业绩预期，仍然在科技、高端制造以及涨价这三条主线当中挖掘有潜力的品种，进行逢低的布局和关注。
2: 今天的股指期货收盘涨跌不一，下午收盘的时候，沪深300指数报4884.23点，今天收跌了0.15%。上证五零指数今天收报于2913.99点，下挫了0.84%。在基金市场上，上证基指报7243.60点，今天微幅下跌了0.03%。港股方面，恒指今天收跌1.4%，报24493.95点。国际指数今天收跌1.62%，报8240点。

0: 0.05点。国内期市收盘，今天是涨跌参半的，多晶硅跌超7.2%，甲醇和丙烯均下跌超过了5%，乙二醇、聚丙烯跌超4.3%。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今天公布的数据 ，AU 四九金报在每克946.45元，今天上涨了0.75%。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0: 国内资本市场方面，央行今天开展了4495亿元7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因为呢，今天有1530亿元的逆回购到期，所以全天净投放了2965亿。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就进一步降低做市商结算服务费进行了公开征求意见，决定将做市商通过做市成交的现券交易结算服务费由8折进一步降低至7.5折。近日，中铁十局集团电务工程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新增工商银行旗下的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作为股东，同时注册资本由3亿元人民币增至约5.3亿元人民币，经营范围包括了机电安装工程、铁路电气化工程、铁路电务工程，现由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及上述的新增股东共同增持。最近 DeepSeek 关联杭州深度求索人工智能基础技术研究有限公司，成立于2023年的7月，经营范围包括了计算机系统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等服务。变更登记显示，今年的4月，该公司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人民币增至了1500万元人民币，增幅50%。
1: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0: 中国财经60分，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财经快讯。今天，日本央行迎来了近30年来最受关注的一次利率决议。日本央行以7:1的投票结果决定加息25个基点至1%，这是日本自1995年以来首次重新返回1%利率的时代。日本央行长植田和男上周因为肝囊肿感染住院，本次会议由副手内田真一临时进行履职。日本央行同时表示，将从2027年4月起暂停缩减购债规模。在日本央行决定从2027年4月开始暂停减少政府债券购买之后，日本的日经指数首次突破了7万点，日元相继走弱。该央行还上调了政策利率，那这些举措之前已经被广泛预期。日经指数收复了早些时候的失地，一度上涨1%，创下了70.68点的盘中历史新高点。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伊朗将谈判分成2个阶段，第一阶段将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的时间，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呢，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伊朗制裁等问题。卡塔尔在计划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之后，迅速提高了液化天然气，就是 LNG 的产量。运营该国 LNG 设施的卡塔尔能源公司已告知买家，预计在恢复海峡安全通行1个月的时间之后呢，产量将会提高产能50%左右，并在2个月内提高到产能的80%左右。国际投资者等待定于周四公布的英国央行利率决议之际呢，日本、英国的国债收益率目前没有变化。市场普遍预计英国央行将把利率维持在3.75%不变，投资者还在等待分别定于周三和周四公布的英国通胀数据和就业数据，以深入了解英国经济的状况。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昨天宣布，加拿大已经获得了欧洲安全行动框架下的首份国防合作，国防科技

0: 继技术企业马可尼技术获得了这份价值约1000万加元、约合715万美元的合同，将向波兰网络公司供应加拿大制造的猎户座战术天台。达美航空将在10月7号起增加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至洛杉矶国际机场的航班，由现在的每周3班加密到每周5班。增班之后呢，达美航空在中国大陆和美国之间每周将运营19个直飞航班，包括目前上海浦东分别连接西雅图和底特律的每天直飞航班。好，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国际市场目前的情况。此刻欧股开盘涨跌不一，德国 DAX 指数目前涨 1.05%， 英国富时100指数此刻下跌 0.39%， 法国 CAC 40指数此刻的涨幅是 0.4%。亚太股市方面，日经225指数今天收报在了69404.50点，今天最终收涨了0.13%。韩国首尔综指今天收涨2.11%，澳洲股市指标 AUX 200指数今天的涨幅是0.04%。油价方面，国际原油价格出现了大幅的回落，美国原油报在每桶78.68美元，目前下跌了2.56%。布伦特原油报在每桶81.29美元，下挫幅度达到了2.26%。黄金价格持续的上攻，现货黄金报在每盎司4362.5美元的附近。外汇市场上面，指数维持在了99.61点的附近，微幅的向下翻绿。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中国财经60分在手机应用第一财经 APP 当中同步的进行直播，欢迎您明天同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会。
1: 中国财经60分节目由上海第一财经广播、长三角之声、重庆电台经济频率、温州经济生活广播、贵州经济台、成都经济频道、珠海电台、广东中山广播电视台、内蒙古经济生活广播、哈尔滨经济广播、宁波经济娱乐频道、佛山电台、安徽经济广播、福建经济台、江西经济广播、兰州经济电台、大连新闻广播、西藏广播电视台、浙江人民广播电台经济频道、江苏广播电视台财经广播共同制作播出。中国财经60分，永不落幕的经济高峰论坛。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甘肃兰州榆中县1务路43号是石亚磊的家庭住址，他在那里住了30多年，身份证换过几版，住址栏里始终有1务路。小时候他觉得这只是个普通的地名，后来才知道这条路是以甘肃第一位共产党员张一务

0: 为残联、运气这些单位这些工作期间，我都是一直传承着张义武的这种精神。
1: 张义武啊，他是榆中人，准确的说他是陈官正。
2: 张义武故居是石亚蕾经常去的地方，故居的展柜里陈列着煤油灯和泛黄的手写信。1924年，张义武经李大钊介绍入党。1925年，他创建了甘肃第一个党组织。如今，煤油灯早已熄灭，可是，在石亚蕾的心里，那盏灯光亮依旧。从故居出来，他常常会下意识摸一下口袋里的身份证，住址栏里的“医务”两个字，不只是地名，更是照亮他人生的灯。2016年，石亚蕾进入榆中县残联工作，他先后结队帮扶了80多户残疾人家庭。冬天送棉衣，平时帮跑腿，他不常说来我帮你这四个字，但那些年他做的事几乎每一件都是，谁家的证件该办了，谁家的轮椅该换了，他一件件记在心里清清楚楚。
0: 有一个残疾人，当时冬天冷吧，给他买了棉衣，后来他爱人去世了，然后我调到这边来，他去残联看我去了，说是我调走了，他又跑到这来，他说他也没啥事，他去看一下我好着没。
2: 骆东海夫妇都是盲人，他们在榆中县城开了一间按摩店，填表格、复印证件，这些别人轻而易举就能做的事，对他们来说却是不小的麻烦。石亚蕾知道后立马出手相助。
3: 你比如说填个资料啊，打印个东西啊，这些东西我们都不懂嘛，眼睛看不着嘛，他嘴上是就敷着说，哎，你不那个，你不会拿着来吗？哎，你拿着来我给你做嘛。别的人家们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是跟我的心里这特别就是，哎呀，我就这就想着呢。
2: 来，我帮你。骆东海转述着石亚蕾的话，也在心里慢慢回味着。他看不见眼前的世界，但体会得到石亚蕾传递的这份暖意。后来，石亚蕾调到应急管理局，和身份证上的医务路更亲近了，因为医务路社区是他单位的共建社区。医务这两个字在证件上，也在心里。社区征集困境儿童的微心愿，有人想要一个新书包，有人想要一本《三毛流浪记》，石亚蕾常常主动认领，再送到孩子们手中。这些礼物都源自同一份心意，来，我帬你。2025年8月7号，榆中县突降暴雨。山洪裹挟着泥沙冲下来，村庄被毁，通讯中断。当石亚蕾赶到受灾乡镇时，眼前一片狼藉。
0: 我的目光所及看到的就是村庄也被摧毁了，就可以说是啥也没有嘛。
4: 快点啊！快点啊！别这样，那么熟，什么都可以啊！
0: 慢。我也没有考虑那么多，说是有没有什么危险呀，也没考虑那么多。我们就协调的就是他们有车的。爱心人士组建了一个爱心车队，就直接就上去了。
2: 那些天，石亚蕾和爱心车队一趟趟往灾区送物资，一趟趟往外面转运群众。来，我帬你。救灾的日日夜夜里，这四个字化作了石亚蕾坚定的信念。今年4月，石亚蕾又去了受灾乡镇，这一次他是去看望一个人。门开了，他拎着沉甸甸的袋子走了进去。
5: 听说你受伤了，我说把你过来看一下。啊，你那药吃了没？没吃
6: 啊。
5: 走吧，你放。我买了些米和油，我说叫你们随便煮着吃一下啊。
2: 从残联到应急管理局，虽然岗位换了，工作变了，但石亚蕾心里那本台账始终清清楚楚。谁家几口人，谁的孩子什么情况，他张口就来。身份证上住址栏里的名字没变，石亚蕾心里牵挂的名字却越变越多。对于这个意义非凡的地名，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来，我帬你。
7: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8: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6: 在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有一条。

0: 以革命先辈张一武名字命名的道路一务路。1895年，张一务出生在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城关镇北关村。五四运动期间，他奔赴北京，以甘肃代表身份请愿。1924年，经李大钊、恽代英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的第一个组织中共甘肃特别支部成立，张一务担任书记，在陇原大地播下革命火种。1932年，因叛徒出卖，张一务被捕入狱。狱中六年间，敌人施以皮鞭、老虎凳、辣椒水等酷刑，他的身体被严重摧残，却始终坚贞不屈。出狱后，他带病坚持工作。1951年1月，张一务在兰州病逝。为纪念这位陇原英烈，甘肃省委、省政府将原榆中县第一区北关晚小更名为一务小学，学校门前的道路被命名为一务路。榆中人把英雄的名字刻进街巷，后人每日行走其间便是不忘来路。几十年来，围绕一务路，居住区渐次铺展，社区建设日臻成熟。为延续这份红色记忆，社区被正式命名为一务路社区。从一所小学到一条路，再到一个社区，一务这个名字早已成为榆中人民的精神坐标。如今，一务路两侧楼宇整齐，社区烟火升腾，孩子们在一务小学勤学苦读，居民们在社区广场闲话家常。革命先辈的名字铺成了脚下的路，路的两头连接着过去与未来，承载着理想与信仰。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7: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8: 大家好，我是夏文杰。
9: 我是小亚。
8: 在中国的消费市场里边，谁来定义潮流一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比如此前有几年市场格外强调国潮这个说法，还有相关的一些品牌。那比如在之前呢，还有韩流、快时尚，更新的速度都是很快的，可谓是永远有后浪在追赶前浪。
9: 那如果有公司能在这种快速的浪潮变化当中站稳，那一定也很值得关注。我们在很早之前的节目里面聊过 Zara， 也聊过之前异军突起的 Shein， 但是像优衣库这样更厉害的公司我们竟然没有系统的讲过，看来之后有机会还是要补上。
8: 有可能优衣库我们太熟了啊。其实在费德勒那期里面我们浅浅带到过，但确实没有系统的讲过。那今天呢，我们其实可以讲另外一个最近挺受关注的品牌，它有一个绰号叫做韩国的优衣库，我们可以提前当个开胃菜啊。
9: 什么叫韩国的优衣库？优衣库也成韩国的了吗？
8: 啊，它不是说优衣库在韩国开的这个店啊，而且也不是一个山寨。这个品牌呢叫 Musinsa Standard。它的运营思路呢，或者说它这个产品的陈列，其实跟优衣库会有些类似，但是风格呢更加韩式，是那种更加有辨识度的基本款。而这个 Musinsa Standard 呢，它上面有个集团就叫 Musinsa， 其实是一个近年发展非常快、业务也非常广的一个潮流集团。韩国优衣库可以说只是它的众多切片之一。那今年年初呢， Musinsa 是在上海开了两家线下店，一家位于淮海路，另一家位于安福路，可以说是这两个选址就看得出野心不小啊。但如果想要从单纯的快时尚和网红的概念当中跳出来，讲清楚这家公司的来龙去脉以及它整套运转的思路，其实还蛮复杂的。
9: 所以说本期节目呢，我们就和现在进行时的主播赵慧做了一个串台。我们是基于第一财经杂志3月刊对于Musinsa的深度报道，以及赵慧本人在日本和中国两地对于Musinsa的观察，来试图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公司到底是什么。
8: 这一次汇总和他的同事们其实对于Musinsa做了非常深度的采访，而且有些是很独家的这个采访。那在这一次的聊天当中呢，其实我们聊到了很多Musinsa和其他品牌的一些异同以及联系，我们提到了很多也很著名的服装品牌，比如说 Beams、 优衣库，还有他中国的合作伙伴安踏，包括像 ITG 集团等等的。那相信这些延伸的讨论也更加有助于大家理解Musinsa究竟在哪些方面想得更多、跑得更远，以及他为什么值得关注。
9: 另外呢，就是这期节目我们录制是远程连线完成的，所以说音质上面可能跟平时略有一点差异，但是我觉得不影响大家收听啊。那话不多说，我们就马上开始。

0: 商业就是这样。
1: 这期节目呢，我们来聊一个服装品牌，而且会以一种比较在商业就是这样里面比较少见的形式，就是对谈的形式来聊。我们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也是之前同事，现在进行时的主播赵慧慧总。
0: 好，慧总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好，谢谢肖桑和袁老师，大家好，我是赵慧。
1: 那我们聊这个品牌呢，叫 Musinsa，是一个韩国的服装品牌。为什么会来聊它呢？是一开始看到了一个比较容易吸引人的由头啊，就是说它是一个韩国的优衣库。那时候我听到惠总在讨论这个选题的时候，我脑中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中国已经有这么多优衣库了，为什么一个韩国的优衣库在中国开店了，会是一个要值得关注的新闻？
0: 我最早关注到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他开店，而且他开店的地方，我记得有一个店是选在了淮海路的百盛，那个商场其实还蛮老派的，而且也是说大家这两年讨论所谓淮海路有点衰退了的一个很典型的案例。结果突然开出这么一个很潮的、很大的店，还好像有人去排队，我就觉得说，哦，这个市场好像又复苏起来，然后复苏的由头竟然是这么一个店，我就觉得蛮有意思的。
1: 我的一开始的好奇其实是有一点点不理解的，就像刚才说的，为什么一个就是号称是韩国优衣库的店在中国开了会受到这么多关注，然后它有什么值得关注的？但之后汇总和蜜兰社的同事们他们做了这个选题之后呢，我感觉还是蛮有意思的，所以今天专门请汇总来聊一聊这样一个公司，要么就从一开始我们的好奇开始吧，就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家公司以及它为什么会被称为韩国的优衣库。
2: 你看，我们当时说，到底该怎么样去开头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说用优衣库这一个梗，果然把你们兴趣给吊起来了。其实大家肯定还是会关心的，就是，每次说到这些快消品牌的时候，那些老三家嘛，H&M、Zara 还有优衣库这些，虽然优衣库自己不承认哈，但是说起来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有个对标，就会说啊，那既然是韩国优衣库这个品牌，肯定有一些自己的门道在里面。所以说我们选了这么一个点，是因为确实有韩国媒体去表述的时候称 Musinsa Standard 的这个子品牌啊，就是它是 Musinsa 旗下的一个品牌，我们就是把它称为说啊，它可有点像是韩国的优衣库属性。我们可以是这么说吧，就是它让韩国用户和消费者其实他印象最深刻的，并不是它的优衣库属性，而是时尚潮流的属性。那关注优衣库只是这一个话题的起点啊，它本质上是一个。刚刚说了是一个子品牌业务，和 Musinsa 这整个一个大的平台业务都是这一整个一个公司非常重要的业务。我们只是说啊，说韩国时尚买手集合店，可能大家会觉得平平无奇，但是一说韩国优衣库，大家可能就会像你们一样去问，哎，为什么？那这样我们的话题就开始了。
0: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 Musinsa 是一个大的所谓的集团的品牌的概念，然后它下面有各个分支的概念，然后其中有一个是所谓的韩国优衣库，就是你说的那个 Musinsa Standard，是这样吗？
2: 对，确切说，Musinsa 是个集团，在这个集团之下，它有 Musinsa Standard 的这么一个子品牌，这个子品牌是优衣库属性的。
0: 那所谓的优衣库属性到底是什么？
2: 大家说到优衣库的时候，肯定会觉得啊，第一反应就是基本款嘛。那这个概念呢，其实和现在这个 Musinsa Standard 是非常一致的。我们可以看它 SKU 分布，大家可以去淮海路店里看一下，就是确实很像。它有很多 T 恤、衬衫、牛仔裤、外套、毛衣、裤子啊，那些袜子、内衣、功能型的发热材料等等，就这些东西组成了一个啊，你进去以后就会觉得它确实和优衣库的这个整个分布有点像。但是从风格上来说，我会觉得个人的感觉，它像的延长线稍微往韩式上面靠一点。我自己一个感受是，比如说女生从里面逛来逛去，走出来之后可能没有太大变化，你可能会在她的打扮穿搭上感受到一点韩风。但是如果男生在里面买了衣服走出来以后，可能就会脱胎换骨，变成那种韩剧里韩国欧巴的那个感觉。我觉得它可能对男生的重要性更大一点，就是给你全套换了一套穿搭的感觉。
1: 男的平时穿的衣服基准线还是稍微低了一点，是吧？所以很容易改头换
2: 啊，
1: 面。
2: 对，我的这个基准压的比较低。
0: 不过我看我们稿子里面对于这个所谓的韩国优衣库，其实有一个更所谓标准的说法，就是韩国的 SPA 品牌。SPA 这个概念，我们其实在之前好像讲那个有些品牌的时候，其实是提到过的。要么汇总再给大家就是简单科普一下，就是 SPA 品牌和所谓的快时尚品牌，它的根本区别是什么？
2: 其实很多是把这两个概念混到一起讲的，因为快时尚品牌之所以 说它快，就是因为在 SPA 的整个全流程上是放到一个非常短期的流程里面去完成。那 SPA 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从设计、生产、销售，它是一个全链条自控的服装品牌。就一般情况下设计、生产、销售都是分给不同的角色去完成的，但是像这种全链条的品牌呢，他们可以在自己一家把这些所有的品控都能够控制好。我们可以去说一些比较大家印象比较深或者是接触比较多的 SPA 品牌，比如说优衣库，然后 Zara， 然后呢还有就是 H&M， 都是这种类型的品牌。
0: 那就是 SPA 就是相对于所谓的就是传统的快时尚品牌，它其实是有一个优势，就是整个链条比较短的话，或者说对于潮流的把控会更好吗？还是说就是利润率会更高，还是有什么样的特别的优势吗？在这里面，
2: 如果你从整个大量生产和快速更新的角度来看， SPA 肯定能够给公司或者这个集团带来更高的利润率。早先我记得在去研究优衣库的时候，他们也说他们学的就是 Gap 嘛，就美国的那个品牌 Gap。 现在来看啊，就是如果这家公司能够把全链条控制在自己手里面，它一定是能够通过大量生产这么一个方式去压低自己的这个成本空间，那也就提升自己的利润空间。但是它比较难做的当然也是和 SPA 有关了，就是说它全链条可能会给它带来较大的仓储压力。所以说现在大家也能看到，当 H&M 或者是 Zara 遇到一些在潮流领域或者是说消费者认为它的这个潮流趋势不再去符合自己对时尚或者是各种各样这个敏感性捕捉需求的时候，它的这个吸引力和它的利润率都会大幅下降。
1: 这个里边我其实一直比较好奇啊，就是我们可以稍微把这 SPA 再展开请教一下惠总。因为虽然他们这个从设计、生产、销售这个业务模式上面会比较像，但是你像优衣库给人的产品的感觉肯定和 Zara、H&M 包括和 Gap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优衣库的时候比较说的是基础款，但是说后面两个的时候会比较说的是跟时尚更加相关一点。那么像 Musinsa Standard 它是比较偏基础还是比较偏时尚这个部分，这两种这个偏向会对它这个业务本身包括你刚刚讲的库存等等产生影响吗？
2: Standard 在我们这边作者去直接采访的时候还是有提到的哈，就是说他自己认为和优衣库最大的不同就是他有设计感。但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分开来看，因为优衣库现在再去增加的自己，也就是说通过设计师合作这么一个方式，也就是再去补他这一个设计方向的这个缺口。那 Standard 呢，我自己是觉得它是带入了一定韩风的基础款品牌。就是为什么这么讲，就你该有的都有，你说一条牛仔裤它如果是能够在这个基础款上玩出多少花头，它应该是要去做各种设计上的增量，但是它其实并没有。但是呢它反而在一些比如说外面的就是外套啊，比如说毛衣啊，或者是说衬衫啊，这种角度它稍微加了一点点，让你看起来哎有点点往韩国风向上再去偏的这些东西。比如说是色彩，就是以前我们可能还能在优衣库里看到就是非常多的一版一版的这种大的基础色色块哈，就是它是一个货柜在那边去拼出来各种各样的一套基础色。我们当时还觉得啊这是优衣库的一个特征，当然这是非常早期的了。但是现在呢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收缩了一部分的 SKU， 它不会做那么全的，不会再像它做袜子那样去做它整个的这个基础款的颜色配色。但是在 standard 呢，我们可能还是能看到它，当然它把它 standard 的袜子也是分成了非常多的这个颜色色块的 SKU， 但是在衣服上也是一样，它没有去分那么多的 SKU， 但是它在选 SKU 选品的时候，它会选色会比优衣库的选色要更加大胆一点。然后呢还能看到它在装饰性上的风格，比如说它的对衣服是处理了一些花边或者是一些图案，这个呢还是有它自己的一些想法在的。然后就是他发了非常多的长款，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应该还是初春的时候，临近二月份三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会发现他的店里面的大衣都是长款居多。这个你能够想象一下哈，就是一个店里面的所有大衣都往长款去偏的时候，它是一个怎样的风格。我就看到一些男生在那试的时候，他整体上会帮你去在旁边搭出的那一套，包括里面的开衫也好，包括衬衫也好，包括大衣也好，基本上就是你想象中啊韩风它应该具有的一些风格特色和它的品质。
1: 简而言之就是一个韩风的但是又有点时尚感觉的基础款，这是 Musinsa Standard 产品上给人感觉。
2: 对，这个是看上去和优衣库最大的不同。优衣库其实看上去你说它是日本品牌，但是实际上它有一些无国籍属性的哈，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直接的基本款的概念，尤其现在还是引入一些欧美的设计师在里面的时候，让它的风格更加的 没有那么往日式上面去靠了，但是在 standard 这边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集中一点。
1: 嗯，刚刚讲的比较多的还是 Musinsa standard 的这个比较偏基础款的这样一个线下的服装的门店的品牌里面的产品给人的感觉是什么样。但其实刚才汇总在一开头介绍 Musinsa 这个集团的时候，实际上说的是它是一个时尚的买手的集团。这个我当时一开始听的时候就觉得跟基础款好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在服装行业里面是离得很远的两个业务。就所以就Musinsa这个集团到底本身是还有哪些业务，
0: 就是一个是优衣库一个是 IT 这样一个概念吗？
2: 倒也未必，就是我觉得它可能是到 IT 还要再更升级的感觉。因为你刚刚肖文杰你刚刚说了一点，它是买手哈，就是买手这个概念哦，稍微有一点点在Musinsa的概念里是要被它颠覆掉的。就是怎么说呢，它是一个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孵化器的电商，
1: 听上去越来越中国互联网味道了啊。汇总还是给我们从头先介绍一下吧，就Musinsa这个公司到底是怎么起来的。
2: 最早我们从它的名字开始说吧，就是Musinsa这个名字呢就是一个韩语的缩写啊，就是我虽然不懂韩语，但是我们这边作者他们在去查资料的时候查到了这相关的一些东西，就是它叫拥有最多球鞋照片的地方。从这个名字大家就可以看出来它其实有点偏向于古早 BBS 的感觉。这个是在2001年的时候，当时它的创始人还是个高中生叫曹万浩，他是在韩国的一个在线社区里面开了一个球鞋爱好者的论坛，所以说起了这么一个名字，他的简称就是 Musinsa。 然后大家就在这里去分享，比如说像耐克阿迪啊这些全球知名品牌的限量款运动鞋，非常符合当时高中生们去拼鞋的这个感觉啊。那有时候他也会介绍韩国的本土街头文化和时尚风格，然后呢来的人多了，那在时尚圈里慢慢就有点名气了，因为潮人们都在这儿嘛。所以说到2005年的时候，他就有了一个内容业务的发展，就是他创办了线上的杂志叫做 Musinsa Magazine。 那最早呢他是刊登他的创始人就是曹万浩拍摄的各种街头穿搭，然后呢他开始聘请一些专业的这种编辑团队加入进来了。到了2009年的时候，也就是说他现在这个业务开始有了一个雏形，就是线上时尚电商平台。那整个的这个平台的名字啊，当时起的就叫 Musinsa Store， 就是还是没有偏离 Musinsa 这个核心的这个中心。然后这个 store 呢它没有去生产和设计服饰，你可以把它看成就是一个有点点买手的这个概念。它当时引入了许多还没有在韩国销售的海外的时尚单品，那也会和韩国本土的时尚品牌和设计师合作。这些品牌啊就是还是比较新锐的，因为当时他们刚刚创立嘛，就是有自己独特的风格。那再往后呢，就是你看看从2001年开始到2009年，再往后发展也是过了有十年了。这个商业化的初期啊，就是 Musinsa 他曾经买断过早先他们那些潮品，就是限量商品放在他们自己的 store 里面销售。但是他的创始人就是曹万浩，他也会判断，这个判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他说未来买方的选择权比卖方的选择权更重要，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要给用户自己买的权利，而不是说你的买手看到了什么再把你看到了眼中的世界告诉我们，不要跟着买手买。所以说他把这个用户的判断权完全交给用户之后，他就开始向容量大量品牌的电商平台去扩张了，而且去收购很多具备其他这些内容属性的电商平台。那所以说现在我们再看，在韩国 Musinsa 它的业务就不仅仅是服装，它还包括了美妆、二手潮品，还有生活方式，还有空间运营，就各种各样的领域。那旗下平台也很多，我们又列出来，比如说什么 Sold Out 这种，或者是 Beauty 这种美妆形态的，就是它覆盖了从潮流服饰到生活方式，然后从新品到二手商品，整个一个全链条的时尚平台。
1: 我刚刚听了，我觉得还是挺神奇的，就一开始说它是一个社区里边开的一个这个子论坛，
2: 对，
1: 然后开始办杂志，就我感觉像是什么 Reddit 或者什么天涯社区里边开的一个，对吧，一个频道，一个板块。
2: 嗯，
1: 然后做起来了，变成了一个得物一样的一个地方，因为他
2: 对他从内容开始，他是从内容起家的，
1: 对，而且一开始就是球鞋嘛，中国就跟得物一样的。然后到了这个2005年的时候，开始做这个线上的杂志，给我感觉有点像那个一些时尚的公众号，对吧？他自己生产内容，
2: 嗯。
1: 然后2009年的时候开始做电商，就比较像我们看到很多这个一些内容团队变现的主要方式，就开始做电商。结果他这个电商，从一个就是比较强的那种就是编辑性的或者买手性的电商，变成一个就是他自己有可能编的不是那么多，主导的不是那么多，而是囊括很多很多品牌的那种电商，变成这样一个形式。我感觉他转了好多道，结果他现在又开始做这个线下的服装的品牌。 我感觉他切换了好多种类型啊。
0: 不过我觉得这里比较有意思一点，就是如果我们从时间来看，这个事情做得很早。就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潮流的趋势，感觉像是比如说在中国，可能是过去10年或者15年会发生的事情。但你说这个穆斯林的，它的起点其实是2001年，那个时候就真的是蛮早了，那个时候还在就是网页阶段呢。
2: 对。
1: 对，还在 Web 2.0阶段呢，对吧？包括他开始做电商，2009年，其实那个时候，如果你要跟中国的电商同步的话，其实中国的电商那个时候也就刚刚开始，比如说天猫啊、淘宝啊，才刚刚开始兴起嘛。
0: 对，那时候天猫可能都还没有起来，就它的这个整个设想还是比较前沿的。
2: 对，淘宝刚起来。
1: 对，所以他，我觉得他这个从时间线上来看，实际上是非常超前的，比我想象的是一个要就是成长的时间要长得久的一个公司。
2: 其实确切说，早期的时候，它更像是个买手店的概念嘛，它还没有把淘宝那些东西给放进去。早先的时候，它只是说我引入其他的这些商品，后来才慢慢的说啊，我自己去跟这些产品去合作去做平台。
0: 那我觉得就是所谓的先做了一段时间买手店，然后又做了一段时间自己的东西，那它这个就听上去有点像 Beams，是吗？就因为我对 Beams 也没有那么熟悉。
2: 其实。看起来，你刚刚提到 IT 的时候，就是跟 Beams 就已经开始有点点这个方向上的重合了。就从最初的消费者和受众来看啊，就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哎，穆斯林在一开始引入了这种他眼中的时尚潮流，或者是说海外的时尚单品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有点像 Beams，和潇洒一开始的感觉非常类似。因为早先我们在日本曾经采访过他的老板，就是社乐洋。他也就是跟我们说到啊，就是 Beams 的第一代顾客就是以大学生和中学生为主的，和刚刚你看到的这个高中生在论坛上面去办论坛，现在 Musinsa 的这个很多的，核心受众是非常非常类似的，就是 Musinsa 的目标也是在意潮流的高中生和大学生，但是呢，你从模式上看，他们的大方向上有点接近，但是这个做法不太一样。就 Beams，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起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是1976年创业。1976年在日本是一个什么样的坐标呢？就是那个时候日本人对于美国西海岸的生活方式是非常非常接受的，就是 Beams 在那个时候他就抓住了这么一个点，就是哎，那些等于是他的同龄人嘛，这些年轻人喜欢西海岸的

0: 休闲生活方式，那么我就把这个生活方式这些品牌引进来。那所以说在一开始 Beams 就是走的买手店的道路，那之后它可能是有买手店也有自己的原创品牌，那 Musinsa 现在也是一样买手店开始，但是呢后来开始做了 standard 的这样的自主的品牌。那这些自有品牌产品线进来之后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方向感还是不一样的。因为早先 Beams 做自有产品的品牌的时候，是因为海外他们拿来的服装不符合日本人的体型嘛，日本的这个 size 还是要小一点。但是在 Musinsa 这边，他做这个 standard 的是为了能够去有意识的做基础款。因为当时优衣库已经出来趟出来一条路了，就是说这种基础款是你能够给各种各样服饰安上的插件。那其实虽然 Musinsa 现在觉得这是他自己的能够去适配各种各样的风潮，他说这是他自己的一个特征，但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早先优衣库在去实践这一点上，他就已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基础的路线了。那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就是 Beams 你去想啊，他的现在走的是两条线，一个是 2C， 就是我们看到的街边的各种各样的店铺还有他的电商，那还有一个是 2B 也是非常有趣的一条线啊，就是他做的是业务咨询，就是怎么说，他是做各种新的产品企划、新的设计，他可以和不同行业去联合。比如说当时我们去的时候，舍乐阳就说他们最近在做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他们已经和20-30个学校去合作了他们的校服。这些校服呢本身就是由 Beams 去提供的，只不过是用 Beams 生产的服装去完成在这个学校上他需要设计上的新的变化。然后当然 Beams 也会去做新的各种各样自己的选品，他们现在做这个 Beams Japan， 大家可能去新宿看到了一个和日本文化、日本选品有关的这么一个零售商店，也是 Beams 会在里面去挖掘出自己觉得有趣的这些商品。然后这些商品呢，他们可能会去和自己的某一些业务条件做联名，或者是说有点点 OEM 的感觉，打上 Beams 的标，但是是用别人的技术去给完成出来，就各种各样了。就是对 Beams 来说，现在是 2C 和 2B 两条线共进。但是在 Musinsa 这边呢，他和能够给他带来收入的这个 2B 的这条线，他应该是一个孵化的态度，就他没有说我要去跟你做一个联名怎么样，他是说我把你放到我的体系之下，由我的全部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去带着你一起往前跑。这个是 Musinsa 和 Beams 在早期这么一个模式上不太一样的地方。
1: 就是 Beams 的 B 端是一个咨询公司，然后 Musinsa 的 B 端是一个孵化器，是这个意思？
0: 有点点像。
2: 能不能展开讲一讲这个 Musinsa 和设计师品牌之间这个孵化器的这个关系啊？
0: Musinsa 它在整个集团之下，它其实是有一个投资公司的，叫 Musinsa Partners。 然后呢，他们每个月都会和各种各样的公司见面，他们说每个月大概有20家公司，从第一次接触到决策需要2-3个月，然后呢去可能会和下面的这一些接触到的品牌去入股投资，投资大多是说他可能取得 10%-20% 的股权，然后确定投资意向后呢，然后 Musinsa Partner 这个团队啊就会入驻企业大概3个月，这是非常有点像早期天使或者是风投这个感觉啊。只不过这个公司它还具有它后台的各种各样的资源，因为它毕竟是一条自己全产业链的公司嘛，它会有营销、生产、客服、物流、电商这种各种各样的基础设施方面的支持。然后对这些品牌来说比较有吸引力的一定是早期在资金方面它是有一个无息的生产资金。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在时尚产业很多品牌刚刚做起来的时候它其实还是非常吃成本的，就是你会先生产出来然后你再销售，你的资金才能回流嘛。那初创品牌可能就会觉得啊，我一开始要投入很大的这个成本是有压力的。那所以说 Musinsa 他们早先再去为这个合作品牌去提供的关于这个下一季生产资金的无息支持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这样呢，它能够让这些品牌通过它最后在 Musinsa Store 的这么一个平台销售的收入去偿还早期的这一些支持。然后还有一个中间第二个呢，就是说它这个支援方式是刚刚提到营销和运营这个领域。那在这个领域其实就会涉及到你的品牌到底是该立怎样的人设，你的产品该做怎么样的企划，然后包括你的营销和整体的运营都会有一长串的咨询在后面这个服务。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你可以理解为Musinsa 可以帮你去拓展全球的各种各样的销售渠道，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电商的平台嘛，而且它还有自己的销售店，那就意味着你能够进入它线下的各种各样的渠道和线上能够和其他国家的消费者直接接触，那它就是一个全球电商平台和海外的总代。这个对于很多小品牌来说还是能够降低出海门槛，还是有这个吸引力的，因为要凭你自己一家的力量要做到这些还是要花很多的功夫，你原来要准备很多年，对不对？在这个国际物流平台入驻通关，还有本地配送，还有营销，你现在都可以在 Musinsa 这个体系里面去完成了。

0: 所以说啊，他现在通过这样的一套方式，他能够迅速笼络很多个品牌加入他的这个体系。现在我们能看到一个数据，就是他大概有超过4000个品牌已经快速进入了包括日本、中国在内的全球14个地区。你去看他的官网，其实有很多很多个语言在后面，这整个官网下面你迅速就切入一个国家，就立刻进入到这个国家的电商体系了。所以说他在这个领域拓的还是蛮强的。然后还有一点我们觉得和其他品牌不太一样的，就是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跟我们提的时候叫 MD， 我们要查一下 MD 到底是什么意思。 MD 啊，它是商品规划师，你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它会持续的去监测和分析现在这些新兴品牌，然后去挖掘有潜力的品牌。它有点像以前买手的升级版，就是买手你只要把品牌买过来就可以，对不对？但是商品规划师的意思是你要去发现这些有潜力的品牌，然后把它纳入到自己的体系里面，你要去深度的去介入他早期的品牌规划，还有这些产品线，还有营销促销，在这些领域方面给这些商品，给这些品牌提供自己的咨询建议，然后帮助这些品牌去快速的去响应市场。这个是 Musinsa 体系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1: 惠总，你刚刚讲到的这个他和设计师品牌这个关系，而且你说到现在有4000多个品牌，所以他在这个比如说某星赛这个电商的这个页面里面，你看到的是一个个品牌的这个店铺的形式呢？
0: 哦，没有，
1: 还是产品那种形
0: 式？不是产品，纯产品，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百货店。那在这个百货店里面，尤其是在服饰为主的这么一些条，它下面分成很多很多类嘛，那在这些这个品类里面，在那个品类里面，你看到的更多是产品本身，这个是给消费者的第一印象，它的品牌是隐在背后的。你就可以把它想象为一个线上的 IT， 那在大 IT 或者小 IT 线上你看到的都是商品嘛，那背后你才会记住它这些品牌的名字。
1: 就是它这个品牌还是会有展示的对吗？对于这些设计师来说，
0: 对，会的会的。尤其是在线下，它可能还会给一些小牌子，这些小牌子上就会给一些简单的对这些品牌的介绍，然后还有个二维码，你能够啪的一下扫上去，你还能知道和它背后有关的各种各样的信息。
1: 它还有线下，所以它除了这个前面我们讲的 Musinsa Standard 的这种比较偏基础款的店以外，还有别的类型的服装店。
0: 对，这个就是我们待会儿可以说的一个线下还有个商店，就是叫 Store。线下呢，它主要扩展了两个商店，一个是刚刚说到的 Standard 的卖基本款嘛，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们说到它在线上平台的线下版，等于是说它把线上的平台每一季做一些精选，在线下做自己的展示和销售。那么在现在上海我们看到他进中国安福路的那一家店，就等于是他 store 的这家店，你要想看他的潮流版你就得去安福路那家。
1: 对，也难怪他就是在中国就上海开了两家店，就是还是受到一定的关注啊，就一个安福路一个淮海路是吧？
0: 对，他打了两个点，两个点打的都还蛮准的。
1: 关于这个跟品牌的关系，不好意思我再稍微细细的问一下，就是前面提到的一个点是他还会做一些像天使的孵化的这些事情，包括会拿到他比较少的这个股权，那是所有入驻 Musinsa Store 的这些品牌都需要就是走这个过程吗？还是说他会引入一些相对比较成熟的品牌，或者说是不需要投资的这些品牌
0: 啊？两边都会有。刚刚说到孵化这一块，肯定是他去找到的有潜力有设计感有潮流性的品牌，是他们自己去设定了一条孵化的路径，当然他也会引入已经成熟的品牌。这个是两边我们都能够看到，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安福路里就已经看到，我记得是一个运动品牌，然后已经在他们这边，他就觉得这个跟他的穿搭或者是说在他们合作上是有一定基础的，所以说他就直接把这个品牌这条线给引进来了，放到里面去卖。这个是一样，等于是买手加上孵化两条线都会存在。
1: OK， 所以你刚刚讲那个4000个品牌实际上是包括一些很小的刚刚起步的设计师品牌，也包括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3: 小王啊， 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4: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

0: 呢。
1: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0: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1: 你有没有投资啊？
0: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1: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0: 好嘞。
1: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0: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1: 好，那他跑不了。
2: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3: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4: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5: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6: 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刚刚讲了比较多的跟这个设计师品牌之间的这个关系，以及他你刚讲的这个孵化这个点，甚至是有一些比如说帮他建全球站哈、啊、这样的，包括出海性质的这样一些工那个扶持的这些工作，确实和一些很多的电商是不太一样的、
7: 是。
6: 那这个从消费者的层面来说，对他这个吸引消费者来说很重要吗？是他一个和别的电商的一个很大的差异点吗？
7: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差异性的，因为你如果是说你要么做买手就是 IT 那样的感觉，那你就是说搭建一个平台让消费者能够去接触到更多他们认为符合他们兴趣条线上的这么一个产品，要么你就是自己完全去生产自有的服装设计的产品，就是自己做自己这条线嘛。我觉得能够让像他这样把两条线都能够握到手里面，而且能够去让消费者直接去做大量的选择，去接触到这么多的新品，我觉得还是很不容易的。我觉得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原先在去讨论这个选题的时候啊，包括我自己去逛完 Standard 之后，我还是觉得就这样吧，就是我觉得它可能没有特殊到让我认为它是值得我去购买的一个产品。但是当我们去 Store 那家店看完以后，我们还是下手了，就是我直接和另外一个同事，我们直接还是去买了，他们就当场就买了他们的衣服。你得去想为什么大家会愿意在这里去购买，那一定有它的品牌稀缺性。那这个稀缺性是什么？是你一定是有什么我在线上线下看不到的东西啊。对我来说，我当我意识到这一个品牌在他的店里面是他挖掘的韩国设计师去出的这么一个单品的时候，我意识到不行了，我淘宝买不到，我其他电商也买不到，我就现在下手吧。就这种感觉是你当时促使你消费的一个关键性的心理。
6: 就这个点在中国也很重要嘛。就如果你是一个买手的品牌，然后就是大家照片一拍，对吧，然后淘宝上一搜图，有可能对线下的门店来说是一个很难办的一个事情。
7: 对，
6: 那比如像优衣库，他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我线上线下是统一的打通的，我都是一家。然后母亲家的话，有可能除了这个方面以外的话，它在这个买手这个部分它有可能有一些独特的稀缺性。
7: 对，我觉得这个稀缺性一定是有的，这也是他们说 MD 这么一个商品规划师的职位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它能够代替你去做很多对于趋势和潮流上的先期判断，然后他们根据数据分析出和去导出了这么一个结论，能够把它的商品扎扎实实的就卡在你心里。
6: 刚才其实汇总介绍的是母亲家整个这个公司，尤其是它和时尚设计师相关的这个部分的电商和其他的一些平台不太一样的地方，比如说跟 Beams 不太一样的地方，跟 IT 不太一样的地方，我觉得这个点还是蛮有意思的。不过我还是想要稍微挑战一下，就是你刚讲到它有很多这个孵化了很多新的这些品牌，但是有可能它在韩国这套是蛮能够 那个奏效的。因为比如说母星萨他做最早作为一个论坛，包括他后来作为一个内容的一个平台，他都已经有比较大的声量，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这个人气和声望，那么大家比较认可他的这样一个买手。那比如说他现在开到中国了，已经在中国有母星萨 store 这样的线下的一些门店了，那这些品牌对于中国来说是不是比较陌生啊？那他把这些东西引过来之后，真的能够就是显示出他的独特性或者吸引到消费者吗？
7: 嗯，我觉得这也要分两点来看啊。就是他做这个全球化，一方面是要把他自己旗下的品牌给带过来，这可能包括他孵化的韩国品牌，或者是他找到了其他领域的设计师的品牌。然后呢，他也会去做这个本地化，那这个本地化里面就会包括他会针对要进的这个市场，比如说现在要进中国市场了，他会针对中国市场去孵化自己的本地品牌，那就是意味着他可能未来旗下会有更多的中国本土设计师的品牌在他的店铺里面出现。那当然中国本土设计师也会和其他国家的设计师一样，这些品牌也就搭上了他们这趟车，开始去往其他的这个市场去渗透。那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当时研究了一番啊，就是说他还会帮助一些设计师品牌开实体店。我们这个当时还蛮纠结的，为什么呢？就是早先他在进日本的时候，我们在日本他其实没有像中国这样开出两个大店啊。早先他只是开过一次 pop-up store， 是时间不长，然后那个时候等于是把这个品牌拿到日本的市场去亮个相，亮相的是这个平台而不是某个品牌单体。但是呢，他在2025年4月的时候，他已经帮助一个韩国品牌进了日本市场，就是他帮这个品牌开了一个单体店，就很有意思。这个品牌叫 Martin Kim， 是一个韩国设计师做的牌子。然后呢，母星萨帮他在东京涩谷开了一家线下店，而且说以后还会继续扩张十几家店。当时说是第一天他引发了多少人去排队，我们当时觉得还是蛮神奇的。
6: 你这个帮他在日本开店意思是说，比如这个店他的这个招牌是 Martin Kim 这样一个
7: 是的
6: 牌子，然后母星萨类似于什么，像他的代理，在日本代理这样感觉。
7: 我们当时就对这个代理的概念产生了非常非常多的讨论，我们就觉得这个可能不太像是代理，他只能是说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孵化投资者这个感觉，但是他又帮你再去推渠道，就他做了很多复合性的事情。他不仅仅是个投资人的角色，但他也不仅仅是一个总代的角色，他有点他自己是称为分销，分销在这个市场的分销商，然后由他去做这么一件事。但是你很显然他所做的事情又远远超出了一个传统的分销商该做的事儿嘛。
6: 对，就如果你是分销的话很清楚嘛，比如说这个店，就比如说什么滔博帮耐克卖鞋对吧，然后这个贵就是你滔博的，然后卖的是耐克的鞋，很清楚。但你刚刚又说这个帮他在这个涩谷开店的话，我感觉就是不单单是开个柜这么简单的事情啊。
7: 是的，他是一个完整的由他自己品牌开拓了各种各样的新店，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不仅仅是要做一个集合平台的感觉，他的线下店还是有可能去落到各个品牌身上的。
6: 啊，所以他这个店上面都甚至都没有母星萨这个牌子的显现。
7: 有没有牌子我还真的不知道，但是当时他就是以 Martin Kim 这个形态去出现的。
6: 我觉得还是蛮神奇的，就从这个点的话，我感觉稍微解答了一点我最初的这个好奇，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要去关注这个公司，它确实和我们之前已知的比较多的一些服装的品牌，包括我们讲过一些快时尚品牌，还是有蛮大的不同的，就它这个做法挺神奇的，包括它的成长路径也挺神奇的。
7: 是的。
6: 哎，你刚刚讲到的那个 Martin King 的例子，其实就让我们想到，就我们要说回到母星萨在中国的开这两家店啊，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它在中国的业务其实是和安踏以合资的一个形式成立了一个母星萨中国这样一个公司，然后再来开店的是吧？
7: 是
6: 吧，让我们就觉得就是母星萨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他又跟安踏合作，同时呢他在日本帮那个韩国设计师品牌做的事情好像又跟安踏帮很多海外品牌在中国做的事情有点类似。
7: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区分一下，就是安踏和母星萨在中国它是一个合资的概念，就双方是建了一个合资公司嘛，就母星萨是16%，就60%的股份是大股东，然后安踏是40%的股份。那安踏负责的是他可以通过这个合资公司的董事会嘛，去承担战略和财务管理这些职能，这个是面上说的哈。但是我们去分析的时候会觉得母星萨和安踏在中国的这么一个结合，本地上是一个结构上的互补的考量。就是母星萨它需要在中国肯定是希望长期做能够稳步发展的，那他会希望能够和具备本地理解力和完善基础设施的合作伙伴协作。这个是有什么意思呢？就是意味着你这个品牌合作方你需要既懂中国，同时你也要在中国开过店，你可以这么去翻译一下。那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他如果想要去懂中国的话，那安踏现在他已经在中国有过这么多年的实践历史了，他既有资本上的这么一个考量，他同时也会有说你有基础店铺和各个地区里面的考量。因为你如果要去开到各个城市里面，那母星萨是不知道我到底开在哪里，那安踏可能是在各个城市都踩过点了，他会告诉他，哎，你觉得在这样一个城市里面什么样的地址是适合你的，那什么样的渠道又是 OK 的，那整个单店的运营的系统经验是什么，然后包括你线上线下各渠道如何在中国这个市场里面去互相转化和支持，这个都是安踏能够给的既有的 know how。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在韩国的时候，你也刚刚从我们讲历史的时候可以看出来，他是从线上起步然后到线下去扩张嘛，那你可以在门店去扫他的二维码，你可以进到他的线上商店，然后去看他大量的线上的评价，但是你也可以在线下直接去试穿，就是你当时在线上看到的什么样的衣服你跑到线下来试一试。那线上的销售数据和排行榜它同样可以去指导线下的运营。 那现在在中国，你是不是可以去用同样的路径去做？虽然现在 Musinsa 在进中国之后啊，线上线下都开了店，就是它的线下是刚刚说到的上海的两家店，那线上的就是它这个 Musinsa 也在天猫开了两家店。那这两家店，一个是 Standard 的旗舰店，一个是 Musinsa 的旗舰店，你可以理解为它的品牌和平台这两条线在中国线上线下都同步在走。那么它天猫和比如说它未来的各种通过 SNS 转化过来的各种销售数据，它也需要有各种线下的管理能力去把它和线下能够对应上，去把这个线下的运营商店这个经验能够去转化到线下。这个它在韩国做过的事情在中国是不是能够复制实现，它其实心里是没有底的。那所以它也需要中国的合作伙伴去给它一定的经验，就是在中国选择什么样的 SNS 去推，在中国去怎么样把线上的数据和线下更好的能够转化下来，这个可能就是它和安踏合作的最大的价值。当然具体的效果怎么样，我们可能也会需要一段时间去看看以后它到底有怎样的成果出来。
8: 嗯，不过我自己听下来感觉就是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点，就因为安踏早年有一个非常成功的子品牌的引进了李氏飞乐嘛，飞乐也是韩国这边过来的。嗯，所以我感觉就是说在整个过程里面听上去 Musinsa 比他在日本拓展的时候要保守，可能因为中国本身是一个更复杂的市场，而安踏呢也是反而是要更清楚自己在这种更复杂的合作里面可以站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以后去讨论安踏的时候反而比较有意思一个点，因为这几年安踏其实做了很多不同的品牌的策略，有引进有收购也有像这样的比较偏财务的合作，所以我们以后可能讲安踏的时候再展开这个部分。
7: 嗯，为什么日本市场和中国市场拓的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可能，我觉得是步骤上的不一样。Musinsa 是不是要在日本开店？我觉得未来它是会的，因为我们在跟他们聊的时候，他们也明确的说，未来中国包括日本还有亚洲海外的这样的市场是他们拓展的重点嘛。只是说在步骤上，他可能先去选择了让他的这一个孵化的品牌到日本去开店，但是呢，日本市场他们是有一个已经有一个很完整的电商平台开始打出来了，就是既有他们自己官方网站，就是 Musinsa 这一个平台。在日本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电商，它就不是像中国这样需要走天猫这样曲线救国的方式，它是直接连到它的直营网站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它这一个品牌也进入了像日本的比如说类似我们天猫这种感觉，就是它的 ZOZOTOWN 嘛，也进去了，就它的几条线在日本对于日本的消费者来说是能够直接接触到你的线上品牌的。但是在中国你看就很绕，它如果是要用它的店铺开到中国开线上直营这件事情，中国消费者未必会买账。
6: 嗯，
7: 所以它一定要跟各个合作方一起去推这么一件事。
6: 嗯，所以其实是中国的这个线上的 SNS 的这样一个环境和电商的环境有自己的特殊性，对吧？所以它不可能是完全的照搬它韩国的整个一套线上和线下的体系。
7: 是的是的。
6: 哎，讲到这个的话，插问一下，就之前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忘记问了，就是它在中国开店有规划吗？尤其是像 Standard 对吧，如果你是做一个我们前面讲的 SPA 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类似于优衣库这样的模式，你不可能只开一家店对吧，不然你全都包了干什么？它有规模的计划吗？
7: 现在还是有的，我们在它那边得到的一些计划是2030年前在中国开100家，这还是个蛮快的拓展速度啊。就是2026年这一年的话，它计划在中国开10家，新增10家。
6: 蛮快的。
7: 对。
6: 嗯，如果是以这个Musinsa中国这样一个合资公司作为实体的话，它都是直营对吧？
7: 嗯，你说直营其实就是合资公司直营嘛。
6: 对对，合资公司直营。
7: 对，是。现在3月份马上应该就要开第2号店了，就是 Standard 的2号店是在南京东路。然后之后嘛，现在可能听他们还在去谈，就是像现在风很大的新600，还有就上海的新600，还有杭州恒隆这些核心商圈，它都有可能进。因为这个要提一点，就是它的店开起来之后可能会有一定的效应啊。这个效应就是我们之前在地产上常说的这种锚点店铺。什么叫锚点店铺？就是说你进去以后地产商会给你很大的优惠，是因为你能够带来核心的客流，这个核心客流和地产商想要抓的这些人群是一样的。他在韩国已经完整实现了这一点，当时他要去做线下店铺的时候就已经是瞄准了这么一条线。因为他做拓展线下店应该是在疫情那段时间嘛，他等于是反向拓展，以前是线上，到疫情那段时间开始往线下去拓。当时他要拓的时候，一方面当然我们会觉得那个时候的租金会下降很多，另外一方面啊，他自己因为早先是做内容出身，所以说他知道怎么样去吸引由他去主导的这个属性的核心人群。所以说这样一个人群很可能是现在很多线下的地产商非常非常希望抓住的人群。那么这些人抓到他的店里以后，就会成为拓展整个商圈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逛街的力量。那这个力量是地产商很喜欢要的，所以说他们就会成为地产商眼中希望能够引进的这种锚点型店铺。他应该是要用这样的路线去跟很多中国的地产商去合作，去拓展在中国的商圈的策略。
8: 不过我理解这个事情确实要快一点做，因为就是一讲到 Musinsa 我就想到那个淮海路上曾经的另一个就是韩流的品牌，就是 iSeconds 嘛，就当时也开了很大的店，非常的潮流，然后大家都觉得说这个有可能是下一个趋势，但是就是很快就死了。就如果说要测试整个市场的话，确实要快一点，而且就是规模要做大，可能才能达到就是说一个明确的结论。
7: 是的，而且它的这个价格策略啊，到底在中国会要是怎样去跑，我觉得也是要看的。因为早先我们当时之所以在安福路那家店下手了，是因为它的价格策略相对是你对一个小设计师品牌，然后有一定潮流感，这个价格定位的心理预期是差不多的。就是 很可能是在500到1000之间，这个可能和很多年轻人去买潮牌的这么一个档位也是比较接近的，
8: 就至少是三位数了，这个还是蛮好的。
7: 哎，是的。所以说在这样一个价位之下，你会觉得在这边能够买到一个稀少感的有设计感的东西，那还是值得的。这个我觉得是当时他去打很多小设计师品牌去做孵化非常聪明的一点。
6: 哎，那他的那个Musinsa Standard 的这个价格是个什么样的区间？
7: Musinsa Standard 要比这个潮牌这个领域还要再往下降一点，你可以理解为跟优衣库差不多吧，就是说一条牛仔裤大概两三百，然后一件外套，然后再贵一点一个衬衫大概也是小几百这样的一个

0: 200多、300多这样的一个概念。
1: 现在优衣库价格也在往上走，我觉得这个两个对比就更有意思了。
0: 优衣库只是设计师品牌在往上走吧？
2: 是，你刚刚讲到他那个在韩国的时候，其实线下开店的时候正好是赶上了一个，就是他能够通过自己线上长期积累的这些这个声量，包括这个人群，为这些商场、为这些地产本身能够带来新的客群的。这个事情其实也比较像，有可能十几年前，像 Zara 和 H&M 这些快时尚对于中国的那个商业地产的，包括一些商场的这个价值啊。
0: 嗯。
2: 那我们这两年都是讲的这些快时尚品牌，其实已经失去了这个在商场里面这样的一个地位，它不再是那种主力店那种感觉，然后他们自己在中国也在收缩，所以我觉得母亲赛要在中国重建这样一个影响力的话，其实还是得看一看，对吧？如果它真到了一定规模的话，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效果。
0: 对，我觉得还是要把大家从线上吸引到线下。你在中国现在这个市场语境之下，除了要有稀缺性，可能还有就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价格。你这个价格能够压到什么程度，让人觉得我在淘宝买一件衣服跟你在线下能够买一个比较潮的衣服是有类似的体验的时候，大家才会下去。
2: 对，这个包括我觉得这个部分有可能安踏还是蛮重要的，就是和这些商场、商业地产这些公司之间的沟通、
0: 之间的关系。
2: 对，嗯，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包括他一开始选择要在安福路开一家那个母亲赛 store， 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他全都是只有 standard 的话，你要凭空建立这样一个影响力，我觉得有点难。
0: 对，等于现在两家店各自打了一个板。
2: 就会回到母亲赛这个公司啊，其实你一开头讲他这么多的业务的布局，包括讲他还会去孵化一些小的品牌啊，然后做那么多的电商，还去收购一些服装以外的电商的平台，现在又做全球化等等等等的，他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样规模的公司啊？
0: 我觉得你可以去这样理解吧，就是我们去排了一下他从2016年到2024年的年度营业收入嘛。2016年的时候我们用韩元这个比例来先看一轮啊，就2016年还是472亿韩元，然后它的一个大幅增长其实也是从2019-2020年，就是它开始布局实体店的时候开始的。那个时候呢就是从472到2020的时候增长到了3319亿韩元，然后到2024年的时候就已经到了超过1兆韩元了。我们换成人民币来去理解一下，就是2024年的营业收入换成人民币是57亿元人民币的样子。那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刚刚他一直在说对标对标，那对标优衣库，我们看优衣库的单品，就是因为优衣库属于迅销这么一个集团嘛，我们可以先看他这个单品，因为他的财年画的不太一样，我们大致切了一段，就是2024年9月到2025年8月这个优衣库财年，他的总收入合成人民币大概是1270亿，这个体量还是有蛮大差别的，就是他的零头，刚刚说到 Musinsa 是57亿，然后优衣库是1270亿，那其实体量上还是有差的。那他我们还会对比其他几个这个 SAP， 那 Index 是什么，就是 Zara 的母公司这个集团，2024财年合成人民币是3049亿，然后 H&M 的集团是什么呢，是1715亿，那其实这些体量都还是远远超过 Musinsa 的。那我们再对标一下同样都是属于时尚平台的这个 ASOS 这一家，也是英国的一个卖服饰的这么一个线上平台吧，你可以这么理解。那这么一个平台，它的一年的2024财年的收入是265亿啊，这个好像慢慢的开始和 Musinsa 有一点点接近了。所以我们可以给 Musinsa 做一个坐标啊，就是相对来说它是一个规模上仍然是成长期的综合时尚平台型的这个企业公司。
2: 嗯，它现在是上市了吗？就你刚刚有它的那个营收的数字，是已经上市了吗？
0: 没有上市。
2: 嗯，那他比如说像你刚刚讲的，他有还做孵化器啊等等的，我感觉他其实还是那个比一般的电商得要花很多的钱啊，就是他这个在没有上市这个情况下，他这个钱哪里来？
0: 他投资呀，他有很多，他受到了很多的资本驱动。我们可以看到在2019年到23年之间啊，他是有融资，有融了三轮，然后呢就是包括红杉 KKR 这个给他大概有5亿美元的融资，然后呢我们得到的一些信息啊，就是韩国媒体们报道的，说是他准备在今年在纽约或者是首尔上市，那目标估值大概是10万亿韩元，那大概换成人民币就是477亿元人民币，大概是这样一个基准
2: 啊。所以今年有上市的这个计划，那我觉得在这个背景之下的话，他比如说在中国这边开始拓线下的门店啊等等的，有可能还有这层的含义，
0: 应该都有的。
2: 那简单小结一下，其实霍总刚才把母亲赛从线上到线下的这个尤其是商业模式这一块，然后包括在中国最近的这个拓展的计划，还有他整个这个公司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节奏都已经讲得蛮清楚了啊，尤其他电商这个部分，确实是一家就是你很难直接和已有的服装品牌或者说是时尚集团来类比的一家公司，对吧？它最初孵化的时候像一个论坛，然后像一个得物这样的一个平台，后来呢它又有一些这个像那个公众号线上的内容传播的这个机制，然后开始做电商，然后电商的这个做法又和一般的我们了解的中国的电商又不太一样，它还会有点像孵化器，有点像买手店，但跟传统买手店也不一样，是一个确实比较难以定义的一个公司啊。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确实是一个虽然这个标题的由头是说韩国的优衣库，但它其实比这个名号要有更加多的一些内涵。
0: 对，可延展性会更多。我可以直接跟着你这个说一下，就是我们此前有很多朋友在去问 Musinsa 到底是做什么的时候，当大家不了解这个品牌的时候，要么说它是韩国优衣库，要么就说那你可以这样理解它另外一条线，就是把它理解为时尚领域的中川正七。
2: 哦，
0: 有点点这个感觉。
2: 但你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川正七。
1: 这个类比太小众了。 怎么有小众类比大众的这个

0: 就是你从这个路径上除掉资本的这一个路径来看，其他的这个打法还是有相似之处的。所以我们说 Musinsa 在做的这件事情，他对于品牌的孵化感 B 端的这条生意其实是和中川正七是有类似之处的。但是我觉得要聊到 Musinsa 一个非常和其他的服装品牌不一样的，就是它早先的原点刚刚也说到是和从内容起家的嘛。那这个内容起家到现在为止都仍然在影响它的线上线下的转化，我们可以把这点再去深化一点，就是它确实是跟其他品牌不一样的地方。 Musinsa 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它有一个接拍的功能。早先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它曹安浩创始人在去做这么一个平台的时候，是把自己的这个接拍或者是说再去拍其他潮人的接拍是作为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的。那现在呢，这个 Snap 就是接拍的属性在它的电商平台上仍然存在，就是它做这么一件事情是能够让人去直接体会到你这个接拍到底能够转化成在它的线上平台能够买到什么样的商品。这件事情其实优衣库也学过，我记得有一年我们还在优衣库的元素店，包括它那个手机 App 上面都有接拍这么一个属性，就是让大家去上传，然后呢你自己上传以后告诉大家这个是什么，然后让大家看到搭配之后你就能够直接去链接购买了嘛。就这件事情是在 Musinsa 的这个平台上从头到尾都体现得非常非常的彻底。
1: 说难听点，得物也做
0: 但除了这一个领域，他们在内容上还发展出了比较多的这么一大套东西啊。就是说我们以前看韩剧，大家会说哎，韩国人经常说我们早先在我们还没有热搜的时候，韩国的韩剧里面都在说我们什么什么明星又上了什么热搜榜什么的。那这个热搜这个概念在 Musinsa 里面也体现出来了，热门搜索词是什么，在一个电商网站里面还是有的，你能看到，你能知道什么是现在的潮流。然后商品的评价也是有，他们把商品评价这一点和就是顾客发布的评价和大家的积分能够联系起来，这就是意味着你能够通过发布评价去合理合法的获得积分，不是我们这边有时候会说啊，我们给你多少返点，这些返点是由店家给你去私下里去完成的，但是他们是在电商平台的机制上就已经完成了这一点。那当然后面还有数据排名这些各种各样的东西，这能让他们从线上立刻把握到趋势和需求。然后这个拿到这层数据之后呢，他们还会做第二层的东西。这个第二层的东西是很多我们可以觉得是时尚销售型的公司不太去做的事情。就首先啊，你拿到数据之后，他们的 Instagram 的商品发布是跟着数据来的，不是说我现在想发什么就发什么，我想推哪一家就推哪家，这是一个你从自我主动型的发布。但是他们的发布是基于数据的发布，就是现在大家想看什么我就发什么，这个是他 Instagram 上面发布的一个大前提。然后第二个比较有意思，他做了一个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内容吧，就是 Musinsa TV 在 YouTube 上的一个综艺电视节目。这个综艺电视节目是比如说他会发什么样的内容呢，我干脆就是做一个综艺化内容展现生活方式，我找一些明星一起逛街，或者是找一些潮人去做穿搭挑战，我甚至就是做那种随机的采访。就这些采访和综艺都有点点偏向于真人秀啊，或者是韩国做综艺那一套的手法，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会喜欢看这样的东西。他这套 TV 做下来的内容啊，并不是直接的去宣传他自己的产品，而是让人觉得哦，你 Musinsa 的受众们喜欢看的，或者是说他们在讨论的东西是这样一套 lifestyle， 他要展现的是这个东西，是把这群人给框进去，等于是为他拿下一个基本盘。然后第三条路是他们要去制作杂志，就是哇，现在这条路越来越多人在做了，就是他去展现和理解他现在所做的各种各样的风格。那现在优衣库当然也在做嘛 ，lifestyle 对不对？那 Musinsa 本质上也是在做杂志这条路，等于说他说 Instagram 也好，社交网络、杂志还有 TV 就是视频，这几条路都是围绕他的数据去呈现出来的，他希望发出的信息打得还是蛮精准的。就是 Musinsa 是要去让受众去自己去先去通过销售数据去选择自己想变成什么样子，然后他再把你想变成的这个样子的内容再做深化，进一步再推给你，它是一个反复的这么一个轮圈的过程。
2: 哦，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有意思。
1: 听完之后有两个感受，一，韩国人真的就是把内容这套东西已经玩到头了，尤其是像那个电视综艺的这个部分和网络的结合，这个太强了。第二点就是我感觉小红书是不是赶快要去做一下综艺，这个东西听上去都很小红书。
2: 对，你前面讲到 ins 的话就是差点脱口而出小红书是吧。
0: 哇、哦，有一点点这个感觉了。就是我觉得 Musinsa 这条路还是非常有他自己的一套打法的，因为刚刚我们可能说漏了一点啊，就是想要继续聊 Beams 的事情。就是 Beams 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牌，一个公司，就是他所走的路线和 Musinsa 是坚决的不一样，大家能够感觉到吗？我不知道你们俩感觉到了没有。
2: Beams 像编辑，
1: 就是老派呀，
2: 他是编辑
1: 老派的编辑策展的。
0: 对，老派
1: 编辑，
0: 我们这种做内容就会喜欢 Beams 那条路，但是 Musinsa 是把这个选择权给你们基础上，然后我在这上面再去玩新的花样。但 Beams 他为什么是这个感觉，是因为他从早先到现在他做的一直是一个信息启蒙者的角色。你要说做内容， Beams 也做内容啊，大家都会喜欢的 Beams at Home、 Beams on Life 这几套书对吧，都出了那么多本了，就是把他自己的员工展现的生活方式去展现出来，员工会把自己觉得用的好的东西推荐给顾客，这个东西也是能够给他带来转化的，只不过这个转化没有像 Musinsa 那么简单粗暴，因为它是直接和数据相关。但是 Beams 为什么要做这么复杂的一个曲线救国的这个感觉，是因为他自己这个定位还是信息启蒙者的角色，就包括社乐阳他自己都觉得我要突出来精选，我要把商品和现在信息

0: 因为非常多的都信息泛滥嘛，你本来就不会选，所以我们要把这些好东西挑出来选给你看。所以他要去选那些推荐人，那他的推荐人是谁呢？就是选品的人、意见领袖或者是明星。那其中这些选品的人又包括他自己的员工。为什么是他自己员工？是因为他在他的电商渠道也发现了一点啊，就是他们员工会去做这种搭配和推荐，那他们七成以上的线上营收都和员工的推荐和搭配有关，所以说他要把员工这条线给深挖一下，这个是和 Musinsa 非常大的一点不同。
1: 那所以说 Musinsa 的店员在店里面是不会自豪地展示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是这样吗？
0: 我觉得他们没有这一点，就是我能够感受到的是在 Beams 的店里面，你对店员是有一点敬畏感的，你会觉得哇这个人有点潮啊，但是在 Musinsa 的店员里面，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和你身边的给你提建议的人，他会告诉你哎，现在他们店里哪个卖的好，就更像是一个导购的角色。
2: 一个是老的编辑，一个是新媒体编辑。
0: 老编和小编吗？
2: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倒是觉得母亲还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就像霍总最早介绍的，它是一个诞生于2001年的一个论坛，就是它是从 Web2.0 的这个时代就是逐步的演化到了到现在的这个移动互联网的时代，对吧？它的电商反而是越做越多，然后它的内容也是越做越多的，然后 Beams 呢就是选择坚持在它的这个开始那个时代的做法，对吧？
3: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4: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3: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4: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5: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6: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7: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8: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7: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8: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7: 啊，
4: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9: 北京时间2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2: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是阴到多云，有短时小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今天最高温度28度，明天最低温度23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5: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2: 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5: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8: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老牌糖业龙头。

0: 新号 ST 广唐遭到了证监会的立案。新号 ST 广唐0009116月12号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当天收到了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因为公司涉嫌信息披露的违法违规，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公司表示，目前各项生产经营活动都在正常开展，但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吗？公开资料显示，新号 ST 广糖主营业务是机制糖的生产和销售，为食品饮料、调味品等下游行业提供基础食糖原料。公司深耕广西核心的蔗区，旗下的名扬、云欧等品牌的白砂糖延续23年蝉联全国糖业质量评比的冠军。在2025年的时候，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24亿，但是同比是减少了24%。而且与此同时，公司遭遇了亏损，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是-1.2亿，同比由盈转亏，投入研发的金额相应只有968万元，比上年同期也减少了36%。那公司到底是出了什么状况呢？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发布2025年年报的同时，新号 ST 广糖还同步披露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称，2025年的时候，公司在内部核查过程中发现，子公司前期开展的物流仓储业务所涉及的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存在着跨期确认的情况，导致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相关数据出现了会计差错。公司倒是亡羊补牢了，对上述的会计差错采取了追溯重塑法进行修正，追溯调整了相关财务报表的部分项目。2025年第三季度的报告经过调整之后，规模净利润是由亏转盈了。不过再怎么调整，公司业绩还是不行。在年报披露之后，由于公司2025年未经审计的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是负值，而公司经过审计的最新3个会计年度的扣非净利润都为负值。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25年的财报出具了待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于是从今年的4月30号起，广糖农业的股票简称就变更为了新号 ST 广糖。此次立案无论是否与此案有关，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都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理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理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要陪各位来关注到的是近期发行的基金，而在行业纵横栏目，今天要来聊聊的是电子化学品这个方向呢，持续高景气，国产替代真的能够一路高歌猛进呢？欢迎大家一起来锁定收听啊，一会儿我们会邀请嘉宾一起来关注。而在直通公司栏目当中，今天要来看的这家公司是2100亿的果链巨头蓝思科技啊，它要布局光通信了。那这样一个消息发布之后，影响又是如何的呢？一会儿来听听嘉宾的解读。接下来时间，首先来进入到的是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
2: 基金观察，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东方证券的曹端慧来到节目当中。曹端慧，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首先来看到的是027786的国富港股通核心增益混合 A 啊，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3: 好的，基金公司是国海富兰克林基金啊，这个是简称国富基金，是2004年成立的一家中外合资的一家基金公司，股东是广西的国海证券和这个美国的富兰克林邓普顿全球资管，目前管理规模大概是1000亿不到一点啊，然后它是有16名基金经理，目前从这个基金经理平均任职年限来看的话，是排名行业第一的，它的投研团队还是稳定性很高的一家公司，它的特色方面就是在这个外资投研框架比较成熟，然后港股 这个研究底蕴还是比较深厚的，然后在这个价值成长啊、长期持股这方向的话，这个基金公司有独到之处。
2: 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吧，它好像是一只混合型基金，对吗？它的平均收益情况怎么样？
3: 嗯，好的，这其实是第一个，它的底层资产肯定是投港股通的啊，
2: 嗯，
3: 它的名字叫港股通混合基金，
2: 对，
3: 所以它在这个投港股和 A 股的一个同时啊，然后它的权益上限还是比较高的，
2: 嗯，
3: 啊，从这个近一年的收益来看的话，因为港股市场相对低迷啊，同类的大概是在正负5%之间啊，这个啊收益相对来说不是特别亮眼。
2: 嗯，
3: 啊，这个是它的收益的一个情况。
2: 哦，好，那我们再回到这只基金本身啊，它的基金经理包括它的特色又在哪里呢？
3: 嗯，好的，这个基金经理的话是徐成啊，然后是2006年从业至今，他是这个港股投资的一个老兵，然后在这个港股消费啊、互联网啊、医药制造赛道，他还是有非常深厚的一个研究的。他之前就管理了很多。是这个这个港股基金长期大幅跑赢恒生指数，它的投资方法论的话是自下而上去精选港股的一个核心龙头，然后它还是比较擅长做均衡配置。基金特色其实前面也提到，它应该是一个双市场布局的一个特色啊，就港股通为主，然后 A 股为辅啊，然后兼顾这个港股的估值洼地啊，加上A 股的一些产业的红利啊，所以它的核心策略就是叫聚焦港股高股息高成长的核心赛道，兼顾资本利得加分红啊，这是这个基金的最大的特色。
2: 哦，那您对这样一支基金的综合判断呢，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啊？
3: 嗯，好的，综合来说的话，这个是这个优势方面的话，我们看这个基金公司它也是中外合资啊，这个投研体系肯定覆盖港股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一个呢，基金经理也是在港股投研的履历业内也是属于一个顶尖的一个水平。
2: 嗯，
3: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要看到港股的波动确实比较大啊，所以这个适配人群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能承受中高波动，然后持有周期大于2年以上的，然后想布局港股低估值修复的一些投资者啊，去考虑布局这个产品。
2: 嗯，好，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支基金啊。再来关注到的是027566的富国裕丰回报混合 A 啊，再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3: 嗯，好的，基金公司是富国基金啊，这个是国内头部的老牌私募，1999年成立的啊，这个是全品类的话它都有啊，这个总的规模是达到了万亿啊，然后包括权益、固收、量化这个三线呢，都是行业里面的顶尖水平啊。然后它的，因为这个发的这个产品是固收加类型的产品了，这个量化固收是公司的王牌特色，它的信用风控体系非常严格，包括二级债啊、分这个偏债混合，长期业绩还是非常稳定的啊。然后这个行业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这个是基金的一个简况。
2: 好，那么再来看一下啊，它的这一类型的平均收益情况又是怎么样的？
3: 嗯，好的，这个是偏股混合啊，然后我们可以理解叫固收加的一种这个基金啊，然后它的赛道属性就决定它的固收是占绝大多数的，正常一般是债券是占70%到90%的一个状态，
2: 嗯，
3: 然后近一年的收益大概是3%到5%之间啊，然后这个震荡式的回撤也很小啊，熊市也有很强的一个抗跌性。
2: 嗯，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啊，它的一个基金经理的情况，包括基金的特色又在哪里呢？
3: 嗯，好的，基金经理是陈思阳啊，他是有13年的证券从业的一个经理，有8年的基金管理的经验，啊，之前是在这个量化固收这两方向都有研究啊，然后在富国量化固收这个属于核心干将啊，之前管理过很多只的二级增强的一个债基啊，历史业绩是去跑赢这个业绩基准，
2: 嗯，
3: 然后特色方面的话，它其实就是标准的一个都加的一个框架，然后债券为主，少量，然后用可转债去增厚收益，控制仓位的一个上限，追求稳健增值，然后它还是用到了量化的一个模型啊，量化驱动，它依靠这个量化工程的模型去做这个仓位啊、久期啊、信用轮动啊，减少主观操作的一个失误，这个波动被平滑掉了，这个是基金的特色。
2: 好，那么您对于这样一支基金的判断呢？
3: 嗯，好的，优势方面我们说，富国它的固收 平台业内还是第一梯队啊。基金经理的量化固收的业，这个固收的背景呢，也是非常的，适配这个。

0: 产品的，也比较擅长控制回撤，所以，固收加的这个赛道的这个产品的话，其实就是，适合保守型的投资者，然后理财的一个替代啊，养老底仓的一个配置啊，基本上呢，就是说那种追求稳健或者说高龄投资者啊，这一方面的话，可能是比较适合去配这个产品的。
1: 好，那我们再来看最后的一只基金啊，027503的中银新材料混合发起 C 啊，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0: 好的，基金公司是中银基金啊，这个是中国银行控股加上这个贝莱德合资的一家啊银行系的头部公募。目前的话，就是在公募业务方面呢，它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啊。权益板块的话是规模中等啊，然后它依托这个中恒的渠道优势啊，这个零售客户的基数非常大啊。外方股东呢，贝莱德是提供全球的产业研究知识，包括新材料啊、高端制造行业研究，这个团队是非常完善的啊。短板是在权益基金，它的基金经理更换呢，相对来说频繁一些啊。然后呢，中生代的基金的业绩也是有一些明显的分化啊，这个是基金公司的一些情况。
1: 好，那么再来说一下这一类基金它的平均收益情况吧。
0: 好的，第一个呢，这个叫新材料行业混合，因为它这个是压在了这个单一高端制造主题的，包括这个新能源啊、半导体材料啊、化工新材料、金属新材料啊这些方向。然后从这个收益来看，平均近一年的平均收益受这个新能源的这个影响，大概是在正负5%之间啊。行业的已承受了一定的压力吧，可以说。
1: 好，那么再来说一说他的基金经理以及基金特色在哪里？
0: 好的，基金经理是严安琪，2015年从业啊，大概是有10年左右的一个经验。2024年是加入中银基金，目前的话是管理了2只行业主题基金，包括这个中银新能源产业啊，然后中银先进制造混合啊。历史业绩的话，这个新能源的产品认知呢，它是达到25%，比同类要稍微低一些啊。先进制造的话是回撤还相对来比较大的话，是比同行要跑输一点啊。总体来讲的话，这个是一个，这个新生代的基金经理啊，他的这个任职周期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短。然后特色方面，因为我们前面提到，它是100%围绕新材料的一个全产业链去布局，包括这个锂电的材料啊、半导体的耗材啊、光伏材料啊、高端金属啊、化工材料啊。来讲的话，这个方向还是非常景气的，特别是在今年我们能看到这个炒这个涨价的逻辑啊，炒这个题材的逻辑啊，其实跟材料这个绑定度还是非常高的一个情况啊。这个基金这个如果是专注新材料这一块的话，我觉得从中长期来看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预期在。
1: 那么您的综合判断呢？
0: 综合来讲的话，从优势来讲，我前面已经提到过了，新材料它是国产替代的一个长期的政策赛道，成长空间是非常充足的。从这个预期来讲的话，我觉得是这是一个好的赛道啊。然后呢，但是呢，这个风险这一块的话，我们也看到，刚刚提到基金经理他的任职这个年限还是比较短的，历史业绩呢可能也不是特别稳定啊，没有经历过完整的一个牛熊。然后这个是它的这个不利的点。然后总体来讲的话，我们觉得这个产品如果还是适配这种包括看好这个赛道的啊，包括新材料的国产替代呀，然后能承受这个波动较大的啊，然后这个去做这个小额博弈科技成长行情的一些激进的投资者啊，相对来说这些产品是比较适合他们的。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东方证券的曹端慧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主持人。
2: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4: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上呀！
5: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6: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4: 嘀咕什么呢？这是。
6: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7: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8: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

0: 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1: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5: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6: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那今天的行业纵横，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电子化学品啊。目前呢，半导体国产替代加速的当下啊，电子化学品作为芯片、面板、光伏等等高端制造的核心基础原料，也是电子产业的重要基石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行业纵横就来聊聊这个方向。
6: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7: 行业纵横，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上海证券的胡涛来到节目当中。胡涛您好。
8: 你好，主持人。
7: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电子化学品啊。其实很多普通投资者对于电子化学品还是相对比较陌生啊，不像芯片啊、设备啊这样被大家熟知。所以我们想首先请您给我们拆解一下这个电子化学品它到底是什么呢？
8: 好的。那电子化学品其实是一个就是融合了化学、化工还有这个材料学、电子工程各种各样学科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高新技术的一个领域，在整个的一个电子信息产业中是比较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简单来说呢，它主要去生产那些在电子设备制造的这个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并且呢它具有特定功能的一些化学品。那这些化学品呢，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就类比成是电子产品的维生素啊，在提高电子产品的性能啊、降低成本，还有就是提升生产效率这些方面，它是发挥着比较关键作用的。那它是处于一个从基础化工材料啊，再到终端电子信息产品，整个的一个产业链的比较中间的这么一个环节，也是世界各国为发展电子工业比较优先去开发的一个比较关键的材料。那它有这样的一些特点啊，一个是它整个的品种比较多，而且专业性很强，跨度也是非常大。它的产品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的啊，在这个材料属性啊、生产工艺啊这些领域，其实它差异还是比较大的。那这是一个。那再有呢，就是它这个子行业的技术门槛比较高啊，因为它这个品种啊跨度比较大，所以说单个企业呢很难去精通所有的领域，那它就形成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子行业，然后这些公司的技术壁垒啊一般来说也会比较高，而且呢它是处在一个叫技术密集，并且是产品更新迭代比较快嘛，它还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因为它涉及的这个学科之间是互相交叉的，并且呢跟下游这样的一些就是电子产品啊就是更新迭代你要紧紧的去跟上啊，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些电子化学品它这个更新速度啊也必须要跟上，这也是一个。再有呢就是它的这个附加值很高，而且它这个功能性很强因为虽然说它这个电子化学品啊在你单独去看单一用量可能不大，但是它这个功能就比较关键，所以说它的这个附加值啊就会比较高。因此呢对于这些电子化学品，我们对它的这个质量和纯度的要求啊都会比较苛刻，而且它这个生产环境我们去看的时候，就是去调研的时候，一般来说它这个生产环境啊也是比较干净的。而且呢正因为它这样的一个高技术壁垒，然后呢它分门别类又比较多这样的一个属性，使得它的这个前期投入啊需要大量的资金啊，因此呢市场上就比较容易形成一个就是集中度比较高的啊这么一个竞争格局。然后我们去从它的这个产业链去看呢，它的上游是这个就是基础化工的原材料和设备，像这个硫酸啊、盐酸啊这些都是算在它的这个上游原材料当中。

0: 中，那相关的设备有像这个刻蚀设备啊、清洗设备、显影设备，那这些呢都是它的上游。那它的中游呢，就是整个电子化学品的一个生产和加工。那这部分呢，一般就是要依赖一些纯度比较高的一些比较基础的化学试剂啊，比如说像这个氢氟酸啊、硫酸，这些都是算在里面。还有呢，就是需要有一些更具有技术含量的啊这样的一些试剂。这些试剂呢，就不是基础的材料了，它一般是需要通过这个复配工艺去生产出来了。比如说像这个显影液啊、玻璃液、清洗液啊，这些都是算在它的这个中游环节当中。那下游的话呢，就是比较广泛了，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电子信息啊领域，比如说像这个 PCB 啊、消费电子啊、汽车电子啊等等啊，都是算在它的这个下游领域。像我们日常用的家电啊，这些都是它的这样的一个终端环节。好的，主持人。
1: 好，那么了解完这个基础概念之后啊，想请胡涛再给我们来追溯一下整个行业发展的一个阶段。
0: 大概的话就是整个电子化学品它的这个发展脉络啊，是有以下这么几个阶段啊。一个是在这个20世纪，差不多是70到80年代的时候啊，就是全球的电子信息产业其实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啊就开始蓬勃的发展了。然后欧美啊这样的一些发达国家，他们就率先啊去完成了这个工产业的这样的一个重点领域，然后向这个精细化工领域的这样的一个转换。那到20世纪80年代呢，像日本的这个电子信息产业就已经是全球领先了，并且呢也带动着全球的这个电子化学品行业的比较快速的一个发展。所以说一开始其实是国外的一些国家啊就奠定了全球的一个可以说是电子化学品的一个基础。那我国的发展呢，正式就是崛起是在21世纪之后啊，伴随着我国的这个电子信息产业高速的增长。那国内的电子化学品的整个市场就开始快速的规模化的发展，整个产品呢也向着这个更专业的啊这个角度去发展，并且呢目前我们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一个电子化学品的一个市场。那我国的话，我们这些企业在像超净的这个高纯试剂，还有 PCB 的这个基板的材料啊，包括像这个半导体化学品这些领域，那我国的企业目前来看是有一些比较高的这个技术壁垒的。那部分企业呢也是成为了国内的这样的一些龙头啊，也改变了这个外资企业之前就是我们说是垄断的啊这样的一个格局。那目前看整个这个行业的这个市场规模和增速的话，目前基本上到2025年差不多是在800多亿啊这样的一个全球的这个是电子化学品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规模。那当中我们去看它的一个占比的话，主要用的啊就是下游比较多的还是在这个集成电路上，差不多占到了65%。那像这个显示面板啊，像光伏啊，其实基本上都是在15%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占比。那这是一个。那我国市场，如果我们单独去看的话，像当中比较大的，其实还是在这个刚刚说集成电路啊、显示、光伏啊这几块还是比较大的。那当中我们要去看的话，就是当中一个就是国产化率啊，我们现在是在不断提升的。目前我们这个，尤其是像这个集成电路当中的这个湿电子化学品的话，整个我们这个国产化率目前啊已经是达到了50%以上。那从当前的这个全球的竞争格局去看的话，当前其实国外的一些巨头现在凭借的这个技术啊，从全球来看啊，还是垄断着全球的一个高端市场啊。但是我们国内的话，其实一些高端的这个领域啊，我们自己随着我们自己这个技术的进步，那国产化率也在不断的提升。那到目前为止，基本上就是集成电路这一块在50%左右，整体去看的话啊，基本上已经是达到了20%。啊，到30%的这样的一个国产化率的水平。那并且呢，整个的一个伴随着下游的驱动啊，像这个人工智能啊、物联网啊、新能源汽车啊这样的一些行业的发展啊，其实对于这个电子化学品目前整个行业去看的话，这个纯度的要求啊是越来越高的。比如说像这个4N级啊、5N级，包括像它的这个性能上要求它能够做到这个耐高温、耐低温啊、轻量化等等这样的一些要求啊，都是在越来越高。并且我们国内的政策呢，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就是支持。比如说我们其实已经把这个电子化学品啊已经列为到了这个叫战略新兴产业啊，并且呢通过我们有一个政策啊叫做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啊，来鼓励整个的一个电子化学品的一个尤其是高端这一块啊，去不断的进行这个国产化率的这个提高。好的，主持人。
1: 所以我们也看得出啊，现在其实是由政策的扶持，有资金的关注啊，这个赛道其实还是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胡涛，这样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好吗？
0: 好的，
1: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 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3: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4: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5: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第一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6: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7: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8: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上海证券的胡涛。胡涛你好。
9: 你好，主持人。
8: 刚才胡涛陪着我们摸清了行业整体发展的脉络啊，当然大家也还比较关心，在这个赛道当中啊，国内的一些核心玩家到底有哪些呢？
9: 好的，主持人。那一个的话，比如说像这个湿电子化学品领域，那是这个江化微啊，它是我们国内首家上市的这个专业的湿电子化学品企业。那它的这个产品的品种是最齐全的，并且它这个配套能力啊也是这个比较强的。那它的优势呢是在于，它目前已经是实现了G2啊到G5等级的一个产品的全覆盖，像这个G5级的硫酸啊、氨水这样的一些高端产品啊，它都是可以去供应这个12英寸的这个晶圆厂，像它的这个三大的生产基地。江阴、四川、镇江的三大生产基地，整个的产能是在持续的释放的，那它这个市占率呢，也有望持续的提升，而且它整个的一个主营业务收入也比较稳定，那这是一个。那再有呢是这个光刻胶和电子特器领域，像这个南大光电，它是这个双龙头地位，一方面它是国内唯一量产这个28纳米及以上制程的这么一家光刻胶企业，那这是一个，就是打破了国外一些就是像日美这样的一些龙头公司的这个垄断，那这是一个。另一个呢就是它这个电子特器，像它的这个三氟化氮包括这个磷烷 已进入到了这个台积电和中芯国际的供应链当中，那这个也是当中一家，包括像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产能的话，像2025年它光合胶的产能已经是达到了500吨，那整个的一个高端这一块，它这个自主可控率啊可以达到30%，那研发服务占比呢也占到它整体收入差不多是在15%啊，所以说这是一家。那再有呢就是这个在 PCB 和功能化学品领域的这个光华科技啊，它是PCB 化学品的龙头，在行业当中已经是在 PCB 这一块已经是深耕了差不多40年啊，同时也是全球前10大的这个 PCB 企业，超过当中有60%。啊，都是和它去进行合作。那在这个固态电池的这个材料领域呢，它已经是在硫化锂提纯这一块啊，它已经是超过了，就是纯度已经是接近是100%了。它这个参数是在99.9999%啊，这样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参数。并且它在硫化锂这个成本上，比起同行来说也要低，差不多是30%啊。所以这也是当中的这个一家关于这个 PCB 啊和这个硫化锂这一块的比较龙头的这么一家企业。好的，主持人。
8: 那看完国内市场之后，我们再放眼全球来做个对标啊。海外电子化学品行业目前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包括有哪些龙头企业吗？
9: 从全球来看的话，这个欧美企业其实还是处在一个技术领先啊，占据着高端市场主导地位的这么一个格局。欧美呢是电子化学品可以说是这样的一个发源地吧。从20世纪刚刚说到了20世纪70年代开始啊，伴随着它这个电子信息产业的崛起，那它整个的一个电子化学品啊就快速的发展。那它目前来看呢，整个的一个产品等级啊，基本上都可以达到G4啊以及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级别。那可以说和整个全球的半导体制造业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啊，因为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说了，就是更新迭代它其实非常快的啊，和下游的这样的一个匹配度要高。那它欧美企业呢，基本上就是可以做到和半导体制造业啊，基本上是同步的去发展它的这个电子化学品，并且呢，目前已经是占到了，从销售份额去看的话，占到了全球差不多是30%啊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份额。尤其是一些高端市场，比如说像这个12英寸的晶圆啊，像这个先进制程的半导体材料啊，它都是占据着主导地位的。那它许多的龙头企业呢，是通过这个技术积累和并购啊去扩张地位，比如说像这个巴斯夫去收购这个德国的这个公司，来强化它在这个电子化学品的一个布局。那这是欧美市场。那再有呢就是日本企业呢是处在一个当前技术也是比较领先的这么一个格局，但是它起步啊比起欧美企业来说是要比较晚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啊它才逐渐的起步。那目前呢基本上和欧美企业持平啊，就是欧美企业30%，它基本上占到了全球27%啊这样的一个市场份额。那它的这个企业呢主要是在像这个光合胶啊以及这个超净的高纯试剂啊这样的一些细分领域它是比较突出的，像这个显影液啊这块是那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它完全就是领先的啊这样的一个格局。所以说总结一下，基本上就是国外的电子化学品行业呢，就是欧美日啊目前是还是主导的这个高端市场啊这样的一个格局。那当中的龙头企业凭借着技术壁垒和这个客户绑定啊，比如说他们和台积电啊三星这样的一些企业去进行合作，那整个的一个订单的这个可见度啊也比较高啊，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当中的龙头企业的话，一个是刚刚说到的这个德国的巴斯夫，它是全球电子化学品的比较领先的这么一个供应商。那收购这个德国的伊默克公司之后呢，它进一步啊扩大了自己的这个生产线，并且呢能够覆盖半导体和这个平面显示器的这个当中湿电子化学品啊，整个一个技术等级呢是达到了G4以上。还有一家呢是这个美国的霍尼韦尔啊，它这个核心产品呢是它的这个供应杂质啊是在100 PT 以下的这个高纯度的湿电子化学品，比如说像氢氟酸啊，这个过氧化氢、盐酸啊，都是它比较核心的产品。那它目前呢是主要服务全球的这个龙头的半导体企业，那它的领先的优势在于它的产品的高纯度啊和它的这个稳定性，那是比较领先的这么一家龙头企业。好的，主持人。
8: 好，那我们在最后啊，这个再结合行业的基本面啊，一些企业的情况，想问一问，当下如果我们要布局这个电子化学品行业的话，有哪些投资思路和核心的赛道机会呢？但是同时我们又要规避哪些风险呢？
9: 好的，那优先的话其实还是要关注一些高景气的这样的一些赛道，比如说像这个半导体的光刻胶啊，还有这个湿电子化学品，比如说像这个G5级的啊超净高纯试剂啊，这个可能是一块。那电子特器还有这样的一些高端领域，那都是可以去看的。尤其是当中啊，就是目前还是被国外占据着比较高市场份额的这样的一些高端制造的这样的一些领域啊，比如说像这个光刻胶领域的28纳米以上的这样的一些制程，那这些是可以去看的一个方向，就是高景气，然后就是高端制造。 另一个呢，就是可以去关注一些具备产业链优势的啊这么一些企业，比如说它同时拥有技术啊，加上产能，加上客户，能够形成这样闭环的这么一些优势企业，那它可以通过投资啊，以及合作，以及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进行产业链上的布局。那这种就是我有第一主营啊，再加上我可能会有第二个一个比较高成长性的这样的一个主营业务收入的这样的一些企业，
8: 对，
9: 那是可以去关注的，就比较稳定。那再有呢，就是可以看这些企业的这个研发投入啊，研发投入如果说比较高的话，占比一般我们就是比如说超过15%的话，那同时还能够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这个现金流的这样的一些企业，那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去进行关注的。那当中的风险点就在于就是行业当前的这个景气度啊，其实吸引着大量的企业去进行资本开支和投入，那后续可能会出现一个是这个产能过剩啊，那个这个是我们要去进行规避的。那再有呢，就是它这个上游原材料如果出现涨价的话，那这个也是要去看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好的，主持人。
8: 好，那我们以上非常感谢来自上海证券的胡涛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9: 再见。
10: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1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8: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栏目啊，今天来关注到的是 A 股消费电子龙头蓝思科技。就在近日呢，它是迎来了重磅战略动作，引发资本市场的广泛关注啊。那么市值超过2100亿元的蓝思科技呢，发布了动态，旗下全资子公司蓝思光电完成了对深圳同深光电控股权的战略收购，这也就意味着公司正式跨界切入到空芯光纤赛道，来强势布局下一代高端通信领域啊。那接下来时间就来关注这家公司。
1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8: 要读懂这次布局的核心价值呢，首先要搞明白当下光通信行业的核心变革逻辑。随着 AI 大模型快速迭代，万卡、十万卡级别计算中心大规模落地，全球算力网络的数据传输量呈指数级爆发，传统光通信技术的短板彻底凸显。目前行业主流的实心石英光纤依靠玻璃介质传输光信号，受物理特性限制，存在时延偏高、非线性效应突出等问题，已经逐渐逼近传输性能的物理极限，无法满足超高算力、超低时延的传输需求。在此行业变革背景下，光进同退、空芯带时芯成为全球光通信行业的确定性发展趋势，空芯光纤也成为下一代算力网络的核心底层材料。业内普遍认为，2025年是空芯光纤规模化商用元年，这项颠覆性技术可能将成为破解 AI 算力中心传输瓶颈的核心突破口。和传统石芯光纤不同，空芯光纤摒弃了玻璃介质传光的模式，让光信号在空气或真空中传输，核心性能实现跨越式提升，可将网络传输时延降低47%左右，同时彻底释放带宽吞吐潜力，完美适配 AI 计算、高频交易、长途通信等对时延、带宽极致要求的场景。目前，全球科技巨头已经率先开启空芯光纤的商业化布局，微软收购空芯光纤行业先驱 Luminosity。谷歌、AWS 等国际头部云厂商都在全力推动空芯光纤在超大型数据中心、AI 计算中心的落地应用，足以印证这条赛道的硬核价值和确定性前景。 而在国内市场，同深光电是为数不多实现空心光纤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能够对标国际前沿水平的优质企业。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同深光电是国内空心光纤领域的高新技术标杆企业，掌握全链条核心技术，实现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一体化布局，彻底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公司构建了四大核心技术护城河，竞争优势十分突出。首先，拥有自主可控的反谐振空心光纤基础结构专利，攻坚21项关键工艺技术，解决了行业核心工艺难题。其次，自研高精度石墨炉与气压控制算法，实现核心拉丝装备国产化，摆脱海外设备依赖。同时，企业具备纳米级全流程精度控制能力，产品损耗大大降低，时延也大幅缩减，核心指标达到国际一流水平。最后，公司已经实现多场景工程化落地，推出适应 AI 算力中心的低时延空心光纤跳线、长途通信超低损耗空心光纤等产品，广泛应用于通信、AI 算力、金融高频交易、高端传感等高端领域，产业化进程稳步推进。不过，行业内一直存在一个普遍痛点，空心光纤技术壁垒极高，实验室技术突破难度大，规模化量产、精益制造的门槛更是居高不下，这也是这项技术迟迟未能大规模普及的核心原因。而蓝思科技的入局恰好精准补齐了行业量产短板，形成极强的产业互补效应。作为全球高端精密制造龙头，蓝思科技深耕精密加工多年，拥有成熟的规模化生产体系、严苛的品控能力、强大的资金实力以及全球头部客户资源。业内人士表示，双方结合可能将产生极强的协同化学反应，一方面打通精密结构制造加高端光电元器件的完整产业链，让蓝思科技快速补齐光感知、光传输底层技术短板，构建系统级光电研发制造能力；另一方面，依托蓝思的规模化制造能力，助力同深光电突破量产瓶颈，推动技术从实验室成果快速转化为市场化产品，加速空心光纤产业化落地，抢占全国高端光电材料市场份额。那么对于此次战略布局，蓝思科技明确表示，未来将全面整合同深光电的技术、工艺与产能资源，推进相关产品落地，聚焦 AI 数据中心高速互联、万卡智算集群、高频交易等时延敏感场景，实现规模化商用。从战略层面来看，这次并购精准契合公司向 AI 智能终端、具身智能、AI 服务器、商业航天等高端赛道延伸的整体布局。当前，光电技术作为新一代通信高端智能硬件的核心底座，正孕育万亿级市场空间。蓝思科技通过前瞻性并购，成功切入到全球前沿硬科技赛道，摆脱了传统消费电子业务的增长桎梏。对于资本市场而言，这次布局不仅拓宽了公司的业务边界，更完成了 AI 新基建赛道的基准卡位。那么蓝思科技啊，今天又是上涨的这样一个表现啊。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来到节目当中。左建明您好。
9: 哎，你好，吉野。
8: 啊，我们知道蓝思科技它还是非常有名啊，2100亿市值的这样一个果链龙头啊。这次呢，突然要收购空心光纤企业，来切入到光通信的这个赛道当中了。您怎么来看它这个动作呢？
9: 好的，我觉得那个一方面可以看到公司在过去这一年当中吧，那个都在做各类的一个资本市场当中的一个布局，包括针对于未来市场当中的一个增长点，无论是像那个 AI 人形机器人，包括像商业航天领域当中，都在做一个触角当中的一个布局。我认为这里面的话，那个可能它背后的一个猜它的一个投资的一个逻辑，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因为这公司它的一个基本盘就是跟我们的3C产业消费电子是一个息息相关的，无论是公司的一个起家一直到目前为止70%-80%的一个收入 都来自于我们的一个消费电子。那说了更加具体一点的话，那更多的就跟我们的手机产业链是有关的。
8: 对，
9: 所以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公司的话，那个一直到2022年，我们的一个增长的曲线是那个非常的一个快速。
8: 嗯，
9: 但是最近这几年当中的话，虽然增长幅度还有，还能够保持10%到15%，我认为这作为一个这么大型的公司来说，已经是非常难得了。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公司的话也在做各种的一个尝试，希望能够增长速度能够跑得更快一点。但是毕竟体量已经是非常的大，而且对苹果产业链的话，要进一步的一个扩展难度也比较大，所以它必须要在别的增长曲线当中去找到一些突破。包括我们看到过去这五年，公司在汽车产业链其实布局也做了非常多，那它的一个打法，我认为是非常值得我们其他企业来学习。第二，我认为如果 A 股市场当中像这类公司多一些的话，我觉得投资收益率不要说是4000点，我认为到6000点以上，这都是能够指日可待的。原因就在于，它第一绑定的都是大客户，手机绑定的是苹果，而汽车的话绑定的就是特斯拉。
8: 嗯，
9: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企业它给到供应商的毛利率都非常的高，那个不像我们在其他的一些那个企业当中给的毛利率比较低。那这么一来，我赚的是收入，但是我很难会有一个利润跟成长的过程。第二个，我们看到它这次的一个拓展，我认为接下去的话，这就是为接下去的一些行业的热点来做一个尝试性投资。因为从这次的一个公告当中去看，它不是一个企业发的公告，它只是在公司的公众号当中去发，那就说明它收购的资金量，市场当中普遍猜测应该是在几个亿。那也就在于像蓝思这么大的体量的公司收购几个亿，而且在公司的官微上面去发的话，一方面对于公司它自身的一个增长，其实那个短期是看不到的，因为它的体量太大了。
8: 对，
9: 第二个我认为也可以代表着公司其实对于二级市场当中的股价是很有诉求的，否则的话这类公告它是可发可不发的。而在公众号当中去发的话，那就说明它在中短期对于二级市场里面关注度非常的高。好的，
8: 确实这个正如您提到的啊，蓝思科技近一年布局的动作真的是特别的多啊，它有切入到 AI 服务器

0: 原石也好，包括这次的收购也好，我相信啊，全都是一个全额拿下的过程。因为对于这家公司来说，它根本就不差钱，不会像我们的其他的企业，它就是以一个10%-20%参股的一个模式。
1: 对，
0: 那就说明公司的话，它是想在这个赛道当中去做布局，这是一个。第二个，我认为投入的资金对于他们这家公司来说非常的小，那就说明这家公司它在投资的过程里面的话，更多的是一个尝试。我先买一张入场券，所以不能够说他投了那个现在的同声光电那个能够带来多大的一个收益。我认为他只是买了一个入场券而已。第三个，我认为应该是从他的整个产业链的一个架构里面去看，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无论是跟苹果也好还是特斯拉也好，那个站在世界科技的一个巨头企业当中，那个作为供应链，那有可能他会看到的一个机会，或者是下一代研发的一个角度的话，他肯定需要朝这个角度里面来做一定程度的一个介入。就比如说我们看到以苹果产业链为例吧，能够陪跑苹果的企业，基本上从过去我单纯的就是一个供应商，现在的话是要跟他一起来研发投入。那由此的话，我在为下一代产品在做布局的时候，我作为供应商就提前我一定要介入。如果你都不会的话，连介入的门槛都没有。所以我认为这次的收购的话，更多的是买了一张入场券。
1: 确实，这个你说他之前去收购原石科技也好，包括现在去收购同声光电也好，他一方面他是想摆脱只做手机玻璃的这样一个标签，对吧？同时呢，也是去补齐其他的一些短板。就像您说的，他可能买了入场券，一只脚踏进去了。但是确实啊，我们看到他的这个公司的体量和之前被收购的公司的体量其实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啊。所以我们也想问，就是像他现在已经介入到这两个当中了，但是短期来说的话，普通投资者在看蓝思科技这家公司的时候，更多的是关注什么呢？
0: 好的，我觉得那个作为我们普通投资者，那个可能我们会去看两块。第一个的话就是看他们这公司短期当中有没有一些诉求。我们看到无论是上市公司的回购，包括实控人的增持，包括这次以一个公众号的名义来发一个可有可无的做一个信息披露的一个过程，那就是告诉我们一点，这公司啊短期对股价是很有诉求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公司在5年之前是做了一轮定增了，5年过程当中它没有任何的资本市场当中的动作。那接下去的话，我们猜测大概率的话，它在资本市场当中要有一笔融资的过程了。那个当然了，它的港股这是另外一回事情，我指的是 A 股，它没有任何的一个资本市场当中的举动。那由此的话，那个我相信它的一个融资敞口应该是很快就要被做一个打开。第二个，那就说明公司对于二级市场当中现在关注度是相当的高。那个如果是单纯的以基本面角度里面去看，这家公司是非常硬的。那如果是从这次的公告形式当中去看的话，我认为那个对于二级市场当中的关注度可能比它的基本面短期可能会来了权重更多一些。第三个，我认为就要看这公司的一个发展方向。我们可以看到公司整个在产业链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手机也好，之后到了我们的汽车的中控屏也好，这次的话我认为它更多的是站在下一代，也就在于 AI 角度当中的一个布局。我认为从这个角度里面去看，这家公司中长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因为它的每一个节拍都踏准了我们整个时代。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5: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6: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7: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4: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6: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8: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5: 发现优质公司。
4: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9: 我是丁丁，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老板，打包。
1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小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东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夜里都转偏北风，明天下午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7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3度。今天的相对湿度7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091.89点，全天下跌4.58点，跌幅0.11%，成交1.37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675.25点，今天上涨144.14点，涨幅0.93%，成交1.70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76.81点结束交易，全天涨12.97点，涨幅1.03%，成交218.13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0.15%，创业板指上涨1.72%，科创综指上涨1.27%，上证50下跌0.84%。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4447.79点，全天下跌394.88点，跌幅1.59%，成交2407.71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40.48元，今天涨2.97元，涨幅0.32%。
3: 第一财经广播，
1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2: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在 6月16号，星期二啊，是的，星期二。今天收盘之后，刚刚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问大家伙儿啊，各位师傅们今天开心吧？各个分类指数啊，其实涨幅最大的，好像推送写过这万德出的一个新的叫财富总指数啊，涨幅在2.90%。然后像科创1002.47%，创成长2.25%，这些指数的涨幅超过2%。然后科创200，创业板50，才轮到创业板指。而今天全市场加在一起，其实下跌的指数不少。首先三个红利指数，对吧？中证的、上证的、深证红利。除此之外，除了刚刚上证50以外，还有中证 A50、上证180、中证 A100、沪深300。包括上证指数和上证全收益指数，那个000888，哎，对，今天就好像价值这一块不价值，但成长那边很成长。收盘之后的话啊，很多小伙伴已经发出现到的，今天其实成交量跟昨天差不多，对吧？啊，稍微增加了300多亿啊，但是个股呢涨跌比家数很平均啊，2675对2727，上涨的股票家数稍微多一点点，作为。长周末前啊，这是第三个交易日，对吧？还有两个，然后就是这个端午的假期，这个时间节点各位怎么看怎么做？事实上今天盘中是有一部分啊所谓扰动因素的，对吧？日本央行加息，但是盘面好像你感觉不到啊。也有些听众朋友上个星期再上个星期，包括很多嘉宾也都提了，那这个星期四凌晨美联储的表态啊，倒未必是加不加息啊，但更多的是这个新任联储主席的表态，他会用什么样的关键词，哎，他的语言习惯是什么样子，对吧？甚至我觉得有些记者可能功课会做得很仔细，对吧？原来这个伯南克的时候喜欢怎么样表达，甚至于很更早，对吧？这个格林斯潘喜欢怎么样来说话，那现在换了一位联储主席，他会说什么，他的关注点会在哪里，以及他这一次会做怎样的表态。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的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容，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
13: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4: 我叫非常，财经嘛，我喜欢听财经信息嘛。现在是那个什么维权，有个维权。哎，我说我的有只股票退市了，不是刚刚退市，这种服务还可以，来看一看嘛，走出来看一看，因为刚退休嘛，脱离这个社会不能太远，脱离这个资本市场不能太远，
15: 投资应该做得很久了，
14: 那好多年好多年，我是第一批股民啊，很早很早的。
15: 赚的最多的一只股票是什么？
14: 最多就是退市那只股票，
15: 就在那之前赚的最多。
14: 刚参加工作就用他的软件，不知道后来为什么突然就。财务造假就退市，因为赚了钱之后我就留了一点做个纪念，然后就没有管它。
15: 下次还有这样的机会您会再来吗？
14: 时间允许我会来的。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3: 股市大家谈，
12: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准时跑过来啊，02162780977，来听听今天各位会说些啥。一号线是一位秦先生啊，下午好。
16: 包龙老师你好。
12: 你好。
16: 股民朋友们大家好。今年是第一次发表个人的观点，因为仅供大家参考。首先谈谈自己的操作理念。因为本人

0: 看涨以趋势波段滚动相结合为主，不频繁追换股票和追涨热点，所以趋势股是战胜所有东一个西一个的最佳良机。本人持有的两个股票今天都是涨停板，心里非常的高兴，但是大方向我认为这个行情还没有那么快的轻易结束，市场永远要看资金和活跃流向哪里。本人的观点，这轮行情反弹的终结点暂时看到7月23号左右，无论这个时间到了以后，我个人的观点要求大家休息到明年的3月份再买股票，信不信到时候让大家去见证，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个股另当别论。大方向到了明年的3月份以后，陆陆续续的会兴起一轮全民炒股，这是最佳的机会，关键要耐心等待，但是不代表个股没有行情。所以今天呢就暂时谈到这里，因为是股市大家谈，仅供大家参考，再见。
1: 好啊，谢谢秦先生。看看很多听众朋友都在聊些啥。哦，有些朋友听到了很开心。哎，是啊，嗯，我看到了啊，我看到了。还有一些朋友在蜻蜓平台上面，桂圆八宝粥跑过来，明阳跑过来啊，这个有些朋友哦还在关注最近一段时间大家伙的想法，对。昨天有朋友在提300的指数新高会回调，回调会新高。但的确有一段时间了啊，对于更多的小伙伴而言的话，这个市场当中大家关心的是不是创业板指数啊，科创板指数啊，甚至于说关注深市会不会比关注沪市要多那么一丁点，会不会，会不会啊，这也相应的就使得大家的其实看的不同的指数做的不同的交易就会完全不同，是吧。02-1627-80977，一号线黄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下午好，宝宝。
1: 哎，黄师傅好。哎，您说说。
2: 我今天就等于说是，反正我还是想说我做的那个转债嘛，对吧？转债今天收盘价位很吉利的数字，788.88元，对吧？今天盘中它创过新高，831。就等于说这个转债我一直在跟你说的嘛，就是基本上可以说是变成腰债了，对吧？而且反过来我就这么说，虽然收益还是比较丰厚的，但是心里现在尤其像今天嘛有点不是很踏实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涨幅实在是从400多，因为你知道的500多600多到700我已经很满足了，今天830都让我看见了，所以心里有点慌。准备等于说是明天如果有机会就全部出来，连底仓都不留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说句实在话，它的转股的溢价率倒不高，才6%，但是我就在想，它真的要冲到1000以上，我估计还是有点问题的吧，这是我的认知啊，不能作为依据。因为从那个技术分析来说，或者从资金流向来说，它啥毛病都没有，因为今天创的是历史新高啊，对吧？但是好像我的小心脏可能还是受不了，因为散户嘛，钱赚多了心里反而不踏实，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吧。好吧，宝宝。
1: 哦，好，好的，哎，好的，谢谢黄师傅，哎哎，再见。
2: 好，再见，再见，
3: 微信 Q 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4: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老牌糖业龙头新号 ST 广糖遭到了证监会的立案。新号 ST 广糖0009116月12号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当天收到了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因为公司涉嫌信息披露的违法违规，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公司表示，目前各项生产经

0: 活动都在正常开展。但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吗？公开资料显示，新号 SC 广糖主营业务是机制糖的生产和销售，为食品饮料、调味品等下游行业提供基础食糖原料。公司深耕广西核心的蔗区，旗下的名扬、云欧等品牌的白砂糖连续23年蝉联全国糖业质量评比的冠军。在2025年的时候，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24亿，但是同比是减少了24%，而且与此同时，公司遭遇了亏损，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是-1.2亿，同比由盈转亏，投入研发的金额相应只有968万元，比上年同期也减少了36%。那公司到底是出了什么状况呢？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发布2025年年报的同时，新号 SC 广糖还同步披露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称，2025年的时候，公司在内部核查过程中发现，子公司前期开展的物流仓储业务所涉及的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存在着跨期确认的情况，导致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相关数据出现了会计差错。公司倒是亡羊补牢了，对上述的会计差错采取了追溯重塑法进行修正，追溯调整了相关财务报表的部分项目。2025年第三季度的报告经过调整之后，归母净利润是由亏转盈了。不过再怎么调整，公司业绩还是不行。在年报披露之后，由于公司2025年未经审计的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是负值，而公司经过审计的最新3个会计年度的扣非净利润都为负值，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25年的财报出具了待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于是从今年的4月30号起，广糖农业的股票简称就变更为了新号 ST 广糖。此次立案无论是否与此案有关，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都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理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理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Q彩
2: 微信 Q 他们听完，您正在关注的是股市大家谈啊。是的，如果有这方面的维权服务的需要的话，仍然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24小时一直都会在的那个按钮，那个投资维权的菜单啊。注意啊，这两个动作其实是达到一样的目的，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消息，这条消息上面有2个链接，点进去以后把自己的相关信息填完啊，但一定要填对啊。前几天我们这个连线的时候，嘉宾也提到这个事儿，对吧？填对手机号码要填对，而且填完了以后也别忘了，就是会打电话来跟您取得联系的啊。这个所以啊，别忘了把电话接起来，好吧？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我看到在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点多啊，因为凌晨2点多是我们节目的重播时间段之一啊，除了晚间9点以外，第二天凌晨2点还有一次重播。2点多我还看到有小伙伴在上面发维权啊，自动回复给您的维权链接信息啊，看完了读完了填这个点进去填清楚啊，交过来好吧。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收盘之后各位怎么想怎么干的，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2号线是杨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3: 你好，一个节目主持人。
2: 杨先生好，您说。
3: 啊，还有各位各位股友啊，那么这个星期呢，今天是第二天，对吧？那么昨天嘛，就是随着就是外围的不良，随着外围的这个不利环境大力的缓解，所以昨天我们迎来了就是久违的那个大盘的，可以算是一个跟中阳线，对吧？那么今天实际上大盘的走势呢，是属于一个符合预期当中的，因为你昨天随着大盘的那么暴涨，那么今天呢，全天呢应该是属于应该是上下一个震荡吧。你看大盘最多也就是

0: 跌几个点，涨几个点，全天是在震荡。那么各方面的数据嘛也差不多，量呢嘛也基本上维持在那里。但实际上的风格呢，我看了一下呢，实际上风格还是这样，包括近一两个星期啊，甚至拉长一点，近几个月啊，如果你的个人的股票啊，都是在这个，我是把它称作为大科技板块啊，因为大科技有可能分得更多一点，比如说在半导体啊或者芯片啊这些大科技板块里面呢，你可以说是天天喝汤吃肉，对啊，你看一下今天的那个上涨的一些板块里边，都是一些反正和芯片啊、半导体这些相关的一些相关产业链里边，不是材料嘛，就是工艺，对吧？反正一个，如果你的股票都是在这里呢，那你的感觉会非常舒服，你会觉得每天都是在一个，都觉得大盘很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你手上的一些股票都是一些比较传统的，甚至是一些比较没落的一些股票，或者称作为像一些夕阳的股票板块里面的话，比如说像一个房地产啊，或者一些白酒啊这些的话，那你的感觉会比较差，对啊。所以呢，但是呢，现在在这个问题呢也比较尴尬，因为你如果我只是说打个比方而已，比如说我现在手里是如果其他的不在那个，你让我把手里割掉，然后去追，我也不愿意，因为为什么呢？你看，板块个股的位置都那么高，甚至有些股票都是三位数的，甚至逼近，甚至三位数、四位数的，你让我去追，我肯定也不愿意，因为我个人本身来说，通常是这样认为。就是风险是涨出来的嘛，对吧？但是呢，怎么办呢？市场永远是正确的。如果你那个只能是期待，静待一个大盘的调整，那你有可能也把找这样一个时间把自己的股票进行转换一下。如果你手里没有这样的股票嘛，我现在也不建议你去追，
1: 不，杨
0: 对
1: 先
0: 吧？
1: 生，您自己打算怎么样？
0: 我现在的手里的股票呢是这样，我说说我自己个人啊，
1: 哎。
0: 因为随着昨天的大盘的暴力拉升，我个人的盘位随着昨天我是基本上是出掉了，现在仓位基本上在只有2成多一点，两成多一点呢是科技和电力，我是各占一半，因为我
1: 科
0: 是
1: 技和电力啊。
0: 根据电力板块。我是一个科技和电力板块，我各占一半。那么科技嘛，因为我们个人的资金，每个人的资金都是有限嘛，所以科技的股票嘛，你最多也就找个一两个股票自己买一点看着。你要找那些，就是
1: 不
0: 一
1: 不
0: 个
1: 不，
0: 应
1: 不
0: 该
1: 是
0: 是
1: 不
0: 比
1: 是要
0: 较，
1: 找那些，您找了什么方向的？
0: 我找了是那个，就是电力板块，我是找到一个，就是现在。可以，你去可以看一下，就是市场热度比较高的那个，具体名字我也不说了，对吧？就是一个，然后科技呢，我也买了一个，好像一个是那个 PCB 板块里边的一个，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热度比较高的。对，我大概现在手上持有大概4个股票吧，这两个板块反正就是大科技我买了两个，算力啊，电力呢我买了2个股票，差不多就是这样。总的仓位在，我自己算了一下，好像是2成多一点，3成不到，差不多这样。所以总体来说，我最近嘛，只能说还可以吧，因为电力的板块相对走的没有科技那么更强势一点。但是科技嘛，我有时候是这样，有时候是卖掉了，一看不对，看它又强了，然后又追进去。电力板块呢，我是这样，是高抛低吸，高抛低吸，差不多是这样。那么今天呢，我个人感觉是强势还是很强势，但是我个人感觉是有一点像是钝化的一些，就是像有些我只是说看我自己个人感觉的一个股票啊，像一个 PCB 里边的一个股票，最高的时候今天最高冲到14个点，甚至创了 历史记录，但是他今天下午尾盘跳水了。

0: 也收盘大概只有5个多点嘛，所以其他的我也因为时间不长，我也没有仔细还去复盘，我就看了一下自己的感觉，就是有些资金开始高位啊，开始好像出货，一感觉有一部分资金开始高位砸的话，下面就开始有一点像是滚雪球的效应，反正开始就是个人感觉就是危险有可能比较接近。那么老虎们也比较知道，还有一些传统的一些传说，像是遇到世界杯啊什么的，那么都是一个大盘都不是很好的感觉，
1: 不是
0: 所
1: 世
0: 以。
1: 界杯都已经过好多天了，这个魔咒还成立吗？到现在，目
0: 这
1: 前
0: 个
1: 看，
0: 也对，目前来看好像表现还可以啊，因
1: 对
0: 为
1: 呀，
0: 世界杯3个星期刚刚开始，那么这两天表现都很好。
1: 嗯。
0: 但是你这两天你纯粹是外围的那个因素和世界杯没关系。但话也说回来，也是外围的环境不好导致大盘下跌。所以作为一个比较传统一点的吧，然后你又是6月份，所以我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传统。所以我个人就是还是维持这个6月份的话，我还是维持要仓位比较低一点，2成多一点，最多不超过3成，基本上就在这里边。
1: 以前有什么样的说法吗？1月大，2月平，3月大，4月小，还是什么？
0: 以前是这样的，以前比较传统，最恶心的嘛就是五穷六绝嘛，
1: 不
0: 七
1: 是，
0: 穷四绝。
1: 等等，不是我也跟杨先生探讨一下，这句话在我印象当中最早只是某一部港剧的台词，还不只是什么市场里的谚语，就有没有可能
0: 这个
1: 是，对
0: 的
1: 啊，
0: 确比较更那个了。
1: 对吧？就
0: 我
1: 这
0: 是
1: 个，
0: 个人感觉，对啊，
1: 谁
0: 就
1: 跟我讲
0: 是
1: 是丁蟹说的还是谁说的，我也不记得了啊，
0: 今天你说到大时代里边了，
1: 就这不，所以我说，
0: 大时代里
1: 就
0: 面。
1: 是。这句话的出处，它到底是一个股民讲出来的话，还是一个编剧写出来的话？我到现在都还没有确认，所以咱要把这个事情就变成每年都拿出来说，这个有没有根据？我不知道啊。
0: 那怎么办呢？就是从目前来看呢，这个数据呢还是比较确实的准。因为你怎么看呢？就是因为我们中国的传统是这样，通常是2月份过年，过完年以后，对吧？特别是元宵一过，基本上2月底了，那么到3月份大家开始上班，那么上班以后，那么大家开始坐下来讨论啊，新的一年开始要写计划，大家坐下来讨论什么的，对吧？
1: 杨先
0: 那
1: 生，
0: 么
1: 我
0: 当然
1: 就您说的我大概理解，但还是那句话，这句话的出处在谁那里，才应该听他讲的6月份是哪一个月。但照你这么
0: 六月
1: 讲
0: 份
1: 的
0: 呢，
1: 话，就我们过春节的人，我们应该都认为6月份应该是8月。那反过来
0: 没有这个，
1: 照罗马人讲起来的话，哎，六月份不应该也是8月吗？因为好像据说，罗马人最早是把每年的3月份作为第一个月的。所以9月份是第7个月，那这，
0: 现在这个过去以
1: 对
0: 前你说到历史这个也，因为现在是现代社会嘛，对吧？
1: 对
0: 都
1: 呀，
0: 是以现代为主。因
1: 所以说，
0: 为主要
1: 没
0: 是
1: 事，当然
0: 因为
1: 这句话
0: 对，
1: 我们作为一
0: 大
1: 个
0: 家
1: 顺
0: 开始
1: 口溜，
0: 讨论
1: 在
0: 嘛，
1: 市场里面继续流传下去没有毛病，
0: 对，因为现在也是大数据时代嘛，对吧？大数据时代嘛，归根究底就是以数据说话嘛，因
1: OK。
0: 为你多了的话，别人也会相信，
1: 您
0: 因
1: 说
0: 为
1: 的
0: 这个
1: 太对
0: 有一
1: 了，一
0: 种
1: 定要
0: 像
1: 多起
0: 羊群
1: 来。
0: 效应，像从众一样，比如说这样，你就看像我刚才说的一个股票。只要有大资金开始一砸，马上从也手上有股票的那个羊群效应出来了，马上就跑，因为你位置也高啊，或者怎么样，对啊，
1: 好，
0: 所以也，
1: 杨先生的观点我也留下来了，其实带一
0: 大
1: 定
0: 家
1: 的
0: 反
1: 谨
0: 正
1: 慎。
0: 讨论嘛，也是作为参考，作为一笑，好吧，
1: 好，
0: 好，谢谢
1: 谢
0: 啊，
1: 谢您，
0: 好，
1: 哎，
0: 再见
1: 再
0: 再
1: 见
0: 见，
1: 再见，哎，再见。
0: 再见。
1: 关于目前的仓位情况，其实杨先生说得很清楚，对吧？但是呢，的确就是，这个谚语这个东西，或者说这魔咒这句话，现在往前算的话，大概一个月之前，我们有嘉宾提到过这件事情，对吧？在统计数据来讲，不超过50个样本，它是不是有统计意义在里面？有一天，有一个朋友跟我开玩笑也提这个事儿，他说我们小时候学的那个成语啊，这守株待兔。其实，在大数据来讲的话，这件事情根本没有统计意义，因为，好像那个成语里面的主人公只碰到了一次撞树上的兔子。

他就认为这事儿可以继续下去了，对吧？那要让那天那位嘉宾讲，你至少得坐在那儿见过50只兔子撞在上面，同样的时间，同样的位置啊。那接下来我再去等，可能有意义一点。各位怎么看？当然，对于五穷六绝七翻身啊，这个哪位小伙伴有考证？考证话的话，来告诉我一声，好吧？啊，或者咱也作为，至少待在市场里面应该去知道的一件谈资。收盘之后，是的啊，每一天我们去看各个时候的时间长啊，我们的得出的结论不一样。刚刚我还瞄了一下我面前交易软件，上证指数日 K 线啊，要是20多年前的话，我就觉得后面得涨，为啥呢？因为 MACD 今天金叉，哎，MACD 第一根红柱好像将要放出，然后结合上证指数的。对，也是5天线上穿了，这多少10天线啊？三进叉见底，虽然这些技术的相关的话题啊，在这个市场当中，也许还在流传，但是在节目里面听到好像少一些。您收盘之后怎么看？今天盘中4个小时240分钟怎么干？有没有干？你可以来告诉我们一声，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啊，欢迎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欢迎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嵘。进到这两个地方，进到节目主页或者进到这个主播首页的话，都会看到啊直播中那个地方啊，在那里点进去，相当于就进到我们的直播贴，打字聊天留言。啊，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我也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后台。一会儿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3: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5: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6: 爷爷，我来看你了。
7: 你是？
6: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5: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8: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1: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

0: 千档，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3: 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都非常欢乐，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声好吧。方便的话是啊，帮忙查一查出处啊，帮忙查一查出处。我也没看过那几部剧啊，但是有时候有很多当年的东西现在不都可以什么做成动图啊，做成这个表情包，做成啥是吧，这个能找到，能追根溯源更好一些。曾几何时学生时代学语言的时候都会学很多东西的本意和引申意，但现在我们很多时候真只记得引申了对吧，本意是什么啊，要印象不深。02162780977，谁查到的话可以来个电话好吧，告诉我一声。三号线是崔先生的电话，哎，下午好。
5: 鲍老师，下午好。
4: 哎，下午好，嗯，你说说。
5: 这两天这个热门板块依旧热门吧，然后这个劳动板块依旧拉稀。我想可能也的确，因为正好也是看了一下那个，就是也之前一直关注的是这个这个消费医药这两个行业，就是一直没什么起色，然后。行业是这两个行业，一般那个主题的话不是，或者说是，对，类似于主题的话不是都是红利低波类或者是红利相关的这几个，行业指那个这个叫那个 smart beta 指数之类的这种，
4: 嗯，
5: 然后我看了一下，也的确可能，你像这两天红利低波类反而跌的很多，而且我关注那个就是某某红利低波，这都已经创出。这本年度新低了，
4: 嗯，
5: 这个都基本是属于偏离年线越来越远，在年线之下，而且跌得越来越远的这种程度，
4: 嗯。
5: 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就是上次打电话的时候也提到过，其实跟与红利低波相关的，相对比较关心的其实是这个指数的股息率，对吧？然后我查了一下，现目前来看，所有股息率还没有到5%，因为之前上一次电话的时候也说，其实对于一个红利低波类的指数的话，它的股息率如果是能到5%，应该会是一个很好的买入机会。
4: 嗯，
5: 那现在就是说，这个看样子还是得靠股价下跌来实现这个股息率的提高。
4: 嗯，
5: 然后这是一点，就是说，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啊，既然像涨得这么好的。也有可能是属于这个风格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程度，进去的话很有可能是接盘的情况下还是等待类似于红利之类的这种防御板块能够触底回升，因为这种板块相对来说触底回升时即便是买错了，那它触底回升时所面临的浮亏可能也会比较小一点，
4: 嗯，
5: 对吧，
4: 嗯嗯，
5: 如果在这个板这个时刻扎到这个热门的板块里面，万一就除非设好止损嘛，对吧，你除非设好止损，如果没有这个方面的这个经验的话，一旦设不好，那有可能这个套下来的话就像21年的白酒和医药到现在一样的，
4: 嗯，
5: 只能说像我买的这个医药和白酒虽然跌了很多再买，你跌了50%入手，跌到90%，和你跌到60%入手，跌到90%，那个其实后续的亏损是差不多嘛。
4: 嗯，
5: 我想现在是这样，就是还是如果有仓位的，那就等着这个劳动板块见底。 劳动板块见底之后，我觉得总会有否极泰来的时候。
4: 就从时间上来讲呢，这个话没毛病，但从时间成本上就去算，会不会不划算？
5: 对，
4: 对吧？
5: 就是
4: 这个事情，
5: 看怎么看。假如说我就是要追求那种那个成长板块，比如说像今年上半，就是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这种成长板块的年化收益20%-30%，甚至有一年3-4倍，而且是公募基金净值增长200%-300%的这种速度的话，劳动板块的很多都没有这个能力。
4: 嗯，
5: 但是如果拉长时间来看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所有的红利低波的相关的这个指数全收益的指数拉出来看，所有在年限以下你买进去，只要拿的年份足够长，绝对是挣钱的。
4: 嗯，
5: 就看你能不能忍受得了这个年限。
4: 那对呀，所以就是我有时候会在想这个事儿啊，崔师傅，就是也许我相信很多听投资者朋友听到你刚刚说的这个，他内心是同意的，但是呢，就是你刚刚这句原话讲的就是只要拉长年限才能够赚钱，但是大家心里想的就是，那我为什么一定非要现在去买？我能不能过一段时间？就好比方说，如果用小叮当的视野去看，它到今年年底12月份会涨，那我11月份买不就行了吗？
5: 可以，就是说他，你要是有这种那个既能准确择时又能准确择价的能力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市场的钱早晚全都是你的。
4: 不不不不，我们不是讨论虚无的事情，我们讨论那个实际的东西吧。今天星期二，最新的5月份的统计数据又出了一批，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已胜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上午10点多出的，对吧？那在这个数据看完了以后，包括有听众、有嘉宾，甚至也都提到说，就看今年 CPI， 我们巡回治理活动也有嘉宾都提 CPI 2%到底难还是不难？我特地还剪出短视频来这个事情。那么也就是说，当你去看这些每个月的高频数据的时候，你多多少少会有一种感觉，哪怕只是体感，哎，消费什么时候能够起？或者至少眼前起没起？会不会是这个样子？
5: 是的，就是因为的确。从投资难度，我现在也感觉到，就是从投资难度来讲，其实买这个行业指数的话，对这个个人投资者的，就是对这个投资者的能力要求会更高一点，的确是需要择时的，这个是的确有这点，因为之前我买的太早了，所以现在从看目前来看，在未来2-3个月内可能都不一定能见底啊。我想说的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那个从这个smart beta 就是红利低波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其实拉长时间看它绝对是没问题啊。不能说这个，还回到您刚才说的这个这个角度来说，只要它股息率足够高，我就认。比如说像现在那个，你看我看的这几个红利低波的，它现在股息率4.6-4.8，快接近5了。
4: 嗯，
5: 我觉得当有一天，我不管它。是哪一天啊？就是当有一天我发现它已经进入到5区间了，然后它的这个风险收益差值还可以的情况下，那我就可以开始定投了，对吧？而且目前这个它的这个收益，不是收盘价还是在长期年限的下水下，所以在这个地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回溯历史，那我们可以统计一下。回溯历史，只要在水下的这个时间，买入的话，它的胜率和那个，比如说一年持有一年，其实它的胜率和赔率是多少？那我有这个统计数据的话，我按照这个统计数据进行类似的操作，它大概率是可以重复历史的。
4: OK， 好，我知道了，我知道，我就是说我其实刚刚跟您聊这个事情，也并不是要去动摇你的想法。我只是在讨论这个时间节点划算不划算。
5: 对对对，因为的确就是这个之前也就是这是一个教训吧，就是行业机制的确择时能力，就是需要，就是因为择时能力体现的是你对它的认知程度嘛。
4: 或者这么讲，
5: 认知程度越好的话，
4: 那我们换句话来问这个崔师傅，就是有些这个投资人我不择时。对吧？我承认我没有择时能力，我不择时。那我只要看到它好，而且在我大致的一个心理阈值范围之内。

0: 我就可以开始投起来了。我从左侧开始投或者怎么都行，但问题在于你投完了以后，你每天看到它继续还在跌，看到其他还在涨，看到自己市值的表现情况，或者说看到这个其他小伙伴，哎呦，今天我涨停了，明天我，你怎么来克服自己的内心的波动？有什么小的技巧啊，或者
1: 技巧，
0: 哎，对对，这个有没有？你能讲讲看吗？嗯，
1: 我
0: 简
1: 觉
0: 单
1: 得
0: 一点，嗯。
1: 这因为这个是在于你自己的认识这个信念啊。比如说，日太阳就是东升西落的，那你只要认识了这个规律，那我就你不管什么时候你只要拉长时间看，它就是东升西落。你认识了它这个规律了之后，那你就不用担心它落不落的问题了。或者是什么时候落，我就是说我可以，只要我这个时间足够长，这个太阳总会落下去，对吧？如果我已经掌握了这天体运动的这个规律的话，
0: 但问题在于啊，那些东西是已经写进教科书里面作为规律来教给我们的。您刚刚讲的那个
1: 对。
0: 东西，到目前为止，本身这方面的书籍就很少。
1: 所以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它一定是回溯历史所统计出来的一个大概率发生的事情，就像您刚才举的那个守株待兔的例子，假如说我等了一年只出现这么一次，你认为它是大概率还是小概率？如果你认为是大概率，那你可以接着守株；你如果是小概率的话，那你可能就得放弃这种策略。
0: 但我能够听得出来，崔师傅现在这样想，其实也跟你自己阅读过一些这方面的著作，甚至于经典，有一定的关联度的，对不对？
1: 对，就是平时多还是得听一听这方面的，比如说这个大咖说的一些话，就反复摸耳朵，锻炼自己的这个认知，否则的话很容易这个就是走上其他的道路。
0: 对，我理解。当然了，说到阅读这个事情，又要碰到，其实刚刚讲的，就可能还是要去读原著，或者说读出处，对吧？而不是在，
1: 对。
0: 因为今天也太容易了，网上说，哎，我来给你读一段，对吧？那就那个也会有收获啊，但这个收获的
1: 对，
0: 感觉是会完全不同。你读完几万
1: 就
0: 字以
1: 像
0: 后，它的整个逻辑会不一样。
1: 同样的，就像不同的人来解读巴菲特的话，他一定有自己的感触，或者是那个像段永平，或者是那个我也不是给人做广告，或还有一个什么那个散户集啊，那个人家的这个观点和他当时对这个投资的认知，我觉得还是就是说挺让人觉得不一样，因为的确。他对这个企业的个人，就是他对这个企业的研究啊，或者对这个企业的解读啊，是不一样。当然，我们不能完全类比，因为当时可能有历史的这个，因为你像这些，可能当时都是依靠那个某一个行业成名的，对吧？都是依靠某一个或者某一个特殊的个体的一个标的一战成名。但是他们当时的这个思路也的确，值得。我们反复
0: 就
1: 去，
0: 放到今天有
1: 思
0: 借
1: 考。
0: 鉴，至少，对吧？至少是有
1: 反
0: 借
1: 复
0: 鉴，
1: 借鉴一
0: 甚
1: 下。
0: 至于可以说有学习。好，先聊
1: 是
0: 这
1: 的，
0: 些，谢谢崔先
1: 好
0: 生从沈阳来电
1: 的，
0: 话，
1: 不
0: 谢
1: 客
0: 谢
1: 气，
0: 您，谢谢您，哎，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各位怎么看啊？愿意的话来说说，021-6278-09774号线有一位姚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哎，下午好，巴老师
0: 哦，
2: 啊。
0: 姚师傅啊，哎，您说说，
2: 哎，一直在听节目，哎，这个多听听。股市大家谈这个节目应该说还是不错的，
0: 谢
2: 对
0: 谢
2: 我们
0: 谢
2: 股民
0: 谢。
2: 来说还是，有一点借鉴意义的。对，
0: 姚师傅这两天忙啥呢？
2: 我呢是这样，因为空仓空到现在了嘛，空到现在呢，就谈谈感受吧。因为呢，我曾经在王毅那个节目里我也说过，我曾经是股民，也是球迷嘛，是吧？然后球迷呢，这个米卢那一届，这个把。中国队带进世界杯，然后没出现，然后我就再也不看足球了，哎，再也不看就结束了。我觉得这没有信心了，哎，没信。以前都是球迷啊，就是范大将军那批的话是最后一批了。我那时候看他们踢球，
0: 今
1: 对
0: 天
1: 吧？
0: 还有个小伙伴
1: 也。
0: 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就当年我们看球的时候，觉得范大将军那个水平是最臭的。现在想想，那比就后半句就不说下去了，对吧？
1: 对，那时候感觉那有信心，那
0: 开
1: 时
0: 个
1: 候
0: 玩笑，
1: 看着
0: 开个
1: 有
0: 玩
1: 激
0: 笑。
1: 情，哎，有激情。那么股市呢，实际上到现在呢，最
2: 我在做这个节目呢。

0: 天候报的时候，我们也做好几年了，是吧？
1: 嗯，
0: 反正也是波荡起伏，是吧？
1: 嗯，
0: 那也需要像董路
1: 啊，这个姚师傅，我们不讨论足球，好吧？您现在空仓的话，后面怎么办？大概打算？
0: 在 A 股这个市场，
1: 嗯，
0: 我没有，对我们上班族来说，
1: 嗯。
0: 目前情况要么就是等待什么整个制度的更完善，就是那现在比以前更完善了，是吧？它更完善，保护投资者也好，赔偿制度也好，能够正儿八经的出来，让大家有个信心，这是第一个。
1: 嗯，
0: 如果说吃得慢的话，那就慢慢等，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在 A 股。在这种情况下，那就是什么，等待，就等出机会来，
1: 等出机
0: 会，等
1: 出
0: 机会，就是能，有些，这是一个很好的公司，对吧？跌出价值，你才能去运作。还有一个，你就等待大哥的出手，那么就说明整个底部
1: 姚
0: 基
1: 师
0: 本
1: 傅，
0: 夯实。
1: 你心目当中目前有看到有价值的公司吗？我们先不讨论它是不是跌出底部，你就告诉我有没有有价值的公司了，已经在你
0: 有
1: 心
0: 价
1: 目
0: 值
1: 当
0: 的
1: 中。
0: 股票嘛？从行业角度来说，大资金已经给你全部认可了。但是这个东西呢，就是怎么讲呢？你说它价值也好，不价值也好，这个只是在行业运动中它似乎有价值。但是真正如果说你认为有价值的时候，对我们散户来说不一定是价值。那么，包括像这个我们一些老灯股，我觉得这一块的话，如果行业，如果我们整个这个大家判断趋势可能还会有向下的调整的话，一些老灯股虽然现在市盈率很低，但是它未来可能不景气的话，可能还会下跌。那么它下跌肯定是有次序的话，那么等到再有一个跌出来的机会的话，我们可能对上班的族来说，我拿股息率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很好的建仓机会，现在还
1: OK，
0: 没到，
1: 好。
0: 那么科技股的话嘛，现在你知
1: 嗯。
0: 道，一些都是到天上去了。那么也有可能是中报，是中报出来以后，是检验整个这个行业也好，个股也好的一个很好的试金石。反正，
1: 嗯，OK，好。
0: 那我就等中报的以后怎么情况再看吧。
1: 好，
0: 等
1: 好
0: 待
1: 的。
0: 也不错。
1: 嗯嗯，谢谢姚师傅，来，我们就聊这
0: 谢
1: 些。
0: 谢鲍老师。
1: 哎，客气，嗯，再见，再见。这个，哎呦，你看球迷其实不少啊，有些朋友，又开始翻以前的小本本了啊，要不是哪个点球没进的话，98年的时候我们有可能就能去踢世界杯了，是吧？但这个事情，球迷可以做很多球迷嘛，对吧？没错吧？啊，今天，这算几大联赛？五大联赛是吧？五大联赛里面的球迷。中国球迷非常之多啊，否则那旁边的广告为什么很多都是咱们认识的品牌？广告主绝不会那么傻，就去投一个没人看的广告呗。02162780977，哎，17点之前我们来连线的是湘财证券的黄子龙到节目当中。下午好，
2: 下午好，包老师。
1: 客气。上个星期已经有听众朋友提到这个事儿了，就怎么着都觉得说世界杯魔咒好像这回不管用。跟我们说说看这两天的行情好不好？
2: 是的，就是这个对盘面的影响呢，还是相对比较小啊，反而是还是回到了那个外围冲突哈。像今天两天的一个上涨的话，很主要的一个动力来讲呢，就是美伊冲突那一块呢，有一个解决方案初步哈。有可能达成一个曙光嘛，协议的曙光，所以说现在的一个整个行情的话，依然是围绕着，这一个科技行情在展开的。像今天的一个盘面的一个情况，也是上证指数走的相对比较弱，还小小的翻绿了嘛。然后以科技为代表的创业板指数和科创板指数呢，表现还是比较强的，就整一个市场的情绪来讲呢，还是跟之前差不多，就是以拥抱科技为主吧。
1: 这个是一个很多听众朋友最近一直在讨论的事情，但
2: 嗯
1: 就是说很多年之前，我们大家都说这个市场当中就是科技，那因为更早一点的话，其实细分，我印象大概多少，没有10年嘛，至少7、8年以前，那会儿卖方研究还直接就 TMT 合在一起，对吧？那现在的细分会越来越多，所以单单说今天涨得更好的是啥，黄子龙愿不愿意帮我们里面稍微做一些拆解？

0: 据中心的那个大厂了，它这个资本支出呢还是可以预期的，至少这一两年的一个情况来讲还是相对比较乐观嘛，啊，所以说依然要围绕着这种有业绩的啊支撑的这种硬科技的这些票呢，可能会相对会稳健一点点。
1: 嗯，前几天其实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提到了，最开始大家觉得是不是有色回潮，或者说叫小金属又不，但也有一些听众其实啊关注的更加多一些，说这个仍然是跟科技有关联的相关的一些
0: 材料，
1: 对对，这方面的上涨。
0: 而从
1: 市场的表现情况来看，这一块的延续性会是什么样子？
0: 目前看到的这种小金属包括其他的一些关键材料，其实也是走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行情，包括尤其是那个半导体里面的一些特气啊，还有这个光刻胶啊这一类型，包括靶材好啊，都是可能对于未来啊，就是我们这个半导体芯片的这个需求，因为也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发展的拉动嘛，啊，还是有达到了比较高的一个预期。那么这些上游的一个关键性的一个材料呢，而且是在跟外围这种博弈的一个状态下呢，也显得它的一个地位呢是在不断的一个凸显嘛，啊，所以说很多资金也是围绕着这一块布局，持续性的话应该是还是可以的，就是这一块的一个方向。
1: 另外一边，其实我们今天也不止一位听众啊在跟我们提关于红利股的表现情况，就这一部分你愿不愿意也跟我们做一些分析？
0: 红利股的话，我是认为当前的一个市场呢是作为防守的一个资产配置是可以的，就假如说我们对这种科技股涨的那个过分高估了哈，后续的话会回到这种大金融或者是红利板块呢做一个高低切换，那么这一块呢的优势呢才会得到显现。但当前的一个市场环境的话，做这种切换的话可能还相对早一点点啊，所以说效果可能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好，虽然它已经是打得很低了，包括银行股啊很多股票的那个很低的市盈率嘛，啊价值已经出来了，但是如果是按照时间去分析的话，短时间效果不太佳，不好啊。
1: 那银行对吧，甚至包括非银金融，包括一部分电力啊，甚至前几天涨得不错，但是昨天其实回调也很明显的，煤炭等等这些相关，
0: 对
1: 吧？
0: 对，
1: 最后一个事情想问你啊，很多我们节目里面一直在关心，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天星期二，那么这个周四是不是大家又是一个相对的一个关注点？比如说联储的态度或者怎么样子啊，甚至还有一些听众也跟我们提到过，说是不是马上六月底的话，那不管是跟这个资金层面的关联度，还是比如说这个公募基金漂移要回归的这种这个猜测有关联，对，你觉得这些后面算不算是时间节点？
0: 也算，就是如果是回到六月底或者是七月部分的话，就是一个业绩的因素哈，又要重新回到大家的一个视线范围内了。然后另外一点呢，就大家可以观察一下纳斯达克的一个走势哈，这几天是在修复嘛，如果是在这个前高位置呢在承压的话，它可能就会形成一个 N 字头，对不对？ N 字头的话对市场来讲呢就比较走的就会比较难看，这一个呢对我们整一个科技板块的关联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大家有这方面的担心也是有一定的依据的。关于联储的一些动作的话，就看一下它的议席会议啊会不会显得鹰派。日本这一块的话就今天加了25个基点嘛，那么这如果是他那边发表的言论表现比较鹰派的话，对于成长股显然是比较一个有一个压制的一个作用。
1: 好的，我们先聊这些，谢谢湘财证券的黄子龙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
0: 好的，
1: 再见。再见，
0: 感谢鲍老师。
1: 客气，
0: 拜拜。
1: 好，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啊，北京时间17点接着聊。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端平台啊，阿基米德 APP、蜻蜓 FM 啊，还有其他一些地方等着您来，一会儿回来啊。

0: 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3: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2: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3: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2: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4: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应用市场下载，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5: 北京时间22: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00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偶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偏北风，明天下午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明天的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2度。明天的相对湿度55%-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4091.89点，全天跌0.11%。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5675.25点，今天涨0.93%。北证五零指数最后以1276.81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1.03%。北京时间16:00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4493.95点，全天下跌348.72点，跌幅0.40%，成交录得2498.85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的15:30，全天报收在每克940.48元，今天涨了2.97元，涨幅0.32%。
1: 第一财经广播，
7: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 下班才来。
6: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00-18:00，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6月16号星期二啊，收盘之后啊，是的，好像科技又涨回来了，对吧？今天双创的指数或者包括创业板整体的这个相关表现会更加强一些。那么嘉宾刚刚也提了啊， PCB 的表现会更好一些啊，然后有色或者小金属的那一边今天仍然是有涨停，对吧？那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有些听众朋友对于当下这个市场，我不爱去凑热闹的话，我仍然会去关心那些没起来的但总觉得它会起来，比如医药、消费、白酒啊。那当然这些话题其实也跟今天的这个高频的这个经济数据也有关联，10:00发布了5月份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

0: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啊，我们一直讲社销，对吧？收盘之后，今天你做过些啥？你目前是怎么看的？你，我们要继续讨论你到底站在哪里？0216278097 啊，021627809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欢迎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容，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
1: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5: 下班才来。
6: 第一财经广播。
7: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8: 我是侯书培，
9: 你上次是来参加我们富阳站的活动，
8: 因为我每次过来感觉都有不同的收获，见识到不同的股友。我是为了布局我下一次的操作，2018年到现在一直躲在大金融里面，然后在我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的高度以后，后面呢我可能就要用新的方法然后来做后续的投资了。
9: 你最希望能够听到什么？
8: 我希望能看到一些自动化行业的，因为这是我的本行业，还有就是做一些高端装备吧，特别是芯片类的，
9: 就是要感受一下市场的变化。
8: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0216278097，来听听啊，三号线蔡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0: 喂，鲍老师，下午好。
0: 下午好，哎。
10: 上周到这周，然后指数又很漂亮，又回回来了。
0: 嗯。
10: 然后又站上了布林线中轨，然后看了一下啊，就是那个全 A 类指数的那个中位数的那个指数，然后现在在1000多点。然后最高的是上一波是1400，然后整体回落了40%多。然后我看了一下它整个对标的个股里面，确实有很多个股这一波下杀的力度非常大，然后基本上都擦掉了40%左右。
0: 你刚刚说的是哪个指数？你再报一遍。
10: 就全 A 类指数吧，就是中位的。
0: 全 A 指数。是哪家出的？
10: 嗯，也不是说是哪家出的吧，就是说它这个指数在这个位置，我看一下啊，因为这个指数确实是最近跌的蛮多的。然后
0: 没事，没关系，你继续。
10: 对，然后这个指数的它包含的个股其实挺多的，它其实高低都有，就是它包含了很多板块，就是我们现在的板块里面都有，就是没有包括那些大的那些科技，然后其实里面也有老灯，也有中灯，也有小灯，然后都有，然后看，但是这里面的那个权重大一点的那些个股的话，就是属于老灯类型的多一点，然后这一波跌了40%多，然后也是反弹了3天，然后今天也跟大盘一样走了一根十字星，因为大盘今天走了一根缩量十字星嘛，那么在这个位置确实是上方也有压力，然后就是该冲高的板块，比如科技啊、CTO 啊，包括 PCB 啊这些类型的板块个股，包括一些特种设备、特种器的这种东西，都基本上都是10倍已经涨好了。
0: 嗯，
10: 我看了我4月份加入自选的一个特种器的公司，那时候才40多块，现在都已经要10倍了。
0: 哇，
10: 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有一次打电话的时候，我还说我关注这个气的怎么上市，去南京的嘛，然后看了一下，就涨得最好的就是这个气，然后因为当时也有参与过嘛，然后都是没有拿他们这家，然后其实现在回头看看2个月哇10倍，然后现在觉得确实是不是说 站在光里面，就是站在好的个股里面。确实我身边也有人在这一波行情里面两三个月里面有涨过5倍8倍的，
0: 嗯，
10: 确实也有。就是我相对他们来说的话，我是比较落后的了，就是虽然我也是保到现在是正收益的，但是对他来说的话已经是上海人说擦了不客气了，
0: 嗯嗯。
10: 但是呢我也不觉得怎么样，因为如果是从历史拉上来的话收益还是可以，但是在这个位置你叫我去再去卖出一些价值个股去追蓝筹，去追那个光啊包括这些科技啊，我现在下不去手。
0: 嗯，
10: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还是有信仰的吧，就是你去买一个，我现在如果说我是这批手上的这些那个中位蓝筹啊或者是低位蓝筹啊，他们现在中报如果是出了不好的，那有可能是利空就兑现了。
0: 嗯，
10: 那么兑现的话有可能这股价也基本上到这个位置，因为对岸就是隔壁已经开始今天加息了嘛，那个欧洲上周也加息了，
0: 上周已经加了，对的，
10: 对。那么对岸那么换了那个主席之后也要说今年要加息嘛，但是他现在油价下来了，他可能通胀就会拉下来，
0: 嗯，
10: 对吧，通胀拉下来的话再加上对岸现在有世界杯的话，那么整体来说的话他下个月的正好又是有一个那个关税到期，加上一个那个他的议息，有可能他下个月也不会再那个加息，那么整体来说的话对他来说油价下跌的话应该是比较舒服的。
0: 嗯，
10: 对我们来说油价下跌其实也还可以。
0: 嗯，
10: 因为现在我们也用新能源车比较多嘛，那油的话这段时间看了一下，整体的一个原油进口量包括一个各个港口的一个装卸量就是吞吐量确实我们是低的，但是我们在手的原油库存还是可以的。
0: 对，我们其实更明显的是库存。那我只是问了 AI 的数据，说好像现在的保有量油车还有88%呢，电车才
10: 10%。因为我还是开油车嘛，我觉得油车还是蛮好的，
0: 就是说尤其是在比如说这个充电方便的城市里面，你看到的这个油电马路上的比可能差不了多少或者之类的，对吧？但是整体的市场来看的话，其实保有量油车还是挺大的。
10: 对，整体来说的话汽车这个迭代速度，因为包括现在的汽车的价格也在慢慢的回落。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就是马上因为马上要中报预期了嘛，
0: 嗯，
10: 因为7月1号到7月15号嘛，
0: 15号，对。
10: 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就基本上可以定型一些个股，如果突然间短期里面有一个波段上涨的话，那说明它中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它有可能会放预增公告。
0: 哦，
10: 那么这段时间我也在跟踪这一系列的东西，
0: 嗯嗯。
10: 然后就看了一下科技里面也有这类型的个股推，它推肯定是有目的的，它推肯定是为了中报或者是推出送转啊，包括它中报有比较好的一个营收和利润，
0: 嗯，
10: 那么它肯定涨也有它的逻辑，
0: 嗯嗯，
10: 对吧？所以因为有可能它一季度它做了低了，那么有可能这两个月它有可能订单啊，包括一些载油量的会比较好，
0: 嗯。
10: 但是现在我还是不去多看了，因为那个对岸已经上了一个 SpaceX 了，那么我们这边马上下个月估计也要上，
0: 嗯，也特别大
10: 的了，
0: 对，
10: 也特别大的，有两三家也要准备来了，
0: 嗯嗯。
10: 那么相应的板块，对岸航天上市之后，确实航天他们也跌了蛮多的，那我们这边是不是会跌？那么还是先跌还是后跌？那么看一下有没有一个价值匹配度吧。
0: 啊，哦。
10: 对吧，因为我们也喜欢抄人家作业嘛，不是人家抄我们作业，我们喜欢抄人家作业嘛，
0: 嗯，
10: 那么我们是不是这个位置是不是会再蹲一下，或者说把这个蓄水池的空间腾出来给我们下面来的那三四位，
0: 嗯，
10: 对吧，大象那个要看的，
0: 嗯， OK
10: 因为在这个位置的话，我觉得就是套得多的这类型的个股也不用着急去急于补仓，就是耐心拿着看中报，
0: 耐心拿着看中报。嗯嗯，
10: 对，因为中报的话基本上7月15号一过，你也知道你公司会不会大增会不会大减了，
0: 嗯，
10: 因为毕竟预增预减都会在7月1号到7月15号出来嘛，
0: 嗯，
10: 对吧，
0: OK。
10: 然后后期的话就是这两天开始慢慢有大蓝筹开始分红了，
0: 嗯，
10: 那么这部分资金他们会怎么选择，会继续买进去还是再去买他们手上套牢的别的股票，还是去追高科技，这个东西就要去看，因为市场现在这段时间在这个地方是有点犹豫的，因为隔壁和对岸又涨了很高了，特别是 隔壁都已经创新高了嘛。
0: 嗯，
10: 所以这个位置我觉得风险系数有点高，但是低位的票就耐心拿着吧。
0: 嗯，好，好，好，仓位应该还蛮高，对吧 ？OK。
10: 嗯，仓位蛮高的。
0: 好，好，那我们先聊这些，谢谢甘比。
10: 好的，
0: 哎、谢谢。
10: 哎，好，不好意思。
0: 哎，哦，对，那个我待会节目里面补充一下，你正好可以听一耳朵啊。
10: 哎，好。
0: 嗯嗯。谢谢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啊、有位 ID 号叫波西米亚嘎塞五啊，不是狂想曲，他说、应该讲的可能是全 A 中位数通达信啊的全 A 中位数，全 A 中位数包含所有 A 股而不含退市的 ST， 代表了整个市场的 beta 啊。他说3月2号到现在，这个通达信的全 A 中位数大概下跌了27%，然后平均股价指数呢则更偏向于阿尔法的情况啊。对，你看就万德也有全 A， 但万德的全 A 的指数就是万德的就88881001 WI 的，它整体的下跌幅度倒相对还有限，7300点到现在也就是6993点，因为这个还跟每一个编制的方法有关系，对吧，里面含权吗还是这个等权重还是怎么着啊，也包括它的一些相关的就这个指数或者说这个统计里面它的样本到底有多少、啊、怎么定出来的。谢谢啊，谢谢波西米亚嘎三湖。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回来。
4: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抖音、快手四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最近 A 股走出结构性的震荡行情，金融、科技、基建等权重集体歇脚，宽幅震荡，涨跌乏力。对比之前呢，中小市值的个股全面活跃，赚钱效应都集中在中小票，核心原因是资金的高低切换，前期抱团高位硬科技大权重的资金借指数调整顺势流出，流向估值更低弹性更大的中小盘标的，权重股体量庞大，上涨依赖质量的资金，整体修整阶段几乎没有太大的一个收益，而中小市值个股筹码集中，盘子轻盈，无需大量资金就能够撬动股价，反弹力度远超权重。当下市场核心逻辑是重结构轻指数，风格切换正是中小市值的黄金布局窗口期。但要注意啊，不是所有的小票都能涨啊，选股要紧扣超跌加基本面加赛道三大原则，优选前期回调40%到60%泡沫出清的标的，避开纯题材炒作股，锁定业绩正增长、有真实订单的个股，聚焦 AI 应用、半导体、国产替代、高端制造、电力设备等高景气的细分赛道，轻权重、重小盘，低吸埋伏不追高，就能够把握这波结构性的红利。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理财收益排行榜，
0: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二，关注一下债券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华夏可转债的增强，一周收益10.34%。第二位，南方昌源可转债，一周收益9.13%。第三位，金鹰元丰债券，一周收益8.90%。第四位，民生增强收益债，一周收益8.77%。第五位是民生增强收益债，民生嘉银的增强收益， 8.77%。看看后五位，

0: 第一位是百家百兴纯债负1.89%，第二位宝盈增强收益债负1.00%，第三位是太平恒泰三个月定开负0.99%，第四位信奥新安债券负0.79%。
1: 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0: 再来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啊发过来的 ETF 期权今天的交易数据，上证五零的 ETF 现货今天报收2.93元，跌1.03%。期权的成交面额在373.8亿340万元，期限成交比0.18%，权利金成交金额4.6亿050万，合约总成交1.238.474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25.34%，总持仓1.765670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2.03%。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收报4.91元，跌0.18%，期权成交面额984.8亿350万元，期限成交比0.11%，权利金成交金额8.5490亿，合约总成交2.06万1264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31.65%，总持仓1.298692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1.64%。中证五百的 ETF 今天现货收报8.63元，涨1.03%，期权成交面额1.721亿7980万元，期限成交比0.27%，权利金成交金额24.2790亿，合约总成交2.038112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4.66%。总持仓1.403062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0.78%。最后看一下科创五零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啊，现货报收1.85元5厘，涨0.60%。期权的成交面额在6.557亿780万元，期限成交比0.45%，权利金成交金额15.3750万，合约总成交49873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23.74%，总持仓2.706585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1.39%。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仍然在做各种讨论啊。我看到了蜻蜓平台上面，天地人和红米酒之间聊得挺有意思啊。我一会儿过来码字。阿基平台上面，我看到这个尾号4699，对吧？尾号1636，还有好几位啊跑过来要说啥啊，要聊啥，愿意的话你来告诉我一声，02162780977。一号线是张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2: 下午好。
0: 哎，下午好，你说说。
2: 我来说两句，说我对这个现在股市的看法，好吧？现在呢，对我们那个散户呢，这个是非常不是很友好的。我那个。想对那个咱们忠告一下，就是我们要做那个趋势的投资者，不要去做价值的投资，这一点非常关键。
0: 怎么解释？
2: 啊，就是说我们做一个股票吧，就是我们要做趋势向上的一个方向，你再去介入这个股票，你不要是它那个大的趋势再往下，你去介入股票，这个有点。肯定是会赚不到钱的，是非常比较痛苦的。
0: 所以不要做反趋势的动作，是吧？
2: 对对对。还有呢，就是一个你要往资金聚集的方向去做，对吧？一个机构的方向肯定是正确的呀。你机构都是专业投资者，我们都是小散，你肯定要跟着机构的方向去做，才会有那个盈利嘛。
0: 但是机构之间会不会互相之间心不齐
2: 啊？这个他没有到你现在这个情况，还有那个经济的增长点，你现在是科技兴国，你肯定是往科技方向去做了，对吧？这个已经国家已经帮你定掉了，你这个是往国家定掉的方向去做，你不可能去做那个夕阳产业再去做，那你就变成做价值投资者了，对吧？
0: 不是，就最后后面这两句话我当然您这么说您就这么说吧，您怎么做？
2: 我现在是全部科技啊。
0: 全部科技
2: 啊、就是那个、
0: 稍微再细一点是什么科技呢？
2: 主要就是在

0: 那个 AI 的那个资本开支里面做吧。你 AI 的就是光通信，对吧？存储，那个 PCB，还有就是国产地带，这几个方向。你现在那个最火的，你说跟着美股涨得最好的也是这么顶呀。你黄仁勋那个，他那个，不是前面说过了吗？本来从那个 GB200，后来到 GB300，现在到 Lubin，他 Lubin 里边的那个增长点都有了呀。我们就散户就去跟着这种各种趋势走呀，你不要去那个去碰那个老登股呀。你老登股都是他要筑底，筑个1年2年，你跟得起吗？你跟不起的呀，对吧？趋势的话很简单的呀，你 K 线图上去划一下，对吧？两个低点底部抬高的，这个都就是趋势出来了呀。
1: 也就是，那更多的我听出来，您其实关注的也是股价的趋势，包括
0: 啊，
1: 到，
0: 股价的趋
1: 对
0: 势
1: 吧？
0: 呀，你怎么看个趋势呢？它是反正反映在那个 K 线上吧，K 线是最好的反应嘛，对吧？你一个看趋势，还有一个看成交量吧。对我们散户具体操作层面就是看成交量嘛，
1: 对，有
0: 还
1: 听
0: 有的
1: 众。
0: 话你注重还要关注那个个股那个拐点，这个拐点非常重要。这个拐点怎么看呢？拐点的话就是那个它比方说短期一个在调整，你自己那个要有技术，对我们散户来说，你这个画趋势线，对吧？它下面有那个拐点出来，放大量，那就拐点出来，我们这个时候就介入呀。
1: 但等等，您刚刚都在跟我说要做趋势，这会儿又在跟我提拐点，这两件事情
0: 那它趋势
1: 怎
0: 里
1: 么
0: 边
1: 理
0: 肯定
1: 解？
0: 是
1: 对。
0: 长期是趋势，它中间是有拐点的呀，不可能天天斜的一样一根斜率的涨呀，它中间肯定有波动的，对不对？
1: 但是这个波动，我们也知道，在不同的时间周期里面看出来是不一样的。就好
0: 对
1: 比
0: 呀，
1: 方说月线看，跟小时线、跟分钟线看出来的那个
0: 啊，
1: 拐
0: 没有，
1: 点和趋势。
0: 这个对我们散户来说做的太细了，我们就看看日线就可以了。你日线的拐点，对吧？就是像指数一样，你那个4到5吧跌下来，你一路跌到下面，一个趋势线一画，你现在那个像上周五，它那个就是已经那个打破了下降趋势线，你上周五就应该介入的嘛，上周五就是个拐点嘛，对吧？在下面按照看一下成交量，这个就是一个拐点呀。这股票实际上跟那个指数一模一样的呀。
1: 有没有可能这个是事后才看出来的？
0: 啊，
1: 在当场
0: 没有，
1: 他，
0: 这个你去复一下盘，每个股票的话，随便一个股票你去复一下盘，你不会复你就复指数，就像指数我刚才4到5吧下来的趋势线，对吧？每天头部最高点连成一个线，对吧？就上周五就是一个趋势呀，上周五收盘价它已经打破了一个下降趋势线呀，
1: OK。
0: 上周五就是一个加仓点呀，下面放量就是一个拐点呀。对吧？
1: 好。
0: 啊，我就是这样一直做的，就是做拐点，它趋势出来，天天在下降，天天下降，你就看着呀，不要动手呀，等拐点出来以后再动手呀。做
1: OK，OK。
0: 其他股票都是一样的，
1: 好。
0: 这很，所以我觉得比较那个，
1: 您觉得也这个就是掌握起来比较熟练，对吧？所以是有心得的，我明白。
0: 啊，就是做股票，你不要天天盯着，就是看分时图，看得很紧张，就放松点，就看看那个2点半看看你这个股票到底是不是趋势线有没有破位啊？破位嘛，先出来再说，对吧？你也不要看自己有盈利，去看账户，那这个
1: 哎，
0: 股票
1: 张先生，
0: 看这个
1: 这
0: 走。
1: 我们不说别人，有数了有数了，下次我们关于自己的投资可以再聊聊，好不好？今天先说这些，谢谢您，谢谢您，哎，再
0: 好
1: 见
0: 的，
1: 再见，
0: 好，谢谢。
1: 02162780977啊，4号线韩先生的电话，我们赶紧接进来。下午
2: 你
1: 好，
2: 好，你好。
1: 您说说。
2: 这个端午节愉快啊，
1: 哎，
2: 就知道肯定
1: 端午
2: 愉快，
1: 安康。
2: 端午节愉快啊。我先把这个世界杯这个魔咒啊，应该是没有了啊。
1: 没有了。
2: 14号不，你听我讲，14年嘛，14年这个第一次吧，世界杯魔咒吧。但本来我认为世界杯开幕要跌的，结果它12号开幕嘛，它涨了嘛，所以没有世界杯魔咒了，
1: 世
2: 没
1: 界
2: 有关
1: 杯
2: 没
1: 好
2: 有
1: 像
2: 啊，
1: 是
2: 因为我。
1: 23届了，大概还是
2: 不，
1: 三
2: 十
1: 十。
2: 四年，我加起来14年，这个里面世界杯没有一次涨的股票啊，今年是例外了。那么现在问题说， 这个例外又要不两点讲啊，我要从这个开幕到结束是7月28号，
1: 嗯，
2: 是吧？结束这个还没结束，不好讲的。
1: 哦，
2: 只不过12号，哎，针对12号这个模组了，这个第一个，
1: 否则要去摸木头的。嗯，第二个，嗯，
2: 哎，第二个问题，今天开始执行。大刚开设之星啊，当心一点了啊！
1: 当心。
2: 今天开设之星，明天如果再设之星，那你还记得老师上个礼拜我跟你讲18号变盘，18号我们这里股市有的，是礼拜四啊，对吧？所以18号很关键的。
1: 哦。
2: 如果两颗设之星，18号如果跳空高开，
1: 嗯，
2: 那么它就往上面打了，上面有一个压力位，在4120点左右吧。
1: 哦。
2: 如果这个本周四如果跳空低开的完了，这两个事情嘛，告诉你反弹结束了，
1: 有数了。好的，好的，
2: 啊，各盘子就这样了，好吧？
1: 好，
2: 谢谢你，
1: 好，
2: 哎，祝你周末愉快啊！
1: 周末愉快，哎，谢谢韩先生。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啊。0216278097，0216278097，网上大家可以来聊天，可以来留言啊，但是不要冲着来电话的其他小伙伴，冲主持人来。我们一会儿回来。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来看这一行，
4: 左右下右，
1: 好，这一行呢？
4: 下，左，上。
1: 阿姨，您视力不错哎。下面这一行呢？
4: 这看不清了。
1: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5: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4: 哦。
6: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7: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6: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7: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6: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3: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0: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 下班才来。
2: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3: 股市大家谈，继续我在录音棚啊，来听朱先生和卢先生的投资经历啊。今天这已经倒数第二集了，投资寄语。
4: 价值投资其实典型一个反人性的东西，它其实价值投资也是个悖论。为什么呢？就是这只股票跌下来，它肯定是出问题了，对吧？不管是业绩下降了还是什么，它肯定是出问题了。那出问题了，那这个时候你如果没有对一家上市公司理解得很深，或者对这个行业有一定了解，那比如说像之前2016年银行股跌下来，那个CCTV 天天在说那个防范系统性风险，然后银行的指标都不好，像这种基本面的信息出来呢，它肯定就会给那个银行股带来一个低估，它也要往下跌嘛，因为市场会恐慌，这就是一种人性带来的一个低估的机会。那如果你看，如果你能够就是深入了解一下银行，知道其实中国银行的那个拨备啊和资产覆盖率还有杠杆率其实都是属于非常高的，全世界的时候都是属于一流的。那当你仔细的了解了这个里面的东西之后，你就会发现啊，就是银行它其实没有那么糟糕。然后呢，那这个时候市场的恐惧呢就会给价值投资有些机遇嘛，因为估值就低了。
5: 这个无论什么时候都，你只要有这个心理都可以来啊，对不对？只是你得知道，就是时间很重要，天时地利人和这一块很重要。
6: 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变化一定是跟不上的，就是在那么变化的一个过程当中啊，你得有自己的一套准则和一个本源，你要知道你到底要通过一个什么点去打开这个你自己的一个世界。
3: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啊，是啊，为什么说投资聊着聊着聊到最后很可能会上升到哲学啊，就是我们怎么看和我们怎么做，对吧？年轻的时候学这六个字的时候会完全不明白怎么回事，对吧？世界观和方法论，那你怎么看你怎么干，是吧？但恰恰啊，世界观和方法论放在很多地方啊，最后都是一种非常高度凝练的归纳总结。你怎么看待市场，你就是怎么看待你自己的。你怎么去参与市场，你最后就把自己作为你看到的这个市场当中的一部分，是吧？咱不讨论这个蝶泳啊雕花呀，咱也不讨论这个其他的，但的确啊，有时候是我们之所见就是我们眼前看到的那一块市场。所以很多听众朋友会说，哎，听股市大家谈可以让我知道原来我眼尖以外啊还有另外一块市场，还有另外一部分投资人在做另外一种类型的投资，有同感吗？02-1627-8097啊，三号线又是一位张先生啊，下午好。
7: 哦，张老师好。
3: 哎，您也客气。
7: 福州的张先生。
3: 哦，福州的张先生啊。
7: 对。
3: 哎，您说说。
7: 就是您刚才说的另类投资，那个今天还是想再交流一下一个期权策略哈。在交流期权策略之前呢，接着昨天说的，我还是想回答一下包老师昨天有问的，不做个股的这个事情。
3: 你为什么不做个股？
7: 对，那我从两个角度来回答一下。第一个是我从普通个人投资者的角度来回答，就是我觉得做个股那其实就是做一个上市公司的一个价格发现，那价格发现它可能有很多因素决定的，那其中一个就是信息不对称，那大家都去想做这个信息不对称去发现的价格，但是这我认为目前的市场基本上是一个完全有效的市场，那其实所有的信息在短期内都在股价上会有一个反应了。那作为一个普通的投资者，你获得上市公司的信息的途径啊，信息的深度、真实度、专业度其实都有很大限制。那除非你持有单票的周期很长，至少在1年以上，那很多的这种 影响价格的其他刚才说的一些因素会被时间熨平了，那是做真正的价值投资，那潜心研究单票那是有意义的。
3: 嗯，
7: 但是如果只是做中短线，你的交易目的都是在月度以内去换手的，那基于一些市场的公开信息做一些简单的推理，或者说这家公司一定是好公司，或者很多人说这家公司是好公司，于是你正准备说基于这些信息你要去买入，或者基于你的信息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要去买入，那其实对你来说其实是不利的。我认为还是个比较好比较大的一个利空，因为这些信息在价格上已经反映了，你进去只是为这些信息去买单，那更不要讲说在单票上个股上可能还真有雷，你其实无法提前去做个规避。
3: 嗯，

0: 举一个前几周就真实发生的一个事情啊，
1: 嗯，
0: 也就是一个事件，就是一个小分享。因为我去北京出差的时候，那北京的的士司机都很热情，他会主动聊股票。他说他认真读新闻，那天刚好是普京来中国访问，他签了很多油气的大单，
1: 嗯，
0: 他整体看下来肯定是利好油气，
1: 嗯，
0: 而且现在能源比较紧张，那个阶段哈，那说他说他明天就要去买，
1: 嗯，
0: 就要去买那个猪油，而且还推荐说你也可以看一下。所以我会记得这个事情，
1: 嗯嗯，
0: 变啊，因为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我就说呀，他说他要买中油工程，然后第二天，现在大家有去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就是股票的走势，其实第二天基本上就是最高点，那所以我就说很多信息在只要你能拿到的时候，这是一个有效市场，除非你很早知道了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一些信息，那你没有的话，再多公开的这些信息，再多的利好，对你来说，只要你没买。可能对你来说就是一个利空，所以说我觉得个人投资者在你的信息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其实你在短期在做是一个追逐热点，而不是在挖掘公司的一个它的一个内在的一个价格的发现，
1: 嗯，
0: 那所以这个是我不做个股。
1: OK，
0: 第二个就是我实际上是从我实际的职业身份的角度来说，有从业人员的，所以就不能做个股
1: 啊，
0: 最佳节目也不能公开推荐个股。
1: 对对对，
0: 这是一个职业操守的一个基本的要求。
1: 嗯嗯
0: 啊，那所以回过头来结合这两个角度，其实我给的结论是很清晰的，就是说如果是个人投资者在个股的选择上，其实相对机构投资者是没有优势的。那个人投资者最好的其实还是买指数 ETF，
1: 嗯，
0: 宽基买主题，
1: 嗯，
0: 也不容易踩到雷。
1: 嗯，
0: 因为你如果觉得某个赛道好，你可以买主题。
1: 对，
0: 因为像光通讯啊什么，有人说他买了光通讯的股票，可能涨得非常厉害，一个月可能接近翻倍。
1: 嗯，
0: 但是你看一下电子 ETF， 其实一个月差不多也翻倍。
1: 嗯，
0: 其实你选的是赛道，或者说你是在追逐一个热点。
1: 嗯，
0: 啊，就实话实说，应该是这样，这是我的一个一个认知，所以我也没有去做单票，这解释一下。
1: OK，
0: 啊
1: ，OK，
0: 那回过头来再说一下昨天讲的一个。现在做的一个背对期权卖出的一个策略，
1: 嗯，
0: 那就是就为什么会赚到钱，或者说赚到更多一点的钱，因为大家会说，我讲的一个判断就是新高必回调，回调必新高，
1: 嗯，
0: 那大家说这个不就是高抛低吸吗？是吧？那就是比如说我买了 ETF， 到了新高的时候卖掉，那回调的时候再买入不就完了吗？就何必要用期权的这个策略？
1: 嗯，
0: 那就比较简单的说一下，其实就是。最大的差异是收益是不同的，那高抛低吸它赚取的实际上是高和低当中的一个差价，
1: 对，
0: 那背对策略除了赚取差价之外，它还赚取了一定的时间价值，
1: 嗯，
0: 也就是说它还没有到达这个高度的时候它就提早卖出了，比如说做背对卖出的时候它提早卖出了，
1: 嗯，
0: 那它就可以锁定了一定的时间的一个收益，
1: 嗯，
0: 或者说它在没到一定的价格的时候你就承诺买入了，像上一次说我说我举个例子是在沪深三百在4700的时候可以做一个背对买入，但它并没有到4700，
1: 嗯，
0: 当这个价格上去的时候我仍然获得了4700的这个背对买入的收益，那大家就会说这个收益是哪里来的，其实是因为你锁定的承诺，因为在做高抛低吸的时候如果价格跌到了4700，其实你可以选择你其实不按刚才原来所预期的那样在4700买入的，但是你如果做了期权以后你就必须在4700去买入，
1: 嗯哼，
0: 但是这个是刚好是跟你的一个交易的判断是吻合的，
1: 嗯，
0: 就是说你的可以做到知行合一，
1: 嗯，
0: 那这个就是额外给你的这一块的收益，
1: 嗯，
0: 但你如果做个股的话它因为还没发生，因为时间未到那个时点也还没有到那个价格，它这个事情是没发生的，你持有个股是无法获得收益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在5200卖出，你其实也卖不掉，因为价格还没有到。
1: 嗯，
0: 但是只要你做的这个锁定了这个收益的话，那你其实是承诺了我到5200是一定会卖掉，所以它会提早获得这个收益。
1: 是不是？
0: 基于这个。
1: 嗯，就是说，是不是这中间其实也包括说，因为期权的价格。它是两部分，一部分是这个合约的价值，另外一部分就你刚刚说的时间价值，这两样东西，对吧？
0: 对，
1: 所以如果你只是做高抛低吸，只是价格的价差的话，那你在做期权的时候，其实那部分时间价值，就像你刚刚讲到的，这可能是有一点增强，好像会不会？

0: 还有其他的增强的可能，比如这个，就你刚刚说到的，就因为你跟我提到过的七指会有贴水，会有什么，会不会有这方面的情况？
1: 如果做套利的话是有可能的，
0: 有可
1: 但
0: 能
1: 基
0: 的。
1: 本上如果做一个认沽和认购合成一个股指期权的一个贴水和深水的话，其实在市场上差不多，这收益是很薄很薄的。就像说大家都有一个套利，所谓套利就是无风险套利的空间，大家都愿意朝着套利去做的话，其实风险很小，但是收益就很薄。那期权还有一个，就是除了刚才说的时间价值的时候，其实还有好多策略，都有机会还可以说。那现在我认为可能就先介绍一个这个背对的一个卖出策略，因为期权它在不同的价格体现上，它随着价格的高和低，它会自带杠杆变化。实际上买入一个单腿的期权的话，实际上是做了一个金字塔浮盈增仓和下跌自动减仓的过程。就是期权工具可以把你很多的一些交易性的行为，它固化在你的一次期权交易中，这个有机会回头还可以再说。
0: 就有小伙伴跟我提过，咱这也不是做广告，对吧？你用汇点啊，或者用什么的一些 APP，其实看它的收益率曲线，对于你刚刚讲的这些东西的了解度会更加直观一些，是吧，
1: 是
0: 张
1: 的，
0: 先生？
1: 是的，它现在分析工具都会有一些预期收益的展现。
0: 对，没错，是的，就可
1: 就是
0: 视化的这些
1: 要好部
0: 相
1: 分
0: 关
1: 的
0: 的，对，
1: 看到一个预期嘛。
0: 先聊这些，先聊这些，谢谢张先生
1: 好，
0: 从福州来电话，谢谢您，谢谢您，哎，再
1: 好，
0: 见。
1: 拜拜。
0: 哎，这个有做这方面的小伙伴吗？或者有想做学习的小伙伴吗？我自己的期权开户之前啊，也是先从上海证券交易所那本《3小时教你学期权》。虽然不止3小时啊，从头到尾读完的话，应该大概有，反正我用了大概7个小时，但读完了以后，好像多知道了一些，跟当下没有用的知识。02-1627-80977，来，王先生的电话来了啊，好亮，下午好，
1: 哎，下午好，宝宝。
0: 抓紧，你也说说，
1: 我现在是那个还是拿着350的空单啊，1天的空单没有。我基本上那个减掉1天的空单，因为1天现在的基本上又爬到20天线上面去了，所以这个地方是不拿空单了，把1天的空单加到50跟300上，因为这个地方感觉应该是还没有走出空头的趋势啊。其实今天这两天你包括周一周二，其实外围影响的程度非常大，非常大。那也就是说，按照之前的一个看法，就是如果是美股这边还没见顶，还要再撑一段时间的话，那我们这边的科技确实这两天没下去，今天大面积反扑，对吧？那么这样的情况就是，如果是美股科技见顶，那我们这边基本上科技肯定没了，而且牛市没了。那么现在问题是，还是有地缘政治影响导致那面就是也不管你那个 SpaceX 上市，对吧？抽那么多血，也不管你那几家人在那边发债，对吧？科技公司发债，也不管你那欧洲、日本加息，反正现在基本面在这都不看，就管着那个消息上，那么对吧？但是我觉得现在至少美国市场对周日的那个消息有点偏乐观，过于乐观了一点点，因为后面还有60天谈判期了。好吧，这个多了就不讲，所以我觉得偏乐观，那面还有反复，还会有反复，这个是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从港股来说，现在又回到空头了，就好不容易那个昨天那个港股恒生那边拉了一把，现在又跑到空头了。那么都在说恒生科技这个问题，其实恒生科技其实今天我一看那个社会零售那个数据，对吧？大家都知道说转负了。
0: 社
1: 那
0: 零，
1: 实际上恒生科技它不是恒生科技，
0: 恒生
1: 恒
0: 消
1: 生那
0: 费，
1: 几条腿，
0: 恒生团购
1: 对
0: 指
1: 吧？
0: 数，对吧？大家说，
1: 都团购对吧？你包括小米，你说科技吧，它
0: 恒
1: 还是
0: 生。
1: 属。

0: 外
1: 嗯，
0: 卖指示，
1: 汽
0: 对，
1: 车，对吧？腾讯的话，那它也靠有很多游戏东西，它其实也是一种消费。所以更多的怎么讲，就是港股那边是有领先性的，而这种领先性其实在21年时候体现过，就是
0: 明白。
1: 港股先领先，然后在那个时候上证也好，美股也好，它还没见顶。甚至在某一段时间，那个半年里面，在21年上半年时候，韩国股市跟现在一样，也是非常坚挺的，只是没有像现在涨了那么多而已，涨了那么多而已。那么，通过这种迹象表明，恒生的它的一个对 A 股的见顶的领先性，包括外围的市场的这种呼应程度，实际上是跟21年。那时候在反复筑顶的时候，其实差不多的，啊，这个其实要小心。那么还有一块，让我想想，还有一块是什么东西？我一下想不起
0: 没
1: 来了，
0: 事啊，想起来过2天我们再聊，没
1: 啊，
0: 关系。今天在盘中的过程当中是继续加的吗？还是前几天拿到现在？
1: 加350的空单
0: 还
1: 呀，
0: 是在加350，对吧？
1: 对，昨天是砍了1000的空单。因为也不算1000的空单砍了，因为1000还指数做空位置比较高，还是有点盈利的，所以把那个先去掉。那么现在350的空单是有浮亏的，对吧？
0: OK，有思路。
1: 好吧。
0: 好的，好的。哎，谢谢黄亮，我们先聊这
1: 好，
0: 些，
1: 谢
0: 好
1: 谢。
0: 吧？哎，再见，再
1: 再
0: 见。
1: 见。
0: 看看小伙伴们大家都在聊些啥啊？蜻蜓平台上面，阿健爱睡懒觉跟我说，他说，前面因为提到了关于，所谓信息到底对等不对等，他提了一句，他说，你不知道有些信息是只有你才知道的，还是一个确定性的锚点来进行相关投资的？我的想法是选公司的业绩而不关注消息啊，所以也是先行业后公司啊。当然，我觉得我要选未来有发展的相关行业，先行业后公司。先行业这句话肯定没有毛病，对吧？而且先行业今天就可以投资了。但你后公司这件事儿，你总要想在整个这个行业里面，最后哪家公司能够留下来，哪家公司能够吃到饱啊？还有一些公司要不要，要不要这个损不足而奉有余？会不会是这样个情况啊？阿基米德平台上面有很多的新的 ID 号啊，这个。清风墨竹啊，然后前面我看到了是那个是那山那海这老朋友了，对啊，好久没有看到啊，都过来啊，包括指尖舞动的 K 线啊，这个云端兄尾号9251啊，尾号9117等等，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声。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民众证券的徐世荣先生到节目当中啊，徐先生好，
2: 哎，包总好，祝大家端午节快乐啊！
0: 哎，端午安康。
2: 提前坐下，安康安康。
0: 今天盘子你怎么看？跟我们讲讲。
2: 我觉得今天目前这个走势的话，在明后2天应该还有一个技术性回踩，因为成交量目前还是并没有这个持续放大嘛，但是今天还算是比较顽强的。那么后续呢？我想说的是，端午节前如果说能够有一定的调整，这个有利于端午节之后的这个行情的一个开展，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最近这两天，可能从期货角度上，这个石油价格啊会往下一下。那么这样呢，那么相对于能源、化工等等这些板块的个股来说，有一定的这个波动的这个影响，而且这些都是带指数的啊，这些都带指数的。所以大盘指数可能在端午节前不会连续上涨的这样一种态势。那么从高科技板块里面呢，最近依旧还是有向上的去冲的这个欲望，这个呢我们也做一定的提醒，就是说是有一定的机会，但这种机会要看每个人自己去把握了，因为毕竟来说很多的个股都是在高位，那高位的话，如果说自己快进快出的这个能力不行的话，可能高位进场还是会有一定的这样一个伤害，所以这个我们分两块来讲，到整个市场我是觉得到端午节之后，可能真正的一波行情会起来，到时候是有哪些这个主题把它拉起来的，这个我们到节后我们再来看。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可能地缘的这些影响，包括原油价格的这样下跌，可能对端午节之前的大盘不会有太多的这样一个利好，一切要等到这个端午节之后。还有端午节之前还有一个美联储加息的这个问题，尽管说我们不认为6月份会有加息，但是他的讲话结束之前，可能整个市场还是有一定的观望的情绪。
0: 因为

0: 的那个相关的表态，对于大家接下来做后一段的交易预期，又会产生一种新的答案出来。所以，那么后面去看那个预期会变成什么样子？比如今年到底是加几次，或者是加不加，或者那个节奏会是如何？这个大家会去关心，是这样子。
1: 对，这个后期就很难去把握。从我们的按照我们的这个理解上来看的话，可能没有加息的预期，或者即便是加，可能也是加一次。但是对于目前6月份和7月份这两个月来看的话，我是觉得对6月底到7月初的行情不会有很大的这样一个影响，可能更多的呢就是等这个落地以后啊，然后开始一波的行情。
0: 那么再问您一句，说像你刚刚讲到的，如果这个短期内市场会有调整，我们也知道这个市场已经早就不是齐涨共跌了，总会有一部分的结构化，或者说总会有一部分股票没有资金关注，对吧？
1: 对，
0: 涨也不轮到你，跌也不轮到，就这个你觉得要去怎么样去评判，或者怎么样去甄别？
1: 我先看一下目前整个资金一个堆量的方向，因为我是基本上还是研究大资金这个方向的嘛，所以从融资融券的这个数据以及最近大资金的这个建仓数据上来看，我是觉得主要流入的方向，前期在下跌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权重股、老登股是有一定的资金一个加仓的，但今天这两天又好像没有了，对吧？那么近期资金流入的还是两个方向，一个是高科技，那另外一个就是以人工智能，围绕着整个人工智能一个方向的这个加的一个动作也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这里面有分很多，有些是跟这个算力相关的，有些跟半导体相关的，那么还有一些跟这个能源相关的，比如说支持这个算力方向的一些新能源，这些包括最近今天涨势相对比较明显的光伏设备板块啊，这个我觉得都是可能在今年的第三季度会有一个不错的这样的表现。但关键就是说，像光伏设备这种板块，它是在当中这个位置，它并不在高位，所以后面我觉得它的上涨的空间会更大。但是如果说像半导体啊等等这一些本来就已经在高位，那么这个就要拼估值了。如果它的一个公司的业绩不能支撑它的高股价的话，那一旦回落，它的速度也很快。除非它的业绩，半年报、三季报出来的预期很高啊，可以跟它的这个涨速来比的话，那我觉得这些头部的公司依旧还是有这个机会。但关键这个要拼每个人对于一个行业的一个深度的这个分析的，
0: okay.
1: 这个可能机构的能力比较强，散户呢可能就有点弱啊。
0: 好的啊，谢谢民众证券的徐荣先生啊，在这个时间段跟我做的连线，谢谢你，再见。
1: 再见。
0: 也感谢各位今天两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稍事休息，北京时间18点，您将会听到雨潇带来的《中国财经60分》。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

0: 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途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2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的上海气象台的最新发布，今天和明天上海市阴到多云，有短时小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东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夜里都转偏北风，明天下午是转偏东风，风力1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7度，明天最低温度23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3: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4: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5: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1: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5: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5: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好，我们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4091.89点，全天下跌0.11%；深证成指是15675.25点，全天涨0.93%。

0: 好，一起来看一下黄金方面情况。黄金US九金每克是$939.7，涨0.23%。国际金价方面啊，目前这个国际的 COMEX 黄金是4340.40，下跌的幅度是0.26%。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近日韩国政府正式启动了超级创新经济项目，计划投入5000亿韩元，约合22.3亿元人民币的国家资金，专项攻克下一代功率半导体技术。如果算上民间配套资金，该研究项目的总规模预计将膨胀至7500亿韩元。报道称，韩国正将功率半导体定位为堪比存储芯片的核心战略产业。在当地时间6月14日召开的紧急经济指挥部会议上，韩国副总理兼经济财政部长官具永哲敲定了该项目的细则。韩国政府计划在本月内

0: 最终确定下一代功率半导体的商业化技术路线图，并要求产业链企业参与到从材料、器件、模块到系统演示的全周期开发过程，为上下一代功率半导体与小型的模块化反应堆 SMR 和传感器人工智能一起被视为确保未来增长引擎的重要项目。据尹哲表示，我们将认真地推进结构性改革和超创新经济项目，以发现第二、第三个半导体等未来的增长引擎。此前攻关的焦点集中在以碳化硅 SiC 和氮化镓 GaN 为代表的化合物半导体上。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此前已经成立了专项工作组，旨在升级釜山、相浦等地的专业园区晶圆厂。相较于传统的硅基半导体 SiC、GaN 等第三代半导体材料，在耐高压、耐高温和高频的环境下表现出了卓越性能，被视为提升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能效、延长电动汽车续航以及稳定国家电网的关键零部件。机构最新的调研显示，功率半导体正迎来景气的上行周期。工银瑞信基金六月的研报指出，受晶圆代工成熟制程产能收缩、 AI 算力需求爆发双重驱动，全球的功率半导体呈现出了结构性的紧缺。第三代 MOSFET 第三代半导体器件价格持续上涨，部分企业已经年内第二度调价。而中信建投同步提到 AI 服务器800伏的高压直流、固态变压器等新硬件正加速拉动高端公园器件的需求，因此 SiC GaN 市场将进入到高增长的通道。好了，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活动，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我们一起来看收盘之后的表现。今天沪指啊，这个停住了上涨的步伐，出现了横盘震荡，尤其是50啊，今天是回落的，其实回落将近要1%左右了。但是双创依然很强势啊，一波拉升，尤其是一直到尾盘，创业板指数涨1.72%，然后科创板综合指数涨1.27%，将近140只股票出现涨停啊，主要的集中方向依然是科技的细分。PCB 在爆发，电网设备活跃 ，CPO 啊这个爆发，还有光纤对吧？还有 MLCC 啊，全部都表现很好。如何来理解这种盘面现象？来，我们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中泰证券邓天，邓天你好。
4: 哎，主持人好。
3: 嗯，科技很强啊，对比之下，我们传统的一些周期品种啊，回落的很明显啊。当然，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跟早上出来的这个数据有关系啊。看到这个数据，就50啊，包括300啊为代表的一些成分股就一路震荡下行啊。你怎么来理解目前的这种格局？
4: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大体的一个情况来讲，应该还是比较符合我们前期这个预期的。
3: 嗯，
4: 因为在这个位置的话，往往大家都会发现，在这个市场人气比较旺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反而是就是这个这个中小盘或者说是科技这些概念会走得更好一些。你包括可以看到，主持人您提到了双创跟上证指数啊，它之间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反差。
3: 嗯，
4: 上证指数可能是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基本上是横盘震荡，可能略微还收跌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另外两个这个创业板、科创板指数都 走的比较好。那么你看那个宽基指数其实也有这样的感觉啊，你包括像沪深300和中证500就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感觉，就是这个沪深300在作为一个这个小幅的调整，然后中证500有一个比较大踏步的向前进攻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么这也就是说其实整个市场它的一个人气是在做一个修复的，因为在上周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家可以发现整个市场它有一个先抑后扬的一个走势，然后整体的一个大家呢还是对这个整个盘面还是不是很确定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会有的投资者可能会觉得还会进一步往下探，但是我们在之前就已经比较坚定的觉得在这个位置其实它的一个下探幅度还是比较有限的，然后并且呢在很长一段时间它的一个这个大盘的一个运作中枢啊就是在4000到4200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做一个宽幅震荡，那么也确实经过上周的这样的一个回探以后，然后做了一个确认，就马上啊做了这样的一个修复，并且很快回到了这样的4000上方，那么现在就是在这个区间内进行一个运作。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就是人气整个在做一个修复的过程，尤其是修复像在上一周被这个这个由于大家的一些恐慌因素啊或者各方面的原因导致这个一些板块可能有所回调，一些受挫的一些科技板块在这个地方就做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可以算是报复性的这样的一个修复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看到像主持人您提到的 MLCC 啊 PCB 啊像这个一些光通信的一些板块其实都有一些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体现，那么这就是验证了我们前期所讲。那么熟悉我的投资者都知道，我在之前其实反复跟大家说啊，其实近期大家可以去关注这个太空光伏行业，因为其实最大的一个信息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的点就是在于这个史上最大的 IPO SpaceX 它的一个顺利发行，也确实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上市首日的表现其实比较不错的，以它这么大的一个体量来说的话，能够收涨将近20%，其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表现。那么这也就预示着其实它在这一段时间它从资本市场去拿钱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也确实是拿到了这一笔钱。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在这个最早 SpaceX 有这个传闻可能要有这些动作的时候，可能市场上会有哪些反应。其实当时反应最大的就是来自于太空光伏，因为这个其实是独立于这个我们这个国内的商业航天独立的是这样的一条线，因为从海外跟国内两个商业航天的体系来讲，由于链主不同，所以导致它在整个产业链的选择上跟 A 股的映射它的一些参照的点可能也就不太相同。就比如说像国内的话，它可能更多的是在一些卫星制造啊等等这些环节，因为你无论如何最后它的一个确定性来源就是来源于我们这个申报的20万颗卫星最后是要打上去的，那么这20万颗卫星那么就是一个确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订单量这样的一个产业的一个进度的一个提升啊，这是我们国内的这样的一个商业航天的一个逻辑。但是海外的这个逻辑可能不太一样，因为它的很多的这个现有的一些链条不一定是在 A 股里面或者说是在跟中国的公司相关，但是呢有一些板块它是没有办法跳过中国这一块的，就例如它如果想在太空当中建设一些算力中心啊等等，需要一些用电量比较大的，那绕不开你就需要有太空光伏的一个支持。而这一块的话我们看到在全球范围内它的选择其实是非常少的，基本上只能在中国的这个市场当中去进行一个选择。那么相对应的一些 A 股的一些标的在这块也可以看到比较大的一个弹性，一方面呢是来自于光伏本身其实在今年尤其是设备它的一个弹性并不足，因为下游的需求相对来说比较疲软，导致了呢它基本上的一个预期是比较低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一它的可能它的一个弹性会比较大，第二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经过这将近这个半年可能4-5个月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其实太空光伏它相较于前那个在年初的时候那波上涨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整，一些核心标的都有这样的这个比较大的调整，然后再叠加上啊前一段时间的整个市场的一个情绪低不是很好啊，第二的话又有一些小作文的因素在扰动啊，说可能在设备出口方面会受到一些政策的一些影响，导致它的一个出口没有那么顺畅。那么在这一块呢，我们其实在上周也去调研了一些相关的这个企业啊，结果发现其实跟市场的传言是恰恰相反的啊。一方面这个不要讲说人家的这个出口是不是有问题，人家都已经说马上就要装船了，我们第一批的这个货物都已经要去做一个向外出口的交付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了，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他们的车间现在就是在一个热火朝天三板倒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这个呢其实我们也是这个在跟公司分开以后，我们也是在这个公司外围在当下班时间以后也去看啊，他是否有这样的一个动作。确实我们发现他就是工厂有这样的一个开工的一个迹象，所以这一点上来讲的话，我给我的最深的一个感受就在于，其实资本市场现在来说很难啊，或者说是在这个大家情绪普遍比较浮躁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你很难通过股价的走势去判断一个行业或者一个公司它基本面到底是不是就是符合你的预期，因为很有可能它确确实实没有什么好转的情况下，股价会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超预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一点呢其实倒也 还很难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为大家会说我可能是做的是一个预期交易。但是呢，反过来的问题就很难理解了，就比如说像我们看到的有些行业，它可能确确实实它的一个这个产业度进度是在往前走，但是股价呢就是不投一个赞成票，相反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有一个承压的过程。那这个时候对投资者的一个考验就是来自于你是否有这样的一个调研能力，或者说产业的这样的一个敏锐度，你可以去感受到就是说这个市

0: 这个市场给它的一个定价是否是属于一个错杀。而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太空光伏可能在这一段时间里就是有所错杀。所以我们看到在今天这个过程当中，当整个人气进行恢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一些跟海外相关的一些这个光伏设备板块还是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这样的一个修复的。那么我觉得如果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SpaceX 它有一个持续的发酵，或者说市场的这个关注度，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重新回到这样的一个板块里来讲的话，会有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无论是机构的也好，个人的也好，会逐渐的发现，哎，这段时间对它的一个定价，市场对它定价可能是有问题的，可能它的这个位置是有一个性价比。那对我们一些散户投资者来讲，如果我们也坚定的认识到这个事情，并且我们可以提前于市场去了解到的话，那在这一块的话，它可能就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埋伏机会，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当市场整体的一个人气在比较回暖的过程当中， 一些前期已经比较底部的板块，它向下的空间其实是已经非常少了。但反过来，如果说是被市场注意到，它向上的弹性其实是非常大的。所以从两相叠加的话，我觉得从这几个角度可以去进行挖掘。此外呢，我觉得科技板块上面也是有把相似的这样的一些逻辑可以去进行一个嵌套的。那么我觉得这个半导体行业自不待言啊，肯定接下来可能如果这个流动性持续宽松，并且这个海外的这些链主企业 AI
1: 的链主企业还是最后一个持续下单的动作的话，仍然可能有一个更上一层楼的这样的一种走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无非对于投资者来讲就是选择什么标的的问题。那么这里面就几个思路，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进行选择。第一，如果我们对中长线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还是比较的看好，或者说是比较确定的，并且对更上一层楼的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抱一定的期待的，那就去找最核心的标的。那么在光模块的一些头部标的里面去进行一个选择，那么它仍然可能有一个继续推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是这个走缩圈的这样的一个逻辑。
0: 那么还有一个一层逻辑呢，就是走扩圈的逻辑。扩圈的逻辑指的就是当这个半导体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整个这个资本市场对它的一个产业的理解度，或者说是对它的一个调研能力，其实是参差不齐的。那么这个定价上一定是存在着前后的差距的。那么从过去几个月或者说一年以来，我们看到资本市场最看重的是什么？就是涨价。就当一个这个半导体的一个行业或者某一个环节它出现涨价的时候，它的一个这个二级市场的价格就会出现一个跟随式的这样的一个上涨，而且会在很快那段时间内进行一个修复。包括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的像模拟电路啊，包括像这个被动元器件啊等等，就是都是处于现在这样的一个逻辑。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哪些板块它有可能会持续的去进行一个涨价。刚刚已经讲过，一个缩圈的逻辑，像光模块啊 ，PCB 啊，这个存储其实都是在这个范围里面目前被资本市场已经验证并且得到财报的这样的一个支持的这样的一些板块。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来自于这个晶圆代工这样的一个环节。因为晶圆代工这个环节呢，其实在18年的时候可能炒得比较热。那么在这几年的过程当中，它的一个资本市场的关注度并不高。但是在根据我们的一个调研情况发现，头部的一些企业目前它的整体的稼动率，也就是它的一个开工时间啊，跟它的整体的这个开满的这个时间相比， 基本上都是达到了95%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甚至有些这个头部企业是达到了95%的水平。这就说明，如果我需要再接到新的订单，我已经没有能力去给你在这个时间上去安排你去完成你的订单了。那更多的时候，我如果再接更多订单，我能怎么办？我能做到的一个动作，只能去做一个提价。所以当下动率它有一个比较高的这样的高位的运行的情况，那么我觉得在这一块它可能在对
2: 涨价的一个持续性就会有一个延续。那这块呢也是投资者可以进行关注的一个方向。好的，主持人。嗯，好。那我们眼下再来看看，就是现在就涨价的这个细分啊，就大家都在捕捉哪些细分涨价。陶瓷电容涨价，对吧？最近有说大硅片涨价，然后今天又说 PCB 的这样一些涨价，还有一些存储啊，今天又说持续的还是在提价。你觉得这些涨价的幅度比例还有可持续性啊，我们怎么来去判断这些细分的机会？
0: 这块呢，其实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其实是比较难的一个点。那这里面呢，我们没有办法，如果自己一定是要去深入这个行业去做研究的话，一定要从供需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进行一个切入。因为很多的这个行业，就比如说像存储，在过去的几个周期里面，它都是很明显的受到这个扩产的因素的制约的。这也是我们可以看到近期大家对存储的这个热情好像比前一段时间稍微来的更低一点，然后相反，可能在一些边缘的板块，就比如说像代工啊， 包括像存储设备上可能会有所表现，就是来自于这里，因为我们看到像一些头部的企业，它已经开始有这个扩产的动作。而根据过往的一个经验，如果一些大厂如果要做一个雄心勃勃的一个扩产计划的时候，往往当这部分产能投入市场的时候，就是这个行业它的一个涨价的，或者说它的一个价格的一个现货价格的一个高峰。那这样的话可能会对整个市场造成一定的压制。所以在这块上，资本市场会转入到这个对设备的投资。但是我们也要反过来看，因为 当它这部分的产能扩产了，开始做扩产动作，到真正这部分的产线把产品产出来

0: 到市场，往往还有12个月到18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区间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哪怕给它打个折，觉得看到今年年底还是比较乐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些行业当中，我们一定要是把握龙头企业它的一个扩产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这块呢，这一类的一些事件，其实我们看到像包括像光模块啊等等一些板块，现在比较热门的板块都在频繁的一些上演，那么就关注他们具体的开始投产的时点，以及投产的这样的一个周期，从它按下开始键到产品产出，大概从历史上来讲它需要多长时间，我们就可以大概的把握这个它的延续的一个周期的长度和我们看到的一个资本市场操作的一个节奏了。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么邓天觉得眼下我们就是说目前啊，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连续的一些修复，这个修复震荡的行情啊，什么时候判断它会结束啊，会出现了一些重新的这个洗盘也好，调整也好，我们怎么来判断这个拐点的时间？
0: 首先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它可能盘整还是需要一定时间的，但是什么时候打破一定是有外部催化才能打破，那么无非就是两个方向，它有可能会有一个不好的事件，或者说有一个因素来把大家的这个信心给打散，然后导致整个市场进行一个调整。那比如说像今年的3月份就是有这样的情况，因为国际局势啊，突然一下这个地缘上有一些军事冲突，所以导致了整个这个市场的情绪有一个雪崩式的下探啊，那导致了整个这个行情不好，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呢，可能就是大家的信心突然一下又急剧的膨胀，给凝聚起来了。那这一块的话，我们觉得可能性还比较大一些，因为这一点呢，其实从前年来讲，我们就已经讲了，未来好几年的时间里面，大家普遍要看的一个方向就是来自于国际流动性宽松。说的再具体一点，就是来自于美联储你是否能走一个持续宽松的路线。那这一点呢，其实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持续受到质疑啊，但是每一次质疑的时候，我们都向市场传递一个信号，就觉得在这种质疑的声音出来的时候，并且市场对于它的这部分质疑声做相关交易，很可能都是一个倒车接人的机会。因为在我们的框架里面，我们觉得目前来看它的一个宽松仍然是一个大概率事件，那么随着一些地缘局势的一些这个持续缓和，那我觉得这个走宽松的概率它会来得越来越大，那么在真正宽松开始的时候，很可能就是做一个箱体打破，继续做一个上攻动作的一个开始。好的，主持人。
1: 好。那么面对有一些大家都觉得哎高低切啊，上个礼拜我觉得大家对于高低切有期待啊，有期待过这么几天。昨天我们看到比如说券商还出现了盘面当中的继续的突围，但今天好像已经不见踪影了啊，你怎么看待这种高低切的失败？
0: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跟情绪那个市场情绪有关系吧，因为当时只有在当大家都觉得高位的板块我实在下不去手，我对未来可能还是有点担忧的过程当中，才可能就不去做继续做这样的一个抱团动作，不去在科技当中去寻找，我反而去寻找一些可能跌不太深的这些板块，我去做这样的一个布局，所以才会去做这样的一个高低切。那这是从广义啊，从科技往一些传统板块去做一些高低切的这样的一个信号。那么如果这一块大家觉得那个人气是在做一个修复的过程，那也没问题，我们还是可以去把握一些科技板块内部的高低切。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像假如说像在科技板块内部，像机器人啊、太空光伏啊，它的一些产业进度或者说产业催化马上就要这个落地的过程当中，但是股价没有什么反应的时候，那我这个时候去做一些这个科技内部的一些轮动，我觉得也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邓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3: 是趋势会是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吴凯文。美国近期数据显示，5月份 CPI 和 PPI 同比创下超过3年以来新高，但是鉴于通胀未来向更多领域扩散，市场预期有所弱化。简单分析一下美元走势。
4: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美元汇率方面，昨日美元指数低开后保持低位震荡，最低跌破99.4关口，但在今晨回到99.7关口附近。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电子版，今晨消息指已有伊朗船只顺利穿越美军设立的封锁线，展现出双方的友好姿态，市场冒险情绪明显升温，全球。

0: 股市昨日整体上升，不过尽管布伦特与美油双双跌至80至83美元每桶震荡，但在通过海峡船只出现实质上行之前，油价进一步下跌动能受限。此外，油价下跌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美联储加息的倾向，投资者将加息的时点预计已推迟至明年三月，但在利率决议之前，市场交投仍保持谨慎。短期来看，即便不涉及具体的利率调整，本次议息会议仍至关重要。除了斡什首秀上可能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沟通风险外，美联储政策声明及点阵图仍将会呈现出更加鹰派的立场，这也是为什么美指大幅下行的空间短线受限的一个限制。好的，主持人。
1: 好，上周公布的5月份社融整体比较疲软，但是出口提速带动企业结汇， PPI 上行改善了工业企业利润和现金流，在这样的市场背景之下，人民币之后会怎么走，简单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在人民币汇率方面，受益于美元下挫，昨日在岸离岸人民币双双下破6.76关口，进一步刷新3年来最强水平，但在今晨疲弱的经济数据公布之后略有走弱，人民币短期强势的状态仍主要受益于出口带来的结汇需求集中释放，同时跨境结算及对外支付占比不断上升。不过今晨公布的这个5月核心经济运行数据普遍偏弱，延续了外需强而内需弱的格局，投资及消费全线下跌，生产亦保持低位震荡。目前来看，中国经济缺乏力的局面仍在延续，其中仅有出口与高新技术表现良好，但外汇市场与经济关注度相对有限，尤其在结汇时需背景之下，预计人民币短线仍将维持在6.75到6.79之间区间震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带来的点评分析，再见。
0: 好，再见。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广告之后呢，再会给大家来做盘面的板块梳理。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5: 上海第一台
6: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7: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8: 我们不见不散。
9: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0: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11: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0: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11: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0: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11: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0: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12: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

0: 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1: 来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3: 好，进入到收盘点评啊，我们一起来连线嘉宾，来自于和讯投资的刘哲。刘哲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嗯，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这个盘面情况啊。双创依然很强势啊，热点科技的这个涨价细分题材啊，不管是玻纤也好，不管是 PCB， 还有这个最近很热的啊陶瓷电容啊，都是表现非常强势。你怎么给大家？你觉得这些东西还可以继续的看涨吗？
4: 啊，好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市场的主线还是比较清晰的，就是围绕着这个人工智能 AI 硬件相关的产业链，这个包括主持人前面强调的一些玻纤也好的，本质上来说都是在这个 AI 的算力产业链的硬件的细分赛道上面啊，但凡是有这个涨价题材的，也就代表着市场的需求的强度和需求的刚性是比较强劲的。那这种有明确市场这个需求支撑的赛道，高景气的赛道，并且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有可能会保持一个上升通道的赛道，前景比较光明的赛道，就容易得到市场资金的一个追捧。所以我觉得这个赛道现在可能还是在走着一个加速的一个趋势，尤其是这个 PCB 相关这一块，这个可能相对来说在市场中的这个热度是越来越热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赛道可能短期还得进一步的去看高，还得看涨。可能当然了，也希望能够对这个科技赛道很多的投资者来说的话，我估计可能能够获得比较高的这个投资收益吧，主持人。
3: 嗯，对于这个除了 PCB 以外，其他的一些这个细分的这个品种，今天也是在盘面当中有很强烈的这种表现啊，像玻璃基板对吧？前阵子活跃过，今天又来了，包括电子布，还有铜箔啊，这些东西都这个非常的强势啊。你觉得这些细分当中，我们怎么再去挖掘其他的机会呢？
4: 我觉得很难，就是对普通投资来说，想去在科技赛道里面，尤其是科技赛道里面的细分赛道里面的品种，要做到很好的这个盘中的捕捉或者及时的上车的话，我个人觉得难度比较大，因为一般来说，对科技赛道的这个理解的能力和对科技赛道的这个敢于投资的这个角度上面来说。我觉得可能年轻人或者说是这个新一代的这个投资者，可能相对来说市场的敏感度和参与度和愿意去参与的热情会更高一些。
3: 嗯，
4: 但是老一代的传统的投资人可能对这个赛道他能够看到，也能够在市场中能够感受得到，当然每天看看涨停板的分析应该也能够很直观的感受得到这个赛道是市场中热捧的一个方向。但是从参与的角度上面来说，我觉得可能并不见得大部分的投资者都适合在这个赛道里面进行这个参与吧。所以我觉得还是看不同投资者自己的这个投资的理念，或者说是自己这个擅长的投资领域，并不一定所有的投资者都要去投资电子布，对吧？都要去投资这个玻纤的这个概念，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很细分的一个赛道，而且如果说是短线再去追涨，在起涨的机会没有抓到追涨再去做的话，万一后期有一个调整的话，可能得不偿失。所以我觉得这个科技赛道还是适合善于科技赛道的投资者来投资，大部分的投资者可能找一些机会在一些传统赛道，或者说是相对来说红利比较明显的，甚至是比如说稀土永磁板块呀，或者说是跟这个矿产类相关的一些板块， 可能这些赛道里面去做投资，可能相对来说选择成功的概率更高一点。主持人，
3: 好。那么我们在看这些板块的时候啊，大家会去寻找，就是说这个高度，就是这波双创啊，到底什么时候会打出一定的高度，或者说这个震荡？眼下看起来啊，连续的这样一个强势已经两天了啊，这个创业板、科创板连续两天了。那么本周在节前接下来两天，还会继续看到双创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吗？你觉得？
4: 我觉得有可能还是会加速，因为现在，大家知道在科技赛道的领域里面，跟其他赛道还是有特别明显的区别的。其他赛道的表现呢，比如说会更关注它的业绩情况，会关注它的基本面的盈利情况。但是到了科技赛道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传统的估值的方法，都不是特别的适用。你要看它的景气度，要看它的市场的预期。即便是这个以业绩为主导的话，它也有一个滞后性，一般都是股价先涨上去啊，在次年的或者说是在随后的这个半年报或者年报的行情里面才能够体现出它的业绩。所以在这个赛道里面做投资的话，我个人还是觉得更多的是挑投资者，而不是说是挑行情。就是我不认为大部分的投资者适合在科技赛道里面做比较好，尤其是科技赛道里面的细分赛道去做投资啊，确实对投资者的要求会比较的高。所以这个不如退而求其次，比如说人工智能相关的板块里面有一个跟稀土有关的，那这个赛道我觉得可能很多投资者是能够抓得到的，因为本身稀土材料啊，就即便去掉科技赛道，它本身就是市场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那刚好最近一段时间这个稀土也进入到了 AI 的这个就被人工智能的硬件赋能，那这一块的话，我觉得找一些比较好的机会点的话，相对来说可能这个受众面更广一些吧，主持人。
3: 好，再问一下这个刘哲，你觉得就是说前面我们也提过这个问题啊，关于高低切啊，大家会觉得科技如此强势猛攻啊，就双创但是对于之前大家一直期待说啊，这个会不会切到一些低位品种当中啊，当然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数据啊，早上出来的数据的确不太支持那些低位品种继续的有迸发比如说这个消费股啊，比如说白酒对吧，还有一些其他比如说低位的像跟指数有关的一些品种，今天你看到上证还是绿的嘛，对吧？那你觉得这些品种还后面的机会是不是彻底就没了？
4: 那我觉得不是没了，而是说你的投资目标不一样。我觉得白酒类仍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红利性的一个投资的方向。但如果说你的投资目标是，比如说我的投资目标是短线抓几个涨停板，一个月以内翻倍的话，那这个赛道是不可能支持的。但是从这个就是从这个知识的结构和这个选择的角度上来说，我也不认为说是擅长投资这个白酒类消费品的投资者，他能够很细的、很有效的去分辨出这个科技赛道里面的这一些细分的这个子行业，我不认为他的知识体系能够做出有效的辨别。因此，我个人觉得就是，建议投资者还是根据自己的擅长的领域里面去做投资啊，不要说是说看到科技赛道特别的好，好像这个，当然你也可以去买科技赛道里面，比如它 ETF 啊之类的，这个也可以啊。但是就是说在细分赛道里面的投资来说，对这个对行情的把握的能力很高，对这个个股的选择的要求也很高，尤其是你要对它一些细分赛道的理解的能力、快速学习能力都很高。所以确确实实还是要，我觉得还是退而求其次，可能对很多投资来说，求稳可能是更好一点。再有一块呢，就是这两个赛道，比如说高低切消费赛道和科技赛道的高低切，可能会有一段时间，比如说科技赛道回落的情况下，可能会有一段时间这个资金对倒啊，那个消费赛道会有一个反弹。但是从趋势的角度上面来说，我觉得这个两个里面的高低切可能并不是市场中的主线，还是以科技赛道为市场的大主线，然后这个消费的赛道那每隔一段时间能够跟随市场有一个缓步向上的一个上涨，我觉得走一个跟随式的跟涨的这个行情可能更安全一些吧。
3: 好的谢谢这个来自于和讯投资的刘哲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4: 好，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 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

0: 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啊！今天我们直通公司呢，要跟各位一会儿来聊聊关于算力硬件这方面的这个变化情况。一会儿呢，我们也请嘉宾跟我们一起来讲一讲关于这方面的一些表现、整体的波动的这样一些机会。
0: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1: 好，讲算力硬件，我们请出来自于国金证券的秋雨。秋雨你好。
2: 你好。
1: 这两天啊，就是整个算力的硬件系列走势还是非常的强势的，主要还是关于涨价嘛，就大家都在看啊，什么品种什么细分在涨价，就各种电子产品应该算是上游的一些材料端涨价啊，然后之前是设备端嘛，就是这个几个月之前设备端，最近是轮到了材料端的一些涨价，包括很多细分品种这个涨价也都是非常的强势。你怎么来理解这一轮的景气周期的这个目前的这样一个抬升啊，包括它可以维持多久，你怎么判断？
2: 好的，其实这一轮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就是目前的科技线它的景气度在持续上涨的。从之前我们当时四月底的时候，当时我们看到科技其实已经是非常的明显的这个走出了一波趋势性的上涨，然后在五月中旬的时候，当时是建了一个短期的高点，然后随即展开了一轮调整。但是就在这一轮调整期间，我们可以看到科技的内部其实分化非常的大，就如果你只看科技的一些大的板块，就比如说通信设备板块，或者说只看半导体板块来说的话，那整个的板块涨幅其实是没有很大的。但是如果说你去进一步的去细看整个的一些细分的方向，就比如说PCB 方向， PCB 的话从这个五月份到今天的话，整个板块是持续创新高的，相关的一些头部的公司也在持续的一些上涨，包括像这个一些铜箔相关的一些产业链呢，我们也是看到这个相关的一些头部公司昨天这个走了一个20厘米，今天又是一个冲高啊，不过是冲高回落的一个格局。包括像玻璃纤维，我们也能够看到相关的一些头部公司在最近一个星期吧，可能是有30%-40%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大涨。所以说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更加认为它是一个科技的细分，就是算力细分的一些整体的一些产业链的一些机会。就投资者如果只是研究一些大的方向的话，可能很难去把握到这一轮的这个一些细分的一些机会。那么具体来说的话，主要是有几个。第一个的话就是 PCB 方向，它主要是目前的话也是因为这个相关产区，就比如说全球最大的这个 PPE 树脂，它的产区是突发了停产，那直接引发下游的负铜板，也就是 CCL 和 PCB 相关的厂商出现了一个大幅的这个提价潮。就比如说穆里森子公司，他们是开始提价了，大概最近消息提示的话是20%，就是近期的一个情况。然后其中的话还有一些包括像这个电子布啊，一些电子树脂，包括一些铜箔，也都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这个涨价。他们在涨价的基础之上，他们背后的逻辑就是产业链供应链是供给有所不足，需求比较旺盛，供给有所不足。所以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能够看出来，就是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可能更多的一些科技线啊，还是因为一些业绩的预期的催化而带来的整体的一些上涨，这个是和 PCB 产业链相关的。那么我们也从它的一个需求端，我们也能够看到，最近的英伟达的一个下一代的这个 Rubin 的一个机架呢，他们其实对于整个的 PCB 的单机的价值量，其实也是出现了几何倍数的一个增高。这个其实就是整个产业链，一个是供给端的话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因为核心产区突发停产而带来一些供给端是出现了一些扰动。另外一个是需求端的话，整个 PCB 的单机量出现了这个明显的这个几何倍数的一些暴增，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产业链目前仍然是进入到一个明显的爆发期。这里面相关的公司，我们都能够看到有些这个6天3板，有些是5天3板，有些是2天2板，一个整。

0: 的一个情况，这个是一个细分的 PCB 方向。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 MLCC 这一块的话，很多投资者应该都是我认为是比较熟知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一些核心的公司，比如说风华高科已经是连续大涨，最近一个月的话应该是翻倍以上的一个整体的走势了。他们那 MLCC 为什么是上涨呢？主要原因的话还是因为也是头部的公司，这个 MLCC 巨头的公司这个公开表示，此轮 AI 的AI 催化的这个被动元件，他们的缺货潮可能会延至到2027年以后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之前看这个2027年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订单，可能更多的比如说是 CPU 产业链，比如说是部分的一些这个 PCB 相关的一些方向。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PCB 相关的一些上游的材料，包括像 MLCC，他们也是开始整个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个供需的紧张的关系带来的一个整体产业链的一些比较大的一些机会，所以说从这个视角，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上涨或者最近在科技硬件、算力硬件领涨的板块，更多的趋向于一个比如说像 PCB 的上游材料，就比如说像这个 CPU 的上游的一些设备材料，那么他们可能涨幅是这个比较大的。而相反，我们可以看到大概一个月之前领涨的，比如说像光纤、光缆，那么最近这段时间虽然说也是有表现啊。但是相对的强度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高。当然，从光通信的一个视角，光纤、光缆其实它们的一个景气度也是非常高的。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一个光纤价格这个暴涨导致的整体交货时间的一个整体的一些延长。就比如说，我们看最近1.6T 的这个硅光模块，包括像这个 OCS 的一个交换机，其实最近整体的一个需求量也是非常的大，所以说导致相关的一些头部公司呢也是出现一些明确的上涨。而且从消息面来看，最近的这个工信部，他们也是发文明确要强调，就加强高端光电芯片和器件的一个整体的研发。所以说，从这个视角来看，我们是看好这一轮的这个 AI 硬件、算力硬件啊带来的一些景气度上行的一个阶段。而且从目前来看的话，这一轮景气度上行可能并没有结束。当然说，我们说景气度上行没有结束，不代表它你随时参与都是有比较好的一个机会，因为产业链其实已经大涨了几天之后啊，目前我们认为它已经是处于一个这个相对高位的一个情况。那最近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获利盘的一些扰动，因为大家都知道，从市场层面来看的话，本周只有4个交易日，周五的话因为端午节的一个影响啊，是休市的。但是呢，周五的这个消息面影响是非常大的。每一的一个签约是能不能顺利的进行，顺利的在欧洲进行，以什么样的一个形式进行，周五可能才会有披露。所以说，从消息面来看的话，可能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认为市场的波动性不会特别的小。那么对应来说，可能一些高位的一些科技板块，虽然说他们的景气度是处于一个高涨的一个情况，但是你在这个位置去追高参与它，我们认为还是会有很大的一些风险。所以说，我们倾向于在景气度上行的一个阶段，可以关注一些这个回调之后的一些二次布局的一些机会，或者说盘中回调的一些逢低的一些机会。而且从最近这一段时间，就包括像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这个变化是由于我们可以看到电池里面的一些亿威锂能这家公司在昨天晚上披露了半年报，披露之后的话，今天表现是比较亮眼，导致资金在开始去关注一些由半年报业绩而带来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高增的一个公司或者整个产业链的一个这个竞争格局。那么鉴于目前的这个科技线，它的一些整体的半年报，它的一个业绩兑现力度或者业绩的能见度还是比较强的，因为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讲过，很多的订单延伸到2027年了，所以说从当下的一个视角来说的话，可能会有短期对于科技线来说，可能会因为一些这个行业内部的景气度，行业内部的拥挤度，或者说一些风险偏好啊，带来一些高位波动。但是我们是倾向于可以关注一些逢低之后带来的一些机会，主要是这些。
1: 那么我们研究这个业绩基本面啊，就看什么时候会体现在这个中报当中啊。因为昨天我们看到了亿纬锂能，它是给了个区间嘛，95到115，好像是这样一个波动区间，然后中报的预告。那么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公司去发这样的一个业绩预告。科技线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说，业绩和股价之间的一个不匹配的关系，因为上次也发生过啊，比如说一季报的时候，龙头公司 CPU 啊，我们去光模块龙头公司业绩表现非常好，很出色，但是呢，后排的啊，第二、第三家表现一般，但是市场觉得哎可以接受，没问题，就是短暂的稍微 摁了两根阴线之后，哎，立马就反包，然后一路继续新高，大家觉得业绩推迟一点没有问题啊？就是说，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就是如果说业绩对于一些科技公司，包括一些硬件公司，虽然它订单量很大，但未必在中报当中体现出来，有没有可能市场可以选择原谅，比如说三季报，等它四年报？

0: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1: 我认为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因为不得不说一个，就是我认为市场可能更多的还是关注于未来预期的一些变化。就如果你这个行业真的是景气赛道，就比如说像是万亿级别的以上的一个赛道的话，那你未来迟早会有一些业绩兑现，你可能这一次会有一个业绩 miss，但是你下一次的一个季报会不会就市场的一个预期，就是你会不会下一次就会完成这个业绩的订单，或者会不会有超预期的一个整体的情况？我认为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但是呢，如果说已经是，比如说已经是涨到高位了，或者已经涨到10倍以上的相关的一些公司的话，这一块也要警惕，就是会不会有一些过热的一些风险，拥挤度比较高的一些风险。这一块可能是根据，我觉得不能以科技线为考量标准，是可能还是一个个股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情况，或者说整个这个细分的赛道一个情况去具体的聚焦和相关的一些评判，是这样。
0: 好，那秋雨，你觉得眼下这个时间节点，对于很多的算力硬件的这些板块和细分，是一个好的估值的位置吗？
1: 我认为其实已经大涨的，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这个 CPU 或者 PCB 相关的一些产业链的话，就已经完成了10倍以上的一些相关产业链的话，还是要去警惕风险的。但是这个行业里面，因为是高景气赛道，我们认为行业里面全行业可能机会是比较多的。那么对应来说的话，一定是有一些估值和价格合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个股，我们认为是可以去进一步的研究的。就比如说最近的一些和 AI 有色相关联的一些这个算力有色相关的一些板块，最近涨的是明显领先于整个算力板块、算力硬件。就比如说钨，比如说锡这一块涨的是明显领先于算力整个硬件方向的，这块也是有明显的机会。然后再比如说是玻璃基板这些细分的方向，我们认为反而他们的机会会比原来大家所熟知的 CPU、PCB 他们的机会会更加好一些，是这样。
0: 好的，谢谢啊，这个来自于国金证券的秋雨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各位朋友们可以在互联网平台上面聊一聊你对于目前眼下这个双创啊，包括盘面当中一些科技的细分赛道最近的表现，你的一些想法啊，可以通过网络平台来互动交流。那么这个时段的交易进行时收盘，我们就先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收听，欢迎继续。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0: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2: 达到2.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3: 对，
2: 就是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0: 有观点硬核碰撞，
4: 不是不仅仅是快消品，
5: 精神化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0: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大家好，我是谭帅，也欢迎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还有留言啊。我看到阿基米德直播帖下面好多的朋友们都来打招呼了啊，楚河汉界，还有我们的夏天树袋熊，还有听友尾号是5424啊的朋友们啊，开心的这个虎哥啊，都来打招呼了啊！大家好，大家好，还有我们的张金红啊，今天的这个朋友们很多啊。那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个新鲜出炉的五月份的经济数据啊。那么今天上午10点的时候呢，国家统计局是刚刚发布了一系列的五月份的经济数据啊，包括这个工业方面的、服务业方面的，还有我们拉动经济的传统的这个三驾马车方面的啊。那我们这些数据之中啊，透露出哪些最新的动向，我们对于当前的经济的复苏的这个状态以及未来我们应该如何展望啊，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我们请到嘉宾跟大家来解读一下啊，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啊。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午间聚焦。
0: 午间聚焦，
1: 午间聚焦，跟我们共同关注五月份的经济数据的嘉宾是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奚君阳。奚教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上午十点的时候呢，国家统计局是发布了五月份的一系列的经济数据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奚教授共同来关注一下。首先呢，我们还是看一下工业方面啊。数据显示呢，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是同比实际增长了4.5%啊，这个呢是比上月加快了0.4%。整个的1到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是同比增长了5.4%啊，而且分行业看，五月份有41个大行业之中的其中28个行业的增加值都是保持同比增长的啊。可以说从数据来看，我们五月份这个工业的持续向好态势还是非常明显的嘛。那么从具体的数据来看的话，有哪些工业方面的好的趋势值得我们关注，奚教授？
6: 我感到就是从那个工业的情况来看啊，有几个方面比较突出。一个呢，就是工业里面的高技术行业和装备制造业，这两个行业呢，发展呢比较这个令人注目啊，双双呢都出现了提速，不仅是增长，而且是持续增长，不断的加快。那尤其呢，这方面呢，就体现出了我们国家政策啊，一直在扶持薪资生产力啊，那发挥了重要的一个作用啊。比如说那个高技术这个制造业增加值啊，同比增长了15.1%啊，那这个速度是相当快的了，而且比4月份还加快了2.3%。也就是说，它不仅增速本身大，而且是不断的在增长。一个月比一个月呢增长速度更快。那装备制造业呢，同比呢增长了9.5%啊，而且也是比4月份呢加快了1.2%。和这个整个工业的增长4.5%相比啊，那他们这个增长都是翻倍以上了啊，所以这是一个突出的一个表现。那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看看这个装备制造业啊，占全部的工业啊， 增长里面，它的贡献率也比较高，要达到54.3%，也就是说整个工业的增长啊，其中一半以上啊，这个增长啊是装备制造业的增长。
1: 嗯，
6: 而且在这个它这个占整个工业的这个比重啊，连续27个月，这个比重一直是超过36%，低的时候是36%，是吧？那么高的时候，你看都要超过50%了。所以这个装备制造业现在已经是我们这个整个工业行业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支柱行业。那么再从 PMI 指标来看啊，也就是采购经理人这个指数，体现这个厂商啊它的这个活动的能力的一个指标。那么高技术这个制造业啊 ，PMI 啊，这个五月份是52.9%，连续16个月超过50%，因为50%是临界点，
1: 对，
6: 高于50就是增长，低于50呢，那就是下降啊，所以连续16个月都在不断的是在增长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呢 ，PMI 呢？也达到了52.1%，也超过了50%了，所以呢，这个行业的增长呢，确定性呢是比较明显的。那除了这两个行业以外呢，其他一些重要的属于新质生产力的行业呢，发展呢也很明显，比如说计算机啊、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的制造业啊，同比增长17%，都是超过2位数，甚至要接近20%了。那包括算力啊、人工智能啊，产业链方面的需求呢，也大量的释放啊。比如说，我们来看服务器，服务器属于生产呢，属于工业的啊。这个服务器的产量呢，同比增长了2.2倍，这个增加速度是这个太显著了。另外还有像集成电路啊、储存设备啊，这个出厂价格呢，也在不断的上涨。说明就是需求呢很旺盛啊，算力基建呢这方面也持续的加码，所以呢就拉动了这些这个电子行业的制造业啊这个不断的向上啊，也就是说这个因为你这个算力啊、人工智能啊有这方面的需求量得到了释放，那所以呢就把这方面的制造业也拉动上去。除此以外呢，还有智能装备的产量啊，也是不断的这个增长。比如说像 3D 打印设备增长了54.4%，锂电子电池啊40%，工业机器人27.9%啊。那么再看汽车行业呢，也增长了比较明显的啊，增长了17.8%。当然这其中主要是新能源汽车是这个增长的比较迅速了，这个整个这个汽车产量呢，反而是还下降了这个3.2%的啊，所以呢新能源汽车的增长就是也成为一个明显的一个工业这个发展的一个重要领域。主持人，
1: 好啊，那接下来看这个服务业啊，服务业也是稳步增长。五月份全国的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同比增长4.4%，比上月呢是加快了0.1个百分点啊。我们也关注到啊，分行业看，像信息传输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11.3%、10.7%、7.0%、4.8%啊。那么整个1到5月份的服务业生产指数呢是同比增长4.8%啊，从这个数据来

0: 来看，我们也关注到，就是服务业之中保持比较高增长的行业呢，集中在像啊信息传输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等哈。那这些的话，其实透露出怎么样的一些信号？
1: 服务业里面呢，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几个行业呢是有很好的亮点的啊。主持人刚才提到的信息传输啊、软件啊、信息技术服务业啊，那在全行业的服务业里面呢，增速达到第一了啊，11.3%。那么排在第二的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也达到2位数啊，10.9%。那金融业呢，增长呢稍微慢一点。但是也达到了7%了，比整个我们的这个经济的增速啊还是领先的，还是快的啊，7%。而是这个金融业呢，它增长7%，这个对整个服务业和整个经济的拉动影响作用呢比较大，因为金融业这个作为一个服务业啊，它是直接为整个经济提供这种金融服务的，尤其是在融资方面，提供融资资金的支持，所以金融业这个增长7%啊，那也是整个服务业啊拉动促进经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体现啊，一个表现。那么再来看 PMI 来看，这个电信啊、互联网软件啊、商务活动这个指数啊，我商务呢也有 PMI 的，要达到了54%以上了，那么也是扩张的，而且不单是超过50，要54啊。另外呢，租赁商务服务业的 PMI 呢也要达到了54以上了。保险行业的这个景气度呢是55%啊，行业的预期指数呢是55.4%。所以这样一些服务业当中的重要的一些个支柱性的行业啊，服务业当中的细分行业啊，那么都是表现是相当亮丽的。那这个中间比较突出的有影响的情况来看呢，就是像这个工业和数字这个两方面啊能够有渗透了啊，这个服务业像这两方面渗透，比如说像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啊、工业机器人啊，这个引导的服务器产量大幅度的增加啊，还有呢这种软件啊、云计算啊、工业软件啊，这样一些这个属于为新质生产力服务的这样一些这个行业呢，发展呢也是比较快的。那其次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租赁啊、商务服务啊，这个整体的这个增速呢比4月份相比呢都是有明显提高啊。所以呢，这个整个服务业现在这个表现情况，比我们整个经济啊，比第二产业、第一产业相对来说呢，都是这个更加良好。
0: 嗯，
1: 表明现在我们这个整个经济的结构啊在优化。
0: 嗯，
1: 也就是我们这个经济现在不是主要依赖那个农业啊和工业了，而是对服务的需求大幅度的上升了。
0: 嗯，好，那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拉动经济三驾马车哈、啊，来看看消费方面。消费方面呢，5月份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呢是41090亿啊，同比呢是下降了0.6%啊。其中呢，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呢是37781亿啊，增长了1.1%。从1到5月份的数据来看呢，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呢是206030亿，同比增长1.4%啊。除了汽车之外的消费品的零售总额是190022亿，增长2.7%啊。其实从数据来看，我们关注到这个五月份啊，社零的这个总额的增长啊，首次出现了这种负增长啊。那整个的感觉，五月份的这个消费啊，也是处在一种持续疲软的这种状态啊。对于这种情况的话，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的去理性的理解和看待？
1: 这个服务业呢，从我们这个整个经济的发展的状况来看，我们一直说是要发展内需，增强内需啊。这个增强内需呢，一个重要的表现呢，就是这个销售了，零售了，啊。那么这个表明我们现在这个内需，尤其是这个消费呢，这个还是不太景气

0: 还是我们以后要发力的一个重点。但是其中要注意到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主要里面一个不利的影响因素呢，就是汽车消费的滞后呢，这个拉动了整个消费的这个
1: 增长，
0: 这个发展的这个状况。你比如说汽车的零售啊，是大幅度下滑的。所以如果我们扣除掉汽车的话呢，那我们这个社会零售总额啊还是增长的。当然增长的速度是慢了一点了，1.1%了，但还是增长的，所以呢，这个从这个服务业本身来说，它一方面呢，这个发展相对来说滞后，再加上受到了汽车消费的不利影响，那么使得它的这个表现呢更加疲软一点。所以它从我们投资者角度来看啊，我们以前呢都是比较关注这个消费行业的。那么现在我们对消费行业呢，就要具体看待了，不能笼统的把消费看作一个整体的，要从结构上去看消费的，就是对消费里面符合国家的这种薪资生产力的政策扶持的一些这个行业啊，一些这个领域，那么我们可以多关注的，比如说这个工业啊、软件啊、租赁啊这方面的这个消费。相关的这些消费，那么它这个发展呢，还是有前景的。主持人。
1: 好的啊。那么从投资方面啊，1到5月份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是17万8512亿元啊，同比是下降了4.1%啊。扣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呢是下降了1.2%啊。其中1到5月份呢，全国的房地产开发投资是30356亿元，同比下降了16.2%啊，这下滑比较厉害。但是我们也关注到，投资方面的知识产权的投资同比增长9.3%。整个的来看的话，这个1到5月份啊，这个固定资产投资啊，也是一个持续的放缓的这种态势。那这其中的，可能这个房地产开发投资的这种增速下降，也是对于整个的投资的增速拖累比较大。您怎么看待这种情况？其实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蛮长时间了，是不是接下来还是会有很更长的时间去继续持续下去？
0: 是的，这个房地产行业呢，现在还没有明显的从下滑的态势中呢，扭转过来，就是甚至于还没有着底，还没有平稳，它仍然是处于下滑的态势之中。那么这对我们整个投资呢，这个不利的影响就比较大啊。你比如说这个如果剔除掉这个房地产开发投资啊。我们的其他的这个投资呢，这个下降的速度就比较慢啊，也就是1.2%啊。那么这个，如果你把房地产包含进去呢，那1到5月份呢，就变成是负的4.1%了啊。所以呢，这个如果没有这个房地产的拖累，那我们的整个投资呢，情况呢，还这个不会那么这个不利。那这个，这是因为这个现在光是地产啊，房地产两块了，一块是房子啊，尤其是商品房、住房，另外一块是地皮、地产。那么我们看光是地产的这个投资啊，就把整体的我们的投资的总额向下拉了3个百分点，那就这个幅度就是相当大的了。如果再把这个房，这个住房的投资也包含进去，那这个拖累的幅度呢就比更大了。那我们具体细致的来看这个数字啊，比如说我们基建投资，我们还是正增长的，还是0.6%，还是正的。那这个制造业的投资呢，相对疲软一点，这个出现了这个负增长但是也还好，也就是负的0.4%。那么房地产整个房产加地产的投资呢，这个下滑的速度呢是负的16.2%，也就是它不仅没有增长，而且是下滑减少了16.2%所以呢，对整个这个房地产整个投资的这个拖累呢就比较大。 那么，房地产投资它本身的不利，不仅是它本身它的投资这个下降幅度大，而且它会对我们整个这个其他的上游行业、下游行业都有拖累作用的。因为比如说像我们许多行业，比如说建筑材料啊、家居啊、厨卫啊。这个工程机械啊、装修啊，还有我们要用到的这种有色的金属啊、钢材啊等等，都会受到房地产这个拖累的，因为你房地产大量的要用到这样一些这个原料和原材料的，所以呢，这就使得我们这个整体的制造业的投资呢，这个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所以未来就是我们经济的这个在投资方面的这个不利的拖累，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还要看房地产的状况到底如何。
1: 好，但是在这个进出口方面，整个的状态还是比较不错的哈。5月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是44,516亿，同比增长16.9%啊，比上个月是加快了2.7个百分点啊。出口呢是25,878亿元，增长13.8%；进口呢是18,638亿元，增长21.5%。整个1到5月份啊，货物进出口总额是26,827亿元，同比增长了15.3%。其实今年以来，我们感觉到外贸的这种趋势还是比较向好，但是我们也能够感知到，从进出口的这个增速来看呢，感觉到好像进口的增速明显是快于这个出口的增速啊。不知道这种现象是否对于这种外贸，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有一定的影响？
0: 外贸呢，这个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主要取决于是出口啊。我们经常说三驾马车嘛，属于出口。因为这个出口里面呢，如果是直接计算到 GDP 的这个当中的统计范畴的，那是进出口的差额，也就是说我们出口要超过进口的这部分，因为进口不是我们创造的 GDP 啊，是这个国外创造的。所以我们要把它要扣除掉的。我们出口了以后要超过进口的这部分，那么是我们直接计算到这个 GDP 当中的，它对 GDP 有直接的拉动作用。因此，出口如果增长比较快的话呢，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进出口的这个差额，也就是顺差，那个顺差额就少掉了。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可能是对我们整个经济的增长呢，好像是一个负面的作用啊。但是呢，我们不能简单的从数字上去简单的这样去看，因为我们要看的是进出口的差额的绝对数。虽然进口增长速度比出口快啊，那么使得我们的这个顺差会减少，但是我们的进出口的量大了，量大了以后呢，我们的这个出口的减掉进口以后的差额呢，反而还会比以前会增加的。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不能简单的只看速度，进出口的增速啊，要看差额。那么如果看差额的话呢，1到5月份我们的贸易的顺差额是3.14万亿元，那这个数字是相当大的，属于历史上是明显是偏大的这个数字。所以呢，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出口的差额顺差仍然是拉动我们 GDP 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其次，除了我刚才讲到的差额以外，出口本身哪怕不考虑差额，它对 GDP 也是有拉动作用的。因为出口呢，它会拉动上游行业的这个发展。比如说，我汽车出口了以后，我会拉动上游的行业，玻璃行业、橡胶行业、轮胎、电子设备、皮革座椅、装修电子产品，甚至于软件。因为现在我们汽车要大量用到软件的，那么这些行业都拉动起来了。那这些行业的拉动呢，它不是通过这个顺差表现出来的，是通过我们直接辐射到我们的 GDP 的统计当中表现出来的。因此呢，只要我们出口是增长的，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本身对上游行业的经济的拉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积极因素。
1: 最后。

0: 后呢，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您跟我们来综合判断一下，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的现行的状态以及未来的趋势有怎样的预判？
1: 好的，从这个当前整个经济的运行的状态来看呢，我感到我们现在经济下行的压力呢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我们从工业增加值的情况来看，现在我们连续这个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增速是不断的是下滑的。五月份呢也是处于近年来偏低的水平，虽然比四月份高一点。那再来看这个服务业情况也是如此。增速呢也是同比增速呢也是偏低的，只不过是比前两个月略高一点从历史上来看也是属于低位。那么这个消费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甚至出现负的了。固定资产呢也是属于近年来处于增速偏低的水平是负的。这个从整体上来看呢，这个虽然我们整体的指标仍然有下行压力，但是也有一些转好的迹象。比如说我们的 CPI 消费价格现在开始逐步逐步转好了。本来是不断的下降负的，现在我们是正了。我们已经连续最近四个月都是正的，就1%以上。另外呢，工业生产者出产价PPI 就是也就是厂商卖出去的产品的价格。那这个已经连续这个三个月呢是属于正的增长，不是负的以前都是负的。
0: 好的所
1: 以
0: 未来的话还
1: 是有好的这个
0: 有信心。好，谢谢谢教授，再见。
1: 再见。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4: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3: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4: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3: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国内国际最新的财经动态。首先来关注2026年全国高考已经结束，1290万考生接下来即将面对一份由许多选择题构成的必答卷——高考志愿填报。这不仅关乎院校与专业的取舍，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青年学子未来的发展方向。巨大的市场需求吸引众多互联网大厂布局。近期，阿里、百度、腾讯等纷纷推出了 AI 填报志愿工具。这种工具是如何帮忙填报志愿的？考生们又该如何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呢？我们来听央广记者带来的报道。
6: 高考志愿填报一直是广大考生和家长需要面临的重要决策。一方面，院校、专业、地域、就业、升学等因素交织，选择空间庞大；另一方面，不同地区、不同家庭在信息获取和专业咨询能力上存在差异。有调查显示，在1000多万考生中，只有不到5%的家庭会花费数千元聘请专业的志愿填报师，剩下95%的考生和家庭更多依靠自己的经验摸索完成志愿填报。而现在借助 AI 工具来填报志愿成为了新的选择。近期阿里、百度、腾讯等相继发布新的 AI 志愿填报产品或者服务。千问 APP 上线国内首个全周期高考志愿填报 Agent， 为全国考生免费提供志愿填报和咨询服务。百度推出全新的 AI 志愿报告，腾讯发布了元宝高考通，也都强调向考生免费开放。在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唐江鹏看来，人工智能的发展能让广大考生共享高水平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正是技术普惠的体现。
7: 这类产品当中最大的价值，我把它称之是一次信息平权。它打破了长久存在的这种信息壁垒， 让那些偏远山区

0: 乡的考生，让那些不同文化背景的家长，让那些信息差巨大的人们在 AI 的面前拥有了共同的视野和相同的信息，依据大数据与智能分析全面地了解院校的特色，读懂专业的内涵，研判行业发展的趋势。
1: 对于互联网大厂来说，高考志愿填报是天然的流量高地，也是展示和检验 AI 智能体能力的绝佳场景。具体来看，这种工具是如何帮忙报志愿的呢？以千问为例，考生在输入所在省份、选科等基础信息后，高考志愿填报 Agent 便会生成专属的志愿日历，把复杂的志愿填报拆解为清晰步骤，引导考生完成基础认知、成绩定位、自我探索和院校专业的深度了解。而且高考志愿填报 Agent 在与考生的持续交流过程中，还会持续理解考生的兴趣方向、院校目标、城市偏好和性格特征等，最终形成个性化的志愿方案。千问事业部产品负责人郑四寿介绍，
2: 今年我们的报告能感知更多用户具体的细节需求，比如说他未来想当律师、家庭经济条件，那这些都能同时理解并且纳入到方案里面来。不只是会考虑你眼前能上个什么好学校，还会着眼于未来你的发展路径、考研的难度、考公的适配、就业的趋向、薪酬的水平、未来可能的发展前景，给你更多参考。
1: AI 志愿填报工具可以快速对历年分数线、招生计划、专业介绍、就业趋势等海量数据进行分析，自动生成冲刺、稳健、保底的志愿梯度方案，能够极大缓解考生和家长的信息焦虑。不过专家也提醒，这些 AI 工具生成的内容只是一种辅助参考，信息是不是真实可靠，方案是不是适合考生，最终还是需要自己来做出判断选择。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唐江鹏说，
0: 技术智能可以整合海量的信息，梳理数据的规律，它可以在无数次的追问当中为你提供多样的参考方案，但是 AI 是辅助我们规划的帮手，不是决定选择的主人。问讯 AI 选择靠自己。
1: 在专业选择上，唐江鹏建议同学们，
0: 在许多时候人们对自己兴趣特长的判断还局限在学科成绩分数的高低上。我们说呀，分数不能简单的等同兴趣，分数的高低也不能简单的标注特长。因此我们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我们还必须发自内心的对自己来进行一次追问，那就是要问我的兴趣到底是什么，我的特长到底在哪里，以后我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才能担负起未来家庭、职业、社会三种角色的责任。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发现自己的热爱与特长，我提醒我们的年轻的朋友们，也一定要尽量的发现自己的排斥项与短板。
1: 教育部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咨询委员会秘书长乔志宏也表示，
3: 虽然每个同学都应该去探究我们自己是谁，我们要往哪里去，所以一个真正好的专业选择志愿填报呢，不仅能够回答我能学什么，还要回答我为什么要学习这个问题。
4: 今年各电商平台的618年终大促已经进入最后的收官冲刺阶段，在这股消费热潮之中，消费趋势、平台玩法都在发生了变化。我们来听经济之声记者带来的报道。
1: 经历了去年 AI 在电商场景的试水后，今年各大电商平台明显加大了战略布局，并呈现嵌入更深、场景更全的趋势。阿里方面，千问与淘宝全面打通，开启 AI 购物全新体验，用户既可以在千问 APP 里对话下单，也能在淘宝 APP 里调用千问 AI 购物助手，实现从商品挑选、对比到下单购买的一系列操作。字节豆包接入抖音电商，推出帮你选功能，用户可以通过语音或者文字向豆包提出购物诉求。京东将 AI 深度融入经营诊断、商品运营等场景。近期京东 AI Agent 还与腾讯元宝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功能上线后也将为用户提供商品挑选等功能。这些 AI 电商的布局虽然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总的来看都是在围绕重构购物入口、缩短消费决策链路发力。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说，
5: 淘宝

0: 天猫更强调 AI 导购、试穿、价格和追踪，把 AI 作为新的购物入口。京东更加突出供应链、家电数码和服务履约。抖音和小红书更加偏重于内容种草和兴趣推荐。拼多多仍然以价格效率和补贴转化成为它的特长。总体来看，今天 AI 对消费者最大的价值是降低决策成本。过去，消费者要自己搜索、比价、看评价、算优惠，现在 AI 可以帮助完成商品筛选、优惠计算、虚拟试穿、售后咨询和个性化推荐。
1: 记者随机测试了两款应用的 AI 购物功能，在对话框输入4000元手机、父亲节礼物等关键词后，在几秒钟内，这些应用就挑选出推荐的商品选项，并在最后附上了购买链接。
2: 父亲节有什么礼物可以推荐的？预算在1000块钱。
3: 1000块的预算可以选到不少好东西，我帮你整理了几个方向。健康关怀类，上了年纪的爸爸们最需要的就是健康守护，血压计、按摩仪这类礼物既实用又能体现你的关心。品质配饰类，手表、钱包、皮带这类经典单品永远不会出错。
2: 帮我选一款手机，价格在4000元以内，你有什么推荐？
3: 4000元内，按游戏性能、影像拍照、系统三类需求，精选三款，覆盖不同偏好。
1: 可以看出，在消费者没有确定购物目标的时候，问 AI 可以成为一种快捷的选择。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表示，
4: AI 购物它的核心逻辑呢，从人找货，就是通过搜索呀，变成了 AI 推货，也就是通过 AI 助理主动的可以为消费者来推送他需要的商品。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消费者还可以把自己的这种模糊的需求通过对话来具象化，或者告诉 AI 自己的一种场景化的需求，那么一揽子完成整个的购物过程。那么这些呢，其实都大大的提升了消费者端的这种购物体验。那么从未来发展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 AI 电商它最核心的还是从流量的竞争转向对消费者这种决策权的争夺。
1: 不过当前 AI 购物的尝鲜者相对来说还是少数， AI 购物的实际效果还需要市场考验。有观点指出，一方面短期内 AI 对618的直接拉动未必会体现在商品交易总额的爆发式增长上，更多表现为投放效率的优化、商家运营门槛的降低等。另一方面，各个应用商品推荐的准确性、跨平台比价的可能性和可信度、个性化推荐和商业利益之间的边界等等，都需要在落地应用过程中持续完善。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振指出，
5: 如果是要比价的话，那可能就意味着平台之间这个数据要进行开放，这种算法本身是不是有自我优待的问题啊？是不是有数据的偏差问题啊？是不是有平台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生态的锁定啊？杀手是不是依然存在？就这样的一些问题可能都是下来要注意的。那么在智能体这个时代的话呢，我们希望的是说真正有这样的一类智能服务，能够真正的去从我真实的需求这个角度去帮我进行一个识别遴选。
6: 再来关注一款主打情感陪伴的超仿生人形机器人，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撬动消费市场。优必选最新推出的机器人伴侣开启预售仅10天，订单量就突破了3800台，定金总额超过1000万元。这不仅远超市场预期，更让机器人伴侣这一概念从实验室走向了大众消费视野。这产品为何能迅速破圈？在火爆的销量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争议与挑战？来听记者的报道。据了解，这款名叫优一的人形机器人是优必选新品牌优世界的首款产品，于6月2号在京东开启预售，消费者需要支付3000元定金，且该定金支持退款。产品预计于6月30号正式上市，但值得注意的是，优必选仍然没有公布优一的最终售价。即便如此，短短10天，机器人伴侣的预订量就接近4000台，而优必选去年全年的销量仅为1079台，这意味着优一仅用不到2周时间便完成了去年全年销量的近3.6倍。那么优一为何能在短时间内引爆市场？产品本身的设计与功能是首要因素。据了解，优一人形机器人分为男女两款，男款身高1米83，穿着修身西装，佩戴金丝眼镜，被网友戏称为机器人男模；女款身高1米68，不仅具备化妆功能，眼影、腮红、高光等均可以按需定制，被网友称之为赛博女友。除了外形上

0: 的高颜值，两款机器人的配置也不简单，全身均搭载了88个高自由度关节，能够实现眨眼、转头等精细动作。更关键的是，优衣内置了养成系情感大模型，能够记住用户的喜好，并随着用户的习惯逐渐变化，形成类似于专属陪伴的交互体验。此外，优衣支持外观定制，且正在与各类 IP 进行合作，产品明确仅向成年人销售。业内分析认为，优世界优衣系列机器人面世颠覆了人类原有的陪伴原则，
1: 它真正颠覆的根本就不是情感关系，而是我们一直默认的陪伴必须是人的规则。从社会和技术的底层逻辑来说，这是 AI 时代必然的趋势，情感服务的工业化、平权化。以前陪伴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只有少数人能够获得高质量的情感回应，现在 AI 和机器人正在把这种资源变成人人都能买得起的商品。
0: 那至于究竟是哪些人在为这款机器人伴侣买单呢？业内人士分析，目前订购优衣的消费者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35到50岁有经济实力的独居空巢人群，想要找个情感伴侣；另外一类是喜欢二次元乙女游戏的年轻人，盼着能跟自己喜欢的 IP 联动，定制专属形象。有玩家表示，要是价格能控制在10万元左右，再跟热门的游戏联动，肯定能够卖爆。从这用户画像来看，优衣所瞄准的并非传统的科技极客群体，而是更广泛的情感消费市场。这也意味着人形机器人的商业化路径正在从工具型向情感型转变。然而在优衣备受关注的同时，面临的争议也不少。不少网友看了演示视频反映说，机器人的动作较为僵硬，反应慢，智能程度还不够。与此同时，厂家至今也没有展示它能不能走路，会不会拿东西，再加上没有 3C 认证，都让不少人心里打鼓。更让业内担心的是版权和伦理问题。由于优衣支持外观定制，万一有人要求做成明星、网红或者是动漫角色的样子，很容易侵权。专家建议厂家得提前审核，别碰别人的肖像权、版权。而伦理层面的争议则更为复杂。一方面，专门用于情感陪伴的机器人是否会让人产生过度依赖，进而减少与真人的交流意愿；另外一方面，高度仿人但又不完美的形象可能会引发恐怖谷效应，反而让用户感到不适。此外，隐私安全问题同样不容忽视，如何保护用户的交互数据，如何界定人机相处的边界，这些问题都需要行业与监管共同探讨。从行业来看，这款优衣机器人让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的样品真正变成了能卖的消费品，是个大突破。但想走得远，还得过3道关：一是生产供应链，零件复杂，定制化多，能不能批量生产，质量稳不稳定都是难题；二是情感算法，怎么让交互更自然、更像真人，还得不断升级；三是伦理和规则，在没有统一标准的情况之下，厂家自己得守好底线。以往不少稳健型储户都偏爱民营银行利率更高的中长期定期存款，把它当作低风险理财的优选。但近期呢，多家民营银行密集优化存款产品体系，集中下架3年期、5年期、中长期整存整取产品。与此同时，部分银行的年利率跌进了一时代，最低仅有1.2%。这对普通储户和整个行业来说，又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央广记者带来的报道。
2: 北京的中关村银行自5月30号起暂时下架3年期定存，仅剩3个月至2年期产品在售，年利率全面进入一字头时代。易联银行、湖南三湘银行等 APP 上也已无法购买中长期定存。曾经凭借高息揽储的民营银行为何集体收紧中长期定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3: 中小银行下架中长期定期存款最主要的原因是缓解净息差压力，在贷款收益率持续下行、优质高收益资产稀缺的背景下，继续维持高息负债有可能导致存贷倒挂，叠加监管规范高息揽储、利率自律机制引导，推动中小银行压降高成本的刚性负债，以缓解净息差压力。
2: 过去民营银行由于缺乏线下网点，高度依赖高息存款引流，靠价格竞争获客。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这种高息揽储模式存在明显短板。
4: 第一，抬高民营银行的资金成本，压缩民营银行的息差利润；第二，监管合规风险很大；第三，客户粘性弱，资金稳定性差；第四，容易出现期限错配导致意外风险。
2: 值得留意的是，当前市场呈现分化状态，部分机构直接下架中长期定存，部分则保留产品但大幅降息，这种结构性调整传递出了怎样的行业信号？

0: 娄飞鹏分析认为，
1: 市场分化传递出银行业正在告别同质化竞争，加速推进差异化转型的信号。面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银行继续依赖高息揽储的粗放经营模式难以为继，行业正从规模导向转向效益导向。从长远来看，这也将倒逼中小银行深耕小微供应链金融等特色赛道，拓展非息收入，构建更可持续的运营模式。
0: 那么摆脱高息揽储的价格内卷后，民营银行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在潘和林看来，创新与数字化是破局的关键。
2: 民营银行差异化发展要靠创新，数字化、智能化、市场创新是主要方向。比如通过和入口及平台企业合作带来流量，再比如用算法和数据融合来预测市场对金融产品的需求，还比如可以以 AI 加来提升金融业的效率等等。
0: 普通储户面对逐渐走低的存款利率，又该如何打理自己的钱袋子？娄飞鹏建议，
1: 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储户而言，可以主要配置存款或者储蓄国债，锁定利率收益。稳健型的储户可以适当配置固收加、存在基金等，以增强收益弹性。进取型的储户可以适度布局权益类、黄金等，增加收益。但是不论如何配置资产，都需要考虑自身的风险偏好、投资能力、收益预期等，在流动性、安全性和收益性之间寻找动态平衡，避免过度集中于单一资产的情况。
3: 资讯闪送，
4: 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聚焦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5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经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在19号正式签署。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协议已经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举行正式的签署协议。伊朗麦克尔通讯社15号公布了谅解备忘录草案的具体内容，我们来听报道。
5: 一，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二，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并尊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权。三，在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四，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其军事力量。五，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六，暂停针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销售的制裁，并允许伊朗完全使用相关金融收入。七，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八，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针对伊朗的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九，伊朗重申其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承诺，不制造核武器。十，在谈判期间，美国承诺不向地区增派军事力量，也不实施新的制裁措施。十一，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十二，建立监督机制，以推动协议落实执行。十三，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确认。十四，在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锁之前，最终谈判不会启动。最终协议仅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阵线的问题已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
4: 今天凌晨的最新消息，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协议还有许多细节需要在后续谈判中敲定，如果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器，美国将继续施加压力。最后呢，更多国际方面的资讯，我们来听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6: 据多家外媒报道，欧盟统计局15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4月欧元区货物贸易逆差为10亿欧元，而2025年同期为货物贸易顺差87亿欧元。数据显示，能源贸易逆差扩大以及机械和车辆产品贸易顺差收窄是导致欧元区货物贸易逆差大幅扩大的主要原因。2026年4月欧元区货物贸易出

0: 口额同比增长 5.0% 至2554亿欧元，进口额同比增长 9.3% 至2564亿欧元。数据还显示，2026年1月至4月，欧元区货物贸易顺差为129亿欧元，也远低于2025年同期的637亿欧元。据 CNBC 1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威胁，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服务税，否则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 100% 的关税。据欧盟统计局数据，酒类是欧盟对美主要出口商品，2024年出口额约为91亿欧元。近年来，法国等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苹果等大型科技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税，遭到美国强烈反对。2019年以来，法国对其境内部分数字服务收入征收 3% 的数字税。据 CNN 15号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宣布，政府将全面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并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此前，斯塔默已向苹果和谷歌公司发出3个月期限要求，敦促两家公司通过技术手段，防止儿童在智能手机上拍摄、分享或浏览不当影像。斯塔默警告，科技公司若抵制禁令，将面临坚决反制。英国政府曾向民众征求意见，超过 83% 的家长认为社交媒体对儿童的风险大于收益。德国经济研究所15号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预测，由于二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即将退休，生育率下降以及更严格移民政策阻碍外国劳工流入等因素，德国劳动年龄人口到2036年将降至5100万人，比现在少430万，降幅约 7%。 报告指出，德国劳动年龄人口的萎缩速度较先前预测更快，原因是德国总人口比预期更早开始下降。2025年数据显示，德国人口时隔多年后首次萎缩，降至8350万，比前一年减少大约10万。德国经济研究所预测，到2040年，德国总人口将降至8200万以下。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财经午间到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儿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与您不见不散。想说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是阴到多云，有短时小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今天最高温度28度，明天最低温度23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0: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老牌糖业龙头新号 ST 广糖遭到了证监会的立案。新号 ST 广糖0009116月12号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当天收到了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因为公司涉嫌信息披露的违法违规，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公司表示，目前各项生产经营活动都在正常开展，但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吗？公开资料显示，新号 ST 广糖主营业务是机制糖的生产和销售，为食品饮料、调味品等下游行业提供基础食糖原料。公司深耕广西核心的蔗区，旗下的名扬、云欧等品牌的白砂糖延续23年蝉联全国糖业质量评比的冠军。在2025年的时候，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24个亿，但是同比是减少了24%。而且与此同时，公司遭遇了亏损，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是-1.2亿，同比由盈转亏，投入研发的金额相应只有968万元，比上年同期也减少了36%。那公司到底是出了什么状况呢？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发布2025年年报的同时，新号 ST 广糖还同步披露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称，2025年的时候，公司在内部核查过程中发现，子公司前期开展的物流仓储业务所涉及的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存在着跨期确认的情况，导致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相关数据出现了会计差错。公司倒是亡羊补牢了，对上述的会计差错采取了追溯重塑法进行修正，追溯调整了相关财务报表的部分项目。2025年第三季度的报告经过调整之后，规模净利润是由亏转盈了。不过再怎么调整，公司业绩还是不行。在年报披露之后，由于公司2025年未经审计的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是负值，而公司经过审计的最新3个会计年度的扣非净利润都为负值。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25年的财报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于是从今年的4月30号起，广糖农业的股票简称就变更为了新号 ST 广糖。此次立案无论是否与此案有关，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都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要陪各位来关注到的是近期发行的基金，而在行业纵横栏目，今天要来聊聊的是电子化学品这个方向呢，持续高景气，国产替代真的能够一路高歌猛进呢？欢迎大家一起来锁定收听啊，一会儿我们会邀请嘉宾一起来关注。而在直通公司栏目当中，今天要来看的这家公司是2100亿的果链巨头蓝思科技。

0: 计啊，它要布局光通信了。那这样一个消息发布之后，影响又是如何的呢？一会儿来听听嘉宾的解读。接下来时间，首先来进入到的是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
0: 基金观察，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东方证券的曹端慧来到节目当中。曹端慧，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首先来看到的是027786的国富港股通核心增益混合 A 啊，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2: 好的，基金公司是国海富兰克林基金啊，这个是简称国富基金，是2004年成立的一家中外合资的一家基金公司，股东是广西的国海证券和这个美国的富兰克林邓普顿全球资管，目前管理规模大概是1000亿不到一点啊，然后它是有16名基金经理，目前从这个基金经理平均任职年限来看的话是排名行业第一的，它的投研团队还是稳定性很高的一家公司，它的特色方面就是在这个外资投研框架比较成熟，然后港股这个研究底蕴还是比较深厚的，然后在这个价值成长啊、长期持股这方向的话，这个基金公司有独到之处。
0: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吧，它好像是一支混合型基金，对吗？它的平均收益情况怎么样？
2: 好的，这其实是第一个，它的底层资产肯定是投港股通的啊，它的名字叫港股通混合基金，
0: 对，
2: 所以它在这个投港股和 A 股的一个同时啊，然后它的权益上限还是比较高的，从这个近一年的收益来看的话，因为港股市场相对低迷啊，同类的大概是在正负5%之间啊，这个收益相对来说不是特别亮眼。这个是它的收益的一个情况。
0: 好，那我们再回到这支基金本身啊，它的基金经理包括它的特色又在哪里呢？
2: 好的，这个基金经理的话是徐成啊，然后是2006年从业至今，他是这个港股投资的一个老兵，然后在这个港股消费啊、互联网啊、医药制造赛道啊，他还是有非常深厚的一个研究的，他之前就管理了很多是这个港股基金，长期大幅跑赢恒生指数。它的投资方法论的话是自下而上去精选港股的一个核心龙头，然后它还是比较擅长做均衡配置。基金特色其实前面也提到，它应该是一个双市场布局的一个特色啊，就港股通为主，然后 A 股为辅啊，然后兼顾这个港股的估值洼地啊，加上A 股的一些产业的红利啊，所以它的核心策略就是叫聚焦港股高股息高成长的核心赛道，兼顾资本利得加分红啊，这是这个基金的最大的特色。
0: 那您对这样一支基金的综合判断呢，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啊？
2: 好的，综合来说的话，这个是这个优势方面的话，我们看这个基金公司它也是中外合资啊，这个投研体系肯定覆盖港股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一个呢，基金经理也是在港股投研的履历业内也是属于一个顶尖的一个水平，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要看到港股的波动确实比较大啊，所以这个适配人群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能承受中高波动，然后持有周期大于2年以上的，然后想布局港股低估值修复的一些投资者啊，去考虑布局这个产品。
0: 好，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支基金啊。再来关注到的是027566的富国裕丰回报混合 A 啊，再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2: 好的，基金公司是富国基金啊，这个是国内头部的老牌私募，1999年成立的啊，这个是全品类的话它都有啊，这个总的规模是达到了万亿啊，然后包括权益、固收、量化这个三线呢，都是行业里面的顶尖水平啊。然后它的，因为这个发的这个产品是固收加类型的产品了，这个量化固收是公司的王牌特色，它的信用风控体系非常严格，包括二级债啊、分这个偏债混合，长期业绩还是非常稳定的啊。然后这个行业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这个是基金的一个简况。
0: 好，那么再来看一下啊，它的这一类型的平均收益情况又是怎么样的？
2: 好的，这个是偏股混合啊，然后我们可以理解叫固收加的一种这个基金啊，然后它的赛道属性就决定它的固收是占绝大多数的， 正常一般是债券是占70%到90%的一个状态，
0: 嗯，
2: 近一年的收益大概是3%到5%之间啊，然后的震荡式的回撤也很小。

0: 啊，熊市也有很强的一个抗跌性。
1: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啊，它的一个基金经理的情况，包括基金的特色又在哪里呢？
0: 好的，基金经理是陈思阳啊，他是有13年的证券从业的一个经理，有8年的基金管理的经验，啊，之前是在这个量化复收这两方向都有研究啊，然后在富国量化复收这个属于核心干将啊，之前管理过很多只的二级增强的一个债基啊，历史业绩是续跑赢这个业绩基准，然后特色方面的话，它其实就是。标准的一个都加的一个框架，然后债券为主，少量，然后用可转债去增厚收益，控制仓位的一个上限，追求稳健增值。然后它还是用到了量化的一个模型啊，量化驱动，它依靠这个量化工程的模型去做这个仓位啊、久期啊、信用轮动啊，减少主观操作的一个失误，这个波动被平滑掉了，这个是基金的特色。
1: 那么您对于这样一只基金的判断呢？
0: 好的。优势方面，我们说，富国它的固收平台业内还是第一梯队啊。基金经理的量化固收的业，这个固收的背景呢，也是非常的，适配这个产品的，也比较擅长控制回撤。所以，固收加的这个赛道的这个产品的话，其实就是，适合保守型的投资者，然后理财的一个替代啊，养老底仓的一个配置啊。基本上呢，就是说那种追求稳健或者说高龄投资者啊，这一方面的话，可能是比较适合去配这个产品的。
1: 好，那我们再来看最后的一只基金啊，027503的中银新材料混合发起 C 啊，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0: 好的，基金公司是中银基金啊，这个是中国银行控股加上这个贝莱德合资的一家啊银行系的头部公募，目前的话就是在公募业务方面呢，它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啊。权益板块的话是规模中等啊，然后它依托这个中恒的渠道优势啊，这个零售客户的基数非常大啊。外方股东呢，贝莱德是提供全球的产业研究知识，包括新材料啊、高端制造行业研究，这个团队是非常完善的啊。短板是在权益基金，它的基金经理更换呢，相对来说频繁一些啊。然后呢，中生代的基金的业绩也是有一些明显的分化啊，这个是基金公司的一些情况。
1: 好，那么再来说一下这一类基金它的平均收益情况吧。
0: 好的，第一个呢，这个叫新材料行业混合，因为它这个是压在了这个单一高端制造主题的，包括这个新能源啊、半导体材料啊、化工新材料、金属新材料啊这些方向。然后从这个收益来看，平均啊近一年的平均收益受这个新能源的这个影响，大概是在正负5%之间啊，行业的已承受了一定的压力吧，可以说。
1: 好，那么再来说一说他的基金经理以及基金特色在哪里？
0: 好的，基金经理是严安琪，2015年从业啊，大概是有10年左右的一个经验。2024年是加入中银基金，目前的话是管理了2只行业主题基金，包括这个中银新能源产业啊，然后中银先进制造红啊。历史业绩的话，这个新能源的产品认值呢，它是达到25%，比同类要稍微低一些啊。先进制造的话是回撤还相对来比较大的话，是比同行要跑输一点啊。总体来讲的话，这个是一个，这个新生代的基金经理啊，他的这个任职周期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短。然后特色方面，因为我们前面提到，它是100%围绕新材料的一个全产业链去布局，包括这个锂电的材料啊、半导体的耗材啊、光伏材料啊、高端金属啊、化材料啊。来讲的话，这个方向还是非常景气的，特别是在今年我们能看到这个炒这个涨价的逻辑啊，炒这个题材的逻辑啊，其实跟材料这个绑定度还是非常高的一个情况啊。这个基金这个如果是专注新材料这一块的话，我觉得从中长期来看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预期在。
1: 那么您的综合判断呢？
0: 综合来讲的话，从优势来讲，我前面已经提到过了，新材料它是国产替代的一个长期的政策赛道，成长空间是非常充足的。从这个预期来讲的话，我觉得是这是一个好的赛道啊。然后呢，但是呢，这个风险这一块的话，我们也看到，刚刚提到基金经理他的任职这个年限还是比较短的，历史业绩呢可能也不是特别稳定啊，没有经历过完整的一个牛熊，然后这个是它的这个不利的点，然后。总体来讲的话，我们觉得这个产品如果还是适配这种包括看好这个赛道的啊，包括新材料。

0: 新材料的一个国产替代呀、啊，然后能承受这个波动较大的啊，然后这个去做这个小额博弈科技成长行情的一些激进的投资者啊，相对来说这些产品是比较适合他们的。
1: 嗯，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东方证券的曹端慧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啊，再见，主持人。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4: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上呀！
5: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6: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4: 嘀咕什么呢？这是。
6: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5: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7: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8: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9: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8: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0: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8: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1: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8: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2: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8: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那今天的行业纵横，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电子化学品啊。目前呢，半导体国产替代加速的当下啊，电子化学品作为芯片、面板、光伏等等高端制造的核心基础原料，也是电子产业的重要基石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行业纵横就来聊聊这个方向。
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上海证券的胡涛来到节目当中。胡涛您好。
13: 你好，主持人。
1: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电子化学品啊。其实很多普通投资者对于电子化学品还是相对比较陌生啊，不像芯片啊、设备啊这样被大家熟知。所以我们想首先请您给我们拆解一下这个电子化学品它到底是什么呢？
13: 好的。那电子化学品其实是一个就是融合了化学、化工还有这个材料学、电子工程各种各样学科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高新技术的一个领域，在整个的一个电子信息产业中是比较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简单来说呢，它主要去生产那些在电子设备制造的这个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并且呢它具有特定功能的一些化学品。那这些化学品呢，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就类比成是电子产品的维生素啊，在提高电子产品的性能啊、降低成本，还有就是提升生产效率这些方面，它是发挥着比较关键作用的。那它是处于一个从基础化工材料啊，再到终端电子信息产品，整个的一个产业链的比较中间的这么一个环节，也是世界各国为发展电子工业比较优先去开发的一个比较关键的材料。那它有这样的一些特点啊，一个是它整个的品种比较多，而且专业性很强，跨度也是非常大。它的产品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的啊，在这个材料属性啊、生产工艺啊这些领域，其实它差异还是比较大的。那这是一个。那再有呢，就是它这个子

0: 行业的技术门槛比较高啊，因为它这个品种啊跨度比较大，所以说单个企业呢很难去精通所有的领域，那它就形成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子行业，然后这些公司的技术壁垒啊一般来说也会比较高，而且呢它是处在一个叫技术密集，并且是产品更新迭代比较快嘛，它还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因为它涉及的这个学科之间是互相交叉的，并且呢跟下游这样的一些就是电子产品啊，就是更新迭代你要紧紧的去跟上啊，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些电子化学品它这个更新速度啊也必须要跟上，这也是一个。再有呢就是它的这个附加值很高，而且它这个功能性很强啊，因为虽然说它这个电子化学品啊在你单独去看单一用量可能不大，但是它这个功能就比较关键，所以说它的这个附加值啊就会比较高。因此呢，对于这些电子化学品，我们对它的这个质量和纯度的要求啊都会比较苛刻，而且它这个生产环境，我们去看的时候，就是去调研的时候，一般来说它这个生产环境啊也是比较干净的。而且呢，正因为它这样的一个高技术壁垒，然后呢它分门别类又比较多这样的一个属性，使得它的这个前期投入啊需要大量的资金啊，因此呢市场上就比较容易形成一个就是集中度比较高的啊这么一个竞争格局。然后我们去从它的这个产业链去看呢，它的上游是这个就是基础化工的原材料和设备，像这个硫酸啊盐酸啊这些都是算在它的这个上游原材料当中，那相关的设备有像这个刻蚀设备啊、清洗设备、显影设备，那这些呢都是它的上游。那它的中游呢就是整个电子化学品的一个生产和加工，那这部分呢一般就是要依赖一些纯度比较高的一些比较基础的化学试剂啊，比如说像这个氢氟酸啊、硫酸，这些都是算在里面。还有呢就是需要有一些更具有技术含量的啊这样的一些试剂，这些试剂呢就不是基础的材料了，它一般是需要通过这个复配工艺去生产出来了，比如说像这个显影液啊、玻璃液、清洗液啊，这些都是算在它的这个中游环节当中。那下游的话呢就是比较广泛了，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电子信息啊领域，比如说像这个 PCB 啊、消费电子啊、汽车电子啊等等啊，都是算在它的这个下游领域，像我们日常用的家电啊，这些都是它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终端环节。好的，主持人。
1: 好，那么了解完这个基础概念之后啊，想请胡涛再给我们来追溯一下整个行业发展的一个阶段。
0: 大概的话就是整个电子化学品它的这个发展脉络啊，是有以下这么几个阶段。一个是在这个20世纪，差不多是70到80年代的时候啊，就是全球的电子信息产业其实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啊就开始蓬勃的发展了。然后欧美啊这样的一些发达国家，他们就率先啊去完成了这个工产业的这样的一个重点领域，然后向这个精细化工领域的这样的一个转换。那到20世纪80年代呢，像日本的这个电子信息产业就已经是全球领先了，并且呢也带动着全球的这个电子化学品行业的比较快速的一个发展。所以说一开始其实是国外的一些国家啊就奠定了全球的一个可以说是电子化学品的一个基础。那我国的发展呢正式就是崛起是在21世纪之后啊，伴随着我国的这个电子信息产业高速的增长，那国内的电子化学品的整个市场就开始快速的规模化的发展，整个产品呢也向着这个更专业的啊这个角度去发展，并且呢目前我们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一个电子化学品的一个市场。那我国的话，我们这些企业在像超净的这个高纯试剂还有 PCB 的这个基板的材料啊，包括像这个半导体化学品这些领域，那我国的企业目前来看是有一些比较高的这个技术壁垒的。那部分企业呢也是成为了国内的这样的一些龙头啊，也改变了这个外资企业之前就是我们说是垄断的啊这样的一个格局。那目前看整个这个行业的这个市场规模和增速的话，目前基本上到2025年差不多是在800多亿啊这样的一个全球的这个是电子化学品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规模。那当中我们去看它的一个占比的话，主要用的就是下游比较多的还是在这个集成电路上，差不多占到了65%。那像这个显示面板啊，像光伏啊，其实基本上都是在15%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占比。那这是一个。那我国市场如果我们单独去看的话，像当中比较大的其实还是在这个刚刚说集成电路啊、显示、光伏啊这几块还是比较大的。那当中我们要去看的话，就是当中一个就是国产化率啊，我们现在是在不断提升的。目前我们这个尤其是像这个集成电路当中的这个湿电子化学品的话，整个我们这个国产化率目前啊已经是达到了50%以上。那从当前的这个全球的竞争格局去看的话，当前其实国外的一些巨头现在凭借的这个技术啊，从全球来看啊还是垄断着全球的一个高端市场啊。但是我们国内的话，其实一些高端的这个领域啊，我们自己随着我们自己这个技术的进步，那国产化率也在不断提升。那到目前为止基本上就是集成电路这一块在50%左右，整体去看的话啊，基本上已经是达到了20%到30%的这样的一个国产化率的水平。

0: 那并且呢，整个的一个伴随着下游的驱动啊，像这个人工智能啊、物联网啊、新能源汽车啊这样的一些行业的发展啊，其实对于这个电子化学品目前整个行业去看的话，这个纯度的要求啊是越来越高的。比如说像这个4N级啊、5N级，包括像它的这个性能上要求它能够做到这个耐高温、耐低温啊、轻量化等等这样的一些要求啊，都是在越来越高，并且我们国内的政策呢，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就是支持，比如说我们其实已经把这个电子化学品啊已经列为到了这个叫战略新兴产业啊，并且呢通过我们有一个政策啊，叫做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啊来鼓励整个的一个电子化学品的一个，尤其是高端这一块啊，去不断的进行这个国产化率的这个提高。好的，主持人。
1: 所以我们也看得出啊，现在其实是由政策的扶持、由资金的关注啊，这个赛道其实还是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胡涛，这样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好吗？
2: 嗯，好的，嗯，
1: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3: 股市趋势会是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 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4: 啊！
6: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8: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上海证券的胡涛。胡涛，你好。
9: 你好，主持人。
8: 刚才胡涛陪着我们摸清了行业整体发展的脉络啊，当然大家也还比较关心，在这个赛道当中啊，国内的一些核心玩家到底有哪些呢？
9: 嗯，好的，主持人。那一个的话，比如说像这个湿电子化学品领域，那是这个江华微啊，它是我们国内首家上市的这个专业的湿电子化学品企业。那它的这个产品的品种是最齐全的，并且它这个配套能力啊也是这个比较强的。那它的优势呢是在于，它目前已经是实现了 G2 啊到 G5 等级的一个产品的全覆盖，像这个 G5 级的硫酸啊氨水这样的一些高端产品啊，它都是可以去供应这个12英寸的这个晶圆厂，像它的这个三大的生产基地。啊，江阴、四川啊、镇江的三大生产基地，整个的产能是在持续的释放的，那它这个市占率呢，也有望持续的提升啊，而且它整个的一个主营业务收入啊也比较稳定，那这是一个。那再有呢是这个光刻胶和电子特器领域啊，像这个南大光电，它是这个双龙头地位，一方面它是国内啊唯一量产这个28纳米及以上制程的这么一家光刻胶企业，那这是一个，就是打破了国外一些就是像日美啊这样的一些龙头公司的这个垄断，那这是一个。另一个呢就是它这个电子特器，像它的这个三氟化氮啊，包括这个磷烷，已进入到了这个台积电和中芯国际的供应链当中。那这个也是当中一家，包括像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产能的话，像25年它光刻胶的产能已经是达到了500吨，那整个的一个高端这一块，它这个自主可控率啊可以达到30%，那研发服务占比呢也占到它整体收入差不多是在15%啊，所以说这是一家。那再有呢就是这个在 PCB 和功能化学品领域的这个光华科技啊，它是PCB 化学品的龙头，在行业当中已经是在 PCB 这一块已经是深耕了差不多40年啊。同时也是全球前10大的这个 PCB 企业，超过当中有60%啊，都是和它去进行合作。那在这个固态电池的这个材料领域呢，它已经是在硫化锂提纯这一块啊，它已经是超过了。就是纯度已经接近是100%了，它这个参数是在99.9999%啊这样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参数，并且它在硫化锂这个成本上比起同行来说也要低差不多是30%啊，所以这也是当中的这个一家关于这个 PCB 啊和这个硫化锂这一块的比较龙头的这么一家企业。好的，主持人。
8: 那看完国内市场之后，我们再放眼全球来做个对标啊，海外电子化学品行业目前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包括有哪些龙头企业吗？
9: 从全球来看的话，这个欧美企业其实还是处在一个技术领先啊，占据着高端市场主导地位的这么一个格局。欧美呢是电子化学品可以说是这样的一个发源地吧。从20世纪刚刚说到了20世纪70年代开始啊，伴随着它这个电子信息产业的崛起，那它整个的一个电子化学品啊就快速的发展。那它目前来看呢，整个的一个产品等级啊，基本上都可以达到 G4 啊以及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级别。那可以说和整个全球的半导体制造业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啊，因为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说了，就是更新迭代它其实非常快的啊，和下游的这样的一个匹配度要高。那它欧美企业呢，基本上就是可以做到和半导体制造业啊，基本上是同步的去发展。

0: 好，那我们再最后啊，这个再结合行业的基本面啊，一些企业的情况，想问一问，当下如果我们要布局这个电子化学品行业的话，有哪些投资思路和核心的赛道机会呢？但是同时我们又要规避哪些风险呢？
1: 好的，那优先的话，其实还是要关注一些高景气的这样的一些赛道，比如说像这个半导体的光刻胶，还有这个湿电子化学品，比如说像这个集武级的超净高纯试剂，这个可能是一块。那电子特器，还有这样的一些高端领域，那都是可以去看的。尤其是当中，就是目前还是被国外占据着比较高市场份额的这样的一些高端制造的这样的一些领域，比如说像这个光刻胶领域的28纳米以上的这样的一些制程，那这些是 可以去看的一个方向，就是高景气，然后就是高端制造。另一个呢，就是可以去关注一些具备产业链优势的这么一些企业，比如说它同时拥有技术加上产能加上客户，能够形成这样闭环的这么一些优势企业，那它可以通过投资一些合作以及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进行产业链上的布局。那这种就是我有第一主营再加上我可能会有第二个一个比较高成长性的这样的一个主营业务收入的这样的一些企业，
0: 对，
1: 那是可以去关注的，就比较稳定。那再有呢，就是可以看这些 企业的这个研发投入，如果说比较高的话，占比一般我们就比如说超过15%的话，那同时还能够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这个现金流的这样的一些企业，那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去进行关注的。那当中的风险点就在于就是行业当前的这个景气度，其实吸引着大量的企业去进行资本开支和投入，那后续可能会出现一个是这个产能过剩，
0: 那这个是我们要去进行规避的。那再有呢，就是它这个上游原材料如果出现涨价的话，那这个也是要去看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好的，主持人。好，那我们以上非常感谢来自上海证券的胡涛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2: 股市趋势会是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教育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栏目啊，今天来关注到的是 A 股消费电子龙头蓝思科技。就在近日呢，它是迎来了重磅战略动作，引发资本市场的广泛关注啊。那么市值超过2100亿元的蓝思科技呢，发布了动态，旗下全资子公司蓝思光电完成了对深圳同生光电控股权的战略收购，这也就意味着公司正式跨界切入到空芯光纤赛道，来强势布局下一代高端通信领域啊。那接下来时间就来关注这家公司。
1: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0: 要读懂这次布局的核心价值呢，首先要搞明白当下光通信行业的核心变革逻辑。随着 AI 大模型快速迭代，万卡、十万卡级别计算中心大规模落地，全球算力网络的数据传输量呈指数级爆发，传统光通信技术的短板彻底凸显。目前行业主流的实心石英光纤依靠玻璃介质传输光信号，受物理特性限制，存在时延偏高、非线性效应突出等问题，已经逐渐逼近传输性能的物理极限，无法满足超高算力、超低时延的传输需求。在此行业变革背景下，光进同退、空芯带实心成为全球光通信行业的确定性发展趋势，空芯光纤也成为下一代算力网络的核心底层材料。业内普遍认为2025年是空芯光纤规模化商用元年，这项颠覆性技术可能将成为破解 AI 算力中心传输瓶颈的核心突破口。和传统实芯光纤不同，空芯光纤摒弃了玻璃介质传光的模式，让光信号在空气或真空中传输，核心性能实现跨越式提升，可将网络传输时延降低47%左右，同时彻底释放带宽吞吐潜力，完美适配 AI 计算、高频交易、长途通信等对时延、带宽极致要求的场景。目前，全球科技巨头已经率先开启空芯光纤的商业化布局，微软收购空芯光纤行业先驱 Luminosity。谷歌、AWS 等国际头部云厂商都在全力推动空芯光纤在超大型数据中心、AI 计算中心的落地应用，足以印证这条赛道的硬核价值和确定性前景。而在国内市场，同生光电是为数不多实现空芯光纤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能够对标国际前沿水平的优质企业。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同生光电是国内空芯光纤领域的高新技术标杆企业，掌握全链条核心技术，实现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一体化布局，彻底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公司构建了四大核心技术护城河，竞争优势十分突出。首先，拥有自主可控的反谐振空芯光纤基础结构专利，攻坚21项关键工艺技术，解决了行业核心工艺难题。其次，自研高精度石墨炉与气压控制算法，实现核心拉丝装备国产化，摆脱海外设备依赖。同时，企业具备纳米级全流程精度控制能力，产品损耗大大降低，时延也大幅缩减，核心指标达到国际一流水平。最后，公司已经实现多场景工程化落地，推出适应 AI 算力中心的低时延空芯光纤跳线、长途通信超低损耗空芯光纤等产品，广泛应用于通信、AI 算力、金融高频交易、高端传感等高端领域，产业化进程稳步推进。不过，行业内一直存在一个普遍痛点，空芯光纤技术壁垒极高，实验室技术突破难度大，规模化量产、精益制造的门槛更是居高不下，这也是这项技术迟迟未能大规模普及的核心原因。而蓝思科技的入局，恰好精准补齐了行业量产短板，形成极强的产业互补效应。作为全球高端精密制造龙头，蓝思科技深耕精密加工多年，拥有成熟的规模化生产体系、严苛的品控能力、强大的资金实力以及全球头部客户资源。 叶男士表示，双方结合可能将产生极强的协同化学反应，一方面打通精密结构制造加高端光电元器件的完整产业链，让蓝思科技快速补齐光感知、光传输底层技术短板，构建系统级光电研发制造能力；另一方面，依托蓝思的规模化制造能力，助力同声光电突破量产瓶颈，推动技术从实验室成果快速转化为市场化产品，加速空芯光纤产业化落地，抢占全国高端光电材料市场份额。那么对于此次战略布局，蓝思科技明确表示，未来将全面整合同声光电的技术、工艺与产能资源，推进相关产品落地，聚焦 AI 数据中心、高速互联、万卡智算集群、高频交易等时延敏感场景，实现规模化商用。从战略层面来看，这次并购精准契合公司向 AI 智能终端、具身智能、 AI 服务器、商业航天等高端赛道延伸的整体布局。当前光电技术作为新一代通信高端智能硬件的核心底座，正孕育万亿级市场空间。蓝思科技通过前瞻性并购，成功切入到全球前沿硬科技赛道，摆脱了传统消费电子业务的增长桎梏。对于资本市场而言，这次布局不仅拓宽了公司的业务边界，更完成了 AI 新基建赛道的基准卡位。
2: 那么蓝思科技啊，今天又是上涨的这样一个表现啊。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来到节目当中。左建明您好。
3: 哎，你好，吉野。
2: 啊，我们知道蓝思科技它还是非常有名啊，2100亿市值的这样一个果链龙头啊。这次呢，突然要收购空芯光纤企业，来切入到光通信的这个赛道当中了。您怎么来看它这个动作呢？
3: 好的，我觉得那个一方面可以看到公司在过去这一年当中吧，那个都在做各类的一个资本市场当中的一个布局，包括针对于未来市场当中的一个增长点，无论是像那个 AI 人形机器人，包括像商业航天领域当中，都在做一个触角当中的一个布局。我认为这里面的话，那个可能它背后的一个猜它的一个投资的一个逻辑，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因为这公司它的一个基本盘就是跟我们的三 C 产业消费电子是一个息息相关的，无论是公司的一个起家一直到目前为止，70%-80%的一个收入都来自于我们的一个消费电子，那说了更加具体一点的话，那更多的就跟我们的手机产业链是有关的。
2: 所以
3: 我们可以看到公司的话，那个一直到2022年，我们的一个增长的曲线是那个非常的一个快速。但是最近这几年当中的话，虽然增长幅度还能够保持10%-15%，我认为这作为一个这么大型的公司来说，已经是非常难得了。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公司的话也在做各种的一个尝试，希望能够增长速度能够跑得更快一点。但是毕竟体量已经是非常的大，而且对苹果产业链的话，要进一步的一个扩展难度也比较大，所以它必须要在别的增长曲线当中去找到一些突破。包括我们看到过去这五年，公司在汽车产业链其实布局也做了非常多，那它的一个打法，我认为是非常值得我们其他企业来学习。第二，我认为如果 A 股市场当中像这类公司多一些的话，我觉得投资收益率不要说是4000点，我认为到6000点以上，这都是能够指日可待的。原因就在于它第一绑定的都是大客户，手机绑定的是苹果，而汽车的话绑定的就是特斯拉，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企业它给到供应商的毛利率都非常的高，那个不像我们在其他的一些那个企业当中给的毛利率比较低，那这么一来我赚的是收入，但是我很难会有一个利润跟成长的过程。第二个，我们看到它这次的一个拓展，我认为接下去的话，这就是为接下去的一些行业的热点来做一个尝试性投资。因为从这次的一个公告当中去看，它不是一个企业发的公告，它只是在公司的公众号当中去发，那就说明它收购的资金量市场当中普遍猜测应该是在几个亿。那也就在于像蓝思这么大的体量的公司收购几个亿，而且 且在公司的官微上面去发的话，一方面对于公司它自身的一个增长其实那个短期是看不到的，因为它的体量太大了。
2: 对，
3: 第二个我认为也可以代表着公司其实对于二级市场当中的股价是很有诉求的，否则的话这类公告它是可发可不发的。而在公众号当中去发的话，那就说明它在中短期对于二级市场里面关注度非常的高。好的，
2: 确实这个正如您提到的啊，蓝思科技近一年布局的动作真的是特别的多啊，它有切入到 AI 服务器、液冷机柜啊，包括现在的这个对，就是原始科技，还有就是现在在布局空心光纤，包括之前还出资去建设人形机器人专属的产业园等等等等啊，其实这个动作真的非常的多。但这次我们看到它瞄准的是一个空心光纤，那这个空心光纤呢，其实被称作是 AI 算力的下一代底座啊，所以其实我们想问的是，从这个投资角度来说的话，这个赛道的兑现周期包括风险点分别是什么呢？
3: 好的，我觉得那个如果是公司那个作为像蓝思这样的企业，它第一它是要有一个绝对的把控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去年收购的原石也好，包括这次的收购也好，我相信啊全都是一个全额拿下的过程，因为对于这家公司来说它根本就不差钱，不会像我们的其他的企业它就是以一个10%-20%参股的一个模式。
2: 对，
3: 那就说明公司的话它是想在这个赛道当中去做布局，这是一个。第二个，我认为投入的资金对于他们这家公司来说非常的小，那就说明这家公司它在投资的过程里面的话更多的是一个尝试，我先买一张入场券，所以不能够说他投了那个现在的同声光电那个能够带来多大的一个收益，我认为他只是买了一个入场券而已。第三个，我认为应该是从它的整个产业链的一个架构里面去看，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无论是跟苹果也好还是特斯拉也好，那个站在世界科技的一个巨头企业当中那个作为供应链，那有可能它会看到的一个机会或者是下一代研发的一个角度的话，它肯定需要朝这个角度里面来做一定程度的一个介入。就比如说我们看到以苹果产业链为例吧，能够陪跑苹果的企业基本上从过去我单纯的就是一个供应商，现在的话是要跟他一起来研发投入，那由此的话我在为下一代产品在做布局的时候，我作为供应商就提前我一定要介入，如果你都不会的话连介入的门槛都没有，所以我认为这次的收购的话更多的是买了一张入场券。
2: 确实这个你说他之前去收购原石科技也好，包括现在去收购同声光电也好，他一方面他是想摆脱只做手机玻璃的这样一个标签，对吧？同时呢也是去补齐其他的一些短板，就像您说的他可能买了入场券一只脚踏进去了，但是确实啊我们看到他的这个公司的体量和之前被收购的公司体量其实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啊，所以我们也想问就是像他现在已经介入到这两个当中了，但是短期来说的话，普通投资者在看蓝思科技这家公司的时候，更多的是关注什么呢？
3: 好的，我觉得那个作为我们普通投资者那个可能我们会去看两块，第一个的话就是看他们这公司短期当中有没有一些诉求。我们看到无论是上市公司的回购，包括实控人的增持，包括这次以一个公众号的名义来发一个可有可无的做一个信息披露的一个过程，那就是告诉我们一点，这公司啊短期对股价是很有诉求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公司在5年之前是做了一轮定增了，5年过程当中它没有任何的资本市场当中的动作，那接下去的话我们猜测大概率的话它在资本市场当中要有一笔融资的过程了，那个当然了它的港股这是另外一回事情，我指的是 A 股它没有任何的一个资本市场当中的举动。那由此的话那个我相信它的一个融资敞口应该是很快就要被做一个打开。第二个，那就说明公司对于二级市场当中现在关注度是相当的高，那个如果是单纯的以基本面角度里面去看，这家公司是非常硬的。那如果是从这次的公告形式当中去看的话，我认为那个对于二级市场当中的关注度可能比它的基本面短期可能会来了权重更多一些。第三个，我认为就要看这公司的一个发展方向，我们可以看到公司整个在产业链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手机也好，之后到了我们的汽车的中控屏 情也好，这次的话我认为它更多的是站在下一代，也就在于 AI 角度当中的一个布局。我认为从这个角度里面去看，这家公司中长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因为它的每一个节拍都踏准了我们整个时代。
2: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3: 好，再见。
2: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小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东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夜里都转偏北风，明天下午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7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3度。今天的相对湿度7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091.89点，全天下跌4.58点，跌幅0.11%，成交1.37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

0: 15,675.25点，今天上涨144.14点，涨幅0.93%，成交1.70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76.81点结束交易，全天涨12.97点，涨幅1.03%，成交218.13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0.15%，创业板指上涨1.72%，科创综指上涨1.27%，上证50下跌0.84%。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4,447.79点，全天下跌394.88点，跌幅1.59%，成交2,407.71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40.48元，今天涨2.97元，涨幅0.32%。
1: 第一财经广播，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在6月16号，星期二啊，是的，星期二。今天收盘之后，刚刚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问大家伙儿 啊，各位师傅们今天开心吧？各个分类指数啊，其实涨幅最大的，好像推送写过这叫万德出的一个新的叫财富总指数啊，涨幅在2.90%。然后像科创1002.47%，创成长2.25%，这些指数的涨幅超过2%。然后科创200、创业板50，才轮到创业板指。而今天全市场加在一起，其实下跌的指数不少。首先三个红利指数，对吧？中证的、上证的、深证红利。除此之外，除了刚刚上证50以外，还有中证 A50、上证180、中证 A100、沪深300。包括上证指数和上证全收益指数那个000888，哎，对，今天就好像价值这一块不价值，但成长那边很成长。收盘之后的话啊，很多小伙伴已经发出现到的，今天其实成交量跟昨天差不多，对吧？稍微增加了300多亿啊，但是个股呢涨跌比家数很平均啊，2675对2727，上涨的股票家数稍微多一点点。作为长周末前啊，这是第三个交易日，对吧？还有两个，然后就是这个端午的假期，这个时间节点各位怎么看怎么做。事实上今年盘中是有一部分啊所谓扰动因素的，对吧？日本央行加息，但是盘面好像你感觉不到啊。也有些听众朋友上个星期、再上个星期，包括很多嘉宾也都提了，那这个星期四凌晨美联储的表态啊，倒未必是加不加息啊，但更多的是这个新任联储主席的表态，他会用什么样的关键词，哎，他的语言习惯是什么样子，对吧？甚至我觉得有些记者可能功课会做得很仔细，对吧？原来这个伯南克的时候喜欢怎么样表达，甚至于很更早，对吧？这个格林斯潘喜欢怎么样来说话，那现在换了一位联储主席，他会说什么，他的关注点会在哪里，以及他这一次会做怎样的表态。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的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荣，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叫非常财经嘛，我喜欢听财经信息嘛。现在在那个什么维权，有个维权。哎，我说我的有只股票退市嘛，不是刚刚退市，这种服务还可以，来看一看嘛，走出来看一看，因为刚退休嘛，脱离这个社会。

0: 太远，说离这个投资本市场不能太远。
1: 投资应该做得很久了，
0: 那、啊、好多年好多年，我是第一批股民啊，很早很早的。
1: 赚的最多的一只股票是什么？
0: 最多就是退市那只股票。
1: 就在那之前赚的最多。
0: 刚参加工作就用他的软件，不知道后来为什么突然就财务造假就退市。
1: 嗯，
0: 因为赚了钱之后我就留了一点做个纪念，然后就没有管他。
1: 下次还有这样的机会，您会再来吗？
0: 时间允许我会来的。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准时跑过来啊，02162780977，来听听今天各位会说些啥。一号线是一位秦先生啊，下午好。
3: 包龙老师，你好。
1: 你好。
3: 股民朋友们，大家好。今年是第一次发表个人的观点。因为仅供大家参考，首先谈谈自己的操作理念。因为本人擅长以趋势波段滚动相结合为主，不频繁追换股票和追涨热点，所以趋势股是战胜所有东一个西一个的最佳良机。本人持有的两个股票今天都是涨停盘，心里非常的高兴，但是大方向我认为这个行情还没有那么快的轻易结束。市场永远要看资金和活跃流向哪里。本人的观点，这轮行情反弹的终结点暂时看到7月23号左右。无论这个时间到了以后，我个人的观点要求大家休息到明年的3月份再买股票，信不信到时候让大家去见证。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个股另当别论。大方向到了明年的3月份以后，陆陆续续的会兴起一轮全民炒股，这是最佳的机会，关键要耐心等待，但是不代表个股没有行情。所以今天呢就暂时谈到这里，因为是股市大家谈，仅供大家参考，再见。
1: 好啊，谢谢秦先生。看看很多听众朋友都在聊些啥。哦，有些朋友听到了很开心。哎，是啊，嗯，我看到了啊，我看到了啊。还有一些朋友在蜻蜓平台上面，桂圆八宝粥跑过来，明阳跑过来啊，这个，有些朋友哦还在关注最近一段时间大家伙的想法，对。昨天有朋友在提，300的指数新高会回调，回调会新高。但的确有一段时间了啊，对于更多的小伙伴而言的话，这个市场当中大家关心的是不是创业板指数啊，科创板指数啊。甚至说关注深市会不会比关注沪市要多那么一丁点，会不会，会不会啊？这也相应的就使得大家的其实看的不同的指数，做的不同的交易就会完全不同，是吧？02162780977，一号线黄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4: 下午好，宝宝。
1: 哎，黄师傅好。哎，您说说。
4: 我今天就等于说是反正我还是想说我做的那个转债嘛，对吧？转债今天收盘价位很吉利的数字，788.88元，是吧？今天盘中它创过新高，831，就等于说这个转债我一直在跟你说的嘛，就是基本上可以说是变成腰债了，对吧？而且反过来我就这么说，虽然收益还是比较丰厚的，但是心里现在尤其像今天嘛，有点不是很踏实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涨幅实在是从400多，因为你知道的，500多、600多到700，我已经很满足了。今天830都让我看见了，所以心里有点慌。准备等于说是明天如果有机会就全部出来，连底仓都不留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说句实在话，它的转股的溢价率倒不高，才6%，但是我就在想，它

0: 真的要冲到1000以上，我估计还是有点问题的吧，这是我的认知啊，不能作为依据，因为从那个技术分析来说，或者从资金流向来说，它啥毛病都没有，因为今天创的是历史新高啊，对吧？但是好像我的小心脏可能还是受不了，因为散户嘛，钱赚多了，心里反而不踏实。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吧，好吧，宝宝。
1: 好的，哎，好的，谢谢黄师傅，哎，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2: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老牌糖业龙头新号 ST 广糖遭到了证监会的立案。新号 ST 广糖0009116月12号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当天收到了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因为公司涉嫌信息披露的违法违规，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公司表示，目前各项生产经营活动都在正常开展，但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吗？公开资料显示，新号 ST 广糖主营业务是机制糖的生产和销售，为食品饮料、调味品等下游行业提供基础食糖原料。公司深耕广西核心的蔗区，旗下的名扬、云鸥等品牌的白砂糖延续23年蝉联全国糖业质量评比的冠军。在2025年的时候，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24个亿，但是同比是减少了24%，而且与此同时，公司遭遇了亏损，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是-1.2个亿，同比由盈转亏。投入研发的金额相应只有968万元，比上年同期也减少了36%。那公司到底是出了什么状况呢？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发布2025年年报的同时，新号 ST 广糖还同步披露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称，2025年的时候，公司在内部核查过程中发现，子公司前期开展的物流仓储业务所涉及的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存在着跨期确认的情况，导致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相关数据出现了会计差错。公司倒是亡羊补牢了，对上述的会计差错采取了追溯重塑法进行修正，追溯调整了相关财务报表的部分项目。2025年第三季度的报告经过调整之后，归母净利润是由亏转盈了。不过再怎么调整，公司业绩还是不行。在年报披露之后，由于公司2025年未经审计的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是负值，而公司经过审计的最新3个会计年度的扣非净利润都为负值。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25年的财报出具了待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于是，从今年的4月30号起，广糖农业的股票简称就变更为了新号 ST 广糖。此次立案无论是否与此案有关，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都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 Q 他们听完，您正在关注的是股市大家谈啊。是的，如果有这方面的维权服务的需要的话，仍然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24小时一直都会在的那个按钮，那个投资维权的菜单啊。注意啊，这两个动作其实是达到一样的目的，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消息。这条消息上面有两个链接，点进去以后把自己的相关信息填完啊，但一定要填对啊。前几天我们这个连线的时候，嘉宾也提到这个事儿，对吧？要填对手机号码，要填对，而且填完了以后也别忘了，就是会打电话来跟您取得联系的啊。这个所以啊，别忘了把电话接起来，好吧？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我看到在。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点多啊，因为凌晨2点多是我们节目的重播时间段之一啊，除了晚间9点以外，第二天凌晨2点还有一次重播。2点多我还看到有小伙伴在上面发维权啊，自动回复给您的维权链接信息啊， 看完了，读完了，

0: 填这个点进去，填清楚啊，交过来，好吧？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收盘之后各位怎么想怎么干的，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二号线是杨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你好，一个节目主持人。
0: 杨先生好，您说说。
1: 还有各位股友啊。那么这个星期呢，今天是第二天，对吧？那么昨天嘛，就是随着就是外围的不良，随着外围的这个不利环境大力的缓解，所以昨天我们迎来了就是久违的那个大盘的，可以算是一个跟中阳线，对吧？那么今天那么实际上大盘的走势呢，是属于一个符合预期当中的，因为你昨天随着大盘的那么暴涨，那么今天呢，全天呢应该是属于，应该是上下一个震荡吧。你看大盘最多也就是跌几个点，涨几个点，全天是在震荡。那么各方面的数据嘛也差不多，量呢嘛也基本上维持在那里。但实际上的风格呢，我看了一下呢，实际上风格还是这样，包括近一两个星期啊，甚至拉长一点，近几个月啊。如果你的个人的股票啊都是在这个，我是把它称作为大科技板块啊，你们大科技有可能分得更多一点，比如说在半导体啊或者芯片啊这些大科技板块里面呢，你可以说是天天喝汤吃肉，对吧？你看一下今天的那个上涨的一些板块里边，都是一些反正和芯片啊半导体这些相关的一些相关产业链里边。不是材料嘛，就是工艺，对吧？反正如果你的股票都是在这里呢，那你的感觉会非常舒服，你会觉得每天都是在都觉得大盘很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你手上的一些股票都是一些比较传统的，甚至是一些比较没落的一些股票，或者称作为像一些夕阳的股票板块里面的话，比如说像一个房地产啊或者一些白酒啊这些的话，那你的感觉会比较差，对啊。所以呢，但是呢现在在这个问题呢也比较尴尬，因为你如果，我只是说打个比方而已，比如说我现在手里是，如果其他的不在那个，你让我把手里割掉然后去追，我也不愿意。因为为什么？你看板块个股的位置都那么高，甚至有些股票都是三位数的，甚至逼近，甚至三位数四位数的，你让我去追我肯定也不愿意。因为我个人本身来说通常是这样的，就是风险是涨出来的嘛，对吧？但是呢怎么办呢？市场永远是正确的，如果你那个只能是静待一个大盘的调整，那你有可能也把找这样一个时间把自己的股票进行转换一下。如果你手里没有这样的股票嘛，我现在也不建议你去追。
0: 杨先生，您自己打算怎么样？
1: 我现在的手里的股票呢是这样，我说说我自己个人。因为随着昨天的大盘的暴力拉升，我个人的盘位随着昨天我是基本上是出掉了，现在仓位基本上在只有两成多一点，两成多一点呢是科技和电力，我是各占一半。因为我是
0: 科技和电力啊，
1: 根据电力板块，我是一个科技和电力板块我各占一半。那么科技嘛，因为我们个人的资金，每个人的资金都是有限嘛，所以科技的股票嘛，你最多也就找个一两个股票自己买一点看着，要找那些。
0: 不是要找那些，您找了什么方向的？
1: 我找的是那个，就是电力板块，我是找到一个，就是现在可以你去可以看一下，就是市场热度比较高的那个，具体名字我也不说了，对吧？就是一个，然后科技呢，我也买了一个，好像一个是那个 PCB 板块里边的一个，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热度比较高的，对，我大。

0: 大概现在手上持有大概四个股票吧，这两个板块我更，反正就是大科技我买了两个，算力啊，电力呢我买了两个股票，差不多就是这样。总的仓位在，我自己算了一下，好像是2成多一点，3成不到，差不多这样。所以总体来说，我最近嘛，只能说还可以吧，因为电力的板块相对走的没有科技那么更强势一点。但是科技嘛，我有时候是这样，有时候是卖掉了，一看不对，看它又强了，然后又追进去。电力板块呢，我是这样，是高抛低吸，高抛低吸，差不多是这样。那么今天呢，我个人感觉是强势还是很强势，但是我个人感觉是有一点像是钝化的一些，就是像有些我只是说看我自己个人感觉的一个股票啊，像一个 PCB 里边的一个股票，最高的时候今天最高冲到14个点，甚至创了历史记录，但是他今天下午尾盘跳水了，只有收盘大概只有5个多点吧，所以其他的我也因为时间不长，我也没有仔细还去复盘，我就看了一下自己的感觉，就是有些资金开始高位啊，开始好像出货，一感觉有一部分资金开始高位砸的话，下面就开始有一点像是滚雪球的效应，反正开始就是个人感觉就是危险。有可能比较接近，那么老虎们也比较知道，还有一些传统的一些传说，像是遇到世界杯啊什么的，那么都是一个大盘都不是很好的感觉，
1: 不是
0: 所
1: 世
0: 以，
1: 界杯都已经过好多天了，这个魔咒还成立吗？到现在
0: 可能
1: 目
0: 这
1: 前
0: 个
1: 看，
0: 也对，目前来看好像表现还可以啊，因
1: 对
0: 为
1: 呀，
0: 世界杯上个星期刚刚开始，那么这两天表现都很好。
1: 嗯。
0: 但是你这两天，你纯粹是外围的那个因素和世界杯没关系。但话也说回来，也是外围的环境不好导致大盘下跌。所以作为一个比较传统一点的吧，然后你又是6月份，所以我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传统。所以我个人就是还是维持这个6月份的话，我还是维持要仓位比较低一点，两成多一点，最多。不超过3成，基本上就在这里边。
1: 以前有什么样的说法吗？一月大，二月平，三月大，四月小，还是什么？
0: 以前是这样的，以前比较传统，最恶心的嘛就是五穷六绝嘛，
1: 不
0: 七
1: 是，
0: 穷四绝。
1: 等等，不是我也跟杨先生探讨一下，这句话在我印象当中最早只是某一部港剧的台词，还不只是什么市场里的谚语。就有没有可能
0: 这个音
1: 是？
0: 乐比较更，
1: 对
0: 音乐
1: 啊。
0: 比较更那个了，
1: 对吧？就
0: 我
1: 这
0: 是
1: 个，
0: 个人感觉，对啊，
1: 谁
0: 这
1: 跟我讲
0: 个
1: 是丁蟹说的还是谁说的？我也不记得了
0: 啊，今天你说到大时代里边了，
1: 啊。就不，所以我说，
0: 大时代里边
1: 就
0: 了。
1: 是这句话的出处，它到底是一个股民讲出来的话，还是一个编剧写出来的话？我到现在都还没有确认。所以咱要把这个事情就变成每年都拿出来说，这个有没有根据？我不知道啊。
0: 那怎么办呢？就是从目前来看呢，这个数据呢还是比较确实的准。因为你怎么看呢？就是因为我们中国的传统是这样，通常是2月份过年，过完年以后，对吧？特别是元宵一过，基本上2月底了，那么到3月份大家开始上班，那么上班以后，那么大家开始坐下来讨论啊，新的一年开始要写计划，大家坐下来讨论什么的，对吧？
1: 杨先
0: 那
1: 生，
0: 么
1: 我
0: 当然
1: 就您
0: 我
1: 说
0: 是。
1: 的我大概理解，但还是那句话，这句话的出处在谁那里？才应该听他讲的6月份是哪一个月？但照你这
0: 六
1: 么
0: 月
1: 讲
0: 份
1: 的
0: 嘛，
1: 话，就我们过春节的人，我们应该都认为6月份应该是8月。那反过来
0: 对啊，不得，
1: 照罗马人讲起来的话，哎，六月份不应该也是8月吗？因为好像据说，罗马人最早是把每年的3月份作为第一个月的，所以9月份是第七个月。这
0: 现在这个过去以
1: 对啊。
0: 前你说到历史这个也，因为现在是现代社会嘛，对吧？
1: 对
0: 总
1: 呀，
0: 是以现代为主。因
1: 所以
0: 为
1: 说，
0: 主要
1: 没
0: 什
1: 事，
0: 么？
1: 当然
0: 因为
1: 这句话
0: 啊，对，
1: 我们作为一
0: 大
1: 个
0: 家
1: 顺
0: 肯定
1: 口
0: 猜
1: 溜，
0: 中
1: 在
0: 了。
1: 市场里面继续流传下去没有毛病。
0: 对对，因为现在也是大数据时代嘛，对吧？大数据时代嘛，归根究底就是以数据说话嘛，因为
1: OK。
0: 你多了的话，别人也会相信。

0: 你
1: 现
0: 说
1: 在
0: 的
1: 这个
0: 太对
1: 有意
0: 了，
1: 思
0: 一
1: 了，
0: 定要
1: 像
0: 多
1: 羊
0: 起
1: 群
0: 来。
1: 是帮你像像从众一样，比如说这样，你就看像我刚才说的一个股票，只要有大资金开始一砸，马上从你手上有股票的那个羊群效应出来了，马上就跑，因为你位置也高啊或者怎么样，对啊，
0: 好好，
1: 所以也
0: 杨先生的观点我也留下来了，留下来了，其实
1: 好好，
0: 带一
1: 大
0: 定
1: 家
0: 的
1: 反
0: 谨
1: 正
0: 慎。
1: 讨论嘛，也是作为参考，作为一笑，好吧，
0: 好，
1: 好好好，
0: 谢谢
1: 谢
0: 您，
1: 谢
0: 谢
1: 啊，
0: 谢您，
1: 好，
0: 哎，
1: 再见
0: 再
1: 再
0: 见，
1: 见，
0: 再见，哎，再
1: 好，
0: 见。
1: 再见。
0: 关于目前的仓位情况，其实杨先生说得很清楚，对吧？但是呢，的确就是，这个谚语这个东西，或者说这魔咒这句话，现在往前算的话，大概一个月之前，我们有嘉宾提到过这件事情，对吧？在统计数据来讲，不超过50个样本，它是不是有统计意义在里面？有一天，有一个朋友跟我开玩笑也提这个事儿，他说我们小时候学的那个成语啊，这守株待兔。其实，在大数据来讲的话，这件事情根本没有统计意义，因为，好像那个成语里面的主人公只碰到了一次撞树上的兔子，他就认为这事儿可以继续下去了，对吧？那要让那天那位嘉宾讲，你至少得坐在那儿见过50只兔子撞在这上面，同样的时间，同样的位置啊，那接下来我再去等，可能有意义一点。各位怎么看？当然。对于"五穷六绝七翻身"啊，这个哪位小伙伴有考证？考证话的话，来告诉我一声，好吧？啊，或者咱也作为，至少待在市场里面应该去知道的一件谈资。收盘之后，是的啊，每一天我们去看各个时候的时间长啊，我们的得出的结论不一样。刚刚我还瞄了一下我面前交易软件，上证指数日 K 线。要是20多年前的话，我就觉得后面得涨，为啥呢？因为 MACD 今天金叉，MACD 第一根红柱好像将要放出，然后结合上证指数的，对，也是5天线上穿了这多少10天线啊，三金叉见底，虽然这些技术的相关的话题啊，在这个市场当中。也许还在流传，但是在节目里面听到好像少一些。您收盘之后怎么看？今天盘中4个小时240分钟怎么干？有没有干？你可以来告诉我们一声，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啊，欢迎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欢迎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嵘。进到这两个地方，进到节目主页或者进到这个主播首页的话，都会看到直播中那个地方在那里点进去，相当于就进到我们的直播贴，打字聊天留言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我也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后台，一会儿回来。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都非常欢乐。呵呵，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声，好吧？方便的话是啊，帮忙查一查出处啊，帮忙查一查出。我也没看过那几部剧啊，但是有时候有很多当年的东西，现在不都可以什么做成动图啊，做成这个表情包，做成啥是吧？这个能找到，能追根溯源更好一些。曾几何时，学生时代学语言的时候都会学很多东西的本意和引申意，但现在我们很多时候这只记得引申了，对吧？本意是什么啊？要印象不深。02-16-27-80977，谁查到的话可以来个电话，好吧？告诉我一声。三号线是崔先生的电话。哎，下午好。
4: 鲍主持人下午好。
3: 哎，下午好。嗯，你说说。
4: 这两天这个热门板块依旧热门吧，然后这个劳动板块依旧拉稀。那么像可能也的确，因为正好也是看了一下那个，就是也之前一直关注的是这个消费医药这两个行业，就是一直没什么起色。然后行业是这两个行业，一般那个主题的话不是或者说是。对，类似于主题的话，不是都是红利低波类或者是红利相关的这几个，行业指那个这个叫那个 smart beta 指数之类的这种。
3: 嗯。
4: 然后我看了一下，也的确可能，你像这两天红利低波类反而跌的很多，而且我关注那个就是某某红利低波，这都已经创出这本年度新低了。
3: 嗯。
4: 这个都基本是属于偏离年线越来越远，在年线之下，而且跌得越来越远的这种程度。
3: 嗯，
4: 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就是上次打电话的时候也提到过，其实跟与红利低波相关的，相对比较关心的其实是这个指数的股息率，对吧？然后我查了一下，现目前来看，所有股息率还没有到5%。因为之前上一次电话的时候也说，其实对于一个红利低波类的指数的话，它的股息率如果是能到5%，应该会是一个很好的买入机会。
3: 嗯，
4: 那现在就是说，这个看样子还是得靠股价下跌来实现这个股息率的提高。
3: 嗯，
4: 然后这是一点，就是说，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啊，既然像涨得这么好的，也有可能是属于这个。风格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程度，进去的话很有可能是接盘的情况下还是等待类似于红利之类的这种防御板块能够触底回升，因为这种板块相对来说触底回升时即便是买错了，那它触底回升时所面临的浮亏可能也会比较小一点。
3: 嗯，
4: 对吧？如果在这个时刻扎到这个热门的板块里面，万一就除非设好止损嘛，对吧？你除非设好止损，如果没有这个方面的这个经验的话，一旦设不好，那有可能这个套下来的话就像21年的白酒和医药到现在一样的。
3: 嗯，
4: 只能说像我买的这个医药和白酒，虽然跌了很多再买，你跌了50%入手，跌到90%和你跌到60%入手，跌到90%，那个其实后续的 亏损是差不多嘛。
3: 嗯，
4: 我想现在是这样，就是还是如果有仓位的，那就等着这个劳动板块见底。劳动板块见底之后，我觉得总会有否极泰来的时候。
3: 就从时间上来讲呢，这个话没毛病，但从时间成本上，就去算，会不会不划算？
4: 对，
3: 对吧？
4: 就是
3: 这个事情。
4: 看怎么看。假如说我就是要追求那种那个成长板块，比如说像今年上半，就是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这种成长板块的年化收益20%-30%，甚至有一年3-4倍，而且是公募基金净值增长200%-300%的这种速度的话，劳动板块的很多都没有这个能力。
3: 嗯，
4: 但是如果拉长时间来看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所有的红利低波的相关的这个指数全收益的指数拉出来看，所有在年限以下你买进去，只要拿的年份足够长，绝对是挣钱的。
3: 嗯，
4: 就看你能不能忍受得了这个年限。
3: 那对啊，所以就是我有时候会在想这个事儿啊。崔师傅，就是也许我相信很多听投资者朋友听到你刚刚说的这个，他内心是同意的，但是呢，就是你刚刚这句原话讲的就是只要拉长年限才能够赚钱，但是大家心里想的就是，那我为什么一定非要现在去买？我能不能过一段时间？就好比方说，如果用小叮当的视野去看，它到今年年底12月份会涨，那我11月份买不就行了吗？
4: 可以，就是说他，你要是有这种那个既能准确择时又能准确择价的能力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市场的钱早晚全都是你的。
3: 不不不不，我们不是讨论虚无的事情，我们讨论那个实际的东西吧。今天星期二，最新的5月份的统计数据又出了一批，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已胜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上午10点都出的，对吧？那在这个数据看完了以后，包括有听众、有嘉宾甚至也都提到说，就看今年 CPI， 我们巡回治理活动也有嘉宾都提 CPI 2%到底难还是不难？我特地还剪出短视频来这个事情。那么也就是说，当你去看这些每个月的高频数据的时候，你多多少少会有一种感觉，哪怕只是体感，哎，消费什么时候能够起？或者至少眼前起没起？会不会是这个样子？
4: 是的，就是因为的确。从投资难度，我现在也感觉到，就是从投资难度来讲，其实买这个行业指数的话，对这个个人投资者的，就是对这个投资者的能力要求会更高一点，的确是需要择时的，这个是的确有这点，因为之前我买的太早了，所以现在从看目前来看，在未来2-3个月内可能都不一定能见底啊。我想说的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那个从这个Smart Beta 就是红利低波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其实拉长时间看它绝对是没问题啊。不能说这个，还回到您刚才说的这个角度来说，只要它股息率足够高，我就认。比如说像现在那个，你看我看的这几个红利低波的，它现在股息率4.6-4.8，快接近5了。
3: 嗯，
4: 我觉得当有一天，我不管它。是哪一天啊？就是当有一天我发现它已经进入到5区间了，然后它的这个风险收益差值还可以的情况下，那我就可以开始定投了，对吧？而且目前这个它的这个收益，收盘价还是在长期年限的下水下，所以在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回溯历史，我们可以统计一下。回溯历史，只要在水下的这个时间，买入的话，它的胜率和那个，比如说一年持有一年，其实它的胜率和赔率是多少？那我有这个统计数据的话，我按照这个统计数据进行类似的操作，它大概率是可以重复历史的。
3: OK， 好，我知道了，我知道，我就是说我其实刚刚跟您聊这个事情，也并不是要去动摇你的想法。我只是在讨论这个时间节点划算不划算。
4: 对对对，因为的确就是这个之前也就是这是一个教训吧，就是行业机制是的确择时能力 就是需要，就是因为择时能力体现的是你对他的认知程度嘛。
3: 或者这么讲，
4: 认知程度越好的话，
3: 那我们换句话来问这个崔师傅，就是有些这个投资人我不择时，对吧？我承认我没有择时能力，我不择时，那我只要看到他好，而且在我大致的一个心理阈值范围之内，我就可以开始投起来了。我从左侧开始投或者怎么都行，但问题在于你投完了以后，你每天看到它继续还在跌，看到其他还在涨，看到自己市值的表现情况，或者说看到这个其他小伙伴，哎呦，今天我涨停了，明天我，你怎么来克服自己的内心的波动？有什么小的技巧啊，或者
4: 技巧，
3: 对对，这个有没有？你能讲讲看吗？嗯，简单一点。
4: 因为这个是在于你自己的认识，这个信念啊，比如说。日太阳就是东升西落的，那你只要认识了这个规律，那我就你不管什么时候你只要拉长时间看，它就是东升西落。你认识了它这个规律了之后，那你就不用担心它落不落的问题了，或者是什么时候落。我就是说我可以，只要我这个时间足够长，这个太阳总会落下去，对吧？如果我已经掌握了这天体运动的这个规律的话。
3: 但问题在于啊，那些东西是已经写进教科书里面作为规律来教给我们的。您刚刚讲的那个东西，到目前为止，本身这方面的书籍就很少。
4: 所以，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它一定是回溯历史所统计出来的一个大概率发生的事情。
3: Okay.
4: 就像您刚才举的那个守株待兔的例子，假如说我等了一年只出现这么一次，你认为它是大概率还是小概率？如果你认为是大概率，那你可以接着守株。你如果是小概率的话，那你可能就得放弃这种策略。
3: 但我能够听得出来，崔师傅现在这样想，其实也跟你自己阅读过一些这方面的著作，甚至于经典，有一定的关联度的，对不对？
4: 对，就是平时多还是得听一听这方面的，比如说这个大咖说的一些话。反复摸耳朵，锻炼自己的这个认知。
3: OK，
4: 否则的话，很容易这个就是走上其他的道路。
3: 对，我理解。当然了，说到阅读这个事情，又要碰到，其实刚刚讲的，就可能还是要去读原著，或者说读出处，对吧？而不是在
4: 对，
3: 因为今天也太容易了，网上。

0: 说："哎，我来给你读一段，对吧？"那就那个也会有收获啊，但这个收获的
1: 对，
0: 感觉会完全不同。你读完几万
1: 就
0: 字以
1: 像
0: 后，它的整个逻辑会不一样。
1: 同样的，就像不同的人来，这个不同的人来解读巴菲特的话，他一定有自己的感触，或者是那个像段永平，或者是那个我也不是给人做广告，或还有一个什么那个散户集啊，那个人家的这个观点和他当时对这个投资的认知，我觉得还是挺，就是说挺让人觉得不一样，因为的确。他对这个企业的个人，就是他对这个企业的研究啊，或者对这个企业的解读啊，是不一样。当然，我们不
0: OK。
1: 能完全类比，因为当时可能有历史的这个，因为你像这些，可能当时都是依靠那个某一个行业成名的，对吧？都是依靠某一个或者某一个特殊的个体的一个标的一战成名。但是他们当时的这个思路也的确，值得。我们反复
0: 就
1: 去，
0: 放到今天有
1: 思
0: 借
1: 考。
0: 鉴，至少，对吧？至少是
1: 对，
0: 有
1: 反
0: 借
1: 复
0: 鉴，
1: 借鉴，
0: 甚至于可以说有学习。好，先聊
1: 是
0: 这
1: 的，
0: 些，谢谢崔先生
1: 好的，
0: 从沈阳来电话，
1: 那不
0: 谢谢
1: 客
0: 您，
1: 气，
0: 谢谢
1: 对，
0: 您，哎，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各位怎么看啊？愿意的话来说说，021-6278-09774号线有一位姚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哎，下午好，巴老师
0: 哦，
2: 啊，
0: 姚师傅啊，哎，您说说，
2: 一直在听节目，这个多听听股市大家谈，这个节目应该说还是不错的，
0: 谢
2: 对我
0: 谢
2: 们
0: 谢
2: 股民
0: 谢。
2: 来说还是，有一点借鉴意义的。对，
0: 姚师傅这两天忙啥呢？
2: 我呢是这样，因为空仓空到现在了嘛，空到现在呢，就谈谈感受吧。因为呢，我曾经在王毅那个节目里我还说过，我曾经是股民，也是球迷嘛，是吧？然后球迷呢，这个米卢那一届，这个把中国队带进世界杯，然后没出现，然后我就再也不看足球了，哎，再也不看就结束了。我觉得这没有信心了，哎，没信，以前都是球迷啊，就是范大将军那批的话是最后一批了。我那时候看他们踢球，
0: 今
2: 是
0: 天还
2: 吧？
0: 有个小伙伴
2: 也。
0: 说了一句这样的话，说当年我们看球的时候，觉得范大将军那个水平是最臭的，现在想想，那比就后半句就不说下去了，对吧？
2: 哎，对，那时候感觉那有信心，那
0: 开
2: 股
0: 个玩
2: 市
0: 笑，
2: 呢
0: 开个
2: 有
0: 玩
2: 激
0: 笑。
2: 情，哎，有激情。那么股市呢，实际上到现在呢，最我在做这个节目呢，应该包老师，我们也做好几年了，是吧？反正也是波荡起伏，是吧？那也需要像懂这种
0: 这个姚师傅，我们不讨论足球，好吧？您现在空仓的话，后面怎么办？大概打算？
2: 在 A 股这个市场，我没有对我们上班族来说，目前情况要么就是等待什么整个制度的更完善，就是那现在比以前更完善了，是吧？它更完善，保护投资者也好，赔偿制度也好，能够正儿八经的出来，让大家有个信心，这是第一个。如果说吃得慢的话，那就慢慢等，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在 A 股。在这种情况下，那就是什么，等待，就等出机会来，
0: 等出机
2: 等
0: 会
2: 出
0: 来。
2: 机会，就是能，有些，这是很好的公司，对吧？跌出价值，你才能去运作。还有一个，你就等待大哥的出手，那么就说明整个底部
0: 姚
2: 基
0: 师
2: 本
0: 傅，
2: 夯实了。
0: 你心目当中目前有看到有价值的公司吗？我们先不讨论它是不是跌出底部，你就告诉我有没有有价值的公司了，已经在
2: 有
0: 你心
2: 价
0: 目
2: 值的
0: 当中。
2: 股票嘛，从行业角度来说，大资金已经给你全部认可了。但是这个东西呢，就是怎么讲呢？你说它价值也好，不价值也好，这个只是在行业运动中它似乎有价值。但是真正如果说你认为有价值的时候，对我们散户来说，不一定是价值。那么，包括像这个我们一些老灯股，我觉得这一块的话，如果行业，如果我们整个这个大家判断趋势可能还会有向下的调整的话，一些老灯股虽然现在市盈率很低，但是它未来可能不及预期的话，可能还会下跌。那么它下跌肯定是有次序的话，那么等到再有一个跌出来的机会的话，我们可能对上班族来说，我拿股息率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很好的建仓机会，现在还没
0: OK，
2: 到，
0: 好。
2: 那么科技股的话嘛，现在。

0: 你知道，一些都是到天上去了。那么也有可能是中报，是中报出来以后，是检验整个这个行业也好，个股也好的一个很好的试金石。哎，对。
1: OK，好，
0: 那我就等中报的以后怎么情况再看吧。哎，
1: 好，
0: 等
1: 好
0: 待
1: 的，
0: 也不错。哎，对。哎，
1: 谢谢姚师傅，来，我们就聊这
0: 谢谢
1: 些，
0: 鲍老
1: 哎，
0: 师。
1: 别客气，再见，再见。
0: 哎。
1: 这个，哎呦，你看球迷其实不少啊，有些朋友，又开始翻以前的小本本了啊，要不是哪个点球没进的话，98年的时候我们有可能就能去踢世界杯了，是吧？但这个事情。球迷可以做很多球迷嘛，对吧？没错吧？啊，今天，这算几大联赛？五大联赛是吧？五大联赛里面的球迷，中国球迷非常之多啊。否则那旁边的广告为什么很多都是咱们认识的品牌？广告主绝不会那么傻，就去投一个没人看的广告呗。02162780977。哎，17点之前，我们来连线的是湘财证券的黄子龙到节目当中。下午好，
2: 下午好，包老师。
1: 客气。上个星期已经有听众朋友提到这个事儿，就怎么着都觉得说世界杯魔咒好像这回不管用，跟我们说说看这两天的行情好不好？
2: 是的，就是这个对盘面的影响呢，还是相对比较小啊，反而是还是回到了那个外围冲突哈。像今天两天的一个上涨的话，很主要的一个动力来讲呢，就是美伊冲突那一块呢，有一个解决方案初步哈，有可能达成一个曙光嘛，协议的曙光啊，所以说现在的一个整个行情的话，依然是围绕着这一个科技行情在展开的。像今天的一个盘面的一个情况，也是上证指数走的相对比较弱，还小小的翻绿了嘛。然后以科技为代表的创业板指数和科创板指数呢，表现是比较强的，啊，就整一个市场的情绪来讲呢，还是跟之前差不多，啊，就是以拥抱科技为主吧。
1: 这个是一个很多听众朋友最近一直在讨论的事情，但
2: 嗯。
1: 就是说，很多年之前我们大家都说这个市场当中就是科技，那因为
2: 嗯嗯。
1: 更早一点的话，其实细分，我印象大概多少？没有10年嘛，至少7、8年以前，那会儿卖方研究还直接就 TMT 合在一起，对
2: 嗯
1: 吧？那现在的细分会越来越多，所以单单说今天涨得更好的是啥？黄子龙愿不愿意帮我们里面稍微做一些拆解？
2: 嗯嗯，今天涨得比较多的话，还是硬科技为主啊，像 AI 的一些硬件的方向，包括光模块、PCB，尤其是今天的一个 PCB 哈，板块来讲还是非常强。啊，当然，我们讲这个科技，当然很有很多细分的赛道嘛，啊，但可以发现的话，近期涨这一个以算力基础为代表的这种板块，它的一个业绩啊，其实还是表现是非常好的，啊，像我们可以看到了，中芯旭创为代表吧，它其实现在虽然是上到了1点几万亿啊，1点几万亿，但是很多机构依然还是看好的，因为它整一个数据中心的那个大厂啊。它这个资本支出呢，还是可以预期的，至少这一两年的一个情况来讲，还是相对比较乐观嘛，啊，所以说依然要围绕着这种有业绩的啊支撑的这种硬科技的这些票呢，可能会相对会稳健一点点。
1: 前几天其实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提到了，最开始大家觉得是不是有色回潮，或者说叫小金属又不，但也有一些听众其实关注的更加多一些，说这个仍然是跟科技有关联的相关的一些
2: 材料，
1: 小金，
2: 对，
1: 对，这方面的上涨。
2: 是的，嗯，
1: 而从市场的表现情况来看，这一块的延续性会是什么样子？
2: 目前看到的这种小金属，包括其他的一些关键材料，其实也是走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行情，包括尤其是那个半导体里面的一些特气啊，还有这个光刻胶啊这一类型，包括靶材好，啊，都是可能对于未来呀，就是我们这一个

0: 后续的话会回到这种大金融或者是红利板块呢，做一个高低切换。那么这一块呢，的优势呢才会得到显现。但当前的一个市场环境的话，做这种切换的话，可能还相对早一点点，所以说效果可能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好。虽然它已经是打得很低了，包括银行股很多股票的那个很低的市盈率嘛，价值已经出来了。但是如果是按照时间去分析的话，短时间效果不太佳，不好啊。
1: 那银行对吧？甚至包括非银金融，包括一部分电力啊，甚至前几天涨得不错，但是昨天其实回调也很明显的，煤炭等等这些相关，对吧？最后一个事情想问你啊，很多我们节目里面一直在关心，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天星期二，那么这个周四是不是大家又是一个相对的一个关注点？比如说联储的态度或者怎么样子？甚至还有一些听众也跟我们提到过，说是不是马上6月底的话，那不管是跟这个资金层面的关联度，还是比如说这个公募基金漂移要回归的这种这个猜测有关联，这你觉得这些后面算不算是时间节点？
0: 也算，就是如果是回到6月底或者是7月部分的话，就是一个业绩的因素哈，又要重新回到大家的一个视线范围内了。然后另外一点呢，就大家可以观察一下纳斯达克的一个走势哈，这几天是在修复嘛，如果是在这个前高位置呢再承压的话，它可能就会形成一个 N 字头，对不对？N 字头的话，对市场来讲呢，就比较走的就会比较难看。这一个呢，对我们整一个科技板块的关联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大家有这方面的担心也是有一定的依据的。关于联储的一些动作的话，就看一下它的议息会议啊，会不会显得鹰派。日本这一块的话，就今天加了25个基点嘛，那么对，如果是他那边发表的言论表现比较鹰派的话，对成长股显然是比较一个有一个压制的一个作用，
1: 好的，我们先聊这些，谢谢湘财证券的黄子龙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哎，
0: 好的，
1: 再见，再
0: 好，
1: 见，
0: 感谢鲍老师，
1: 哎，客
0: 哎，
1: 气。
0: 拜拜，
1: 好，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啊，北京时间17点接着聊，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端平台啊，阿基米德 APP、蜻蜓 FM 啊，还有其他一些地方，等着您来，一会儿回来啊。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 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偶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偏北风。明天下午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明天的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2度，明天的相对湿度5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4091.89点，全天跌0.11%。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5675.25点，今天涨0.93%。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76.81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1.03%。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4493点。

0: 1.95点，全天下跌348.72点，跌幅1.40%，成交录得2498.85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的15:30，全天报收在每克940.48元，今天涨了2.97元，涨幅0.32%。
1: 第一财经广播，
2: 下班了，照顾完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 下班才来。
0: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6月16号星期二啊，收盘之后啊，是的，好像科技又涨回来了，对吧？今天双创的指数或者包括创业板整体的这个相关表现会更加强一些。那么嘉宾刚刚也提了啊， PCB 的表现会更好一些啊，然后有色或者小金属的那一边今天仍然是有涨停，对吧？那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对于当下这个市场，我不爱去凑热闹的话，我仍然会去关心那些没起来的但总觉得它会起来，比如医药、消费、白酒啊。那当然这些话题其实也跟今天的这个高频的这个经济数据也有关联。10点钟发布了5月份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啊，我们一直讲社销，对吧？收盘之后今天你做过些啥，你目前是怎么看的，你我们要继续讨论你到底站在哪里。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倾听 FM 啊，欢迎找主播包荣，峥嵘的荣，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荣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
3: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下班了，照顾完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 下班才来。
5: 第一财经广播，
6: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7: 我是侯书培，
8: 你上次是来参加我们阜阳站的活动，
7: 因为我每次过来感觉都有不同的收获，见识到不同的股友。我是为了布局我下一次的操作，2018年到现在一直躲在大金融里面，然后在我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的高度以后，后面呢我可能就要用新的方法然后来做后续的投资了。
8: 你最希望能够听到什么？
7: 我希望能看到一些自动化行业的，因为这是我的本行业，还有就是做一些高端装备吧，特别是芯片类的
8: 啊，就是要感受一下市场的变化。
7: 是的是的是的啊。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9: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02162780977，来听听啊，3号线蔡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0: 喂，包老师，下午好。
0: 下午好，哎。
10: 上周到这周，然后指数又很漂亮，又回回来了。
0: 嗯。
10: 然后又站上了布林线中轨，然后看了一下啊，就是那个全 A 类指数的那个中位数的那个指数，然后现在在1000多点，然后最高的是上一波是1400，然后整体回落了40%多。然后我看了一下它整个对标的个股里面，确实有很多个股这一波下杀的力度非常大，然后基本上都差掉了40%左右。
0: 你刚刚说的是哪个指数？你再报一遍。
10: 就全 A 类指数吧，就是中位的。
0: 全 A 指数是哪家出的？
10: 也不是说。

0: 说是哪家出的吧，就是说它这个指数在这个位置，我看一下啊，因为
1: 哦，
0: 这个
1: 不过
0: 指
1: 也
0: 数确实
1: 是。
0: 是最近跌的蛮多的。然
1: 没事
0: 后，
1: 儿，没关系，你继续，你继续，
0: 对，然后这个指数的它包含的个股其实挺多的，它其实高低都有，就是它包含了很多板块，就是我们现在的板块里面都有，就是没有包括那些大的那些科技。然后其实里面也有老登，也有中登，也有小登，然后都有。然后看，但是这里面的那个权重大一点的那些个股的话，就是属于老登类型的多一点。然后这一波跌了40%多，然后也是反弹了3天。然后今天也跟大盘一样走了一根十字星，因为大盘今天走了一根缩量十字星嘛，那么在这个位置确实是上方也有压力。然后就是该冲高的板块，比如科技啊、CTO 啊，包括 PCB 啊这些类型的板块个股，包括一些特种设备、特种器的这种东西，都基本上都是10倍已经涨好了。我看了我一家，我4月份加入自选的一个特种器的公司，那时候才40多块，现在都已经要10倍了。
1: 哇，
0: 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有一次打电话的时候，我还说我要关注这个气的这种上市公司，去南京的嘛。然后我看了一下，就涨得最好的就是这个气，然后因为当时也有参与过嘛，然后都是没有拿他们这家，然后其实现在回头看看2个月哇10倍，然后现在觉得确实是不是说站在光里面，就是站在好的个股里面，确实我身边也有人在这一波行情里面2、3个月里面有涨过5倍8倍的，确实也有，就是我相对他们来说的话。我是比较落后的了，就是虽然我也是保到现在是正收益的，但是对他来说的话，已经是上海人说差了不少钱了。但是呢，我也不觉得怎么样，因为如果是从历史拉上来的话，收益还是可以。但是在这个位置，你叫我去再去卖出一些价值个股去追蓝筹，去追那个光啊，包括这些科技啊，我现在下不去手，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还是有信仰的吧。就是你去买一个，我现在如果说我是这批手上的这些那个中位蓝筹啊，或者是低位蓝筹啊，他们现在中报如果是出了不好的，那有可能是利空就兑现了。那么兑现的话，有可能这股价也基本上到这个位置，因为对岸就是隔壁已经开始今天加息了嘛，那个欧洲上那个上周也加息
1: 上
0: 了，
1: 周已经加了，对的。
0: 对，那么对岸。那么换了那个主席之后，也要说今年要加息嘛。但是他现在油价下来了，他可能通胀就会拉下来，对吧？通胀拉下来的话，再加上对岸现在有世界杯的话，那么整体来说的话，他下个月的正好又是有一个那个关税到期，加上一个那个他的议息，有可能他下个月也不会再那个加息。那么整体来说的话。对他来说，油价下跌的话应该是比较舒服的。那对我们来说，油价下跌其实也还可以，因为现在我们也用新能源车比较多嘛。那油的话，这段时间看了一下，整体的一个原油进口量，包括一个各个港口的一个装卸量，就是吞吐量，确实我们是低的，但是我们在手的原油库存还是可以的。
1: 对，我们其实更明显的是库存。那
0: 对的。
1: 我只是问了 AI 的数据，说好像现在的保有量，油车还有88%呢，电
0: 对，
1: 车才百
0: 因
1: 分
0: 为
1: 之十
0: 我还
1: 呢。
0: 是开油车嘛，我觉得
1: 对，
0: 油车还是蛮好的。
1: 就是说，尤其是在比如说这个充电方便的城市里面，你看到的这个油电马路上的比，可能差不了多少或者之类的，对吧？但是整体的市场来看的话，其实保有量油车还是挺大的。
0: 对，整体来说的话，汽车这个迭代速度，因为包括现在的汽车的价格也在慢慢的回落。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就是马上，因为马上要中报预期了嘛，因为7月1号到7月15号嘛，
1: 15号，对。
0: 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就基本上可以定型一些个股，如果突然间短期里面有一个波段上涨的话，那说明它中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它有可能会放预增公告。那么这段时间我也在跟踪这一系列的东西啊，然后就看了一下科技里面也有。这类型的个股推，它推肯定是有目的的，它推肯定是为了中报或者是推出送转啊，包括它中报有比较好的一个营收和利润，那么它肯定涨也有它的逻辑。 对吧？所以因为有可能他一季度他做了低了，那么有可能。

0: 能这两个月它有可能订单啊，包括一些载有量的会比较好。但是现在我还是不去多看了，因为那个对岸已经上了一个 SpaceX 了，那么我们这边马上下个月估计也要上，
1: 嗯，也特别大的
0: 了，
1: 对，
0: 也特别大的，有两三家也要准备来了。
1: 嗯嗯。
0: 那么相应的板块，对岸航天上市之后，确实航天他们也跌了蛮多的，那我们这边是不是会跌？那么还是先跌还是后跌？那么看一下有没有一个价值匹配度吧。
1: 哦，
0: 对吧？因为我们也喜欢抄人家作业嘛，不是人家抄我们作业，我们喜欢抄人家作业嘛。
1: 嗯。
0: 那么我们是不是这个位置是不是会再蹲一下，或者是把这个蓄水池的空间腾出来给我们下面来的那三四位，
1: 嗯，
0: 对吧？大象那个要看的。
1: 嗯 ，OK OK。
0: 因为在这个位置的话，我觉得就是套得多的这类型的个股，也不用着急去急于补仓，就是耐心拿着看中报。
1: 耐心拿着看中报。
0: 对，因为中报的话，基本上7月15号一过，你也知道你公司会不会大增，会不会大减了。
1: 嗯。
0: 因为毕竟预增预减都会在7月1号到7月15号出来嘛。
1: 嗯。
0: 对吧
1: ？OK。
0: 然后后期的话，就是这两天开始慢慢有大蓝筹开始分红了。
1: 嗯。
0: 那么这部分资金他们会怎么选择？会继续买进去，还是再去买他们手上套牢的别的股票？还是去追高科技？这个东西就要去看，因为市场现在这段时间在这个地方是有点犹豫的，因为隔壁和对岸又涨了很高了，特别是隔壁都已经创新高了嘛。
1: 嗯，
0: 所以这个位置我觉得风险系数有点高，但是低位的票就耐心拿着吧。
1: 嗯，好，仓位应该还蛮高，对吧 ？OK。
0: 嗯，仓位蛮高的。
1: 好。那我们先聊这些，谢谢甘比。
0: 好的，
1: 哎、谢谢。
0: 哎，好，不好意思。
1: 哎，哦，对，那个我待会节目里面补充一下，你正好可以听一下耳朵啊。
0: 哎，好。
1: 谢谢阿基米德平台上面有位 ID 号叫波西米亚嘎塞五啊，不是狂想曲。他说，应该讲的可能是全 A 中位数通达信啊的全 A 中位数，全 A 中位数包含所有 A 股，而不含退市的 ST， 代表了整个市场的 beta 啊。他说3月2号到现在，这个通达信的全 A 中位数大概下跌了27%，然后平均股价指数呢则更偏向于阿尔法的情况啊。对，你看就万德也有全 A， 但万德的全 A 的指数就是万德的就88881001.WI 的，它整体的下跌幅度倒相对还有限，7300点到现在也就是6993点，因为这个还跟每一个编制的方法有关系，对吧？里面含权吗？还是这个等权重？还是怎么着啊？也包括它的一些相关的，这个指数或者说这个统计里面它的样本到底有多少啊？怎么定出来的？谢谢啊，谢谢波西米亚嘎三湖。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回来。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抖音、快手四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最近 A 股走出结构性的震荡行情，金融、科技、基建等权重集体歇脚，宽幅震荡，涨跌乏力。对比之前呢，中小市值的个股全面活跃，赚钱效应都集中在中小票。核心原因是资金的高低切换，前期抱团高位硬科技大权重的资金借指数调整顺势流出，流向估值更低弹性更大的中小盘标的。权重股体量庞大，上涨依赖质量的资金，整体修整阶段几乎没有太大的一个收益。而中小市值个股筹码 集中，盘子轻盈，无需大量资金就能够撬动股价，反弹力度远超权重。当下市场核心逻辑是重结构轻指数，风格切换正是中小市值的黄金布局窗口期。但要注意啊，不是所有的小票都能涨啊，选股要紧扣超跌加基本面加赛道三大原则，优选前期回调40%-60%泡沫出清的标的，避开纯题材炒作股，锁定业绩正增长有真实订单的个股，聚焦 AI 应用、半导体、国产替代、高端制造、电力设备等高景气的细分赛道，轻权重，重小盘，低吸埋伏，不追高，就能够把握这波结构性的红利。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7:30，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理财收益，排行榜。
1: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二，关注一下债券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华夏可转债的增强，一周收益10.34%。第二位，南方昌源可转债，一周收益9.13%。第三位，金鹰元丰债券，一周收益8.90%。第四位，民生增强收益债，一周收益8.77%。第五位是民生增强收益债，民生嘉银的增强收益，8.77%。看看后五位，第一位是百家百兴纯债。-1.89%，第二位宝银增强收益债，-1.00%，第三位是太平恒泰三个月定开，-0.99%，第四位信奥新安债券，-0.79%。
2: 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1: 再来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过来的 ETF 期权今天的交易数据。上证五零的 ETF 现货今天报收2.93厘，跌1.03%。期权的成交面额在373.8340万元，期限成交比0.18，权利金成交金额4.6050万，合约总成交1,238,474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25.34%，总持仓1,765,670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2.03%。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收报4.91块，跌0.18%，期权成交面额984.8350万元，期限成交比0.11，权利金成交金额8.5490万，合约总成交2,061,264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31.65%，总持仓1,298,692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1.64%。中证五百的 ETF 今天现货收报8.63块，涨0.03%，期权成交面额1,721.7980万元，期限成交比0.27，权利金成交金额24.2790万，合约总成交2,038,112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4.66%。总持仓1,403,062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0.78%。最后看一下科创五零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报收1.85厘，涨0.60%，期权的成交面额在6,557,480万元，期限成交比0.45，权利金成交金额15.3750万，合约总成交409,873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23.74%，总持仓2,706,585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1.39%。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仍然在做各种讨论我看到了蜻蜓平台上面，天地人和红米酒之间聊得挺有意思我一会儿过来码字。阿基平台上面，我看到这个尾号4699，对吧？尾号1636，还有好几位跑过来要说啥要聊啥，愿意的话也来告诉我一声。 021-6278-0977。一号线是张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4: 下午好。
1: 哎，下午好，你说说。
4: 我来说两句，说我对这个现在股市的看法，好吧？
1: 嗯。
4: 现在呢，对我们那个散户呢，这个是非常不是很友好的。我那个想对那个怎么忠告一下，就是我们要做那个趋势的投资者，不要去做价值的投资，这一点非常关键。
1: 怎么解释？
4: 啊，就是说我们做一个股票吧，就是我们要做趋势向上的一个方向，你再去介入这个股票，你不要是它那个大的趋势再往下，你去介入股票，这个有点肯定是会赚不到钱的，是非常比较痛苦的。
1: 所以不要做反趋势的动作，是吧？
4: 对对对。还有呢，就是一个你要往资金聚集的方向去做，对吧？一个机构的方向肯定是正确的呀。你机构都是专业投资者，我们都是小散，你肯定要跟着机构的方向去做，才会有那个盈利嘛。
1: 但是机构之间会不会互相之间心不齐？
4: 啊，这个他没有到你现在这个情况，还有那个经济的增长点。你现在是科技新国，你肯定是往科技方向去做了，对吧？这个已经国家已经帮你定掉了，你这个是往国家定掉的方向去做，你不可能去做那个夕阳产业再去做，那你就变成做价值投资者了，对吧？
1: 不是，就最后后面这两句话我但当然您这么说您就这么说吧，您怎么做？
4: 我现在是全部科技啊，
1: 全部科技。
4: 啊，就是那个，
1: 稍微再细一点，是什么科技呢？
4: 主要就是在那个 AI 的那个资本开支里边做吧。你 AI 的就是光通信，对吧？存储，那个 PCB， 还有就是国产替代，这几个方向。你现在那个最火的，你说跟着美股涨得最好的也是这么的呀。你黄仁勋那个，他那个，不是前面说过了吗？本来从那个 GB200。后来到 GB300， 现在到 Lubin， 它 Lubin 里边的那个增长点都有了呀。我们就散户就去跟着这种各种趋势走呀，你不要去那个去碰那个老灯股呀。你老灯股都是它要筑底，筑个一年两年，你跟得起吗？你跟不起的呀，对吧？趋势的话很简单的呀，你 K 线图上去划一下。对吧？两个低点，底部抬高的，这个都就是趋势出来了呀。
1: 也就是那更多的，我听出来，您其实关注的也是股价的趋势，包括
4: 啊，股价的趋势啊，你怎么看个趋势呢？它是反正反映在那个 K 线上吧。K 线是最好的反应嘛，对吧？你一个看趋势，还有一个看成交量嘛。对我散户具体操作层面就是看成交量嘛。
1: 对，
4: 还有的话，你就是还要关注那个个股那个拐点，这个拐点非常重要。
1: 嗯，
4: 这个拐点怎么看呢？
1: 嗯，
4: 拐点的话就是那个，它比方说短期一个在调整，你自己那个要有技术，对我们散户来说，你这个画趋势线，对吧？它下面有那个拐点出来，放大量，那就拐点出来，我们这个时候就介入呀。
1: 但等等，您刚刚都在跟我说要做趋势，这会儿又在跟我提拐点，这两件事情，
4: 那它趋势里面肯定是
1: 对，
4: 长期是趋势，它中间是有拐点的呀，不可能天天斜的一样一根斜率的涨呀，它中间肯定有波动的，对不对？
1: 但是这个波动我们也知道，在不同的时间周期里面看出来是不一样的，就好比方说月线看。跟小时线跟分钟线看出来的那个拐点和趋势，
4: 这个对我们散户来说做的太细了，我们就看看日线就可以了。你日线的拐点，对吧？就是像指数一样，你那个4-5跌下来，你一路跌到下面，一个趋势线一画，你现在那个像上周五，它那个就是已经那个打破了下降趋势线，你上周五就应该介入的吧？上周五就是个拐点吧？对吧？在下面按照看一下成交量，这个就是一个拐点。这股票实际上跟那个指数一模一样的。
1: 有没有可能这个是事后才看出来的？
4: 啊，没有没有，这个你去复一下盘， 每个股票的话，随便一个股票你去复一下盘，你不会复你就复指数，就像指数我刚才4258下来的趋势线，对吧，每天头部最高点最高点连成一个线，对吧，就上周五就是一个趋势呀、上周五收盘价它已经那个已经那个打破了一个下降趋势线呀。上

0: okay. 放肉就是一个加餐点呀。
1: 啊，
0: 下面放量就是一个拐点呀。
1: 嗯嗯嗯嗯，
0: 对吧？
1: 好，
0: 啊，我就是这样一直做的，就是做拐点，它趋势出来，天天在下降，天天下降你就看着呀，不要动水呀，等拐点出来以后再动水呀。
1: 嗯、OK OK，
0: 做其他股票都是一样的。
1: 好，好，
0: 这很非我觉得。比较那个，
1: 您觉得也这个就是掌握起来比较熟练，对吧？所以是有心得的，我明白。
0: 啊，就是说做股票，你不要天天盯着，就是看分时图，看得很紧张。
1: 嗯。
0: 就放松点，就看看那个两点半，看看你这个股票到底是不是趋势线有没有破位啊？
1: 啊。
0: 破位嘛，先出来再说。
1: 嗯嗯 嗯。
0: 对吧？你要不要看自己有盈利，去看账户？嗯。那这个股票。
1: 哎、张先生，这我们不说别人，有数了有数了。下次我们关于自己的投资可以再聊聊，好不好？
0: 啊啊啊！
1: 今天先说这些，谢谢您，谢谢您。
0: 啊、
1: 再见，再见。零二幺六二七八零九七七啊，四号线韩先生的电话，我们赶紧。下午
2: 好，你好。
1: 嗯，您说说。
2: 这个端午节愉快啊！
1: 哎，
2: 端午安康。端午节愉快啊！我先把这个世界杯这个魔咒啊，应该是没有了啊。
1: 没有了。
2: 14号不，就像14年嘛。十四年这个第一次吧，世界杯魔咒吧，对吧？本来我认为世界杯开幕要跌了，结果他12号开幕嘛，他涨了嘛，所以没有世界杯魔咒了。
1: 世界杯好像是23届了，大概还是
2: 不14年，我加起来14年，这个里面世界杯没有一次涨的票啊，今年是例外了。我现在问题说，这个例外要不两点讲啊，我要从这个开幕到结束是7月28号。
1: 嗯，
2: 是吧？结束这个还没结束，不好讲的。
1: 哦，
2: 只不过12号，还是对12号。
1: 哦，
2: 这个模组的，这个第一个。
1: 否则要去摸木头的。嗯，第二个，嗯。
2: 哎，第二个问题，今天开十字星，大盘开十字星了，当心一点了啊。
1: 要当心。
2: 今天开十字星，明天如果再十字星，那你还记得吧，老师？上个礼拜我跟你讲，18号变盘，18号我们这里股市有的，是礼拜四啊，是吧？所以18号很关键的。
1: 哦。
2: 如果两颗十字星。18号如果跳空高开，
1: 嗯，
2: 他就往上面打了，上面有一个压力位，在4120点左右吧。
1: 哦，
2: 如果这个本周四如果跳空低开的话呢，这两个小时行吗？告诉你，马上结束了。
1: 有数了，有数了。好的，好的，
2: 啊、各盘子就这样了，好吧？
1: 好，
2: 谢谢你
1: 好，
2: 哎，祝你周末愉快啊！
1: 周末愉快，哎，谢谢韩先生。嗯，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啊，0216278零九七七，0216278零九七七，网上大家可以来聊天，可以来留言啊，但是不要冲着来电话的其他小伙伴，冲主持人来。我们一会儿回来。
3: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FM90.9，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5: 下班才来。
6: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1: 股市大家谈，继续我在录音棚啊，来听朱先生和卢先生的投资经历啊。今天这已经倒数第二集了，投资寄语。
7: 价值投资其实典型一个反人性的东西，它其实价值投资也是个悖论。为什么呢？就是这只股票跌下来它肯定是出问题了，对吧？不管是业绩下降了还是什么，它肯定是出问题了。那出问题了，那这个时候你如果没有对一家上市公司理解得很深，或者对

0: 这个行业有一定了解。那比如说像之前2016年银行股跌下来，那个CCTV 天天在说那个防范系统性风险，然后银行的指标都不好，像这种基本面的信息出来呢，它肯定就会给那个银行股带来一个低估，它也要往下跌嘛，因为市场会恐慌，这就是一种人性带来的一个低估的机会。那如果你看，如果你能够就是深入了解一下银行，知道其实中国银行的那个拨备啊和资产覆盖率还有杠杆率其实都是属于非常高的，全世界的时候都是属于一流的。那当你仔细的了解了这个里面的东西之后，你就会发现啊，就是银行它其实没有那么糟糕。然后呢，那这个时候市场的恐惧呢就会给价值投资有些机遇嘛，因为估值就低了。
1: 这个无论什么时候都，你只要有这个心理都可以来啊，对不对？只是你得知道，就是时间很重要，天时地利人和这一块也很重要。
2: 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
1: 变化一定是跟不上的，
2: 就是在那么变化的一个过程当中啊，你得有自己的一个一套准则和一个本源，你要知道你到底要通过一个什么点去打开这个你自己的一个世界。
3: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啊，是啊，为什么说投资聊着聊着聊到最后很可能会上升到哲学啊，就是我们怎么看和我们怎么做，对吧？年轻的时候学这六个字的时候会完全不明白怎么回事，对，世界观和方法论，那你怎么看你怎么干，是吧？但恰恰啊，世界观和方法论放在很多地方啊，最后都是一种非常高度凝练的归纳总结。你怎么看待市场，你就是怎么看待你自己的，你怎么去参与市场，你最后就把自己作为你看到的这个市场当中的一部分，是吧？咱不讨论这个蝶泳啊雕花呀、啊、咱也不讨论这个其他的，但的确啊，有时候是我们之所见就是我们眼前看到的那一块市场。所以很多听众朋友会说，听股市大家谈可以让我知道原来我眼尖以外啊还有另外一块市场，还有另外一部分投资人在做另外一种类型的投资，有同感吗？02-1627-8097啊，三号线又是一位张先生啊，下午好。
4: 哦，王老师好。
3: 哎，您客气。
4: 福州的张先生。
3: 哦，福州的张先生啊。
4: 对。
3: 哎，您说说。
4: 就是您刚才说的另类投资，那个今天还是想再交流一下一个期权策略哈。在交流期权策略之前呢，接着昨天说的，我还是想回答一下包老师昨天有问的，不做个股的这个事情。
3: 你为什么不做个股？
4: 对，那我从两个角度来回答一下。第一个是我从普通个人投资者的角度来回答，就是我觉得做个股那其实就是做一个上市公司的一个价格发现，那价格发现它可能有很多因素决定的，那其中一个就是信息不对称，那大家都去想做这个信息不对称去发现的价格，但是这我认为目前的市场基本上是一个完全有效的市场，那其实所有的信息在短期内都在股价上会有一个反应了。那作为一个普通的投资者，你获得上市公司的信息的途径啊，信息的深度、真实度、专业度其实都有很大限制，那除非你持有单票的周期很长，至少在一年以上，那很多的这种影响价格的其他刚才说的一些因素会被时间熨平了，那是做真正的价值投资，那潜心研究单票那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只是做中短线，你的交易目的都是在月度以内去换手的，那基于一些市场的公开信息做一些简单的推理，或者说这家公司一定是好公司，或者很多人说这家公司是好公司，于是你正准备说基于这些信息你要去买入，或者基于你的信息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要去买入，那其实对你来说其实是不利的。我认为还是个比较好比较大的一个利空，因为这些信息在价格上已经反映了，你进去只是为这些信息去买单，那更不要讲说在单票上个股上可能还真有雷，你其实无法提前去做规避。我举一个前几周就真实发生的一个事情啊，也就是一个事件， 就是一个小分享。因为我去北京出差的时候，那北京的的士司机都很热情，他会主动聊股票，他说他认真读新闻，那天刚好是普京来中国访问，听了很多油漆。

0: 体的大单，
1: 嗯，
0: 整体看下来肯定是利好油气，
1: 嗯，
0: 而且现在能源比较紧张，哪个阶段哈？那时候他说他明天就要去买，就要去买那个猪油，而且还推荐说你也可以看一下，那所以我会记得这个事情，那便因为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我就说呀，他说他要买那个中油工程，然后第二天。现在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就是股票的走势，其实第二天基本上就是最高点。那所以我就是说，很多信息在只要你能拿到的时候，这是一个有效市场。除非你很早知道了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一些信息，那你没有的话，再多公开的这些信息，再多的利好，对你来说，只要你没买，可能对你来说就是一个利空。所以说，我觉得个人投资者在你的信息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其实你在短期在做是一个追逐热点，而不是在挖掘公司的一个它的一个内在的一个价格的发现。那所以这个是我不做个股。那
1: OK，
0: 第二个就是实际上是从我实际的职业身份的角度来说，因为从业人员呢，所以就不能做个股。这家节目也不能公开推荐个股，做不 到。
1: 对，
0: 这是一个职业操守的一个基本的要求。
1: 嗯，
0: 那所以回过头来。结合这两个角度，其实我给的结论是很清晰的，就是说，如果是个人投资者在个股的选择上，其实相对机构投资者是没有优势的。那个人投资者最好的其实还是买指数 ETF、宽基、买主题，也不容易踩到雷。因为你如果觉得某个赛道好，你可以买主题。因为像光通讯啊什么，有人说他买了光通讯的股票，可能涨得非常厉害，一个月可能接近翻倍。但是你看一下电子 ETF，其实一个月差不多也翻倍。其实你选的是赛道，或者说你是在追逐一个热点。就实话实说，应该是这样，这是我的一个认知，所以我也没有去做单票，这解释一下。那回过头来再说一下昨天讲的一个现在做的一个背对期权卖出的一个策略哈，那就为什么会赚到钱，或者说赚到更多一点的钱，因为大家会说，我讲的一个判断就是新高必回调，回调必新高。那大家说这个不就是高抛低吸吗？是吧？那就是比如说我买了 ETF，到了新高的时候卖掉，那回调的时候再买入不就完了吗？就何必要用期权的这个策略？那就比如简单的说一下，其实就是最大的差异是收益是不同的。那高抛低吸，它赚取的实际上是高和低当中的一个差价。那背对策略除了赚取差价之外，它还赚取了一定的时间价值，也就是说，它还没有到达这个高度的时候，它就提早卖出了。比如说，做背对卖出的时候，它就提早卖出了，那它就可以锁定了一定的时间的一个收益，或者说，它在没到一定的价格的时候，你就承诺买入了。像上一次说，我说我举个例子，是在沪深300在4700的时候可以做一个背对买入，但它并没有到4700，当这个价格上去的时候，我仍然获得了4700的这个背对买入的收益。那大家就会说，这个收益是哪里来的？其实是因为你锁定的承诺。因为在做高抛低吸的时候，如果价格跌到了4700，其实你可以选择，你其实不按刚才原来所预期的那样在4700买入的。但是你如果做了期权以后，你就必须在4700去买入。但是这个是刚好是跟你的一个交易的判断是吻合的，就是说你的可以做到知行合一，那这个就是额外给你的这一块的收益。但你如果做个股的话，它因为还没发生，因为时间未到那个时点，也还没有到那个价格，它这个事情是没发生的，你持有个股是无法获得收益的。你比如说在5200卖出，你其实也卖不掉，因为价格还没有到。但是只要你做的这个锁定的这个收益的话，那你其实是承诺了，我到5200是一定会卖掉，所以他会提早获得这个收益。
1: 是不
0: 那
1: 是？
0: 基于这个，
1: 就是说，是不是这中间其实也包括说，因为期权的价格它是两部分，一部分是这个合约的价值，另外一部分就你刚刚说的时间价值，这两样东西，对吧？
0: 对。
1: 所以如果你只是做高抛低吸，只是价格的价差的话，那你在做期权的时候，其实那部分时间价值，就像你刚刚讲到的，这可能是有一点增强，好像会不会还有其他的增强的可能，比如。这个就你刚刚说到的，就因为你跟我提到过的期指会有贴水，会有什么，会不会有这方面的情况？
0: 如果做套利的话是有可能的，
1: 有可
0: 但
1: 能
0: 基
1: 的。
0: 本上如果做一个认沽和 认购。

0: 合成一个股指期权的一个贴水和深水的话，其实在市场上差不多，这收益是很薄很薄的。
1: 嗯，
0: 就像说大家都有一个套利，所谓套利就是无风险套利的空间。
1: 嗯，
0: 大家都愿意朝着套利去做的话，其实风险很小，但是收益就很薄。
1: 嗯嗯嗯
0: 嗯。那期权还有一个，就是除了刚才说的时间价值的时候，其实还有好多策略，都有机会还可以说。那现在我认为可能就先介绍一个这个背对的一个卖出策略。
1: 好，
0: 因为期权它在不同的价格体现上，它随着价格的高和低，它会自带杠杆变化。
1: 对，
0: 实际上买入一个单腿的期权的话，实际上是做了一个金字塔浮盈增仓和下跌自动减仓的过程。
1: 嗯，
0: 就是期权工具可以把你很多的一些交易性的行为它固化在你的一次期权交易中。
1: 嗯嗯
0: 啊，这个有机会回头还可以再说。
1: 就有小伙伴跟我提过，这咱这也不是做广告，对吧？你用汇点啊，或者用什么的一些 APP， 其实看它的收益率曲线，对于你刚刚讲的这些东西的了解度会更加直观一些，是吧，张先生？
0: 是的，那现在分析工具都会有一些预期收益的展现。
1: 对对对，没错，是的，就可视化的这些相关的，对，
0: 看到一个预期嘛。
1: 嗯嗯，先聊这些，先聊这些，谢谢张先生从福州来电话，谢谢您，谢谢您。
0: 嗯，好，
1: 再见，
0: 拜拜。
1: 哎，这个有做这方面的小伙伴吗？或者有想做学习的小伙伴吗？我自己的期权开户之前啊，也是先从上海证券交易所那本《三小时教你学期权》啊，虽然不止三小时啊，从头到尾读完的话，应该大概有，反正我用了大概7个小时，嗯，但读完了以后，好像多知道了一些，跟当下没有用的知识。02-1627-8-0977，来来来，王先生的电话来了啊！郝亮，下午好。
2: 哎，下午好，宝宝。
1: 抓紧抓紧，你也说说。嗯，
2: 我现在是那个拿着300跟50的空单啊，1000的空单没有。
1: 哦。
2: 啊，我基本上那个减掉1000的空单，因为1000现在的基本上又爬到20天线上面去了，所以这个地方是不拿空单了，把1000的空单加到50跟300上。因为这个地方感觉应该是还没有走出空头的趋势啊。其实今天这两天你包括周一周二，其实外围影响的程度非常大，非常大。那也就是说，按照之前的一个看法，就是如果是美股这边还没见顶，还要再撑一段时间的话，那我们这边的科技确实这两天没下去，今天大面积反扑，对吧？
1: 嗯哼。
2: 那么这样的情况就是，如果是美股科技见顶，那我们这边基本上科技肯定没了，而且牛市没了。那么现在问题是，还是有地缘政治影响导致那面就是也不管你那个 SpaceX 上市，对吧？抽那么多鞋，也不管你那几家人在那边发债，对吧？科技公司发债，也不管你那欧洲、日本加息，反正现在基本面在这都不看，就管着那个消息上。那么，对吧？但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我觉得现在至少美国市场对周日的那个消息有点偏乐观，过于乐观了一点点，因为后面还有60天谈判期了。好吧，这个多了就不讲了，所以我觉得偏乐观，那面还有反复，
1: 嗯，
2: 还会有反复，这个是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从港股来说，现在又回到空头了，就好不容易那个昨天那个港股恒生那边拉了一把，现在又跑到空头了。
1: 嗯，
2: 那么都在说恒生科技这问题，其实恒生科技其实今天我一看那个社会零售那个数据，对吧？大家都知道说转负了，
1: 社零。
2: 实际上恒生科技它不是恒生科技，
1: 嗯，
2: 它是恒生内地消费，
1: 对吧？恒生团购指数，对吧？大家说
2: 都团购，对吧？你包括小米，你说科技吧，它还是手机、汽车，
1: 嗯，
2: 对吧？腾讯的话，那它也靠有很多游戏东西，它其实也是一种消费，所以更多的怎么讲，就是港股那边是有领先性的。而这种领先性其实在21年时候体现过，
1: 嗯，

0: 就是港股先领先，然后在那个时候，上证也好，美股也好，它还没见顶，甚至在某一段时间，那个半年里面，在21年上半年的时候，韩国股市跟现在一样，也是非常坚挺的，只是没有像现在涨了那么多而已，涨了那么多而已。那么，通过这种迹象表明，恒生的它的一个对 A 股的见顶的领先性，包括外围的市场的这种呼应程度，实际上是跟21年那时候在反复筑顶的时候其实差不多的。啊，这个其实也要小心。那么还有一块，让我想想，还有一块是什么东西？我一下想不起来。
1: 没事啊，想起来过两天我们再聊，没关系。今天在盘中的过程当中是继续加的吗？还是前几天拿到现在？
0: 加300跟50的空单。
1: 还是在加300和50，对吧？
0: 对，昨天是砍了1000的空单。
1: OK。
0: 因为也不算1000的空单砍了，因为1000还指数做空位置比较高，还是有点盈利的，所以把那个先去掉。那么现在300跟50的空单是有浮亏的，对吧？
1: OK，有数
0: 了。
1: 好的，好的。哎，谢谢浩亮，我们先聊这些，
0: 谢
1: 好
0: 谢。
1: 吧？哎，再见，再
0: 再
1: 见。
0: 见。
1: 看看小伙伴们大家都在聊些啥啊？蜻蜓平台上面，阿基安睡懒觉跟我说，他说，前面因为提到了关于，所谓信息到底对等不对等，他提了一句，他说，你不知道有些信息是只有你才知道的，还是一个确定性的锚点来进行相关投资的。我的想法是选公司的业绩而不关注消息啊，所以也是先行业后公司啊。当然，我觉得我要选未来有发展的相关行业。先行业后公司，先行业这句话肯定没有毛病，对吧？而且先行业今天就可以投资了。但你后公司这件事儿，你总要想在整个这个行业里面，最后哪家公司能够留下来，哪家公司能够吃到饱啊？还有一些公司要不要要不要这个损不足而奉有余？会不会是这样个情况啊？阿基米德平台上面有很多的新的 ID 号啊，这个清风墨竹啊，然后。前面我看到了是那个是那山那海这老朋友了，对啊，好久没有看到，都过来啊，包括指尖舞动的 K 线啊，这个云端兄尾号9251啊，尾号9117等等，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声。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民众证券的徐世荣先生到节目当中啊，徐先生好，
2: 哎，包总好，祝大家端午节快乐啊！
1: 端午安康，
2: 提前祝贺，安
1: 今
2: 康安康。
1: 今天盘子你怎么看？跟我们讲讲。
2: 我觉得今天目前这个走势的话，在明后2天应该还有一个技术性回踩，因为成交量目前还是并没有这个持续放大嘛，但是今天还算是比较顽强的。那么后续呢？我想说的是，端午节前如果说能够有一定的调整，这个有利于端午节之后的这个行情的一个开展，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最近这两天，可能从期货角度上，这个石油价格啊会往下一下。那么这样呢，那么相对于能源、化工等等这些板块的个股来说，有一定的这个波动的这个影响，而且这些都是带指数的啊，这些都带指数的，所以大盘指数可能在端午节前不会连续上涨的这样一种态势。那么从高科技板块里面呢，最近依旧还是有向上的去冲的这个欲望，这个呢我们也做一定的提醒，就是说是有一定的机会，但这种机会要看每个人自己去把握了，因为毕竟来说很多的个股都是在高位，那高位的话，如果说自己快进快出的这个能力不行的话，可能高位进场还是会有一定的这样一个伤害，所以这个我们分两块来讲，到整个市场，我是觉得到端午节之后，可能真正的一波行情会起来，到时候是有哪些这个主题把它拉起来的，这个我们到节后我们再来看。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可能地缘的这些影响，包括原油价格的这样下跌，可能对端午节之前的大盘不会有太多的这样一个利好，一切要等到这个端午节之后。还有端午节之前还有一个美联储加息的这个问题，尽管说我们不认为6月份会有加息，但是他的讲话结束之前，可能整个市场还是有一定的观望的情绪。
1: 因为事实上，我们知道说，尤其在国际市场，你看汇价也好，包括这个国际股市的一些相关的表现情况，都是如果你在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去预期你后面会加息，那么这种加息预期就已经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面，市场里面消化掉了。

0: 到那个当口上，
1: 这个、是有一定的，
0: 对吧？到底加还是不加、
1: 嗯，
0: 这可能已经不重要。甚至说，如果不加的话，反而是没有靴子落下来，我反而是利好或者怎么样
1: 的、哎，
0: 这是一种可能性。但是他星期四凌晨的那个相关的表态，对于大家接下来做后一段的交易预期，又会产生一种新的答案出来。所以，那么后面去看、
1: 啊、
0: 那个预期会变成什么样子？比如今年到底是加几次，或者是加不加，或者那个节奏会是如何？这个大家会去关心。
1: 对，这个后期就很难去把握。从我们的按照我们的这个理解上来看的话，可能没有加息的预期，或者即便是加，可能也是加一次。但是对于目前六月份和七月份这两个月来看的话，我是觉得对六月底到七月初的行情不会有很大的这样一个影响，可能更多的呢就是等这个落地以后啊，然后开始一波的行情。
0: 那么再问您一句，说像你刚刚讲到的，如果这个短期的市场会有调整，我们也知道这个市场已经早就不是齐涨共跌了，总会有一部分的结构化，或者说总会有一部分股票没有资金关注，对吧？这个涨也不轮到你，跌也不轮到，就这个你觉得要去怎么样去评判或者怎么样去甄别？
1: 我先看一下目前整个资金一个堆量的方向，因为我是基本上还是研究大资金这个方向的嘛，所以从融资融券的这个数据以及最近大资金的这个建仓数据上来看，我是觉得主要流入的方向，前期在下跌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权重股、老登股是有一定的资金一个加仓的，但今天这两天又好像没有了，对吧？那么近期资金流入的还是两个方向，一个是高科技，那另外一个就是以人工智能，围绕着整个人工智能一个方向的这个加的一个动作也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这里面有分很多，有些是啊跟这个算力相关的，有些跟半导体相关的，那么还有一些跟这个能源相关的，比如说支持这个算力方向的一些新能源，这些包括最近今天涨势相对比较明显的光伏设备板块啊，这个我觉得都是可能在今年的第三季度会有一个不错的这样的表现。但关键就是说，像光伏设备这种板块，它是在当中这个位置，它并不在高位，所以后面我觉得它的上涨的空间会更大。但是如果说像半导体啊等等这一些本来就已经在高位，那么这个就要拼估值了。如果它的一个公司的业绩不能支撑它的高股价的话，那一旦回落，它的速度也很快。除非它的业绩，半年报、三季报出来的预期很高啊，可以跟它的这个涨速来比的话，那我觉得这些头部的公司依旧还是有这个机会。但关键这个要拼每个人对于一个行业的一个深度的这个分析的，
0: okay.
1: 这个可能机构的能力比较强，散户呢可能就有点弱啊。
0: 好的啊，谢谢民众证券的徐荣先生啊，在这个时间段跟我做的连线，谢谢你，再见。
1: 再见，再见。
0: 也感谢各位今天两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稍事休息，北京时间18点，您将会听到雨潇带来的《中国财经60分》。

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的上海气象台的最新发布，今天和明天上海市阴到多云，有短时小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东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夜里都转偏北风，明天下午是转偏东风，风力1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7度，明天最低温度23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9: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0: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1: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6: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1: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6: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8: 好，我们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4091.89点，全天下跌0.11%；深证成指是15675.25点，全天涨0.93%。

0: 好，一起来看一下黄金方面情况。黄金 U49 金每克是939.7元，涨0.23%。国际金价方面啊，目前这个国际的 COMEX 黄金是4340.40，下跌的幅度是0.26%。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近日韩国政府正式启动了超级创新经济项目，计划投入5000亿韩元，约合22.3亿元人民币的国家资金，专项攻克下一代功率半导体技术。如果算上民间配套资金，该研究项目的总规模预计将膨胀至7500亿韩元。报道称，韩国正将功率半导体定位为堪比存储芯片的核心战略产业。在当地时间6月14号召开的紧急经济指挥部会议上，韩国副总理兼经济财政部长官具永哲敲定了该项目的细则。韩国政府计划在本月内最终确定下一代功率半导体的商业化技术路线图，并要求产业链企业参与到从材料、器件、模块到系统演示的全周期开发过程。会议上，下一代功率半导体与小型的模块化反应堆 SMR 和传感器人工智能一起，被视为确保未来增长引擎的重要项目。据尹哲表示，我们将认真地推进结构性改革和超创新经济项目，以发现第二、第三个半导体等未来的增长引擎。此前攻关的焦点集中在以碳化硅 SiC 和氮化镓 GaN 为代表的化合物半导体上。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此前已经成立了专项工作组，旨在升级釜山、相浦等地的专业园区晶圆厂。相较于传统的硅基半导体 SiC、GaN 等第三代半导体材料，在耐高压、耐高温和高频的环境下表现出了卓越性能，被视为提升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能效、延长电动汽车续航以及稳定国家电网的关键零部件。机构最新的调研显示，功率半导体正迎来景气的上行周期。工银瑞信基金6月的研报指出，受晶圆代工成熟制程产能收缩、 AI 算力需求爆发双重驱动，全球的功率半导体呈现出了结构性的紧缺。第三代 MOSFET 第三代半导体器件价格持续上涨，部分企业已经年内第二度调价。而中信建投同步提到 AI 服务器800伏的高压直流、固态变压器等新硬件正加速拉动高端公园器件的需求，因此 SiC GaN 市场将进入到高增长的通道。好了，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活动，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我们一起来看收盘之后的表现。今天沪指啊，这个停住了上涨的步伐，出现了横盘震荡，尤其是50啊，今天是回落的，其实回落将近要1%左右了。但是双创依然很强势啊，一波拉升，尤其是一直到尾盘。创业板指数涨1.72%，然后科创板综合指数涨1.27%，将近140只股票出现涨停啊！主要的集中方向依然是科技的细分 ，PCB 在爆发，电网设备活跃 ，CPO 啊这个爆发，还有光纤对吧？还有 MLCC 啊，全部都表现很好。如何来理解这种盘面现象？来，我们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中泰证券邓天，邓天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0: 嗯，科技很强啊，对比之下，我们传统的一些周期品种啊，回落得很明显啊。当然，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跟早上出来的这个数据有关系啊。看到这个数据，就50啊，包括300啊为代表的一些成分股，就一路震荡下行啊。你怎么来理解目前的这种格局？
3: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大体的一个情况来讲，应该还是比较符合我们前期这个预期的。
0: 嗯，
3: 因为在这个位置的话，往往大家都会发现，在这个市场人气比较旺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反而是就是这个这个中小盘或者说是科技这些概念会走得更好一些。你包括可以看到，主持人您提到了双创跟上证指数啊，它之间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反差。
0: 嗯，
3: 上证指数可能是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基本上是横盘震荡，可能略微还收跌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另外两个这个创业板、科创板指数都走得比较好，那么你看那个宽基指数其实也有这样的感觉啊，你包括像沪深300和中证500，就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感觉，就是这个沪深300在作为一个这个小幅的调整，然后中证500有一个比较大踏步的向前进攻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么这也就是说，其实整个市场它的一个人气是在做一个修复的，因为在上周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家可以发现整个市场它有一个先抑后扬的一个走势，然后整体的一个大家呢还是对这个整个盘面还是不是很确定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会有的投资者可能会觉得还会进一步往下探，但是我们在之前就已经比较坚定的觉得，在这个位置其实它的一个下探幅度还是比较有限的，然后并且呢，在很长一段时间它的一个这个大盘的一个运作中枢啊，就是在4000到4200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做一个宽幅震荡。
0: 嗯，
3: 那么也确实经过上周的这样的一个回探以后，然后做了一个确认，就马上啊做了这样的一个修复，并且很快回到了这样的4000点上方。那么现在就是在这个区间内进行一个运作。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就是人气整个在做一个修复的过程，尤其是修复像在上一周被这个这个由于大家的一些恐慌因素啊或者各方面的原因导致这个一些板块可能有所回调，一些受挫的一些科技板块在这个地方就做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可以算是报复性的这样的一个修复吧。
0: 嗯，
3: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看到，像主持人您提到的 MLCC 啊、PCB 啊。像这个一些光通信的一些板块，其实都有一些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体现。那么这就是验证了我们前期所讲。那么熟悉我的投资者都知道，我在之前其实反复跟大家说啊，其实近期大家可以去关注这个太空光伏行业，因为其实最大的一个信息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的点就是在于这个史上最大的 IPO SpaceX 它的一个顺利发行，也确实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上市首日的表现其实比较不错的，以它这么大的一个体量来说的话，能够收涨将近20%，其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表现。那么这也就预示着其实它在这一段时间它从资本市场去拿钱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也确实是拿到了这一笔钱。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在这个最早 SpaceX 有这个传闻可能要有这些动作的时候，可能市场上会有哪些反应。其实当时反应最大的就是来自于太空光伏，因为这个其实是独立于这个我们这个国内的商业航天独立的是这样的一条线，因为从海外跟国内两个商业航天的体系来讲，由于链主不同，所以导致它在整个产业链的选择上跟 A 股的映射它的一些参照的点可能也就不太相同。就比如说像国内的话，它可能更多的是在一些卫星制造啊等等这些环节，因为你无论如何最后它的一个确定性来源就是来源于我们这个申报的20万颗卫星最后是要打上去的，那么这20万颗卫星那么就是一个确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订单量啊，这样的一个产业的一个进度的一个提升啊，这是我们国内的这样的一个商业航天的一个逻辑。但是海外的这个逻辑可能不太一样，因为它的很多的这个现有的一些链条不一定是在 A 股里面，或者说是在跟中国的公司相关，但是呢有一些板块它是没有办法跳过中国这一块的，就例如它如果想在太空当中建设一些算力中心啊等等，需要一些用电量比较大的，那绕不开你就需要有太空光伏的一个支持。而这一块的话，我们看到在全球范围内它的选择其实是非常少的，基本上只能在中国的这个市场当中去进行一个选择。那么相对应的一些 A 股的一些标的在这块也可以看到比较大的一个弹性，一方面呢是来自于光伏本身，其实在今年尤其是设备它的一个弹性并不足，因为下游的需求相对来说比较疲软，导致了呢它基本上的一个预期是比较低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一它的可能它的一个弹性会比较大，第二呢我们会看到其实经过这将近这个半年可能4-5个月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其实太空光伏它相较于前那个在年初的时候那波上涨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整，一些核心标的都有这样的这个比较大的调整，然后再叠加上啊前一段时间的整个市场的一个情绪低不是很好啊，第二的话又有一些小作文的因素在扰动啊，说可能在设备出口方面会受到一些政策的一些影响，导致它的一个出口没有那么顺畅。那么在这一块呢，我们其实在上周也去调研了一些相关的 这个企业啊，结果发现其实跟市场的传言是恰恰相反的啊。一方面，这个不要讲说人家的这个出口是不是有问题，人家都已经说马上就要中船了，我们第一批的这个货物都已经要去做一个向外出口的交付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了，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他们的车间现在就是在一个热火朝天三板倒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这个呢，其实我们也是这个在跟公司分开以后，我们也是在这个公司外围，在当下班时间以后也去看啊，他是否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哎，确实我们发现他就是工厂有这样的一个开工的一个迹象，所以这一点上来讲的话，我给我的最深的一个感触就在于，其实资本市场现在来说很难啊，或者说是在这个大家情绪普遍比较浮躁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你很难通过股价的走势去判断一个行业或者一个公司它基本面到底是不是就是符合你的预期，因为很有可能它确确实实没有什么好转的情况下，股价会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超预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一点呢，其实倒也还很难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为大家会说我可能是做的是一个预期交易，但是呢，反过来的问题就很难理解了。就比如说像我们看到的有些行业，它可能确确实实它的一个这个产业度进度是在往前走，但是股价呢就是不投一个赞成票，相反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有一个承压的过程。那这个时候对投资者的一个考验就是来自于你是否有这样的一个调研能力，或者说产业的这样的一个敏锐度，你可以去感受到就是说这个市场给它的一个定价是否是属于一个错杀。而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太空光伏可能在这一段时间里就是有所错杀。所以我们看到在今天这个过程当中，当整个人气进行恢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一些跟海外相关的一些这个光伏设备板块还是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这样的一个修复的。那么我觉得如果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SpaceX 它有一个持续发酵，或者说市场的这个关注度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重新回到这样的一个板块里来讲的话，会有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无论是机构的也还好，个人的也好，会逐渐的发现，哎，这段时间对它的一个定价，市场对它定价可能是有问题的，可能它在这个位置是有一个性价比。那对我们一些散户投资者来讲，如果我们也坚定的认识到了这个事情，并且我们可以提前与市场去了解到的话，那在这一块的话，它可能就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埋伏机会。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当市场整体的一个人气在比较回暖的过程当中，一些前期已经比较底部的板块，它向下的空间其实是已经非常少了。但反过来，如果说是被市场注意到，它向上的弹性其实是非常大的。所以从两相叠加的话，我就从这几个角度可以去进行挖掘。此外呢，我觉得在科技板块上面也是有把相似的这样的一些逻辑可以去进行一个嵌套的啊。那么我觉得这个半导体行业自不待言啊，肯定接下来可能如果这个流动性持续宽松，并且这个海外的这些链主企业 AI 的链主企业还是最后一个持续下单的动作的话，仍然可能有一个更上一层楼的这样的一种走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无非对于投资来讲就是选择什么标的的问题。那么这里面就几个思路，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进行选择。第一，如果我们对中长线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还是比较的看好，或者说是比较确定的，并且对更上一层楼的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抱有一定的期待的，那就去找最核心的标的，那么在光模块的一些头部标的里面去进行一个选择，那么它仍然可能有一个继续推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这个走缩圈的这样的一个逻辑。那么还有一层逻辑呢，就是走扩圈的逻辑。扩圈的逻辑指的就是当这个半导体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整个这个资本市场对它的一个产业的理解度，或者说是对它的一个调研能力，其实是参差不齐的。那么这个定价上一定是存在着前后的差距的。那么从过去几个月或者说一年以来，我们看到资本市场最看得懂的是什么？就是涨价。就是当一个这个半导体的一个行业或者某一个环节它出现涨价的时候，它的一个这个二级市场的价格就会出现一个跟随式的这样的一个上涨，而且会在很快内的时间内进行一个修复。包括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的像模拟电路啊，包括像这个被动元器件啊等等，就是都是处于现在这样的一个逻辑。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哪些板块它有可能会持续的去进行一个涨价。刚刚已经讲过一个缩圈的逻辑，像光模块啊、PCB 啊、这个存储，其实都是在这个范围里面，目前被资本市场已经验证并且得到财报的这样的一个支持的这样的一些板块。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来自于这个晶圆代工这样的一个环节。因为晶圆代工这个环节呢，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可能炒得比较热，那么在这几年的过程当中，它的一个资本市场的关注度并不高。但是在根据我们的一个调研情况发现，头部的一些企业目前它的整体的稼动率，也就是它的一个开工时间啊，跟它的整体的这个开满的这个时间相比，你基本上都是达到了95%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甚至有些这个头部企业是达到了98%的水平。这就说明，如果我需要再接到新的订单，我已经没有能力去给你在这个时间上去安排你去完成你的订单了。那更多的时候，我如果再接更多订单，我能怎么办？我能做到的一个动作，只能去做一个提价。所以当下动率它有一个比较高的这样的高位的运行的情况，那么我觉得在这一块它可能在对涨价的一个持续性就会有一个延续，那这款呢也是投资者可以进行关注的一个方向。好的，主持人。
0: 好，那我们眼下再来看看，就是现在就。

0: 涨价的这个细分啊，就大家都在捕捉哪些细分涨价，陶瓷电容涨价，对吧？最近有说大硅片涨价，然后今天又说 PCB 的这样一些涨价，还有一些存储啊，今天又说持续的还是在提价，你觉得这些涨价的幅度比例还有可持续性啊，我们怎么来去判断这些细分的机会？
1: 这块呢，其实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其实是比较难的一个点。那这里面呢，我们没有办法，如果自己一定是要去深入这个行业去做研究的话，一定要从供需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进行一个切入。因为很多的这个行业，就比如说像存储，在过去的几个周期里面，它都是很明显的受到这个扩产的因素的制约的。这也是我们可以看到近期啊，大家对存储的这个热情好像比前一段时间稍微来的更低一点。然后相反，可能在一些边缘的板块，就比如说像代工啊，包括像存储设备上，可能会有所表现，就是来自于这里。因为我们看到像一些头部的企业，它已经开始有这个扩产的动作。而根据过往的一个经验，如果一些大厂如果要做一个雄心勃勃的一个扩产计划的时候，往往当这部分产能投入市场的时候，就是这个行业它的一个涨价的，或者说它的一个价格的一个现货价格的一个高峰。那这样的话，可能会对整个市场造成一定的压制。所以在这块上，资本市场会转入到这个对设备的投资。但是我们也要反过来看，因为投入当它这部分的产能扩产了，开始做扩产动作，到真正这部分的产线把产品产出来投到市场，往往还有12个月到18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区间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哪怕给它打个折，觉得看到今年年底还是比较乐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些行业当中，我们一定要是把握龙头企业它的一个扩产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这块呢，这一类的一些事件，其实我们看到像包括像光模块啊等等一些板块，现在比较热门的板块都在频繁的一些上演，那么就关注他们具体的开始投产的时点，以及投产的这样的一个周期，从它按下开始键到产品产出，大概从历史上来讲它需要多长时间，我们就可以大概的把握这个它的延续的一个周期的长度和我们看到的一个资本市场操作的一个节奏了。好的，主持人。
0: 好的。那么邓天觉得眼下我们就是说目前啊，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连续的一些修复，这个修复震荡的行情啊，什么时候判断它会结束啊，会出现了一些重新的这个洗盘也好，调整也好，我们怎么来判断这个拐点的时间？
1: 首先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它可能盘整还是需要一定时间的，但是什么时候打破一定是有外部催化才能打破，那么无非就是两个方向，它有可能会有一个不好的事件，或者说有一个因素来把大家的这个信心给打散，然后导致整个市场进行一个调整。那比如说像今年的3月份就是有这样的情况，因为国际局势啊，突然一下这个地缘上有一些军事冲突，所以导致了整个这个市场的情绪有一个雪崩式的下探啊，那导致了整个这个行情不好，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呢，可能就是大家的信心突然一下又急剧的膨胀，给凝聚起来了。那这一块的话，我们觉得可能性还比较大一些，因为这一点呢，其实从前年来讲，我们就已经讲了，未来好几年的时间里面，大家普遍要看的一个方向就是来自于国际流动性宽松。说的再具体一点，就是来自于美联储你是否能走一个持续宽松的路线。那这一点呢，其实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持续受到质疑啊，但是每一次质疑的时候，我们都向市场传递一个信号，就觉得在这种质疑的声音出来的时候，并且市场对于它的这部分质疑声做相关交易，很可能都是一个倒车接人的机会。因为在我们的框架里面，我们觉得目前来看它的一个宽松仍然是一个大概率事件，那么随着一些地缘局势的一些这个持续缓和，那我觉得这个走宽松的概率它会来得越来越大，那么在真正宽松开始的时候，很可能就是做一个箱体打破，继续做一个上攻动作的一个开始。好的，主持人。
0: 好。那么面对有一些大家都觉得哎高低切啊，上个礼拜我觉得大家对于高低切有期待啊，有期待过这么几天。昨天我们看到比如说券商还出现了盘面当中的继续的突围，但今天好像已经不见踪影了啊，你怎么看待这种高低切的失败？
1: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跟情绪那个市场情绪有关系吧。因为当时只有在当大家都觉得高位的板块我实在下不去手，我对未来可能还是有点担忧的过程当中，才可能就继续做这样的一个抱团动作，不去在科技当中去寻找，我反而去寻找一些可能跌不太深的这些板块，我去做这样的一个布局，所以才会去做这样的一个高低切。那这是从广义啊，从科技往一些传统板块去做一些高低切的这样的一个信号。那么如果这一块大家觉得人气是在做一个修复的过程，那也没问题，我们还是可以去把握一些科技板块内部的高低切。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像假如说像在科技板块内部，像机器人啊、太空光伏啊，它的一些产业进度或者说产业催化马上就要这个落地的过程当中，但是股价没有什么反应的时候，那我这个时候去做一些这个科技内部的一些轮动，我觉得也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邓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1: 再见。

0: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1: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吴凯文。美国近期数据显示，五月份 CPI 和 PPI 同比创下超过三年以来新高，但是鉴于通胀未来向更多领域扩散，市场预期有所弱化。简单分析一下美元走势。
4: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美元汇率方面，昨日美元指数低开后保持低位震荡，最低跌破99.4关口，但在今晨回到99.7关口附近。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电子版，今晨消息指已有伊朗船只顺利穿越美军设立的封锁线，展现出双方的友好姿态，市场冒险情绪明显升温，全球股市昨日整体上升。不过尽管布伦特与美油双双跌至80至83美元每桶震荡，但在通过海峡船只出现实质上行之前，油价进一步下跌动能受限。此外，油价下跌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美联储加息的倾向，投资者将加息的时点预计已推迟至明年三月，但在利率决议之前，市场交投仍保持谨慎。短期来看，即便不涉及具体的利率调整，本次议息会议仍至关重要。除了斡什首秀上可能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沟通风险外，美联储政策声明及点阵图仍将会呈现出更加鹰派的立场，这也是为什么美指大幅下行的空间短线受限的一个限制。好的，主持人。
3: 好，上周公布的五月份社融整体比较疲软，但是出口提速带动企业结汇， PPI 上行改善了工业企业利润和现金流，在这样的市场背景之下，人民币之后会怎么走，简单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在人民币汇率方面，受益于美元下挫，昨日在岸离岸人民币双双下破6.76关口，进一步刷新三年来最强水平，但在今晨疲弱的经济数据公布之后略有走弱，人民币短期强势的状态仍主要受益于出口带来的结汇需求集中释放，同时跨境结算及对外支付占比不断上升。不过今晨公布的这个五月核心经济运行数据普遍偏弱，延续了外需强而内需弱的格局，投资及消费全线下跌，生产亦保持低位震荡。目前来看，中国经济缺乏力的局面仍在延续，其中仅有出口与高新技术表现良好，但外汇市场与经济关注度相对有限，尤其在结汇时需背景之下，预计人民币短线仍将维持在6.75到6.79之间区间震荡。好的，主持人。
3: 好的，谢谢来自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带来的点评分析，再见。
4: 好，再见。
3: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广告之后呢，再会给大家来做盘面的板块梳理。
0: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5: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这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才。

0: 金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1: 唉，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3: 好，进入到收盘点评啊，我们一起来连线嘉宾，来自于和讯投资的刘哲。刘哲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嗯，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这个盘面情况啊。双创依然很强势啊，热点科技的这个涨价细分题材啊，不管是玻纤也好，不管是 PCB， 还有这个最近很热的啊陶瓷电容啊，都是表现非常强势。你怎么给大家？你觉得这些东西还可以继续的看涨吗？
4: 啊，好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市场的主线还是比较清晰的，就是围绕着这个人工智能 AI 硬件相关的。产业链，这个包括主持人前面强调的一些玻纤也好的，本质上来说都是在这个 AI 的算力产业链的硬件的细分赛道上面啊，但凡是有这个涨价题材的，也就代表着市场的需求的强度和需求的刚性是比较强劲的。那这种有明确市场这个需求支撑的赛道，高景气的赛道，并且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有可能会保持一个上升通道的赛道，前景比较光明的赛道，就容易得到市场资金的一个追捧。所以我觉得这个赛道现在可能还是在走着一个加速的一个趋势，尤其是这个 PCB 相关这一块，这个可能相对来说在市场中的这个热度是越来越热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赛道可能短期还得进一步的去看高，还得看涨。可能当然了，也希望能够对这个科技赛道很多的投资者来说的话，我估计可能能够获得比较高的这个投资收益吧。主持人，
3: 对于这个除了 PCB 以外，其他的一些这个细分的这个品种，今天也是在盘面当中有很强烈的这种表现啊，像玻璃基板对吧？前阵子活跃过，今天又来了，包括电子布，还有铜箔啊，这些东西都这个非常的强势啊。你觉得这些细分当中，我们怎么再去挖掘其他的机会呢？
4: 我觉得，很难，就是对普通投资来说，想去在科技赛道里面，尤其是科技赛道里面的细分赛道里面的品种，要做到很好的这个盘中的捕捉或者及时的上车的话，我个人觉得难度比较大，因为一般来说，对科技赛道的这个理解的能力和对科技赛道的这个敢于投资的这个角度上面来说。我觉得可能年轻人或者说是这个新一代的这个投资者，可能相对来说市场的敏感度和参与度和愿意去参与的热情会更高一些。
3: 嗯，
4: 但是老一代的传统的投资人可能对这个赛道他能够看到，也能够在市场中能够感受得到。当然每天看看涨停板的分析，应该也能够很直观的感受得到这个赛道是市场中热捧的一个方向。但是从参与的角度上面来说，我觉得可能并不见得大部分的投资者都适合在这个赛道里面进行这个参与吧。所以我觉得还是看不同投资者自己的这个投资的理念，或者说是自己这个擅长的投资领域，并不一定所有的投资者都要去投资电子布，对吧？都要去投资这个玻纤的这个概念，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很细分的一个赛道，而且如果说是短线再去追涨，在起涨的机会没有抓到追涨再去做的话，万一后期有一个调整的话，可能得不偿失。所以我觉得这个科技赛道还是适合善于科技赛道的投资者来投资，大部分的投资者可能找一些机会在一些传统赛道，或者说是相对来说红利比较明显的，甚至是比如说稀土永磁板块呀，或者说是跟这个矿产类相关的一些板块，可能这些赛道里面去做投资，可能相对来说选择成功的概率更高一点。
3: 好，那么我们在看这些板块的时候啊，大家会去寻找，就是说这个高度，就是这波双创啊，到底什么时候会打出一定的高度，或者说这个震荡？眼下看起来啊，连续的这样一个强势已经两天了啊，这个创业板、科创板连续两天了。那么本周在节前接下来两天，还会继续看到双创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吗？你觉得？
4: 我觉得有可能还是会加速，因为现在大家知道在科技赛道的领域里面跟其他赛道还是有特别明显的区别的。其他赛道的表现呢，比如说 会更关注它的业绩情况，会关注它的基本面的盈利情况。但是到了科技赛道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传统的估值的方法，都不是特别的适用。你要看它的景气度，要看它的市场的预期。即便是这个以业绩为主导的话，它也有一个滞后性，一般都是股价先涨上去啊，在次年的或者说是在随后的这个半年报或者年报的行情里面才能够体现出它的业绩。所以在这个赛道里面做投资的话，我个人还是觉得更多的是挑投资者，而不是说是挑行情。就是我不认为大部分投资者适合在科技赛道里面做比较，尤其是科技赛道里面的细分赛道去做投资啊，确实，对投资者的要求会比较的高，所以这个不如退而求其次，比如说人工智能相关的板块里面有一个跟稀土有关的，那这个赛道我觉得可能很多投资者是能够抓得到，因为本身稀土材料啊，就即便去掉科技赛道，它本身就是市场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那刚好最近一段时间。这个稀土也进入到了 AI 的这个，就被人工智能的硬件赋能。那这一块的话，我觉得找一些比较好的机会点的话，相对来说可能，这个受众面更广一些吧，主持人。
3: 好，再问一下这个刘哲，你觉得就是说前面我们也提过这个问题啊，关于高低切啊，大家会觉得哎，科技如此强势猛攻啊，就双创啊，但是对于之前大家一直期待说啊，这个会不会切到一些低位品种当中啊？当然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数据啊，早上出来的数据的确不太支持那些低位品种继续的有迸发，比如说这个消费股啊，比如说白酒对吧？还有一些其他比如说低位的像跟指数有关的一些品种，今天你看到上证还是绿的嘛，对吧？那你觉得这些品种还后面的机会是不是彻底就没了？
4: 那我觉得不是没了，而是说你的投资目标不一样。我觉得白酒类仍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红利性的一个投资的方向。但如果说你的投资目标是，比如说我的投资目标是短线抓几个涨停板，一个月以内翻倍的话，那这个赛道是不可能支持的。但是从这个就是从这个知识的结构和这个选择的角度上来说，我也不认为说是擅长投资这个白酒类消费品的投资者，他能够很细的、很有效的去分辨出啊这个科技赛道里面这一些细分的这个子行业，我不认为他的知识体系能够做出有效的辨别。因此，我个人觉得就是。建议投资者还是根据自己的擅长的领域里面去做投资，不要说是说看到科技赛道特别的好，好像这个，当然你也可以去买科技赛道里面，比如它的 ETF 啊之类的，这个也可以啊。但是就是说在细分赛道里面的投资来说，对这个对行情的把握的能力很高，对这个个股的选择的要求也很高，尤其是你要对它一些细分赛道的理解的能力、快速学习能力都很高。所以确确实实还是要，我觉得还是退而求其次，可能对很多投资来说，求稳可能是更好一点。再有一块呢，就是这两个赛道，比如说高低切、消费赛道和科技赛道的高低切，可能会有一段时间，比如说科技赛道回落的情况下，可能会有一段时间这个资金对倒啊，那个消费赛道会有一个反弹。但是从趋势的角度上面来说，我觉得这个两个里面的高低切可能并不是市场中的主线，还是以科技赛道为市场的大主线，然后这个消费的赛道，那每隔一段时间能够跟随市场有一个缓步向上的一个上涨，我觉得走一个跟随式的跟涨的这个行情可能更安全一些吧，就是。
3: 好的啊，谢谢啊，这个来自于和讯投资的刘哲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4: 好，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3: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啊。今天我们直通公司呢，要跟各位一会儿来聊聊关于算力硬件这方面的这个变化情况。一会儿呢，我们也请嘉宾跟我们一起来讲一讲关于这方面的一些表现、整体的波动的这样一些机会。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3: 好，讲算力硬件，我们请出来自于国金证券的邱宇。邱宇你好。
1: 你好。
3: 这两天就是整个算力的硬件系列走势还是非常的强势的，主要还是关于涨价嘛，就大家都在看啊，什么品种什么细分在涨价，就各种电子产品应该算是上游的一些材料端涨价啊，然后之前是设备端嘛，就是这个几个月之前设备端，最近是轮到了材料端的一些涨价，包括很多细分品种这个涨价也都是非常的强势，你怎么来理解这一轮的景气周期的这个目前的这样一个抬升啊，包括它可以维持多久，你怎么判断？
1: 好的，其实这一轮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就是目前的科技线它的景气度在持续上涨的。从之前我们当时四月底的时候，当时我们看到科技其实已经是非常的明显的这个走出了一波趋势性的上涨，然后在五月中旬的时候，当时是建了一个短期的高点，然后随即展开了一轮调整。但是就在这一轮调整期间，我们可以看到科技的内部其实分化非常的大，就如果你只看科技的一些大的板块，就比如说通信设备板块，或者说只看半导体板块来说的话，那整个的板块涨幅其实是没有很大的。但是如果说你去进一步的去细看整个的一些细分的方向，就比如说PCB 方向， PCB 的话从这个五月份到今天的话，整个板块是持续创新高的，相关的一些头部的公司也在持续的一些上涨。包括像这个一些铜箔相关的一些产业链呢，我们也是看到这个相关的一些头部公司昨天这个走了一个20厘米，今天又是一个冲高啊，不过是冲高回落的一个格局。包括像玻璃纤维，我们也能够看到相关的一些头部公司在最近一个星期吧，可能是有30%-40%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大涨。所以说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更加认为它是一个科技的细分，就是算力细分的一些整体的一些产业链的一些机会，就投资者如果只是研究一些大的方向的话，可能很难去把握到这一轮的这个一些细分的一些机会。那么具体来说的话，主要是有几个，第一个的话就是 PCB 方向，它主要是目前的话也是因为这个相关产区，就比如说全球最大的这个 PPE 树脂，它的产区是突发了停产，那直接引发下游的负铜板，也就是 CCL 和 PCB 相关的厂商出现了一个大幅的这个提价潮，就比如说穆里森子公司他们是开始提价了，大概最近消息提示的话是20%，就是近期的一个情况。然后其中的话还有一些包括像这个电子布啊，一些电子树脂，包括一些铜箔，也都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这个涨价。他们在涨价的基础之上，他们背后的逻辑就是产业链供应链是供给有所不足，需求比较旺盛，供给有所不足。所以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能够看出来就是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可能更多的一些科技线啊，还是因为一些业绩的预期的催化而带来的整体的一些上涨，这个是和 PCB 产业链相关的。那么我们也从它的一个需求端，我们也能够看到，最近的英伟达的一个下一代的这个 Rubin 的一个机架呢，他们其实对于整个的 PCB 的单机的价值量，其实也是出现了几何倍数的一个增高。这个其实就是整个产业链，一个是供给端的话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因为核心产区突发停产而带来一些供给端是出现了一些扰动。另外一个是需求端的话，整个 PCB 的单机量出现了这个明显的这个几何倍数的一些暴增，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产业链目前仍然是进入到一个明显的爆发期。这里面相关的公司，我们都能够看到有些这个6天3板，有些是5天3板，有些是2天2板，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这个是一个细分的 PCB 方向。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 MLCC 这一块的话，很多投资者应该都是我认为是比较熟知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一些核心的公司，比如说风华高科已经是连续大涨，最近一个月的话应该是翻倍以上的一个整体的走势了。那 MLCC 为什么是上涨呢？主要原因的话还是因为 也是头部的公司，这个 MLCC 巨头的公司，这个公开表示，此轮 AI 催化的这个被动元件，他们的缺货潮可能会延至到2027年以后的一个情况。

0: 那我们之前看这个2027年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订单，可能更多的，比如说是 CPU 产业链，比如说是部分的一些这个 PCB 相关的一些方向。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PCB 相关的一些上游的材料，包括像 MLCC，他们也是开始整个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个供需的紧张的关系带来的一个整体产业链的一些比较大的一些机会。所以说从这个视角，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上涨或者最近在科技硬件、算力硬件领涨的板块，更多的趋向于一个比如说像 PCB 的上游材料，就比如说像这个 CPU 的上游的一些设备材料，那么他们可能涨幅是这个比较大的。而相反，我们可以看到大概一个月之前领涨的，比如说像光纤光缆，那么最近这段时间虽然说也是有表现啊，但是相对的强度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高。当然，从光通信的一个视角，光纤光缆其实他们的一个景气度也是非常高的。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一个光纤价格这个暴涨导致的整体交货时间的一个整体的一些延长。就比如说，我们看最近1.6T 的这个硅光模块，包括像这个 OCS 的一个交换机，其实最近整体的一个需求量也是非常的大，所以说导致相关的一些头部公司呢也是出现一些明确的上涨。而且从消息面来看，最近的这个工信部，他们也是发文明确要强调，就加强高端光电芯片和器件的一个整体的研发。所以说，从这个视角来看，我们是看好这一轮的这个 AI 硬件、算力硬件而带来的一些景气度上行的一个阶段。而且从目前来看的话，这一轮景气度上行可能并没有结束。当然说，我们说景气度上行没有结束，不代表它你随时参与都是有比较好的一个机会，因为产业链其实已经大涨了几天之后啊，目前我们认为它已经是处于一个这个相对高位的一个情况。那最近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获利盘的一些扰动，因为大家都知道，从市场层面来看的话，本周只有4个交易日，周五的话因为端午节的一个影响啊，是休市的。但是呢，周五的这个消息面影响是非常大的。美伊的一个签约是能不能顺利的进行，顺利的在欧洲进行，以什么样的一个形式进行，周五可能才会有披露。所以说从消息面来看的话，可能最近这段时间我们认为市场的波动性不会特别的小。那么对应来说，可能一些高位的一些科技板块，虽然说他们的景气度是处于一个高涨的一个情况，但是你在这个位置去追高参与它，我们认为还是会有很大的一些风险。所以说，我们倾向于在景气度上行的一个阶段，可以关注一些这个回调之后的一些二次布局的一些机会，或者说盘中回调的一些逢低的一些机会。而且从最近这一段时间，就包括像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这个变化是由于我们可以看到电池里面的一些亿威锂能这家公司在昨天晚上披露了半年报，披露之后的话，今天表现是比较亮眼，导致资金在开始去关注一些由半年报业绩而带来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高增的一个公司或者整个产业链的一个这个竞争格局。那么鉴于目前的这个科技线它的一些整体的半年报，它的一个业绩兑现力度或者业绩的能见度还是比较强的，因为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讲过，很多的订单延伸到2027年了，所以说从当下的一个视角来说的话，可能会有短期对于科技线来说，可能会因为一些这个行业内部的景气度，行业内部的拥挤度，或者说一些风险偏好啊，带来一些高位波动。但是我们是倾向于可以关注一些逢低之后带来的一些机会，主要是这些。
1: 那么我们研究这个业绩基本面啊，就看什么时候会体现在这个中报当中啊。因为昨天我们看到了亿纬锂能，它是给了个区间嘛，95到115，好像是这样一个波动区间，然后中报的预告。那么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公司去发这样的一个业绩预告。科技线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说，业绩和股价之间的一个不匹配的关系，因为上次也发生过啊，比如说一季报的时候，龙头公司 CPU 啊，我们聚光模块，光模块龙头公司业绩表现非常好，很出色，但是呢，后排的啊，第二、第三家表现一般，但是市场觉得哎可以接受，没问题，就是短暂的稍微摁了两根阴线之后，哎，立马就反包，然后一路继续新高，大家觉得业绩推迟一点没有问题啊，就是说，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就是如果说业绩对于一些科技公司，包括一些硬件公司，虽然它订单量很大，但未必在中报当中体现出来，有没有可能市场可以选择原谅？比如说三季报，等它4年报，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0: 我认为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因为不得不说的一个就是，我认为市场可能更多的还是关注于未来预期的一些变化。就如果你这个行业真的是景气赛道，就比如说像是万亿级别的以上的一个赛道的话，那你未来迟早会有一些业绩兑现，你可能这一次会有一个业绩 miss，但是你下一次的一个季报会不会就市场的一个预期，就是你会不会下一次就会 完成这个业绩的订单，或者会有会或者会不会有超预期的一个整体的情况，我认为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但是呢，如果说已经是，比如说已经是涨到高位了，或者已经涨到10倍以上的相关的一些公司的话，这一块也要警惕，就是会不会有一些过热的一些风险，拥挤度比较高的一些风险。这一块可能是根据，我觉得不能以科技线为考量标准，是可能还是一个个股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情况，或者说整个这个细分的赛道一个情况，去具体的聚焦和相关的一些评判，是这样。
1: 好，那秋雨，你觉得眼下这个时间节点，对于很多的算力硬件的这些板块和细分，是一个好的估值的位置吗？
0: 我认为其实已经大涨的，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这个 CPU 或者 PCB 相关的一些产业链的话，就已经完成了10倍以上的一些相关产业链的话，还是要去警惕风险的。但是这个行业里面，因为是高景气赛道，我们认为行业里面全行业可能机会是比较多的。那么对应来说的话，一定是有一些估值和价格合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个股，我们认为是可以去进一步的研究的。就比如说最近的一些和 AI 有色相关联的一些这个算力有色相关的一些板块，最近涨的是明显领先于整个算力板块、算力硬件。就比如说钨，比如说锡这一块，涨的是明显领先于算力整个硬件方向的，这块也是有明显的机会。然后再比如说是玻璃基板这些细分的方向，我们认为反而他们的机会会比原来大家所熟知的 CPU、PCB 他们的机会会更加好一些，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啊，这个来自于国金证券的秋雨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各位朋友们可以在互联网平台上面聊一聊你对于目前眼下这个双创啊，包括盘面当中一些科技的细分赛道最近的表现，你的一些想法啊，可以通过网络平台来互动交流。那么这个时段的交易进行时收盘，我们就先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收听，欢迎继续。

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九点到十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祝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5: 大家好，我是夏文杰。
6: 我是小亚。
5: 在中国的消费市场里边，谁来定义潮流一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比如此前有几年市场格外强调国潮这个说法，还有相关的一些品牌。那比如在之前呢，还有韩流、快时尚，更新的速度都是很快的，可谓是永远有后浪在追赶前浪。
6: 那如果有公司能在这种快速的浪潮变化当中站稳，那一定也很值得关注。我们在很早之前的节目里面聊过 Zara， 也聊过之前异军突起的 Shein，但是像优衣库这样更厉害的公司，我们竟然没有系统的讲过，看来之后有机会还是要补上。
5: 有可能优衣库我们太熟了啊。其实在费德勒那期里面我们浅浅带到过，但确实没有系统的讲过。那今天呢，我们其实可以讲另外一个最近挺受关注的品牌，它有一个绰号叫做韩国的优衣库，我们可以提前当个开胃菜啊。
6: 什么叫韩国的优衣库？优衣库也成韩国的了吗？
5: 啊，他不是说优衣库在韩国开的这个店啊，而且也不是一个山寨。这个品牌呢叫 Musinsa Standard， 它的运营思路呢，或者说它这个产品的陈列，其实跟优衣库会有些类似，但是风格呢更加韩式，是那种更加有辨识度的基本款。而这个 Musinsa Standard 呢，它上面有个集团就叫 Musinsa， 其实是一个近年发展非常快、业务也非常广的一个潮流集团。韩国优衣库可以说只是它的众多切片之一。那今年年初呢，Musinsa是在上海开了两家线下店，一家位于淮海路，另一家位于安福路，可以说是这两个选址就看得出野心不小啊。但如果想要从单纯的快时尚和网红的概念当中跳出来，讲清楚这家公司的来龙去脉以及它整套运转的思路，其实还蛮复杂的。
6: 所以说本期节目呢，我们就和现在进行时的主播赵慧做了一个串台。我们是基于第一财经杂志三月刊对于Musinsa的深度报道，以及赵慧本人在日本和中国两地对于Musinsa的观察，来试图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公司到底是什么。
5: 这一次慧总和他的同事们其实对于Musinsa做了非常深度的采访，而且有些是很独家的这个采访。那在这一次的聊天当中呢，其实我们聊到了很多Musinsa和其他品牌的一些异同以及联系，我们提到了很多也很著名的服装品牌，比如说 Beams、 优衣库，还有它

0: 中国的合作伙伴安踏，包括像 IT 集团等等的，那相信这些延伸的讨论也更加有助于大家理解母亲撒究竟在哪些方面想得更多、跑得更远，以及它为什么值得关注。
1: 另外呢，就是这期节目我们录制是远程连线完成的，所以说音质上面可能跟平时略有一点差异，但是我觉得不影响大家收听啊。那话不多说，我们就马上开始。

0: 商业就是这样。
1: 这期节目呢，我们来聊一个服装品牌，而且会以一种比较在商业就是这样里面比较少见的形式，就是对谈的形式来聊。我们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也是之前同事，现在进行时的主播赵慧，慧总。
0: 好，慧总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好，谢谢肖桑和岳老师，大家好，我是赵慧。
1: 那我们聊这个品牌呢，叫 Musinsa，是一个韩国的服装品牌。为什么会来聊它呢？是一开始看到了一个比较容易吸引人的由头啊，就是说它是一个韩国的优衣库。那时候我听到惠总在讨论这个选题的时候，我脑中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中国已经有这么多优衣库了，为什么一个韩国的优衣库在中国开店了，会是一个要值得关注的新闻？
0: 我最早关注到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他开店，而且他开店的地方，我记得有一个店是选在了淮海路的百盛，那个商场其实还蛮老派的，而且也是说大家这两年讨论所谓淮海路有点衰退了的一个很典型的案例。结果突然开出这么一个很潮的、很大的店，还好像有人去排队，我就觉得说，哦，这个市场好像又复苏起来，然后复苏的由头竟然是这么一个店，我就觉得蛮有意思的。
1: 我的一开始的好奇其实是有一点点不理解的，就像刚才说的，为什么一个就是号称是韩国优衣库的店，在中国开了会受到这么多关注，然后它有什么值得关注的？但之后汇总和蜜蜡社的同事们他们做了这个选题之后呢，我感觉还是蛮有意思的，所以今天专门请汇总来聊一聊这样一个公司，要么就从一开始我们的好奇开始吧，就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家公司以及它为什么会被称为韩国的优衣库。
2: 你看，我们当时说，到底该怎么样去开头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说用优衣库这一个梗，果然把你们兴趣给吊起来了。其实大家肯定还是会关心的，就是，每次说到这些快消品牌的时候，那些老三家嘛，H&M、Zara 还有优衣库这些，虽然优衣库自己不承认哈，但是说起来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有个对标，就会说啊，那既然是韩国优衣库这个品牌，肯定有一些自己的门道在里面。所以说我们选了这么一个点，是因为确实有韩国媒体去表述的时候称 Musinsa Standard 的这个子品牌啊，就是它是 Musinsa 旗下的一个品牌，我们就是把它称为说啊，它可有点像是韩国的优衣库属性。我们可以是这么说吧，就是它让韩国用户和消费者其实他印象最深刻的，并不是它的优衣库属性，而是时尚潮流的属性。那关注优衣库只是这一个话题的起点啊，它本质上是一个。刚刚说了是一个子品牌业务，和 Musinsa 这整个一个大的平台业务都是这一整个一个公司非常重要的业务。我们只是说啊，说韩国时尚买手集合店，可能大家会觉得平平无奇，但是一说韩国优衣库，大家可能就会像你们一样去问，哎，为什么？那这样我们的话题就开始了。
0: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 Musinsa 是一个大的所谓的集团的品牌的概念，然后它下面有各个分支的概念，然后其中有一个是所谓的韩国优衣库，就是你说的那个 Musinsa Standard，是这样吗？
2: 对，确切说，Musinsa 是个集团，在这个集团之下，它有 Musinsa Standard 的这么一个子品牌，这个子品牌是优衣库属性的。
0: 那所谓的优衣库属性到底是什么？
2: 大家说到优衣库的时候，肯定会觉得啊，第一反应就是基本款嘛。那这个概念呢，其实和现在这个 Musinsa Standard 是非常一致的。我们可以看它 SKU 分布，大家可以去淮海路店里看一下，就是确实很像。它有很多 T 恤、衬衫、牛仔裤、外套、毛衣、裤子那些袜子、内衣、功能型的发热材料等等，就这些东西组成了一个啊，你进去以后就会觉得它确实和优衣库的这个整个分布有点像。但是从风格上来说，我会觉得个人的感觉，它像的延长线稍微往韩式上面靠一点。我自己一个感受是，比如说女生从里面逛来逛去，走出来之后可能没有太大变化，你可能会在她的打扮穿搭上感受到一点韩风。但是如果男生在里面买了衣服走出来以后，可能就会脱胎换骨，变成那种韩剧里韩国欧巴的那个感觉。我觉得它可能对男生的重要性更大一点，就是给你全套换了一套穿搭的感觉。
1: 男的平时穿的衣服基准线还是稍微低了一点，是吧？所以很容易改头换
2: 啊，
1: 面。
2: 对，我的这个基准压得比较低。
0: 不过我看我们稿子里面对于这个所谓的韩国优衣库，其实有一个更所谓标准的说法，就是韩国的 SPA 品牌。SPA 这个概念，我们其实在之前好像讲那个有些品牌的时候，其实是提到过的。要么汇总再给大家就是简单科普一下，就是 SPA 品牌和所谓的快时尚品牌，它的根本区别是什么？
2: 其实很多是把这两个概念混到一起讲的，因为快时尚品牌之所以 说它快，就是因为在 SPA 这整个全流程上是放到一个非常短期的流程里面去完成。那 SPA 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从设计、生产、销售，它是一个全链条自控的服装品牌。就一般情况下设计、生产、销售都是分给不同的角色去完成的，但是像这种全链条的品牌呢，他们可以在自己一家把这些所有的品控都能够控制好。我们可以去说一些比较大家印象比较深或者是接触比较多的 SPA 品牌，比如说优衣库，然后 Zara， 然后呢还有就是 H&M， 都是这种类型的品牌。
0: 那就是 SPA 就是相对于所谓的就是传统的快时尚品牌，它其实是有一个优势，就是整个链条比较短的话，或者说对潮流的把控会更好吗？还是说就是利润率会更高？还是有什么样的特别的优势吗？在这里面，
2: 如果你从整个大量生产和快速更新的角度来看， SPA 肯定能够给公司或者这个集团带来更高的利润率。早先我记得在去研究优衣库的时候，他们也说他们学的就是 Gap 嘛，就美国的那个品牌 Gap。 现在来看啊，就是如果这家公司能够把全链条控制在自己手里面，它一定是能够通过大量生产这么一个方式去压低自己的这个成本空间，那也就提升自己的利润空间。但是它比较难做的当然也是和 SPA 有关了，就是说它全链条可能会给它带来较大的仓储压力。所以说现在大家也能看到，当 H&M 或者是 Zara 遇到一些在潮流领域或者是说消费者认为它的这个潮流趋势不再去符合自己对时尚或者是各种各样这个敏感性捕捉需求的时候，它的这个吸引力和它的利润率都会大幅下降。
1: 这个里边我其实一直比较好奇啊，就是我们可以稍微把这 SP 再展开请教一下惠总。因为虽然他们这个从设计、生产、销售这个业务模式上面会比较像，但是你像优衣库给人的产品的感觉肯定和 Zara、 H&M 包括和 Gap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优衣库的时候比较说的是基础款，但是说后面两个的时候会比较说的是跟时尚更加相关一点。那么像 Musinsa Standard 它是比较偏基础还是比较偏时尚这个部分，这两种这个偏向会对它这个业务本身包括你刚刚讲的库存等等产生影响吗？
2: Standard 在我们这边作者去直接采访的时候还是有提到的哈，就是说他自己认为和优衣库最大的不同就是他有设计感。但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分开来看，因为优衣库现在再去增加的自己，也就是说通过设计师合作这么一个方式，也就是再去补它这一个设计方向的这个缺口。那 Standard 呢，我自己是觉得它是带入了一定寒风的基础款品牌。就是为什么这么讲，就你该有的都有，你说一条牛仔裤它如果是能够在这个基础款上玩出多少花头，它应该是要去做各种设计上的增量，但是它其实并没有。但是呢它反而在一些比如说外面的就是外套啊，比如说毛衣啊，或者是说衬衫啊，这种角度它稍微加了一点点，让你看起来哎有点点往韩国风向上再去偏的这些东西。比如说是色彩，就是以前我们可能还能在优衣库里看到就是非常多的一板一板的这种大的基础色色块哈，就是它是一个货柜在那边去拼出来各种各样的一套基础色。我们当时还觉得啊，这是优衣库的一个特征，当然这是非常早期的了。但是现在呢，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收缩了一部分的 SKU， 它不会做那么全的，不会再像它做袜子那样去做它整个的这个基础款的颜色配色。但是在 Standard 呢，我们可能还是能看到它，当然它把它 Standard 的袜子也是分成了非常多的这个颜色色块的 SKU， 但是在衣服上也是一样，它没有去分那么多的 SKU， 但是它在选 SKU 选品的时候，它会选色会比优衣库的选色要更加大胆一点。然后呢还能看到它在装饰性上的风格，比如说它的对衣服是处理了一些花边或者是一些图案，这个呢还是有它自己的一些想法在的。然后就是它发了非常多的长款，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应该还是初春的时候，临近二月份三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它的店里面的大衣都是长款居多。这个你能够想象一下哈，就是一个店里面的所有大衣都往长款去偏的时候，它是一个怎样的风格。我就看到一些男生在那试的时候，他整体上会帮你去在旁边搭出的那一套，包括里面的开衫也好，包括衬衫也好，包括大衣也好，基本上就是你想象中啊韩风它应该具有的一些风格特色和它的品质。
1: 简而言之就是一个韩风的但是又有一点时尚感觉的基础款，这是 Musinsa Standard 产品上给人感觉。
2: 对，这个是看上去和优衣库最大的不同。优衣库其实看上去你说它是日本品牌，但是实际上它有一些无国籍属性的哈，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直接的基本款的概念，尤其现在还是引入一些欧美的设计师在里面的时候，让它的风格更加的 没有那么往日式上面去靠了，但是在 standard 这边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集中一点。
1: 嗯，刚刚讲的比较多的还是 Musinsa standard 的这个比较偏基础款的这样一个线下的服装的门店的品牌里面的产品给人的感觉是什么样。但其实刚才汇总在一开头介绍 Musinsa 这个集团的时候，实际上说的是它是一个时尚的买手的集团，这个我当时一开始听的时候就觉得跟基础款好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在服装行业里面是离得很远的两个业务。就所以就Musinsa这个集团到底本身是还有哪些业务，
0: 就是一个是优衣库一个是 IT 这样一个概念吗？
2: 倒也未必，就是我觉得它可能是到 IT 还要再更升级的感觉。因为你刚刚像文姐你刚刚说了一点，它是买手哈，就是买手这个概念哦，稍微有一点点在Musinsa的概念里是要被它颠覆掉的。就是怎么说呢，它是一个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孵化器的电商，
1: 听上去越来越中国互联网味道了啊。汇总还是给我们从头先介绍一下吧，就Musinsa这个公司到底是怎么起来的。
2: 最早我们从它的名字开始说吧，就是Musinsa这个名字呢就是一个韩语的缩写啊，就是我虽然不懂韩语，但是我们这边作者他们在去查资料的时候查到了这相关的一些东西，就是它叫拥有最多球鞋照片的地方。从这个名字大家就可以看出来它其实有点偏向于古早 BBS 的感觉。这个是在2001年的时候，当时它的创始人还是个高中生叫曹万浩，他是在韩国的一个在线社区里面开了一个球鞋爱好者的论坛，所以说起了这么一个名字，他的简称就是 Musinsa。 然后大家就在这里去分享，比如说像耐克阿迪啊这些全球知名品牌的限量款运动鞋，非常符合当时高中生们去拼鞋的这个感觉啊。那有时候他也会介绍韩国的本土街头文化和时尚风格，然后呢来的人多了，那在时尚圈里慢慢就有点名气了，因为潮人们都在这儿嘛。所以说到2005年的时候，他就有了一个内容业务的发展，就是他创办了线上的杂志叫做 Musinsa Magazine。 那最早呢他是刊登他的创始人就是曹万浩拍摄的各种街头穿搭，然后呢他开始聘请一些专业的这种编辑团队加入进来了。到了2009年的时候，也就是说他现在这个业务开始有了一个雏形，就是线上时尚电商平台。整个的这个平台的名字啊，当时起的就叫 Musinsa Store， 就是还是没有偏离 Musinsa 这个核心的这个中心。然后这个 store 呢它没有去生产和设计服饰，你可以把它看成就是一个有点点买手的这个概念。它当时引入了许多还没有在韩国销售的海外的时尚单品，那也会和韩国本土的时尚品牌和设计师合作。这些品牌啊就是还是比较新锐的，因为当时他们刚刚创立嘛，就是有自己独特的风格。那再往后呢，就是你看从2001年开始到2009年，再往后发展也是过了有十年了。这个商业化的初期啊，就是 Musinsa 他曾经买断过早先他们那些潮品，就是限量商品放在他们自己的 store 里面销售。但是他的创始人就是曹万浩，他也会判断，这个判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他说未来买方的选择权比卖方的选择权更重要，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要给用户自己买的权利，而不是说你的买手看到了什么再把你看到了眼中的世界告诉我们，不要跟着买手买。所以说他把这个用户的判断权完全交给用户之后，他就开始向容量大量品牌的电商平台去扩张了，而且去收购很多具备其他这些内容属性的电商平台。那所以说现在我们再看啊，在韩国 Musinsa 它的业务就不仅仅是服装，它还包括了美妆、二手潮品，还有生活方式，还有空间运营，就各种各样的领域。那旗下平台也很多，我们又列出来，比如说什么 Sold Out 这种，或者是 Beauty 这种美妆形态的，就是它覆盖了从潮流服饰到生活方式，然后从新品到二手商品，整个一个全链条的时尚平台。
1: 我刚刚听了，我觉得还是挺神奇的，就是一开始说它是一个社区里边开的一个这个子论坛，
2: 对，
1: 然后开始办杂志，就我感觉像是什么 Reddit 或者什么天涯社区里边开的一个，对吧，一个频道，一个板块。
2: 嗯，
1: 然后做起来了，变成了一个得物一样的一个地方，因为他
2: 对他从内容开始，他是从内容起家的，
1: 对，而且一开始就是球鞋嘛，中国就跟得物一样的。然后到了这个05年的时候。

0: 我开始做这个线上的杂志，给我感觉有点像那个一些时尚的公众号，对吧？他自己生产内容。然后09年的时候开始做电商，就比较像我们看到很多这个一些内容团队变现的主要方式，就开始做电商。结果他这个电商从一个就是比较强的那种就是编辑性的或者买手性的电商，变成一个就是他自己有可能编的不是那么多，主导的不是那么多，而是囊括很多很多品牌的那种电商，变成这样一个形式。我感觉他转了好多道，结果他现在又开始做这个线下的服装的品牌，我感觉他切换了好多种类型啊。
1: 不过我觉得这里比较有意思一点，就是如果我们从时间来看，这个事情做得很早。就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潮流的趋势，感觉像是比如说在中国，可能是过去10年或者15年会发生的事情。但你说这个母斯坦的它的起点其实是2001年，那个时候就真的是蛮早了，那个时候还在就是网页阶段呢。
2: 对。
0: 对，还在 Web 2.0阶段的，对吧？包括他开始做电商，2009年，其实那个时候，如果你要跟中国的电商同步的话，其实中国的电商那个时候也就刚刚开始，比如说天猫啊、淘宝啊，才刚刚开始兴起嘛。
1: 对，那时候天猫可能都还没有起来，就它的这个整个设想还是比较前沿的。
2: 对，淘宝刚起来。
0: 对，所以他，我觉得他这个从时间线上来看，实际上是非常超前的，比我想象的是一个要就是成长的时间要长得久的一个公司。
2: 其实确切说，早期的时候它更像是个买手店的概念嘛，它还没有把淘宝那些东西给放进去。早先的时候，它只是说我引入其他的这些商品，后来才慢慢的说啊，我自己去跟这些产品去合作，去做平台。
1: 那我觉得就是所谓的先做了一段时间买手店，然后又做了一段时间自己的东西，那他这个就听上去有点像 Beams，是吗？就因为我对 Beams 也没有那么熟悉。
2: 其实看起来你刚刚提到 IT 的时候，就是跟 Beams 就已经开始有点这个方向上的重合了。就从最初的消费者和受众来看啊，就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哎，穆斯林赛一开始引入了这种他眼中的时尚潮流，或者是说海外的时尚单品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有点像 Beams，和潇洒一开始的感觉非常类似。因为早先我们在日本曾经采访过他的老板，就是社乐洋，他也就是跟我们说到啊，就是 Beams 的第一代顾客就是以大学生和中学生为主的，和刚刚你看到的这个高中生在论坛上面去办论坛，现在 Musinsa 的这个很多的核心受众是非常非常类似的，就是 Musinsa 的目标也是在意潮流的高中生和大学生，但是呢，你从模式上看，他们的大方向上有点接近，但是这个做法不太一样。就 Beams，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起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是1976年创业。1976年在日本是一个什么样的坐标呢？就是那个时候日本人对于美国西海岸的生活方式是非常非常接受的。就是 Beams 在那个时候，他就抓住了这么一个点，就是哎，那些等于是他的同龄人嘛。这些年轻人喜欢西海岸的休闲生活方式，那么我就把这个生活方式，这些品牌引进来。那所以说，在一开始，Beams 就是走的买手店的道路。那之后，他可能是有买手店，也有自己的原创品牌。那 Musinsa 现在也是一样，买手店开始，但是呢，后来开始做了 Standard 这样的自主的品牌。那这些自有品牌产品线进来之后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方向感还是不一样的，因为早先 Beams 做自有产品的品牌的时候，是因为海外他们拿来的服装不符合日本人的体型嘛，日本的这个 size 还是要小一点。但是在 Musinsa 这边，他做这个 standard 是为了能够去有意识的做基础款，因为当时优衣库已经出来趟出来一条路了，就是说，这种基础款是你能够给各种各样服饰安上的插件。那其实虽然 Musinsa 现在觉得这是他自己的，能够去适配各种各样的风潮，他说这是他自己的一个特征。但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早先优衣库再去实践这一点上，他就已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基础的路线了。那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就是 Beams，你去想啊，它的现在走的是两条线，一个是 To C，就是我们看到的街边的各种各样的店铺，还有它的电商。那还有个是 To B 也是非常有趣的一条线啊，就是他做的是业务咨询，就是怎么说，他是做各种新的产品企划、新的设计，他可以和不同行业去联合。比如说当时我们去的时候，社乐洋就说他们最近在做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他们已经和20、30个学校去合作了他们的校服。这些校服呢，本身就是由 Beams 去提供的，只不过是用 Beams 生产的服装去完成在这个学校上它需要设计上的新的变化。然后，当然，Beams 也会去做新的各种各样自己的选品。他们现在做这个 Beams Japan，大家可能去新宿看到了一个和日本文化、日本选品有关的这么一个零售商店， 也是 Beams 会在里面去挖掘出自己觉得有趣的这些商品，然后这些商品呢，他们可能会去和自己的某一些业务条线做联名，或者是说，有点点 OEM 的感觉，打上 Beams 的标，但是是用别人的技术。

0: 给完成出来，就各种各样了。就是对 Beams 来说，现在是 2C 和 2B 两条线共进，但是在 Mozinza 这边呢，它和能够给它带来收入的这个 2B 的这条线，它应该是一个孵化的态度，就它没有说我要去跟你做一个联名怎么样，它是说我把你放到我的体系之下，由我的全部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去带着你一起往前跑。这个是 Mozinza 和 Beams 在早期这么一个模式上不太一样的地方。
1: 就是 Beams 的 B 端是一个咨询公司，然后 Mozinza 的 B 端是一个孵化器，是这个意思？
0: 有点点像。
2: 能不能展开讲一讲这个 Mozinza 和设计师品牌之间这个孵化器的这个关系啊？
0: Mozinza 它在整个集团之下，它其实是有一个投资公司的，叫 Mozinza Partners。 然后呢，他们每个月都会和各种各样的公司见面，他们说每个月大概有20家公司，从第一次接触到决策需要2-3个月，然后呢去可能会和下面的这一些接触到的品牌去入股投资，投资大多是说哎，他可能取得 10%-20% 的股权，然后确定投资意向后呢，然后 Mozinza Partner 这个团队啊就会入驻企业大概3个月。这是非常有点像早期天使或者是风投这个感觉啊，只不过这个公司它还具有它后台的各种各样的支援，因为它毕竟是一条自己全产业链的公司嘛，它会有营销、生产、客服、物流、电商这种各种各样的基础设施方面的支持。然后对这些品牌来说比较有吸引力的一定是早期在资金方面它是有一个无息的生产资金。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在时尚产业很多品牌刚刚做起来的时候它其实还是非常吃成本的，就是你会先生产出来然后你再销售，你的资金才能回流嘛。那初创品牌可能就会觉得啊，我一开始要投入很大的这个成本是有压力的。那所以说 Mozinza 他们早先再去为这个合作品牌去提供的关于这个下一季生产资金的无息支持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这样呢它能够让这些品牌通过它最后在 Mozinza Store 的这么一个平台销售的收入去偿还早期的这一些支持。然后还有一个中间第二个呢，就是说它这个支援方式是刚刚提到营销和运营这个领域。那在这个领域其实就会涉及到你的品牌到底是该立怎样的人设，你的产品该做怎么样的企划，然后包括你的营销和整体的运营都会有一长串的咨询在后面这个服务。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你可以理解为Mozinza可以帮你去拓展全球的各种各样的销售渠道，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电商的平台嘛，而且它还有自己的销售店，那就意味着你能够进入它线下的各种各样的渠道和线上能够和其他国家的消费者直接接触，那它就是一个全球电商平台和海外的总代。这个对于很多小品牌来说还是能够降低出海门槛，还是有这个吸引力的，因为要凭你自己一家的力量要做到这些还是要花很多的功夫，你原来要准备很多年，对不对？在这个国际物流平台入驻通关，还有本地配送，还有营销，你现在都可以在 Mozinza 这个体系里面去完成了。所以说啊，他现在通过这样的一套方式，他能够迅速笼络很多个品牌加入他的这个体系。现在我们能看到一个数据，就是他大概有超过4000个品牌已经快速进入了包括日本、中国在内的全球14个地区。你去看它的官网，其实有很多很多个语言在后面，这整个官网下面你迅速就是切入一个国家就立刻进入到这个国家的电商体系了。所以说它在这个领域拓的还是蛮强的。然后还有一点我们觉得和其他品牌不太一样的，就是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跟我们提的时候叫 MD。 我们来查一下 MD 到底是什么意思。 MD 啊，它是商品规划师，你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它会持续的去监测和分析现在这些新兴品牌，然后去挖掘有潜力的品牌。它有点像以前买手的升级版，就是买手你只要把品牌买过来就可以，对不对？但是商品规划师的意思是你要去发现这些有潜力的品牌，然后把它纳入到自己的体系里面，你要去深度的去介入它早期的品牌规划，还有这些产品线，还有营销促销，在这些领域方面给这些商品，给这些品牌提供自己的咨询建议，然后帮助这些品牌去快速的去响应市场。这个是 Mozinza 体系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2: 惠总，你刚刚讲到的这个它和设计师品牌这个关系，而且你说到现在有4000多个品牌，所以它在这个比如说 Mozinza 这个电商的这个页面里面，你看到的是一个个品牌的这个店铺的形式呢？
0: 没有，
2: 还是产品那种形式？
0: 不是产品，纯产品。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百货店。那在这个百货店里面，尤其是在服饰为主的这么一些条，它下面分成很多很多类嘛。那在这些这个品类里面，在那个品类里面，你看到的更多是产品本身，这个是给消费者的第一印象，它的品牌是隐在背后的。你就可以把它想象为一个线上的 IT， 那在大 IT 或者小 IT 线上你看到的都是商品嘛，那背后你才会记住它这些品牌的名字。
2: 就是它这个品牌还是会有展示的，对吗？对于这些设计师来说，
0: 对，会的，会的。尤其是在线下，他可能还会 给一些小牌子，这些小牌子上就会给一些简单的对这些品牌的介绍，然后还有个二维码，你能够啪的一下扫上去，你还能知道和它背后有关的各种各样的信息。
2: 它还有线下，所以它除了这个前面我们讲的Musinsa Standard 的这种比较偏基础款的店以外，还有别的类型的服装店。
0: 对，这个就是我们待会儿可以说的一个线下还有个商店，就是叫 Store。线下呢，它主要扩展了两个商店，一个是刚刚说到的 Standard 的卖基本款嘛，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们说到它在线上平台的线下版，等于是说它把线上的平台每一季做一些精选，在线下做自己的展示和销售。那么在现在上海我们看到它进中国安福路的那一家店，就等于是它 Store 的这家店，你要想看它的潮流版，你就得去安福路那家。
2: 也难怪他就是在中国就上海开了两家店，就是还是受到一定的关注啊，就一个安福路一个淮海路是吧。
0: 对，他打了两个点，两个点打的都还蛮准的。
2: 关于这个跟品牌的关系，不好意思我再稍微细细的问一下，就是前面提到的一个点是他还会做一些像天使的孵化的这些事情，包括会拿到他比较少的这个股权，那是所有入驻 Musinsa Store 的这些品牌都需要就是走这个过程吗？还是说他会引入一些相对比较成熟的品牌，或者说是不需要投资的这些品牌
0: 啊？两边都会有。刚刚说到孵化这一块，肯定是他去找到的有潜力有设计感有潮流性的品牌，是他们自己去设定的一条孵化的路径，当然他也会引入已经成熟的品牌。这个是两边我们都能够看到，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安福路里就已经看到，我记得是一个运动品牌，然后已经在他们这边，他就觉得哎，这个跟他的穿搭或者是说在他们合作上是有一定基础的，所以说他就直接把这个品牌这条线给引进来了，放到里面去卖。这个是一样，等于是买手加上孵化两条线都会存在。
2: OK， 所以你刚刚讲那个四千个品牌实际上是包括一些很小的刚刚起步的设计师品牌，也包括一些相对已经比较有名声的那些潮牌等等品牌。
0: 哦，这个真的不知道，我们只是拿到了一个总量。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刚刚讲了比较多的跟这个设计师品牌之间的这个关系，以及他你刚讲这个孵化这个点，甚至是有一些比如说帮他建全球站啊，这样的包括出海性质的这样一些工这个扶持的这些工作，确实和一些很多的电商是不太一样的。
0: 是。
2: 那这个从消费者的层面来说，对他这个吸引消费者来说很重要吗？是他一个和别的电商的一个很大的差异点吗？
0: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差异性的，因为你如果是说你要么做买手就是 IT 那样的感觉，那你就是说搭建一个平台让消费者能够去接触到更多他们认为符合他们兴趣条线上的这么一个产品，要么你就是自己完全去生产自有的服装设计的产品，就是自己做自己这条线嘛。我觉得能够让像他这样把两条线都能够握到手里面，而且能够去让消费者直接去做大量的选择，去接触到这么多的新品，我觉得还是很不容易的。我觉得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原先再去讨论这个选题的时候啊，包括我自己去逛完 Standard 之后，我还是觉得就这样吧，就是我觉得它可能没有特殊到让我认为它是值得我去购买的一个产品。但是当我们去 Store 那家店看完以后，我们还是下手了，就是我直接和另外一个同事，我们直接还是去买了，他们就当场就买了他们的衣服。你得去想为什么大家会愿意在这里去购买，那一定有它的品牌稀缺性。那这个稀缺性是什么？是你一定是有什么我在线上线下看不到的东西啊。对我来说，当我意识到这一个品牌在他的店里面是他挖掘的韩国设计师去出的这么一个单品的时候，我意识到不行了，我淘宝买不到，我其他电商也买不到，我就现在下手吧。就这种感觉是你当时促使你消费的一个关键性的心理。
2: 就这个点在中国也很重要嘛。就如果你是一个买手的品牌，然后就是大家照片一拍，对吧？然后淘宝上一搜图，有可能对线下的门店来说是一个 很难办的一个事情。
0: 对，
2: 那比如像优衣库，它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我线上线下是统一的、打通的，我都是一家。然后母亲萨的话，有可能除了这个方面以外的话，它在这个买手这个部分，它有可能有一些独特的稀缺性。
0: 对，我觉得这个稀缺性一定是有的，这也是他们说 MD 这么一个商品规划师的职位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它能够代替你去做很多对于趋势和潮流上的先期判断。然后他们根据数据分析出和去导出了这么一个结论，能够把它的商品扎扎实实的就卡在你心里。
2: 刚才其实汇总介绍的是母亲萨整个这个公司，尤其是它和时尚设计师相关的这个部分的电商和其他的一些平台不太一样的地方，比如说跟 Beams 不太一样的地方，跟 IT 不太一样的地方，我觉得这个点还是蛮有意思的。不过我还是想要稍微挑战一下，就是你刚刚讲到它有很多这个孵化了很多新的这些品牌，但是有可能它在韩国这一套是蛮能够那个奏效的，因为比如说母亲萨它最早作为一个论坛，包括它后来作为一个内容的一个平台，它都已经有比较大的声量，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这个人气和声望，那么大家比较认可它的这样一个买手。那比如说他现在开到中国了，已经在中国有母亲萨 store 这样的线下的一些门店了，那这些品牌对于中国来说是不是比较陌生啊？那他把这些东西引过来之后，真的能够就是显示出它的独特性或者吸引到消费者吗？
0: 我觉得这也要分两点来看啊，就是他做这个全球化，一方面是要把他自己旗下的品牌给带过来，这可能包括他孵化的韩国品牌，或者是他找到的其他领域的设计师的品牌，然后呢他也会去做这个本地化。那这个本地化里面就会包括他会针对要进的这个市场，比如说现在要进中国市场了，他会针对中国市场去孵化自己的本地品牌，那就是意味着他可能未来旗下会有更多的中国本土设计师的品牌在他的店铺里面出现。那当然中国本土设计师也会和其他国家的设计师一样，这些品牌也就搭上了他们这趟车，开始去往其他的这个市场去渗透。那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当时研究了一番啊，就是说他还会帮助一些设计师品牌开实体店。我们这个当时还蛮纠结的，为什么呢？就是早先他在进日本的时候，我们在日本他其实没有像中国这样开出两个大店啊，早先他只是开过一次 pop-up store， 是时间不长，然后那个时候等于是把这个品牌拿到日本的市场去亮个相，亮相的是这个平台而不是某个品牌单体。但是呢他在2025年4月的时候，他已经帮助一个韩国品牌进了日本市场，就是他帮这个品牌开了一个单体店，就很有意思。这个品牌叫 Martin Kim， 是个韩国设计师做的牌子。然后呢母亲萨帮他在东京涩谷开了一家线下店，而且说以后还会继续扩张十几家店。当时说是第一天他引发了多少人去排队，我们当时觉得还是蛮神奇的。
2: 你这个帮他在日本开店意思是说，比如这个店他的这个招牌是 Martin Kim 这样一个牌子，
0: 对对对，
2: 然后母亲萨类似于什么，像他的代理，在日本代理这样
0: 的
2: 感觉。
0: 我们当时就对这个代理的概念产生了非常非常多的讨论，我们就觉得这个可能不太像是代理，他只能是说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孵化投资者这个感觉，但是他又帮你再去推渠道，就他做了很多复合性的事情，他不仅仅是个投资人的角色，但他也不仅仅是一个总代的角色，他有点他自己是称为分销，分销在这个市场的分销商，然后由他去做这么一件事，但是你很显然他所做的事情又远远超出了一个传统的分销商该做的事儿嘛。
2: 对，就如果你是分销的话很清楚嘛，比如说这个店，就比如说什么滔博帮耐克卖鞋，对吧，然后这个柜就是你滔博的，然后卖的是耐克的鞋，很清楚。但你刚刚又说这个帮他在这个涩谷开店的话，我感觉就是不单单是开个柜这么简单的事情啊。
0: 是的，他是一个完整的由他自己品牌开拓的各种各样的新店，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不仅仅是要做一个集合平台的感觉，他的线下店还是有可能去落到各个品牌身上的。
2: 啊，所以他这个店上面都甚至都没有母亲萨这个牌子的显现。
0: 有没有牌子我还真的不知道，但是当时他就是以 Martin Kim 这个形态去出现的。
2: 我觉得还是蛮神奇的，就从这个点的话，我感觉稍微解答了一点我最初的这个好奇，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要去关注这个公司，它确实和我们之前已知的比较多的一些服装的品牌，包括我们讲过一些快时尚品牌，还是有蛮大的不同的，就它这个做法挺神奇的，包括它的成长路径也挺神奇的。
0: 是的。
2: 哎，你刚刚讲到的那个 Martin King 的例子，其实就让我们想到，就我们要说回到母亲在中国的开这两家店啊，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他在中国的业务其实是和安踏以合资的一个形式成立了一个母亲萨中国这样一个公司，然后再来开店的，是吧？
0: 是。
2: 然后我们就觉得，就是母亲萨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他又跟安踏合作，同时呢，他在日本帮那个韩国设计师品牌做的事情，好像又跟安踏帮很多海外品牌在中国做的事情有点类似。
0: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区分一下，就是安踏和母亲萨在中国它是一个合资的概念，就双方是建了一个合资公司嘛，就母亲萨是16%，就是60%的股份是大股东，然后安踏是40%的股份。那安踏负责的是它可以通过这个合资公司的董事会嘛，去承担战略和财务管理这些职能，这个是面上说的哈。但是我们去分析的时候会觉得母亲萨和安踏在中国的这么一个结合，本地上是一个结构上的互补的考量。就是母亲萨它需要在中国肯定是希望长期做能够稳步发展的，那它会希望能够和具备本地理解力和完善基础设施的合作伙伴协作。这个是有什么意思呢？就是意味着你这个品牌合作方你需要既懂中国，同时你也要在中国开过店，你可以这么去翻译一下。那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他如果想要去懂中国的话，那安踏现在他已经在中国有过这么多年的实践历史了，他既有资本上的这么一个考量，他同时也会有说你有基础店铺和各个地区里面的考量， 因为你如果要去开到各个城市里面，那Musinsa是不知道我到底开在哪里。那安踏可能是在各个城市都踩过点了，他会告诉他，哎，你觉得在这样一个城市里面什么样的地址是适合你的，那什么样的渠道又是 OK 的，那整个单店的运营的系统经验是什么，然后包括你线上线下各渠道如何在中国这个市场里面去互相转化和支持，这个都是安踏能够给的既有的 know how。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在韩国的时候，你也刚刚从我们讲历史的时候可以看出来，他是从线上起步然后到线下去扩张嘛。那你可以在门店去扫他的二维码，你可以进到他的线上商店，然后去看他大量的线上的评价。但是你也可以在线下直接去试穿，就是你当时在线上看到的什么样的衣服，你跑到线下来试一试。那线上的销售数据和排行榜，它同样可以去指导线下的运营。那现在在中国，你是不是可以去用同样的路径去做？虽然现在Musinsa在进中国之后啊，线上线下都开了店，就是它的线下是刚刚说到的上海的两家店，那线上呢，就是它这个Musinsa也在天猫开了两家店。那这两家店，一个是 Standard 的旗舰店，一个是Musinsa的旗舰店，你可以理解为它的品牌和平台这两条线在中国线上线下都同步在走。那么它天猫和比如说它未来的各种通过 SNS 转化过来的各种销售数据，它也需要有各种线下的管理能力去把它和线下能够对应上，去把这个线下的运营商店这个经验能够去转化到线下。这个它在韩国做过的事情在中国是不是能够复制实现，它其实心里是没有底的。那所以它也需要中国的合作伙伴去给它一定的经验，就是在中国选择什么样的 SNS 去推，在中国去怎么样把线上的数据和线下更好的能够转化下来，这个可能就是它和安踏合作的最大的价值。当然具体的效果怎么样，我们可能也会需要一段时间去看看以后它到底有怎样的成果出来。
1: 不过我自己听起来感觉就是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因为安踏早年有一个非常成功的子品牌的引进来历史飞了嘛，飞了也是韩国这边过来的，所以我感觉就是说在整个过程里面听上去Musinsa比他在日本拓展的时候要保守，可能因为中国本身是一个更复杂的市场，而安踏呢也是反而是要更清楚自己在这种更复杂的合作里面可以站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以后去讨论安踏的时候反而比较有意思一个点，因为这几年安踏其实做了很多不同的品牌的策略，有引进有收购也有像这样的比较偏财务的合作，所以我们以后可能讲安踏的时候再展开这个部分。
0: 为什么日本市场和中国市场拓的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可能我觉得是步骤上的不一样。Musinsa是不是要在日本开店，我觉得未来它是会的，因为我们在跟他们聊的时候他们也明确的说未来中国包括日本还有亚洲海外的这样的市场是他们拓展的重点嘛。只是说在步骤上他可能先去选择了让他的这一个孵化的品牌到日本去开店，但是呢日本市场他们是有一个已经有一个很完整的电商平台开始打出来了，就是既有他们自己官方网站，就是 Musinsa 这一个平台在日本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电商，它就不是像中国这样需要走天猫这样曲线救国的方式，它是直接连到它的直营网站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它这一个品牌也进入了像日本的比如说类似我们天猫这种感觉，就是它的 ZOZOTOWN 嘛，也进去了，就它的几条线在日本对于日本的消费者来说是能够直接接触到你的线上品牌的。但是在中国你看就很绕，它如果是要用它的店铺开到中国开线上直营这件事情，中国消费者未必会买账，所以它一定要跟各个合作方一起去推这么一件事儿。
2: 所以其实是中国的这个线上的 SNS 的这样一个环境和电商的环境有自己的特殊性，对吧？所以它不可能是完全的照搬它韩国的整个一套线上和线下的体系。
0: 是的是的。
2: 讲到这个的话插问一下，就之前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忘记问了，就是它在中国开店有规划吗？尤其是像 Standard 对吧，如果你是做一个我们前面讲的 SPA 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类似于优衣库这样的模式，你不可能只开一家店对吧，不然你全都包了干什么，它有规模的计划吗？
0: 现在还是有的，我们在它那边得到的一些计划是2030年前在中国开100家，这还是个蛮快的拓展速度啊。就是2026年这一年的话它计划在中国开10家，新增10家
2: 蛮快的。
0: 对，
2: 如果是以这个Musinsa中国这样一个合资公司作为实体化，它都是直营对吧？
0: 你说直营其实就是合资公司直营嘛。
2: 对合资公司直营
0: 对是。现在3月份马上应该就要开第二号店了，就是 Standard 的二号店是在南京东路，然后之后嘛现在可能听他们还在去谈，就是像现在风很大的新600，还有就上海的新600，还有杭州恒隆这些核心商圈它都有可能进。因为这个要提一点，就是它的店开起来之后可能会有一定的效应啊，这个效应就是我们之前在地产上常说的这种锚点店铺。什么叫锚点店铺？就是说你进去以后地产商会给你很大的优惠，是因为你能够带来核心的客流，这个核心客流和地产商想要抓的这些人群是一样的。他在韩国已经完整实现了这一点，当时他要去做线下店铺的时候就已经是瞄准了这么一条线。因为他做拓展线下店应该是在疫情那段时间嘛，他等于是反向拓展，以前是线上，到疫情那段时间开始往线下去拓。当时他要拓的时候，一方面当然我们会觉得那个时候的租金会下降很多，另外一方面他自己因为早先是做内容出身，所以说他知道怎么样去吸引由他去主导的这个属性的核心人群，所以说这样一个人群很可能是现在很多线下的地产商非常非常希望抓住的人群。那么这些人抓到他的店里以后，就会成为拓展整个商圈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逛街的力量，那这个力量是地产商很喜欢要的，所以说他们就会成为地产商眼中希望能够引进的这种锚点型店铺。 他应该是要用这样的路线去跟很多中国的地产商去合作，去拓展在中国的商圈的策略。
1: 不过我理解这个事情确实要快一点做，因为就是一讲到 Musinsa 我就想到那个淮海路上曾经的另一个就是韩流的品牌，就是 A Seconds 嘛，就当时也开了很大的店，非常的潮流，然后大家都觉得说这个有可能是下一个趋势，但是就是很快就死了。就如果说要测试整个市场的话，确实要快一点，而且就是规模要做大，可能才能达到就是说一个明确的结论。
0: 是的，而且它的这个价格策略啊，到底在中国会要是怎样去跑，我觉得也是要看的。因为早先我们当时之所以在安福路那家店下手了，是因为它的价格策略相对是你对一个小设计师品牌然后有一定潮流感这个价格定位的心理预期是差不多的，就是很可能是在500到1000之间，这个可能和很多年轻人去买潮牌的这么一个档位也是比较接近的，
1: 就至少是三位数了，这个还是蛮好的。
0: 哎，是的。所以说在这样一个价位之下，你会觉得在这边能够买到一个稀少感的有设计感的东西，那还是值得的。这个我觉得是当时他去打很多小设计师品牌去做孵化非常聪明的一点。
2: 哎，那他那个 Musinsa Standard 的这个价格是个什么样的区间？
0: Musinsa Standard 要比这个潮牌这个领域还要再往下降一点，你可以理解为跟优衣库差不多吧，就是说一条牛仔裤大概200-300，然后一件外套然后再贵一点一个衬衫大概也是小几百这样的一个200多-300多这样的一个概念。
1: 现在优衣库价格也在往上走，我觉得这个两个对比就更有意思了。
0: 优衣库的是设计师品牌在往上走吧。
2: 是，你刚刚讲到他那个在韩国的时候，其实线下开店的时候正好是赶上了一个，就是他能够通过自己线上长期积累的这些这个声量，包括这个人群，为这些商场为这些地产本身能够带来新的客群的。这个事情其实也比较像有可能十几年前像 Zara 和 H&M 这些快时尚对于中国的那个商业地产的包括一些商场的这个价值啊。那我们这两年都是讲的这些快时尚品牌其实已经失去了这个在商场里面这样的一个地位，它不再是那种主力店的那种感觉，然后他们自己在中国也在收缩，所以我觉得Musinsa要在中国重建这样一个影响力的话，其实还是得看一看，对吧？如果它真到了一定规模的话，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效果。
0: 对，我觉得还是要把大家从线上吸引到线下。你在中国现在这个市场语境之下，除了要有稀缺性，可能还有就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价格。你这个价格能够压到什么程度，让人觉得我在淘宝买一件衣服，跟你在线下能够买一个比较潮的衣服是有类似的体验的时候，大家才会下去。
2: 对，这个包括我觉得这个部分有可能安踏还是蛮重要的，就是和这些商场商业地产这些公司之间的沟通
0: 的关系。
2: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包括他一开始选择要在安福路开一家那个Musinsa Store， 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他全都是只有 Standard 的话，你要凭空建立这样一个影响力，我觉得有点难。
0: 对，等于现在两家店各自打了一个板。
2: 就会回到Musinsa这个公司啊，其实你一开头讲他这么多的业务的布局，包括讲他还会去孵化一些小的品牌啊，然后做那么多的电商，还去收购一些服装以外的电商的平台，现在又做全球化等等等等的，他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样规模的公司啊？
0: 我觉得你可以去这样理解吧，就是我们去排了一下他从2016年到2024年的年度营业收入嘛。2016年的时候，我们用韩元这个比例来先看一轮啊，就2016年还是472亿韩元，然后它的一个大幅增长其实也是从2019-2020年，就是他开始布局实体店的时候开始的。那个时候呢，就是从472到2020的时候增长到了3319亿韩元，然后到2024年的时候就已经到了超过1兆韩元了。我们换成人民币来去理解一下，就是2024年的营业收入换成人民币是57亿元人民币的样子。那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刚刚他大家一直在说对标对标，那对标优衣库，我们看优衣库的单品，就是因为优衣库属于迅销这么一个集团嘛，我们可以先看他这个单品。因为它的财年画的不太一样，我们大致切了一段，就是2024年9月到2025年8月这个优衣库财年，它的总收入合成人民币大概是1270亿，这个体量还是有蛮大差别的。就是它的零头刚刚说到 Musinsa 是57亿，然后优衣库是1270亿，那其实体量上还是有差的。那它我们还会对比其他几个这个 SAP， 那 Index 是什么，就是 Zara 的母公司这个集团，2024财年合成人民币是3049亿，然后 H&M 的集团是什么呢，是1715亿，那其实这些体量都还是远远超过 Musinsa 的。那我们再对标一下同样都是属于时尚平台的这个 ASOS， 这一家也是英国的一个卖服饰的这么一个线上平台吧，你可以这么理解。那这么一个平台，它的一年的2024财年的收入是265亿啊，这个好像慢慢的开始和 Musinsa 有一点点接近了。所以我们可以给 Musinsa 做一个坐标啊，就是相对来说它是一个规模上仍然是成长期的综合时尚平台型的这个企业公司。
2: 它现在是上市了吗？就你刚刚有它的这个营收的数字，是已经上市了吗？
0: 没有上市。
2: 那他比如说像你刚刚讲的，他有还做孵化器啊等等的，我感觉他其实还是那个比一般的电商得要花很多的钱啊，就是他这个在没有上市这个情况下，他这个钱哪里来？
0: 他投资呀，他有很多，他受到了很多的资本驱动。我们可以看到在2019年到2023年之间啊，他是有融资，有融了三轮，然后呢就是包括红杉 KKR 这个给他大概有5亿美元的融资。然后呢我们得到的一些信息啊，就是韩国媒体们报道的，说是他准备在今年在纽约或者是首尔上市，那目标估值大概是10万亿韩元，那大概换成人民币就是477亿元人民币，大概是这样一个基准。
2: 啊，所以今年有上市的这个计划。那我觉得，在这个背景之下的话，它比如说在中国这边开始拓线下的门店啊等等的，有可能还有这层的含义。
0: 应该都有的。
2: 那简单小结一下，其实汇总刚才把母亲茶从线上到线下的这个

0: 尤其是商业模式这一块，然后包括在中国最近的这个拓展的计划，还有它整个这个公司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节奏，都已经讲得蛮清楚了啊、尤其它电商这个部分，确实是一家就是你很难直接和已有的服装品牌或者说是时尚集团来类比的一家公司，对吧？它最初孵化的时候像一个论坛，然后像一个得物这样的一个平台，后来呢它又有一些这个像那个公众号线上的内容传播的这个机制，然后开始做电商，然后电商的这个做法又和一般的我们了解的中国的电商又不太一样，它还会有点像孵化器，有点像买手店，但跟传统买手店也不一样，是一个确实比较难以定义的一个公司啊。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确实是一个虽然这个标题的由头是说韩国的优衣库，但它其实比这个名号要有更加多的一些内涵。
1: 对，可延展性会更多。我可以直接跟着你这个说一下，就是我们此前有很多朋友在去问 Musinsa 到底是做什么的时候，当大家不了解这个品牌的时候，要么说它是韩国优衣库，要么就说那你可以这样理解它另外一条线，你就是把它理解为时尚领域的中川正七。
0: 哦，
1: 有点点这个感觉。
0: 但你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川正七。
2: 这个类比太小众了，怎么有小众的类比类比大众的这个？
1: 哦，可能在我们这个语境里面可能还好。中川正七你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他在日本再去做，他说让日本的工艺更有元气，什么意思？他就做日本的手工艺品。那日本很多职人嘛，在手边有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工坊、工厂，就有工匠精神，做这么一些东西的时候，但现在很多后继无人，导致很多产品都卖不掉，因为价格相对比较高。那中川正七再去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他能够去为各种中小这种工匠工业型的品牌去做设计咨询，帮助他们去重新定义、重新孵化。但是只不过他们可能这个路线不太一样，不一定是入股啊，他更多是设计咨询这条概念，然后共同开发企划新产品线，然后放到中山正七在线上和线下的店铺里面去销售。就是你从这个路径上除掉资本的这一个路径来看，其他的这个打法还是有相似之处的。所以我们说 Musinsa 在做的这件事情，他对于品牌的孵化感 B 端的这条生意其实是和中山正七是有类似之处的。但是我觉得要聊到 Musinsa 一个非常和其他的服装品牌不一样的，就是它早先的原点刚刚也说到是和从内容起家的嘛。那这个内容起家到现在为止都仍然在影响它的线上线下的转化，我们可以把这点再去深化一点，就是它确实是跟其他品牌不一样的地方。 Musinsa 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它有一个街拍的功能，早先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它曹安浩创始人再去做这么一个平台的时候，是把自己的这个街拍或者是说再去拍其他潮人的街拍是作为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的。那现在呢，这个 Snap 就是街拍的属性在它的电商平台上仍然存在，就是它做这么一件事情是能够让人去直接体会到你这个街拍到底能够转化成在它的线上平台能够买到什么样的商品。这件事情其实优衣库也学过，我记得有一年我们还在优衣库的元素店包括它那个手机 App 上面都有街拍这么一个属性，就是让大家去上传，然后呢你自己上传以后告诉大家这个是什么，然后让大家看到搭配之后你就能够直接去链接购买了嘛。就这件事情是在 Musinsa 的这个平台上从头到尾都体现的非常非常的彻底。
2: 说难听点，得物也做。
1: 对，除了这一个领域，他们在内容上还发展出了比较多的这么一大套东西啊。就是说我们以前看韩剧，大家会说哎，韩国人经常说我们早先在我们还没有热搜的时候，韩国的韩剧里面都在说我们什么什么明星又上了什么热搜榜什么的。那这个热搜这个概念在 Musinsa 里面也体现出来了，热门搜索词是什么，在一个电商网站里面还是有的，你能看到，你能知道什么是现在的潮流。然后商品的评价也是有，他们把商品评价这一点和就是顾客发布的评价和大家的积分能够联系起来，这就是意味着你能够通过发布评价去合理合法的获得积分，不是我们这边有时候会说啊、我们给你多少返点，这些返点是由店家给你去私下里去完成的，但是他们是在电商平台的机制上就已经完成了这一点。那当然后面还有数据排名这些各种各样的东西，这能让他们从线上立刻把握到趋势和需求。然后这个拿到这层数据之后呢，他们还会做第二层的东西，这个第二层的东西是很多我们可以觉得是时尚销售型的公司不太去做的事情。就首先啊，你拿到数据之后，他们的 Instagram 的商品发布是跟着数据来的，不是说我现在想发什么就发什么，我想推哪一家就推哪家，这是一个你从自我主动型的发布。但是他们的发布是基于数据的发布，就是现在大家想看什么我就发什么，这个是他 Instagram 上面发布的一个大前提。然后第二个比较有意思，他做了一个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内容吧，就是 Musinsa TV 在 YouTube 上的一个综艺电视节目。这个综艺电视节目是比如说他会发什么样的内容呢，我干脆就是做一个综艺化内容展现生活方式，我找一些明星一起逛街，或者是找一些潮人去做穿搭挑战，我甚至就是做那种随机的采访。就这些采访和综艺都有点点偏向于真人秀啊，或者是韩国做综艺那一套的手法，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会喜欢看这样的东西。他这套 TV 做下来的内容啊，并不是直接的去宣传他自己的产品，而是让人觉得哦，你 Musinsa 的受众们喜欢看的，或者是说他们在讨论的东西是这样一套 lifestyle， 他要展现的是这个东西，是把这群人给框进去，所以是为他拿下一个基本盘。然后第三条路是他们要去制作杂志，就是哇，现在这条路越来越多人在做了，就是他去展现和理解他现在所做的各种各样的风格。那现在优衣库当然也在做嘛 ，lifestyle 对不对？那 Musinsa 本质上也是在做杂志这条路。

0: 都是说，他说 Instagram 也好，社交网络、杂志还有 TV 就是视频，这几条路都是围绕他的数据去呈现出来的，他希望发出的信息打的还是蛮精准的。就是 Musinsa 是要去让受众去自己去先去通过销售数据去选择自己想变成什么样子，然后他再把你想变成的这个样子的内容再做深化，进一步再推给你，它是一个反复的这么一个轮圈的过程。
1: 哦，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2: 听完之后有两个感受，一，韩国人真的就是把内容这套东西已经玩到头了，尤其是像那个电视综艺的这个部分和网络的结合，这个太强了。第二点就是我感觉小红书是不是赶快要去做一下综艺，这个东西听上去都很小红书。
1: 对，你前面讲到 ins 的话就是差点脱口而出小红书是吧。
0: 哇、哦，有一点点这个感觉了。就是我觉得 Musinsa 这条路还是非常有他自己一套打法的，因为刚刚我们可能说漏了一点啊，就是想要继续聊 Beams 的事情。就是 Beams 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牌，这个公司就是他所走的路线和 Musinsa 是坚决的不一样，大家能够感觉到吗？我不知道你们俩感觉到了没有。
1: Beams 像编辑
2: ，Beams 是老派呀，
1: 他是编辑
2: 老派的编辑策展的，
0: 老派编辑。我们这种做内容就会喜欢 Beams 那条路，但是 Musinsa 是把这个选择权给你们基础上，然后我在这上面再去玩新的花样。但 Beams 他为什么是这个感觉？是因为他从早先到现在，他做的一直是一个信息启蒙者的角色。你要说做内容 ，Beams 也做内容啊，大家都会喜欢的 Beams at Home、Beams on Life 这几套书，对吧？都出了那么多本了，就是把他自己的员工展现的生活方式去展现出来，员工会把自己觉得用得好的东西推荐给顾客，这个东西也是能够给他带来转化的，只不过这个转化没有像 Musinsa 那么简单粗暴，因为它是直接和数据相关。但是 Beams 为什么要做这么复杂的一个曲线救国的这个感觉，是因为他自己这个定位还是信息启蒙者的角色，就包括社乐阳他自己都觉得我要突出来精选，我要把商品和现在信息，因为非常多的都信息泛滥嘛，你本来就不会选，所以我们要把这些好东西挑出来选给你看，所以他要去选那些推荐人。那他的推荐人是谁呢？就是选品的人、意见领袖或者是明星。那其中这些选品的人又包括他自己的员工。为什么是他自己员工？是因为他在他的电商渠道也发现了一点啊，就是他们员工会去做这种搭配和推荐，那他们七成以上的线上营收都和员工的推荐和搭配有关，所以说他要把员工这条线给深挖一下，这个是和 Musinsa 非常大的一点不同。
2: 那所以说 Musinsa 的店员在店里面是不会自豪地展示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是这样吗？
0: 我觉得他们没有这一点。就是我能够感受到的是，在 Beams 的店里面，你对店员是有一点敬畏感的，你会觉得哇，这个人有点潮啊。但是在 Musinsa 的店员里面，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和你身边的给你提建议的人，他会告诉你哎，现在他们店里哪个卖得好，就更像是一个导购的角色。
1: 一个是老的编辑，一个是新媒体编辑。
0: 老编和小编吗？
1: 我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倒是觉得 Musinsa 还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就像惠总最早介绍的，它是一个诞生于2001年的一个论坛，就是它是从 Web 2.0 的这个时代就是逐步的演化到现在的这个移动互联网的时代，对吧？它的电商反而是越做越多，然后它的内容也是越做越多的，嗯。然后 Beams 呢，就是选择坚持在它的这个开始那个时代的做法，对吧？这是两种做法。
0: 对，我觉得两种做法都有它的道理。就是你说相信消费者能够自己选出自己的风格，和相信你选到的人能够给你推荐更好的风格，这两条路两条线都是成立的，商业就是这样。

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2: 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3: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7: 10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稳定币概念持续升温，以稳定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呢，也再次受到市场的广泛关注。那不过这背后啊，对于稳定币到底是什么，有哪些基本属性等基础性问题，从社会各界来看仍存在比较大的争议。比如一些观点认为啊，稳定币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加密货币，或认为稳定币与央行数字货币都是法定货币的代币化。但另一些观点认为呢，稳定币并非货币，而是一种新型的支付工具。那还有一些观点认为说，稳定币是在区块链上交易的货币市场共同基金。那这些争议虽然很基础啊，但非常重要。如果不理清的话呢，对稳定币要不要发展，存在哪些风险，是否影响货币政策调控以及如何监管的政策讨论上，就难以达成共识。为此我们将跟随几位一财号专家，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高级研究总监朱泰辉和研究员王若涵，从稳定币的产品定位与业务模式出发，通过比较分析呢，来理清稳定币的四大属性。那这期内容呢有点长，会占用大家多一些时间，可以先收藏。首先先说个结论，整体而言，稳定币是加密资产、央行数字货币、第三方支付以及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的综合体，在技术上依托于加密资产采用的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等技术，具有去中心化交易的属性，在形式上与央行数字货币一样，都是在推动法定货币的代币化进程，在功能上主要在履行与第三方支付类似的支付功能，而在价值上具备了与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类似的价值稳定特性。这些功能的聚集赋予了稳定币独特的市场定位，也打开了稳定币的应用场景。而随着各国监管框架的不断明确，预计未来稳定币将在全球货币金融体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稳定币或将成为影响全球货币金融格局的关键性力量。首先来谈谈稳定币的技术架构与运营模式。从技术架构看，稳定币是基于公链发行，以保障自己的去中心化、匿名性特征。从运营模式看，主流的稳定币是发行人中心化发行，发行后用户可以自由交易。以 USDT 为例，从资金流向来看，其运行模式包括5个主要环节，一是用户将美元存入 Tether 的银行账户，二是 Tether 按照1:1的价值比为用户创建 USDT， 同时将储备资金进行托管和投资，三是 USDT 进入流通。

用户可以在任何企业或个人之间自由交易，用户既可以通过加密交易所交易，也可以在场外市场通过点对点交易。 40用户将 USDT 存入 Tether 公司账户来赎回美元，用户也可以在加密交易所通过二级市场交易赎回美元。五是 Tether 销毁 USDT 并向客户支付美元。从中可以看出，稳定币的发行是中心化的，发行人是唯一可以将稳定币投入流通或将其撤出流通的主体，但是稳定性在发行之后作为支付工具，可以在用户之间自由交易且支付，不需要中心化的支付清算机构。从稳定币机制看， 发行人对储备资金实施严格的托管和投向管理，保障价值稳定。在稳定币发行后，维持稳定币币值稳定是重中之重，其中关键在于储备资金的投资管理。按照当前各个国家的监管框架，首先稳定币发行人会将用户购买稳定币的法定货币，也就是储备资金，交由独立的持牌机构进行托管。其次，稳定币发行人会按照法规设定的资产品类，主要是短期国债、 货币市场共同基金、银行存款等高信用等级、高流动性的资产，委托投资管理人进行投资。此外，稳定币发行人会聘请持牌的会计师事务所，定期对储备资金的总体规模和投向结构进行独立审计，并对外公开发布。由此可以看出，稳定币储备资金的托管、投资、审计也是中心化的，对储备资金进行稳健的投资管理，是维持稳定币价值稳定和偿付能力的关键所在。 在了解了稳定币的技术架构与运营模式后，我们来谈谈稳定币与加密资产的异同。先来说说相同之处。稳定币与加密资产两者底层都是基于区块链技术和分布式账本技术发行，与受中央管理员控制数据存储的传统数据库不同。分布式账本是一个同步数据库系统，不由任何单位组织或个人维护， 而是由网络中的每个节点自动分别构建和记录信息，且账户信息对任何网络成员都可见。不过，稳定币与加密资产发行管理机制的中心化程度不同。比特币、以太坊等原生加密资产在公链上发行和交易，通常被认为是完全去中心化的。这意味着没有单一的实体或机构控制这些资产的发行、交易和验证过程，所有参与者在网络上都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可以在不依赖中央机构的情况下参与交易，共同维护和验证交易记录。稳定币则不同， 虽然也是运行在基于区块链的分布式账本上，可嵌入智能合约，支持去中心化金融中介贷、交易等，无需传统金融中介即可自动实现结算，但对占据主流的法币稳定币而言，其创建和销毁都是由发行人来中心化完成的。同时，稳定币储备资金的资金托管和投资管理也都是中心化的，只是交易是去中心化的。以 USDC 为例， 由 Circle 中心化发行，所有已发行流通的 USDC 稳定币都有等值的美元计价资产完全支持。这些资产存放在隔离的储备账户中，并可以按1:1的比例兑换回其对应的美元。同时， Circle 成立了 Circle Reserve Fund 管理 USDC 的储备资金，聘用纽约梅隆银行担任该基金的主要资产托管方，并将储备资金交给了全球最大资管机构贝莱德管理。除此以外， 稳定币与加密资产的价值稳定机制与稳定程度也不同。比特币、以太坊等原生加密资产缺乏链下资产支持，价格由市场供需决定，平常的波动幅度较大。例如，比特币存在 2100万枚的最大供应量限制，具有较强的稀缺性，被视为投资工具。以太币是以太坊区块链平台的原生货币，更偏向是一个支持智能合约的平台，使开发者能够建立去中心化应用，但其发行量没有上限， 价值更多来自其生态系统的应用价值。正因如此，加密资产主要是作为投资产品，而非支付工具。与此不同，稳定币的价值波动性很小，主要作为支付工具。目前，稳定币包括法定货币抵押的稳定币、加密资产抵押的稳定币、黄金等大宗资产抵押的稳定币，和基于算法的无抵押稳定币。其中，法币稳定币的市值占比在 95%以上，其背后有 100%的储备资产支持，价值与法定货币1:1锚定，平常的价格波动非常小。正因如此，稳定币主要是支付工具，自身并没有太大的投资价值。稳定币与加密资产的异同我们已经有所了解，那么稳定币与央行数字货币的异同又在哪？首先，央行数字货币与稳定币都是法定货币的代币化。 稳定币的发行是利用法定货币，包括基础货币与银行存款，向发行人购买稳定币。稳定币持有人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将稳定币兑回成法定货币。在此过程中，稳定币发行人对稳定币提供 100% 的储备支撑，没有导致基础货币的增发，也不能发放贷款、购买和赎回都。

会带来银行账户资金的相应变化，因此发行人没有创造货币，也不存在分享铸币税的问题。这说明稳定币是将法定货币代币化后转移到区块链上进行交易，与央行数字货币类似，只是改变了货币的形态，提高法定货币的流通和交易效率，并没有创造新的货币。近期国际清算银行发布研究报告《下一代货币和金融体系》，基于货币的单一性、弹性与完整性三个标准分析指出，稳定币作为货币存在较大缺陷，并非未来货币金融体系的支柱。但如果稳定币只是法定货币的代币化，定位在基于法币的新型支付工具，并没有创造出用于实体经济交易的货币，那么国际清算银行的上述分析判断无疑是过度严苛了。此外，沈建光等人认为，国际清算银行研究报告对稳定币风险和完整性的分析有些滞后，没有考虑2025年以来各国积极推进的稳定币监管体系建设及其对稳定币市场稳健运行的积极影响。说到不同，首先是两者的发行主体不同，法偿性效力存在差异。CBDC 是各国央行推出的法币代币化，但在发行过程中不需要任何抵押资产， CBDC 发行的过程就是货币创造的过程。例如各国推出的零售型 CBDC， 如数字人民币，主要是用于国内生活缴费、餐饮服务、交通出行、购物消费、政务服务等领域，与基础法币拥有同样的法偿性、强制性与通用性。而法币稳定币是市场机构推进的法币代币化，其商业逻辑并非建立在法偿强制或国家信用之上，而是建立在 100% 的资产抵押之上，其中发行人的资金管理能力、兑付履约能力及合规经营机制非常重要。因此稳定币的接受范围由市场主体自主决定，如发行人破产，持有人仍会面临无法赎回稳定币的可能。其次，两者的底层技术不同，交易支付效率也存在差异。当前各国央行测试的 CBDC 主体技术架构还是集中式的账户体系，只是在局部环节使用了私有链、联盟链和分布式账本技术，央行仍是中心的控制和结算人。而稳定币的底层技术包括区块链公链和智能合约技术，公链的去中心化特性使得稳定币的交易可以在点对点之间直接进行，无需经过传统的金融机构或第三方清算机构，因此稳定币在支付上具有明显的优势，跨境支付也可以实现支付及结算，最长结算时间不会超过一个小时，很多高性能区块链发送稳定币的平均成本在1美元以下。而一些国家的 CBDC 会受到外币稳定币的冲击，在一些通货膨胀较为严重、法定货币面临贬值风险的国家，稳定币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本币，尤其在那些居民难以通过正规渠道获得美元的国家，美元稳定币被视为一种类似于硬通货的替代工具。2024年9月 Visa 对巴西、印度、印尼、尼日利亚和土耳其的调研结果显示，稳定币已被广泛应用于货币替代、商品和服务支付、跨境支付以及薪资支付等领域。正因如此，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日前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要警惕美元稳定币对其他国家货币体系造成的美元化冲击。此外， CBDC 可与本币稳定币实现共同发展。2022年10月，香港金管局与国际清算银行创新中心合作推出了 Orem 项目，积极探索去中心化交易的稳定币与集中化管理的央行数字货币共同运行的模式。该项目下设计了一个央行数字货币与稳定币混合运行的数字货币体系，在批发层建立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代币，集中介 CBDC 和由 CBDC 支持的稳定币。此外，英国2018年开始的 Finality 项目也在探索打造批发零售双层体系的稳定币发行模式，利用分布式账本技术构建一个受监管的代币支付网络，为批发支付和跨境结算提供安全高效的解决方案。接下来我们再来谈谈稳定币与第三方支付的异同。稳定币与第三方支付如微信支付都是定位于支付工具，业务模式非常类似，两者都是1:1与法定货币锚定，主要履行支付职能。欧盟、美国、新加坡、阿联酋以及中国香港等地区的稳定币立法都是聚焦于支付稳定币，都将稳定币，特别是法币稳定币，定位为支付结算工具。同时在业务经营上，第三方支付机构不能向支付账户资金支付利息，不能开展贷款业务，稳定币发行人也不能向持有人支付利息和开展贷款服务。对此，6月23日，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在官网发布专栏文章《稳定币的稳妥和可持续发展》，也明确提出稳定币并不是投资或投机的工具，而是运用区块链技术的支付工具之一，本身并没有升值空间。此外，
第三方支付和稳定币的储备资金均需由第三方托管。

0: 且第三方支付机构和稳定币发行方可对储备资金进行管理，获取投资收益，只是稳定币储备资金的投资范围要大于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备付金。对于国内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备付金管理，要求第三方支付机构将备付金统一交存至人民银行，只能获取活期存款的利息收入。稳定币与第三方支付在支付系统储备资金投资范围、使用场景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一是在支付系统上。 第三方支付系统依赖于中心化的账户体系，通过将用户的银行账户或预付资金与支付平台进行绑定，从而实现支付操作。主要定位为支付渠道，而稳定币则建立在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技术之上，其支付交易是去中心化的，且支付集结算，实现了资金与信息同时流转，不再需要中心化的结算机构。二是，在储备资金投资上，第三方支付的储备资金只能存放在央行，而稳定币发行人的储备资金投资范围更广。 例如，美国GENIUS法案明确要求，稳定币储备金的投资范围主要是美国的美元资产，包括美元现金、短期美国国债、美联储票据、货币市场基金以及中央银行存款等。三是在支付使用场景上，第三方支付的主要用途是处理境内的小额日常支付，如在线购物、账单支付和个人转账等。随着跨境支付需求的增长，部分三方支付系统也开始支持国际支付，但主要局限于旅游消费等领域。 稳定币的推出起源于加密资产的投资交易结算，近年来快速向跨境贸易支付、代币化资产交易、金融市场结算等领域拓展。在此过程中，支付机构和银行机构主动探索发行稳定币和开展稳定币支付，如 PayPal、Stripe、JPMorgan、 美国银行、法国兴业银行、迪拜、 Emirates NBD 银行等，信用卡机构 Visa、 万事达与 Kraken、 OKX、 Crypto.com 等加密交易所合作，使用稳定币用于日常消费支付。 万事达卡还宣布开发推出多代币支付网络。最后再来谈谈稳定币与货币市场基金的异同。首先是相同之处，稳定币与货币市场基金都通过限定投资范围来维持价值稳定。稳定币的储备资金头像与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的资金头像非常类似，都是高信用、高流动性的金融资产。例如，美国货币市场基金的头像主要包括政府债券、银行存款证。 回购协议、商业票据以及其他高流动性、低风险的金融工具。中国将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范围限定在现金，期限在一年及以内的银行存款、债券回购、央行票据、同业存单，剩余期限在397天及以内的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资产支持证券等。而各国对稳定币储备资金的投向也主要限定在国债、国债质押的回购协议、货币市场基金、银行存款等方面。 对投资范围的限制，加上相应的资本流动性和期限要求，保障了货币市场基金与稳定币的价值稳定。在历史上，美元货币市场基金发生过最严重的状况，是从1美元的面值跌到 0.97 美元，即在雷曼兄弟破产的次日，美国最大的货币市场基金 Reserve Primary Fund 净资产价值跌至 0.97 美元，但之后也很快恢复了稳定。尽管稳定币在前期出现过几次脱锚，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 Luna UST 等算法稳定币崩盘，背后主要是算法设计不完善，目前算法稳定币已不再是主流的稳定币。二是早期的储备资金托管、投资和透明度监管机制确实导致出现挪用储备资金、重复抵押投资以及投资高风险资产的行为，如前期 Tether 将 USDT 的储备资金部分投向了比特币、银行贷款等高风险产品。 随着各国监管机制的完善和稳定币市场向法币稳定币聚集，稳定币的脱锚风险已大大降低。不过，稳定币储备资金与货币市场基金的收益分享机制存在明显差异。货币市场共同基金作为一种投资工具，由投资者承担投资的风险和收益，即基金的收益与损失完全由持有人承受，基金管理人仅收取基金管理费。而稳定币作为支付工具。 发行人向持有人承诺维持稳定币与法定货币在价值上1:1锚定，但储备资金的投资收益由稳定币发行人享有，投资损失也由发行人承担。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美国的投资者可以基于货币市场基金签发支票、转账和支付消费账单，国内的余额宝等货币市场基金也可以用于消费支付等，但这背后是通过货币市场基金与银行支票账户。 支付机构、支付账户关联合作来完成的，并非是货币市场基金自己的特定功能。综上所述，稳定币是加密资产、央行数字货币、第三方支付和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四类产品的总合体，通过吸收四类产品的功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产品定位。稳定币尽管较币、 但只是法定货币的代币化，自身并没有创造货币。稳定币底层采用了区块链和加密技术，但定位于支付工具而非加密资产的投资产品。稳定币作为支付工具，但采用了不同于第三方支付工具的去中心化交易结算方式，实现了支付及结算，且两者在实体经济交易中的使用，一个重在跨境支付和贸易结算，一个重在境内消费和支付转账。稳定币的价值保持稳定，但储备资金投资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的收益分配机制存在明显差异。正因如此，稳定币最初只是作为加密资产的投资结算工具，但这两年来的支付应用场景正在向跨境贸易、金融交易、日常消费等场景快速拓展。稳定币与支付机构、银行机构的融合发展也正不断拓宽、不断深化。与此同时，各国的稳定币政策框架加快完善，欧盟、日本、新加坡、阿联酋、中国香港、巴林等国家地区已经发布稳定币监管政策，美国、英国、土耳其、澳大利亚等主要国家也在积极制定政策过程中。受此影响，稳定币的市场规模持续快速增长，从2023年年中的1250亿美元增长到了当前的2600多亿美元。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对买车的人来说呢，价格从来都是绕不开的心头事，尤其是眼下新车市场新款车型扎堆推出，价格战呢打得如火如荼，连落地打八折都从过去的调侃呢变成了部分车型的真实写照，这也让二手车贬值的讨论呢始终在市场里热得降不下来。而处于市场两端的商家和消费者貌似也不好过，一边是车商们拍短视频直播卖车，却人躲不过收车时价高卖车时价崩的亏损，那另一边呢是消费者站在新车和二手车之间的犯难，那买新车呢怕刚提车就贬值，买二手车呢又担心车况电池这些暗坑，那到底选哪边才不亏？当下的二手车市场到底哪些车型在贬值，还有哪些能撑住？二手车市场的交易情况到底如何？本期我们将深入二手车市场，听一听一线车商怎么说，摸一摸二手车市场的真实行情。新能源二手车保值率低的问题一直被市场热议。通过调查发现，新能源二手车落地打八折这个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和金针菇联合发布的《中国汽车保值率研究报告》显示，一年车龄主要纯电动车型保值率榜单中，除了第一名和第二名保值率超 80%， 其他13款车型保值率均低于 80%， 大部分车型的一年车龄保值率仅在 70% 左右。而对于三年车龄的纯电动车型，排名前15的车型保值率大部分仅在 50% 左右。上海浦东的一个大型二手车交易市场的二手车商就说，新车基本上落地就打八折，特别版型的车折价更大，比如比亚迪汉千山翠版本，当时落地价接近34万，开了两年后卖15万多，掉价超18万，打五折还不止。在此次新能源二手车市场的调查中，还能看到一些车龄很新的准新车，比如有一辆二手的极客 X， 行驶里程不到200公里，甚至座椅套都还在，二手车商的收车价在八折左右。还有一辆带智驾版本的比亚迪海豚，行驶里程800公里左右，指导价接近10万，但二手车商的收车价格不到8万元，也相当于打了八折。当然，车型品牌不同，保值率也有明显差异。在上海浦东二手车市场，多家二手车商就表示，蔚来汽车租店版本的二手车保值率尤为低。该市场有多款2020款以后的蔚来 ES6 租店版本二手车在售，原车价超40万元，但如今二手车报价都仅在10万元出头。一位手握该二手车交易市场最多的蔚来二手车车商就说，蔚来二手车折价高的主要原因是其市场需求低，在上海需求还行，在别的地方没人要。一方面是二手车市场消费能力本来就有限，另一方面蔚来租店方案的设计有点坑，比如车主租标准电池包放在那不开，每个月也要交728元，而且不管前一任车主交了多少年的租店费用，只要转手，二手车的租店周期又开始重新计算，也就是说消费者买二手车租店也需要交满7年。虽然说蔚来的车有缺点，但也有其竞争力，比如换电比充电的体验更好，消费者也不需要考虑购买二手车后的电池衰减问题，如果电池旧了可以直接去换电。对于二手车商们来说，新车降价他们会跟着亏，不过总的来说还是挣钱的。在新能源二手车市场中，特斯拉是个较为特殊的存在。 一位做特斯拉二手交易的车商表示，特斯拉的二手车市场需求多，而因为上海地区的特斯拉多，很多外地二手车商还会跑上海来收车，所以导致车商之间出现抢车的情况，收车价格也随之被抬高，二手车售价也基本能稳住。另一方面，二手车需求多的背景下，车辆流转也比较快，不至于砸手里很久。对于大部分车商来说，一辆车就算只赚个三五千块钱也认了，其他品牌车辆流转慢一点可能赚得更多。二手车售价稳定对于二手车商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新能源二手车市场变化以及波动特别大。比如小米速七刚上市的时候引来了不少黄牛，消费者得加价买，但是仅一年半时间过去，整个市场突变。就说小米速七现在一年多掉价7万到8万元很正常，不然就没人买。有车商此前高价收了两辆小米速七，以为可以挣钱，但最后这两辆车都是亏钱出手。小米速七的二手车流通呈现明显的周期性，二手车专家张帆分析称，去年3到4月该车型产能尚未完全释放，市场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许多车商借此盈利，比如部分车商通过抢购订单后转售赚取中介费，部分车商则购入车辆用于影视拍摄、展示用途等租赁，单日租金可达2000到3000元，部分高端租赁场景租金甚至超过10000元。但随着后续产能的释放，市场供需关系逆转，供不应求转为供大于求，后期入手小米速七及 Ultra 的车商普遍面临亏损，二手车价格大幅跳水，高保值率需要时间进行市场验证，包括现在小米逾期退订事件，更增加小米汽车保值率的不确定性。除了车型品牌本身的保值率，二手车交易市场也可以说是鱼龙混杂。二手车不同于新车，是一个非标品，车况更为复杂，所以一车一况一价成为了二手车市场交易的基本法则。但是通过调查发现，新能源二手车市场鱼龙混杂，没有形成固定的标准和流程。与传统燃油车相比，消费者本来对新能源汽车了解并不深入，这在二手车市场更是显得淋漓尽致。很多二手车商采取的是比较粗放的交易模式，仅标明车辆上牌时间、原价、表显里程、使用性质、电池种类、电池品牌、续航等基本信息，对于电池衰减健康程度这种新能源汽车关键指标并没有重视。一家既做新能源二手车也做燃油二手车的车商就表示，买新能源二手车的人基本上不会研究电池衰减问题，一般也就看看年份、看看公里数，要是研究的话，他们直接去买新车了。不过像是一些从业时间较长，专做一个新能源品牌的二手车商流程则更为规范。他们对于比较贵的车一般会做查博士，这也是让消费者买的放心，他们车商也放心一点。查博士是第三方二手车检测机构，主要包括历史车况、车辆检测、二手车估价、车辆保修四大业务，帮助车商或消费者在二手车交易中对车辆状况、车辆价值做出判断。有些二手车交易中心就有查博士的驻点，对于要求检测电池健康程度的消费者，二手车商或者消费者都可以付费要求检测。一家二手车商补充说，一般而言，特斯拉在10万公里以内的二手车电池健康度都在90%以上，比亚迪则是7万到8万公里以内的二手车电池健康度在90%以上。当然，最后的结果仍需要以第三方检测机构或者车企官方查询结果为准。除了二手车一车一况一价的原因，二手车商没有售后保障也是二手车交易困难的主要原因。二手车商只能保证将真实车况告知消费者，车辆的小问题比如补车漆可以帮忙处理，但是大问题二手车商无法提供售后保障，还是依赖于官方质保。目前也有大企业下场布局新能源二手车业务，比如宁德时代就推出了相关二手车政策，针对装备宁德时代电池的二手车，宁德时代提供购车90天5000公里的回购维修双重保障。此外，宁德时代还和查博士合作，构建覆盖动力电池、底盘、三电系统的全维度检测体系，可以检测电池健康状态，还新增物理损伤、安全隐患、健康状态异常跳水等检测项目。与几年前不同，如今的二手车市场获客成本越来越高，生意难做，行情低迷，亏损是多数车商的现实写照。一位车商就表示，前几年受疫情影响，消费力下降，大家买车更谨慎，这两年又赶上新车市场结构大变，新能源新势力扎堆降价，燃油车新车也跟着促销，新车价格波动与市场行情调整，直接导致二手车整体业务表现不佳，多数中小车商都出现经营亏损，一些车商已经转行，行业仍处于洗牌之中。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年度二手车经销商百强榜中，近90%的车商单车毛利率在6%以下，其中 毛利率在4%到6%的二手车商达49家，毛利率在

0: 4% 以下的二手车商已经上升至35家。部分车商认为，当前二手车市场销售较为低迷，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新车市场对二手车产生一定的分流效应，新车降价幅度持续扩大，且不断加强营销推广。同时，此前二手车领域的负面信息，比如事故车、掉表车等问题，强化了消费者对二手车的刻板印象。双重作用下，一些原本计划购买二手车的消费者转向新车市场。二是车商的议价空间下降，二手车消费者的信息获取能力显著提升，与以往因价格低廉选择二手车不同，现在消费者会通过网络渠道深入查询车辆详情，充分了解车辆状况后再决策，这使得其议价权大幅提高。加之二手车属于转手交易，收车与售车价格的市场透明度极高，车商的利润空间被进一步挤压。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项目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6: 大家好，我是夏春，我想用三个关键词与大家分享对中国经济的观察与思考。第一个关键词是韧性。我喜欢打乒乓球，中国国家乒乓球队业绩长虹。大家都知道与国乒优良传统、举国训练模式高度相关，但大家未必知道国际乒联不断修改比赛规则，小球改大球，一度冲击国乒的优势地位。但上海红双喜研制出新一代乒乓球拍，帮助运动健儿所向披靡。这种新球拍韧性强，底劲足，中国经济也是如此。2025年中国经济在风浪中展现了强大的韧性，不仅在前三季度实现了5.2%的经济增长速度，全年经济总量预计将迈上140万亿元的新台阶。我应邀参加上海发展沙龙演讲，就预测了今年中国经济宏观表现将比市场预期的更强。关键原因就在于今天中国经济具有更强的韧性与底劲，足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综合来看，中国经济如同根系深厚的巨树，风雨中更显挺拔。这种韧性植根于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持续优化的产业结构以及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形成了一股抵御风险、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深厚底劲。市场广度与深度构成了中国经济抗压的稳定基石，14亿多人口的消费需求正从传统领域向服务消费、绿色消费、数字消费等新空间拓展。产业体系的完备与升级是经济底劲的重要支撑。传统产业通过智能化、绿色化不断改造更新，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成长，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共同塑造了更具韧性、更富效率的现代产业体系。中国出口的韧性关键源于企业和供应链的高度适应力，以及出口目的地和高质量产品的持续多元化，这是任何风浪都难以撼动的。 我们这一代人亲身经历了中国经济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再到移动互联网时代和今天的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见证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是幸运的一代人。我强烈推荐大家去看看央视两季26集大型纪录片《大国基石》，片中把新质生产力具体化身成西电东送、南水北调、芯片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生物医疗、商业航天、国防科技等等，为中国资本市场提供了最全面的指引，也成了今年股市最亮眼的资产。先给大家剧透一下，今天与我同场的最后一位嘉宾就是投资中国硬科技赛道的佼佼者，敬请期待。我们建议投资者在2026年继续拥抱科技行业的龙头，与专精特新领域快速崛起并且领跑同行的小龙。伟大成就来之不易，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三期叠加，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2018年至今，历全球化、全球疫情与大国冲突相互叠加，对中国既是压力也是机遇。中国对外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强化了与南方国家的经贸往来。中国开放单方面旅游免签证之后，外国游客年年惊叹的是中国社会的基础设施与社会安全在全球已经遥遥领先。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美国在见证了中国的韧性与底劲之后，在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从过去的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重新定位为首要的经济竞争对手和选择性合作对象，中国将迎来外部压力缓和期。按照15规划建议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中国经济有望迎来政策红利的释放期、改革攻坚深化期与内需潜能激活期。

0: 不过我在上海沙龙的演讲结束时，观众的提问引人深思，为什么宏观经济很强，但大家都感觉挣钱越来越难？企业为什么越来越内卷？中国家庭的房地产总财富缩水了多少？这就引出了我对中国经济观察的第二个关键词 K 型分化。还是拿中国乒乓球队举例，虽然我们有马龙、樊振东、孙颖莎、王曼玉这样的猛将，但乒乓球队内部的竞争极度激烈，一些运动员不得不提前退役，选择出海拼搏，普通运动员可能也会越来越难。我们谈论中国经济走势，2009年常听到的是 U 型或者 V 型反弹，2016年开始谈论的是 L 型走势，但现在大家说的更多的是经济中的 K 型分化。比如贸易顺差在最近七年逐年扩大，成为字母 K 向上的一撇，而房地产的价格和销量在最近四年一路下滑，成为字母 K 向下的一拉。我们在解决旧的结构失衡过程中，又出人意料地产生出新的结构失衡。实际上中国经济中的 K 型分化无所不在，首先是部门的分化。通常来说，民营制造业的投入资本回报率普遍高于国有部门，但近年来国有投资持续保持较高增速，但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暂时低迷。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不仅房地产投资保持弱势，今年三季度开始，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连续出现负增长。其次是产业分化，部分新质生产力行业持续与接近两位数增长，是 K 型中昂扬向上的主线。与之相对，部分传统产业，房地产及其漫长产业链则处于深度调整的下行通道。这种产业分化会引发阵痛。第三是区域与企业的分化，人才、资本、创新资源加速向优势城市群、中心城市集聚，同时龙头企业在技术、融资、市场方面的优势扩大，而大量中小微企业在成本上升、需求不足的夹击下生存艰难。最后是每个人体感温差最强烈的人群分化，拥有金融资产、身处高科技行业的群体，财富随资本回报和时代红利水涨船高，而主要依靠工资性收入、技能与传统产业相关的劳动者，都面临实际收入增长缓慢、就业不稳定的压力。这种分化不仅抑制了大众的消费能力，也影响着社会的心态。需要强调的是，除了部门的 K 型分化属于中国独有，其他三个层面的 K 型分化也广泛出现在美欧发达国家和众多新兴市场。年轻人就业难是全球共同面对的难题。经济中的 K 型分化有很多来源，我特别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创造性破坏这个概念，这也是我观察中国经济的第三个关键词。就在全球都担心科技巨头带来创新也带来破坏的时候，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莫基尔、阿吉翁和霍伊特三位学者，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的突破性研究。实际上2024年以研究制度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影响繁荣获得诺奖的三位学者阿西莫格鲁、约翰逊与罗宾逊也重点研究了创新与技术进步如何影响经济增长与社会平等。他们发现了一个让人不安的事实，在过去1000年的绝大部分时间，技术进步并不能够带来共享繁荣。而阿吉翁与合作者在《创造性破坏的力量》这本书里更详细分析了科技巨头遏制创新的手段。一种表现是科技巨头在加大研发投入和专利申请的同时，会大量购买市场上的专利，保存起来 不让其他企业使用，利用专利保护拉大与追赶者的差距，阻止新企业进入，这样可以扩大价差和利润，保持优势地位。而追赶者发现差距太大后，选择了减少研发投入，出现类似躺平的行为，这样领先者也可以减少新技术的使用。另外一种表现是，科技巨头热衷于发展范围经济，控制更多的产品类型，将严重阻碍普通企业的创新热情，因为后者在追赶过程中不得不大幅下调价格，牺牲创新的租金。由于大部分企业都是普通企业，整体经济的长期创新与增长也随之受到伤害。这些顶尖的经济学思想者告诉我们，创造性破坏的力量不容小觑。现实中，反内卷已经成为政府、企业与居民的一致共识，但如果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只是希望通过市场出清和规范竞争推动资源向优质企业集中，这客观上会加剧企业层面的 K 型分化。经济发展要的不是一枝独秀，而是百花齐放。我们要缩小创造性破坏的力量，要营造创造性共享的制度环境，带动经济增长。政府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降低准入门槛，限制大企业滥用专利保护，鼓励专业知识和技术的传播和扩散，缩小领先企业和追赶企业的差距。只有限制地方政府和科技巨头的过度内卷，才能够真正实现经济平衡和可持续增长。其次，鼓励人工智能的发展，不能忽视它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我们要加速服务业发展，配套大规模前瞻性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帮助劳动力跨越技能的鸿沟，让更多人从新经济中获得稳定有尊严的收入，是扩大消费内需最坚实的根基。非常重要的是，扩大内需不能仅靠短期提振，更需要投资于人的长期战略。这包括加大在教育，尤其是适应产业变革的职业教育、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生育支持等民生领域的投入，切实减轻居民的负担，提升安全感与消费的意愿。我们要从物质中心主义的发展观转向以提高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新发展观。福祉的提升本身就是发展的终极目的，也是内需持续扩张的不竭源泉。我最近也有幸参加了张五常教授，这位曾经最接近诺贝尔奖的学者的90华诞与思想研讨会。作为产权与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张教授的著作影响了几代中国经济学家，影响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阅读他的人生回忆，在真实的世界里观察和总结经济学规律，可以强烈感受到生命里鲜活的韧性。中国经济的韧性就是每一个勤奋的中国人打拼出来的。在2008年出版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里，张教授提出了著名的五常之问，批评中国经济不难，难的是在那么多不利的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张教授提供的答案。在我看来，过去对的解释也可能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发生变化。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要更多依靠市场化的竞争与产权制度的完善，维护市场公平，保障民营企业平等获取生产要素、参与重大项目的机会，依法保护产权，稳定企业家长期预期。只有当民营经济的活力被充分激发，宏观经济政策的暖流才能灌溉到经济的每片田野。 真正缩小宏观与微观的体感温差和经济结构上的 K 型分化。我们必须通过创造性共享来让 K 型分化的上撇越来越粗壮，覆盖越来越广，下纳逐步缩小，平衡好经济发展的效率与公平。我是关注全球宏观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位家族财富的管理者。多年来，我一直坚持低风险的股票可以带来更高回报的理论发现与投资实践。今年内地与香港出现牛市行情，以半导体、人工智能与生物医药为代表的科技类资产，以银行保险、电力石油为代表的红利类资产，以及与黄金、白银相关的有色金属类资产，这三类资产分别代表了成长性、防御性和避险性，构成了财富金字塔的三个顶点。我预计科技、红利与有色金属的组合在2026年有望继续提供相对稳定的表现。首先，科技提供长期增长潜力，尽管人工智能等领域可能面临估值压力，但科技进步的产业趋势难以逆转。投资重点可能从基础设施比如算力转向能够利用 AI 降本增效的应用型企业，这为科技股内部轮动和精选投资提供了机会。其次，红利资产提供压舱石的作用，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犹存，市场可能从高度共识走向分歧的背景下，资产轮动可能加快，高股息低波动的红利资产能够提供稳定的现金流，有效降低投资组合的整体波动，起到防御性的作用。第三，黄金对冲多重尾部风险，全球央行购金的趋势，地缘政治紧张以及市场对美国财政主导下的通胀中枢上移和全球债务问题的担忧，都将持续提振黄金的避险需求，使其成为对冲不确定性的有效工具。2026年中国将迎来外部压力缓和期，我们预期中国经济将通过改革攻坚深化与突破，来确保政策红利释放的普惠性与消费潜能激活的全面性。这个过程注定不会一帆风顺，但方向已然明确，路径日益清晰。如果你和我一样关注宏观经济与资本市场，我会在一财号等你。谢谢大家，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

0: 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7: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6: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8: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6: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9: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6: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0: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6: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1: 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的5月初三。上海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今天下午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3度，今天的相对湿度是55%到95%。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02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下全球金融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纽约股市的三大股指16号涨跌不一，截至收盘，道指收于51,999.67点，上涨0.64%；标普500指数收于7,511.35点，下跌0.57%；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6,376.34点，下跌1.15%。欧洲方面，三大指数全线上涨，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61%，法国 COX 40指数上涨0.75%，德国 DAX 指数上涨0.07%。再来关注一下商品期货的交易情况，国际油价在16号大幅下挫，截至收盘，美油7月合约下跌4.70美元，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是5.82%；布油8月合约下跌4.21美元，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是5.06%。另外，在金价的交易当中呢，价格是上涨的。COMEX 黄金期货上涨了1.40美元，涨幅是0.03%，报在每盎司4,353.0美元。COMEX 白银期货下跌0.06美元，跌幅是0.08%，报在每盎司70.125美元。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国际资讯。
1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6号在德黑兰举行会议，向驻伊朗的外国外交官介绍。

0: 关伊美谅解备忘录等情况最新进展。阿拉格奇说，伊朗和美国19号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可能开启新一轮谈判。伊朗将谈判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他强调，在伊朗看来，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是美国和以色列，另一方是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伊朗副外长拉万奇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相关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
1: 据瑞士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签署，会谈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伊朗共同提议的。瑞士正在为会谈提供便利，并为此创造外交条件。
0: 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学生通讯社当天报道说，目前有三艘伊朗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两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报道还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话说，目前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仍需提前与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6号报道，在美国与伊朗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即可对外销售其石油和燃料。针对银行、运输和保险等伊朗石油出口相关行业的制裁也将同时获得豁免。据报道，一艘载有原油的伊朗超级油轮当天离开伊朗恰巴哈尔港，穿过美国先前实施封锁的区域后驶离阿曼湾，该油轮没有关闭定位追踪器。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德国总理默茨举行会晤，重点讨论了防务合作事宜，尤其是加强对乌反导防空方面的支持。当天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首场会议聚焦乌克兰危机。特朗普与会后对媒体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两国在冲突中伤亡惨重，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
1: 俄罗斯外交部16号晚在官网发布通报称，作为对加拿大对俄制裁措施的回应，俄方禁止103名加拿大籍人员入境。俄外交部表示，加拿大一些政治人物损害俄方权利和利益，破坏两国关系。俄方一贯尊重加拿大人民，但反对加政府当前的敌对立场。根据俄外交部公布的名单，此次被禁止入境的包括多名加拿大议员、加拿大前驻俄罗斯与乌克兰大使等人员。
0: 日本央行昨天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这是日本央行自去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利率决议公布后，日经225指数短线拉升，盘中首次突破70000点关口，创历史新高。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6号脱离国际空间站，携带科学实验样品和物资返回地球。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国西部时间17号5:08，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20:08，降落在美加利福尼亚州附近海域。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财榜。
3: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财榜。
2: 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介绍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体来看，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来听报道。
4: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3%， 制造业增长 4.4%，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7.6%。 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5%，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5.1%， 分别比上月加快 1.2 和 2.3 个百分点。数据显示，五月份工业生产加快，其中 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速超过 40%。 外贸韧性彰显，进出口总额增长 16.9%。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降至 5.1%， 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 1.2%。 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8%，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4%， 商品零售额增长 1.2%。 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6031亿元，同比增长 1.4%。 一到五月份，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83177亿元，同比增长 5.9%。 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4%， 比上月加快 0.1 个百分点。一到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8%。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4%。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奚君阳看来，五月现代服务业增势较好，进一步表明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5: 这个服务业像这个工业和数字，像这两方面渗透，比如说像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啊、工业机器人啊，引导的服务器产量大幅度的增加，这种软件啊、云计算啊、工业软件啊，这样一些为新质生产力服务的这个行业呢，发展呢也是比较快的。整个服务业表现情况啊，比第二产业、第一产业更加良好。表明现在我们这个整个经济的结构啊在优化。
4: 针对上游价格向消费品传导的压力，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回应称，目前尽管 PPI 涨幅扩大，但是 CPI 运行总体平稳，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6: PPI 呢反映的是工业生产领域价格，而 CPI 反映的是居民消费领域价格，覆盖居民消费的全部品类，既包括商品也包括服务。因此呢 PPI 向 CPI 的传导主要集中在工业消费品领域，在 CPI 当中占比比较大的食品价格和服务价格受工业品价格的波动影响比较小。上游的价格沿着产业链向中游加工环节、下游的成品制造环节，进而再传导到这个居民的终端消费市场，这个过程会受到市场竞争和技术进步等因素的这个影响，价格传导呢，往往沿着产业链呈现递减的特点。
4: 王冠华同时指出，我国产业链韧性较强，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
6: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4: 总的来看，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但也要看到外部形势更加复杂多变，国内工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压力较大，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展望未来，奚君阳认为，即便当前经济依然存在下行压力，但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不变。
5: 虽然我们整体的指标仍然有下行压力，但是也有一些转好的迹象，比如说我们的 CPI 消费价格现在开始逐步逐步转好了，本来是不断的下降负的，现在我们是正了我们已经连续最近四个月都是正的，都1%以上。另外呢，工业生产者出厂价PPI 就是，也就是厂商卖出去的产品的价格，已经连续三个月呢是属于正的增长。
2: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上午即将开幕。在去年的陆家嘴论坛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宣布推出科创板1+6改革措施，主要包括在科创板设置科创成长层，并且重启未盈利企业适用科创板第五套标准上市，同时配套推出6项举措。改革一年来，科创板的上市融资体系不断完善，以科创板为核心的直接融资体系成为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加速器。来听报道。
7: 新设立的科创成长层是为那些未盈利科创板上市公司单独设置的板块。6年前，当寒武纪公司带着 AI 芯片第一股的光环在科创板上市的时候，它还是一家没有盈利的企业，此后连续5年亏损，由此成为科创成长层的首批32家公司之一。今年3月，寒武纪交出了首份盈利年报，顺利成为科创板科创成长层的第一位毕业生。寒武纪公司董秘叶浩颖说，公司首次实现盈利后将向投资者现金分红。
8: 公司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5元，合计派发现金红利6.32亿元，占2025年度规模净利润的30.71%。
7: 得益于科创板的制度创新。

0: 寒武纪公司从资本市场获得了宝贵的直接融资，并在之后几年大规模投入研发创新，抓住了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成长为国家参与全球人工智能竞争的核心企业。在芯片制造领域，上海本地企业中微公司登陆科创板七年，成功打破海外刻蚀机技术的长期垄断。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尹志尧介绍，
1: 比如说我们用的甚高频去耦合的反应粒子刻蚀这个技术是我们首先提出来的，后来三年以后呢，国际上三大设备公司都是按照我们的方向做，现在100%的 CCP 都是用这个方法做的。
0: 尹志尧提到的 CCP 设备及电容耦合等离子体设备是芯片刻蚀环节的核心，其工艺水平已达全球顶尖。这份底气源于中微公司持续高额的研发投入，2025年公司研发投入达37.44亿元，同比增长超50%，占营收比重超过30%。高强度研发驱动产品快速迭代，这在科创板并非个例。统计显示，科创板公司平均研发强度连续7年稳定在13%左右，是 A 股整体水平的5倍，成为国家科技创新的重要推动力。上海也紧抓科创板改革机遇，推动更多硬核科技企业登陆资本市场。上海市委金融办常务副主任周小泉介绍，
2: 截至今年5月底，科创板上海企业95家，首发募资金额居全国第一。近期以 GPU 大模型先进制造为代表的一批上海企业相继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资本市场服务硬核科技企业能力不断增强。
0: 在输送上市资源的同时，上海也在发力股权投资，优化募投管退全链条服务，吸引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加速集聚。2024年，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募资额增长超40%，去年同比再增48%，其中科创领域获投金额超1346亿元，继续领跑全国。上海还打造股权投资集聚区，提升早期投资的定价和领投能力。上海股交中心董事长徐军介绍，针对创投基金最头疼的退出难题，上海已建立 S 基金市场，为股权投资提供流动性，完善股权投资接续机制，让资本敢于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3: 科技始于创新，兴于产业，成于资本。 S 基金现在是除了 IPO 除了并购的一个重要的退出的一个渠道，越来越为基金界所关注。上海我们现在累积的交易规模已经突破300亿了，加上我们质押融资，我们整个为这个基金的交易融资的服务的内容已经突破500亿了。
0: 上海通过构建全周期多元化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正让国际科创中心、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更加顺畅。以上由记者于晨章报道。
4: 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正处于关键阶段，随着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落地，各地正持续完善政策，优化服务支撑，全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创业。今年的就业都有哪些新的特点、新的现象，还有新的体验？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哪些行业最缺人？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5: 记者在多地招聘现场走访发现，紧跟发展大势，今年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新兴岗位集中涌现。在河南郑州一所高校的招聘会上，低空经济运营师、半导体芯片测试员等一大批新兴岗位需求旺盛。
6: 招的是低空经济运营师、低空物流运营师以及无人机飞手。光郑州区域我需要的将近100人。
7: 我们是做半导体芯片的测试行业，因为半导体芯片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一个重头戏。
8: 我们现在在招 AIGC 慢聚这块的岗位，还有剪辑师，需求量非常大。因为 AIGC 是今年新兴的一个行业，所以说这方面人才是比较紧缺的。
5: 这所高校招聘会现场的火热并非个例。智联招聘最新发布的2026新质生产力人才发展报告显示，今年春招期间，机器人行业招聘职位数同比增长36.6%，新材料行业同比增长32.6%，光电子行业同比增长26.3%，人工智能行业同比增长16.9%，这些新质生产力行业都在加速招人。

0: 人。那么，具体哪些岗位需求最旺盛？智联招聘集团公关总监王一新介绍。
1: 研发技术类的岗位占比是达到了22%，生产制造类的岗位呢占比达到20%左右，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有42%左右了。像汽车制造和设计工程师的岗位同比增长了33%，临床研究与试验同比增长了27%，人工智能工程师同比增长了26%。能看到这些岗位都是高速的增长。
0: 与岗位数量高增长相伴的是高薪酬。王一新提到，尤其是在芯片、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核心技术领域，企业开出的薪资颇具吸引力。
1: 像芯片行业，模拟芯片设计工程师平均招聘的月薪是达到了31,595元。IC 设计工程师、IC 验证工程师、数字后端工程师这些岗位的月薪都达到了2.4万到2.8万之间。在人工智能领域，机器人算法工程师平均月薪达到了23,000元以上，岗位数同比也增长了57%，是典型的这种高薪高增长的双高的岗位。新能源汽车、新能源领域、车联网工程师，像智能驾驶系统工程师、电子电力研发工程师，这些岗位的平均月薪也都在2万元以上。
0: 我国人才流动的热力图也正在发生变化，与心智生产力高度关联的高端技术人才需求，不再只集中于一线城市，而是正呈现出多点开花、向产而聚的新态势。王一新举例说。
1: 比如说，像苏州在先进材料领域，职位数同比增长达到了67%，是全国第一的一个增速。高端装备制造的职位数也在全国占比达到首位。成都在新一代的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环保这些领域的职位数也都进入到全国的前五。武汉、芜湖在新能源汽车领域表现特别突出。
0: 心智生产力相关新兴产业岗位招聘需求持续走高，但适配人才缺口明显。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表示，产业技术迭代速度不断加快，远超院校专业设置、社会技能培训体系的调整周期，人才培养存在滞后性，高端技能人才紧缺问题可能会长期存在。
2: 教育结构的调整本身周期就比市场发展、技术发展的步伐要慢半拍，这也是一个客观的规律。在技术进步快速发展、新技术不断涌现、新岗位不断出现的这种情况下面，就会出现技能人才，特别是高技能人才短缺的这种情况。我觉得这个有可能会是一种长期的结构性的趋势。从未来的5年乃至10年的这个趋势来看的话，以 AI 为代表的新技术发展的速度非常的快，迭代速度要远远的快于过去所谓的技术进步当中的摩尔定律，也就是1年半技术更新一次的规律。有的可能1年，有的甚至可能几个月，这些大模型算法就会迭代了。这个确实是对人才的培养提出了相当大的挑战。
3: 当前，随着新技术加速应用，企业人才招聘的思路正在发生变化。学历虽然仍然是重要的基础门槛，但不再是唯一的标准。企业到底在找什么样的人？毕业生又该如何调整求职策略？继续来听报道。
4: 我们招聘的一共有7个岗位，嵌入式硬件工程师、控制算法工程师、感知算法工程师、大模型和强化学习以及软件工程师、机械结构硬件工程师，年薪是在18到30万。
0: 这是北京一场高校春季双选会上一家科技企业的招聘需求。技术升级带来了岗位的爆发，也带来了人才培养的滞后难题。智联招聘集团公关总监王一新告诉记者，面对快速变化的技术和岗位需求，企业的选人逻辑也在发生变化，也就是人才评价从资历判断转向成果证明加人才预测双线逻辑。
1: 成果证明指的是企业更看重求职者的实际产出。智联招聘的调研显示呢，分别是有59%、53%的受访者认为招聘中求职者最可信的凭证是工作经历和项目成果，学历现在占到41%，项目成果的可信度已经超过了学历了。企业想看到的是求职者真正能够解决什么问题，过往曾经创造了什么样的价值，他们需要更实际一些的成果。人才预测指的是企业评估求职者的学习能力和技能的迁移的潜力，有73%的企业已经建立起或者正在建立人才需求的预测模型，用这种业务目标去反推他未来半年到1年需要的人才画像，以此来评估求职者的技术敏感度，还要借助 AI 工具弥补知识短板的一些能力。
0: 企业选人逻辑转变的背后根本的驱动力是什么？ 业内专家、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认为，这与技术进步和企业应对激烈竞争密切相关。
2: 现在市场的需求呢，不仅仅是看你的学历，也更多的看你的实际的能力。这个现象的发生呢，也是跟企业的技术的进步，跟企业为了应对市场激烈的竞争呢，它是息息相关的。从过去的重学历，现在越来越更加强调的是你有什么样的成果，你有什么样的技能，向这方面转变。
0: 李长安说，这要求毕业生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加强技术学习和技能培训，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他注意到，高学历人才已经开始主动补齐技能短板。
2: 高学历的人到职业技能学校去学习技能，拿技能证书，也有一些学校鼓励博士生去学习一些具有实际应用能力和操作能力的一些硕士的一些课程。这个变化呢，也反映教育体系未来的一种重大变化的一种趋势，也就是普通高校和职业技能学校打通渠道，让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呢，掌握一技之长。
0: 技术进步不仅改变了用人标准，也在重塑工作方式本身。王一新介绍，调研数据还显示，企业正在构建混合劳动力体系，也就是人类员工与数字员工并行。这也意味着企业需要的是能够与 AI 协作，解决复杂问题，创造实际价值的复合型人才。面对这些变化，毕业生该如何调整求职策略？王一新建议，
1: 一个是将毕业设计还有课程的设计做成一些可展示的一些成果。那第二个呢，就是展示 AI 的协作能力，比如说运用大模型去写代码，去做数据分析，这些都是企业越来越看重的。第三个呢，我们建议去关注一些跨界的能力，比如说机械专业的学生，他如果能懂算法，那在智能驾驶赛道会比较有竞争力。
3: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宏观资讯。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五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数据，数据显示，五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具体来看，上海、广州和深圳新房价格分别上涨0.2%、0.2%和4%，北京下降0.2%。杭州成为五月全国新房价格涨幅最高的城市，五月杭州新房价格环比上涨0.5%。另外，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16个，比上月增加2个。
3: 昨天上午，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山杰主持召开座谈会，邀请奥德集团、哈尔滨九州集团、上海汉讯信息技术、河北宝信物流等5家相关领域民营企业负责人沟通交流，围绕当前经济形势和系统推进6张网建设，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听取意见建议。座谈会上，企业结合生产经营情况，聚焦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规划建设畅所欲言。大家认为，国家适应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部署推进6张网建设十分必要。
5: 世界黄金协会昨天发布的2026年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显示，在可预见的未来，全球央行仍将保持稳健的购金需求。89%的央行储备管理者预计，未来12个月内全球央行黄金储备将继续增加。中国央行最新公布的官方储备资产数据显示，我国黄金储备规模继续上升。今年以来，央行增持黄金呈现出逐月加速的态势。
3: 据央视新闻报道，15五规划纲要中提出，深入推进东数西算工程，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包括信息设备和土木建筑工程等在内，算力网直接投资将达到万亿量级，算电协同，也就是算力和电力协同布局，将成为新的投资增长级。算力网投资具有乘数效应，还将带动人工智能、自动驾驶、低空经济、合成生物等产业加快成长。
5: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获悉，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近日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这一系统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 报考指南等功能，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提供选院校、

0: 选专业、选职业的全链条信息服务。
1: 针对6月15号全市打击幽灵外卖统一执法行动发现的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突出问题，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网络餐饮平台驻深运营机构负责人进行约谈，现场送达严格落实网络餐饮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提醒敦促函。约谈强调，平台必须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从严审核入网资质，实地核验门店与证照信息，严禁无证、套证、假证商户上线，严禁跨店委托加工，健全常态化风险排查机制，自觉践行社会责任，坚决防范幽灵外卖乱象反弹，切实筑牢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防线，全力守护市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继去年超过批发与零售业跃升为上海第三大产业之后，上海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持续发力。市经信委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上海市软信业实现营收4658亿元，同比增长17.3%，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4.8个百分点。同期，上海软信业占全市 GDP 的比重再创新高，提升至13.9%，第三大产业地位或巩固。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收听爱印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四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进入2026年6月 ，A 股呈现指数震荡、个股普涨的局面，权重股高位滞涨，资金持续流出，而中小市值的板块成为资金的避风港。小票行情全面爆发，很多朋友想布局却怕踩雷。那么其实呢，掌握四大硬标准就能够精准筛选优质中小盘股。一要看市值和流动性，优选50到200亿市值标的，兼顾弹性和流动性，避开交易。成交额不足千万的微盘股，防止买得进卖不出的流动性风险。二，看调整幅度和估值，重点关注从阶段高点深度回调、估值处于历史低位的个股，比如半导体设备、 AI 应用、小票，前期随着板块充分调整，安全边际高，修复空间大。三，看基本面硬实力，坚决规避亏损、商誉暴雷、有退市风险的个股，锁定年报、一季报净利润增长、研发稳定投入、机构扎堆调研的标的，业绩托底的行情才可持续。四，看赛道景气度，紧跟6月高景气主线， AI 应用、电力储能、人形机器人、半导体设备、专精特新，这些赛道有政策加持，产业趋势明显，小盘股的爆发更强。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6: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5: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6: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5: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 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善投资，
7: 常盈利，
2: 会消费，
7: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8: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9: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受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10: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11: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1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 欢迎回来，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继续来关注新闻。明天呢就是618了，今年各个电商平台的618年终大促已经进入到最后的收官冲刺阶段。在这股消费热潮当中，消费趋势、平台玩法等等都在发生变化。来听报道。
13: 经历了去年 AI 在电商场景的试水后，今年各大电商平台明显加大了战略布局，并呈现嵌入更深、场景更全的趋势。阿里方面，千问与淘宝全面打通，开启 AI 购物全新体验，用户既可以在千问 APP 里对话下单，也能在淘宝 APP 里调用千问 AI 购物助手，实现从商品挑选、对比到下单购买的一系列操作。字节豆包接入抖音电商，推出帮你选功能，用户可以通过语音或者文字向豆包提出购物诉求。京东将 AI 深度融入经营诊断、商品运营等场景。近期，京东 AI Agent 还与腾讯元宝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功能上线后也将为用户提供商品挑选等功能。这些 AI 电商的布局虽然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总的来看都是在围绕重构购物入口、缩短消费决策链路发力。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说，
14: 淘宝、天猫更强调 AI 导购、试穿、价格和追踪，把 AI 作为新的购物入口。京东更加突出供应链、家电数码和服务履约。抖音和小红书更加偏重于内容种草和兴趣推荐。拼多多仍然以价格效率和补贴转化成为它的特长。总体来看，今天 AI 对消费者最大的价值是降低决策成本。过去消费者要自己搜索、比价、看评价、算优惠，现在 AI 可以帮助完成商品筛选、优惠计算、虚拟试穿、售后咨询和个性化推荐。
13: 记者随机测试了两款应用的 AI 购物功能，在对话框输入4000元手机、父亲节礼物等关键词后，在几秒钟内这些应用就挑选出推荐的商品选项，并在最后附上了购买链接。
15: 父亲节有什么礼物可以推荐的？预算在1000块钱。
16: 1000块的预算可以选到不少好东西，我帮你整理了几个方向。健康关怀类，上了年纪的爸爸们最需要的就是健康守护，血压计、按摩仪这类礼物既实用又能体现你的关心。品质配饰类，手表、钱包、皮带这类经典单品永远不会出错。
15: 帮我选一款手机，价格在4000元以内，你有什么推荐？
16: 4000元内，按游戏性能、影像拍照、系统三类需求，精选3款，覆盖不同偏好。
13: 可以看出，在消费者没有确定购物目标的时候，问 AI 可以成为一种快捷的选择。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表示，
17: AI 购物它的核心逻辑呢，从人找货，就是通过搜索呀，变成了 AI 推货，也就是通过 AI 助理主动的可以为消费者来推送他需要的商品。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消费者还可以把自己的这种模糊的需求 通过对话来具象化，

0: 告诉 AI 自己的一种场景化的需求，那么一揽子完成整个的购物过程。那么这些呢，其实都大大的提升了消费者端的这种购物体验。那么从未来发展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 AI 电商它最核心的还是从流量的竞争转向对消费者这种决策权的争夺。
1: 不过，当前 AI 购物的尝鲜者相对来说还是少数，AI 购物的实际效果还需要市场考验。有观点指出，一方面，短期内 AI 对618的直接拉动未必会体现在商品交易总额的爆发式增长上，更多表现为投放效率的优化、商家运营门槛的降低等；另一方面，各个应用商品推荐的准确性、跨平台比价的可能性和可信度、个性化推荐和商业利益之间的边界等等，都需要在落地应用过程中持续完善。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振指出，
2: 如果是要比价的话，那可能就意味着平台之间这个数据要进行开放。这种算法本身是不是有自我优待的问题啊？是不是有数据的偏差问题啊？是不是有平台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生态的锁定啊？杀手是不是依然存在？就这样的一些个问题，可能都是下来要注意的。那么在智能体这个时代的话呢，我们希望的是说，真正有这样的一类智能服务，能够真正的去从我真实的需求这个角度去帮我进行识别遴选。
3: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呢，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法院一审认定杨某某犯敲诈勒索罪。记者调查发现，通过 AI 工具伪造图片、恶意索赔并非个案，涉及餐饮外卖、生鲜果蔬、数码小商品等多个品类的商家。面对这种真假难辨的技术性碰瓷，商家往往缺乏鉴别能力和举证能力，维权困难。据了解，多家平台近日推出了相关的治理工具，用技术对抗 AI 造假，能否挡住恶意索赔呢？来听报道。
4: 今年上半年，上海杨浦警方接到辖区一家烤肉店店长报警，称有顾客编造吃坏肚子，恶意索赔。经了解，该名顾客声称在店内用餐后身体不适，同时出示了就诊记录、医疗发票，要求商家赔偿2000元医疗费，否则将持续投诉曝光。迫于压力，店家赔付了2000元。此后，烤肉店店长在与另一家饭店的店长攀谈时，发现双方遭遇的套路如出一辙。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五角场环岛治安派出所案件办理队民警王浩同，
5: 两家店店长又是熟悉的，是朋友，然后他们那个也是闲聊的时候发现，哎，你这个情况跟我那个情况太像了，而且那个举报人都姓杨，两个人拿材料一对，发现材料都是一样的，高度相似，因为可能日期就改了改，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事情然后带到我们派出所来报案了。
4: 餐厅的公共视频显示，杨某确实曾在餐厅消费，但过程并无异常。民警与当日同时在店内就餐的其他顾客取得联系，顾客均反馈用餐后并没有出现任何腹泻、腹痛等症状。警方在对比嫌疑人提交的材料与医院真实的电子票据后，发现了疑点。
5: 嫌疑人他自己伪造这材料，明确写明使用胃熟透牛肉细菌感染，现实操作中医生不可能会这样写明的。第二个，嫌疑人所提交这个电子发票，它是很明显是一个个税票，它是由上海市税务局的一个章，医院也没有这种章。
4: 医院证实杨某并没有就医记录，经审讯，杨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索赔提供的材料都是他通过 AI 工具生成的。
5: 我说你怎么做的，他说是通过手机那个豆包加生成的，然后做了一个虚假的材料。
4: 据杨某供述，他偶然从网上看到有网友发布利用急性肠胃炎诊断证明获得赔偿的帖子，于是他也伪造了材料，向12345市场监管部门等进行多次投诉举报，逼迫商家赔付。去年11月第一次索赔成功后，他在随后的一个月内以同样的方式向4家餐厅提出索赔，要求的赔付金额一次比一次高。最终，杨某因利用 AI 篡改伪造材料，以就餐后身体不适为由威胁投诉、刷差评，犯敲诈勒索罪，被法院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类似的 AI 索赔并非个案。河北一家餐厅的经营者韩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在日常经营中，这种恶意骗赔行为频次高发，分布零散，且金额往往卡在行政处罚的边界，商家维权十分困难。前不久他刚经历过一次 AI 索赔，
6: 又有一个顾客在我们那个汉堡里边，那个照片看起来挺真实的，就是有一根毛发，说白了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产品肯定是有信心的。如果是真的是有毛发的话，最简单的一个东西，毛发肯定会沾上沙拉酱，它这么特别特别的干净，而且经过高温炸的时候，毛发在这个那么高的温度下也会变形。但是这个用户呢，联系了这个平台的消费者客服，然后就判定是我们商家的责任，然后强制给退了款了。
4: 电商平台的一些生鲜数码小商品卖家也遭遇过类似的 AI 索赔。淘宝原创手机壳卖家橘子算了一笔账，明面上的成本和隐形的商品损耗对于商家来说是不低的成本，
7: 连水印都没有去掉，他说产品有点脏，然后就发了给我们一张图片，然后那个图片上面确实有污渍，但是它的右下角也写了是 AI 生成的。我们这边发货的时候有检查全程录像嘛，其实损失还蛮大的。首先如果说没有这种信任危机的话，我们可能发货的时候就会不会就是搞那么多设备来做防备，人力成本物力成本就不说，然后就是这一单如果说他没有打水印，可能就以为真的是那个问题他退了，那么我们来回的运费包装费算下来来回就是十多块钱，然后再加上它是质量问题退款，这个会影响到我们产品本身的平台给我们退的流量以及我们店铺的评分，然后就算我们证据链充足好，我们又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申诉。
4: 有外卖平台通过监测高频恶意行为，认为故意投放异物、差评威胁、 AI 敲诈、谎称未收到餐、职业索赔是五种最常见的类型。对于个体小微商家来说，面对此类行为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3: 据记者了解，面对因为技术滥用带来的乱象，目前主流互联网平台主要采取技术识别加风控规则加法律威慑的组合拳来进行防御。继续来听报道。
4: 记者梳理发现，不少互联网平台正通过算法模型进行自动化识别。某外卖平台恶意骗赔治理相关负责人向中国之声表示，
8: 这一套系统的底层呢，是一个基于一级真实订单和评价数据训练出来的 AI 风控模型，整合了用户的行为、订单的特征、评价的语义等多维特征，像 AI 伪造食安凭证、不同的人反复使用的同一张索赔图片，还有一些真假难辨的医疗凭证，系统都可以自动识别出来。对一些异常高频的差评、退赔金额严重不符的订单，可以实现秒级的标记。
4: 面对高频风险账号，此类系统还将触发审核，向商家预警。另一电商平台工作人员介绍，
9: 当商家遇到已售商品图片已系经 AI 处理或存在明显失真时，可通过该入口向平台反馈，保护自身正当权益。商家端可直接右击图片，选择反馈虚假售后凭证，选择对应订单和场景一键提交。 AI 假图判定成立后，将直接影响判决结果，并向商家预警。
4: 河北某餐厅的经营者韩先生表示，依托平台的技术防控手段，商家维权的被动局面得到改善。
6: 现在有一些顾客会被平台标记嘛，他下单以后，我们商家端会有一个提醒，说这个用户多次在平台有过什么什么历史行为，他想申请退款啊，或者申请这个保险理赔啊，他是不可以的，恶意差评什么的，平台都会给我们拦截掉。
4: 多位受访者认为，想要从根源遏制 AI 恶意索赔乱象，更需要借助法律手段。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利用 AI 生成的图片去索赔，本质上就是利用技术手段去虚构事实来非法占有财物。
10: 那么没有达到行政立案标准的这种呢，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他进行这个行政拘留或者罚款。但是如果说是多次实施，累计金额呢达到当地这个诈骗罪数额较大的标准，那通常是3000元以上，这种是构成诈骗罪。而且要注意，就是说即便单次金额小，但是它跨平台针对不同的商家，如果说连续有这个昨晚有类似的这种行为， 那么这个数额可以累计来认定。就是如果说你只是虚构这个图片去网上去投诉，要求退款等等，可能会涉嫌构成诈骗罪。但他如果说还以这个说我要曝光你，我要投诉你来要挟，这种情况下他是涉及到他这个敲诈勒索行为。
4: 中央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尹旭强调， AI 工具使得造假更便利，极低的违规成本要求公安、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和网络平台建立更多元的治理体系。
11: 在规则上面，对于这样一些使用 AI 造假的索赔能够有一些相应的这样一些惩罚机制。那么在执法端，包括市场监管，还有相应的如果涉及金额比较大、涉及犯罪的嘛，那么公安也要采取比较有力的措施来进行制止。商家也应当提高这样一个识别能力当然这些就是需要包括我们说监管部门，包括平台，包括商户那么进行多方的协同，也要加强消费者的这样一个教育，要自觉抵制这样一些造假的行为。
3: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财经新闻。
12: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13: 你好，我是韩欣。在1月12号冲高 31.29 元之后，中和科技连跌了五个月，6月11号触底 15.91 元，股价几乎腰斩。中和科技是只群众基础很好的股票，隶属于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旗下，集工业阀门研发、设计、制造、销售为一体，是国内三大核电集团核电阀门的主力供应商。但是6月15号午后，中和科技突然直线拉升，一分钟后涨停，股价报每股 18.06 元，呈现了抢筹迹象。6月16号开盘，中和科技依次涨停，股价报 19.87 元，并将涨停板牢牢封至收盘。中和科技股价为什么会爆发？6月15号，中和集团宣布它首次成功实现了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中国科学院院士于大鹏认为这一突破彻底解决了硅基量子计算五米之炊的燃眉之急，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实现规模化比特操控铺平了道路。那何为硅28呢？硅28是硅的稳定同位素，被称为是世界上最纯净的硅，是比钻石还纯净的晶体，是研制硅基量子芯片不可或缺的核心材料。而硅基量子芯片则是最有可能推动量子计算规模化应用的技术之一。中和科技的涨停其实还和股东的增持有关。6月4号晚间，中和苏伐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告，控股股东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当天通过集中竞价增持公司 100.51 万股，并且计划在未来6个月内继续增持，增持区间为2000万到4000万。据了解已完成增持的 100.51 万股占中和科技总股本的 0.26%， 增持耗资约 1715.58 万。那这次增持之前呢，中和工程总计持有中和科技 3575.38 万股，占总股本的 9.33%。 完成该增持之后呢，中和工程持股总量为 3675.89 万股，占总股本的比例提升到了 9.59%。 中和工程表示，基于对中和科技价值的认可及未来发展的信心，公司计划在随后半年内继续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增持中和科技，计划增持比例合计不超过中和科技总股本的 1%。那最近 A 股市场上不少超跌低位个股迎来资金反攻，中和科技这一类腰斩低位国资标的连续涨停，也印证了低位板块资金异动加剧，市场热议行情是否迎来风格切换。市场分析普遍认为目前市场并没有进行风格切换，核心属于高低估值在平衡，前期高位 AI 板块震荡分化，筹码松动，小部分资金出逃回流大金融、低位央企等超跌低位板块，但是硬科技赛道依然是资金关注的重点。招商银行研究院指出， AI 行情正从估值扩张向业绩验证阶段切换，属于 AI 阶段换挡，底层产业叙事并没有膨大，单边压住 高估值科技股的风险收益比正在下降，建议短期采用哑铃型配置，一端保留核心科技资产作为底仓，一端配置红利等防御品种，等待拥挤度释放后积极布局。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啊。
3: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财经

一财之道，我们来关注一下会员同学的提问。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啊，说以木代屋未来趋势如何，会完全替代吗？首先来说结论啊，以木代屋不是全面替代，而是场景分化。木的崛起不意味着屋的落幕，两者呢将会长期共生，各自守住核心阵地。我们先来看啊，首先短期1到2年，木呢会快速渗透高层数难的屋，仍然是先进逻辑与 HBM 的核心。目前呢，三星已经率先实现了规模化应用，2024年4月份量产的286层第9代 3D NAND 的就已经采用了木字线，2026年下半年推出的400层以上的第10代 NAND 的呢将会扩大木的应用范围。再来看 SK 海力士，2026年底375层 NAND 的量产之后呢，2027年将会大规模的导入木工艺。行业数据显示，三星2025年木材料的采购量大约是4吨，2026年呢增加到了10吨，2030年预计达到80吨，木需求进入到了一个爆发期。但是要明确，木替代的仅仅局限于 3D NAND 的自线、部分 TSV 以及局部互联。在7纳米、3纳米、2纳米等先进逻辑芯片接触孔、HBM 核心互联场景，六氟化钨加金属钨依然是唯一的选择。因为钨的纯度可以达到 7N， 也就是7个9的超高纯级别，缺陷非常非常低，气态前驱体沉积的均匀性无可替代。而木的前驱体目前最多是达到 6N 的纯度，那碳污染风险比较高，短期呢难以突破先进逻辑的严苛要求。其次我们再来看一下中期，也就是3到5年，那木工艺成熟会逐步的向中低层 NAND 渗透，钨的需求会出现一个结构性的分化。随着 AOD 木工艺持续的优化，设备成本下降，那么木呢将会从300层以上的高端 NAND 逐步向200到300层中端 NAND 渗透，而钨的需求呢也会呈现出高端坚守、中低端分流的格局。先进逻辑 HBM 以及部分特殊存储呢会依然依赖六氟化钨，中低端 NAND 以及普通的互联场景逐步会被木分流。同时呢，国内产业链将会加速突破，未来国产设备和材料有望打破海外垄断。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长期，也就是5年以上，钨和钼会并行，成为芯片存储的两大核心金属。从物理特性来看呢，钨的熔点超过3400摄氏度，钼呢大约是2600摄氏度，两者在超高温高耐磨场景是无法完全替代的，本质上是并行拓展的关系。未来呢 3D NAND 的领域钼主导，先进逻辑和 HBM 领域呢钨主导，形成钼管存储、钨管逻辑的产业格局。好，那么在 A 股市场上具体有哪些公司和木产业有关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以木代屋，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严丹，再见，别忘了是回复以木代屋四个字。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整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2: 有时候

0: 左上。
1: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0: 这看不清了。
1: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2: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0: 哦。
3: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9: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8: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0: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8: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1: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8: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2: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8: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3。上海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今天下午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3度，今天的相对湿度是55%到95%。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02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下全球金融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纽约股市的三大股指16号涨跌不一，截至收盘，道指收于51,999.67点，上涨0.64%；标普500指数收于7,511.35点，下跌0.57%；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6,376.34点，下跌1.15%。欧洲方面，三大指数全线上涨，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61%，法国 COX 40指数上涨0.75%，德国 DAX 指数上涨0.07%。再来关注一下商品期货的交易情况。国际油价在16号大幅下跌，截至收盘，美油7月合约下跌4.70美元，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是5.82%。布油8月合约下跌4.21美元，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是5.06%。另外，隔夜在贵金属的交易当中呢，金价上涨 ，COMEX 黄金期货上涨1.40美元，涨幅是0.03%，报收在每盎司4,353.0美元。COMEX 白银期货下跌0.06美元，跌幅是0.08%，报在每盎司70.125美元。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国际资讯。
13: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6号在德黑兰举行会议，向驻伊朗的外国外交官介绍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等情况最新进展。阿拉格奇说，伊朗和美国19号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可能开启新一轮谈判。伊朗将谈判分为2阶段，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他强调，在伊朗看来，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是美国和以色列，另一方是伊朗和黎巴嫩。